和出行前应提前了解铁路旅客禁止限时携带和托运物品目录，检查好自己随身携带的物品，同时一定要清点好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切勿因大意马虎心存侥幸影响自己的行程，甚至触犯法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在这个世界上，一星陨落，暗淡不了星空灿烂；一花凋零，荒芜不了整个春天；一次挫折，荒废不了整个人生。可一时不快乐，会影响整天的心情。
1: 新的一天已经开启，收拾心情，冲破关卡，准备好了吗？向快乐出发。

0: 好，北京时间8:05:46，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向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戴迪。
1: 各位朋友，到了8:05了哈，您早饭是不是已经安排好了呢？我是韩磊。
0: 哎，这个磊哥刚才给我们讲了这个从寒露讲到了冲锋衣，
1: 汇报了一下。
0: 哎呦，刚才很多朋友在我们视频当中说了，哎呦，这磊哥干什么像什么，真有个人魅力，
1: 吆喝起来嘛是吧？
0: 歪歪说了，磊哥绝对是一好销售。
1: 谢谢您的表扬。
0: 哎，真的，你有没有考虑过，就如果假如哪一天咱这儿
1: 不用假如，
0: 然后你真的其实挺适合做这些事情的，就是销售之类的。
1: 是，咱们人一生其实就在做一件事情嘛，就是在做这个销售嘛，是吧？人一生都是在做销售。
0: 对，就反正就是，
1: 只不过是有的时候是卖有形的货物，有的是卖的是个人的品牌嘛。
0: 哎，然后分那个输出的形式不同，比如说我们是广播的输出节目的这个形式，还有人就是卖商品的这种形式。
1: 对，这都是术啊，就是它具体的这个途径和你的这个方法啊，其实这个道是一样的
0: 啊。CZX 说这期今天太有文化了，
1: 嘿呦，
0: 心之旅说有文化就是不一样，广告插的都那么丝滑，没有留下一点痕迹，
1: 咱们共同学习吧。
0: 被水淹的鱼说磊哥的广告比王上来的更自然透彻一些
1: 啊，王老师那个属于就是平地一声雷那种感觉，
0: 对
1: 啊，
0: 对，
1: 印象会更为深刻。
0: 我们找来的这个代班主播王上啊，包括磊哥呀，都是啊，就是反正上来就带货，但是磊哥稍稍呢加入了一些知识点，让我们能够很轻松很容易的进入。王上就是直给行
1: 吗？王上那个是一个特别实在的人，
0: 王上就是大明老师在谢田里，要不然就大明老师带着和田玉
1: 身上还有沉香串、
0: 哎、变成大粪老师了之类的这种
1: 而总之我们都是谁不在圈就是谁，这是共同的特点。
0: 对，而我们这个福利团啊已经上新了啊，这个冲锋衣北面的啊，大家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冲锋衣回复北面就会跳出链接了，价格非常划算，还是去年的奥莱职工价599，三折可以抢到北面的经典冲锋衣1990的复古系列啊，颜色目前尺码都在啊，大家可以先选购，然后如果您觉得尺码或者颜色不合适可以直接退换，我们给大家已经买了运费险了啊。
1: 嗯，搭鞋搭头盔搭装备都非常合适、啊、
0: 对对对，
1: 目前颜色九色齐发，哎，
0: 而且刚才磊哥不是说了吗，这个季节就是登高的季节，
1: 没错，
0: 咱们到时候就是里边穿一个短袖，然后外边再穿一个这种冲锋衣、啊、冷了的时候穿上，热了的时候一脱就可以了啊。
1: 洋葱式穿搭，这样的话呢我们配合这小抓绒啊、薄剂包括呢 T 恤啊，都可以很好的搭配这件北面啊。
0: 嗯，好了，回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跟大家说说今天的话题。今天大家说的是这个国庆见闻啊，国庆期间您遇到了哪些有意思的人和事儿？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要提醒大家，回来的时候是今天是10月08号了嘛啊，后面上半个月的活动。10月份上榜的活动马上也就要结束了，还有一周的时间，所以如果您最近有装修的打算，或者是说您就想就是进群里蹲着，然后看看有什么其他的优惠活动，咱选一个再说，您就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后面就会跳出一个二维码，您直接进群就行了。上半个月的活动提醒大家啊，因为10月少一周，就是咱这个11不是刚刚过去嘛，我们10月份将延续整月这个优惠的活动，就是会给大家有这个至佳款代金券，8000、10000，每个面值各8张，12000、15000，每个面值各6张，还有18000的这个优惠券啊，有且仅有4张，
1: 这
0: 是靠手速的，
1: 需要大家来抢一抢，
0: 靠手速的，您可以直接选购，比如说你去买家具啊、买软装灯具什么的，直接用那券就行了，或者是大家电啊都可以，依旧给大家全是配齐的，像什么对什么智能款那个挥手烟机灶具啊，然后智能款的对开门冰箱、洗烘一体的共同洗衣机啊，还有提醒大家，10月份。我在9月份末的时候跟大家说了，10月份我们会有一个落地的活动啊。10月份我们的粉丝见面会，我跟大明会落地到后美整装家具馆，具体的时间应该是在17号，10月17号。然后具体的这个时间点位到时候也跟大家来说啊。所以
1: 还是关注临近的这个发布啊。
0: 对，我们的这个优惠将延续整一个月啊，10月份都是给大家这个最低的优惠了，就是18000的，有4张优惠券、代金券，大家可以直接去抢购啊，要拼手速的，因为只有4张。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后米就会跳出一二维码，您直接扫码进群就可以了。啊，乖宝儿说了，国庆节就去了北海和表弟喝这个表弟的结婚喜酒了，北海那天人太多了，高铁站密密麻麻的人呐。 北海也是个旅游胜地了。
1: 嗯，
0: 这倒是一句是比较热门的一个旅游目的地了。
1: 这是大家都是要集中去的。娃娃说呢，我们这儿的这个天津这儿的这个接亲是这样的，接亲啊，新郎3点钟从天津宝坻出发来接亲，新娘子半夜11:30就开始化妆了。
0: 什么？
1: 23:30就开始化妆了啊，一直化妆，哎，就搞这个妆发到这个凌晨3点，
0: 化这么久？
1: 哎呦，等新郎接亲队伍呢，就4点钟到。4点钟到的话，这才是两边才能成功会师
0: 啊，
1: 后边才有这一系列呢，是吧？
0: 就合着不睡觉。
1: 哎，这就基本上就是属于无眠状态。
0: 哎呦，
1: 无眠状态，
0: 那我可受不了，太困了。关键是你还要弄一整天，那不是说有3天吗？是吧？还要弄3天，那可太累了。
1: 连着有3天是吧？这是不是也是一种就是变相的一种体力的筛选是吧？
0: 那是扛得了不扛得了再结婚。
1: 对，想看你能不能接住这份幸福是吧？小六六说呢，开心开心下班了啊，这是上了一宿夜班的小六六哈。早上起来咱们相会在这个早高峰节目之中啊。还有朋友呢在说，今天你们的话题是什么呢？今天我们话题聊的是呢，您在11假期期间的这个见闻啊，也可能出去旅游了，也可能说呢是在安排这 city walk 了，是吧？
0: 哎、
1: 啊，还有朋友呢是这个就像我一样的是宅在家里了，是吧？
0: 对，也有一些见闻呢，看了一些什么视频呢，刷了一些这个什么知识点呢，都
1: 给家里边安排点什么大事小情啊，都可以说一说，
0: 哎、傅学红说，今天是我的宝贝儿11岁生日啊，帮我祝我的宝贝儿生日快乐啊。名字嘞、那祝傅学红的宝贝儿生日快乐。
1: 对、
0: 嗯，
1: 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0: 哦，还有人问冲锋衣在哪儿买啊？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啊，公众号啊，回复冲锋衣就会跳出链接，底下有一个对话框，就是您在普通这个打字的那个地方啊，回复冲锋衣就可以了。
1: 嗯，或者您直接搜央品会也可以啊。
0: 啊，对，央品会相对怎么说，它的那个品类更多一些，您可以在里边再搜。但如果您直接想买北面的话，直接搜冲锋衣就可以了。
1: 对
0: 啊，
1: 更方便是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啊，
0: 对，
1: 直接发关键词就可以了。大家不要在我们的视频号里发。啊，
0: 跳不来链接、啊。
1: 对，视频号直播端的话呢，您这个链接是不能激活的啊。
0: 亲爱郭梦说，国庆没有出去，陪着年近80的老妈做了1日3餐，给妈妈理发洗澡，推着轮椅在附近转了转，抽空跟我两个小棉袄逛了一下商场，觉得挺充实的。对，就家里边有老有小的，
1: 对，就陪伴家人其实也视为重要啊。
0: 哎、
1: 我在国庆期间的话，也就是研究了一下这做饭啊。发明了几种，就是特别快啊！
0: 哎呦，本来磊哥做饭就好，就厉害。你又发明了什么？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我现在就是有一个，就是属于我觉得就是一下能够把优质膳食纤维和优质的这个碳水和这个咱们叫蛋白质一下补充全这么一个。
0: 那不就是沙拉吗？
1: 哎，不是，它是管饱，同时的话呢，
0: 又好吃的，
1: 还能够调动我们身体的这个机能啊。另外呢，就是它特别。糖时候的，我叫做这马苏里拉红薯派，
0: 听起来就很香甜的那
1: 种。其实它特别简单，就是用这个空气炸锅或者是小烤炉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里边的话，我们就有一个用一个做蛋糕的那个蛋糕托，把红薯呢，您可以蒸好了以后，
0: 是吧？
1: 哎，或者是直接切块就行，切块以后给它摆满。上面撒马苏里拉，然后那个180的火
0: 啊，完事儿了，
1: 10分钟，咔出来以后，马苏里拉烤化，跟红薯底下是热的，
0: 哦，
1: 这口出来以后，直接一扣盘就是早又当饭又当菜，可以非常好。
0: 叫什么名字啊？
1: 马苏里拉红薯派，
0: 就直视橘红薯呗。
1: 对，特别好吃，特别好吃
0: 我以为里边还要加什么其他什么蔬菜、
1: 可以配南瓜。就是有时候我会用南瓜和红薯这样的，有时候会的，还可以就是把那个蒸的米饭也可以放里边底下一个米饭打底，然后上面再放红薯，再放马苏里拉
0: 或者您觉得这个米饭可能升糖比较快，您可以加一点什么糙米
1: 全谷物嘛
0: 对，谷物米也行，
1: 里边其实

0: 哦和那个相应的玉米粒儿、
1: 哦、
0: 啊，这几种主要是做
1: 全
0: 谷
1: 了，
0: 对，全谷。
1: 嗯，对，所以在家研究研究，做点什么饭菜呀、啊，然后收拾收拾屋子，其实也挺好的。
0: 嗯，
1: 啊、哦，我觉得挺充实的，这几天一下子就过去了。
0: 而且尤其到换季，又该倒衣服了嘛。
1: 对，
0: 哎
1: 呀，
0: 夏装秋装里倒起来
1: 了。哎，提醒大家断舍离呀、啊，
0: 嗯，
1: 真的很重要。你会发现，就有一些你可能今年你觉得，哎呦，这衣服我也不能穿呐、啊，那就留着，我扔了还浪费，留着吧，留着明年穿，你绝对不会穿。
0: 嗯。而且这个买衣服最近一定要讲究什么，就是进一件必须得出一件，
1: 腾地儿啊，哪有那么多地儿啊、哎、
0: 对，就是岗位得固定、
1: 啊、
0: 是吧、
1: 哎、对，就是也适当的断舍离，有一些可能真的就你弄不到的东西，或者你穿不了的衣服，咱 就扔了也好，或者您哪怕您说你二手出掉了，或者说您捐了啊都行，嗯，反正得有这个决心，要不然你的这个旧衣服或者旧的东西会越来越多的，
0: 就反正生活不能做加法是吧，
1: 对对对，
0: 这必须得是做减法。
1: 哎，你说扔了之后，你会发现，哎呦，空间这么大，
0: 嗯、
1: 又可以买了，
0: 开心了，
1: 又有地儿了，
0: 腾出来了。
1: 嗯，今儿暖阳发来好几张照片啊，说假期下江南了，去了黄山的这城坎八卦村和休宁的道教仙山齐云山，感受了一下烟雨徽州，云雾齐云，发两张照片啊，感受一下，欣赏一下。
0: 嗯，
1: 就特美。
0: 哎呀，这个是、
1: 啊、就是那种很古朴的、嗯、那种很
0: 对，
1: 就是青苔上墙的那种感觉。
0: 还有这个，就是说咱们这讲的一个想象中的那种啊，
1: 哎，真的是云雾缭绕的、
0: 嗯。
1: 我不知道大家喜欢的这种，
0: 这张荷叶甜甜的，这个特别好。
1: 现在这个季节还有荷叶的，就是南方了、啊。
0: 对，荷叶甜甜。
1: 嗯，反正不知道大家喜欢的那个旅游类型是什么样的。有很多朋友喜欢的那种高楼大厦。就喜欢人多的那种热闹的时尚的那种街区、
0: 哎、
1: 有的人就喜欢那种古朴的景色，
0: 嗯
1: 嗯，不太一样。
0: 我最近反正在研究那种没苦硬吃那种玩法，就是
1: 什么意思，
0: 就是那种啊，就这个英文叫 BC 嘛，然后就是去野外小露营、啊、
1: 哦，
0: 野外小露营啊，就是简单说就是
1: 全称是啥呀，
0: 生个火呀，然后就是去灌木丛里边，就是
1: 啊，真是没苦硬吃型、
0: 哎、对，没苦硬吃嘛、啊、搭个什么小棚子呀是吧，建个庇护所啊，然后
1: 挺有意思的，其实想想、
0: 哎、给自己攒个小火炉子，
1: 嗯，
0: 做一个小野餐什么的，就是这样的、嗯、啊，先买装备吧，先把装备先
1: 买，衣服肯定得到位、
0: 哎、对，这个北面冲锋衣呢首先得安排上，
1: 没苦硬吃太需要这种衣服了，
0: 对，没苦硬吃本身就已经去外边去了，因为是好衣裳你更盯不住是吧。
1: 尊敬大好人说啊，国庆期间一直在上班，保证大家出行安全，国庆结束终于可以休息了，你看名字都体现出来，大好人。
0: 嗯
1: 啊，在我们出行出去玩的时候他得保证安全，然后呢就我们这个上班了，出行结束了他才能够休息，
0: 这就一阵口妥妥给我们错着，
1: 给大好人点赞。
0: 哎呀，真是啊，祝你好人一生平安。
1: 十年说，十一假期我选择周边三天短途游，重爬了15年前跟老婆去过的韶关丹霞山，上山下山7个小时，腿儿都快断了。边爬边翻出老照片对比，发现沿途很多地方都去过，但是完全没印象了。我老婆笑称说，年轻的时候不累，所以印象不深。这趟肯定忘不了，而且没有下回了。
0: 嗯，这个爬山其实对于我们这个，尤其在这个季节特别合适啊。
1: 嗯，
0: 如果说您要近期安排要爬山的话呢，一定去关注一下我们这个北面的冲锋衣、
1: 嗯、
0: 啊，一定是您这个出游爬山的，
1: 你够了，
0: 放身利器，
1: 真的够了，
0: 够的。
1: 这个时节特别适合登高望远。
0: 嗯。
1: 尤其是你到一些公园也好，就是你除了那种爬特别高的山啊，像那种小小山、矮山、小公园，看看花花草草，呼吸新鲜空气都是很好的。
0: 尤其是咱们这是像这个北方地区的朋友，到红叶季了，到彩叶季了，
1: 哎、
0: 是吗？啊，这个尤其是在这个香山以南，像北京的朋友，大家每年都是到这个时候呢去赏这个红叶去、
1: 嗯、
0: 啊。黄河以北地区。当然说了，咱们各地的这个红叶季，由于幅员辽阔啊，纬度跨度不一样，所以出现的时间那个可能前后会有些相应的差异啊。大家这段时间可以盯着家里边附近这个彩叶季、红叶季这个到来了。
1: 嗯。暖暖说了，假期从无锡开车去了青岛去看望奶奶，虽然已经是百岁老人了，但是依旧头脑清醒，在家陪了她几天。无锡开车到青岛，怎么说也还行，没有那么的遥远。
0: 嗯，
1: 没有那么遥远。
0: 嗯，这段路也、
1: 嗯、
0: 路上也可以。
1: 嗯，对。
0: 嗯，高速上的话呢，这个 强度算适中吧，对吧？强度算适中、啊、
1: 对，如果就自驾就是跟你坐火车感觉不太一样，
0: 嗯，
1: 自驾就相对比较方便一些，但是可能对于开车的朋友来讲会比较累了。
0: 哎，这一看家里边就有长寿基因呢，
1: 是
0: 吧？哈，
1: 是。
0: 不说别的，光看着您这个信息，我们都感觉我俩这生命都延长的感觉，
1: 升华了，升华了。

0: 好的，那位的留言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们聊一聊啊，国庆见闻遇到了哪些好玩的人和事儿？当然您可以下载云听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在定位在北京，然后下载云听 APP， 在云听的这个对话框里边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就可以听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以及回听节目了啊。好的，那位的留言，我们一会儿回来进入到今天第二时段的热搜，搜搜搜
1: 搜最新鲜的新闻热点，搜最热辣的舆论爆点，搜最关注的社会焦点，你关注的和感兴趣的尽在热搜。

0: 这时段的热搜搜搜搜，我们先来关注一件特别奇葩的事儿。湖南有一网友最近发帖说，他在9月30号晚上叫的一辆顺风车从湘潭到益阳，司机呢提前是收取了60元的高速通行费，结果呢司机有意拖到10月1号0点之后啊，免费了高速免费了之后再下的高速。说湘潭到益阳就100多公里，平时开车不到2个小时，结果那天硬是多花了5个多小时花了5个多小时才下了高速，因为司机没有付高速费啊，乘客提出让司机退还60元的高速费，结果司机不肯，说高速呢免费是给车子免费，并不是给乘客免费。
1: 咱们老话都叫做吃不穷喝不穷，算计不到又受穷，但是要是算计太过头了，以后让人真的很不舒服。免费前上高速，免费后又下高速，
0: 但是这种应该是要收费的吧？
1: 哎呀，这段路程的其实高速费，咱们就想应该是也是要收费，
0: 对
1: 吧？具体的细节呢，咱们讲不得而知了。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这多花这几个小时，情是有点冤枉，就为了这挣60块钱，搭上几个小时。最后呢，随着这个事件的曝光，平台呢不仅呢追回了，而且还对于这个相应的司机进行了处罚停运。哎，何苦何必呢？是吧？竹篮打水一场空，最后呢损失时间还，耽误了自己能够继续挣钱这样的一个工作的机会。
0: 哎呀，所以就是别耍这种小心思啊。但凡咱是有这个第三方平台监管的，任何事情咱都可以直接去找这个平台方去解决这个事情。但如果您是个人乘车的话，不建议大家去跟司机去理论这件事情啊，咱下车之后再说吧。那万一你说遇到什么那种特别偏执的司机，真的会有一些危险的事情发生啊。好，我们再来说说天价回锅肉，可能大家都关注到了，最近成都天价回锅肉3片卖105，这事儿登上了热搜了，引发网友的热议。关于网友热议的回锅肉定价问题，有记者咨询到了相关的店家，店家告诉记者了，说确实有这个定价，店内品质最优、分量最大的回锅肉，每片35，单片约7-8两，3片起售就是105。之所以贵呢，是因为猪肉选自四川德阳广汉连山镇粮食喂养的生猪，一头400-500斤的猪只能切出几片这种规格。格的肉，这也是连山做法的特色所在。同时他也表示了，店里呢不是只有这一档的，除了35元一片的回锅肉之外，有什么10块的、15的、20、25都不同，主要区别在于肉片的大小和分量。部分顾客偏好大块肉，而且呢更倾向于选择价格比较高的、分量比较大的品类。
1: 当然我们说了，看到这样的以后也能理解市场的一个行为，让自己有相应的价格的安排区间。但是这个片这个字儿确实让人砍成一个
0: 啊，我以为多片啊，那3片确实挺贵的，
1: 对吧？这个视频还看了看，说那个片儿啊非常大，确实7-8两。但有一点呢，但人家说了是精选的这个肉，其实要算上这个账来说呢，算不算贵呢？大家也能想，有些朋友觉得可能不算贵。店里边有不同的价位，不同的回锅肉，消费者按需选择，明码标价。咱们说做生意做在明面上
0: 啊，对，
1: 没问题，
0: 选择就好了嘛。
1: 当然人有人愿意讲故事，有人愿意听的，是吧？我这是吧，100平方公里就这么一头猪，
0: 您接受就行。再来提醒大家开车的朋友啊，最近贵州游客黄先生发帖吐槽了自己的尴尬经历。事情是发生在10月3号晚上12点左右，他跟朋友在贵阳游玩之后驾车回大丰县，因为上高速前往了加油了，途中啊油表就报警了，勉强坚持将车开到了黔西服务区，准备上完厕所之后再去加油，结果没想到再上车的时候燃油已经耗尽无法启动了，熄火之后 P 档被锁，也没有办法手动推车。黄先生就跟这个加油站工作人员沟通了好几次，希望从这个油桶里边打出少量的汽油，然后灌到他的这个车辆的油箱里，但是工作人员不同意，最后呢是花了350块钱叫的拖车才走的。对此服务区道歉了，说这个签字报备之后是可以装散装油的。
1: 这个事儿我们其实引发了很多朋友的一个关注，说到底是服务为先呢，还是安全管理更重要呢？是吧？油灯亮了，有些燃油车的朋友知道呢，这个车呢还能再跑个50-60公里，大概30-40公里，这个其实呢是厂家给我们预留的一个安全余量，提醒大家，
0: 就是怕你
1: 别给把油给干没了，是吧？但是现在呢是生生把油箱给彻底烧得一滴油不剩了，这完全呢是心里边的叫侥幸心理，东北话讲的心怎么这么大呢，是吧？到了加油站以后，我们要做的事情呢其实是赶紧加油，先满足这个核心问题，说把这个上厕所排在前面，也能看出他确实人有3急。如果说呢车辆在加油站2公里范围之内缺油了、熄火了，这个车主 和加油站说明情况，按照手续和流程借油桶加油再归还，然后当事人该签字签字，并且呢在电脑系统上向公安部门进行报备说明原因、
0: 是可以的，
1: 是吧？这个服务完全是能够实现的、所以有的时候呢是愿不愿意服务和能不能服务的一个关键态度问题。
0: 再来说说上高速的事儿啊。国庆假期有网友发布了一则在高速上拍的视频，视频当中显示他对面他被拍摄的这个是有一名司机在高速上打开汽车智驾功能之后然后低头睡着了，旁边路过的司机都想叫醒他，一直鸣笛提醒，这网友一路是跟着他大概3分钟，多次按喇叭提醒都没醒，后来是开始堵车了啊，然后这个司机才醒。对此杭州公安交管部门表示，涉事司机因为驾车时存在其他妨碍安全行为的行为，被依法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
1: 对于这个事儿，我们其实说呢，这个罚的，哎，真的让我们
0: 相对有点轻、
1: 还应该再重点，这毕竟呢这是一个危险的驾驶行为啊，而且是把自己的生命和其他交通参与者的生命呢全都置于危险的境地之中。我们今儿再次提醒朋友们，现在在市面上销售的这个些车辆的话呢，它其实的核心上讲是 L2 的辅助驾驶、
0: 它是智驾，
1: 对，它叫智能，
0: 它不是自动驾驶，
1: 辅助驾驶、
0: 嗯、
1: 不管有些厂商再怎么宣传自己是 L2.9999999999、
0: 还是没有到 L3，
1: 对，无限接近，那其实还是 L2 这个智能辅助驾驶级别，它不等于自动驾驶、上车的时候我们还是说做车辆的完全控制人啊，千万不要把车彻底交给所谓的智能驾驶。
0: 哎，对，开车上路还是要小心一点啊。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热搜搜搜搜等待我们的留言。今天来聊的就是这个国庆见闻，您在国庆期间遇到了哪些特别好玩的人和事儿，都可以大家通过我们的互动方式中国交通广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
2: 你怎么可以这样糊涂，竟打算给我你的全部，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四，尾号是三和八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我们与发光者同行，为梦想注入力量，服务民生。中国光大银行。
2: 大家好，我是长沙铁路公安处民警张毅，一定要仔细查看行李，确认是否有禁止或限制的物品。多件行李尽量化零为整，避免遗失。如遇物品被盗，可第一时间拨打报警求助电话。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4: 哎，大明大理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3: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5: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6: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7: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8: 爸好啦。
9: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0: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1: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9: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2: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3: China Traffic Radio，
12: 这里是中国交

0: 交广听天下。这时段的交广听天下，我首先来关注10月7号，我国重要能源通道大秦铁路开启为期20天的秋季集中休施工，每天9点到12点全线列车停运，为即将到来的冬季电煤保供运输夯实线路基础。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庆节后的机票价大跳水。在国庆假期结束之后呢，10月9日起，机票价格出现了大跳水现象，300元即可从北京飞新疆，机票的价格呢比高铁还要便宜。
0: 嗯，
1: 相关数据显示呢，10月9日到10月31日，机票的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呢低30%以上。
0: 真的就是，所以提醒大家，如果您真的可以错峰出行的话啊，从价格上来讲啊是非常优惠的，
1: 很实惠啊。
0: 嗯，近期系列楼市新政组合拳接连落地，北京楼市9月热度明显抬升，其中新房成交量涨幅尤为突出。9月北京新建商品住宅成交4557套，环比上涨52.31%。进入10月，楼市热度仍然在延续。
1: 旅游市场，我们来关注，就网络上传言泰山躲雨80元一小时。
0: 嗯，
1: 泰山景区管委会呢在6日发布了辟谣通告，表示呢国庆假期泰山景区呢没有出现有效降水，所以呢不存在避雨现象，
0: 嗯，
1: 也没有发生避雨收费这样的网传问题。
0: 所以大家不信谣不传谣啊。再来说说国庆假期结束了，我们回来之后，无论是上班学习，很多朋友说了有打不起精神啊，戒断反应啊，相关话题引发了讨论。有网友表示，一想到今天要上班就烦躁啊，犯困，提不起劲儿，身体在工位，灵魂还在放假。对此，心理医生表示了，说假期戒断反应呢，并非是医学概念，本质是身体对睡眠变化和生活节奏切换的一个适应性的反应。所以建议大家返岗后啊，别逼自己立刻满血复活，先干一两件小事儿啊。上班前3天可以适度的降低工作强度，而慢慢的啊，咱们回到正常的工作强度当中
1: 啊，也叫循序渐进嘛，
0: 哎，
1: 是吧？也叫做有的时候呢，对自己好一点，就是对自己要求稍微低一点。
0: 嗯。
1: 当然我们讲中国人讲究的叫做天人合一，因为确实到了这个节气了，寒露节气。寒露呢是秋季的第5个节气，天气呢是由凉转寒啊，这个也就是进入到了一个深秋，要迎接冬天的到来了。这个时候我们其实从养生上讲的话呢，少吃寒凉的食物，油腻的食物，包括辛辣刺激类的食物，那适宜吃一些呢甘淡滋润的食物啊。那其实这个时候就是要多补水嘛，
0: 哎，
1: 防止秋燥了，是吧？
0: 对，秋天到了，秋乏犯困的也常事儿啊，所以大家不用说我有一天晚上忽然比如说睡不着了，或者是有一天白天我忽然就特别困倦了，哎，怎么回事，我身体是不是出现异样了，然后特别的烦躁，特别的焦虑，不用这样，因为这是正常的身体对于季节的变化，对于我们这个时间节奏切换的一个变化的反应，所以咱慢慢的适应一下就好了。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听天下，继续回到我们的话题当中，来跟大家说一说国庆见闻。您在这个国庆节期间遇到了哪些人和事儿？遇到了哪些美丽的风景？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互动方式，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视频号里面留言都可以。
1: 王斌朋友在问的说，在节假日期间酒店避雷，大家分享要注意到什么好方法吗？是吧？有没有朋友知道？
0: 底下有人留言特逗啊 ，XC 说了，多彩就能避雷了。
1: 避雷是在于多彩，是吧？
0: 嗯。
1: 其实我们说这个节日期间这个酒店呢，就像春暖花开姐姐说的，说节假日期间呢，这酒店的价格必然会翻倍，而且是一房难求，难免呢有时候可能会服务不到位啊，大家多体谅，大度一点，啥事儿就没有了啊。
0: 当然，如果不是说因为说，哎呀这。价格翻倍只是贵而已，但是它的卫生啊什么条件的，或者是它有什么其他的一些比较基础性的问题，这个还是可以避免的。
1: 嗯
0: 啊，首先就是反正选择那些比较大一点的连锁吧，相对小店会好一些。
1: 我是习惯的就是那几个品牌
0: 啊，连锁店，
1: 然后对，然后入了他们的这个会员之后的话呢，就是全国各地基本上就是这个区间。
0: 嗯，
1: 然后第一个就是这个错开主要城市
0: 啊，
1: 两个思路。第一个思路就是如果能够抢核心区域的旁边的那个，我就抢核心区域；如果抢不到核心区域的话呢，就40-50公里以外啊，到旁边附近那个县市里边去找同品牌、同集团的连锁或者新开的。 因为有的时候底下那些呢是比如县底下那个县市里边的二级的地级县市里、
0: 嗯、
1: 它是新开的嘎嘎新、
0: 嗯、
1: 嘎嘎新的话设备
0: 也不能太新吧，太新得有味儿，
1: 就是宁可就是味儿一点，但是要让 它新一点对吧、
0: 嗯、
1: 因为你毕竟已经让出那个时间距离来了、
0: 嗯、
1: 然后我就说就让它设备稍微新一点，然后就是到屋里边的话窗户勤开着点通点风就行了、
0: 嗯、
1: 是吧，因为毕竟咱们就说就住一两个晚上、
0: 嗯、
1: 问题倒是还算能承受是吧、
0: 嗯嗯、
1: 不像说一住一两个月可能确实会出现这种说装修污染导致这个身体出现问题是吧、
0: 嗯、
1: 一两个晚上啊它新一点有点装修还是能忍受的、
0: 哦、
1: 嗯，
0: 我反正是通过就是这家店的早餐来判断这家店究竟好不好，
1: 是吧，
0: 哦，就一般有好的早餐呢、这家店的这个条件呢、一定是不错的，而有的是那种没有早餐的，他会给你一个早餐券，你去别的地儿去吃。
1: 哎，
0: 这我遇到过，就很神奇。
1: 还有一些是给你买成成品
0: 啊，对对对，
1: 到了以后让你
0: 自己这个肯定是就是相对比较小的店，
1: 对啊、
0: 相对比较小，或者他就不包括早餐也有，
1: 嗯
0: 嗯，所以看您选择吧。
1: 是这个，其实还是看一下，就是这个您算一下综合账是吧？时间距离，包括你这个我们这个预算的花费。
0: 还有就是，如果您是自驾的话，建议您就是亲自到这个店里边、这个酒店里边去看一下条件，
1: 嗯，
0: 再说。有的时候网传的照片，它有可能 P 图。或者说他的货不对版，比如说他用的这个照片是比如说什么三室的照片或者是套房的照片、
1: 嗯、
0: 然后其实你住的是一个特别小的那个小单间。我有些人遇到过特别逗，我要的是一个大床房，然后他说当时没房了，说给我弄了一个两张那种单人床、
1: 哦、
0: 啊双床房了，我说也行，结果发现他的那个格局是他中间双床中间有一个大柱，那个柱好像是那种就类似
1: 承
0: 对承重柱一样、
1: 啊、结构型的，
0: 然后那个柱把两个床分开、
1: 啊、
0: 就特奇怪，
1: 这是让你们不得相见，
0: 就特奇怪，不是就是难以理解，怎么会有
1: 这种
0: 类型的房子，然后还在往外出售，
1: 嗯、
0: 还特小，它那个空间就只能放两个床和一个柱。
1: 啊、哦，它那个画面特别像《贫嘴张大民》里边的一个是吧？家里边有棵树的一个感觉，
0: 就很奇怪，所以还是得去线下看啊、实体看，如果不行，咱就直接把它推掉就好了。
1: 对，但是早餐这个事儿，其实我倒不是太刚性，因为我一般去各地的话呢，
0: 你去当地吃，
1: 一定是找当地的早餐的店，比如说去山西的话就。得吃头脑的嘛、
0: 啊、
1: 所以你这个早上安排不安排早餐，
0: 对，反正要求不一样，
1: 对，我早上起来我就直接奔那个有名的早餐店就去了，
0: 嗯，
1: 这样、啊、这是深度体验嘛，是吧，
0: 对、老妹儿说平时我们店里下午2点到5点休息，国庆期间就改全天营业了，好在假期生意还不错啊，邻居几家饭店门口罗雀，我们家满满当当，没有白付出，感谢啊一直支持我们的朋友，
1: 嗯，
0: 老妹儿的店是越开越好了，
1: 是、
0: 啊、他们这个住址虽然一直在变啊，这地址一直在变，但是呢可能有很多老客主了，对吧，
1: 有回头客，
0: 哎，
1: 是吧，
0: 就是奔着去了，
1: 哎，买卖其实叫虽然叫生意，其实做的都是熟客，
0: 哎，
1: 是吧，啊，因为你要真把这生意当生意干，就把自己真的就越干越生了，是吧、
0: 嗯、
1: 这生意做的其实是熟客、啊、
0: 嗯嗯，
1: 呆猛说呢，我终于听到你们的声音了，天天都是这听你们准备好的这个节目啊，然后这个只能说天天告诉自己忍忍，过两天就能够听着了哈、啊。
0: 对，十一期间我们适当轮换休息了，所以都是提前做好的节目。哦，
1: 十一期间的时候给大家做点预制菜也是。
0: 你让我们休休吧，
1: 预制菜也可以、啊、
0: 歇歇吧，
1: 预制菜也行啊。
0: 哎 ，Me Cat 说，国庆节第一天手欠呢，用手指头抠鼻子，把鼻子抠出了火疖子来，喜提医院7天游、
1: 哎，
0: 现在右边耳朵又被堵住了，基本上听不见了，想剁手了。
1: 这个其实跟大家说一下，就到了这个季节的时候，是我们这个耳鼻黏膜容易出现问题的季节。
0: 对，
1: 第一个是容易干，第二个呢，它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自己的说。有不适的时候容易进行物理刺激，物理刺激比如手去抠去、
0: 嗯、
1: 或者是用那个棉签去蒯的去、
0: 嗯、
1: 这些呢都会加重啊。正确的做法大家要从几个方面来解决，
0: 忍一忍
1: 啊。第一个首先是忍，但是干忍是忍不住的、第一个呢是一定要保持环境湿度
0: 啊，
1: 您就比如说家里边的环境该用这个加湿器用加湿器、
0: 嗯、
1: 把这湿度呢调整到46以上到50级左右啊、
0: 嗯嗯，
1: 也别太潮，太潮化容易出现霉菌的问题、
0: 啊、
1: 或者说出现
0: 那么北方应该不会有那么潮吧？
1: 就是如果加湿器用的太猛的话，
0: 会有
1: 小密闭房间的话，就是控制在50左右，
0: 嗯嗯，
1: 让它舒适一点。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在鼻子这个附近，如果感觉它特别干的话呢，用一些这个生理盐水稍微给它蘸湿一点，和清洗外边、
0: 啊
1: 嗯，然后可以用一些红霉素的这个软膏。
0: 软化里边，
1: 轻涂它外边，别往里边捅太深、
0: 啊、
1: 对、
0: 嗯、
1: 轻涂外保持一个湿润、
0: 嗯、
1: 然后如果涉及到一些用药的话， 一定是在医生的指导下、
0: 嗯、
1: 因为这个黏膜处用药是非常敏感的、
0: 嗯、
1: 耳道避免刺激，耳道因为越刺激会越重、啊
0: 嗯、
1: 这个鼻子、啊、还稍微好一点，如果说出现那种比较大的那个硬质的东西的话、
0: 嗯、
1: 轻轻的把它敷软了，再给它用镊子
0: 不能硬抠、啊、
1: 轻轻的带出来、
0: 嗯、
1: 啊，别上去硬快，硬快的话一定是加重黏膜问题。
0: 哎
1: 哎，
0: 我之前
1: 就这么专业，
0: 哎，真的，为什么你这么专业？你是去过医院关于这方面的治疗吗？
1: 因为我自己把耳朵抠到那个耳道发炎，
0: 啊、真的。
1: 就是我有一段时间你知道吗，就是真的像说相声那样的，就是喜欢掏耳朵，
0: 嗯，
1: 后来把自己掏的那耳朵发炎以后
0: 到自己掏是吧，
1: 对，就是自己的，我不去采耳、
0: 嗯、
1: 我自己在家里边掏，轻轻的，这样就是什么棉签啊、
0: 嗯、
1: 什么的那个啊，什么所谓的那个圆润的那个合金头什么的、
0: 嗯嗯、
1: 结果真的把耳道就是外耳道发炎嘛、
0: 嗯、
1: 到了耳鼻喉以后挂了耳，大夫说你这就是太干净得的病、
0: 嗯、是是是、
1: 啊、太干净，耳道不能天天抠啊、
0: 嗯、
1: 我说我知道了，这个就从此我就研究了一下这黏膜问题。
0: 对、嗯、我之前特别喜欢采耳，尤其是那种就是他用那个小毛毛 去弄的时候就特舒服、
1: 那个、对，很有意思
0: 啊、嗯嗯、然后后来不是有新闻就说就采耳的地方，尤其是那种有足疗店和采耳混在一起的，
1: 嗯，
0: 就可能那些采耳师他就刚按完脚又来给你采耳了，他会有一些真菌感染、
1: 哎、是
0: 我就不敢去了。嗯哦、所以现在就基本上都是自己在家，比如说洗澡了之后，它这个趁着潮湿，然后把这个耳道外边的这个水啊，用棉签沾就沾干了，而仅此而已，没敢往里边抠。
1: 嗯，
0: 所以就目前耳道还是比较干净。
1: 真菌细菌性合并感染特别麻烦，
0: 对，就它治疗起来很麻烦。
1: 嗯、对，
0: 所以如果大家就关于耳道和这个就是什么眼睛啊鼻子啊这些地方，就耳鼻喉这些地方不要太过于讲究干净、
1: 嗯、
0: 啊，要让它有一些，因为它只要有一些东西存在，它是避免有更脏的东西进去的这样一个可能，不要太干净，不要把那个通道打开。但如果说就特别脏污了，那您就可以去通一通，或者如果说你有这个炎症一定要及时去医院，不要自己去治疗啊。
1: 尤其是有的时候咱们现在上网买药方便了，有些什么强效的滴鼻剂，这个其实很容易就是越用越堵的、
0: 嗯、
1: 是吧，这有些局部的这种鼻激素类的还可以稍微用用，但是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用、
0: 嗯、
1: 啊，那种强效的这是反而加重啊，一定是加重的、
0: 哎、啊。哎呦 ，Monkey 张说，因为麻园诗人的一首《泸沽湖》，国庆期间我就去了泸沽湖了，那块天还挺凄美的，就跟歌一样，说白天是阴天的，中午是阳光，晚上又下小雨了，非常好玩。啊，我看了一下，就勾起了我去年带团去泸沽湖的场景。
1: 哎呀，好美、
0: 啊！对对对，也是泸沽湖经常下雨，我们那个时候去的时候也是下大雨，
1: 嗯、
0: 但是特别巧的是，我们去泸沽湖上湖的时候就好像不下了。然后慢慢的就出湖了之后开始陆陆续续要下雨，
1: 有点天空作美的意思、
0: 哎、
1: 是吧，就上去以后一看就这么懂事儿。
0: 哎，对，然后底下还有那种小花在水里飘着特美、
1: 嗯、
0: 啊，捞一朵起来就照张照片，感觉好像自己来过那个留住了这种美景啊。
1: 哎呀，有一种这种天公不负我是吧、
0: 嗯、
1: 啊，那种美好感觉啊。小周说呢、嗯、我们大新疆在十一月也有这个荷花甜甜的景象啊、
0: 嗯、
1: 要不然说呢这新疆呢地上有物产地下有宝藏、
0: 哎、
1: 是吧，大美新疆绝非浪得虚名。
0: 小雪已经回来了、嗯、我看他传来的视频了哎呦这美的。
1: 每一次我们其实去大家回来那种感觉都不一样、
0: 嗯、
1: 是吧，您新疆咱们应该是很多咱们带团的主持人都去过是吧，
0: 但这次去的是南疆、
1: 哎、
0: 啊，南疆咱们之前没去过，
1: 以前咱们北疆去的多嘛是吧，
0: 对，北疆去的多、嗯、
1: 北疆的话就看
0: 风景，北疆近期可能有点够呛，有点凉了、
1: 嗯、对
0: 啊，天有点凉了、
1: 哎，尤其是那个独库公路它快到日子了嘛是吧、
0: 哦、
1: 到日子以后的话每年它有一个这个叫封山祭啊，为了保证安全嘛是吧、
0: 嗯、
1: 每年仪式感特别强是吧，
0: 是
1: 关门开门的是吧、
0: 哎、会说十一哪儿都没去，在家陪娃复习，娃过几天有一大考，在家给娃做饭呢，早晚遛狗，昨天我的花开了巨香，像高级的香水味，超开心的、
1: 哦、
0: 然后会的娃也比较争气啊、
1: 嗯，
0: 大王目前这个学业也比较繁琐啊，也比较劳累啊，希望能考出好成绩吧啊！
1: 正是用脑子的时候。
0: 哎、
1: 其实这个孩子上学的时候特别有意思，你会发现，就是我们如果回想自己上学的年头，也发现那是自己的就是知识和能力的巅峰状态，是吧？
0: 小明，哎呦，小明说十一前我老婆被优化了。在家里痛痛快快过了一十一，带着两个神兽去周口店、猿人遗址、世界公园爬山啊，还有购物啊，四天游，难得过得这么惬意。
1: 嗯，
0: 对，被优化这个事情啊，之前我还真的想了一想，因为我身边好多朋友近几年吧， 陆陆续续的被优化了，还有的是那种中层的比较重要的岗位也被优化了，大厂的啊，大厂不是先有一波这个优化潮嘛。嗯，怎么说呢，就被优化了之后
1: 职场变故是吧，
0: 哎，咱想个什么方法，如果您说您是斜杠青年，您有什么其他的这个打算，可以有来钱之道，那可以。如果您说哎，我除了这个正常的工作之外，我就没什么其他挣钱的方式了，那咱就踏踏实实的休息休息。休息休息，
1: 就是健健康康才是王道的。咱们有时候讲啊，就是你今天想哎，这个我得挣多少钱，明天想我得
0: 多少十多呀，
1: 哎，我得得多大的利。实际上到最后以后，健健康康的好身体，那比什么都强，
0: 怎么都能活。
1: 啊，是的，
0: 就看你适不适应。因为我身边有那种大厂的朋友被辞了之后，他刚开始是在上海，然后就是那种比较高端的那种什么公共场所呀，工作场所，然后就每天拿着一杯咖啡的那种感觉。后来他被辞了之后呢，他就去了昆明，找了一个菜市场的楼上租了。

0: 一个房子，
1: 嗯，
0: 三室的房子才一个月1500，
1: 嗯，
0: 当时他相比上海的房租来讲，那简直是天差地别，
2: 成本控制住了，
0: 对，然后他说1500，哎，太便宜了，然后他想着他这几年在大厂挣的钱，他足够他未来几十年的花销，但是嗯，他不能接受的是，他可能觉得这种生活他太怎么说太单调了，
2: 嗯，
0: 过了几天这种
2: 就是心平无水的感觉，
0: 有些落差，对他有些落差，嗯，可能他比较接受之前的那种高，嗯，那种频率的生活了，
2: 就是高强度是吧？
0: 对
2: 啊，高节奏，
0: 他是自己不能适应了，但有的人是能适应的。
2: 但是有句话一说吧，可能说这个话糙理不糙，就是真的说到了医院把小管一插，你就会发现什么这个那个的都不重要，
0: 健康最重要，
2: 哎，什么都不重要，
0: 是
2: 吧？
0: 嗯，
2: 所以就是我们讲的是说天地之间。除了生死都是擦伤的是吧，
0: 对，
2: 既然是擦伤就别往心里去，
0: 嗯，
2: 是吧，
0: 就不要先透支您的健康去换那些所谓的金钱，啊，
2: 暖心说呢，国庆节我们家大侄子结婚，
0: 啊，
2: 哎呀太开心了，喜提劳动节，
0: 嗯，
2: 这是肯定的，啊，
0: 嗯，
2: 家里边的天天进口这都是好事儿，啊，
0: 嗯，
2: 然后这个就是人生大事呢，肯定家里的亲戚里道的也给帮着忙活起来，
0: 哎，
2: 嗯，
0: 吴新玉说了，家有初三娃，11、6天宅，昨天出了一趟远门，去了一趟潘家园，逛得多买得少，看了各种串啊，各种籽，看什么开青皮核桃挺有意思的，
2: 嗯，有段时间我特别喜欢上网看那个就是开菩提根那个，
0: 啊，
2: 菩提果那个，啊，
0: 就特硬的那个，
2: 还挺有意思，
0: 嗯，
2: 那样大绿大绿的，然后坑坑坑给弄开，
0: 嗯，
2: 也这有种开盲盒的感觉，就天然盲盒，
0: 是吧？要不然怎么很多朋友愿意看那个开棒？
2: 哎，也有那个，
0: 啊，
2: 就是，
0: 对对对，
2: 啊，往外捡珍珠，那个，
0: 因为你不知道它里边什么样的，嗯，有一种那种新鲜感啊。
2: 有一段时间在网上，就这个赛道特别密集，
0: 嗯，
2: 什么开果的、开棒的，
0: 嗯，
2: 然后开那个茶杯的。
0: 茶杯
2: 啊，就是所谓那个烧窑建盏
0: 啊
2: 啊
0: 啊啊！烧之前咱也不知道啥样，
2: 弄出来一锅什么什么入窑一色，出窑万彩是吧，
0: 嗯？
2: 然后就开始，那里边有真有假，
0: 嗯，
2: 有的是真的烧的，有的是那个是确实是
0: 提前放好的，
2: 拿胶水粘好的，
0: 啊，对，所以这还是得慧眼，
2: 还得看明白是吧，
0: 嗯？
2: 哪个是真实，哪个是表演是吧？
0: 哎，叶子说，国庆节期间，弟弟啊带着全家来我们安徽亳州了。我带他们逛了，草操运冰道，哦，华佗百草园，看了曹操，曹操吧的演出啊，
2: 嗯，
0: 啊，说吃了这个亳州的牛肉馍撒汤，这国庆幸福并累着，也欢迎大家来我们亳州旅游。
2: 哎，这是人杰地灵之处嘛，是吧？
0: 嗯，
2: 这也是文化古城，也是，
0: 嗯。萌妈说，十一期间没有出远门，10月4号带孩子爬了西山，还去了无名英雄纪念广场缅怀英雄了。10月5号晚上跟老公去了后海酒吧坐了一坐，小资了一下。10月6号约了朋友的好孩子，啊，孩子的好朋友，
2: 哦，
0: 7年之后故地重游。
2: 嗯
0: 嗯，
2: 这孩子的好朋友是吧？
0: 嗯，
2: 这个青梦说呢，我十一期间没出去，陪着年近80的老母亲做好一日三餐啊，给妈妈洗洗澡，然后理理发，然后
0: 哎对，
2: 哎还让老太太呢在附近溜达溜达是吧？然后抽空2小时还去逛逛商场，
0: 哎，
2: 挺开心的。
0: 哎，
2: 嗯，
0: 是七爷也说了，哪儿也没去，在家宅了7天，除了心里稍稍觉得有些浪费吧，其实宅着挺舒服的，省去了很多麻烦。
2: 嗯
0: 啊。
2: 这
0: 你宅着你会发现可能时间就过去了，
2: 宅着其实收拾家挺开心的
0: 啊，
2: 我其实有时候愿意收拾家，
0: 嗯，
2: 就是把家里东西往外清一清，扔
0: 多大个家能收拾7天
2: 的真的，我跟你讲，我就是十一期间最大的成就就是我扔了大概有40多件调料，
0: 你也断舍离了，
2: 对，40多件调料
0: 过期的是吧，
2: 对，是最早能追溯到2020年的
0: 那太早了，
2: 2020年的酱包，6年前的酱包，哎呀，真的吓我一跳的人捡出来以后，
0: 啊，真的是，我不是在北京，反正大大小小啊，这南来北往的，这上中下的住过好多个房子嘛，就不是换过好多地方嘛，
2: 嗯，
0: 租房子，每到换一个地儿的时候，就换一个房子租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有很多过期的东西需要扔的东西，就会扔一波。但是如果你不搬房子的话，你就不会收拾这个东西的，觉得就很麻烦。
2: 对，
0: 还有
2: 就
0: 是觉得好像啊，好像也能用。哎，现在反正有地儿放，就先放着吧。当你在搬家的时候，你会收拾一波，像你说的什么调料啊，
2: 嗯，
0: 过期的那些，或者说就我说断舍离的那些什么穿不了的衣服呀，这些我都会就扔掉一波。
2: 我反正我是光装饺子那个盒子，我就整理出三十个来。
0: 三十个。你以前留着会觉得自己包饺子用。
2: 是，确实装过饺子。
0: 那也行。
2: 可能某一年过年的时候，就是我从外边那个饺子店订的饺子，然后我拿那个盒给它装上了。
0: 人家饺子店没盒啊？
2: 不是，他那个盒吧，就是他
0: 不是那种一粒一粒的。
2: 哎，对对，他不能分开。
0: 还是有用武之地的、
2: 哎、
0: 还是可以的。
2: 然后就是那一次以后，就是后来一直放糖着土，就今年我下了下决心啊，
0: 终于扔了，
2: 把他们给弄出来以后、装别的东西了。
0: 哎呀，没扔啊，
2: 还是就是狠了狠心，高高的举起又轻轻的放下。
0: 那他能装啥呢？他除了装饺子，
2: 我装我那些那个就是各种装备啊，就是扁的什么小钳子，什么小改锥、小镊子，因为
0: 它能装到那里吗？
2: 一条一条的嘛，饺子不是
0: 竖着的，
2: 哎，对，一溜一溜的，
0: 不是那种一粒一粒的。
2: 对，它扁的，扁的话，它就是我分上盒，
0: 总得装点啥，
2: 哎，对对对，
0: 不舍得扔，
2: 狠了狠心又装点别的，
0: 狠了狠心又放下，
2: 一怒之下怒了一下。
0: 七宝说了，刚到单位啊，晚上再听磊哥的卡友之家
2: 啊，谢谢宝宝。
0: 对，今天我们邀请到磊哥来代班啊，做客直播间啊。正常磊哥的节目是每天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0点的卡友之家，
2: 对，22点到24点。
0: 对，所以如果您是卡友，或者是您周围有卡友的朋友，可以推荐来听
2: 啊，
0: 里边会有很多很多解决这个实际问题的啊一些点啊。
2: 哎，大家有大事小情的话呢，我们愿意随时在线为大家服务啊。
0: 哎，对，
2: 小周说呢，今年11啊，我这个幸亏没票，没回城。我们大五威啊，今年我们五威也是爆火，
0: 是
2: 吧？
0: 是是
2: 是。哎，现在这个很多这个历史名城，尤其是有这种文化典故的地方，大家现在去的这个热情特别高。
0: 所以我们就一直跟大家说呀，中国地大物博，有太多地方，除了那些所谓大家知道的知名的网红景点啊，被大家炒得特别火热的那些打卡点，有很多像你说的，你会停在50米以外、50公里以外的那种小县城，有很多美丽风景的地方是没有被开发出来
2: 的。是
0: 的，
2: 花开姐姐说，我今天刚刚路过了我们大南京的这个明故宫啊，大明风华，又是路过了曾经的这个黄埔军校，曾经这儿名相如云啊，大明王朝一直到近代风云，就是这一段2公里的路程，
0: 哎，
2: 浓缩呀，是吧？
0: 对，所以看您喜欢什么样的旅游风景吧啊。十一过去了啊，又回到了我们正常的工作生活当中。之前网上说了，说连着3个月好像都没有假期了，但是十一之前好像也没有吧，十一假期之前好像也是连着几个月都没有什么假期了，
2: 到一个大家能够收心好好工作的时间了，
0: 可能就紧接着就是元旦了，对，所以大家可以好好的收拾心，学习工作啊，把今年的这个好好的尾巴收一收啊。然而如果您说有错峰出行的时间，当然更好了啊，价钱呢，包括时间也都充足，价钱也便宜啊，您可以自行选择。再次感谢磊哥的到来，
2: 也再次感谢朋友们的守候收听和热情参与，
0: 对，晚上10点可以再继续守候磊哥啊。
2: 好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0: 明天见咯，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招商公路湖北鄂东长江公路大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俊林。美丽中国因桥而通，因路而兴。鄂东大桥跨越山河天堑，打造南北通途，为万千出行者铺就畅通坦途。行驶在路上，也请铭记，礼让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修养。互相尊重，路上更温暖。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房子住久了要翻新，
3: 预算拿不准，材料品类多，装修不想麻烦，
2: 找四八快装吧，全国连锁品牌，旧房翻新不搬家，环保交付，即装即住，预算就是决算。400-665-8848，400-665-8848。
3: 旧房翻新找四八快装，省心安心还放心。本月四八快装旧房换新季，一个电话搞定，400-665-8848，400-665-8848。
2: 房子住久了要翻新，
3: 预算拿不准，材料品类多，装修不想麻烦，
2: 找四八快装吧，全国连锁品牌，旧房翻新不搬家，环保交付，即装即住，预算就是决算。400-665-8848，400-665-8848。
3: 旧房翻新找四八快装，省心安心还放心。本月四八快装旧房换新季，一个电话搞定，400-665-8848，400-665-8848。
1: 央品会好物分享。
4: Hello， 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新伙伴——肉界王者哈尔滨红肠肠。它呀，外表红扑扑，切开是肉肉，精选整块猪前腿精肉，咬一口，果木香、蒜香、肉香，追剧来一根，泡面来一根，早餐来一根，馋了来一根，三斤133元，五斤199元，哈尔滨红肠，小口品滋味，大口超满足。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6: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针对近期市场上关于赛力斯与华为合作转向的讨论，赛力斯董事长张兴海在采访中做出了公开回应。他明确表示，赛力斯一直与华为在一起，当前相关的调整主要是围绕专属专营来推动问界的品牌升级与服务升级。针对广大车主关心的后续用车保障问题，张兴海回应称，用户放心好了。此前，鸿蒙智行与问界品牌已于9月15号联合发布了关于问界合作模式更新的官方说明。
5: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7: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法治与社会消防工作处卓玛样宗。请及时清理家中厨房、阳台和走道易燃可燃物，出门前关闭家中火源、电源、气源。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8: 大家好，我是北京站派出所民警王广宇，我们提醒您，在旅行中提高防范意识，遇到陌生人搭讪一定要提高警惕，同时不要相信以各种理由索要财物的陌生电话、短信及微信，遇反常电话应及时与亲属沟通商议或拨打报警电话，也不要随意扫描陌生人的二维码，避免造成财产损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1: 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生动旅途家装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有请博总上线，欢迎博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哎，博总，咱们来聊哈，就是在家装过程当中，大家现在可能会有犹豫的一些点，纠结的一些点，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家装对于一个家庭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大事儿，因为这一旦这个家装修完了之后，我觉得可能要住个10年20年。
2: 保守的20年，
1: 保守要求，那是不是我们在算预算的时候也可以这样去算？就是你看的不是当下你花了多少钱，而是未来的10年20年，你每天也花了多少钱？
2: 确实很多的业主应该这么算一个账啊。就是有的时候啊，我在跟我们客户在分享的时候，我说你看啊，我们每个人装房是不是都有个心理预算的？举例，我们预算想花10万块钱装这个房子，但是呢，你跑完公司以后，你能相中的公司有可能再报15万，就差在5万块钱，大家去思考在5万要不要够脚给它加上去。你坚持10万一定有人给你干，但是各位业主你一定要知道，10万的活是用的10万的材料，10万的环保，10万的服务，10万的工艺，跟人家15万用的材料是肯定不一样，环保等级更不一样，工艺标准也不一样，服务过程也不一样，售后保障也不一样。我们很多业主不懂这个行业，就觉得哎呀，你报15万就多，比能够10万多挣我5万。我真的跟大家负责任的讲，装修公司没有这么大的暴利。别人10万的活，别人另一个公司非得要15万，多挣你5万，那就疯了啊！那这个公司15万公司绝对接不到单。因为那现在装修这个行业很透明，但是呢，为什么有10万和15万之差呢？差就差到啥呢？差到用的材料的标准不一样，环保等级也不一样，工艺也不一样，这三个是个核心要素啊。所以很多的时候，业主如果单从听价格定装修，按快消品的思维，那就买10万的就行了，对吧？但事实上，真的你想一劳永逸，你未来不想折腾，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选高不选低，因为这个行业一分钱一分货，没有任何一个接你单的公司会赔的给你干，不挣钱给你干，包括我在内。所以10万的活你自己静下来想，他保证就赚你点钱，所以他就从材料上工艺上给你做文章。15万的肯定也得赚，但是你取高了，他肯定给你用的材料更好，环保等级更高，因为现在挣暴利的时代没有了，就是通过服务换得业主认可和信任。尤其你找我们48馆长，我还给你有一个硬性承诺，就是第一，你的15万你这个价是完工价，第二，环保你随便测，不合格砸了重装，这两个标准就给你把质量卡死了，价格卡死了，就没有松懈的余地了。还有第三个，售后我都管，全中那个3年质保，终身无水电10年质保，就是避免过程偷工减料现象，就把所有的问题全卡死了。所以大家在家装选择的时候啊，我真的建议大家在比价的时候稍微理性一点看待这个事情，要科学理性的比价。这5万块钱咱们算一个账，摊到20年，每年多花2500，每天也就是5-6块，也就这么个标准。
1: 是的，
2: 所以你算一下，你这钱能不能花得起？那我认为你是能花得起的啊！你把那多花那5万摊到20年，你不就一算账，它就没多少钱了吗？事实上就是这样。好的东西在买的时候够脚，搬到家你越用越值，越用越省钱。便宜东西在当下满足的预期，你搬到家1-2年出问题，你反而花的钱更多，重做。所以作为我们很多业主来讲，在这件事情上，为什么我给大家说一定要买高别买低，别就追求那个低价、
1: 一定要理性。
2: 哎，所以很多的时候就是，反正你记住一句老话，这杯不是我说的啊，一分钱一分货，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啊，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行业更是这样。因为人工费是省不了的，如果你预算压得低，把材料上给你降低品质，调包用假冒伪劣材料，你敢住啊？第三个，工序上给你偷工减料，你将来住完1-2年出问题，你不就重新花钱做吗？所以这些都跟钱相关啊。第四个，管装完没人管你，售后只有你自己管。那你像我们48馆长，我是一直要管的啊。我们最近做了一个活动，我们是做了一个年终老客户答谢会啊。举例，我北京10年前找我做的客户，我都会打电话回访，你家里现在有没有什么问题？有问题，我给你接下来安排这几天可以维修。这是我们针对老客户做的一个 年终答谢会的一个活动。同时呢，如果你有时间可以来我们的门店啊，那个了解一下我们公司现在公司发展的一个什么情况。
1: 嗯，
2: 顺便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个礼物啊，这是我们这一段时间全国各地我们都在办的啊，年底我们有年底答谢会，年终有年终答谢会，这段时间我们还集中办我们的乔迁宴啊。所以大家呢，如果说真的想了解我们四八快装更多啊，想找一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真的可以记好咱们四八快装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在这个小长假这个季节啊，大家真的可以来到我们的各个门店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啊。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礼啊，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
1: 只要您到店就会送给你。
2: 对的，如果您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咱们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嗯、全国呢24小时的一个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大家可以拨打这个热线电话预约，然后到店参加活动，然后同时还会送您这些见面礼，然后在现场还可以了解更多跟家装相关的各类的内容嘛。我觉得在咱们的现场可能比咱们节目当中说的要更加详细一些。
2: 是的，那个你来参加我们的周末的活动啊，那我们首先会给大家要有一个对我们公司的一个整体的一个介绍，
1: 嗯
2: 啊，同时有我们的完工业主给大家的分享啊，我觉得这个是很多业主你是希望了解到的，
1: 对
2: 啊，
1: 而不是听
2: 对光听我说，你就是老王卖瓜嘛，那我对吧？但是你听我完工业主给我们的评价，那我觉得你有判断力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有个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漆的产品给大家现场做试验。因为四八快装我们装修房子要把8码的空气搬到你家，那这个靠什么实现？就是靠我们的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漆给你实现的。我们装修房子除了我们没有甲醛超标，还可以为你室内的空气质量保驾护航，可以把你装修房的家具、沙发、软装、窗帘、镜场多余释放的甲醛可以给你分解掉，就这两个事业让你眼界为实啊，就是你只有到现场你才能感受到这个产品真正带给你不一样的这种感受。
1: 大家都会觉得哎呀你这东西太夸张了，肯定是你这个说的挺好听啊，说这个东西还可以后续的一些效果等等，现场会给你做
2: 试验，现场给你看嘛、
1: 嗯、
2: 对吧？你这现场你第一让你通过嗅觉来比较、
1: 嗯、
2: 哪个好的乳胶漆是啥样的、
1: 嗯、
2: 低温下高温下加开水都不会有刺激性的气味、
1: 嗯、
2: 那别的品牌的漆就有了、
1: 嗯、
2: 对吧？一对比你就能感觉出来、
1: 嗯、
2: 啊。第二个就是分解甲醛的试验，两个箱子现场做试验，让你待上半个小时你就能看结果啊。同时呢，如果正好赶上我周末的时间有直播活动，我会讲装修如何避坑、
1: 嗯、
2: 装修如何比价，装修如何盯控质量，装修什么最重要、
1: 嗯、
2: 会给大家通过40分钟的分享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即便是你来完之后你不选择我四八快装服务，我相信你在未来在选择别的公司的时候能给你少走很多弯路、
1: 嗯、
2: 避很多坑、
1: 嗯、
2: 我觉得这个是大家要关注的啊。最后我会给大家讲一个优惠折扣，只有当天我直播完之后
1: 才会
2: 一个小时之内签单的、
1: 嗯、
2: 享受超低折扣、
1: 嗯、所以这个时候就要带着家人一起去、
2: 哎、是的，你一个人来没有用啊、
1: 嗯、
2: 你说我觉得挺好，但你哎，我也不敢定，我还得回去商量。所以两个人一起来了解完之后，你到底该选哪个公司，你们俩自己做一个决策。
1: 嗯
2: 啊，反正我们服务的客户一定是认同四八快装价值理念的客户服务、
1: 嗯、
2: 如果就认低价的你也不用了，你不用找我、
1: 嗯、
2: 啊。如果说就单从听价的就比价的，你不告诉我价我不来的，那你也不要来，对吧？你就找你认为的低价的公司去就行了。因为真的是这样，因为我们报价方式和别的公司不一样，所以我的报价就不会低，我报给你没有用，我的价对于你来讲没有参考性。如果我们真的业主你想要一个真实你家装啊大约要花多少钱，你不是买低价，你是想知道大约花多少钱、
1: 嗯、
2: 我建议大家不要问你想找的公司，你问一下第三方平台，你就在豆包 DeepSeek 把你家的哪个城市你要做什么项目，我要环保，我要完工价，我要有售后、
1: 嗯、
2: 啊，我要零增项，你把这些输进去，你一问你家那个价格就出来了、
1: 嗯、
2: 你那个价格出来以后呢，有低中高三个档，我建议你不要选最低的，你选中档的。
1: 嗯
2: 啊，我们公司就在中档那个水平线上。
1: 嗯
2: 啊，所以这个呢，就是你就知道你该花多少钱了。我觉得这个价格对于你来讲有参考价值。
1: 是的，
2: 你要问一些，问到一个，你问我不告诉你，你问到一天就靠低价吸引的公司，直接被你带沟里边了，对吧？别人给你报个10万，那个公司我5万就能干， 那你就哎，这五万这跟我心里预期一样，那我就找五万的。
1: 对，
2: 那你有可能就把你带到沟里边。
1: 就是很客观的一个事儿，就是、不管是五万的，还是十万的，还是十五万的，他们都要有相应的一个利润，只不过他们的基础是不一样的。
2: 是的，用的材料不一样，环保等级不一样，工。

0: 生意不一样，服务不一样，售后不一样，那钱就不一样。
1: 就十万和五万和十五万的肯定都要有利润嘛。然后但是他们使用的这个材料就肯定是不相通的，不可能说报十五万的那个我按照十万的这个可以你去装修，它也不现实。
0: 装修这个行业它是个良心事儿，就是很多的业主就不觉得，因为这个是个服务行业，它是没有标准的行业，它不像咱买快消品啊，那个买一瓶矿泉水定

0: 啊，所以你别指望公司赔着干，不挣钱给你干。你像我这，我现在开的60多个公司，我从昨天睡到今天，我是背着债来的。我今天一分钱业绩没有，我到了15号必须发工资，到了房租、保险、税费该交的时候必须交，我不交我都玩不转了，没人给我干了。那钱从哪来？不从我兜里来，我没有那么多钱。那我们的钱就是从给客户的服务赚取合理的利润，维持公司的运营，兑现我的承诺。那我相信我是这样，别的公司也是一样的。所以他50000也得挣你钱啊，所以这个大家是要知道的，
1: 一定要理性
0: 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想明明白白消费，放心家装、环保家装、省心家装、性价比家装、有服务的家装、有售后的家装，你记好咱们48块庄厂位的服务热线，全国我们现在已经有60多个一二线城市给大家开放了服务。
1: 刚才还有朋友在问、江西南昌有没
0: 有？南昌有了、南昌已经能服务了、南昌我们是最近新开的店已经有了、所以如果有需要，你现在就记录好咱们48块庄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预约。
1: 48块庄的全国24小时翻新热线，而且是全国60多个门店统一的一个翻新热线哈，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能不能来留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让大家加一下您的微信？比如有一些关于家装方面的问题，可以跟您这个一对一的进行一个交流的。
0: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呢，那我就留给咱们听友啊。大家如果有任何装修的问题，可以加我的微信啊，手机号就是我的微信号。你加微信，你发过来问题，我会本人给你亲自回复。即便是你没选择我48块庄给你装房的，你遇到装修任何的问题，你也可以给我发微信，我会告诉你啊。我的微信号你记录：13303013883，13301-3888，我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咱们说回到关于家装方面的这个事儿哈，很多朋友在选家装公司的时候，或者说在准备给自己家进行装修之前，其实比较害怕的是什么？一个是怕被坑被骗，就关于价格这一方面；另外一个就觉得特别的操心啊，我要去问工长，然后我是跟工，甚至我还要跟工人对接，我还得跟厂家对接等等。就是咱们48块庄针对于这些操心的这些比较麻烦的事，这些业主不愿意面对这事情，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案？
0: 是有的。像我们今年，你看我们就是根据我们客户的需求啊，我们公司也提炼了一句我们公司的 slogan 啊，装修怕踩坑，那你就先来找48块庄避避坑，最后你顺便摸个底价。我们说的这个底价呢，实际基本上就是你家最终完工的价啊。我们真的跟很多的就是没有选过我们的业主，我们不是也一直服务嘛，就是我们最终给他报那个价，很多程度上最终就是客户最后家装完那个价啊，我们的这个价格真的给的还是很中肯的啊。我们做完的房子是中等偏上的一个档次，我们的环保的标准是靠这个标准来卡的啊，所以这个呢是我们大家如果说害怕装修踩坑，那你真的应该亲自带着家人来到48块庄60多个门店来了解咨询。你到我门店不一定你非要找我做啊，至少你了解一下这里头的行业内幕，你了解清楚，我觉得你最后再摸上一个底价，你再跟别人去比，我觉得你有参考。
1: 所以是找48块庄避
0: 坑，
1: 然后顺便摸
0: 个底
1: 价
0: 啊。所以我觉得这句话呢，成为我们公司的 slogan， 很贴合业主的需求的啊。那我们实际在开工过程当中啊，就是签了合同之后，我们是有两个和传统公司的不一样。第一个不一样，我们是自有工人。就是我刚才不讲了嘛，就是我每个月签多少单，服务多少客户，实际不是设计师决定的，是我每个城市这个月有多少工人师傅的储备量，这个月最大的施工承接量是多少，那我们这个月就签多少单。同时我们有多少管家配套，那我们就服务开工多少个工地。所以每个月我们每个城市签多少单，服务多少客户，不是设计师决定，是工人师傅和管家决定的。所以我们的工人师傅就可以做到按时按点保质保量完工啊，管家呢就可以解决业主操心的问题。因为管家，管家大家可以从这个词上来，顾名思义啊，古代的大户人家都有管家，都帮着东家去打理家里头所有的事情。那我们翻新管家就是在帮业主开了工，装修过程当中帮业主打理所有的事情。管家开工每天到业主家待2个小时，帮业主每天解决大约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帮业主盯工程进度。因为老房翻新的业主，很多业主选择48块庄是住在那儿装的，不搬家装的，所以我们要把工程进度给他提上来啊，能早完一天就不要晚完一天啊，因为我只有如期完工，业主体验好，我想要口碑才会有。所以这是管家做的第一个事情，盯工程进度。管家做的第二个事情，帮业主盯好

0: 质量验收，每道工艺完成，管家一定要按照48捆刀验收的标准验收每道工艺的完成的情况，合格签字进行下道工序，如果不合格，能令他砸掉重做。通过这种方式，保质保量给业主交付一个完美的作品。所以未来我们给大家服务的每一个工程啊，大活小活，我们接你的单，完工级要提到作品的高度为大家交付。
1: 嗯，
0: 通过这种方式保质保量给业主交工，同时也是为我们公司减少了最大的风险，售后的风险。因为48捆刀未来装修的房子，并不是这�辈子不管大家，我们是要管的。我们是有3年质保，终身维护，水电10年质保，包括我们现在实际说是这么说，但现在我们基本上实现了终身质保。就是你有任何问题，你现在找我，10年前你找我装过房的业主，你家里现在有问题了，我的工人都可以去给你去免费维修的，所以这个钱我们是没有收过的啊。所以这个呢，是我管售后，我就绝对不希望它出现偷工减料的现象。
1: 是的
0: 啊，所以管家做的第二个事情盯质量，管家做的第三个事情稳稳也很重要。所以我们发现很多业主在装房的过程当中，不管大家想的多么全多么细，但往往在开了工的时候，实施过程的时候，很多业主会有临时的想法的改变、优化和调整。如果你找传统的公司，定好的方案开工了，你要想方案变化，那你基本上得加钱才可以。那你找咱们48捆刀不需要，只要合同约定的项目开工了，你有任何方案的调整改变，您就第一时间找咱们管家。咱们的管家在收到您需求的时候，在你不变预算的前提下，协调公司内部各个工种来帮你把你的想法免费的帮你实现掉。所以你看，自打48捆刀2019年有了这个管家服务之后，真的装修老房子这么麻烦这件事情，让我们业主从此变得轻松了，变得简单了。业主施工过程当中遇到任何问题，只需要跟管家一个人交流，管家第二天帮你所有的问题给你解决掉。所以装修老房子虽然麻烦，但是你如果你真的选择了48捆砖，我们自有工人管家服务给你服务，就会带给大家不一样的旧房翻新体验。所以尤其你年龄大的，工作忙的，家里东西多的业主朋友，
1: 想省心的，
0: 哎，你
1: 想
0: 省心的，你找我啊。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48捆砖更多，大家都可以记好咱们48捆砖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今天全国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量房。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48捆砖场外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全国的24小时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今天听节目打进电话的前50位，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参与活动，还会有见面礼，像是这个防滑服务一次啊，然后包括这个智能门锁啊，这些都是会送给大家的。然后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关注咱们每周末的这样一个线下的活动，而且是博总亲自来给大家说的。
0: 是的，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想了解48捆砖更多，你也可以加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因为节目时间是有限的，但你加了我微信，你可以随时找到我啊。在你的朋友圈有一个做装老房子的我觉得我也不会骚扰你啊，就是你加了微信，你有问题你问我，我会给你回复的啊。咱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刚才提到了一个咱们48捆砖今年的一个新的 slogan 哈、啊，叫做装修业主10怕。然后我看了一下这10怕，其实完全覆盖了目前大家害怕装修，然后那个不想装修、纠结装修、犹豫装修的这些点，咱可以来说一下啊。怕花冤枉钱，怕这个环保超标，怕被套路，怕中途跑路，怕操心嫌麻烦，怕实际效果差，怕售后无质保，怕偷工减料，怕以次充好，怕工期没保证。我觉得这10怕真的已经很全面了。然而这10怕其实咱们48捆砖已经有非常完善的一个解决方案了，非常成熟的解决方案了。
0: 对，就是每一个怕实际都是我们根据跟客户的沟通我们总结出来的。但每一个怕实际在48捆砖体系当中我们都已经有标准的解决方案。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48捆砖我们在11年，我们靠了这个企业的发展，不是靠低价，不是靠这个其他的，我们就是靠服务赢得业主的
1: 认可和信任，一点点做上去的
0: 啊。因为装修这个行业在我看来就是个重服务行业，服务行业不干服务的事儿，你非要干一些低价，干一些坑蒙拐骗的事情就没有必要啊。如果48捆砖将来这个企业说做的真的企业通过这个招牌骗人了，那个公司我立马关门啊，不能这么干啊，这么干没有意义啊。就是真的我们通过每一个我们的承诺 业主选择了，我们给人家兑现了，业主享受到了，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企业的这种最基本的一种价值体现。你像我们公司创办的这个乔切业这个活动，举办乔切业不给大家吹牛，我到现在已经办了4年多了，至今为止没有第二个装修同行公司跟风我办这个活动。那我说环保交付集装箱住铺搬家装修预算是决算，这些人我讲的这些事情别人可以随便拿走就说，跟我说的一模一样，比我甚至说的还好。但是我举办乔切业这个事儿，至今为止你们可以全网查，没有第二个装修同行来跟风这个事儿。我们举办乔切业4年前的一个创新，就是我们感恩业主认可48个章，信任我们，生活要有仪式感。我们把完工前的开工前的照片视频拍好，完工之后的照片视频拍好，做个合集。完工之后我找一个酒店，我来买单，给每个完工业主一桌名额，业主可以带你家的亲戚朋友来参加我们48块章为业主完工业主举办的乔切业。到时候我邀请业主来台上给大家来分享，那您这次找48块章，我们服务师傅做到环保做到没？有没有给多加钱？业主你站在台上讲我一句好，叫我坐这儿说100句，因为你邀请了那一桌的亲戚朋友，他绝对信任你的，对吧？你讲我一句好，那我这口碑就好了啊。所以我们拿我们北京来讲，我们全国各地办乔切业的城市来讲啊，我们每一年统过数据啊，每年大约有1/4的业绩来找我们的，都是曾经亲戚朋友举办乔切业，他们来参加过乔切业的业主，而这些客户来了，他就知道我们是重服务的企业，不是卖低价的。而这些客户来了，我们的成交率会非常高，而且来了都是回头的，整装拆了毛坯全屋整装，他愿意找一个放心的公司，他不愿意找一个套路的公司，他不愿意找一个报低价开了工给他增项的啊。所以我们很多的业主现在也消费越来越理性了啊，并不是被一些所谓的低价就带走啊，很多的业主真的是各方面通透的去比较啊。所以大家去思考，如果我承诺的在节目当中承诺的做不到，乔切业我敢办吗？实际说实话，如果我做不到，我不敢办，我害怕把这个活动办成一个吐槽讨伐大会呢。这也就是为什么别的公司不敢办的最主要的原因。我们所有来参加乔切业主在这讲的第一句话，就我觉得48块章的团队服务很用心，我感受到了公司今天为我们举办的乔切业的活动，我愿意捧公司的场。你们说现在客户谁差那口吃？人家来这儿就是觉得你给我家服务的时候用心了，我感受到，所以你公司办活动，我愿意捧你的场，我也愿意让我身边的亲戚朋友近距离去通过这个活动了解一下48块章，在他们未来有维修啊、有装修的时候，至少少走弯路啊。我们真的这个活动我们办下来，这是我们公司两大王牌之一，举办乔切业。我们公司第二张王牌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雨后森林磨合器和磨合泥。那这个产品我们用完，这个产品可以装完，可以把8码的空气搬到业主的家里。
1: 这是咱们的王牌产品。
0: 对对，家里住的老人孩子，害怕装修给家人健康带来伤害的业主，害怕环保不达标的业主，你选择48块章用我们的雨后森林的产品，你不会有任何不舒服的问题产生。所以这个呢是我们两大王牌，只有我们有的，全中国别的装修公司没有的。所以大家想了解48块章更多啊，我们现在已经开放了60多个一二线城市，可以给大家服务。大家想了解你那个城市有没有我们48块章能服务，那你现在就记录好咱们48块章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今天听节目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你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48块章场位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48块章的24小时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全国60多个门店全部都是这一个统一的翻新热线哈，也欢迎大家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去参加活动。今天打进电话的前50位到店还会送您真的门锁，像这样的这个见面礼一份。那当然了，如果这个还有一些朋友想跟博总个人请教一些家装经验的话，也可以添加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四，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 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台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猿猴严选，三款好物享三折福利，九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五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即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北京时间来到了上午的9:34，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生动旅途。有很多朋友在后台问哈，如何才能够随时随地的收听到咱们的节目生动旅途呢？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节目直播包括回听哈，您可以进入到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 欢迎大家在生动旅途的评论区来为我们留言，为节目增加热度。大家可以把生活当中有趣的小故事都写在评论区。我们

北京时间来到了上午的9:48，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生动旅途。闲暇时光除了收听咱们生动旅途节目之外呢，也可以来听一听好书打发时间。当下最火的有声书有哪些呢？您可以下载云听 APP 来搜索热门书，看一看我们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书单，居家放松，听书氛围感直接拉满。

北京时间来到了上午的9:58，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生动旅途。闲暇居家碎片放空的时刻，除了收听咱们节目之外呢，也可以来找一些优质的有声书丰富日常。当下最火的有声书有哪些呢？您可以下载云听 APP 来搜索热门书，看一看我们为大家准备的书单。做家务包括居家小憩，沉浸式听书，给生活增添更多乐趣。

0: 大家好，我是宁波引航站高级引航员郑浩亮。现在是3:50，作为一名海上交通人，提醒大家航行有风险，处处需谨慎，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出行前要对车辆进行简单检查，确保车内安全设施齐全有效，如安全带、灭火器、安全锤等。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3: 莫桑钻并非仿钻，而是一种独立的宝石品种，它最初被发现于陨石坑里，由碳化硅构成，如今通过实验室高科技培育而成。莫桑钻用极低的成本，最大程度上复刻了钻石的视觉美感。众所周知，钻石是天然宝石中硬度最高的，而莫桑石的硬度仅次于钻石。对于火彩的表现力，莫桑钻比钻石还要更胜一筹，所以有些璀璨不必用6位数的价格去交换。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钻石，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自留或者送长辈都是不错的选择哟。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至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5: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跟我一起缓解疲劳。你是驾车族，每天至少运动3次，每次至少半小时，跑步、慢跑、跳绳。平时工作压力大，记得抓紧放松，脚尖运动，准备好，右脚尖向下，控制几秒。1、2、3、4，还原。左脚尖向下，控制几秒。2、2、3、4，还原。再来一遍，右脚尖向下。3、2、3、4，还原，放松。左脚尖向下。4、2、3、4，还原，放松。就是这样。好，膝盖与大腿保持平衡，跟我一起踮脚尖，踮脚尖，1、2，还原，2、2，踮脚尖，3、2，还原，4、2，不要小看踮脚尖，改善血液循环。You have a new message。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跟我做操，舒心不少。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红灯操。
6: 大家好，我是广州南站派出所民警许一楠。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通过正规渠道购买车票，检查好车票车次以及随身行李物品，提前到站对号入座。出站后请乘坐正规运营车辆，切勿轻信他人，谨防上当受骗。如需求助，可拨打报警电话，我们将全力守护您的出行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解读产业政策，解答用车难题，王牌汽车团专家坐镇，硬核支招，中国交通广播，养车修车无忧，智行一路畅达，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王牌汽车团，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又在每天上午的10点钟哈，汽车节目当中咱们一起来聊车生活，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咱们节目每天的互动当中来，像是这个新车的这个选购啊，然后包括测评啊，以及二手车的转入转出评估置换，包括一些用车的小知识，在每期的王牌汽车团当中都会随时和大家聊到。当然咱们节目也是支持随时复盘重温的，每期节目呢在云听 APP 当中都会有精彩的回放，您可以打开云听 APP 来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找到王牌汽车团，关注我们节目的最新动态。不管您是这个通勤开车哈，包括这个停车休息一下，都可以随时点开回放，第一时间掌握汽车行业的最新资讯。那么在今天的汽车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关于汽车这个维修保养方面的问题啊。因为确实十一假期已经结束了，有很多朋友可能确实在十一假期期间会有长途出行的这样一个需求，现在回来了之后，关于爱车的一些保养啊，包括如何来评测一下自己的爱车是否保持在一个最佳状态，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邀请到咱们的老朋友哈，这个汽车维修保养专家张庭张工上线来和大家一起聊，欢迎张工。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张庭。
1: 哎，张工来和大家说一说吧，这个十一假期回来了，很多朋友这个自驾也回来了，关于自己的爱车如何才能够辨别一下，检测一下自己的爱车是否处在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当中呢？
2: 我觉得这分两种情况，一个是主动的，一个是被动的。所谓被动的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就是自驾游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状况。就不得不去回来检查。比如说跑高速时抖动啊，故障灯亮了呀，过电路有异响啊，或者第二天从玩的地方把车挪出来，地面有雨洒呀，这种漏油漏水的情况，
1: 这是带着问题回来的。
2: 对，这就必须去检查了，因为您所看到的，就是作为车主你能看到的故障，其实对于车来说就已经相对来说比较严重了。都已经显现出来了。那还有呢，就是有的朋友他没有什么这个现象为了确保车辆性能的完好呢，就是出去玩一回呢，回来也仔细检查一下。那或多或少呢，我们也会通过数据啊，或者通过测量的一些结果呀，判断这个车可能有一些什么隐患，咱们把它提前的去处理掉。这就是主动的去检测了。
1: 明白。当然其实也应该看一看您的这个爱车在十一假期期间您开的是去什么样的目的地了，然后再去看一下您的爱车是不是需要再去进行一个重新的评估。
2: 是的。如果说大家的爱车呢平时保养的挺好，而且呢在出行之前也做了一些相应的检查，其实如果您这车没磕没碰，没有什么意外的，就超出咱们正常驾驶范畴的这些事情遭遇的话，回来也基本上性能不会太差，没有什么问题
1: 一般
2: 正常保养就可以。
1: 对，需要提醒大家的可能往往是在出行之前，很多的这个零部件啊，包括这个该更新的该更换的呀，是需要提醒大家的，回来之后往往大家会更安心更放心一些了。当然了，大家会发现在十一假期之前和十一假期回来之后呢，其实这个气温呢尤其是在北方地区还是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变化的，这个气温是在逐渐的在往下走，你会明显的感觉到早上一出来是很凉的了。但对于爱车来讲，目前还处在一个比较合适的这样一个气温状态之下，估计再过个半个多月，到了这个11月份左右，那可能很多爱车的一些油液呀，然后包括像玻璃水啊等等，像这些问题就要注意起来了。
2: 对，没错，就是对于汽车来说，如果是环境温度低于0度，基本上算是一个有些问题呢就暴露出来了，这算一个坎儿，迈过去，这个冬天也就过得比较好。那有一些问题呢，你比如说，这个暖风不热呀，或者电瓶的状态不太好啊，可能在0度这个界限的时候就更容易这个问题爆发出来。
1: 现在其实时间还有点早，还没冷到那个份儿上。当然了，现在如果你要是到这个东北地区啊，其实温度会远比咱们这边就是北京地区啊要低得多了已经。
2: 对，没错，像长春以北吧，基本上11以后就开始换雪地胎了，
1: 嗯，
2: 集中换雪地胎了，
1: 嗯
2: 啊，那对于下雪呀、啊，对于低温，就是东北的还有内蒙的这个师傅们，专业人士们，他们预料的会更准一些，或者更提前做一些。
1: 嗯，是的，尤其是对于开新能源车的这个朋友们来说，这个温度其实是挺重要的一个事情。你要是开纯电车型的话，就涉及到电池吧，当然也包含这个增程和这个插电混动哈。这个一涉及到温度低，那它可能的这个整个的续航的情况就远不如温度比较适宜的这样一个阶段。当然，我相信经过这么多年，大家对于新能源车的一个适应，可能目前。即使温度低，大家也能找好和自己爱车的一个这种匹配的这种感觉了，不像以前可能会比较担心呐、啊，或者对，或者是打不好这个配合，但现在我估计可能经过这个过程之后，应该都有了一定的这个适应能力。
2: 对，这个预期大家其实做好了，调整好心态。
1: 嗯，
2: 冬天电车呢使用起来，其实就是。更勤的去进行一下充电，然后停车的位置，停车位置能选择好，它的这个给您提供的这种舒适性呢，还是能保障。
1: 嗯，是的。然后你看这个咖啡豆在后台也在问，他说，11假期期间把车停在树下了，回来了之后就发现引擎盖现在有好几个这个凹坑，就出现了几个像那个洞似的。他拍了几个照片，就是砸的那种坑。他说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办？他说赶快趁着今天上节目，马上就来问了。
2: 啊，像这种情况，如果是咱们先说修理啊、
1: 嗯，
2: 如果是没有破漆的话，可以用无痕修复的方式来把它，就是通过一些顶杆啊、小砖，就是给它顶出来
1: 啊、哦，
2: 不用重新的打腻子喷漆，
1: 嗯，
2: 这样不破坏原车漆的状态，
1: 嗯，
2: 啊，那基本上，您要有保险，走保险，如果没有保险呢，这个价格也相对来说，会贵一点，一个坑可能。在100-200吧，
1: 嗯
2: 啊，那再有呢，就是咱们看看，是怎么掉落的这个东西，是树刮风树杈子折了，是砸的，还是说有其他的因素掉到监控，这个坑是怎么形成的？没准还能追溯到这个元凶，
1: 嗯，
2: 看看怎么能够索赔一下，这样咱们损失能更小一点。
1: 这个也是给大家提一个醒，就是不管你是比如说11假期这种长期的、长时间的啊，就是对，这也不算太长时间，一个礼拜嘛，停在一个树下这个固定的位置，还是说你这一宿就停着一宿停的这个位置，其实对于这个爱车的一些这个安全方面的问题啊，其实都是会有相应的一些影响。也就是说，你停车的时候就要注意到、考虑到这些问题。
2: 嗯，对。
1: 嗯、
2: 就是、
1: 但有的时候可能也难以避免，毕竟有些这个小区啊，然后包括一些环境下，它这个停车的生态并不是那么的友好。
2: 啊，对，没错。
1: 嗯，
2: 但是如果是规划好的小区，而且是收费的停车场的一个。
1: 那一定要去溯源，看看是哪出的问题。嗯，是。然后再来看一位朋友啊，他说他开的车是 D19 增程版的，前两天跑高速，车子总能闻到一股焦臭味，等车停下了之后呢，又没有了。他说像这种情况，我应该怎么检测一下？现在已经回来了。
2: 那回来了，那这种情况呢，我们要看这么几点啊。第一就是把车一定要举起来，
1: 嗯，
2: 举起来会不会，看看哪个发热的地方。这个有这个，比如说塑料袋啊，
1: 嗯，
2: 啊，或者一些甩的沥青啊，
1: 嗯，
2: 进到了一些比较热的地方的水管啊，啊，如果是燃油车，那排气管它沾了这些东西，焦臭味就会出来，
1: 嗯，
2: 还有呢，就是您看看您的这个前面的这个机舱盖打开以后，在雨刷下面这块有没有一些污物，或者是机舱内的一些部件里有没有泄漏的情况？
1: 嗯，
2: 它会顺着室外循环接风口进到车内、
1: 嗯。
2: 尤其是您没开空调，但是开室外循环了，往前走的时候，这个风会把这些异味啊吹到车里面，啊，一停车就没有了嘛，
1: 嗯、
2: 因为它进不来风了嘛。
1: 嗯、
2: 啊，当然您也可以试一试，就是把这个室内外循环调到室内循环，它这个味还有没有？
1: 嗯，
2: 但是现在已经出了这个问题呢。其实到维修店让师傅看一下，就能很明确的找到问题所在。
1: 嗯，
2: 啊，
1: 明白，
2: 不是什么大事。
1: 对，像这些问题，一般成熟的这个维修店啊，就是基本上就是辨别的速度会很快，都是非常专业的，也没有那么的复杂，所以赶快去查一下就好了。然后这个 careful 在问，他说。 跑高速的时候突然显示动力受限，他说我这是开了2年3万多公里的驱逐舰05，他说一般情况下就是高速跑得多，他突然跳出这个显示之后还给我吓一跳，是不是接下来动力就会直接没有了？
2: 它倒不会没有，它会进入一个跛行的模式，就是不会让你全功率输出。
1: 嗯，
2: 啊，它这个肯定是，这个系统里面，就比如说，动力系统啊，或者是，制动系统，
1: 嗯，
2: 或者转向系统出了故障了、
1: 嗯，
2: 而且这个故障是能够检测出故障码的。
1: 嗯，
2: 啊，您看到的是仪表提示您动力受限、
1: 嗯，
2: 其实，往深了走，我们专业的人用仪器来读一下，它里面还有具体的故障信息到底是哪儿，我们再根据这个故障码去维修这个问题。
1: 嗯，
2: 啊，
1: 明白。但像这种问题啊，就抓紧时间去修了，那确实会涉及到一些安全隐患，不建议您这个。

0: 明白。
1: 而且刚两年没出保修呢。
0: 嗯，明白。然后继续来看啊，还有朋友在问，金坑在问，手自一体的探界者带自动启停的，他说跟车流的时候呢，由于需要不停的刹车，在自动启停功能作用下，车就会反复的灭火和启动，有的时候呢就会感觉到很无奈，偶尔发现用手动挡的时候，手动 L 挡的时候呢，自动启停功能就会不起作用，所以他想问一下，自动启停功能只是在自动挡的时候才会起作用吗？手自一体的燃油车什么时候该用手动挡呢？他说从来没有正经使用过。
1: 这个就是其实您在那个挂到手动模式以后，他为了他电脑也会知道您的目的是什么，可能有点堵车，不会让你频繁换挡，然后呢自动启停呢，它的这个启停的间隔或者说条件还会改变，你可能不是那么频繁自动启停了，这个是会随着您的这个使用的模式和驾驶的这个方式，还有车辆的一些状态，比如说电瓶的电量啊，空调开的负荷呀，包括加热系统电器用的这种负荷来自动调节的。那如果您觉得烦，就稍微一踩刹车啊，车就灭了，一踩脚再着，那您就把启停关了就完了。D 档的时候关了，它也就不会自动灭车了。
0: 明白。其实有的时候这个自动启停啊，就是跟司机的这个磨合程度啊配合，我觉得这还是需要适应的，就你需要配合到一个你自己认为比较舒适的一个程度，我觉得这个自动启停才能够真正发挥它的这个作用。
1: 对，自动启停其实它的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在你怠速或者是等红灯的时候不让发动机运转，来省一点燃油，
0: 对，
1: 来你减少一点这个尾气排放，但是它所这个车辆增加的这些成本，还有这个司机需要适应的这种时间成本，或者说叫适应的这种过程，哪个更有利一点，这个可能
0: 看个人，我认为的，
1: 对，我觉得还是看个人，个人喜好，
0: 明白。
1: 其实如果您经常跑长途啊，或者是这个不堵车，那这个自动启停的省油的功能，
0: 还是
1: 减排的功能，就是微乎其微
0: 啊，微乎其微啊，我以为还是能有点的。如果要是堵车的话，是不是能？
1: 堵车的时候就倒成一个困扰了，就像这个朋友，他的起步啊，跟车啊，就之后，但如果您是经常就没有什么红绿灯，经常就走得特别顺，那我有这套东西跟没有其实
0: 区别不大吧，
1: 微乎其微吧，区别不大。
0: 明白，还是要看自己的这样一个用车环境，然后包括日常是开一个什么样的道路，经常跑高速啊，还是通勤上下班经常会堵车，赶上早晚高峰啊，这可能会直接影响到你最后的一个体验啊。行，然后继续来看，刚才小芳刷新一下问了一个问题，他就应该是跟咱们在互动哈。他说这十一假期期间跑在高速上发现新能源车是真多呀，大部分的车都在使用着智能驾驶，也激发了我想换车的这样一个愿望。他说他想问一下，新能源车的一个故障率和纯燃油车的故障率哪个会更高？开新能源车的使用成本，就是维修成本会不会更高呢？
1: 其实这个自动驾驶不自动驾驶，咱们首先第一叫的不专业，叫智能驾驶辅助。这个东西不是新能源车独有的，很多这个燃油车它也有，
0: 对，
1: 很多的
0: L2 嘛，对
1: 对，就 L2 级别，就像我那个十几万的小卡罗拉，七年前买的，它也有L2 级别的驾驶辅助，只不过现在它有能亮一个灯，但是亮一个灯呢，它现在好像有一些也不是特别合理，是吧？咱们前面一段新闻也说了，不是特别合理，然后后来就取消了嘛。那么这些东西呢，它是可以减缓驾驶员的驾驶的疲劳度，而且能帮你监测周围的环境。但是最重要的这个决定权还是你自己。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讲，你很多人有了这个东西，自己就放松警惕了。这些东西呢，它是通过传感器，来模拟人的这种思维，它肯定没有人快，而且呢，它不负法律责任，最后法律责任还是由你的，
0: 最后果是由车主来承担的。
1: 对，说到故障呢，这套系统如果任何的一点出了一点点小毛病，就比如说前面车压起的水雾把这个摄像头遮住了，它可能就会瞬间的退出智能驾驶辅助。那这时候你们要
0: 接管。
1: 你没有做好准备，比如说你走神了，跟别人聊天呢，或者看着手机呢，那马上会发生。

0: 这个还是大家要注意吧，有这套东西也不是万能的，而且呢
1: 还是一个辅助驾驶的一个命名嘛。然后另外就是其实这个目的啊，肯定是能够辅助大家能有一个更安全的一个驾驶，但确实像张工说的，很多朋友有了这个辅助驾驶之后呢，他会放松警惕。
0: 它是减少你，比如你累了，你可以稍微的精神层面放松，但是你的警惕性还得在比如说你不用踩油门了，不用那么死的把住方向盘来拐弯了，但是你的这个警惕性要保持的可能比原来还要这个更警惕一些，因为它这个自动驾驶辅助的，它的这种避让啊还有刹车呢，它都是相对来说比较猛烈的，而且呢对于这个人驾驶看到前面障碍物的躲避呢，它的这个突发性比较强，可能突然一下就
1: 即使在路上
0: 方向或怎么样，
1: 即使在路上使用这个辅助驾驶功能，这个司机作为这个主驾驶的这个司机的这个角色，还是要这个100%的这种警惕的警示的这么一个状态下，然后再去开车，这肯定是最佳安全的。当然如果回归到刚才这位朋友说的关于这个使用成本上，那你看你从哪个角度去说了，一定程度上它其实是要比燃油车的这个使用成本更低，但是从比如说从保险角度啊，包括这个比如说电机啊电池啊这些角度来去说的话，它可能也会更贵一些。
0: 对，而且就是说比如说这个东西坏了，碰了一下撞了一下，可能没有这套东西的，我换一个新保险杠杠皮，500-600块钱再喷个漆，
1: 万一保险杠这块有个激光雷达呢，
0: 有一激光雷达，有一毫米光，前面又有两个那个声纳探头，那您这贵了。
1: 对，所以看你从哪个角度去说了。当然了，现在的这个新能源车的这个产品啊，和过去十年之前的这些燃油车的这个产品吧，它我觉得侧重点是不太一样的，就是你一上车你就能明显的感受到，所以要看你喜欢哪一个车型带给你的这种驾驶的感受。因为有些人还是喜欢传统一点的，不喜欢大屏幕啊，还是喜欢机械的按钮啊等等，那有些人就喜欢现在冰箱打彩电大沙发的这种感觉，所以这还是要分人去选。
0: 对，分人去选。而且就是像我比较看重的是什么呢，就是第一你不能挡我的视线，这个比如说你这儿一大屏，然后稍微外界环境光暗一点了，你的对比度特别大，可能影响我对外的观察。第二呢就是你这个底盘的素质到底怎么样，这个可能就是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啊，就是你得自己去驾驶，你那么一脚刹车油门转弯时候的感觉，它到底哪个好哪个坏，可能您只能去自己亲身的去驾驶才能
1: 去感受不同的车给你的这种底盘的感受，确实还不一样。当然现在这个尤其是新能源车企有 CDC 啊，有什么双腔空悬啊，然后有的更高级别一点是这个主动悬架啊，它确实你带给你的这种驾驶的感受是不太一样，还是得自己去开，你看一看你更喜欢或者更适应哪一种。然后也继续来看大家的这个问题哈，这个尾号663在问，他说他2019年买的途观 L PHEV 混动的，他说充电机坏了，他说这个时候应该去哪儿修呢？感觉如果去 4S 店的话应该会很贵吧。
0: 4S 店不修，
1: 不修
0: 只
1: 能换。
0: 这个在去年年底我换过一个充电机，但是不是咱们这个车型的啊，买的是二手的，大概3-4千块钱都，二手的。那当然现在您这个车呢可能市场占有率比较少，能不能买到这个旧价是第一点。第二点呢，现在咱们外边的这些一般维修企业还有专修新能源的这个原件，它能把你的这个充电机拆开，比如说电阻坏了换一电阻，电容坏了换一电容，那这个成本就会相对少一些了。我觉得您去找一个专修新能源的，然后能把这个充电机的原件解体，然后具体诊断里面到底是哪的问题，换一个电子管、或者是换一个这个什么什么小元件就能搞定了，
1: 也许就能解决了。
0: 低，对，
1: 明白。你要整个换的话肯定成本高。
0: 对，也得看坏在哪儿了，您里边已经烧糊了，那肯定整个换。
1: 途观 L 这车呢保有量肯定是不小，但是 PHEV 的这个版本的这个保有量肯定是相对少一些。 行，然后朝阳再问了一个问题，他说跑高速的时候啊，连定速巡航都不太敢用，他说想问一下这个故障率会不会高，他说我已经是十几年的老车了。
0: 哦，不会高，他是十几年的车，他基本上节气门也是这种电子节气门，没有拉线的，让他基本上没有什么机械的这个东西在，他所运用的硬件就是和咱们平时加油门踩的这些硬件是一个，只不过电脑帮你打开节气门，或者帮你踩点刹车，这不用太担心。但是您那个巡航你要注意是带不带跟车，不带跟车前面它识别不了，有障碍物了
1: 你只能自
0: 己踩刹车，它都是这个定这个速，你得自己踩刹车，
1: 要看你这个车的这个版本。
0: 对，
1: 但是如果像这位朋友就是说目前十几年的车了，就相当于十几年前他就拥有了这个定速巡航的这么一个功能，然后到现在一直都没太用过的话，我估计像这类车主吧，他就不太适合比如说转向智能辅助驾驶这一块，他可能这个过程会让他很痛苦。
0: 对，就是还是习惯把这个东西掌握在自己手中吧。您要是放开了，可能心里还有点阴影呗。
1: 是的，所以不管你选择什么样的车型，自己开着舒服才是最重要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那行，张哥，我们这也来看一下时间，这小节咱们先聊到这儿，然后其他朋友的问题咱们就等着下一小节继续来看，咱们一会儿聊。
0: 好，待会儿见。
1: 哎，待会儿见。当然不管是收听咱们王牌汽车团的直播，还是说错过了往期的节目想要回听，您都可以来关注免费的收听渠道哈，收听咱们节目的直播包括回听呢，都可以进入到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 欢迎大家在节目评论区为我们留言增加热度。那大家听完节目之后呢，也可以来专辑下面聊一聊您的选车经历，包括一些用车的故事，多多留言，让更多的车友都能够听到王牌汽车团。那这小节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下小节回来之后咱们继续在王牌汽车团当中和大家聊车生活，我们一会儿见。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四，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3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2: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3: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2: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3: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2: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3: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2: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投篮，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10:34，中国出行来关注京津高速此刻的出行信息。我们连线到的是京津高速监控室的张军，来详细了解一下。张军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津高速路况呈现以下特点：今日施工，京津高速东丽收费站出口超宽车道施工栈道暂停使用，天津方向 K106+500至 K120施工，占用应急车道。京沪联络线北京方向 K0+300施工，占用第一车道。以上施工预计今日结束，施工时各点位车道变窄，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目前京津高速全线畅通，除高村站北京方向入口限行黄牌货车外，其余各收费站出入口无缓行及压车情况，检查站未发现长距离缓行，各服务区流量平稳，可正常驶入。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相关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302-6999。京津高速携程为您服务。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另外呢，京津高速通行费优惠来了，合法装载货车双向全程行驶，京津高速北塘站至京津省界路段可享受日间6.5折优惠，夜间6折优惠。
0: 解读汽车政策，支招养车修车，破解用车迷局，分享实用干货。
3: 王牌汽车团，王牌专家坐镇，权威解读答疑，每一句都是实在经验，每一条都是避坑指南。中国交通广播，伴你用车安心，护你出行无忧。
0: 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再次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王牌汽车团，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继续回到汽车节目当中来和大家聊车生活哈，咱们节目的互动方式也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有任何跟爱车相关的这个问题啊，都在每期的节目当中会和大家一一的聊到，像是新车的选买啊，然后包括二手车的转入转出、评估置换，还有维修保养以及投诉维权。当然了，开车跑长途、堵车等待，除了收听咱们汽车节目之外哈，你也可以来找点有声书来打发碎片时间。当下最火的有声书有哪些呢？您可以下载云听 APP 来搜索热门书，看一看我们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书单，旅途路上一边听汽车节目，一边沉浸好书，开车休闲两不误。那今天的汽车节目当中，我们聊维修保养嘛，所以也依旧邀请到大家的老朋友，维修保养专家张庭张工，欢迎张工上线。
4: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张庭。
1: 哎，欢迎张工。我们会发现今天这个大家发过来的问题啊，可能都跟这个11小长假期间大家这个长途自驾出行有关，有的问的是回来之后的一些保养问题，有的是确实在路上出现了一些情况不知道如何解决，也欢迎大家随时提问，提问方式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当然如果说咱们节目的时间有限，有些朋友的问题咱们没有看到，当然还有一些问题的话，您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张工的这个自媒体账号，因为在这个账号当中呢有特别多跟这个爱车维修保养相关的这些知识科普的视频啊。张工如何找到呢？
4: 大家可以在抖音和小红书平台搜索北京的全拼加我名字首字母 JT 就可以找到我在这两个平台的频道了。
1: 嗯，
4: 然后其他的咱们的平台呢直接搜我名字应该也有相应的这个搜索结果，也能找到我的频道。
1: 明白。
4: 就是搜索文章的章，停的是雷霆万钧雨字头的那个停，就可以找到我的，
1: 也都可以找到张工。对，小红书平台和抖音平台就直接搜索北京的全拼加 ZT 可以看到，里面有这个相当多的数量啊，就是关于汽车爱车维修保养的这方面的问这些视频，就大家都可以去关注关注，也可以这个关键词搜索都是可以看到相应的一个内容的。然后 DC 在问，他说他这车啊最近只要过颠簸路段的时候呢，就感觉到整个车身都特别的晃悠，方向盘呢也在左右晃，他说是不是底盘件不行了呢？这车已经跑了15万公里了。
4: 是这样啊，如果说底盘件不行了，它除了晃悠以外呢，它会伴有这种异响，比如说金属的敲击声啊，或者说这个闷响，都不是正常咱们过减速带的
1: 那种
4: 空空的声音、
1: 嗯、
4: 而且呢，就是 就是咱们在过减速带的时候，如果这个车过去以后它还反复的跟坐船似的忽悠忽悠的，那可能是减震器和悬挂那儿有问题了。
1: 嗯，
4: 啊，它这是对于震动的衰减效果不好了。
1: 嗯，
4: 啊，这个都需要我们到维修店把车举起来才能检测出来，或者才能直观的看到。
1: 嗯，
4: 咱们自己看呢，顶多是把这个车停下来看一看减震器有没有漏油的情况，那其他的咱们根本就不可能看到具体的情况了。
1: 嗯。
4: 啊，还是得找专业的师傅去查吧。
1: 嗯，这个不是说光靠听啊，这个自己感觉，这必须得去这个系统的查一下了。
4: 是的，
1: 嗯，
4: 你像就比如说，原来净听说这个有经验的老师傅，
1: 嗯，
4: 一坐在车里，哎呀，一颠到哪儿响，就知道哪个元件坏了。
1: 嗯，
4: 这样都是20年前车型太单一。
1: 嗯。嗯，
4: 那时候的故事了，现在就必须你即使听到了这个位置，你怀疑到这个原件了，你也得举起来看看，
1: 嗯，
4: 啊，周边有没有连带的一些问题，啊，你不能把这话说那么死，
1: 嗯，还是要找到靠谱的地方啊，
4: 没错，您一句话，啊，这个坏了，500，这500块钱是到底是花的值还是不值，还有没有额外的一些问题，
1: 嗯，
4: 啊，咱们都需要更严谨的去把车举起来去检查。
1: 明白，这是给您的这个建议哈，可以综合参考。然后再来看这个木子李问的，他说我想请问一下，是不是无框车门的车跑高速噪音就会非常大呢？
4: 你这是看档次，还是看车辆档次？
1: 嗯，
4: 啊，无框车门相比同档次有框车门，它的密封性肯定要稍微的差一些，
1: 嗯，
4: 但是也不会是大相径庭啊。
1: 嗯，
4: 啊，那当然，如果是去百万级别的和这普通的车你相比，那肯定密封性不一样嘛。
1: 嗯，
4: 啊，
1: 明白，还是得看级别，说白了。
4: 对，对，
1: 嗯，但你要是同级别当中的话，可能它确实会比有框的可能会微弱那么一点。
4: 对，它的那个就是它的结构性决定的，它的噪音会稍微的大一些。
1: 嗯。
4: 啊，稍微有点大一些，
1: 明白。
4: 但是您要的是那范儿嘛。
1: 嗯，那像这种，你要是单纯的为了说这个隔音呢，啊，你要相应的做一些这个改动啊，想改善啊，估计也得花挺多钱呢。
4: 对，
1: 嗯，
4: 对，
1: 嗯，所以这个，
4: 而且这个隔音不好做。
1: 对，而且这事儿就是有利有弊。
4: 它那没有东西，对吧？
1: 嗯，除非你换一个静音的轮胎啊，胎噪可能稍能降一点，那也有限。其实这个胎噪的这个问题，我觉得比风噪来说，它可能影响还是比较少的。
4: 对，其实咱们聊的这个话题是这样啊，咱们说的有差异，可能稍微的噪音大一点，
1: 嗯，
4: 但是它并不是这种这个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1: 嗯，
4: 它顶多稍微大一些，有一些不敏感的朋友，
1: 嗯，
4: 或者说
1: 都感受不到，
4: 像我能听着噪音，
1: 嗯，
4: 但是我对噪音比较适应，
1: 嗯，
4: 我就把音响调大两格，
1: 嗯，
4: 那无所谓。
1: 对，有些朋友还认为这些噪音属于白噪音，
4: 对呀，
1: 是，明白。行，然后再继续来看啊，这个卡比在问，他说我这车呀，这个空调表显室外温度是-20°C，这明显是出问题了。他说这有可能是什么问题，怎么去修一下呢？
4: 应该是室外温度传感器，
1: 嗯，
4: 有问题，或者是温度传感器到仪表之间的这段线路有问题，
1: 嗯，
4: 它报了一个错误的故障码，
1: 嗯，
4: 这报了一个错误的温度吧，
1: 嗯，
4: 实际和显示值不一样，
1: 嗯，
4: 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我们只要实测一下温度，然后对您的这个室外温度传感器的线路检查一下，如果线路正常，温度确实差异比较大，那可能就是传感器失真了，把传感器换掉就好了。
1: 嗯，明白，这个解决起来也很容易，其实。
4: 对，
1: 嗯，确实，只要是没给您的这个驾驶的过程啊，包括这个驾驶本身啊，带来一些直观的这个影响啊，就是其实，安全还是要放在第一位的嘛，只要安全没有这个受到很大的影响的话呢，这个事儿可能就没有那么严重。当然了，也要抓紧时间的去解决嘛，别拖的时间太长了。
4: 对，像这种问题，有的车型，
1: 嗯，
4: 可能会影响空调的启动。比如已经很热了，
1: 哦，
4: 它显示-20°C，它空调不启动，
1: 哦，
4: 或者启动起来制冷效果不好，
1: 嗯，
4: 有这样的影响，
1: 嗯，
4: 那您就去检查，
1: 嗯，
4: 啊，检查也不难这个故障，
1: 嗯，明白。再来看啊，这个一片雪花问的，他说我是19款的凯美瑞，开了6年了，目前100公里油耗呢是6.5左右。他说以前啊，上下班20公里的路呢，其实也就能掉个12-13公里， 现在呢开20公里路呢就大概得掉个40左右。他说我这个油耗明显是升高的挺快的，想问一下这种现象是不是和加油有关系呢？
4: 6点几，就是您是什么动力？是2.5，2.0
1: 具体没说。
4: 这个如果说搁在纯油车，这个油耗绝对不高。
1: 嗯，正常油耗。
4: 如果是放在混动车型里边，这个油耗是稍微高一些了。
1: 嗯，
4: 那么影响油耗的呢？如果您的车没有故障码、故障灯，那其实，一些综合性能的衰减还是有必要检查一下的。比如说，积碳啊，比如说轮胎的这个压力、气压呀，还有刹车的这种阻滞力呀，会不会有额外的这种负担、负载在上面？包括您车载重、四轮定位。都要检查一下，这个和油耗都直接相关，并不一定油耗有问题就是汽油的问题，或者说这个发动机坏了。不是，它的这个原因很综合。
1: 他又发了一句，他说我每次加油的时候都是加满跳箱之后呢，工作人员还会这个再加点把数这个凑整。他说不知道和这个有没有关系啊？
4: 没有关系，
1: 肯定没有关系啊。明白。但张工也想问一下，就是正常这种纯燃油车呀，就纯燃油的吧，咱不说混动，就是开了什么样的一个年限左右，它可能表现这个尤其是油耗，这个油耗的表现会有相应的一些变化呢？
4: 油耗表现这个变化呀，它主要和年头关系不大，主要就是这车辆有没有故障。这个或者说这一段时间您的驾驶风格有没有改变，比如老堵车，突然一下我跑高速了或者走顺了，油耗会下来。这个可能和原来的习惯是不一样。但是如果您的仪表没有问题，那显示的和您实际的使用值呢是相近的。是相近的。那么就是您的意思应该是多少公里以后它可能会出现一些小问题，是不是？
1: 是的，
4: 就是影响油耗的问题。那随着使用，当然这个就和您长期的加油的油的油质，包括机油的这个状态、保养的频次，还有您使用的情况是息息相关的，
1: 是一个综合因素。
4: 对，很综合，特别综合。
1: 明白。因为很多朋友，尤其是现在开纯燃油车的朋友，就是其实油耗问题是他们最关心的，也是最重要的一个事儿。
4: 对，就是油耗是因为油价涨了嘛，特别是这个20万以下的这些朋友们，20万公里车，20万块钱以下的朋友们，对油耗比较敏感。
1: 是的，
4: 确实是。
1: 行，然后再来看 Force 问的啊，他21年的 Q3 跑了67000公里了，6万公里的时候呢做的保养，国庆期间呢就出现了机油缺少的情况，底盘检查了不漏油，他说想问一下他这车是不是意味着开始烧机油了呢？
4: 他这个机油消耗，他这个灯提示的时候，其实和并不是说已经没油了，他只不过是在标准的机油量的
1: 在减少
4: 这个状态下减少了1升左右，您补加就可以了。那具体的消耗量是多少？我听您的意思，现在是63000是吧？
1: 现在是67000。
4: 67000，6万7000公里，6万做的保养，7000公里，油耗咱说消耗了1升左右，那基本上算正常，
1: 算正常，
4: 算正常，算正常。
1: 它
4: 对这个是奥迪的。我想想，奥迪的机油消耗标准是，1000公里500，500毫升，好像是。
1: 1000公里500的话，它这是7000。
4: 7000公里，那就是这个3.5升吧。
1: 3.5升。
4: 3.5升。
1: 这个
4: 消耗量不超过这个消耗量，奥迪都认为是合格的。
1: 都成，这一左一右应该都差不多。而且他说出现的是这个机油缺少的现象。减少的
4: 机油缺少，就是应该是亮了一个黄灯吧。
1: 正常也会消耗，
4: 正常也会消
1: 耗。
4: 所
1: 以还是要看你这个缺少的这个量，如果能维持在刚才张工给你说的这个数的话呢，它可能应该就是正常的，也不用过度的担心啊。
4: 是的。
1: 然后再继续来看啊，他说我这车呢是2017款的 A6L30 的，然后呢说这个最近发现啊，遇到红灯或者是堵车停车重新起步的时候呢，速度只要超过15迈，后边两个车门就总会有 沙哑的类似于啰嗦的那种声音，一直找不出原因，所以想在节目里边问一下张工，这种情况应该如何解决呢？
4: 这种情况那就要找到这个来源。因为我们说啰嗦呢，它是里面是机械机构，通电以后它产生的这种声音，一般啊，我们锁上车以后，这个速度超过15公里，它就不会再锁了。但是这个锁是靠什么检测的呢？是锁舌里边有一个开关，它开关的状态就反映了你这个锁是锁着是开的。如果这个开关的状态和实际的状态，实际已经锁了，但是开关比如线坏了或者是虚接呀，它给电脑的信号是没锁，那它每过这个12公里或15公里这个速度的时候，它自己会默认锁一下。这个可能是信号传递的问题，重点检查一下车门锁的这个状态。
1: 看看这个
4: 锁芯的开关状
1: 态，对，会不会有老化的这种情况。
4: 对，还有线路的问题。
1: 如果是单纯的因为老化呀，比如说这个解决起来应该也很容易，但是这个价格应该也不贵吧。
4: 那就看这个问题是在哪儿。反正如果是比如说我要拆锁检查，或者说我要弄限速检查，我肯定得把门的衬板拆掉。在4S店就会不便宜，反正700块钱吧，拆开然后检查，到底是哪儿坏了怎么坏。
1: 要
4: 是说给维护一下，比如说这个调整一下啊，或者是线路咱们修一下。那具体价格就得拆着看了。
1: 明白。然后还有一个朋友在问，他说我这车 HUD 抬头显示总是有一个黑点，他说这事儿怎么解决呢？
4: 那就是是不是 HUD 里边那个液晶断格了，或者是掉脏东西了。那就得去找一找 4S 店或者是维修企业，到底看一下它发亮的那个位置到底是怎么回事。它是在仪表台里边反射到风挡上的吧。折射到风挡上。
1: 像这种问题一般就是即使不是 4S 店，就是一般的这个正规一点的维修保养店也都是可以给看的吧，张工？
4: 也都是可以给看的。但是它这个位置啊，我们看呢，从后就是打开 HUD 以后咱们能看见风挡上有印，从风挡外边往里看能看见那个字儿，但实际那个字儿你是摸不着的。它是反抠在这个仪表台里边的，它通过几个镜片折出去的。那如果真是里边掉脏东西了，那恐怕往外拿呀或者是去掉这个问题还是
1: 挺麻烦，
4: 相对来说困难点，可能得用一些比如说内窥镜啊，或者是这个把仪表台拆下来怎么说。解决起来就比较麻烦，先定性是脏还是说液晶那儿坏了。
1: 然后再
4: 坏了咱们就得换呀，或者怎么咱们再说。
1: 明白。行，然后再来看一位朋友啊，这个 XL 在问，他说我是 i6 的首批车主，现在提车快一年了，一切都用着挺好的，但是最近这一个月呢出现了空调异味的情况，就是那种机油的味道。他说去 4S 店呢换过滤芯，这个问题也没有解决，所以想问一下这到底是什么问题呢？确实很困扰他，尤其是现在总需要开空调。
4: 这个换滤芯啊，它只是把这玻璃材料换掉了，但是进来这个异味它是过滤不掉的。那就要找到异味的来源是吧。
1: 它也许不是这个味道，也许就说明它没在滤芯上，也许
4: 对，或者说它这个味道滤芯是过滤不了的。你比如说就是有漏油，或者说有这个发动机舱里面或者有雨洒呀，或者是咱们雨刷盖板里边有什么脏东西，这个异味就会进来。它你跟换滤芯没关系，滤芯它只不过是滤尘，然后能减少一定的这个，比如说活性炭能吸附一些异味。但是这个异味大了，它就没有。
1: 对，得看这异味到底出在哪儿，然后在根源上你解决到这个问题，它才会把这个味道消除掉。
4: 对，
1: 也有可能是蒸发箱啊等等吧。
4: 对，或者说就是刚才您说的是在这个滤芯的下游出现的问题。这个他就无能为力了，滤芯。
1: 明白。然后他还问，他说如果涉及到空调有异味的问题，平时停车的时候如果提前关 AC 让风道吹干，是不是能够一定程度上减少异味的复发呢？
4: 对，这个是对的，但是它减少的异味是这种蒸发箱上面的水长时间沤着以后发霉的这种霉味。如果就像您的这种比较刺激的这种机油的味道， 可能它不是应该不是发霉出来的这味道，
1: 嗯，
4: 还得找另找这个异味的来源。
1: 嗯，如果单说像他刚才说的这种方式呢，肯定是有用的，
4: 好习惯。
1: 嗯，一个好习惯。行，就看能不能想得起来了。嗯，然后再来看小李问呢，19年的 ES200，他说现在一给油啊，总能是听到发动机的那种轰轰的响声，就是那种尾部排气管声音很大的感觉，这是咋回事呢？
4: 嗯，这个如果跟原来的变化比较大呢，那就是我们得重点检查一下，比如说排气管是不是有磕碰造成了里边的这个滤震材料呢？缺失或者是三元催化里边有问题，再有呢就是我们的喷油点火是不是不协调了，
1: 嗯，
4: 这排气的声音会改变，
1: 嗯
4: 啊，同时呢我们发动机变速箱和车身有几个连接点是橡胶的，
1: 嗯，
4: 这个橡胶的部位如果裂了或者断了，那噪音或者震动肯定也大，也要检查一下。
1: 嗯，明白。不过他开的，因为这是 ES200 嘛，我记得之前就是也有朋友说过，就是关于这个车一踩油门就会有这种轰轰响的，就声音比较大的这种情况，是不是也跟比如说本身它是 ES200 嘛，它这个动力本来也没有那么猛，尤其你在冷车的时候，如果要是踩就是猛劲踩油门的话，它这个声音可能就会大一点，跟这有过可能有关系吗？
4: 对，这个就是。先得判断是正常声音还是不正常声音。
1: 嗯，
4: 因为这个是算是一个小钢炮车嘛。
1: 嗯，
4: 小钢炮车它的动力性有一部分是来源于声音，就是给人的感觉嘛。
1: 嗯，
4: 那具体它是在原来的基础上有一个突变，比如这今天开突然有这个噪音增大的情况了，之前不这样，还是说一直觉得这个加油有这个声音？
1: 嗯。
4: 啊，来做这个判断，
1: 综合判断一下。
4: 对，
1: 明白。行，时间还来得及，再来看一位啊。这个君安在问，他说我是19年的欧哥，他说现在啊，这个开车的时候，比如说赶上急加速或者是走烂路的时候呢，车顶的天窗啊就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在响，就像发出那种放电的声音，不需要我做其他的什么操作，一会儿就又没了，有的时候会持续几秒钟，有时候呢会持续十几分钟，有的时候就很久都不出现，所以想请问一下这怎么回事呢？
4: 那其实就是天窗，就是车身有扭转，有这个变形和天窗有点干涉。
1: 嗯，
4: 啊，那其实我们要检查天窗，打开看一看是不是有哪儿这个润滑纸干了，重新涂抹润滑纸。
1: 嗯，
4: 或者哪儿有这个框链有间隙，特别是有的天窗它里是拉线的嘛，拉线松了，这样拉线和这个顶棚有干涉。
1: 嗯，
4: 一颠弄起来噼里啪啦响。
1: 嗯，
4: 啊，这个问题呢，不难找，但是会比较费事儿。他要把顶棚拆掉，
1: 对，
4: 或者有的把天窗还得那个拆一部分才能找到这个定噪点吧。
1: 哎，像这种吧，就是其实可能车主对于天窗的这种使用需求呢，频次呢并不高，但因为它现在出了问题呢，我又不得不就是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这个可能还是挺闹心的。
4: 对，就像这种室内噪音，它听起来特别烦，问题点呢特别小，可能就是两个塑料片相互干涉，但是所用的时间成本特别大，
1: 是的，
4: 得反复的去找，然后有些东西我还得拆好很多东西才能看得到，最后的解决呢就是贴一个胶布，再把这些装上，所以说它的问题小，但是成本会比较大，花费会比较贵，
1: 对，会比较相对来说麻烦一点，但也没有办法。
4: 是
1: 看你怎么这个看待这个事儿吧，如果能忍受就不是什么大问题，如果能忍受的话，反正一直忍着这个肯定是挺影响您的这个驾驶的这个过程的。自己衡量吧。行，那我们来看一下时间，今天也只能和张工先聊到这儿，然后大家有这个关于爱车维修保养方面的问题，如果说还有一些问题的话，也可以去关注张工的这个自媒体账号，张工说一下如何找到您。
4: 大家可以在抖音和小红书平台搜索北京汉语拼的全拼加我名字首字母 ZT 就可以找到我的频道了。
1: 明白，小红书平台和抖音平台可以直接搜索北京的全拼加上 ZT， 其他的平台就直接搜索张工的名字就可以了。
4: 对，
1: 那行，那今天的时间也非常感谢张工做客直播间，张工辛苦了，我们就这个下周的维修保养继续找您接着聊，我们下周见。
4: 好，下周见，
1: 哎，
4: 拜拜。
1: 哎，拜拜。也再次提示各位哈，咱们今天的节目呢也先聊到这儿。如果说这个您在路上开车跑长途啊，包括这个堵车等待，除了收听咱们汽车节目之外呢，也可以来找点有声书打发碎片时间哈。当下最火的有声书有哪些呢？您可以下载云听 APP 来搜索热门书，看一看我们为大家准备的书单。旅途路上一边听汽车节目，一边沉浸好书，开车休闲两不误。那今天的汽车节目我们就先和大家聊到这儿，明天上午的10点钟继续在汽车节目当中来聊车生活，我们就明天上午的10点钟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史迪克。现在是上午11点，广大旅客在外出行乘坐火车时，要提高自身防范意识，贴身存放手机、挎包等贵重行李物品。如有需求，请立即与列车乘警联系。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木马乐队的主唱木马。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生命带，行车过程中要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中国

0: 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2: 又油了，昨晚刚洗的头，今天一摸刘海已经能炒菜了。
3: 出门见客户，头发塌得像三天没洗。
2: 哎，等等，
4: 换了长发小寨桃皮水洗发水，龙脊山泉水发酵的米浆一揉，头发像会呼吸一样清爽，二裂酵母养头皮，跟用神仙水泡脸一个道理。高颅顶回来了，发丝一梳到底，这才是以养代洗，不是洗干净就完事儿，是把头皮养回来。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抢同款好物。
1: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哎，听我说。
7: 开车时手机一响，明知道不该看，还是忍不住瞄一眼，看完又后怕，这种冲动叫信息焦虑，你怕错过什么，但其实什么也没错过。一个小办法，上车就把手机连上蓝牙，或者放进手套箱，物理隔离比意志力更管用。告诉自己，消息可以等，生命不能重来，专注眼前的路，就是对家人最大的负责。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8: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9: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9: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9: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2: 大家好，我是石家庄站派出所民警王丽。我们提醒您，购买车票请通过正规渠道，在前往车站前，请准备好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同行中有儿童或行动不便的旅客，可走人工验票通道进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北京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05，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高速加油站。总有朋友会在后台问哈，在哪儿可以回听咱们的节目呢？您可以打开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 来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找到高速加油站。我们的每期节目呢，精彩回放都会在云听 APP 当中可以找到。而且呢，在节目当中聊过的话题，云听当中还会有更加深入的延伸内容。比如说，您可以来搜索热门书，看一看当下热播的有声书书单有哪些，我们会直接推荐给您免费听。所以您可以记住三步哈，下载云听 APP， 搜索中国交通广播，评论区找到我们留言，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与支持。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四，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 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三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北京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1:34，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高速加油站。收听咱们节目的直播包括回听呢，您可以进入到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 每期节目呢在云听 APP 当中都会有精彩的回放。打开云听 APP 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来关注节目的最新动态，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为我们留言和互动。另外呢，云听 APP 当中还会有大量的精品有声读物，比如说想知道最近有什么有声书是正在热播的吗？您可以搜索热门书，书单已经准备好了，下载云听，海量有声读物免费听。

0: 大家好，我是李开蒙，现在是上午12点。作为铁路人，我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乘坐火车时要仔细核对乘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适当提前到站候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多少事谁难以想象。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白沙 Jaws。
2: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每一次出行都有家人的深深牵挂，
4: 回家的路是最温馨的路程，
2: 也是家人最挂念的一段，请您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
3: 出行平安。
5: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6: Hello， 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新伙伴，肉界王者哈尔滨红肠肠。它呀，外表红扑扑，切开是肉肉，精选整块猪前腿筋肉，咬一口，果木香、蒜香、肉香，追剧来一根，泡面来一根，早餐来一根，馋了来一根，3斤133元，5斤199元，哈尔滨红肠，小口品滋味，大口超满足。
5: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7: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8: 康姐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刘康。最近不少上班族都换上了升降桌，觉得站着办公就能躲开久坐危害，但专家说了，这其实是个误区，站着不动和坐着不动同样伤身体。
9: Oh, no.
8: 久坐的危害大家都知道，代谢变慢，脂肪堆积，腰酸背痛，但长时间静态站立也不轻松，下肢静脉持续高压，血液回流不畅，每天站超过2小时，静脉曲张、腿部肿胀的风险会增加11%。
9: 哦，
8: 那到底该怎么办公才健康？记住一个核心，别长时间保持同一个姿势，建议每30到60分钟变换一次姿势，起身走一走，伸个懒腰，激活小腿的肌肉泵，促进血液回流。如果是站着办公，脚下垫个缓冲脚垫，穿双舒服的鞋，膝盖微微弯曲，重心均匀分配。健康办公的关键不是坐和站二选一，而是身体动起来，姿势换起来。想了解更多健康养生信息，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康姐朋友圈，您的健康生活圈。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11: 航天蓝。
12: 海军蓝。
1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13: 天使白。
10: 科研白。
1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15: 军旅绿。
13: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14: 消防橙。
13: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6: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7: 大家好，我是西安铁路公安局延安公安处民警范文俊，我们提醒您，在乘车时请提前确认乘车的车站、时间和车次，防止误乘或者错过。乘车时要保管好自身财物，上下车时请清点好行李物品，以防遗落或者错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社会热点事件，
1: 交通运输部全力保障交通出行，
0: 出行关键信息，
2: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从这里起航，
0: 全景立体扫描中国交通新闻。
1: 各位听众，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欢迎收听中国交通新闻，我是肖勇。
3: 我是张宇，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国庆假期，邮政快递如何创新服务，赋能文旅产业发展。
3: 国庆假期结束，城市微度假热度并未消退，记者观察百货业态能装下多少新花样。
1: 国庆档影片群雄逐鹿，分众格局形成，内容供给丰沛。
3: 开车路上一不小心错过中国交通新闻直播，欢迎您下载云听 APP 直播往期回听，随时收听，也欢迎到专辑评论区留言互动，打开云听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掌握最新资讯动态。等红灯的碎片时间，可以搜热门书品读有声佳作，接送孩子途中搜诗词大会免费听，助力背诵阅读。云听一路相伴，平安随行。
0: 听交通，
1: 假期既是出行的高峰，也是寄快递的高峰期。节日期间，旅游消费全面发力，邮政快递如何通过服务创新赋能文旅产业发展，保障游客轻装出行与心意速达。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4: 国庆假期，甘肃游客罗庆庆和家人来安徽黄山风景区游玩，在景区办理完行李直送服务后，准备搭乘索道上山。
5: 我是在黄山东大门游客中心办理的行李直送业务，然后轻装上山，回到酒店直接拿行李，游黄山体验感真的太好了。
4: 游客许妮妮把选购的土特产和文创产品直接寄回家。
6: 因为还要在黄山其他景区游嘛，这些东西的话带在身上肯定很累，所以就选择了行李寄件。
4: 为了破解游客行李携带不便的出行难题，黄山风景区联合快递企业依托黄山旅游官方平台小程序，推出游黄山行李无忧服务，优化升级涵盖行李寄存、寄递、直送三大功能的全场景行李服务闭环，让游客实现存即走、到即取，轻装游览黄山。游客在线上可以查询点位、预约服务，一键下单就能实现交通枢纽、景区入口、合作酒店间的行李流转。黄山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智慧旅游运营负责人程帆表示，
7: 此次创新是景区推进智慧旅游与服务精细化的重要举措，力求从游客实际需求出发，提升商业型景区的游览舒适度与体验感。下一步，景区将根据运行情况逐步扩大服务覆盖范围，优化流转时效，让更多游客享受到游黄山行李无忧的便利。
4: 这几天，山西太原钟楼街游人如织，这条承载着城市记忆的百年老街，商铺林立，古韵悠长。做了鱼此的钟楼街主题邮局吸引了不少市民和游客。游客李丹：
8: 来逛钟楼街嘛，然后就偶然走进这里，感觉还挺惊喜的，没有想到邮局里面还能够买到印有云冈石窟啊、双塔寺图案的文创点心，我们都舍不得吃，都是先拍拍照。在这里的话还能够欣赏老油品，是逛老街很值得打卡的地方。
4: 游客赵雪正在挑选特色邮票和明信片，
9: 现场呢写好，然后寄给我外地的亲友。感觉这小小的一张邮票，它把这个壶口瀑布和五台山这些山西地标的文化带出去，一方面呢就是做一个旅行纪念，另一方面呢邮寄给亲友，让他们也了解山西厚重的历史。
4: 钟楼街邮局始建于1901年，是太原城市记忆的活化石。重装亮相后的主题邮局集文化、收寄、美食、休闲于一体。假日期间，为了匹配钟楼街夜间游览热度，主题邮局调整运营时长，为游客留足了漫享老城的空间。主题邮局经理郑辉说，
10: 假日期间达到5000人次左右，针对咱们人流量比较大的情况呢，把时间延长到晚上的10点到11点左右，去更好的去服务客户。市民和游客逛到这儿，既能看到咱们百年之前的一个老邮局的历史模样，也能感受到新时代的一个新意。
4: 在河南信阳，毛尖主题邮局今年开始运营，成为展示信阳茶香文化、传播城市名片、承载旅途记忆的全新文旅地标。主题邮局负责人张慧说，
11: 邮局内部设置有邮品的体验、文创展销、茶品品鉴三大功能区，游客可以 DIY 自己的明信片，加盖专属纪念章，打卡集章书写漫地，将茶山风光化作可寄出、可珍藏的旅途记忆。游客带走的不仅是茶叶好物，更是可留存、可回味、可传播的信阳茶香记忆。
4: 主题邮局因文而兴，让旅客拥有可带走的城市记忆。目前全国已建成近900家主题邮局，五 A 级景区覆盖率超过了63%。这个假期，邮政快递服务还因物而异，为文旅和节庆商品定制运输方案。国庆是大闸蟹产销的黄金峰值期，市场订单量激增，物流运输压力倍增。在江苏淮安，清晨的大闸蟹养殖塘口水气氤氲，快递员巡安早已在蟹塘间忙碌，熟练配合养殖户完成打包、装箱等一系列工序。
12: 螃蟹是鲜活水产，对运输条件要求很高，打包的时候内层放上保湿吸水纸巾来进行保持湿润，放入保温棉中，再配两个冰瓶来进行降温。大闸蟹快件走螃蟹绿色通道，中转分拣优先过件，预留好公路以及航空的运力仓位，可以实现全国194个城市次日达，38个重点城市可以实现次晨达。
4: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周兆华表示，今年双节叠加，消费场景更加丰富多元，快递服务文旅产业发展正从幕后保障走向台前体验。
13: 通过着力打造邮购寄一体化的场景，让行李轻松抵达下一站，让心意温暖抵达目的地。通过主题邮局沉浸式体验，将厚重的历史文化转化为旅客可感知、可寄出、可留住的地理印记。服务方案因物而异，设计差异化的包装、路由和配送方案。这个假期，我们希望邮政快递服务能让大家出行的负担更轻，让心意的传递更暖，让旅途的记忆更加深刻美好。
3: 9月29号，沿宜铁路项目迎来关键施工节点，项目仁珠村82号墩、110号墩、129号墩连续梁零号快支架搭设施工圆满收官。本次三座连续梁同时开始施工，标志着项目进入连续梁施工的新阶段。双节落幕，沿宜项目呈上这份节日贺礼。
14: 据了解，沿宜铁路二标项目全长34.1千米，设计连续梁59座，占标段总长的26%。连续梁多，施工组织难度大，是项目的主要特点之一。目前，三个墩连续梁零号快支架所有搭设施工内容已全部完成。经项目严格自检，整套支架体系各项指标均符合设计图纸及施工规范要求，质量、安全、精度全部达标。项目总工程师白鹏俊：
15: 此次零号快支架搭设节点的顺利完成，不仅攻克了连续梁施工前期关键难题，更提振了项目攻坚信心。项目将持续锚定施工总目标，严把质量安全关口，细化施工节点计划，高效推进各工序衔接，全力以赴强抓施工黄金期，稳步推动项目建设提质提速，为建设安全延宜、品质延宜、创新延宜、阳光延宜贡献力量。
14: 沿宜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重要的南北向联络线，在江苏省高铁网络布局中占据重要地位，是江苏省六横六纵高铁网的关键部分。该项目建成后，将形成一条串联鲁东南、苏北、苏中、苏南和浙江沿海地区的快速客运新通道，对支撑长江经济带发展和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国家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跨江融合发展具有重大意义。项目部将以高标准严要求抓实项目建设各个环节，全力推动工程早日竣工投用，为完善区域交通布局、助力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坚实的15局力量。
0: 听热点。
1: 国庆假期结束了，城市微度假的热度并未消退。过去我们逛百货图的是买件衣服吃顿饭，如今再走进商场，迎面可能是剧本演绎、非遗市集、光影秀，甚至是 AI 课堂和银发模特队。 从卖商品到卖体验，从到此一逛到到此入戏，百货和商业街区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角色转换。这些新花样背后藏着怎样的消费逻辑，又能否从假期爆款变成全年长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16: 这个假期最明显的变化是，消费场景正在从卖商品转向卖体验。有的商场把餐饮街区做成沉浸式剧场，顾客一进门就入戏。石家庄沙之船奥莱二期的长山幻宴，用青砖黛瓦、飞檐灯笼复刻古长山市景，还有六大原创剧目全天候上演。游客表示，专业 NPC 和游客即兴对戏让他们很上头。
17: 摆谱花间感觉很有古风，很有意思，
18: 特别好看，然后非常丰富，然后也特别的有趣。刚才的那个就非常的像那种童话故事里面的人。
16: 同样把看戏和逛街揉在一起的还有长春这有山，六周年之际推出一山藏万象六场沉浸式舞台剧，汉服花灯巡游、非遗手作市集全天陪伴。而在上海，第一百货把高楼层改造成小剧场，脱口秀、悬疑剧、音乐剧几乎场场爆满。观众马女士说，
19: 可能体验感会更强一点吧，因为大剧场离得远，小剧场沉浸式更足一点，因为这个剧以前没演过，就觉得很新奇，就来看看。
16: 第二个新花样是老百货的壳和里一起换。上海第一百货沿街引入潮玩城市乐园，夜晚建筑光影秀点亮老建筑。南宁百货大楼打造403此时城市文化集合体，联动邮政、博物馆开发上千个独家版权印章，把商业空间变成文化传播与旅游体验的载体。王府井集团各地门店则结合地域特色，推出长沙巨型辣椒墙、IP 主题快闪店，全国整体客流。

0: 第三个新花样是客群边界被彻底打开，年轻人追手店、追限定，老年人也能在商场里找到自己的课表。上海第一百货繁花里引入 AI 电子琴、模特课程、旗袍秀，办了银发会员，课程任选，吃饭购物还打折，外国游客也成了商圈的重要客群。上海南京路还把上海定制搬进第一百货，首个上海定制空间聚焦东方美学、非遗文化与当代设计。加拿大游客真说，
1: 这些都很美，太棒了。我们想找一些真正传统的中国物品，不只是旅游纪念品，这里展示的手工艺品让我们觉得很棒。
0: 今年七月，商务部等九部门发布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出台20条具体举措，明确提出推动零售与餐饮、文化、娱乐、体育、旅游等融合发展，打造零售加新生态，使线下零售成为购物休闲、沉浸体验、娱乐社交的承载之地。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所服务业研究室主任洪群莲分析，线下零售的空间远比想象中大。
2: 我们整个的线上的零售额占整个我们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比重啊，目前不到30%，也就是更大规模的这个零售服务还是通过线下来供给。我们还关注到这些年来的消费习惯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更加注重情绪消费、体验消费，所以包括像手电啊、首发经济这样一些业态的这个发展，实际上都在说明了线下的零售还有很大的发展的空间。同时线上的零售啊，实际上也需要线下零售的支持。
0: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消费大数据研究院教授陈立平则从供给和需求两端给出了判断。
3: 围绕着创新供给以及创造需求主题来展开的，通过优质产品创造需求，通过整个卖场的体验的升级来去创造需求，真正的去激发消费者的这种购买。
4: 今年国庆假期，超过10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悬疑、喜剧、动画、银发等多元题材各显身手。截至10月6号，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10亿元，市场热度持续攀升。详细情况，请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的报道。
5: 今年的国庆假期，看电影依然是很多人假日消费清单上的必选项。一位观众说：“
6: 国庆这一段时间上映的电影还是挺多的，有小孩看的，还是挺期待的。”
5: 在今年的国庆档片单中，刑侦、悬疑、家庭喜剧、亲子动画、银发关怀、进口影片等各显身手。
7: 朋友们，从现在开始，
8: 我们得抓紧时间。
9: 晚一天破案，就有可能再多一个受害者。
10: 我们必须赢。
11: 而我们的中国之旅，好嘞，
12: 还刚刚

0: 混，是风是水。
1: 主要是11没什么事儿，出去人太多了，带他们出来看看电影什么的。
2: 看的是那个小猪佩奇，中间有很多搞笑的地方，觉得很好玩。
3: 值得注意的变化是，银发族被纳入了档期的目标人群，有老年观众提出了期待。
4: 喜欢电影啊，希望以后多一些，
5: 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那种文化生活。
3: 从孩子的笑声到长辈的期待，一张电影票正在把更多家庭成员带进影厅。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看来，电影已经成为假日消费的重要流量入口。
6: 国庆观影是假日消费中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消费的流量入口。电影档的它的不同的电影，从亲子啊、银发啊到青年，其实不同的人群都可以在国庆档的电影中找到适合自己观影的选择，最大程度的去释放假日的消费需求。
3: 今年国庆档还有一个特征，分众化比较明显。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华文化教研部研究员孙家山认为，
7: 今年的国庆档呢，虽然没有传统意义上的超级大片压阵，类型多元，分众化的特点呢比较明显，不同年龄、不同偏好的观众都能够找到适合的影视作品。这也说明电影在今天正在回归到内容本身，回归到内容品质，观众的进一步的分成，分众化的多元观影。

0: 需求正在进一步的形成，而且呈现出了迭代发展的特征。
1: 分众格局的形成，底气来自内容供给的丰沛，更来自电影工业化底盘的持续加固。从国产 Cinity 高格式放映系统的不断扩容，到虚拟拍摄 LED 虚拟摄影棚的落地，再到 AI 修复，让一批经典影片重焕新生。中国电影从拍摄制作到放映，正在形成覆盖全产业链的自主工业体系。孙家山分析，
0: 截至六月底，全国特效影厅也超过了10000个，占我们总荧幕总数的12.6%。制作端的话，中国电影的虚拟制作的这个流程的渗透率已经从2023年的15%提升到了2025年的45%啊，其实也就是意味着电影拍摄当中的话，有接近小一半的这样的比例都是通过虚拟制作来完成的。比如说在北京怀柔 LED 的虚拟摄影棚已经能够把过去在后期完成的工作直接前置化，既压缩了拍摄录制的这个成本，同时也明显的提升了拍摄的效率。而且在这一周期的话，人工智能技术也在不断的加速落地，把我们过去的经典影片通过人工智能技术，通过新的影像技术重新的搬上荧幕。中国电影一整套覆盖全产业链的自主化的工业体系开始初具雏形，有没有阶段现在正在向好不好阶段进一步的跃升。
1: 孙家山认为，口碑正在成为撬动排片与票房的关键变量，长线放映的空间也随之打开。
0: 过去那种电影一上映即定胜负的这个局面呢，正在发生改变。无论是相关网络社区的评分，还是在自媒体上的微信群里的讨论，包括身边朋友的互相的讨论和推荐，都会转化到排片和票房上。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口碑过硬的影片往往有机会能够在之后产生发酵，实现排片和票房上的逆势上扬。同样的话，在档期之外，长线放映的空间也在打开，通过艺术电影放映联盟这样的方式专线发行，包括延长密钥，为优质的艺术片保留了独家放映的这样的一个长线窗口。分线发行呢，也包括推动差异化的经营，比如说灵活的定价，更好的匹配不同的观众圈层的需求。当然，口碑和长线要想真正成为稳定的增长点，在本质上还是要靠影片的内容质量，影片的艺术上的魅力。
1: 当口碑让好电影长跑，电影的带动效应也随之溢出银幕。这个国庆档，跟着电影去旅行，继续成为文旅消费热潮。电影消费与旅游消费如何相互赋能？吴丽云梳理了三条清晰的路径。
2: 第一种就是内容的引流，就会引发很多的游客去影视剧的拍摄地去重温电影的场景，跟着电影去旅游。第二种情况呢，就是票根经济，观影的票根会和地方的无论是餐饮啊、景区的门票啊、购物啊，或者说酒店的住宿啊等等，带动文旅消费。第三种呢，那也有一些地方他们会根据一个影视剧的相关的内容去优化旅游目的地的体验，甚至呢会去设置相应的体验性的场景。
3: 听出行，怀仁市作为山西区域教育强势，优质的教育资源吸引了全省各地追梦学子前来求学。全市现有62所学校，在读异地学生超3.6万名。每逢节假日，尤其是中秋、国庆小长假，学子返乡出行需求高度集中，学生客流成为怀仁站节假日期间核心客流之一。铁路凭借安全高效的优势，成为广大异地学子往返家校的首选交通方式，搭建起校园与家乡之间的暖心桥梁。为全力保障双节期间学子安全顺畅出行，怀仁站提前统筹部署，精准研判小长假客流趋势，主动对接了市内各学校，摸排学生集中出行时段，掌握客流动态，细化完善运输保障方案。
4: 同时，车站提前联动设备运维单位，全面排查整治售票、进站、检票等各类客运设备设施，彻底消除各类安全隐患，并重点在进站口、检票口、站台等关键岗位增派工作人员，有序引导客流，疏导现场秩序，全方位升级优化节假日出行服务，全力为广大异地学子平安返乡、顺利返校保驾护航，确保双节学生客流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3: 最后关注天气，来听今日出行看点。

0: 气象信息。
1: 大家好，我是中国天气的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今天是10月8号，周四。今天是国庆假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纵观全国，降水的范围不太大，在新疆北疆北部、青海的东部和南部、西藏中部、四川中部、云南东北部、贵州西部、海南、台湾东北部和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海南的北部和东部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或者大暴雨。预计海南的降雨要到10号才会明显的减弱，当地的朋友们要持续做好防范，注意出行安全。此外，因为冷空气比较弱，所以今后几天华北中南部、黄淮西部等地大气扩散条件会逐步的转差，这带的朋友们也要防范能见度降低对于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好的，感谢您关注这一时段的气象信息，我是李可亮，祝您好心情，我们再会。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中国交通新闻的全部内容，想要反复收听本期节目，欢迎前往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 您可以在专辑评论区留言互动，云听内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查看每期节目精彩回放，持续关注我们。闲暇时刻搜索热门书，收听优质有声书，搜索诗词大会，免费听诗词，陪伴您和家人的出行时光。本期节目编辑张宇，播音张宇、肖勇，感谢您的收听，祝您一天好心情，再会。

0: 6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四，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3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拌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8: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热门话题实时互动，各领域专家深度解析，多元观点激烈碰撞，我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你揭示世界的奥秘。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
1: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噪声污染是大家长期关注的话题，公共交通电子设备外放、广场舞娱乐噪声、经营性低频振动噪声等场景纠纷频发，达标仍扰民、取证维权难、权责边界模糊是治理面临的核心难点。2026年8月15号，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法典将噪声污染防治设为独立分编，纳入污染防治核心板块，系统整合原有单行法规制度，在侵权规则原则、举证责任分配、损害认定标准等方面实现关键突破，打破传统唯分贝论的判定局限，为噪声污染治理提供了体系化的法治遵循。法典实施当日，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审结全国首例适用该法典的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明确即便噪声监测数值未超国家标准，未采取有效防控措施，超出普通人容忍限度的持续性噪声，仍构成侵权的裁判规则，成为新法落地的标志性司法样本。地方层面，广州市正推进噪声污染防治精细化地方立法，广州市噪声污染防治规定草案修改稿征求意见稿已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针对公共交通电子设备外放等高频扰民问题，设定200元至1000元的罚款区间，确立先劝阻后处罚的柔性执法流程，引发社会广泛热议。本期我们来听听权威法学专家深度解读噪声污染治理的立法逻辑与实践路径。

0: 首先我们来关注广州的这次立法重点要解决哪些现实痛点，立法思路是怎样的，我们来听一听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阙占文的介绍。
1: 我们知道呢，生态环境法典呢已经就噪声污染防治做了一些框架性的规定，但是呢这个各个地方啊噪声污染的情况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呢需要这个地方立法呀来在上位法的这个框架范围之内，结合本地的一些实际情况进行了这个上位法的一个细化。那么在这里面呢，这个广州市啊，它作为一个具有千年商业历史的这个大城市，那么在噪声污染防治方面呢，面临了这个部门职责不清晰、噪声污染纠纷高发多发，而且噪声污染纠纷呢、调处的这个难度呢比较大，这样一些问题。那么针对呢这个噪声污染防治啊实践中的这些难点，这个广州市呢这一次这个就我们噪声污染防治啊进行相关的立法。那么在立法过程当中呢，这个广州市人大那么到相关的这个社区进行调研，了解这个噪声污染防治当中的这些难点。那么总体来讲啊，这一次这个征求意见稿呢，其实是我认为有这么几个这个主要的这个特点。第一个呢，就是坚持啊这个维护呢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权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强调啊这个部门职责的一个清晰，在征求意见稿的这个条文当中都明确了。那么关于呢这个不同类型的噪声污染，那么相关部门呢负有什么样的职责。第三呢，就是坚持啊过罚相当。那么根据呢这个行为人，根据这个经营者他在这个相关行为当中的一些主观过错以及所造成的这个损害后果，来追究相关的这个法律责任。
0: 地铁、公交内电子设备外放产生的噪声污染问题备受关注，征求意见稿里的相关规定引发热议。广州把200元设为起罚点，罚款区间200元至1000元，这样的处罚力度背后的考量有哪些？如何理解先劝阻后处罚的流程呢？我们继续来听听。
1: 我也注意到啊，这个网上呢关于这个征求意见稿的一些意见。那从征求意见稿的相关条文来看呢，其实它就坚持了刚才我所讲到的过罚相当。因为我们看这个意见稿呢，关于这个在地铁啊使用这个电子设备外放声音这个问题，它规定了。那么先由呢这个市城人员来进行这个劝阻，那么劝阻无效或者说拒不改正的才报警。而且呢这个公安机关在接到这个报警之后啊，也并不是说马上就处罚啊，会对这个相关人呢采取这个批评教育等措施。只有在那么批评教育还没有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的情况下才进行这个罚款。所以我们整个的条文是坚持了这个惩罚和教育这样的一个理念，把这个惩罚呢作为一个最后的手段。但是我们目的呢还是希望啊通过前期的这个劝阻、前期的这个教育，使大家共同来维护这个车厢这样一个安宁的环境。
0: 关于广场舞，对跳舞的人来说，音乐让其沉浸其中，乐在其中，对于需要休息的人来说却是一种打扰，如何来把握平衡点呢？
1: 我觉得这个问题呢确实是在这个噪声污染防治当中啊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呢这个不同的这个群体啊，它的这个利益需求是非常的多元的。那么噪声污染治理其实就是在这样一个不同的利益博弈当中达到一个平衡。我觉得首先如果是等这个纠纷呢发生之后再去解决，其实本身就增加了这个解决的难度。所以这一次呢这个征求意见稿啊，其实是首先是强调了这个源头治理啊。我们在这个意见稿当中看到呢，国土空间规划还有呢划定建筑物的敏感区域，那么通过这样一些这个空间的这个分区啊，那么就使得呢我们相关的这个经营者、相关的这个个人知道这个区域主体的功能是什么。那么

它可以承受的或者说相关的这个噪声的这个分贝的这个标准或者限值是什么，这是第一个方面。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我觉得这个我们要达到平衡呢、并不是要等到纠纷发生之后进行一个利益的权衡，我们可以在这个纠纷发生之前通过一些技术手段来消解这样的一个冲突。那么这也是我刚才讲到啊，这个证据意见稿当中一个非常大的亮点，也就是我们强调的这个科技手段。那如果是我们看这个证据意见稿啊，就会发现呢有一些条款就有规定，比如说在公共场所跳舞的这个市民，那么他们呢要使用耳麦或者是这个定向的声技术。那么这样的话呢，一方面我们又尊重了这个参与这个健康娱乐活动的这个市民的这样一种健康的需求，同时呢又保障了其他市民他享受安宁环境的这样一种权益。所以我觉得我们首先是从源头上通过科学技术方法来避免这个纠纷的发生。那么如果说纠纷发生之后，那我们就要回到我们噪声和噪声污染的一个关系，就是噪声并不等于就是噪声污染。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交广会客厅，提纲挈领。

八月十五号，我国第二部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当日，全国首例适用生态环境法典审理的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在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开庭并当庭宣判，新法迎来司法实践第一案。案件原告张女士系涉案被告一楼水产商铺相邻的二楼住户，一楼水产商铺为经营所需，在店内布设多排鱼池并安装多台抽水泵和增氧泵，相关设备全天候24小时不间断运转，持续产生低频震动噪声，并经由建筑楼板向上传导，夜间尤为明显，造成张女士睡眠严重受损。2026年3月，张女士因睡眠障碍前往医院就医，此后张女士多次与商铺经营者协商，但未能有效解决噪声问题。不堪其忧的张女士向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一楼水产商铺拆除供氧电机，停止侵害，排除妨碍并赔偿损失。案件争议聚焦经营性低频震动噪声的侵权认定，以及商户经营权益与居民居住安宁权益的平衡问题。庭审中，法院认为，市场经营主体持续排放噪声并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认定为环境污染侵权，由经营者就因果关系及免责事由承担举证责任。同时，法院进一步明确裁判规则，即便噪声监测数值未超国家标准，但只要未采取有效防控措施，致使持续性低频噪声超出普通人容忍限度，损害居民居住安宁权益，经营者仍需承担民事责任。案件审理期间，法院多次组织现场勘验并咨询专家整改意见。经过近2小时的审理，法院认为，人民法院既要做环境红线的守护者，也要做合法市场经营主体的护航者，应在严格保护环境民生权益的同时，以最小经营影响实现最大环境效益，让法治成为连接当下生存与永续发展的桥梁。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相关规定，结合现场勘查、医疗记录等证据，按照经济效益原则以及损害最小化原

0: 生态环境法典施行第一案，它的审理和结果对未来处理类似的纠纷会起到怎样的示范作用？我们来听一听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汪进的观点。
1: 这个噪声问题和其他污染问题啊，它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是一种感觉型的公害，也就是说它一旦发生就直接会对人体的身心健康产生这个危害，所以呢它也具有这个一过性啊，或者说监测不易测定性这样的特点。因此呢我们说不能够完全按照噪声超标来判定噪声是否扰民。
0: 对于噪声问题，个体感受差异很大，会不会从不为分贝论走向另一个极端为感受？尺度的边界又如何来把握呢？我们继续来关注。
1: 那这次我们在编纂生态环境法典的时候啊，特别注意到了您说的这个问题。比方说将噪声污染的概念，过去呢我们说噪声污染呢它是排放的噪声扰民还要超标啊，这两个条件构成这个噪声污染。现在呢在法律上呢除了超标以外，或者呢还有你应当采取防控措施没有采取的，也是属于噪声污染的控制范围。那么这个主观感受呢并不是一个这个判定是不是能够受到噪声扰民的一个要件啊。那么这里头呢刚才谈到了作为感觉型的公害啊，它和这个噪声的这个人的这个忍受的常人的忍受限度啊，还有呢这个一般的这个感觉和大家反应的情况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啊，我们不能够单凭就是说你有感觉啊不好我就说它是噪声扰民。这个时候呢你可以邀请有关机关来进行噪声测定，同时也可以对震动来进行测定，特别是对低频噪声，像这个商住楼的一楼啊或者地下室啊，经常会有这种情况。
0: 过去我国治理噪声污染依据的是单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如今噪声污染防治内容独立成编，纳入生态环境法典，最大的变化和核心的突破是什么呢？
1: 我觉得有这么几个啊。第一个，强化了这个预防措施。比方说现在我们要求在规划和选址阶段就要求，特别是对社会生活噪声这一类的噪声，你一定要评估它是不是可能早产生相应的妨害和扰民的行为，否则的话呢就不应当在这里设立，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第二个呢，刚才我谈到了我们对噪声污染的概念呢对它做了一个扩展。第三个呢就是说对纠纷解决的渠道和机制呢也做了拓展，因为很多场合下噪声扰民是可以通过像民间调解啊、物业呀、居委会呀等等这样一些方式呢能够得到解决的，包括人民政府的环境主管部门等部门也可以来进行调解处理，而如果调解处理不了的话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0: 法典施行之后，广州、北京很多地方都在推进地方立法，法典实施背景下的地方立法有哪些好的建议呢？我们继续来听听。
1: 那这个噪声问题啊，在世界各国它实际上总体上讲它都是局部的或者是属于地方的固有的事物，所以在法典当中呢它只能对全国性的普遍性的包括一般性的规则，包括处罚法律责任程序的规定，它都只能规定一个普遍性的。因此呢这种具有局域性地域性的这种环境噪声问题呢那就需要通过各地立法呢在这个根据本地区的这个噪声问题的特点来进行规定。刚才谈到了，比方说我们在商住楼在选址方面，我们应该要求行政机关做出哪些严格的限制。刚才我们看到广州市也是，大家在有关的交通工具上使用噪声声像的这种设备设施的这个要求等等。我觉得还可以从两个方面，一个就是严格排放标准和对这个防控措施的要求严格化，这些呢都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0: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1: 这是小陈考取驾照后头一次上高速。
2: 哎呦，坏了，我的车是不是爆胎了呀？这怎么办呀？
1: 小陈的车在高速路上爆胎了，幸好慌乱中的他还记得在驾校时教练说过的话。
3: 在高速遇到爆胎，千万不要慌张，用力握紧方向盘，稳定车辆方向，并观察后方来车，警戒性的踩刹车，不要一下踩到底。
1: 小陈将车停在了应急车道，连忙拿起手机拨打12122报警电话。
2: 哎，你好，我的车在高速路上爆胎了，需要救援。
4: 请问您现在是否已经安全停车？
2: 啊，已经安全停在应急车道了。
4: 好的，请您检查是否已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
2: 就是双闪吧？
4: 对。
2: 还没有，我马上打开。
4: 好的，为确保您的安全，请立刻离开车辆，站到高速路护栏外等待救援。下车时注意侧后方来车。
2: 哎，好的。
4: 高速路上驾车遇到突发情况呢，要按照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9字法则来做。
2: 谢谢您啊，我是新手，第一次遇到爆胎，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4: 请问您是否在车后方设置警告标志牌？
2: 啊，还没有。
4: 那请您将警告标志牌放在车后方150米位置。放置警告标志牌时，请从护栏外行走。
2: 150米怎么测算呢？走150步差不多了吧？
4: 高速公路车道分界线的白线呢，长6米，空档9米，走出10组标线的距离就是150米了。在这个位置，将标志牌反光面朝来车方向放在地上，再从护栏外返回。
2: 哎，好的好的好的，太谢谢您了。
4: 没关系，请您将具体地点告诉我，稍后救援人员马上与您联系。
0: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高速行车遭遇意外，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避免发生二次事故，9字法则，请务必牢记。

0: 大家好，我是四川凉山公安交警黄瑶，现在是下午1点，山区道路弯多且有视野盲区，行进弯道要提前减速并适当鸣笛，严禁占用对向车道行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评会好物分享。
4: 莫桑钻并非仿钻，而是一种独立的宝石品种，它最初被发现于陨石坑里，由碳化硅构成，如今通过实验室高科技培育而成。莫桑钻用极低的成本，最大程度上复刻了钻石的视觉美感。众所周知，钻石是天然宝石中硬度最高的，而莫桑石的硬度仅次于钻石。对于火彩的表现力，莫桑钻比钻石还要更胜一筹，所以有些璀璨不必用6位数的价格去交换。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钻石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自留或者送长辈都是不错的选择哟。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5: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腾讯宣布与领跑汽车达成合作，腾讯全场景 AI 桌面工作台 WorkBuddy 正式入职领跑。WorkBuddy 具备本地文件处理、多任务与多 agent 并行运作、Skills 与 MCP 生态等能力，目前已在领跑整车研发、智能驾驶、车联网、采购与供应链、审计等业务场景深度落地。
6: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9: 体在跃动。
1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4: 美在旋转。
15: 大扫除啦，
16: 我来拖地，
17: 我擦黑板。
9: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8: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新闻宣传处副处长李宇江。单位和家庭要定期检查电器设备安全情况，防止短路、超负荷用电引起火灾。电器设备使用后要随手关闭电源。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3: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19: 大家好，我是天津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郭春兰。我们提醒您，高铁列车属于全封闭式车厢，全列车禁止吸烟，在车厢连接处或洗手间吸烟都会引发烟雾报警器报警，并受到相应处罚。列车中途停靠，下车抽烟的旅客要注意列车停靠时间，避免错过发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四，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3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什么不安无知的万般人痛苦呢？什么不安无知的万般人痛苦呢？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下午2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黑豹乐队。
1: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注意调整坐姿，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开车，容易肌肉僵硬，诱发疲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又油了，昨晚刚洗的头，今天一摸刘海已经能炒菜了。
5: 出门见客户，头发塌得像3天没洗。哎，等等，
6: 换了长发小寨淘米水洗发水，龙脊山泉水发酵的米浆一揉，头发像会呼吸一样清爽，二裂酵母养头皮，跟用神仙水泡脸一个道理。高颅顶回来了，发丝一梳到底，这才是以养代洗，不是洗干净就完事儿，是把头皮养回来。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抢同款好物。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7: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跟我做操，把车停好。
8: Follow me。
7: 食指、中指举起来，跟我提神醒脑。哇哦！轻揉太阳穴，顺时针一圈，1、2、3、4，逆时针一圈，2、2、3、4，再来一次。食指、中指举起来，缓慢轻揉太阳穴，顺时针一圈。

0: 指针一圈，二二三四，再来轻揉太阳穴，顺时针一二，逆时针二二，在这美好时节，缓慢轻揉太阳穴，开车提神又醒脑。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堵车不堵心，做操很舒心。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1: 红灯操。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双流海南三亚亚特环游旅行团来了，入住迪拜同款独家酒店亚特兰蒂斯，无限次畅玩水世界、水族馆，一家一团尊享高端。
1: 坐游艇出海，去珊瑚礁潜水，骑摩托艇享海钓，坐直升机俯瞰三亚，
0: 去热带雨林亚诺达，或体验非遗离鸟文化，去槟榔谷玩田野卡丁车，多选线路适合家庭出游。
1: 到中国马尔代夫蜈支洲岛体验阳光沙滩，去小东海赶海捉螃蟹，吃海鲜粥。
0: 专属私导，专车陪同，高端纯玩无购物，两人起发团，全团仅您一家人。
1: 五天四晚每日发团，报名咨询找到官方微信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三亚想为报名吧。
2: 出来玩啦！
1: 中国交通广播北京五天四晚 VIP 轻奢游开启，四人小团每日发团，适合家庭出游，
3: 覆盖北京知名景区，到天安门广场看难忘升旗仪式，打卡人民大会堂、国家大剧院等标志性建筑，
1: 到故宫看紫禁城，去颐和园看皇家园林，到天坛感受天圆地方宇宙观，去圆明园看万园之园沧桑感，
3: 到八达岭长城感受世界七大人类工程奇迹，去明石三陵看世界文化遗产，到什刹海深度游老北京胡同，去前门感受京味文化，
1: 到奥林匹克公园、奥运会主场馆鸟巢、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速滑馆冰丝带，去著名学府清华大学或北京大学留念，
3: 全程专车接送，司机兼导游陪同，住三环四环品质酒店，纯玩无购物超放心，落地接站送站超省心，四人团一家一团超尊贵。
1: 报名请搜索官方微信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北京获取线路详情，想为报名吧。
0: 可以回听节目的方法来喽，找到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 APP， 如果您没有云听 APP， 可以进入到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收听畅游天下节目的直播还有精彩回放、当然在评论区留言还可以来为专辑增加热度哦。
4: 这个服务区好漂亮，要啥有啥。
5: 第一次尝试开房车，全家都很开心。
6: 从北国风光到南国风情，从西域高原到东海之滨，五十位自驾达人追寻五十条自驾线，超百万公里，走上万个景点。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畅游天下系列节目《玩转自驾游》，和主持人小雪领略自驾好风景。
7: 大家好，我是广东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柯显东。
8: 我是杭州文化广电旅游局张胜。
9: 我是长沙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局长杨长江。
10: 我是南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黄荣九。
11: 我是山西省太原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姚小荣。
12: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3: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4: 畅游天下，
15: 畅游天下，
16: 畅游天下，
17: 畅游天下。
18: 欢迎收听中国交通广播，
19: 中国交通广播，
20: 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小雪主持的，
21: 小雪主持的，
19: 小雪主持的，畅游天下，
20: 畅游天下节目。我是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的首都叫比什盖克，
22: 我是蒙古国国际旅行社的那英才，欢迎你们到蒙古旅游，
19: 欢迎大家来到尼泊尔。 Namaste，
21: 巴诺梅耶图里斯耶，小雪，
19: 我是来自于土耳其的旅游公司，
18: 我是哈萨克斯坦旅游公司伊里江，我欢迎大家来哈萨克斯坦旅游。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今天给大家来推荐到的是哈萨克斯坦加乌兹别克斯坦的中亚两国十日深度游。不过很多朋友呢，一听到中亚两个字，觉得哎，好像有点陌生，又有点遥远，心里呢又会想，哎，是哪儿来着？去了吃和住会不会习惯呢？其实呢，咱们绝对都听过啊，哈萨克斯坦加乌兹别克斯坦，北京呢是可以进行直飞的。我们这回给大家安排到了直飞到首都塔什干，大概六个小时左右。肯定是要比大家去比如说像西欧啊北欧啊这些目的地呢是要近很多的。这趟旅行的话，我们全国各地朋友都是可以来进行报名的，然后呢是北京集合，可以升级到的是飞机票的联运，也就是说不管您所在的城市地区是哪儿，只要是有飞机场的话都可以联运过来的。大交通呢您是完全不需要担心的，而且专业的领队全程陪同，不用自己做攻略啊，只管沉浸式体验就好。官方微信平台找到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号直接呢来回复中亚，回复中亚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也可以来报名抢位啊。搭乘到的是咱们国家的国航，升级全国的联运啊，像塔什干进，然后阿拉木图出是完全不用走回头路的。行程当中我们还特别升级了两段火车，它为了减少呢乘坐大巴的拉车时长，那减少了长途车的这种疲惫。入住到的都是四星级的酒店，全程还有中文导游陪同，而且是省心省力，因为免签的政策，所以大家呢可以说有护照就可以说走就走了。哎，如果说在出境游过程当中您去过新加坡马来西亚，然后呢就还可以去一下中亚，这些都是相对来讲出境游门槛没有那么高，比较低，然后呢不需要说我们有那么多材料啊，比如说像去到北欧的话咱们得有申根签证，还得摁指纹要取指纹嘛，但是中亚两国的话呢刚好有护照就可以说走就走，因为是免签的。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号直接回中亚，回中亚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了，也可以进行抢位报名。整个的话呢是十日深度游之旅，十天的时间怎么安排，上面写的都是非常的详细啦。其实这回我们会去到哈萨克斯坦的旧都阿拉木图，这里也是中亚第一大城市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童话故事《一千零一夜》当中呢也是起源在这儿啊，包括我们在里面有很多的传说，比如说那个喜欢骑着小毛驴的阿凡提，你还记得吗？哎，也是源自于我们将要去到的布哈拉，据说这里是阿凡提的故乡，也会看到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这些故事的背景哈，都会在布哈拉的城市和市集当中了，大家都管它叫传说之城。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中亚，回复中亚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可以跟我们一起出发，也可以扫码添加专属的客服进行咨询。
1: 加入旅游节目组听友群，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
2: 会跳出旅游编辑拉你入群，好贴心的呢。如果你是外向爱互动的朋友就加二群，如果你是内向腼腆喜欢只看旅游攻略不说话的就加三群。
3: 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每天分享旅游线路和信息，好欢乐。
4: 记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号回复旅游，
5: 回复旅游。
0: 阳光旅游畅游天下，和网红旅游博主种草景点啦，景点啦！
6: 大家好，我是 Eric， 摄影师、旅游达人、旅行家，行走十一国，超过150个城市。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有趣菲菲 Murphy， 爱旅行、爱美食、爱臭美的网红 Vlogger， 入驻15家平台，全网粉丝120万家，走过50多个城市，带你听旅途中查不到的攻略。
8: 大家好，我是彩虹帮二当家，作为一名环球旅行达人。风光摄影师，我已经行走过了世界上20多个国家和200多座城市，很高兴可以带你听游旅途中查不到的攻略。
9: 大家好，我是小妖姑姑，是一名考古领域硕士，行走20多国，是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两国的旅游大使。
0: 畅游天下，听游进行时，耳朵旅行听得过瘾。 找天下耳朵旅行听得过瘾。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说到中亚哈，说到中亚当中呢，像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都是大家呢平时好像在新闻里面有听到过，然后在地理课本上呢也有听到过。那么今天我们要走进到哈萨克斯坦，感受一下，比如说阿拉木图这个被称为苹果之城的地方，比如说阿拉木图呢，它的山脚下是不是能看到雪山？还有呢，在这里最大的巴扎市集是怎样的？等等啊，马上邀请到的是资深的旅游博主静丽来上线。静丽你好。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静丽，看之前的你的朋友圈的旅游记录当中呢，有一篇标题很有意思，说阿拉木图是由无数个角落构成的，跟我们来说一说哈，你在阿拉木图街头的时候都捕捉到了哪些让你比较惊喜的一些小角落呢？
10: 嗯，这篇笔记呢，其实是我当时在阿拉木图随便逛时的一个意外收获。因为很多的人他去阿拉木图只会去打卡大景点，但其实这座城市的背面特别的有意思。那我发现呢，阿拉木图它是一个非常认真且有艺术感的一个城市。就像我当时走在这个路边哈，然后一抬头就会看到一栋老建筑的墙绘，特别的有设计感。我记得那个墙绘是一个巨大的哈萨克斯坦小女孩撑着雨伞的一个模样，然后她抬头望的方向刚好是天空的方向，这种融合的设计感做得特别的巧妙。或者说在一个不起眼的修车铺的门头啊，可能会觉得它是一个艺术品店，但是它其实是一个修车铺，又或者是他们的下水道的井盖什么的都可能带着这种哈萨克斯坦的传统纹样。所以我当时就在这个笔记里面写到，我说这是一座让人内心很柔软的城市，因为这里的丰富程度和可玩性真的都很高。
0: 嗯，所以其实这种有点像打开盲盒的方式，很适合现在的这个朋友们比较喜欢探寻的这些路线呢。当然我们去到了当地的话，阿拉木图其实它有很多的这个魅力所在，还会有一些隐藏的角落啊，跟我们来说一说你的发现。
10: 嗯，我觉得它的精彩的细节嘛，比较就是藏在这个必经之路上，比如说在我们前往景点的路上，或者说是在游览的间隙，不需要额外的时间也能够看到这些隐秘的角落。就像我当时是从这个经典的打卡点这个绿巴扎集市，然后到潘菲洛夫28勇士纪念公园的时候，我就经过了一片彩色的木质老建筑区。然后呢，那里的这个墙绘还有雕花门廊和这个创意小店都是随处可见的。另外就是当地的这个早市或者是咖啡馆啊，他们集中的街区也是一个开盲盒的好地方。比如说我们买杯咖啡闲逛的时候，可能转角就遇到惊喜。我当时就是在老城区的居民区里面随便走走，也没有用导航啊，无意中就发现了很多这个路上竖立着的这个工艺品雕塑，甚至有一些这个废弃的工厂啊，他们都被改造成了潮牌店或者是咖啡馆。在城市里面去探索这种 city walk 的感觉这个旅行都充满了惊喜。
0: 嗯，其实在我们行程当中还会去到一条故事感满满的街道哈，哈尔巴特大街。听说呢这条街在当地非常的有文艺气息哈，所以就是我们出国出境有的时候很多朋友说我想了解一下当地的人文风情，所以其实在这条街上可以看到很多当地人的那种本土的味道，是吧？
10: 对，阿尔巴特大街呢可以说是阿拉木图的一个经典街道之一。这条步行街它其实并不长，但是这里聚集了很多的当地人，然后街边呢也是保存比较完好的19世纪木质房屋，像这里边的很多房屋都被改造成了画廊手作工坊，还有这个独立书店等等。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我当时就随便进了一家卖手工刺绣的老店，然后呢里面展示的是这个哈萨克斯坦传统的刺绣，有这个手工制作的羊毛毡玩偶，还有马鞍包和一些毛毯之类的。

0: 店里面播放着这个电子摇滚音乐，像这样的碰撞其实是特别的有意思。
1: 嗯，
0: 而且它的这个大街上也随处可见小型的街头音乐会，都是本地的人在这里唱歌啊，所以说真的有被感染到这种轻松愉快的氛围。
1: 嗯，那在这个哈尔巴特大街上有没有什么让你探到的宝，就是本地的那些小吃啊？
0: 嗯，这里的小吃还是很多的，我比较推荐一个的就叫做这个巴尔萨克，它就是那种炸制金黄的酥油饼，然后会撒上白糖或者是蘸一些果酱，各种口味的。它的口感吃起来就是咬一口就是外酥内软，然后再配上一杯咸的奶茶，这其实就是一个比较地道的哈萨克斯坦的早餐。然后呢，另一种美食就是在本地的餐厅里面比较常见的，也属于这里的国菜，叫做比什巴尔马克。它主要是用这个大块的羊肉、土豆还有胡萝卜铺在这个手工的宽面片上，浇上一些这个肉汁，口感感觉非常的丰富。然后呢，像甜品这里也有很多，就街边就有卖这个马奶冰淇淋的，它主要是用真的马奶制作的，它的口感尝起来也会比普通的冰淇淋要更加的绵密，还带着这个淡淡的青草的香气，所以这里的本地美食吃起来都是比较特别的。
1: 嗯，所以其实当我们去到当地的话，会发现哎，真的有很多的人文风情，然后当地的小吃在线路当中我们肯定也会给大家来提供啊，吃一下当地的这个哈萨克斯坦包括乌兹别克斯坦的中亚美食，然后搭配着咱们这个中餐，因为有的朋友中国味啊，出去怕吃不惯啊，所以其实还是完完全全给大家做到了一些细节，最主要是高端宠儿团。那想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号直接回中亚，回中亚两个字可以看到十日游哈，整个每天的线路行程和安排。这回咱们是飞机，然后里面的话还会到达当地的话会有两段是火车，就减少大家坐大巴的这个辛苦啊，减少拉车时长。当然我们说除了城市风景，在哈萨克斯坦的自然风景也是很震撼的。我知道你也去了像恰伦大峡谷啊，这里真的离阿拉木图不远了，整个体验感怎么样？
0: 对，恰伦大峡谷呢，它给我的感觉其实就像是瞬间穿越到了另一个星球一样。从这个阿拉木图的市区然后开车过去大概需要三个多小时，前一段路程呢还是这个绿油油的这个草原啊，然后结果一到这个峡谷的入口，就忽然看到一个巨大的红色的深渊裂缝的，其实这种视觉冲击力当时给我特别强。我当时是站在这个峡谷的边缘往下看，感觉真的是哎，倒吸一口气。它其实不像我们想象的那种光秃秃的峡谷，它主要是这个大自然用了几百万年的时间啊，就像是一刀一刀雕刻出来的艺术品一样，真的要到达那里之后才会感觉到它的震撼。
1: 嗯，
0: 而且呢，主要这里比较经典的景点就是城堡谷那一段。像风蚀形成的岩层啊，有的像这个中世纪的古城墙，还有的像这个巨大的蘑菇，还有的像这个骆驼趴在地上。像我当时就是伸手去摸了一下这个岩壁，那样的触感呢就是粗糙的纹理，特别的真实。然后最让我意外的就是我们徒步下到这个谷底之后，还发现有一条小河在这个红色的岩壁中间，其实突然看到这样绿色的树丛和这样的流水出现，那种反差感也是很奇妙的。这和我们在阿拉木图的城市里面逛这种街角完全是两种体验。
1: 嗯，那想问一下，当你第一次去到恰伦大峡谷的时候，会不会哎感觉有什么特别，有没有什么比较推荐的一些玩法呢？
0: 嗯，这里的峡谷呢属于是那种初见比较震撼但是越走越惊喜的那种地方。其实从远处看呢确实是一眼望不到头的红色岩层，但是我们在这里有一个特殊的玩法，就是徒步体验。而且呢这条路线对没有尝试过徒步的朋友们非常的友好，像我走的就是最经典的城堡谷段路，全程大概就是2到3公里，走走停停拍拍照，完全不会有那种拉链的感觉。而且像这条路线每走几步就会有一个这个天然形成的石堡或者是巨塔横在眼前，走起来也不会觉得枯燥。不过在这里有几点需要提醒一下大家的，就是在峡谷里面饮用水的话需要多带一些，鞋子呢一定要选这种防滑的鞋子。虽然整体的路线不太长，但是有的坡面呢它就会覆盖一些细石啊或者是碎沙，有可能我们会滑倒或者说被这个刮到。那其实呢我们做好这些准备，剩下的就是放心的去感受大自然的美了。
1: 嗯， 所以其实当我们去到恰伦大峡谷的时候，可以感受到了在这个异国他乡来有徒步的这种体验呢。当然其实说到阿拉木图的话，它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0: 观看的这样一个制高点啊，就是科科托别山。就说在这儿的话呢，就是可以俯瞰到这个阿拉木图。很多人说是它是苹果之城嘛，就是在当地发现有很多关于苹果相关的一些所有的，不管是一些苹果的元素啊，还有一些各种的小玩意啊等等啊，特别好玩啊。那么当你去看站在制高点往下看的时候，发现有哪一些就让你觉得意想不到的惊喜呢？
1: 嗯。在这个科科托别山呢，其实它这边最大的亮点就是本地人比较爱来这里玩啊。我建议大家可以在傍晚的时候去，可以一次性看遍日落、城市全景还有夜景这样不同的风景。那如果大家不想徒步上山的话，其实可以选择坐缆车，还是很方便的，全程大概是7分多钟左右，然后徒步的话就是20分钟左右。然后到了它的山顶，还有游乐园、动物园，还有特色的山顶餐厅，有很多的本地年轻人都喜欢来这里聚会，非常的热闹。然后呢，有时候天气比较好的时候，坐上山顶的摩天轮，还可以看到远处的天山山脉，像这种远处是雪峰，下面是城市灯火那样的感觉，真的是很浪漫。
0: 所以其实当我们去俯瞰的时候，会发现这个当中有很多的一些惊喜，摩天轮、日落、雪山啊，这种配搭真的还是比较浪漫的。听说在科科托别山比较有名的是体验落日飞车啊，这也是下山当中的一个项目啊。有没有网上描述的那么刺激呢？
1: 真的是有网上说的那么刺激啊！因为我当时是在下山的时候去体验的这样的一个项目，而且它是一个手动控制速度的落日飞车。其实当时一开始坐上去的时候还是有一些紧张的，觉得速度比较快，但是后面慢慢的适应这样的飞车操作之后，就会觉得迎着风特别的解压，而且很舒服。就顺着这个科科托别山的山势滑下去其中有这个平缓段，还有这个急转弯，很多人都是慕名而来打卡的。其实呢，就是在这里为了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去感受这样黄昏落日的城市美景。我当时还带着这个运动相机去拍下了全程，玩了一整天，其实这样放松一下真的是很舒服。不过就是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在山顶的娱乐项目都是自愿买票体验，如果不想参与的话，就可以直接在观景台去拍照拍我们的日落，这个都是不强求的。另外就是山顶上还有一些乐队的雕像，是很多音乐迷的打卡点，所以喜欢音乐的朋友也千万不要错过这里。
0: 嗯，所以如果要是有的朋友说，哎，我不想玩这个飞车这么刺激的，那就可以其实站在上面去拍拍照啊。一般我都会选择在观景平台上拍照啊，就是有的时候要尽力而为，就是因人而异嘛。就像咱们去到乐园，有的人他可能想要玩点刺激的过山车，有的就觉得，哎，我玩点缓一缓的就挺好。那么刚才说到的是阿拉木图城市最高点在科科托别山，大家其实也管它叫做绿山因为呢可以俯瞰苹果之城嘛，所以呢这里也是被当地称为他们全国国内最好的绿化城市之一，世界上少有的现代化和自然风景合二为一的一个城市啊。那官方微信平台找到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号，直接回中亚，回中亚两个字就可以了。好，今天由于时间关系，非常感谢静丽的上线，希望未来有更多机会跟我们讲一讲你的出境游好故事。好，谢谢。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四，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3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3: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2: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3: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2: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3: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2: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4: 深处的心灵感动，一份形式中无法被替代的随性价值，体味属于生命随想的同性感悟，导演着移动中的私家聆听影像，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5: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4: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央广旅游打卡给阿嬷的情书同款拍摄地，五天四晚多团期纯玩旅行团来了。
1: 深度游玩潮州汕头揭阳三城，到南澳岛感受渔家乐趣，翘生蚝吃龙虾鲍鱼宴，去观潮楼喝功夫茶看莺歌舞，体验潮汕民俗文化。
0: 到汕头看最大片区骑楼老街，去侨批文物馆看银杏，感受侨乡文化。到潮州古城逛牌坊街，去广济楼体验现实版过河拆桥，看晚间灯光秀。
1: 参与制作手打牛肉丸，吃潮汕火锅，早间安排五星级自助餐，体验广东早茶文化。
0: 10到12月每周发团，包含北京往返潮汕机场飞机票，升级四晚全新希尔顿汇庭酒店，全程不挪窝，
1: 20个团即可选，时间灵活，纯玩无购物，特价3880元起，赶快搜索微信官方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潮汕抢位报名吧。
2: 千年古城，文脉不老，烟火长兴。大家好，我是潮州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钟敏，欢迎大家来叠州逛高虾吃叠菜饼干虎灯，叠州欢迎了。
3: 木姐姐和杨康又去旅行了，靖哥哥，你什么时候带我去啊？
4: 蓉儿别闹，你要去哪儿啊？
3: 我要风景好的，花钱少的，吃的好的，住的好的。
4: 停停停，你哪儿都别去了，要求那么高。
3: 哎呀，靖哥哥，我们去找小雪呀，她有秘籍，找到她，问题就都解决了。
4: 秘籍？那我这就去拿。
3: 哎呀，傻瓜，不是拿的。是听的，
5: 听的。
6: 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强档品牌，畅游天下。下午2点到3点，和小雪一起快乐出发，
0: 畅游天下，让每一段旅途与众不同。小雪开超市了，
7: 小雪开超市了，
8: 小雪开超市了，
9: 是旅游超市，
0: 旅游超市，精挑细选的优质线路，高端纯玩的私家小团。
6: 纯玩团扫尾单，高端团超高性价比，一应俱全。
10: 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超市，
11: 可以看到央品会小雪旅游超市线路内容。
12: 从时尚空间到自然原野，
13: 从热带森林到白色沙滩，
12: 一个旅程，
13: 一段故事，
12: 一番经历，
13: 一种人生。
12: 畅游天下，小雪主持，
13: 小雪主持。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刷新互动平台追风去说，中亚两国一直都想去，听到了满满的烟火气，还有免签出行。峰峰说想到了烤羊肉串，正宗的手抓饭啊，有抓饭中心哈，对，我们会带大家去看看抓饭中心哦，这是特色美食，所以其实比较了解的朋友们都会有知道啊，尤其是咱们比如说想要去到中亚两国的朋友会关注，比如说它的整个拉车时长会比较长，那我们特别安排了有卧铺火车，就是到达了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当地啊，我们还会升级有两段火车，这种呢是对于跨国火车，好多朋友说哎还挺好奇的，就是卧铺火车真的是旅行当中在当地啊我们给大家升级的，这个首先的话它的设施比较完善，然后都是独立的那个铺位，晚上的话呢可以坐在窗边看一下中亚的风光，从戈壁绿洲到雪山草原啊，它是风景一路可以来变换的，尤其是在哈萨克斯坦这一段可以看到有牧民的毡房，成群的牛羊在草原上悠闲的吃草，偶尔还可以看到当地的这个小村庄，包括当地的那些村民们在田间劳作，它是能感受到跟哈萨克斯坦的城市当中的景观不太一样的，比较治愈的啊，而且不用自己呢转车赶车，咱们领队也会给大家全程安排好啊，上车休息，下车来进行游玩，这样免去大巴车的这个拉车时长了。所以说呢，在出去游玩的时候，大家要去看啊，首先第一个，不要花那么长的时间又坐飞机去到外国再去跟什么购物团了，我觉得不值当的，你浪费了这个时间，结果有的朋友前一段时间说去土耳其啊，花了7000块钱，这个明显跟市场的价格不符嘛，所以去了那边呢是有7-8个购物点，去土耳其就买东西去了，就这个真的是没什么必要。出境游咱们啊还是要选择这个纯玩团，首先咱们花了这么久的时间坐那么久的飞机啊，去到外国了之后呢好好的去感受一下，一个是当地的人文风情，第二个是看看当地的这个建筑啊，还有呢自然风景啊。节目上半段其实我们跟大家说到了阿拉木图，阿拉木图呢叫苹果之城，为什么？就是它盛产苹果嘛，所以呢在整个的这个城市当中你会看到很多，不管是它的一些小文创啊，还是街边有的时候公园的椅子啊，都有那个苹果的元素嘛，所以叫苹果城。那么上半段咱们旅游博主也说到了，就是他选择的这个目的地啊，就是科克托别山，可以俯瞰苹果之城啊，包括去到的是世界第二大峡谷，是恰伦大峡谷，感受地球裂痕的震撼，就好像航拍起来你会发现就像草原上被撕开的那种狭长裂缝一样。包括这回我们给大家安排中亚特色美食，特色的手抓饭、烤羊肉，还有呢营养馕饼，有专属的红酒晚宴。有很多朋友比较好奇哈，这里呢丝绸之路到底怎么来跨越天山，连接了中原和中亚的文明呢？作为丝绸之路重要的纽带，阿拉木图到底有哪些商贸的繁华？还有小时候我们学到的张骞呐，他经常出使西域吗？他的出使西域的足迹真的抵达过这片盛产苹果的土地吗？我们都会与丝绸之路啊这个丝路文化作为线索，深入到阿拉木图，然后呢也会去到乌兹别克斯坦的丝路古城，感受千年丝路文化。全国朋友都是可以报名的，乘坐咱们国家的国航啊，中国国际航空，然后我们是全国各地朋友可以报名，可以升级一个飞机票的全国联运，也就是您所在的城市地区首先有机场，然后机场当中有国航，哎，现在基本上国内的各个机场都有国航啊，这个国际航空还是比较普遍的，然后可以来先飞到北京，再从北京飞到塔什干啊，这样呢也是北京过去直飞的，不需要转机，相对来讲呢还是首先我们不用折腾，另外的话不用自己操心，纯玩团哈，入住4星酒店，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号中国交通广播，回中亚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详情，也可以抢位报名。
1: 想要回听央广旅游节目吗？
2: 在云听 APP 中搜索畅游天下，
3: 能收听节目回放，
2: 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4: 畅游天下，小雪的朋友圈，全国主播大推荐。
5: 恰伦峡谷位于哈萨克斯坦东南部，属于恰伦国家公园的一部分。峡谷沿恰伦河分布，全长约150公里， 平均深度是150到300米，最深处可达400米。恰伦峡谷形成于大约1200万年前，由地壳运动抬升与河流长期冲刷共同作用而成。峡谷岩层主要由红褐色砂岩组成，经过风化、雨石和流水作用，形成了塔状、柱状、城墙状等多样的地貌形态。其中最著名的区域就是城堡谷，长约2公里，两侧岩壁高达100米以上，因岩石形似古堡而得名。这是游客最常参观和拍摄的区域。
6: 我们刚才以为这儿就是终点，但没想到它其实往前走还有很远。
7: 真不错。
5: 从阿拉木图出发，沿途道路大部分是柏油路，最后几公里是碎石路，普通轿车完全 OK， 但记得油箱要加满，再就是开车要小心，因为这里的旅游巴士跟当地的司机车速都非常快。
0: 刚才说到的这个恰伦大峡谷啊，其实在当地的话呢也是非常知名的，因为它经过了这个丰卓水切，它里面有那种红彤彤的像城堡一样的那种峡谷，大自然是大几千万年的作品。当我们走在谷底的时候，两边都是高耸的红色岩壁，然后抬头再看呢，它形成了一条缝啊，所以就是说被大自然撕开了一个裂口嘛，啊，有这个形容了。咱们也会坐着缆车来登上科科托别山，刚才说了可以来俯瞰一下阿拉木图。另外呢，其实我们一开始的时候给大家选择的这个目的地啊，是直接到达了像乌兹别克斯坦啊，去到了乌兹别克斯坦的首都塔什干。在塔什干的这趟线路行程当中呢，先去看地标电视塔，然后去独立广场，带领大家去感受一下塔什干的地铁。很多朋友说啊，我去旅游坐什么地铁呢？但是大家不知道哈，这个当地的这个地铁呢已经成为一个景点了，就你不用着急去上那个地铁的车，而是抬头去看，这里面每个车站都是用大理石、花岗岩和艺术陶瓷装饰的，和宫殿一样，每一站有不一样的主题，有的是蓝色的玻璃穹顶像太空一样，有的是这个雪花石膏啊，它是那种历史的建筑。所以有不少朋友啊，就经常出境游的，他会看，就看咱们的这个线路安排啊，你包括说去到塔什干看这个独立广场，看那个当地的非常有特色的这个地铁，他们就很喜欢，就说哎呀，这个人文特色基本上有意思的、有特点的都带我们去看了。而且我们还特别去了亚洲最大的抓饭中心，可以吃到当地特色的手抓饭，这个跟咱们平时吃的炒饭是不一样的，它属于乌兹别克斯坦的国宾饭，不管是女儿出嫁还是孩子出生哈，当地人肯定是要做这个，要吃这个的，所以其实整个还是比较有意思的。另外从塔什干出发，我们会坐火车去到一个布哈拉，睡一觉就可以到达的目的地，也是阿凡提。对，小时候我们看到童话故事里面就是骑着驴的那一位。阿凡提的故事真的有好多朋友说，我小时候听的是睡前故事，妈妈讲的那一种啊，所以呢小时候就知道啊阿凡提，但是不知道他是在哪儿啊。他的故事可以说流传到全世界了，也是丝路文明比较好的见证。我们会带领大家去到的是阿凡提他的故乡，就是布哈拉，去看看老城当中的那个几百年商队的那些遗址啊，还有包括那些客栈遗址，去逛一逛古老的这个塔吉市场。那里面有卖珠宝的，有卖帽子的，兑钱币的，就是那种原始的那种风貌了，还是非常有意思的。
8: 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究竟有什么好玩的？该怎么玩才能不虚此行呢？我在阿拉木图待了一周，总结这份关于阿拉木图超完整攻略分享给你。到阿拉木图的第一天，第一个地方就是可可托别山，在山顶能看到阿拉木图整个城市的面貌，并且能欣赏到阿拉木图的绝美日落。来可可托别的交通方式，我选择了地铁。我认为想了解一个地方的文化，感受当地人的生活氛围，乘坐他们的公共交通是很好的方式。这个地铁始建于前苏联时期，1988年，在这里能感受到浓浓的 前苏联风格。很多人来打卡这个地铁站，原因除了它是前苏联时期的风格，还有一个原因说每一站的主题都不一样。在地铁下面手机是完全没有信号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提前查好路线再下来。从鳌拜地铁站出来，往可可托别的那个方向走7分钟，过一个红绿灯就到了坐缆车上山的地方。缆车上下是6000间隔，我买了单程上山3000。山上能看到阿拉木图整个城市的面貌，同时也有很多游玩项目。逛完可可托别山，就是潘菲诺夫28勇士纪念公园，它是为了纪念潘菲诺夫师28位勇士而建造的。夜晚走到阿尔巴特步行街，感受属于阿拉木图人松弛感的夜生活。
0: 嗨，收听畅游天下的朋友啊，都是爱旅游、懂生活、重享受的。如果您平时开车在路上，可以下载总台官方音频平台云听 APP， 随时回听咱们的全部节目。不管是自驾路上、上下班途中，还是闲暇居家，随时随地啊都可以云游各地美景。同时呢，喜欢听武侠故事、影视剧小说的朋友，云听啊还拥有正版金庸、古龙的经典武侠有声作品，让您痛快感受快意江湖。另外啊，家里有孩子的朋友也可以收听，像课本示范朗读、儿童读物、睡前故事都有名家倾情演播，推荐大家下载云听 APP 沉浸式收听体验哦。滴滴滴，
9: 跟着交广去旅行，央广旅游发团了。
10: 大家好，我是畅晓东。近期中国交通广播推出一条超惊艳的丝绸之旅，哈萨克斯坦加乌兹别克斯坦10日深度游，横跨两大中亚古国，打卡世界遗产、网红地标和自然奇观，每天都有新惊喜，绝对让您终生难忘。说到中亚，很多人会想到1001夜的奇幻传说，想到丝绸之路的驼铃声声，而这次我们就带您走进传说的发源地。整个行程精选中国国际航空，北京出发，升级全国联运，全国朋友都可以报名。路途中升级两段火车，减少大巴车拉车时长，节省大量飞行和车程时间，让您可以把更多精力放在欣赏美景上。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中亚，回复中亚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我们会去到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这座拥有2500多年历史的古城，一落地就会给您满满的惊喜。打卡中亚第一高的塔什干电视塔，接着直奔网红打卡地全球最大亚洲抓饭中心，品尝乌兹别克斯坦的国宾饭，米粒裹着羊肉和胡萝卜的香气，一口下去超级满足。之后我们会游览占地12公顷的塔什干独立广场，这里有着象征自由独立的纪念碑，还有白色的参议院大楼和深情的母亲纪念碑。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中亚，回复中亚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对历史感兴趣的朋友绝对不能错过布哈拉古城，这里被称为阿凡提的故乡。这座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的古城，2000多年来保留了几乎每个时期的建筑，走在城里就像穿越回中世纪。傍晚特别安排了露台日落晚餐，看着夕阳洒在古城的穹顶上，氛围感直接拉满。还会去萨马尔罕古城，这里可是1001夜的起源地，2500年来一直是丝绸之路的枢纽，素有中亚的雅典之称，整座古城都是世界文化遗产。想要拍照出片的朋友一定要打卡列基斯坦广场，彩色陶瓷装饰的穹顶和高大的门楼气势恢宏。等到夜幕降临，美轮美奂的灯光秀准时上演，古老建筑在灯光映照下焕发出别样的光彩，音乐与光影交织，仿佛穿越回辉煌的中世纪。在这里随手都能拍出刷爆朋友圈的氛围感照片，想要亲眼见证这场视觉盛宴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中亚，回复中亚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我们会带您去哈萨克斯坦第三大城市奇姆肯特，这座丝绸之路历史能追溯到公元前20世纪。在这里我们会游览2500年历史的奇姆肯特古城遗址，如今是大型露天博物馆，能看到古代城市布局、防御系统和商旅文化。之后逛中央公园和阿拜公园，还能登上拜迪贝克俯瞰全城，感受古今交融的独特魅力。打卡世界第二大峡谷恰伦大峡谷，1200万年历史的城堡谷里，红色岩石经风霜侵蚀形成了公鸡、城堡、蝴蝶等各种奇特造型，每块巨石都藏着古老传说。漫步谷底，仰望峭壁，那种震撼只有亲身体验才能知道。返回阿拉木图后，乘缆车登上可可托别山，在全景台俯瞰整座城市风光，旁边的电视塔更是城市地标，拍照超级出片。 本次的中亚十日游还有超多贴心安排，全程专业中文导游加当地专职司机，两大世界遗产古城、网红抓饭中心、地下艺术博物馆、第二大峡谷，还有灯光秀等特色体验，这样的中亚之旅真的不常见。早鸟报名价格超级划算，想要解锁丝路双国的千年魅力，赶紧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中亚，回复中亚，抓紧时间锁定名额，和我们一起出发吧。
11: 来到乌兹别克斯坦的大街小巷，空气里经常飘着一种特别的香味，顺着味道走过去，你会发现一个巨大的铁锅，锅大到什么程度，一锅饭可以供应几十上百人的聚餐。在乌兹别克斯坦，做手抓饭从来不是小份料理，真正的大型手抓饭是一场属于整个社区的美食盛宴。一锅饭需要提前准备大量食材，几十公斤甚至上百公斤的大米被一袋袋搬到现场，成筐的胡萝卜被削皮切丝，一筐又一筐的洋葱等待下锅，而最重要的羊肉更是直接按重量计算，几十公斤的新鲜羊肉切成大块，带着骨头一起炖煮。因为当地人相信只有大块的羊肉才能锁住肉里的香味，首先锅里倒入大量的羊油或者植物油，随着油温升高，新鲜的羊肉切成大块放进锅里煎炒，油花翻滚，肉块在锅里慢慢变成诱人的金黄色，然后加入大量胡萝卜和洋葱。当地人喜欢使用黄色萝卜，因为它甜度更高，炖煮之后会释放天然的甜味。羊肉的厚重，洋葱的香气，再加上胡萝卜的清甜，三种味道融合在一起，形成了独特的中亚风味。最后一步就是加入大米，把米饭铺在肉和蔬菜上面，米粒吸收下面浓郁的汤汁和油脂，慢慢变得金黄透亮。然后就是盖上锅盖焖煮，锅盖盖上后，整个厨房开始等待。几十分钟后，当锅盖打开，热气瞬间升起，金黄色的米饭散发着羊肉和香料的味道。这一刻你会明白为什么当地人把手抓饭当成宴席里的主角，普通家庭聚会一锅几十斤的手抓饭就足够。

0: 几十个人一起享用。而在婚礼、节日或者大型庆典上，乌兹别克人会制作超级巨锅手抓饭，一锅可以使用几十公斤羊肉、几十公斤胡萝卜、大量洋葱和香料。这样的巨型手抓饭做好之后可以供应几百人同时享用，甚至一些大型活动一锅饭就能解决上千人的用餐需求。最震撼的地方在于，这不是简单的把食材放大，而是一种文化。在乌兹别克斯坦，人们认为手抓饭代表分享，锅越大代表邀请的人越多，肉越足代表主人越热情。一口巨锅装下的不只是米饭和羊肉，装下的是一个民族招待客人的方式。当厨师用巨大的铲子翻动整锅米饭时，几十公斤米粒在锅里翻滚，热气冲上天空，羊肉的香味、胡萝卜的甜味、米饭的油润感混合在一起。周围的人围着这口大锅等待，孩子、老人、朋友、陌生人，大家最后都会坐到一起分享同一锅饭。所以乌兹别克手抓饭最厉害的地方不只是味道，而是它能把一锅普通的米饭变成一场几百人的聚会，一口锅几百斤食材，一顿饭几百人的欢聚。这就是属于乌兹别克斯坦的热情，这就是中亚大地上最豪迈的一锅饭。
1: 大家好，欢迎收听畅游小贴士，我是主持人小雪的助手，畅游天下的 AI 主播小畅。今天小畅和大家聊聊什么是独立成团。这种旅行方式就像为自己的亲友圈量身定制的专属小团，可以自行调节需求，自由度更高。想象一下，整个旅行团从导游到车辆，从行程安排到用餐选择，都完全遵循自己和家人朋友的需求，既不用迁就陌生团友的节奏，也不必受固定行程的束缚。独立成团的核心魅力就在于专属二字，只要提前沟通合理需求，旅行社通常都能灵活配合。这种自由度让旅行真正回归以自己为主的体验，尤其适合带老人或孩子出游的家庭，或者对行程有特殊安排或偏好的小群体。不过独立成团的费用通常会比同等级的散拼团高一些，毕竟专属服务、单独用车等成本无法像大团那样分摊。小畅要特别提醒大家，签约时务必确认条款中注明纯独立成团，并要求旅行社承诺不拼入其他散客。有些不良商家可能会以人数不足为由，临时将游客并入散拼团，这就完全背离了独立成团的初衷。建议大家在合同中明确违约责任，并保留沟通记录作为凭证。只要提前做好这些准备，独立成团就能让旅途舒心又自在，是打开个性化旅行的金钥匙。
2: 加入旅游节目组听友群，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
3: 会跳出旅游编辑拉你入群，好贴心的呢。如果你是外向爱互动的朋友就加二群，如果你是内向腼腆喜欢只看旅游攻略不说话的就加三群。
4: 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每天分享旅游线路和信息，好欢乐。
5: 记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号回复旅游，
6: 回复旅游。

0: 我是来曲高速曲阳北收费站张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文明驾驶，平安相伴，曲阳北收费站时刻为您的出行保驾护航，祝您一路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信乐团，
1: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4: 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新伙伴，肉界王者哈尔滨红肠。它呀，外表红扑扑，切开是肉肉，精选整块猪前腿筋肉，咬一口，果木香、蒜香、肉香，追剧来一根，泡面来一根，早餐来一根，馋了来一根，3斤133元，5斤199元，哈尔滨红肠，小口品滋味，大口超满足。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哎，听我说，路上看到一场车祸，哪怕自己没事，心里也会咯噔一下，接下来开车都发紧，这叫替代性创伤，是大脑在提醒你危险真实存在。别压着这种不安，允许自己慢一点稳一点，到地方后深呼吸几次，告诉自己我安全到了。看见意外，更懂得珍惜平常，带着敬畏开车也是一种成熟。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8: EFFORT 努力
9: ，Avoid。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3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0: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11: 爸爸，你晒黑了。
12: 悠着点，别着急啊。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3: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4: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君等生命，救死扶伤，君等仁爱。
7: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15: 大家好，我是上海虹桥站派出所民警李胜廷，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带好您的身份证件，到达车站时应提前留出充足的时间办理安检、取票、检票等手续。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131集，牛头和马面带一青娥来到了挂名矫治术分院的门口。这里的拴马桩上全绑着各种与自己劳动无关却要在别人的成果上挂上各种名头的人，并且还要把自己的名字挂在真正劳作者前边，而让那些流尽血汗的真正劳动者彻底淹没在人名的汪洋大海之中。治疗的方法也很简单，就是自己抽打自己的嘴巴，一边打一边喊：我不要脸，我不要脸，我不要脸。直抽打到满脸是血时，小鬼用铜瓢浇一瓢污泥浊水混淆了血迹，再让自抽自打自喊，说要一直医治到阎王认为大病基本告愈才放还阳间以观后效。若有脸后再犯者，捉来就不是自己抽打自己了，而是用黑熊瞎子来执掌刑罚，多有脸面不再全乎的人。一晴娥是被押解到虚名矫治术分院下边的一个刮脸科研所接受治疗的，患者也是一望无际，看不到边。他先是被绑上了一个狗头蛇身的拴马桩，就见所长被四个小鬼用轿子抬来了。他要过牛头斜挎在背上的册页翻了翻，又看了看一晴娥说：你是来过的？牛头说：来过的，算是二进宫了。那为啥屡教不改了？

0: 丽琴娥说，我不是故意的。所长哼了一声，哼，到了这儿，谁会说自己是故意的？嗯，一辈子租号出个名儿，过去为了出名儿，把台子都弄塌了，死了那么多的人，还不吸取教训，还要弄啥子金皇后的标签儿，朝自己的脸上生贴硬粘哩。先看看他脸上不实的虚皮到底有多少层。随着所长的吩咐，就有两个小鬼上来验他的脸皮。验完，一个小鬼报告说，脸皮倒是不厚，基本都是他自己原来的。另一个小鬼报告说，
1: 应该说他的虚皮还基本上是靠自己血汗换来的，当然也有一些虚皮一搓就能掉，不用纳米刮刀也行。
0: 所长就有些不高兴了，他问牛头马面，
2: 那你们拿这货来干啥？还嫌这儿不热闹不拥挤是不是？我们是五加二白加黑，一天24个小时里把这些患者都治不完，你俩还抓他来凑什么热闹呢？
0: 牛头急忙说，
3: 有耳目反应，说他自封秦腔金皇后，胡吹冒料，招摇撞骗，是阎王爷批了条子让抓的。
0: 所长就对小鬼说，
2: 再念。
0: 两个小鬼就又仔细验了一番，说
2: 脸皮倒真是自己的，这点光泽也都是靠自己下苦挣出来的，但表皮上的确涂了些金粉末。所长就发脾气说，
1: 刚才为啥不报告嘞？
2: 小鬼说，禀告张爷，刚才你只是让小的们验脸皮，没说让检验皮上涂抹的东西啊。
1: 所长立即发布命令道，刮脸，把胡乱涂抹上去的金粉全都给我刮脸。凡间太爱搞这一套，动不动就乱给自己的脸上贴金。你们下手可以重一点，狠一点，凡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一律都给我刮干刮净，丝毫不留。你两个的毛病我是知道的，爱给这个漂亮的女犯行刑的时候打折扣，还偷我的麻药给他们乱上呢。我正式警告你们，小心饭碗，让这个女犯接受点痛苦对她有好处。再犯就不是弄来刮金了，而是要抽几两金的。
0: 说完，所长气势汹汹地处理下一个患者去了。两个小鬼就拿起刮刀，在易晴娥的脸上咯咯吱吱地刮了起来，疼得她大汗淋漓，直呼救命。易晴娥就醒了过来，她睁开眼睛，发现身边围了一堆人，有她娘、她姐、她弟、宋宇，还有薛团长、乔所长，好像自己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一样。娘和姐先是哭得不行，而薛团和乔所长却是一副如释重负的样子。他娘边哭边说，
4: 我呀，你可是把娘快吓死了，你知道你都昏迷了多长时间了？这个大夫都把病危通知书给下下了，说你是劳力过度，随时都会没的呀。
0: 宋宇在一旁偷偷地抹着眼泪。易清河觉得这孩子是越来越像自己了，任何时候

0: 他都表现得很冷静，但他心里的担惊、害怕、难过，甚至恐惧，易清娥却是能实实在在地感受到的。他把宋宇朝自己跟前拉了拉，宋宇就顺势倒在他怀里，哭得眼泪端直浸透了他的病号服。易清娥最担心的还是演出戏，一半戏还没演呢，但没有任何人敢在这时提说此事。最后是他自己提出来，说没办法给观众交代的。他弟大声吼道：“
1: 命都快没了，管演出戏不演出戏的，不演了，从此不演戏了，保命要紧。我的啥节？”
0: 大家都不说话了。过了一会儿，薛团长说：“清娥呀，你先好好养几天病再说哦。演出那边呢，我们已经出了通知，演员有病停演，这是很正常的事情，等养好了再说哦。”他弟又是一通乱喊：“
1: 不演，坚决不演了，团上要是查不清楚是谁诬陷攻击我姐，我就朝法院告。这事儿不弄个水落石出，易清娥就一辈子跟秦腔拜拜了。”
0: 乔所长说：“
1: 哎呀，都冷静一下啊，这事儿还查着呢啊，就是第一个进网吧上传攻击文章的人，伪装的分辨不清楚，还在技术分析着嘞。啊，网上弄不清，那发那么多攻击信件，几乎给文艺团体的知名人士、新闻媒体、上级的领导机关都发遍了，能查不出来？还用无名的手机号到处乱发乱骂，那么卑鄙恶劣，你们也查不出来吗？啊？”
0: 易清娥他弟还在发飙。乔所长耐心解释说：“
1: 哎呀，送信人戴的口罩、墨镜啊，还有这个棒球帽，像是掏钱雇下的啊，也正在查嘛。
2: 能查出来吗？
1: 反正弄这厮的人心里都很阴暗，手段也很恶劣，而且呀，特别狡猾啊。但是要相信，再狡猾的狐狸都会露出尾巴的啊。再说，能把易清娥恨成这样，其实也是可以判断出来的啊。
2: 那你判断出来了吗？”“
1: 哎呀，冷静，冷静些啊。我冷静不了，我姐是人，不是木头钢铁，我都受不了，他能受得了吗？”
0: 其实很多艺术家都把攻击易清娥的信件、手机短信全转交给了薛桂生，要他一定要引起重视，说这看似是在侮辱易清娥，其实是在搞毁省琴，把你行业的领军人物抹黑、搞臭、弄倒，你这个团队还有什么颜面、什么高度、什么存在的价值呢？疯子导演和几个老艺术家甚至逐字逐句地给薛桂生分析黑信，他们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一场有策划、有预谋、有组织的行动。他们用红笔勾出这样一段话：易清娥身上一切荣誉都是靠出卖色相，让省琴一个又一个的掌权者拜倒在他的石榴裙下，从而拿公款进贡贿赂，包养出了这么一个艺术怪胎、人间奇葩。这些信件明显是经过精心的润色，再分解成多篇控诉状， 然后以地毯轰炸式的方式抛向高层，抛向社会，企图达到彻底毁灭疫情蛾的目的。所有看过信的人都认为省琴找不到这样的写手，看似藏满了文革杀机，却与时代语言粘贴的严丝合缝，给疫情蛾列举了十大罪状，几乎每一桩都说得言之凿凿，有理有据。单看信，疫情蛾几乎到了十恶不赦，不杀不足以平民。

山一角。薛桂生跟乔所长都商量好多回了，并且到市局也立了案，可搞了这么一大圈坏事的人是深谙此中之道，才弄得有点滴水不漏大雪无痕了。大家其实一直不愿意秦娥知道的太多，是想让她在尽量封闭的状态里生活着。可是在医院躺了几天，戏迷是成群结队的来看他，过道里都摆满了鲜花，连从不看戏的医生都惊讶地说，这个唱秦腔的演员还这么厉害的。易秦娥就躺不住了，想接着把演出季搞完。薛团长正高兴着，准备安排继续的演出，可易秦娥他弟终于忍不住，把他能收罗到的所有黑信全搜了来，要他姐好好看看，看他还唱不唱这个烂戏。易秦娥一页一页地翻着，心里就跟刀子绞着一样，泪是从心底涌出来的血珠。几乎每件事都是黑白颠倒的，首先是他跟廖耀辉的关系，明明是廖耀辉强奸未遂，却偏说他为了骗人家廖耀辉的冰糖吃，自己摸上了人家的床榻。忠孝仁义四个老艺人都是他唱戏的恩师，像带亲孙女一样爱怜着他，却被说成是他为了唱戏跟四个老头都干尽了投怀送抱的苟且勾当。雨风萧萧的确是有点恋爱的意思，却说他长期睡在人家家里，骗尽了感情后攀上高官之子，将人家一脚踹开，从而让一个前途光明的文艺人才堕落成对社会毫无用处的街头酒鬼。而单养平团长是一手把他从受尽歧视的外县演员提携成省琴的台柱子，最后为救人以残疾之身踏死在台下，却落了个与他长期勾搭成奸、身残心更残的淫棍团长的恶名。疯倒的爱人在他来省琴之前就已是病得不能下楼，却硬说成是因为他想上戏死缠住疯子与其长期媾和，以致气得他夫人一病不起，终成废人。薛桂生团长没有夫人，原因不得而知，但在这些信件里却揭示得淋漓尽致，说两人因暗中拼居多年，薛桂生才色胆包天，用纳税人的钱两次重排狐仙节，以达到把情妇易秦娥包装成秦腔金皇后的丑恶目的。易秦娥不仅在团上大搞权色交易、异色交易，在社会上以唱茶社戏为名大肆敛财，与多个老板有床地之染，尤其是像一个叫刘四团的煤老板，以上床一次100万的成交额，先后收取数千万的卖淫费。更为可憎的是，因其道德败坏、品行低下，而先后抛弃两任丈夫。第一任是因其高官父亲退休，再无油水可榨，致丈夫身体有病于不顾，毅然决然抛弃离异。第二任完全是从玩弄性欲开始，只是觉得从山里来的野人蛮荒有力而已，玩腻后最终也因其无权无势无钱而再次被赶进深山，做了当代的男白毛女，至今生死下落不明。易秦娥惯用的伎俩就是只要利益需要，什么烂桃臭杏都可以塞进嘴里嚼之如干衣，就连丑陋如武大郎的民间下里巴人的编剧秦八娃，为了请人家给他写戏，也是几次请来西京，与其在酒店蝇营狗苟，彻夜陪吃陪喝陪睡，信写到最后甚至连着发问起来，我们真的需要这样的艺术家吗？需要这样的金

0: 皇后银皇后吗？她已经堕落为社会渣子、反面教材，却还占据着舞台中央，让成批的优秀演员成为她可怜的殉葬品。醒来吧，各位受蒙蔽而还支持着易勤娥这个娼妇的领导同仁们、戏迷们。该是让阳光把丑陋与罪恶晒化的时候了，让我们共同努力，还艺术一个晴朗的天空吧。易勤娥的眼前越来越模糊了，她突然狠狠骂了她舅一声：“霍三远，你为啥不早些死了呢？把我弄来唱戏，唱。”易勤娥愤然把扎在自己身上的吊瓶抓下来，狠狠摔碎在了地上。他弟听到响声进来，一把抱住姐姐。易勤娥已经哭得气都抽不上来了，他弟急忙喊来医生，给他打了一针镇定药，才慢慢的平复下来。易勤娥又一次醒来的时候，病房里坐着的是薛团长和秦八娃，他的脚头依偎着宋雨。易勤娥什么话也不想说，他知道因为他把所有跟自己有工作和生活关系的人都染扯上了。他脑子里几次闪到楚家河，但楚家河在自己受伤以后还提着水果来看望过自己，并且还到处都说得义愤填膺的，说他还找周玉芝说，咱们姐妹得团结起来，要好好保护勤娥嘞。周玉芝给易勤娥说起这事儿时，他还特别受感动。在他心中，楚家河好像也没坏到那种程度，加上这样的文章，就是打死谅他楚家河也写不出来。薛团长让宋雨出去，他们三个人留下又分析了一阵儿，想到底可能是谁干的呢？秦八娃摇了摇头说，
1: 还是不要分析啦，没有用。你易勤娥啊，只要是优秀，只要处在这门艺术的高端，你就是众矢之的。除非你自己躺下，再不出场，再不演戏了。当大家都叹息着可惜了的时候啊，你易勤娥才安生了。我说呀，你们把这个事看得过于严重了。我秦某可能是乡巴佬，反倒把他看得一文不值。这倒是个什么事情嘛？不就是让臭虫咬了一口，起了几个红疙瘩而已吗？他就真的能把易勤娥搞臭吗？就真的能把咱们易勤娥打倒吗？打不倒的，永远记住，能打倒自己的只有自己，谁也打不倒你。把你气成这样，也许人家正偷着笑嘞。晴娥，什么都是有代价的，优秀的代价尤其大，这是人性之恶。坏人啊，在这个世界上是铲除不尽的，若能铲除尽了，我就帮你姨彻底打豆腐去了，你也就不需要再唱《游西湖》《白蛇传》《狐仙节》了。你呀、啊，尽力啦，你为秦腔所做的事情应该有一份任由评说的放大。晴娥啊，你不喜欢人说你傻，其实啊，你就是傻乎乎的。我倒是希望你能保持着这份傻劲儿，什么也别在乎，就唱你的戏，你知道不？单纯是应对复杂的最后一剂良药。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四，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 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3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0: 打开一扇加速度的时光之门，我们用节奏炫彩你的活力心情，移动中的价值资讯装满风驰电掣的 Talk 随行空间，翻开这本移动行车宝典，锁定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132集，在医院里，秦巴娃对易勤娥说：“单纯是应对复杂的最后一剂良药。”秦老师，戏已经把我唱的可以说是肝肠寸断，苦不堪言了。离了唱戏，你会变得更加苦不堪言，甚至变得一钱不值的。秦巴娃的话说得很狠，把我都说成娼妓了，我还能朝舞台中间站吗？任何丑陋，在你的单纯、阳光、敢于直面的面前，都会变得苍白无力的。可他们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要这样？我害过一个人吗？我甚至见了蚂蚁都要绕着走开，不愿踩死的人。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待我？谁让你要当主角呢？主角是啥？主角就是自己把自己架到火上去烤的那个人。因为你掌控着舞台上的一切，因为你就需要有比别人更多的牺牲、奉献和包容。有时候啊，甚至需要有宽恕一切的生命境界。唯其如此，你的舞台才可能是可以无限延伸放大的。秦巴娃把话说得很慢，但很坚定。易勤娥到底还是坚持着把剩下的戏全都唱完了。薛桂生自做团长开始，就有一个自己的目标，一定要在自己的手中给省琴培养出一批新生力量来。他跑断了腿，磨破了嘴，总算招下了一批学员。经过几年的培训，是到了该用一个好戏把新人推出来的时候了。易勤娥这一代算是把省琴撑得红破了天，可他毕竟已经年过半百，这个团要生存下去，就要有后续力量。剧团这行业是红一阵的黑一阵，热一阵的冷一阵。由于文化生活方式的丰富多元，传统行当总体是显得越来越不景气了。社会上本来就对搞吹拉弹唱的抱有偏见，加之成业又苦又难，尤其是能干到主演主奏份上，几乎是凤毛麟角。有时候成百人的一批学员，最后能叫成器的人也就那么两三个人，甚或有整批报废者，景象的确是十分残酷。即使挣扎了上去，也是声名大于实际的受益，且大多数配演、乐人、舞台装置部门待遇都极低，好多剧种已经招不下人了。大家都知道，薛桂生当初上任表态时，曾经翘着兰花指说了三个他特别熬煎的字：钱、戏、人。钱不用多解释，看门老汉都知道剧团缺钱。戏就是好戏，一锤子能砸出鼻血的戏，真正叫好叫座还能长久演下去的好戏。人自是人才了，尤其是后辈人才。在薛桂生看来，剧团培养一两个顶门的人才是比皇上培养太子都难的事儿。兰花指刚好是三个指头翘着的，所以薛桂生走到哪里哭穷喊冤 就都知道省琴是有三个指头的南城了，翘得最高的是小拇指，而那个小拇指恰恰就是后备人才问题。为了不让这个饱经风霜的名团烧火断队，他有意让逐年退休空出来的编制不再进人，预留着金饭碗，好让这种看得见摸得着的就业吸引力把新学员牢牢吸引住。事实证明，剧团自己招学生跟班培养戏曲人才的方式虽然说传统老旧了点，但却最是行之有效。它可以很好地保持住一个大团的艺术风格，并让行业的师承关系得到更具有根性的生长发挥。转眼到了第五年，薛桂生招的学员该是到了推出毕业大戏的时候了，他的兰花指就翘得比任何时候都密集、慌乱、无序了。未来的省琴主角能不能从这百个孩子当中浮出水面呢？如果花了五年的功夫，浪费银子无数，最终悉数报废，那他只有找刀把自己的兰花指头剁了算了，免得留下笑柄，让省琴人几十年后还拿他的三个指头翘来翘去的说事儿。这一伙人模仿人的特点，那可都是天下一等一的好角色。好在他跟所有的人几乎都看见了希望，这个希望就是宋宇。易秦娥给宋宇排出的第一个折子戏就是打交赞，同时还排了一个唱功戏鬼怨。打交赞是他当初在宁州的破蒙戏，长度仅半个小时，可易秦娥整整给宋宇排了一年半。鬼怨只二十几分钟，光唱腔他就教了一年多，戏又排了一年多，连宋宇都有些烦了。可易秦娥还说他的动作感情都不到位。他说，妈妈当初之所以能出道，就是因为没人急着要我出道，所以我才暗暗在灶门洞前苦练了好几年。那种苦练也不知什么时候会有人看到，就是一种每天都必须打发掉的日子而已。这唱戏呀，看的就是那点无人能及的窍道，无论唱念作打都是这样，尤其是技巧绝活，没有到万无一失的程度，绝对不能朝出里拿。只有练到手随心动，物随意转，才能在舞台上展露出那么一丁点角儿的光彩。练到家了，演出就是一种享受；练不到位，演出就是一种遭罪，甚至丢人现眼呢。直到有一天，易秦娥觉得是可以和乐队两结合了，宋宇的一文一武两个折子戏才慢慢被人完整看见，但几乎是一下子就把所有看过的人都镇住了。训练班的头很快就汇报给了薛桂生，要他赶快去瞧瞧。薛桂生把戏一看，那个激动啊，兰花指发抖的是用另一只手压都压不住。他直在心里说，成了，成了，这帮娃可能真成了，只要成一个，那也就是成了。也就是从那时开始，有人就把宋宇叫小易秦娥了。秦八娃是薛桂生提着礼物专程去北山接来的。秦八娃最近很忙，他忙前忙后，忙了好多年才忙下来的秦家村古镇维修终于动工了。虽然没人让他负责工程，但他得盯着点儿。他还害怕这伙急功近利之徒把好事给搞砸了。 他老婆死活不让他出门，说八娃一走，他整夜都睡不着。他对薛桂生说：“
1: 你们老日弄他写戏，挣几个钱还不够他抽烟喝酒吃药的，那是写戏吗？那是熬人油点人蜡嘞，你们知道不？我们八娃弄一个戏，睁的两个眼睛跟憋眼一样，见了我都发慈嘞，是一成半年都缓不过劲儿来，连打豆腐他说的都是戏里的事儿。这个老色鬼还就爱写个旦角的戏，整天哼哼唧唧的，好像他还成了里边让人爱的死去活来的相公了。你知道不？为给你们弄戏，好几回把豆腐的石膏点老了，让人家老主顾都骂咱是卖砖头的。倒是写的啥子破戏哟，穷的还不如帮我打豆腐来钱快。
0: 薛桂生是千恳求万作揖，还给他老婆打包票说，这回保准稿酬高，才算把秦八娃拽上了车。请进省城，薛桂生先陪他看了宋雨的《打交赞》和《鬼怨》。戏一看完，秦八娃就说，他血压有些不对了，直喊脑壳炸得疼。弄到医院挂上吊瓶，他才给薛桂生表态说，成了，生擒又要出人了。我秦某就是死，也再帮你写一回戏。我是看上这娃的材料了，照说我这个年纪啊，只能改改戏，是真的写不动了，激动不得，熬夜不得，苦思不得，冥想不得了。有时候啊，为了捻弄一句好词，把脚趾头抠烂都抠不出来。我这个老婆子啊，老骂我，说我上辈子是吃了戏子的屎了，这辈子就这样心甘情愿的给人家当狗呢。再写一回，搞不好啊，就把老伴儿写成寡妇了。要是写成寡妇了，你薛桂生可要负全责哦。
1: 我负全责，你放心，我薛桂生负全责。
2: 你负得了这个责任吗？啊？
0: 秦八娃被薛桂生安排到了宾馆里，专门让办公室最漂亮的女主任亲自打理伙食，也是严防死守，怕她悄悄地逃了。一切的一切，终是为了逼出个好本子来。在薛桂生的心中，再没有比秦八娃更适合的编剧了。他是想借助这个大功率的火箭发射器，把娃们一次成功地发射出去。只要秦八娃在，薛桂生的兰花指就自由自在地弹跳得了的。成了，他天天对办公室的美女主任说，
1: 只要把这个老家伙伺候好，火箭的发射就成了。
0: 办公室主任说，
3: 薛团，这是给咱秦老师上美人计嘞。
0: 薛桂生神秘地眨眨眼，
1: 放心，老家伙乖着哩。
0: 不过最近薛桂生的烦心事儿倒是不少，对易清娥那么大的肆意攻击侮辱，竟然并没有把他这个行业搞臭搞衰，相反倒是有越来越多的演员都以无法预测的能耐自己跑来资金要排新戏，想把自己也推上主角的宝座。薛桂生还不好阻挡这种积极性，一旦阻挡，就有人说他心中只有他的义爷了，说他就是他义爷的私家团长，其余人都是路人和外人，顶多也就是个干亲，气得他还有气无处发去。
3: 就连多年都不上台，在单养平团长手上为跟易晴娥争李慧娘而愤然离团，出去开灯光音响公司的龚丽丽，最近也突然来找薛桂生，说想办个个人专场了。开始他还没听懂，说你们把灯光音响公司办得红火的，连大西北都总代理了，还办什么砖厂呢？砖瓦厂那是农民企业家干的活儿，你们哪办得消，吃得消呢？是不是听到什么消息能赚大钱啦？一下子把龚丽丽惹得好笑的说，不是办砖厂，是办秦腔个人专场演唱会。薛桂生才翘起兰花指哦了一声。龚丽丽说，她都60岁了，从艺也40多年了，把秦腔爱了一辈子，也恨了一辈子，她想再过过戏瘾，就跟秦腔彻底拜拜了，还说只要省琴挂个名头就行，配演、乐队、合唱队，包括一应排练费用，全都由他个人包圆。据说两口子这些年大概赚了几千万，房子别墅也是好多套，孩子送去了澳大利亚，她跟丈夫皮亮跟候鸟一样，冬天住在三亚，夏天住在哈尔滨、冰岛、瑞典、芬兰、丹麦，可就是这唱戏瘾不过，一口气早晚都没咽下。她曾经是这个舞台上的李铁梅、柯湘、江水英啊，岂能就这样挣一堆钱，吃吃喝喝、玩玩乐乐就把生命了了？团上也是考虑到龚丽丽过去的贡献，就答应给她把个人专场办了。谁知一时激起了千层浪，办了龚丽丽的专场，王丽丽、朱丽丽、刘丽丽也怦然心动，都觉得站到舞台中间的感觉真好，也就都来缠着要办专场，弄得薛桂生左右为难，实在嫌耽误团上的人力时间，他就推三阻四的，搞得一些人背后里又说薛娘娘是省琴历史上最难说话的二椅子团长了。其实如果就办个人专场，团上还好应对，毕竟简单些，可有些硬是要排原创大戏，还要参加这赛那奖的，这委实让薛桂生做难了。这里边闹得最凶的就是楚家和了，这家伙能耐真大，最近跟一个私营企业的老板搞到了一起，老板爱戏如命，并且就希望把自己一生奋斗的故事写成秦腔，让剧团到处演出宣传去，说省戏曲剧院就排了好多现代戏，到处演，观众还爱看。他说他相信自己的故事不比那些戏里的差，而且还会更感人，还说钱不是问题。打心眼里讲，薛桂生不喜欢搞这种戏，且不说是为了一个挣了几个钱的老板立传，不合乎他的价值取向，单说那故事能不能成戏，内行一看都是心明如镜的。可楚家和怎么都不相信蛇是冷的，热情高涨得了的，价值又不差钱，看来不让他试一试就有打压人才的危险了，薛桂生就不得不勉强点头同意了。楚家和立马找了跟他关系好的编剧商量本子咋写，这个编剧为他跟易晴娥斗法是没少出主意下案例的，结果剧本写出来后，楚家和傻眼了，他们商量好的戏虽然以男角为主，但着力点却是要放在他老婆身上，是这个老婆支持着男主人公把事业干大的，可编剧咋揉老婆的戏还是卷不进去， 即使安排了几大段核心的唱段，一段都是四五十句的唱词，还是觉得戏不在他身上。剧本又反复地改来改去好多稿，楚家和倒是满意了，老板却不高兴起来。他是想着要宣传他的光辉业绩，顺便把老婆捎带上就行了，可没想到戏是把个老婆从头说到尾，唱到尾，他就像个白痴一样当了老婆的傀儡。戏演出来，只听旁边的观众说，
1: 这总是个瓜老板嘛，啥都听老婆见，自己能弄个啥？
3: 气得那老板坐在椅子上，戏演完半天还起不来。最后是楚家和硬缠着他要合影，才问戏咋样。他把大腿一拍站起来说，
1: 还说球来说，我就是个瓜怂闷种头顶粪桶吃软饭的傻货嘛，我还办场来。我
3: 说完扬长而去了。楚家和连妆都没来得及卸，就跟着编剧一路去回话，反复表态说还可以改，立马改。老板一句话也没说，蹭的上了路虎车，一脚油蹬的连车旁的垃圾箱都被撞了几个翻身。事后薛桂生对人说，
1: 艺术这个东西啊，规律性是很强的，仅仅不差钱儿是不够的，关键你得相信，蛇是冷的，谁再说它能，靠悟是把蛇啊，悟不热的。

0: 我是湖南省高速公路交通警察局的民警陶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若感觉困倦状态不佳，请选择服务区、停车区等安全地带及时休整，切莫在高速公路上随意停车。中国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
2: 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马条。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为成年人设计的，年龄较小的儿童应该使用儿童座椅，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可使儿童在意外事件中的受伤概率有效降低70%。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房子住久了要翻新，
5: 预算拿不准，材料品类多，装修不想麻烦，
4: 找四八快装吧，全国连锁品牌，旧房翻新不搬家，环保交付，即装即住，预算就是决算。400-665-8848，400-665-8848。
5: 旧房翻新找四八快装，省心安心还放心。本月四八快装旧房换新季，一个电话搞定，400-665-8848，400-665-8848。
4: 房子住久了要翻新，
5: 预算拿不准，材料品类多，装修不想麻烦，
4: 找四八快装吧，全国连锁品牌，旧房翻新不搬家，环保交付，即装即住，预算就是决算。400-665-8848，400-665-8848。
5: 旧房翻新找四八快装，省心安心还放心。本月四八快装旧房换新季，一个电话搞定，400-665-8848，400-665-8848。
6: 央品会好物分享。
7: 莫桑钻并非仿钻，而是一种独立的宝石品种。它最初被发现于陨石坑里，由碳化硅构成，如今通过实验室高科技培育而成。莫桑钻用极低的成本，最大程度上复刻了钻石的视觉美感。众所周知，钻石是天然宝石中硬度最高的，而莫桑石的硬度仅次于钻石。对于火彩的表现力，莫桑钻比钻石还要更胜一筹，所以有些璀璨不必用6位数的价格去交换。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钻石，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自留或者送长辈都是不错的选择哟。
6: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8: 康姐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刘康。最近有很多朋友给康姐留言说，夏天没怎么被蚊子咬，到了秋天反而被天天叮，蚊子包又红又痒。其实这就是咱们老话说的秋后蚊子猛于虎。为什么秋蚊子这么凶？一方面，蚊子要赶在冬天来临前加紧吸血，为越冬储存能量；另一方面，秋后是蚊子一年中最后的繁殖高峰，需要吸血产卵，所以它们现在正是最后的疯狂，攻击性自然更强。那怎么防秋蚊呢？记住3点：第一，定期清理家里家外的积水，水养植物每周至少换一次水；第二，外出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蚊子喜欢暗色；第三，选驱蚊产品，认准避蚊胺、驱蚊酯这些有效成分。防蚊这件小事儿是守护全家安康的重要一环，你有什么防蚊子的小技巧吗？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评论区分享一下吧。
9: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苏州站派出所民警韩旭。我们提醒您，进站乘车时，所有旅客及随身携带物品必须经过安全检查，请将随身携带物品放入危险品安全检查仪，通过安检门接受安全检查，请予以配合。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大家好，我是中国交通广播健康节目主持人刘康。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我和阿汤为您带来的健康系列节目。每期节目我们都会带来健康科普相关知识。如果您也关注养生，欢迎您在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打开云听 APP， 搜索刘康，就可以看到我为您推荐的更多健康节目专辑了。
1: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科普好医生，我是刘康。
2: 大家好，我是阿汤。
0: 今天呢，又是我们两个一起来到直播间，也是因为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请到了大咖助阵。
2: 给大家隆重的来介绍一下，来自于浙江大学邱氏特聘教授，也是浙医二院医学遗传科罕见病诊治中心主任吴志英老师。欢迎吴老师。
0: 欢迎欢迎。
3: 大家好。
0: 远道而来的朋友。
2: 是的。
0: 同时特别的忙，百忙之中来到我们。
2: 而且今天在接吴老师的时候，发现这个吴老师这个腿脚啊，今天刚刚做了手术，正在康复的阶段。在这真的是感谢，由衷的感谢各位科普好医生啊，能够不惜这个体力，百忙当中抽出时间啊，从全国各地来到我们的北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做客，给大家分享一系列的科普的健康的知识。
0: 是是，非常感谢，感谢感谢，真是医者父母心这句话，
2: 真的是啊，
0: 就是做这个科普的这个工作实际上挺辛苦的，但是我们的各位专家们都是不远万里，然后克服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然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2: 没错，
0: 感谢啊。今天跟大家聊聊这个罕见病这件事情
2: 啊，
0: 可能好多人就说了，既然罕见，你们聊它干嘛？
2: 因为罕见，所以如果我们不聊的话，也没有更多的人去看到，也是通过希望我们通过我们的声音，能够让更多的人们去关注到罕见病的这个群体。
0: 是，对，我们先请老师我们解释一下吧，就是所谓的这个医学上定义的罕见病
2: ，
0: 到底是怎么个罕见法呢？
2: 是因为人数少吗？还是因为现在咱们的医学还没有完全认知它呢？
3: 现在两个方面都有。
2: 哦，
3: 首先你罕见病，罕见就是肯定人数少。
2: 是。
3: 那因为人数少，他医学对他的认知就更有限，
0: 经验少，
3: 对吧？经验少，自然而然就进一步会觉得啊，这个病那么少见，我们都没见过，没听说过，就特别罕见。但实际上罕见病它是有定义的。根据我们2021年我们中国罕见病的一个研究报告，它的罕见病的定义是这样的，就是说它在人群里面的患病率小于万分之一，还有新生儿里面的发病率小于万分之一，或者这个病种在整个中国人群里面它的患病人数小于14万，像这类疾病都可以归到罕见病。对，
2: 这一类里边，
0: 但如果是万分之一，按照这个基数来算的话，我们国家因为人口众多，实际上这个人数也不少，
3: 14万
0: 是吧？对，就是我们感觉好像这是一个非常罕见的事情啊，这个三五例，实际上整个的这个基数也还是庞大的。
3: 是的，整个基数非常庞大，因为主要是因为跟就是罕见病它不是一种病，它是一类病，对，一类病，虽然它的病种是很多的，目前来说是超过7000多种。你如果针对单个病，当然相对人数少，但你如果7000多种加起来，这个人数就非常多。
0: 对，
2: 是的，
3: 所以在中国，比如说你说7000多种的罕见病，我们加起来在中国这个罕见病人数不少，超过2000万。那么每年新增的罕见病病人会超过20万。这是目前中国的一些罕见病病人数据啊。
2: 我想多问一句啊，就吴老师，这个罕见病咱们听起来它就只有三个字，但是它囊括了很多我们方方面面的众多学科里面的这个交叉领域，甚至是
3: 对。
2: 所以在您的这个临床的角度上来看的话，它往往是不是甚至是说集中在哪些个学科领域更为多见一点呢？
3: 那确实有它的特点。
2: 嗯，
3: 因为罕见病它是一个多系统多脏器受累的疾病，
2: 嗯，
3: 当然它经常会累积到比如说神经科，
2: 嗯，
3: 神经系统，
4: 哦，
3: 对吧，
2: 是，
3: 那还有这个肝脏，对吧，
4: 哦，
3: 肝脏受累，还有心脏受累，
2: 嗯，
3: 肾脏受累，
4: 嗯，
3: 那还有一些甚至会出现精神行为的异常，
2: 嗯，
3: 因为还有一些小孩子会出现这种的智力的下降，
2: 嗯，
3: 对吧，所以会经常到儿科去看，
4: 嗯，
3: 那还有一些骨骼系统的问题，
4: 嗯，
3: 就涉及到骨科，
2: 嗯，
3: 还有关节的问题，
4: 哦，
3: 又涉及到风湿科，
4: 嗯，
3: 所以实际上临床上有几大科室可能会经常见到罕见病，刚才说的神经内科，
2: 嗯，
3: 神经外科，
4: 嗯，
3: 精神科，就脑科相关的
2: 啊，
3: 那还有儿科，
4: 嗯，
3: 对吧，
2: 就是年龄相关的，
3: 对，还有消化内科，
2: 嗯，
3: 还有这个心脏科，
2: 嗯，
3: 还有这个肾内科，
2: 啊，
3: 还有风湿免疫科，
4: 嗯，
3: 还有骨科，
4: 嗯，
2: 啊，是
3: 都能见到罕见病，
2: 是是，
3: 所以这些科的医生实际上对罕见病都要有所了解，
2: 确实，
3: 不然他就很容易漏诊和误诊。
2: 对，而且现在随着这个咱们科普的这个力度啊，
4: 嗯，
2: 逐渐的是有更多的这个途径跟平台去了解了。
4: 嗯，
2: 因为这几年我们在做科普的时候，我就接触过，比方说 IBD，
3: 嗯，
2: 啊，这个咱们浙大二院在 IBD 当中也有一个队伍在做啊，
3: 嗯，
2: 是炎症性肠病。
3: 对，
2: 那么去年呢，我们又接触了这个 MG 啊，重症肌无力。
3: 重症肌无力，啊，
2: 对，其实在这已经是我们大众所熟知的众多罕见病，
3: 嗯，
2: 刚才您讲的那么庞大的一个罕见病里面，
3: 嗯，
2: 我们知道的，
3: 嗯，
2: 还有更多的，绝大多数的我们是不知道的。
3: 对，
2: 是，
4: 嗯，
2: 所以发现的这个过程我想可能会有一个漫长的一个周期，
4: 嗯，
2: 可能也是经历了很多的一个大家去怀疑去质疑去查再复诊再去复查，
4: 嗯，
2: 很多的科室可能一开始查不出来任何的问题，所以罕见病就这么容易被误诊吗？
3: 那是啊，因为罕见病的病人他一开始表现的时候，
2: 嗯，
3: 像他的症状也是很普通的，
2: 是，
3: 对吧，可能病人就是出现一个乏力，
4: 嗯，
3: 吃不下饭，
2: 嗯，
3: 哎，走路动一动他就觉得没力气，
2: 是，
3: 或者出现这个肌肉有一点萎缩，对吧，
2: 嗯，
3: 或者出现哎呀身上有点反胆，你这些症状看去跟罕见病也差不多，
2: 哎，是，
3: 对吧，但是呢它有它的特点，
2: 嗯，
3: 它可能这些常见的这些症状它可能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都没有好，
4: 嗯，
3: 按常见病治，
4: 嗯，
3: 去治疗它没有好，它可能还反而出现了其他的一些症状，
4: 嗯，
3: 那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就要高度，
2: 嗯，
3: 不管是病人家属，
2: 啊，
3: 医生可能都要高度怀疑一下，
2: 啊，
3: 这个病人可能是不是这种普通的疾病，
4: 嗯，
3: 而是罕见病的范畴里面，
2: 嗯，是，其实这是一类，还有
4: 一
2: 类，
4: 嗯，
2: 就是我们经常互相开玩笑的那个临床大夫啊，
4: 嗯，
2: 就是讲最近特别累，眼皮抬不起来，
3: 嗯，
2: 感觉眼睛总在耷拉着，我是不是重症肌无力了，
4: 嗯，
2: 知道多了之后反倒会往这方面去想，
3: 对，就是疲劳引起的，
4: 蛛丝马迹，
3: 蛛丝马迹，是的，
4: 嗯，
3: 啊，是，
4: 我其实特别想知道，因为主任您所在的这个中心叫罕见病诊治中心啊，
3: 对，
4: 那么通常来讲比如说这个病人他肯定不是一上来他就知道我是一个罕见病的患者，
3: 对
4: 啊，他可能是在其他的科室或者其他医院在检查的过程当中，
2: 嗯，
4: 发现自己有可能是这个某一种罕见病的这个倾向，然后
3: 是
4: 来您这儿确诊呢，还是说确诊之后后面怎么去诊治？您这边也会给一个具体的治疗思路，啊
2: 嗯，有没有这样的故事？
3: 这个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
4: 嗯嗯，
3: 因为我们浙大二院的罕见病诊治中心，
4: 嗯，
3: 像罕见病学科吧，
2: 嗯，
3: 目前应该是国内唯一的一家医院里面有一个独立的罕见病临床科室，
2: 哦，
3: 啊，确实是非常特别，
4: 嗯，
3: 因为我们这个学科专门就收治罕见病，
4: 嗯，
3: 还有遗传病，
2: 嗯，
3: 对，
2: 嗯，
3: 但罕见病大家知道有80%的罕见病实际上都是跟基因缺陷有关的，
4: 嗯，
3: 它也是一种遗传病，
4: 嗯，
3: 所以刚才一个关键问题，病人怎么找到我们，
4: 对，
3: 对吧，
2: 怎么
3: 这个就是他怎么找到我们，这是一个非常关键啊，
4: 嗯，
3: 因为他不找到我们可能就得不到我们的帮助，
2: 嗯，
3: 那我们很多病人实际上不仅来自浙江省，很多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病人，
2: 嗯，
3: 那有一大部分病人是通过其他兄弟医院的医生介绍过来的，哎，也就是因为全国能看罕见病医生不仅仅是我们了，还有别的医生，那医生哎看到这罕见病，哎，他觉得诊断上治疗上他们可能有点困难，他会把病人介绍到浙江来找我们看病，
4: 嗯，
3: 那还有一类病人家属就比较厉害，
4: 嗯，
3: 他自己找过来的，
4: 啊，
3: 那他自己为什么会找过来呢，他可能就 看了我们之前的一些研究发表的文章，
2: 嗯，
3: 然后还有看了我们一些科普宣教的一些报道，
4: 嗯，
3: 还有媒体的报道，
4: 嗯，
3: 哎，他自己比对一下，哎，我可能就是这个病啊，
4: 啊，
3: 我要去找那个医生看，
4: 嗯，
3: 啊，
4: 嗯，
3: 所以应该是主要是这两大类的病人，
4: 嗯，
3: 就两个渠道吧，
4: 嗯，
3: 一个是医生介绍，一个是病人自己通过一些，媒体的，比如说今天可能有人听了我们今天的节目，
2: 是
3: 他可能就知道，哎呀，可能我是，
4: 嗯，
3: 也是一个罕见病病人，
4: 嗯，
3: 我要去浙江找吴医生看，
4: 或者我怀疑我自己有可能是某一个罕见病的问题，嗯，我想还是让吴医生给我们具体的确认一下，我到底是不是。
3: 对，
2: 这方面您有没有一个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故事或者是案例给我们来进行分享？
3: 就实际上，罕见病我刚才也前面也说过，
2: 嗯，
3: 很容易漏诊误诊，
4: 嗯，
3: 对吧？就比如说我们之前就遇到一个病人，
4: 嗯，
3: 他小时候5岁的时候，
2: 嗯，
3: 他就出现很容易鼻子出血，
4: 啊，
3: 然后呢吃不下饭，
4: 嗯，
3: 就食欲很不好，然后动不动就很不爱动，
4: 嗯，
3: 然后家里人就老觉得这孩子体质很差，
2: 嗯，
3: 对吧？然后甚至觉得他是不是有点心理问题，
4: 啊，
3: 不爱动，不爱去上学，不爱活动嘛，
2: 嗯，
3: 那么到也带孩子到处去看，
4: 嗯，
3: 也看了这个儿科、消化科、骨科，反正能看的科室到处看
2: 转了一圈了，
4: 嗯，
3: 但医生也不知道他什么病啊，
4: 嗯，
3: 各种诊断都有，
4: 哦，
3: 有什么多动症啊，
4: 哦，
3: 什么生长发育迟滞啊，
2: 嗯，
4: 这么复杂，
3: 对对对，就各种诊断
2: 符合那个，
3: 对，好像都能够打上，
4: 嗯，
3: 都能那么一点关联，
4: 嗯，
3: 那医生也实在是，当然他可能遇到的医生正好都不是看罕见病的医生，
4: 啊，
3: 对，
4: 就是各个科室的，
3: 对，各个科室，
4: 嗯，
3: 然后直到他在上小学的时候，
4: 嗯，
3: 哎，出现了这个写字困难，
4: 嗯，
3: 这个有点流口水，走路姿势也异常，
2: 嗯，
3: 那这个时候他才有点引起重视了，
4: 嗯，
3: 那也去到了这个骨科什么又去看了，哎，但是骨科看完也没有往这个罕见病上面去想，
4: 嗯，
3: 还是按常规的常见的这些病分是免疫科啊，
4: 嗯，
3: 这些去给他看，就是没有进一步往下走，
4: 嗯嗯，
3: 然后可能就是按普通的对症治疗药用，哎，他可能也好转一点点，
4: 嗯嗯，
3: 然后最后这小孩子实际上是到了上高中的时候，因为他症状越来越严重了，写字越来越困难，
2: 哦，
3: 对吧，知识呢，讲话口齿越来越不清楚，
2: 嗯，
3: 然后这个时候是因为当地的一个医生就推荐到我们门诊来看，
4: 嗯，
3: 但我们看因为看这个病看多了，
2: 是
3: 比较有经验，
4: 嗯，
3: 然后病人一来在我门诊，我一看手电筒把他眼睛一照，哎，看这个角膜黑黄，
2: 嗯，
3: 就眼睛有一个棕绿色的一个环状物，
2: 嗯，
3: 我一看我就知道，哦，这个病人是一个肝多状变性，
2: 哦，
3: 也称之为叫铜娃娃啊，嗯，对，就肝多状变性，它就是一个铜累积到体内没办法正常排出体外，
4: 嗯，
3: 大量铜累积到肝脏啊，累积到脑部啊，
4: 嗯，
3: 然后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症状表现，
4: 嗯，
3: 结果这个病人实际上铜已经累积到脑部，所以出现这个讲话困难，
2: 哦，
3: 走路困难，再查他的肝脏实际上已经开始有点肝硬化了，
2: 哦，
3: 他的肝脏已经大量铜沉积，
4: 嗯，
3: 对，所以这个时候开始治疗，尽管我们也就是给他很规范的治疗，
4: 嗯，
3: 因为这个病实际上是早期发现治疗效果很好的，
2: 嗯，
3: 但是呢到了比较晚发现，嗯，治疗效果就会欠缺，
2: 嗯，
3: 可能我们可以让他现在的铜排出去，但积累下的铜要排出去很困难，
4: 嗯，
3: 还有他留下的这些症状，
4: 嗯，
3: 改善这些神经系统的症状，虽然我们也用了对症的药，
2: 嗯，
3: 但是效果还是不那么好，他没办法恢复成之前没得病的时候，
4: 嗯，
3: 但是非常可惜，
4: 嗯，
3: 从5岁出现症状到了这个上高中，
2: 高中，嗯，
3: 对啊，16、17岁的时候才诊断，
4: 嗯，
3: 对，这个时间跨度太长了，
4: 嗯，
3: 实际上如果在5岁的时候能找到我们，嗯，这个病实际上完全可以跟治的正常小孩，跟正常小孩一样的，
2: 哎，
3: 虽然它是一个罕见病、
4: 嗯，
3: 也是一种遗传病，
4: 嗯，
3: 我们给他排铜药物用完以后，病人跟正常小孩没什么两样。
4: 对，我就想说，因为5岁的时候，
2: 嗯，
4: 那就是十几年前了。
2: 啊，
4: 那十几年前的时候，嗯，会不会那个时候对于这个病还没有完全的确诊？
3: 实际上，因为我研究这个肝多状病30几年，
4: 哦，
3: 我们在30几年，因为这个病92年的时候，它啊93年的时候，
4: 嗯，
3: 它是一个遗传病，
2: 嗯，
3: 这个致病基因就已经被发现了，
4: 哦，
3: 它诊断是有基因标准的，
4: 嗯，
3: 所以诊断上并不难，
4: 嗯，
3: 但关键要早期识别，很多医生不认识。

0: 只是给你排查。比方说有的我见过的一个病例，他倒不是罕见病，是比方说总在吐啊，这个拉肚子，然后人呢就消瘦啊，然后就感觉特别的不开心啊，这个郁郁寡欢的这个样子。当时家长呢也带了去，20来岁的一个小姑娘，这个年纪你看啊，这都是这个体干部分啊，
1: 对，
0: 20来岁的小姑娘总在吐啊，这个当时是找了一个特别有经验的一位主任，一个专家，让他查了某一个这个指标之后，说其中有一只脚已经踏在了红斑狼疮的这个线上。
1: 对，对，
0: 你看这个20多岁的小姑娘，这是一个发病的一个流行病学调查里边的一个特点。
1: 对，
0: 所以在这一方面，确实我们也能知道它是很难诊断的，但是有明确的诊疗及诊断的标准。但是您刚才说了，这些现在和7000多甚至10000多种的这个罕见病，那在中国地区，我们的诊疗标准是不是您也是在这其中贡献了不少的这个力量？
1: 那当然，
0: 对吧？
1: 就是因为每一种罕见病它都有它的临床画像，对吧？就比如说我们团队来说，对吧，我们团队做罕见病时间特别长，可能在中国很多医生不认识罕见病的时候，我们就开始
0: 了，先发现了。
1: 对，我刚刚说过，我1992年，
0: 你想想
2: 啊，
1: 是那个时候35年前 啊，那个时候我就开始从事罕见病的临床和研究工作。那我们团队在这个领域里面，在国际上的罕见病领域是有比较大的贡献，
0: 是
1: 啊，表现在一个就是刚才说的肝多状变性，我们实际上是画出了中国肝多状变性的一个经度变图谱，第一张的图谱是我们画的，根据这个图谱对病人做诊断是会比较基因检测结果来对这张图谱，就可以知道哎，他的基因检测结果有没有问题。对吧，就可以做诊断。那另外一个我们在国际上发现了，就是对于这种早期识别出来的肝多状变性症状前个体，我们是不需要排痛治疗的，我们只需要低痛饮食加上当心的治疗，就可以让这些小孩子跟正常小孩子一
0: 样
1: 的。我们在30年前20年前那一批的被我们诊断症前个体的那些小孩子，经过我们的治疗到现在都已经结婚生小孩，对，这组病人现在都完全好，
0: 这么些年
1: 跟你根本看不出他有病，啊，所以我经常对这像这个病人，他都会，一会儿给我送喜糖，一会儿给我送喜蛋，
2: 好开心，
1: 所以这个也是很开心。
0: 见证之下一路走过来，
1: 对的，对的。然后另外一个，我们研究罕见病主要的一个任务，还要去找发现致病基因。为什么要发现致病基因？因为致病基因它是诊断疾病的基因标准。很多罕见病它是遗传病，它如果没有致病基因，没有发现致病基因的时候，它在单凭一个临床的表现，你确实如果没有很特殊的体征的时候，你要诊断它很困难。所以我们发现了好几种罕见病的致病基因，让这些致病基因成为这个诊断疾病的基因标准，就解决了几种罕见病的诊断问题。尤其有一个叫发作性运动诱发性运动障碍，这个病的第一个致病基因，是我们在2011年报道发现的。现在这个基因是基本成为全世界这个
2: 判断这个
1: 医生、神经内科医生、儿科医生等等，的口袋书吧。他要诊断这个病，就必须要做这个基因的筛查。对，
0: 所以你看看，就是你看康姐今天咱们这期节目啊，就真的是懂得自然懂。如果是您正在收听，你就知道我们今天节目的含金量有多么的高。刚才我问吴教授的那句话，我说是不是很多的这个指南啊，这些共识啊，都有您的这个牵头。他说那当然，这3个字就跨越了那么些年，那么几十年，从罕见到已知，到去我们循证到基因图谱里面去，这个过程一路走过来是真的挺费事儿的，挺耗费精力的。您也是把所有的自己的精力放在这里面，因为当时在我们策划这一期节目的时候，我也知道吴老师的这些个团队里的小伙伴也在贡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在这儿也是感谢各位，也是感谢大家。这不仅是一个人的力量，是整个一支团队的一个贡献。
1: 是的，是的。
0: 甚至是您看，这上午又去了这个其他的医院去做了一个讲座，也是把这个力量让大家都众人拾柴嘛。这样的话，我们才让罕见病的这些个患者，甚至是背后的这些个家庭，能够有的放矢的找到能够给您诊断甚至是治疗的这么一个医疗单位。
1: 是的，
0: 这个工作太伟大了。
1: 因为罕见病，就是看罕见病的医生不是那么多的，
0: 是
1: 啊，尤其因为我们国家对罕见病的关注是在2018年才开始，还是比较时间相对比较短，说滞后一些，但是实际上在民间。

0: 在医生团队里面，很多医生很早期就开始关注罕见病，
1: 嗯、
0: 所以很多人家会说，哎，看罕见病的医生比罕见病病种都要少，
2: 嗯、
0: 对吧、
1: 嗯？
0: 真正懂罕见病的医生不多、
1: 嗯。
0: 就比如我自己，我要把自己培养成一个能看罕见病的医生，
1: 嗯、
0: 整整要花10年时间、
1: 嗯。
0: 我要对罕见病要很了解，
1: 嗯、
0: 各种的诊断啊、
1: 嗯、
0: 治疗啊、
1: 嗯、
0: 要很了解、
1: 嗯。
0: 然后我把自己培养成一个罕见病医生以后，我要来建团队，
1: 嗯、
0: 建我一个真正的能看罕见病的团队、
1: 嗯，
0: 因为没有团队我就没办法，建立这么一个罕见病的学科，
1: 对、
2: 啊、
0: 对吧？所以我建罕见病团队实际上花了我将近20年时间，
1: 哎呦，
0: 对吧？
1: 其实这个工作真的不容易，在这儿其实
0: 培养人才不容易。
1: 作为这个媒体平台啊，我们也是想跟您说啊，就是如果在今后的这个罕见病的科普道路上，我们也会愿意去贡献一份力量。
0: 感谢感谢。
1: 很多的这个是协会啊、专委会啊、学委会，这都很多的是加入了很多的媒体人，或者是我们这样的科普的这样的栏目的创作者。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在此贡献一份力量，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因为以前听说过，比方说瓷娃娃，
0: 对、
1: 啊，听说过渐冻症、
0: 嗯，
1: 今天跟您听说过这个铜娃娃、
0: 嗯，
1: 就很多的名字老百姓听的耳熟、嗯，但是不知道它具体是一个，
3: 甚至好多没听过，
1: 没有听说过，
0: 对
3: 对
1: 是吧？
0: 对，但是像这些名字都很形象，
3: 嗯，
1: 是的，
0: 对吧？
1: 是的，
0: 就比如说刚才说的渐冻症，
1: 没错，
0: 它像它学名应该叫肌萎缩车缩硬化，
3: 嗯，
0: 对吧？
1: 对，
0: 那个，但为什么又叫它渐冻症呢？
1: 嗯、
0: 是就是讲这个病它有个特点，它的运动神经元会慢慢的这个哎就不好了、
1: 嗯、
0: 退化了，
1: 是的，
0: 就慢慢被冻住、
3: 嗯、
0: 然后病人会出现先出现这种手脚的没力气、
1: 嗯、
0: 后面出现这种的讲话困难、
3: 嗯、
0: 最后呼吸困难、
3: 嗯、
0: 最后就会危及生命，
1: 对，
0: 所以这个就叫渐冻的一个过程、
3: 嗯、
0: 所以叫渐冻症、
1: 嗯、
0: 对吧，
3: 这起名字也是为了让更多的人
0: 让老百姓更容易理解这个病、
3: 嗯、
0: 非常重要，
3: 是
0: 是的、
3: 嗯、
0: 还有刚才讲的铜娃娃、
3: 嗯、
0: 铜娃娃铜、
3: 嗯、
0: 就是因为铜在体内沉积嘛、
1: 嗯、
0: 这个病人身上很多铜、
1: 嗯、
0: 所以叫铜娃娃，
1: 这个铜跟您发现的那个铜是一种铜吗、
0: 这个铜就金属铜的
1: 铜，金属铜的铜
0: 啊、
3: 就是它是我们正常应该是能代谢掉，
0: 对，就是实际上正常的金属微量元素铜我们人体是需要的、
3: 嗯、
0: 它是合成我们人体酶的一个很重要的元素、
1: 嗯、
0: 那我们正常人食物里面摄入很多铜、
3: 嗯、
0: 我们可以正常排出去，
1: 代谢出去、
3: 嗯、
0: 对，多余的铜代谢出去、
1: 嗯、
0: 但是呢病人不行，他基因突变以后、
3: 嗯、
0: 正常食物摄入的铜他就没办法排出体外，
1: 是的，
0: 多余的铜就累积下来了、
1: 啊、
0: 那铜是有毒性的，
3: 对
0: 对吧，它会破坏细胞破坏组织破坏器官、
3: 嗯、
0: 就会得病、
3: 嗯、
0: 对吧、
1: 嗯、
0: 这就铜娃娃。那还有一个瓷娃娃就更形象，
3: 嗯，
0: 它像是一个跟骨头
3: 脆脆
0: 骨骼系统，它很容易脆，
1: 是
0: 动不动它可能就骨折了，
3: 对，
0: 甚至在胎儿里面、
3: 嗯、
0: 在母胎里面，胎儿在母体里面就会发生骨折，
3: 是、嗯、是，
0: 对
3: 是，
0: 所以才叫它瓷娃娃，就碰一碰它就碎了、
3: 啊、
0: 所以这名字都非常形象，所以之所以要让给出这些名字，我们之所以还要做科普宣教，还有这种科普、
1: 嗯、
0: 今天跟大家、
3: 嗯、
0: 跟你们两位主持人一起来做节目、
3: 嗯、
0: 实际上目标就是想让社会人们就团体对这个罕见病能关注，
3: 嗯，
0: 如果大家都能来关注，我相信罕见病的群体可能会得到更多的帮助吧，
3: 对、
0: 嗯、我们希望更多人来帮助啊，
1: 是的、
3: 嗯、一个是能够更容易确诊啊、
1: 嗯、
3: 或者是说在得到了帮助之后能够更好的去得到一个及时的救治，
1: 知道去哪儿，
3: 知道去哪儿，知道怎么治哈、
1: 嗯、
0: 对
3: 对，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请吴主任来到我们直播间做这样的一期节目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1: 没错了、嗯、
3: 聊一聊罕见病这个话题，
1: 对，
3: 前面咱们其实聊了一个关于罕见病的一个
1: 认识，
3: 大概的一个情况、
1: 啊、
3: 是吧、
0: 嗯、
3: 那我们后半段的时间呢会继续的聊一些像罕见病如何去积极的去做一些预防啊，
1: 如何去辨别
3: 啊，
1: 判断呢、啊、
3: 哎，这样的一些问题哈、
0: 嗯、
1: 好，
3: 我们休息一下。
4: 大家好，我是中国交通广播健康节目主持人刘康，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我和阿汤为您带来的健康系列节目，每期节目我们都会带来健康科普相关知识，如果您也关注养生，欢迎您在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 打开云听 APP 搜索刘康，就可以看到我为您推荐的更多健康节目专辑。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四，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3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饭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8: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大家好，我是中国交通广播健康节目主持人刘康。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我和阿汤为您带来的健康系列节目。每期节目我们都会带来健康科普相关知识。如果您也关注养生，欢迎您在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 打开云听 APP 搜索刘康，就可以看到我为您推荐的更多健康节目专辑啦。
3: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
10: 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我是刘康。哎，
1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阿涛。坐在我们这个演播室当中的是来自于浙江大学邱氏特聘教授，浙医二院医学遗传科罕见病诊治中心主任吴志英老师。欢迎胡老师。
10: 欢迎吴主任。
12: 谢谢。嗯，大家好。
10: 嗯，今天呢我们请到了相当于罕见病这个领域的，
11: 真的是
10: 非常资深的大专家啊，
11: 是可以讲
10: 聊一聊
11: 这个怎么讲呢？这个定海神针，
10: 嗯
11: 啊。泰斗级的人物啊，嗯，其实不夸张的，因为刚才我们也听得出来，
10: 嗯，
11: 在我们现在的这个中国来讲呢，罕见病有很多种啊，上千种，
10: 嗯，
11: 但是呢，能够得到救治的，或者我们能够起码得到鉴别的，
10: 嗯，
11: 少之又少，不知道去哪儿，有很多的人就是难点难在哪儿呢？难在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罕见病，还是普通的这个疾病，所以想问吴老师，就普通人，咱们作为普通老百姓来讲，自己怎么样去知道我是普通的一种疾病还是罕见病的可能呢？
12: 嗯，虽然它还是有一点蛛丝马迹的哈，
11: 嗯，
12: 对，罕见病还是有蛛丝马迹，并不是完全那个了，
10: 无迹可寻。
12: 对对对，哦，然后首先就是说，如果说家庭里面一个小孩子，
11: 嗯，
12: 对吧，会出现这种的一些症状，比如说怎么发现他有一些不自主的动作，或者是写字困难，对吧，
10: 嗯，
12: 或者讲话有点困难，
10: 嗯，
12: 出现这种的情况，然后他可能也多方去治疗，
11: 嗯，
12: 就一直也没有治好，
10: 嗯，
12: 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就要小心。那另外一个，如果他的家族里面实际上有其他的人有类似的问题，
10: 嗯，
12: 就是说我们发现有家族史，
11: 嗯，
12: 有其他的类似的问题，
10: 嗯，
12: 那我们也要想到有没有可能它是一种罕见病，
10: 嗯，
12: 对吧？那一旦发现这种情况，我都建议他们应该要去找这个能看罕见病的医院，
11: 嗯，
12: 或者找到罕见病专科这些医生去看，
10: 嗯，
12: 那医生来帮你鉴别，
11: 嗯，
12: 识别。
10: 就是首先还是要对自己的这个情况，或者是自己家里人，
11: 嗯，
10: 这人的这个情况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了解。
11: 是，
10: 尤其是你发现我就当成这个病治，怎么也没治好，
12: 对，
10: 是吧？
12: 就老治治不好。
10: 对，就像您前面说到的那个童娃娃的那个病症，从5岁开始一直到高中了，高中就是得15、16了吧，是吧？
12: 对，
10: 就是小10年的时间了，嗯，这其实这个中间拖的就有点长了。
12: 对
10: 哈，
12: 而且他的症状还越来越多，
10: 嗯，
12: 就更应该重视了。
10: 对，
12: 啊，对，
10: 所以这我觉得这个也是反映出了一个问题，就是罕见病这件事情可能从宣传的这个角度上，也就是这些年来才被更多的大众所知晓。在此前他为什么没有想到，我相信这个妈妈或者是爸爸一定也是带着孩子四处求医，
12: 对，
10: 但是他在以前就从来没有往这儿想，是因为他真的不知道，
11: 真的不知道。这个也是我们应该接下来去做的一个重点的一个工作，因为作为我们的这个媒体方来讲，如果我们不去发声的话，那么谁去讲呢？对吧？你要是放到这个罕见病，其实我们现在的这个很多的这个社交媒体平台啊，大家确实是非常多的这些个内容，但是可能更多的是大家发的一些个东西，它会有一些流量，但是罕见病它不是有流量的内容，但是这个需要我们作为国家媒体，我们肩负重任，我们去应该做的，我们的使命，
12: 对，
11: 应该去做这方面，
12: 因为它还需要专业，
11: 是的，
12: 嗯
11: 啊，所以你看这里面刚才您说到了一些蛛丝马迹啊，对于我们临床诊断来讲，是不是也有一些个危险信号啊？是我们从医的这个医生朋友们应该特别警惕的。
12: 对，就是在我们临床，因为确实看罕见病的医生不多嘛，
10: 嗯，
12: 对吧？
11: 是。
12: 但是呢，我们一旦在临床上，如果一个病人来找你，你看到他，这个病人很奇怪，怎么他累积的系统那么多？
10: 嗯，
12: 他有神经系统的症状，对吧？
10: 嗯，
12: 讲话口齿不清，再查，他的肝脏怎么也有问题？
10: 嗯，
12: 再查。这小孩子怎么还有血尿呢？
10: 嗯，
12: 还肾脏系统的问题，
10: 嗯，
12: 对吧？那再查查他的骨关节也有点问题，
11: 嗯，
12: 对不对？那你这么一想，这么多系统有问题，那你就应该这个医生一定要提高警惕，
10: 嗯，
12: 这个病人肯定不是普通的病，
10: 嗯，
12: 他一定是要么罕见病，要么遗传病，
10: 嗯，
12: 相关的，
10: 嗯，
12: 对吧？
11: 是。
12: 那这个时候，像作为医生，你就要赶紧问一问有没有家族史，
10: 嗯，
12: 家里是不是还有其他的类似的问题，
10: 嗯，
12: 类似的病人。对吧，
10: 嗯，
12: 一旦如果有问家族史问出来，
11: 嗯，
12: 那更应该 往这个罕见病上去考虑，
13: 嗯，
12: 对不对？所以罕见病实际上只要医生多个，就是在门诊的时候多花点时间想一想，
13: 嗯，
12: 对吧？不要那么快，想一想可能就能够把这个病人搞出来，就不会漏啊。
13: 嗯，
11: 您说这个也非常的限制，因为现在很多的这个临床诊断的这个门诊啊，
13: 时间很短，
11: 对，时间很短，门诊的这个病人量很大，号头很多，有的时候我们也总在说多问一句，往往可能找到更多线索。
12: 没错，
13: 但是如果每个病人多问一句，这个医生可能这一天上午估计一上午的病号没准可以看到一两点。
12: 要的，像我早上的门诊，
13: 嗯，
12: 一般是限20个病人嘛。
13: 哦，
12: 那我20个病人，我一般早上从7点半，有的时候7点半就开始了，可能就要看到下午1点钟。
13: 啊，
12: 对，
13: 你看，就是其实是对医生来讲压力其实是很大。
12: 平均我们一个病人大概要花，如果首诊病人嘛，经常要花30个小时，复诊病人也要花15分钟的啊。对，
13: 就是我们之前也有干过的这个一个比较重要的工作，就是多多的教育患者，就是当然我们自己也是患者，
12: 对，
13: 我们希望就是能够更好的描述好自己的一个病情的情况，然后包括把自己的一些历史的情况、家族的一些情况都整理清楚哈，这样呢能够更好的带给线索啊，把这个医生能够帮助你，就跟侦探似的，你给的线索越多，他可能就越好帮你去判断。
12: 病人找医生看的时候，最好能够把他之前就诊过的材料都带来，
13: 所有材料。
12: 最担心的就病人，他就一个人来，啥检查都啥结果都不带，他可能之前看了，我们就经常遇到病人，他之前都看了北京、上海，反正全国各地看了，可能不下10家医院，
11: 都是头部医院还都是，
12: 对，都是头部好的医院。最后呢，他到我门诊什么都没带，我说为什么不带呢？我至少看一下，我就节约很多时间，
13: 对
12: 吧？
13: 对啊，
12: 他不带我就要从头问，就要费很大的劲。
13: 是的，是的
12: 啊。
11: 其实这个点呢，其实各个其他的这个学科看诊的时候也是应该提倡的，
13: 对，
11: 也都提倡的。确实，但是对于罕见病来讲，你看我们今年搞的这个科普好医生、科普好医院的这个活动当中啊，推广活动当中，还真是就缺席了您。就是没有这个罕见病的这个领域，今年我们一定要把这个领域去补齐呀！
12: 谢谢，
11: 我们
13: 要邀请
11: 在身呢。啊，就罕见病，很多的朋友就确实一听，感觉刚才您也说了一个细节，我注意到了，看看家族里面有没有这种这个相类似的病例，是吧？类似表现，所以很多人一听这个跟遗传有关，是不是就是跟我们的这个基因会有关系呢？有多大的关系呢？
12: 对。像罕见病确实跟遗传病是密切相关的，因为80%的罕见病都跟基因缺陷有关系的，对，所以有的时候很多人就会把它等同于遗传病啊，但实际上大家也不要很害怕，因为我看了30几年的这种罕见病遗传病，就发现很多病人他会有病耻感。
11: 病耻
13: 啊，羞耻的
12: 羞耻啊，就病耻感，这个是不应该有的，当然这可能也是一些社会造成的吧，
11: 是
12: 因为很多人可能一听，哎呀，这个家族里面有遗传病，可能这个女儿就嫁不出去，
13: 对，
12: 儿子可能就娶不到老婆，
13: 甚至工作生活受影响，
12: 哎，对对，都会有这个，这个实际上是不对的，因为遗传病也并不是说我家里有个人有这个病，我就一定会传给下一代，对吧？并不是说我遗传病，我生出小孩就一定会传下去，
11: 是，
12: 所以这个概念一定要理清，理清楚。
11: 哎呦，您这句话，刚才我总结下来有一点吧，可以跟大家就是有黄金的这金句嘛，就是我说说您听听啊，遗传病不是宿命，
12: 对，绝对不是宿命。
11: 这句话我突然间想到的啊，就遗传它不是宿命，
12: 对，
11: 这。我中人在这坐着了，咱们浙大二院在这摆着了，是吧？咱们这么学科的这些个专家都在这儿呢，所以有的治，有的控，或者是有的维持，
12: 对，
11: 是吧？
13: 甚至是不是还有的干预啊？
12: 对，实际上我们遗传病都会给病人做一个基因检测嘛，对吧？因为基因检测毕竟还是基因标准，我们做基因检测有两个目的，一个对病人做出更精准的诊断，第二个实际上就是像你说的为了做干预，我知道这个病人他有这个基因的问题，那么他未来要准备结婚生小孩，他找到配偶，对吧？那他的不管他的先生还是他的妻子，他肯定要先查这个基因有没有相关的问题，如果没问题，那他只是一个携带者，那他生小孩就没有问题，他就直接生。但万一有碰到一个正好跟他也是一个携带者，那未来他生小孩可

0: 那就要进行一些干预，叫做这种的结婚，就是我们叫像现在就通俗的就讲做试管婴儿嘛，就生殖前的干预
1: 辅助干预，
0: 辅助生殖，辅助生殖以后，它可以挑到正常的胚胎植入，就可以生出完全正常的小孩。对，所以这个很重要啊。
1: 所以，即便是比如说我发现我的家族当中有某一些罕见病的这个问题，也不代表我这辈子我就不能结婚、不能生孩子了。
0: 那不
1: 是
0: 的，那肯定是，就是就像刚才讲的肝窦的病人、肝窦状变性的病人也一样的。我们很多肝窦状变性的病人，我们治的挺好的，对吧？他排酮药也可以停了，低酮饮食就行了，那他就可以正常的结婚生小孩的，对吧？只要他的配偶那一位他没有基因的问题，他就完全自己正常生，就都不用做产前干预的。
2: 这是咱们在这个节目当中这么讲啊，当然我相信啊，就是换位思考，很多的这个普通人正在听我们节目的这些个听众朋友们，可能他们也会想，哎呦，当我知道就是有这么一个病的时候，咱们都会有一定的恐惧的心理啊。就是当一个家庭，您在门诊，您在临床过程当中会接触很多这样的家庭，一个家庭在得知啊，很不幸啊，有这么一个罕见病的时候啊，他们通常会有哪些个反应呢？
0: 像比如我作为医生，对这个病人，诊断出这个病人是罕见病的时候，我是还是挺无奈的啊。但对家属病人而言哈，他像有两种反应，对吧？一种反应就是说，哎呀，我这个跑了这么久，跑了这么多医院，终于有一个医生给我诊断了，我是这个病，我至少现在不用到处跑了，
1: 心里悬着
0: 的那个事情，对，
1: 知道
0: 一个答案，不然他前面花了很多钱，到处走，都没有得到答案，人都是这样，我不知道答案，我总想知道是什么，
1: 刨根问底，
0: 对吧？刨根究底去问，那他知道了答案，就如释重负，哎呀，我终于知道我是什么病，那接下来就是说，那我这个病能不能治？对吧？接下来就是一个治疗的问题，但当然有现在来说，有一部分罕见病还是可以治疗的，对吧？尤其像刚才前面我们也聊到一些跟酶相关的一些罕见病，像是有药物替代，就补酶吧，替代酶的一个疗法还是可以治疗的，对吧？至少治了它慢慢会好转，对吧？虽然有一些罕见病或者遗传病它是不能治的，就比如说前面讲到了童娃娃肝窦状变性，它是可以治的，可以治得很好，对吧？跟正常没什么两样，不影响寿命，也不影响结婚生小孩，对吧？但有一些病确实很无奈，它没有特效的治疗药物，但是呢，我们还是主张让病人还是要跟医生配合，做一些对症治疗，还是有一些对症治疗的药物可以改善病人的症状，至少改善他的生活质量，也可以延长他的一些寿命，对吧？但至少我们通过这种改善以后，对症治疗、康复治疗，我是觉得让病人延长寿命最大的好处就是等到药物研发出来那一天，
2: 是，
0: 因为我经常跟病人讲，活着就是最重要的，对吧？
1: 就有希望，
0: 就有希望，
2: 有希望，
0: 哎，你就能等到那一天。
2: 对，因为现在很多的这个创新药啊，每年都在有不断的创新的出来的，甚至我们还有很多国产的创新药啊，涌现出来的。当然也有更多的朋友可能问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啊，说大夫，我这个事儿有没有办法提前预防？
0: 对，他如果身上是带了一个疾病的这个致病基因的突变，对吧？那么他自己本人现在可能没有症状，因为遗传病它也分两种，两大类吧，一类是显性遗传，一类是隐性遗传。那显性遗传意味着就是说他可能生出了小孩，这个个体就会有50%的几率，
2: 对，
0: 会携带这个致病基因的突变，对吧？那这样子的话，他如果他自己未来可能也会得病，但他结婚生小孩，那我们也是生小孩也是可以干预的，就让他拿到正常的一半，那小孩就正常了，对吧？所以虽然有50%的几率很不幸，对吧？但是可以拿到正常的50%。
1: 其实能拿到，你反过来想，我能拿到那个好的50%，
0: 对，没错，你要这么想啊。
2: 错了，
0: 如果是一个隐性遗传，那不好的几率更低了，只有25%，对，75%的几率都是好的，所以你拿到这个75%的好的几率还是更高的，对，所以作为一个基因检测，它还是很重要的，至少给他答案。对他的未来可以一个干预预防，对吧？
1: 我知道现在好像有一些年轻人在谈恋爱阶段，或者是准备要结婚的过程当中，就会说， 我们一起去做做这种基因检测，因为他有可能他其实并不清楚双方的对这个族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些基因的问题，他就主动说要不咱们俩去先查一下，
2: 优生优育啊，
0: 像这个现象这个事情在我门诊经常遇到
1: 啊，
0: 对，就有两个人两个年轻人他要准备拿证了对吧，
1: 对，
0: 他过来就会来问我，那吴医生你觉得我们两个人是不是很有必要去做一个全套的这种的基因筛查，我就跟他讲像全套的基因筛查不便宜的，对不对，你真要把自己做清楚，一个人这个花费不低，都要10000多块钱，挺高的，我说没有必要，我们坐下来聊一聊，对吧，你首先告诉我你们两个家族里面有没有人有类似的罕见病啊，遗传病啊，或者有没有一些特殊症状啊，这种现象啊，那问完以后我说如果你都没有，那我觉得没有必要一定要做，对不对，但如果你确实一定想做，我们也是可以提供帮助的，对不对，我也会让根据你的特点给你设定不同的一个检测方案吧，
2: 是的，
0: 对吧，也是可以帮助到啊，对，但我觉得现在也说明现在年轻人非常 open，
1: 很在意这个，
2: 是，
0: 我觉得这也是我觉得很比较开心的事情，就是说现在年轻人也不会因为我也碰到很多年轻人，他可能也都知道对方家族里面是有这个病的，甚至知道对方他就携带了这个致病基因的，他过来以后他照样会跟我说他们要准备结婚了，但是呢在生孩子这个事情上希望得到帮助，对，
2: 是的，
0: 不像以前，不像20年前一样的，哎呦，嫁不出去，娶不到，这种现象啊，
1: 还是因为医学确实是推动了
2: 进步，
1: 这种有进步了，所以让大家有办法，大家知道有办法了，所以就不会像以前这样，
0: 是的，
2: 对。
1: 其实我刚才特别想问的事儿是，这个比如说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去确定自己这个家族的基因哈，我们就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个基因检查，然后做，如果我们是确定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想找您，然后我们就可以针对性的做一些方案，那比如说就是您在跟刚才的这个小夫妻哈，在聊天或者说咨询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些问题会不会形成一个问卷，像我们比如说我今天没办法约到吴主任的号，我自己在家是不是可以找到这么一个问卷，我自己先跟我老公填一填，然后我们做一个基础的判断，
0: 对，这个是完全可以做的，
1: 这是有的，是吧，
0: 有的，对，可以做的。
2: 你说的这个题目啊，我都想好了一篇论文了，
1: 你准备要开写了是吗，
2: 这个咱们下了节目之后啊，可以跟吴主任啊咱们去探讨，我都想好一个题目了，这个题目咱们可以组建团队去做一做了，因为现在确实需要这么一个我们的在基于现在互联网啊数字化的一个传播的一个平台上来讲，如何去鉴别，如何我们作为大众媒体去宣传和推广，
1: 第一步，
2: 哎，这第一步我们怎么样去做，对于罕见病日后的一个筛查，大众样本的一个获取，我觉得这个还是有必要的，
0: 没错，
1: 对，或者把这个是不是可以加入到，因为我怀孕的时候那个孕产的这个门诊里面，它会有一个遗传的一个这必经之路
2: 啊，
1: 就我不知道是不是别的医院也是这样，反正我当时是你一定要去这个医院的这个遗传门诊，要聊会儿天儿，
0: 对
1: 啊，聊了
0: 聊会儿天，要给你筛查，因为很多现在像染色体疾病的筛查是常规，
1: 对，是不是以后也可以把基因的这个部分放进去，
0: 是的，
2: 现在有的已经放，有的看到 SI 现在向我招手
0: 实际上
1: 给了你一个机会，
0: 对，一些基因检测实际上应该纳入这种的产前的筛查，
2: 是，
0: 对，
2: 是，
0: 然后甚至新生儿筛查，还有一些还是有必要的，
2: 其实纳入进来的话，这个过程可能不复杂，复杂的是我们如何去引导，正确的引导大众去认识意识，知道他的这个后续的一些个问题所在，
0: 是的，
2: 然后我们如何再去让这个整个的检查成本降下来，
0: 对，
2: 让更多人去接受，它是一个卫生经济学的一个过程，
0: 没错，
2: 卫生传播学的一个
0: 过程，这个很重要，
2: 这个肯定咱们要做的，
0: 对，卫生经济学的专家介入以后就可以做一个这个研究，
1: 对，其实我们还是就是第一步哈，不管我们现在可能现在走不到那么远，但是不管怎么样，今天吴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做了这样的一期科普节目，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了解到，首先呢我们虽然说罕见病哈，它不是一个病，它是一类的疾病，它虽然叫罕见，就像前面说的，它有可能它就真的就会存在于我们的身边，
2: 对
1: 啊，也有的时候你可能意识不到这样的一个疾病它是罕见病，或者说你可能意识到它是罕见病了，也不知道该如何去求医，今天呢主任已经 给我们指明了一条方向。
2: 今天真的是通过节目，我们让大家在茫茫的大海当中啊，确实是
1: 看到了一个灯塔，
2: 看见了一个灯塔，
1: 嗯，
2: 给我们指明了一个方向，也是给我们很多的人，包括一些社会力量，
1: 嗯，
2: 去指明了一个方向。因为这件事儿的这个善举，它确实是一个善举，因为我还是在说嘛，我们的肩负使命，我们的责任担当，
1: 对，
2: 我们各方使出各方的力量来，能够把这件事儿更好的去推动下来。因为患者是罕见的，但是对于每一个家庭来讲，它是100%的一个重任。
0: 对，
1: 而且往往如果真的是有家庭成员确诊的话，其实这个压力还是蛮大的，
2: 很大，
0: 非常
2: 大，
1: 是吧？这个我们今天其实还没有提到这个费用的这个问题。实际上这个话题如果提到的话，相对来讲是更沉重一些的啊。所以我们一步一步的做，是吧？
2: 一步一步来
1: 啊，众人拾柴嘛。
2: 火药
1: 对
0: 对，
1: 总不能只把这个压力只交在吴主任一个人的身上，对吧？
2: 同样都可以肩负起来。
1: 对对对对，也是呼吁更多的社会力量吧，或者是包括我们在内更多的这个媒体的同仁们，咱们一起来关注这个话题，来一起推动这件事情逐步的往前去走，来帮助到更多的朋友哈。
0: 对，
2: 太好了，
1: 好吧。这个最后的这个时间，我觉得是不是可以请我们的主任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吧，就是面对我们所有的朋友哈。
0: 好的，就稍微也是一个总结吧，对罕见病一个总结。
1: 好，
0: 实际上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虽然罕见病它并不罕见，
1: 对，
0: 它就在我们身边。
1: 嗯，
0: 另外遗传病也不要害怕，
1: 嗯，
0: 早筛早诊早干预，
1: 嗯，
0: 还是有希望的。
1: 是，
0: 然后另外一个，不要因为罕见我们就忽视它，也不要因为遗传就绝望，
1: 嗯，
0: 对吧？更不要一看到这些罕见病病人一些异常举动，我们就去歧视他们，嫌弃他们，对吧？像对于每一个罕见病病人，我们都是值得我们关注的，被需要我们善待他们，对吧？对于每一个普通的家庭，只要做好预防，重视筛查，都能最大程度的避免这种遗传病的困扰。所以我也非常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对吧，让更多的人能了解罕见病，关注罕见病，给他们多一份理解，多一份支持。谢谢大家。
2: 真的是太好了。
1: 我觉得其中这个特别温暖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告诉大家，如果你看到有一些罕见病的这个患者的一些症状的时候啊，你
2: 不要
1: 在心里面去有这样的歧视他。我们也要意识到，其实他就跟感冒发烧
0: 一样的，
1: 也是一种疾病啊。而且呢，他也是处在他这个病人自己或者说家庭的这样的一种困顿当中，他也在寻求着一种出路啊。给他一点点的力量，也许未来的某一天，他也能够走出这个困局。
2: 是的，
0: 是的，
1: 好，哎，太好了，真是好温暖的一个科室啊！
2: 对，听起来感觉就是乍一看的话，罕见病有点深不可测，是吧？
1: 主要是感觉有点沉重。
2: 对，但是聊起来的话，我们主要是通过节目，其实节目是一种形式，但是通过节目呢，我们在跟吴老师在探讨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找到了自己要做的一个方向，甚至我们共同可以去做的一些个事情。
1: 对，
2: 这些个事情正是出于我们是发自肺腑的真心实意的，在今天的这个60分钟当中，给大家所呈现出来的，也是我们的一个收获吧。
1: 对，对，
0: 谢谢，
2: 这个挺好。
1: 要感谢吴主任，然后同时呢，我也是希望咱们一起来努力哈，因为其实这就是一种希望，这就是一个点燃希望的过程啊。然后如果说这个希望的点点星光连在一起，它可能就会照亮出来一片小小的天空。
0: 对，
1: 好吧，今天再次的感谢吴主任啊，远道而来，同时呢还
2: 辛苦的，
1: 对身体。如此的这个
2: 还没有恢复
1: 不太舒服的情况下，还是坚持的来给我们做科普哈。真心希望我们在科普好医生的这个活动当中能够见到您跟您的团队的身影。
2: 对
1: 啊，
0: 谢谢，也感谢节目对罕见病的支持。
1: 是，这是
0: 我
1: 们应该的，
0: 给你们说声谢谢。
1: 别，那是我们应该说感谢。对对对，好吧，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一起聊到这儿了。再次的提示大家哈，我们在节目的这个直播过程当中，你也可以随时发送健康两个字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那同时呢，您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小群当中啊。在这个小群当中呢，我们也会经常的发布各种各样的健康方面的信息。同时呢，像我们今天有这样的大咖坐镇的时候，我们也会提前的把预告发到群里。
2: 没错，
1: 欢迎大家可以提前来做关注。
2: 好，
1: 再次感谢大家，我们本期节目就到这儿了。
0: 好，谢谢。
1: 哎，下期节目
2: 见，
1: 拜
2: 拜。

0: 大家好，我是大藤峡工程枢纽管理中心的韦依依，现在是下午五点，希望大家防事故，年年平安，福满门，讲安全，人人健康，乐万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缘分天空，
1: 美丽的梦。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们大家好，我是孙楠，交通出行关心你我他的生活，提示大家在驾车途中不要疲劳驾驶，注意行车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3: 又油了，昨晚刚洗的头，今天一摸刘海已经能炒菜了。
4: 出门见客户，头发塌得像三天没洗。哎，等等，
5: 换了长发小寨桃皮水洗发水，龙脊山泉水发酵的米浆一揉，头发像会呼吸一样清爽，二裂酵母养头皮，跟用神仙水泡脸一个道理。高颅顶回来了，发丝一梳到底，这才是以养代洗，不是洗干净就完事儿，是把头皮养回来。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抢同款好物，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6: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2026年，宁德时代不再是车企的默认选项。六月，问界品牌宣布引入两家二线电池供应商。九月，小米汽车发布自研品牌龙甲电池，鹏程系列全系搭载。电芯由中创新航和新旺达供应。同月，合作十年的理想汽车宣布将推出自研电池，将分阶段逐步解除对宁德时代的依赖。未来车企通过多供应商制衡，或将成功拿回产业链利润分配权，让整车行业的商业逻辑回归健康。
5: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1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4: 美在旋转。
15: 大扫除啦，
16: 我来拖地，
17: 我擦黑板。
9: 劳在闪光。
18: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9: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墨脱大队大队长徐大鹏，请勿携带汽油、柴油、酒精、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物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2: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20: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萧山北车站派出所所长李奎能。我们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提前检查个人车票信息，预留充足时间进站乘车。同时，一定要清点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避免错拿或者遗失，给自己行程带来不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旅途愉快。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3: 来到了17:05，这里是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冯克。
4: 大家好，我是王尚。
3: 这个假期终于结束了啊。
4: 是的。
3: 先来看一下视频直播间，大家都在给你送祝福。
4: 哎呦，看到了。
3: 哎呀，这生日过的。
4: 不好意思啊，假期刚回来这个口条。这么些天没有用嘴，有点啊。
3: 有点紧张。
4: 班味儿特别浓的一个生日，
3: 对啊，但是有了大家的祝福，这一天过得还是挺不一样的吧？
4: 是，这个
3: 你看，哎呦，大家都记得你的生日呢，我们也没说呀，大家都能记得今天是你的生日，你是在哪儿大肆宣传了吗？
4: 那不是节前节目里边咱俩聊到的吗？
3: 大家还一直记在心里，
4: 是这没想到啊，大家还得占用一点自己的脑细胞记着这破事儿，
3: 记这事儿，今儿怎么过了？
4: 今儿这不来上班的过的吗？
3: 不是就没有点特殊的这一天的仪式感吗？
4: 仪式感，
3: 嗯，
4: 中午吃碗面条算吗？
3: 给自己来碗长寿面
4: 啊，北方传统啊。
3: 行，也不错。假期呢？那你假期因为今天是这个工作日嘛？
4: 对。
3: 假期有没有提前在家里过一下生日？
4: 我觉得只要假期回到家，在家吃饭，你其实都跟生日大餐差不多，对吧？又是赶上这个过节，所以就是正常的。其实我觉得你到了一定岁数以后啊，
3: 你就不想过生日了，毕竟又老。今天是40，
4: 马上退休了，退休了。明年搞60大寿的时候，大家都来啊！
3: 哎，今年真应该搞一下。哎，你哪年40大寿，咱给你庆祝一下哈、啊！
4: 哎呦天哪，
3: 弄个寿桃什么的。
4: 40就上寿桃了吗？我50算喜丧是怎么的？这
3: 哎呦，挺好挺好的
4: 啊！
3: 这个又老了一岁嘛，对吧？对吧？日渐。
4: 你这祝福送的，你要不然咱还是略过这一篇吧。
3: 不是，你看，因为老了之后大家就不太愿意过生日，但你看小朋友过生日的时候还是很期待的。
4: 那是。
3: 但为什么现在大家就不太愿意过了呢？就还是觉得过一岁我就老了一岁呀，是吧？我这年纪又大了呀，并不想大嘛，没事儿。是不是人说上哥永远18？
4: 不是，男士其实无所谓的，这个
3: 无所谓。
4: 对对对，
3: 越老越吃香。
4: 那得看干什么呀。工作经验肯定是越老越吃香。
3: 是，来来，翻回到说这个假期啊，假期过得怎么样？
4: 假期过怎么样？就这个假期就是回家待了待，中间过来值了个班，其他就没有什么了。
3: 这么无聊啊？
4: 我觉得能好好的休息就是一个挺好的假期。就这个休息方式，你像有的朋友可能需要通过外出旅游获得能量，
3: 对，
4: 有的朋友就在家躺平也能获得能量，
3: 对，
4: 只要不上班
3: 怎么都行，
4: 怎么都行，
3: 真的是。对，就是假期，我不知道大家的这个有没有什么收获啊。我假期的时候反正我这个假期也是挺搞笑的，就是经历了很多反转。就是本来我不是准备回家吗？然后直到我第一天我就进入到了山西境内，山西。但是呢，我没有想到我们山西在这个假期里那么受欢迎，因为我已经好多年没有在山西旅游过了。就我一般都是直接坐高铁到临汾回家。但这次呢，我想的是我从北往南逛。我逛着回，但我没有想到山西的人太多了，大家都往山西跑吗？
4: 山西这些年旅游那是大热地区，
3: 我不太知道，因为我确实没怎么玩过山西
4: 啊。
3: 我的天哪！后来我在中途就改变了计划，我就没再逛下去，
4: 还是直接回家吧？还是
3: 我就直接去了内蒙古？
4: 哦，你又反向又走了？
3: 对，我就又往那边走，又往西走了，我就没往下走了。
4: 哦，
3: 人太多了，内蒙古稍微好一些，我觉得还是地儿大，可能是人没有那么挤。我觉得我的收获就是，我觉得以后大家出去玩还是得那个规划。

0: 化一下吧，就是人多的地方咱就别去了。
1: 别呀，樊科老师平常手机电量都不带规划的，这事儿规划什么呀？
0: 你知道那个云冈石窟
1: 啊，
0: 就是进一个窟，他要排队排成那种，就不知道要拐多少个弯儿。
1: 嗯，
0: 那年我带咱们听众去的时候，那都没人，我站那儿我都有点害怕，你知道吗？
1: 现在要开始拐弯了都。
0: 就进一个窟，他要排一两个小时，他、
1: 啊、
0: 一共有二十多个窟。
1: 一个窟就得一个小时、
0: 啊、就那几个特火的什么第三窟什么第几窟的，那哇那一两个小时都进不去。
1: 嗯，
0: 我又后悔了，我真是后悔了。
1: 还有那种堵在高速上的朋友堵在景区门口的朋友都有是吧、嗯、
0: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计划着要这样去一个地方玩，
0: 嗯，
1: 可是半路比如说像樊科这种原定是从山西整个
0: 从北往南走，
1: 对，
0: 嗯，
1: 啊、临了了直接往北走了，又去内蒙古玩去了，
0: 我往西走去鄂尔多斯了，
1: 这种突然的那种反向的跟一开始计划完全打乱的，
0: 对，
1: 算是假期的意外收获
0: 也算吧。
1: 哎，想一想还是挺好玩的。
0: 嗯，对，就是我不知道大家的这个安排啊，这个假期，因为我觉得大家刚回来今天的工作效率应该还不是很高，
1: 嗯，
0: 所以我们就不聊工作，我们聊聊各位的假期。
1: 是
0: 你的假期有什么意外的收获？
1: 嗯，
0: 对吧？
1: 对，
0: 我这次假期有一个特别好的意外收获，但我都不想在节目里跟大家分享。我去了一个酒店，
1: 嗯，
0: 是一个沙漠酒店。
1: 我在沙漠里，
0: 在沙漠里荒无人烟的大沙漠里面
1: 啊，
0: 就有一个酒店。然后它就是你开开窗，左右全都是沙漠。
1: 哎呦，
0: 而且晚上，爬到那个山顶上，就那个沙漠的顶上，满天的星星。太漂亮了，这我没有想到，我当时只是想的说在那住一晚，
1: 嗯，
0: 就玩一玩看看沙漠就可以了，
1: 嗯，
0: 但我没有想到就是晚上抬头那个星星，满天的星星，而那个酒店还不错，所以这是我的意外收获吧。
1: 这时候不害怕了啊，就自己一个人这种。
0: 没有，那酒店还真的很好，
1: 啊，
0: 因为当时你对它的预期没有那么高，
1: 嗯，
0: 但是你去了之后，你觉得各方面都很好，
1: 哦，
0: 啊，你就觉得哇，真太，就虽然只在那儿住了一晚啊，
1: 嗯，
0: 但是你就觉得这一晚就足够我这七天消化了，
1: 就是这个留下了一个非常美好的旅行回忆。
0: 对，
1: 嗯。哎，这个是有一点，就这也是没有在一开始计划之内的，
0: 嗯，
1: 是去了以后才找到的。
0: 对，
1: 是这样吧？
0: 对对对，
1: 嗯，
0: 去了那儿之后才临时找了一个酒店。我而且那个酒店在网上也不是很火，可能刚开的吧，
1: 嗯，
0: 没有想到那么好。
1: 哦，
0: 嗯，
1: 你看有朋友已经在问了，是哪儿？响沙湾吗，
0: 嗯
1: 啊？
0: 没有去响沙湾，响沙湾人挺多的。
1: 库布齐，
0: 它也算是库布齐沙漠的一部分。
1: 嗯嗯，别问了，朋友们，再问
0: 不说了，
1: 酒店得打钱了，
0: 我怕太火了，
1: 真
0: 我不想让它火起来。
1: 你这他这打钱了，他得谁打钱了？咱们说谁
0: 啊？对对对，谁打钱了？
1: 谁打钱了？云听打钱了，这个回来以后，这个事儿还得记着啊。
0: 嗯，
1: 咱们现在呢，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云听这个软件啊。
0: 嗯，
1: 云是云朵的云，听是听见的听，这样就可以实现咱们的手机端的同步实时网络收听。
0: 对，
1: 还能进行节目的回听。
0: 嗯，
1: 很多中国交通广播的其他节目都有。
0: 嗯
1: 啊。甚至您比如说您是其他地区的，想听本地的，这个也可以切换一下地区，
0: 嗯
1: 啊，中国交通广播啊，切换成湖南啊，切换成河北等等的，
0: 嗯，
1: 都有。
0: 对，
1: 嗯，
0: 大家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来下载云听，白云的云，听见的听，
1: 嗯，
0: 就可以下载到这个云听，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啊。
1: 是的，
0: 回听和直播都有啊。
1: 嗯，
0: 今天第一个小时我们就来聊聊各位的这个假期，
1: 嗯，
0: 假期有什么样的收获，
1: 嗯，
0: 尤其是那种意外收获。
1: 对，你要说原定计划就这样想的，最后成功落地实施了，那个就是只能算是平稳的落实好了。
0: 对，
1: 没什么太大意思。
0: 是的，
1: 但是那种哎就没想过这事儿的结果反而它成了的意外收获，
0: 嗯，
1: 有没有这样的？就来聊一聊这个假期各位的意外收获。
0: 嗯，
1: 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直接打字留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
1: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2: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1: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2: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1: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2: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0: 白天忙碌没听到，现在新闻晚点到。
2: 好，来到了17:18来进入这时段新闻晚点到。先来看看这个假期已经结束了，今天呢是10月8号国庆假期之后复工的第一天，本周六也就是10月10号上班。今天开始3天工作日之后休息一天，5天工作日之后休息2天，下一个法定节假日是2027年的元旦，还有85天。
3: 哎呀，谢谢你的提醒啊，不说我们还以为明天就过年了。就听说现在今天的很多人的那个状态啊，都是人到了工位上，魂儿还在老家炕上的。85天听着是远，其实拆开呢也就是3次小假，再加上几个周末，就别把这个快乐全压在那些法定假日上。周末的时候咱们逛个公园，晚上呢你就别刷那什么加班群了，你也算是喘口气儿。长假不是生活的充电宝，是提醒你平时也该给自己留口缝
2: 啊，该休息也得休息。
3: 是下周你就休了是吧？就
2: 下周
3: 啊，
2: 我下周休一天，又不是休几天，而且我又不是出去玩。
3: 对对对对，就提前给大家打个招呼啊。
2: 就休个假。哎，我下周休几？哦，我下周休周四
3: 啊。
2: 行，我去做个手术，周五就回来。
3: 说的云淡风轻，各位别担心啊，不是什么不是什么这个大事儿。
2: 周四请一天假，
3: 是
2: 周五就正常了。
3: 你看你这。这看来确实不是什么大事儿。
2: 好，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路上的事儿啊。昨天晚上12点呢，这个高速路的这个免费通行就正式结束了。那记者在清正高速武昌收费站看到多辆小客车呢抢在免费车道落杆前通过，车主们不在极限卡点，而是选择先下后上省通行费。现在极限卡点的情况已经很

0: 少了，基本上都能够提前规划好行程。大部分车主也都知道，在免费时段结束前，可以先就近选择收费站，先驶离高速，然后再重新驶入。重新驶入之后，按实际的里程正常缴费。
1: 是，早年的时候，那个差3秒就一定要冲那个杆儿，备胎都给颠掉的那个段子，今年现在确实少多了，因为现在大家也都懂了，免费它是福利，它不是赌局。

0: 我刚好过去，我没交钱，而是半夜到家，哎，人没吓着，车也没蹭，孩子在后座呢，睡得还挺香，
1: 嗯，
0: 安安全全嘛，
1: 安安全全到家才是最好的嘛。
0: 是的，
1: 嗯嗯。再来关注这个事儿啊，我今天上午也看到了，就是这个说什么网传啊，有个车主后备箱放了10箱矿泉水，被扣了3分，罚款100。
0: 哦。
1: 就网传这个说法，还说交警给出的解释是，这种行为属于什么客货混装，属于私家车什么非营运车辆，在后备箱装载大量的这种整装的商品，就会构成违法。那这个网传的案例是否属实，处罚的逻辑又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呢？后来交警也是说这个后备箱啊，如果说看到这个压轮胎压得特别低，很明显是里面装了重物或者是有超载的情况下，会认为它影响了这个行车安全，所以会让它停车接受检查。处罚肯定不是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把这个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实际上从法律层面来讲，私家车后备箱能装东西从未被禁止过呀。
0: 嗯，
1: 如果是私家车后备箱里你放10箱自己喝的矿泉水，只要不超重不超尺寸不挡视线，门得关得上，按现行的法规很难找到处罚的依据。网络上传播的对该案例的这个描述可能是丢失了很多的细节，现实当中车主还有很多，比如说可能会有其他的违法违规的条件才会受到如此处罚的。
0: 是，大家别担心。但朋友圈截图呢，确实有的人就直接爱截个图写上10箱水也罚，以后别开车了，这是引发歧义啊。
1: 对，
0: 真相可能是那车屁股都蹲下去了，尾灯都被纸箱挡了啊！交警敲敲你窗户说你这是不是像送货的什么的，处罚不是罚装水，是罚影响安全，再加上可能还有别的事儿。
1: 对，他应该不是说只是因为这个事情，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就是有点这种，就因为一个这事儿为了博流量吗？
0: 嗯，
1: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
0: 是，嗯，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后关注这个健康方面，食物相克，哎，又开始骗人了。
0: 哦，
1: 什么秋风起，蟹脚痒，大家说到了吃蟹的好时候了嘛？但是呢，螃蟹腹部黑膜是重金属聚集地，必须撕掉。螃蟹和柿子一起食用会中毒等传闻不绝于耳。这个有专家呢就是辟谣了，说不存在食物这种完全相克的情况，抛开剂量谈毒性就是危言耸听。
0: 是，
1: 这些传闻的风险根源在于这个柿子里面的这个叫什么酸，
0: 鞣酸、
1: 如果是空腹一次性吃大量的柿子，那它会在胃里面形成硬块，会引发肠胃的不适。还有一种说法说，这个螃蟹腹部这个黑膜重金属啊、什么什么一定要撕掉，这种说法并不靠谱。蟹黄外面那个黑膜主要成分是胶原蛋白，它相当于螃蟹体内一层包裹内脏的结缔组织，没有毒性。如果觉得口感不好撕掉也行，但是它和毒性是没有关系的。
0: 是的，螃蟹一定要给它煮熟了啊，柿子熟透呢也别空腹吃，一次别10只螃蟹咱再配上5斤柿子，这种正常人都没事儿。
1: 嗯，
0: 老人小孩像那种胃寒的，那咱们这个螃蟹呢蘸上姜醋，柿子饭后吃2个，就别信那个什么相克表，把饭桌搞成跟化学实验一样。中秋国庆刚过，冰箱里可能那个剩的螃蟹别放2天再吃啊，那个才是真容易出事儿的。
1: 嗯，
0: 就是如果说螃蟹出事儿的话，它不是柿子害的，它是细菌干的。
1: 对，所以这个我们还是那句话啊，抛开剂量去谈毒性真的是危言耸听啊。
0: 对，之前算过那个账，说你要想达到那样的毒性，你得吃
1: 多少
0: 螃蟹多少柿子，而且是一次性的那么吃。
1: 嗯，
0: 那你就算奔着那个吃你也吃不下呀。
1: 你家有那么多螃蟹吗？
0: 万一呢，他买了好几张咱们那蟹卡，咱们当时又挺划算是吧，拍二发三拍五发八的，
1: 一下吃那么多呀。
0: 啊，对，
1: 再好也要注意量啊。
0: 哎，
1: 现在可以兑换了啊，之前大家拍了的螃蟹的朋友，现在看看如果还没有拍的朋友是不是还能够拍，我不太知道。
0: 对，
1: 还是可以回复螃蟹回复大闸蟹看一下啊。
0: 是，
1: 但是除了大闸蟹呢，我们今天已经又有上新的品了，我觉得非常符合这个季节啊。
0: 嗯，
1: 因为要降温了，然后今天呢又是寒露节气，
0: 嗯，
1: 就是天气会越来越凉了。
0: 对，
1: 所以你的衣服准备好了吗？
0: 嗯，衣服你可能说我家有一些什么比如说冬天的毛衣呀、保暖的内衣呀、外边的挺厚实的外套之类的，这个可能日常通勤什么的也能穿，但是如果您要去到一些户外，或者是在稍微兼顾点运动啊通勤的这个感觉的话， 最好的选择还是冲锋衣。
1: 对、
0: 啊、
1: 所以我们这个北面的经典款的冲锋衣啊就又返场了，一年一度的返场啊、
0: 哎、
1: 前段时间不是还有朋友问吗、
0: 嗯、
1: 所以我们真的是有应答的要求，又今天又返场了啊，
0: 是
1: 回来了。冲锋衣一年一度的这个冲锋衣，我们的销量之王的冲锋衣，1990复古系列的北面正品冲锋衣、
0: 嗯、
1: 又回来了。
0: 没错，这个市场价格呢是1883一件，那毕竟是北面、
1: 嗯。

0: 店嘛，但是现在咱们的秒杀价格是599一件，
1: 对，
0: 上海奥莱仓库直发，支持官方机构检验，
1: 而且有运费险，
0: 是，
1: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购买。现在这件衣服应该是咱们部门，应该是咱们交通广播人手一件了吧？大家好像都买了，是不是？
0: 差不多了，
1: 差不多都买了。因为599，大家可以看一下线下奥莱，大家可以去对比，官方机构可以检查，支持冲锋衣内侧水洗标，扫码验真，有九个颜色啊，男士女士都可以，从 XS 一直到 XXL 尺码比较全。还有要提醒一下，因为我也有一件，你也有一件，它那个码我觉得有点偏大，
0: 是有点偏大，
1: 对吧？偏大吧。
0: 我按照正常的我那个平常买的尺寸买的话，到时候以后会发现稍微
1: 有点大，对，
0: 但是就小上那么一号半号呢，好像就还行，就刚刚好。
1: 我觉得可以拍小一码，当然如果你想穿那种宽宽松松的那个啊，你就正码正拍。反正我觉得你好像是不是？我记得你是 M 还是什么？然后我穿 S 嘛。
0: 我本来平常要买 XL。但是当时好像我穿那件 M 的也行，
1: 对
0: ，L 的也行，
1: 对，因为这种它不是修身的，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0: 对，
1: 就是都可以。然后颜色有很多，这么多的颜色，然后有这种大家可以穿情侣款，
0: 对，
1: 啊是吧？还给爸妈呀，给爱人呐，都带一件。
0: 是的，这颜色选择也挺多的。你像比如说想内敛点的，咱就直接那黑的什么深色的，想艳一点的红色呀什么这些都有。
1: 对对对，黑白芥末绿。
0: 嗯，
1: 说这个芥末绿好像快售罄了。
0: 芥末绿确实看着挺洋气，而且也挺适合那种户外山林之间，你再穿一个这种偏绿一点的衣服，就感觉很融合。
1: 大家可以发送冲锋衣或者发送北面，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就可以看到这个链接了。
0: 是的，但一定记住啊，是在微信公众平台啊公众号里边去回复冲锋衣。
1: 去年咱们有很多朋友都买了
0: 啊，
1: 真的，我也有，
0: 我也有，
1: 我也有
0: 一件，
1: 我也有一件，我确实我们都有。
0: 如果说比如您那件觉得还不错啊，可以今年考虑给家里的其他成员也买一件。
1: 对
0: 啊，因为这个价格确实1883，然后现在是599，三折呀，这是很划算的。
1: 对，全家都可以试试啊，回复冲锋衣就可以了。
0: 对，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
1: 对，今天我们第一小时的话题就来说说假期里各位的意外收获，尤其是那种意外收获。就这个假期你突然今天回想起来总结起来，你觉得自己在假期前没有想到，对吧？就这个假期经历完之后，这真的属于自己的一点点意外的收获。不论是尝到了什么样的美食，去哪儿逛了，甚至就在家躺着，我突然对某一件事情有了意外的，对吧？
0: 对，
1: 感悟啊，
0: 顿悟了，
1: 对啊，或者和家人相处的时候，你有哪些意外的感受？
0: 对，就这个逢年过节了回家，可能这个假期即便就在家里待着，突然可能和家里人某一件事和解了，或者是这个假期怎么着遇见个什么人呐，什么联系了一个什么老朋友啊之类的，只要是有感慨的意外收获都可以聊一聊。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视频直播间直接打字留言。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四，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14/5答卷，为15/5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 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3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4: 其余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好的，到了17:34，我们来关注北京路况，连线到的是北京市交管局的李平警官。李平警官你好。
2: 主持人好，司机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我是正值晚高峰时段，现在城区内的整体交通流量还在逐渐的增长中。那么目前看，大部分主干道车辆行驶基本还都是正常的，也有个别车多的路段，重点提示大家，目前在蔡虎营南路的蔡虎营桥南北向南方向，也就是出城方向内侧车道是有事故发生，对后车通行也是造成一定影响，特别提示行驶在此路段的司机朋友要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避让事故车辆。目前环路方面，东部环路中的东二环北段南北双方向，东三环的北段南向北方向车辆比较大，西部环路中主要是西二环的北段南北双方向车多，西三环目前是六里桥至花园桥的南向北方向出现了车行缓慢的情况，北部环路中的北三环马甸二桥至太阳宫桥的西向东方向车多。联络线中，万泉河路的出城方向，京通快速路四惠桥至高碑店桥的出城方向目前也是车行缓慢的路段，高速中的京新高速上地桥至建亭桥的进京方向，京藏高速的马甸二桥至北沙滩桥的出京方向，还有京开高速的马家楼桥至新发地桥出京方向车多，建议大家在出行中尽量避开上述路段行驶。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路况提示。
1: 好的，感谢李平警官带来的路况提示。
0: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3: 下班了，
4: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3: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5: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3: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1: 好，来到了17:36，这里是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芬克。
6: 大家好，我是王尚。咱们今天第一时段的互动话题，聊一聊这个假期您的意外收获。
1: 对，你的意外收获，不论是已经比如说买到了什么东西呀、啊、
6: 对吧
1: 这种实质性的、或者是精神层面的、有什么样的感悟感受，得到了什么样意外的一份爱呀，收获呀，都可以嘛，
6: 了解到了什么消息呀、都可以说啊。
1: 嗯，
6: 我们来看看这一时段奇怪的职场。
7: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
8: 奇怪的老板，奇怪的同事，奇怪的工作量，
9: 真的崩溃了。
7: 忘掉烦恼，拒绝内耗，下班快乐，鸣锣开讲。
6: 方科，统计一下假期大家都去哪玩了，都干什么了。
1: 王总，您统计这个干什么呀？
6: 看看大家都愿意去哪里玩啊，回头咱们再制定团建计划的时候就知道应该去哪儿了。
1: 哎呦，王总您真是太贴心了，大家去哪儿玩的都有啊，但好像去爬山的人挺多的。
6: 爬山？爬山好啊，又锻炼身体，又能看景色，还能工作。
1: 工作？爬山为什么还有工作的事儿呢？
6: 爬山你得穿适合户外运动的衣服吧。哎，那这时候就可以提一嘴咱们的北面冲锋衣了。1990系列，原价1883，现在599，上海奥莱仓库直发，支持官方机构检验。
1: 转的有点硬。
6: 反正吧，工作上的事儿也算是说了，到时候给咱们单位的人
1: 每人发一件吗？
6: 每人发一个链接，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冲锋衣就有链接了
1: 啊。还得我们自己买呀、
6: 这价格都三折了，自己买怎么了？给你这样的渠道就够可以的了，这是只有听广播的人才知道的绝密内部消息，现在谁还听广播呀？所以这个消息啊是非常冷门小众的。
1: 你差不多得了啊。
6: 再说回到爬山啊，大家一般是喜欢怎么爬？文爬还是武爬？
1: 什么叫文爬？什么叫武爬？
6: 文爬就是爬上去坐缆车下来，武爬就是爬上去再爬下来。
1: 爬上去就够累了，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当然是坐缆车下来，如果排队人太多你就自己爬下来呗。
6: 行，那我懂了，回头咱们策划一下，找个时间组织大家出去爬一圈。
1: 那什么时间呢？您提前定一下也好，让大家提前高兴高兴啊。
6: 现在这天气是越来越冷了， 冬天不适合爬山，咱们等来年春天吧。比如明年的2月4号是立春，那咱们就2月5号出发，2月12号回来。
1: 爬7天啊，咱要爬珠穆朗玛峰啊。
6: 7天，把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南岳衡山、北岳衡山和中岳嵩山都爬一遍，咱们都来个5爬，爬上去再爬下来。大家不是爱爬山吗？那咱们就爬个够。
1: 您这安排大家体力上肯定吃不消啊。
6: 没事，这个是自愿的，愿意爬的就爬，不愿意爬的就正常在单位上班嘛。
1: 那行，我反正是爬不动，我留在单位上班。
6: 那就说好了啊，2月5号到2月12号你在单位上班。
1: 这日期怎么听着有点耳熟呢？
6: 可能是那段时间还有一种比较民间的叫法，2月5号是除夕，12号是初七。
1: 你就是想让我过年加班是吧？
6: 是不是猛的一下？
1: 哦，是这样啊！
6: 哎，没算明白，
1: 真没算明白啊！2月5号过年了，
6: 对呀、啊，
1: 是吗？是2027年，你看了？
6: 是啊，我看了。
1: 哦、是呀、
6: 啊，啊，然后前一天还2月4号，正好是立春，
1: 哎呦喂
6: ，不知道的这个套就上了、啊，王菲说：“这广告播得太硬了，
1: 真硬啊！我都不想配合他，你知道吗？我真是，我要不是因为在小剧场里，我都不想跟他念下去了，真的太硬了。
6: 咱们是有直给的，也有婉转的啊，咱们都有啊。来吧，咱们今天这一时段聊的话题，主要说的是您假期的一些意外收获。
1: 对，
6: 哎，看大家留言之前呢，再来关注一波最新的路况情况。
1: 嗯，
6: 来关注一下京津高速此刻的出行信息。马上连线的是京津高速监控室常杰，常杰你好。
9: 主持人您好，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高速路况呈现一下特点。目前京高速全线畅通，除高村站北京方向入口限行黄牌货车外，东丽收费站出口超宽车道施工占道。其余各收费站出入口无缓行及压车情况，检查站未发现长距离缓行，各服务区流量平稳，可正常驶入。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相关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3026999，京津高速竭诚为您服务。好的，主持人。
6: 好的，感谢常杰。
1: 嗯，好，我们说回到我们今天第一小时的话题啊，
6: 嗯、
1: 就是你这个假期。不论是说7天的假，还是有人休了13天的假、
6: 嗯、
1: 啊，对吧？就这个长假，你有哪些意外的收获？
6: 月半月半说，这个假期因为工作值班原因没出远门、
1: 嗯、
6: 但是我是真的没想到，真的就和樊科刚才说的一样、
1: 嗯、
6: 山西今年国庆太火爆了。
1: 对，
6: 就我在太原来说、
1: 嗯、
6: 想去周边景点逛一逛，结果每天就看到好几个景区达到了最大的承载量。
1: 嗯，
6: 后来一想，那让给外地朋友吧，等平时再去啊。
1: 好像太原那个迎泽大街上那个就很火，就别说什么景区里面了。
6: 嗯，
1: 反正是没想到啊，人确实是多呀。
6: 对，我也刷到那视频了，
1: 对吧？
6: 这个红旗，
1: 五星红旗，哎呦，那人说晚上半夜12点凌晨都还有好多人在那。
6: 是，墨迹不是托也说我来说说，本来是没准备去大同的，
1: 嗯，
6: 后来临时起意去了大同，结果发现和科科同时去了云冈石窟，
1: 对，
6: 就差半小时就能和科科偶遇。
1: 对，他应该是他已经走了，我刚到，我应该是下午4、5点才去的。
6: 嗯，
1: 我本来想着，我觉得我已经够聪明了，我说4、5点那人都出景区呢，估计景区就剩我一个人了。
6: 嗯，
1: 结果那时候人还是巨多。
6: 我估计啊，墨迹不是托就算跟你同时抵达，你俩也互相见不着。
1: 人太多了，那真的是排到后来，我从大同又去了新州、
6: 啊、
1: 就这两年好像新州古城也很火。
6: 嗯，
1: 我只是听过，我没去过，我说那就去看看吧。我的天啊，我心想说平遥古城那名气太大了，肯定人很多。
6: 嗯，
1: 我去新州古城。
6: 有的时候啊，你别拿自个儿当聪明人，你就拿自己当那个最 普通随波逐流的人啊，也许你能反向选择，就是你反向反向反向，这不就负负负又得正了吗？
1: 人，我的天哪，那人晚上都人挤人，就都已经挤到快走不动了那种感觉，
6: 嗯，
1: 我都觉得有点危险了，赶紧回去了，算了算了，不逛了，
6: 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对，嗯。
6: 张宇说，十一去中国马镇玩，结果赶上林志颖在那儿有一场演出，这算意外收获
1: 哦。
6: 嗯，这个也挺常见的。
1: 常见吗？
6: 尤其是很多城市那个商场，
1: 嗯，
6: 可能你正好赶上了一些
1: 有哪个明星去了，
6: 对，在现场有个什么活动，
1: 嗯，
6: 你本来今天是正常逛商场，一看今天人怎么这么多，发现啊，
1: 嗯
6: 哦，有谁谁，
1: 哦，
6: 可能你会驻足看一会儿，
1: 嗯，
6: 啊，看看线下活的啊，就是这个是什么样的啊？一看，哟，人家是瘦啊，然后人家是高啊，这个，
1: 对，这种的也挺好的，
6: 对，
1: 就是意外收获。
6: 松说这个我太有发言权了。我工作的城市亲戚给我介绍了个对象，
1: 嗯，
6: 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见到，然后我亲戚在没有通知我的情况下主动把那个女孩约到了工作的城市，本来不想去见的，结果为了亲戚的面子，我坐了3个多小时的动车回到工作的城市和她见了个面，
1: 哎呦，
6: 吃了1个小时的饭，
1: 嗯，
6: 再坐动车坐3个小时回老家，
1: 嗯，
6: 而且当天还是我生日，本来计划美美的去拼豆的啊。
1: 怎么样？我想知道见完结果呢。
6: 我估计这个怨气应该是，哎，本来也许能聊的哈，结果一想，我今儿这日子我还得来回6小时在路上。
1: 那怎么了？为爱奔赴吗？
6: 就是，
1: 嗯，
6: 兄弟要抓住啊，
1: 抓住机会啊，
6: 对，合适的人一定要抓住啊。
1: 对呀，啊。
6: 米兰说这个假期喜出望外，让我喜提7天满额假期，
1: 嗯，
6: 在家陪了陪父母，帮他们忙忙家务，带孩子去户外摄影拍拍飞机，和爱人听听演唱会，
1: 嗯，
6: 也没觉得这样的全假期很漫长，
1: 嗯，
6: 一转眼又回到了工作岗位，快乐的时光它总是不够用嘛，
1: 嗯
6: 嗯，
1: 真的，就有时候你不用走远道，你就在你的城市里每天安排点事儿，
6: 嗯，
1: 出去逛一逛玩一玩，
6: 嗯，
1: 哦，也很惬意，
6: 对，
1: 嗯，还不用人挤人
6: 啊，
1: 对吧？
6: 你像他说的这些所有的事儿，
1: 嗯，
6: 也许平常周末也能干，
1: 嗯，
6: 但这个假期集中的连着让你这么回归到生活，回归到家庭，是挺踏实的，
1: 嗯
6: 嗯，
1: 对，真的。他还说是他儿子秒变发飞机发烧友，
6: 嗯，
1: 假期里面带着儿子去拍飞机，没想到他瞬间着迷，短短假期他去了3天，
6: 嗯，
1: 哦，去拍那个飞机。北京有一个，我之前夏天的时候去那儿露营，
6: 嗯，
1: 就那个顺义那边有一个那个公园，叫什么西湖园，好像是，就那个公园里面就能拍到，就是国航的飞机正好落地的时候，抵那儿的时候特别近，
6: 嗯，
1: 能够拍到。我不知道你去的是不是那儿啊，挺好，那个地儿也挺好，
6: 是一个挺出片的一个机位啊。
1: 啊，对，就是在那儿露营，有大的草坪，
6: 对，
1: 可以在那儿待着，拿个野餐垫，然后有飞机过去，
6: 挺好的，
1: 嗯。
6: 宏观天下这发的太长了，这整个讲了一下他全程北京出发自驾去了哪儿，
1: 嗯，
6: 又去了哪儿，
1: 他去的是河南，是吧？
6: 对，又吃了什么东西，赏了什么样的美景，
1: 嗯，
6: 来回全程接近2500公里，但也没觉得太累，也不算是意外，感受就是现在的每一个服务区建得太好了，
1: 嗯，
6: 干净宽敞，不但能吃饭购物，还有当地的文旅主题，有的甚至附设一个小公园，比如在淮南服务区买了心心念念的小白江泡菜，
1: 嗯，
6: 在台儿庄服务区欣赏了大运河主题文化展，感觉有的服务区本身它就是景点，
1: 嗯，
6: 能吃能玩能住能逛一天，嗯，
1: 就是你有没有发现，反正现在确实有这种很多这样的啊，我在路上的时候也遇到一个这样的，
6: 嗯，
1: 但是我连那口进都没进去，就他要在那个这个服务区这个口要下口下这个口了，
6: 嗯，
1: 就已经开始堵了，然后我说怎么了，这服务区怎么就能这么堵啊，
6: 嗯，
1: 后来网上一查，因为那个服务区是个什么几星的呀，
6: 哦，
1: 就现在大家都可聪明了，自驾的朋友他不是说我到快到这个服务区我想上卫生间了我从这儿下，
6: 嗯，
1: 我车快没油了我这儿去，人家要提前做好攻略，
6: 嗯，
1: 哪个是几星的服务区，
6: 嗯，
1: 哪个服务区有什么特色，我都是提前规划好的，
6: 嗯，
1: 我得去这些，我说这服务区现在都得这么卷吗，
6: 真是这样，哎呦，服务区现在可真是哎呀太卷了
1: 太卷了，你这 得有点亮点，
6: 以前咱们觉得服务区只是有个洗手间
1: 啊
6: 然后有个
1: 加个油就可以了，吃个饭，
6: 对，吃个饭还都觉得天天也就是热水泡泡面
1: 啊，对
6: 啊，没想过说有其他的美食，
1: 嗯，
6: 或者是实在后来有个小超市了，能让人买瓶水买个什么咖啡喝个红牛的都觉得已经很不错了，
1: 嗯，
6: 现在您再去看看真是
1: 都得有特色啊，嗯，
6: 还有那种 这什么那个讲解馆，
1: 嗯，
6: 让你讲解，你进入到我们当地了，我们这边有什么样的特色，这些都给你讲。
1: 哎呀，
6: 嗯，
1: 真是。既然说我也去的大同，但是我没有约上云冈石窟，去了华严寺和应县木塔，
6: 啊，
1: 然后豆包告诉我去乌兰哈达的火山去玩了一圈。
6: 嗯，
1: 那个华严寺，那个叫什么，他去火山，我是去年去了这个火山，
6: 嗯，
1: 是在乌兰察布的，但今年好像听说那个火山那儿温度，就是今年温度挺低的，还有人在那个火山那儿上冰雹啊，什么下雪呀，啊，什么挺冷的今年，
6: 啊，
1: 我是去了那个辉腾锡勒草原，
6: 嗯，
1: 也是特别冷，那天应该就是只有两度还是三度吧，
6: 嗯，
1: 我穿着咱们那个冲锋衣
6: 啊，
1: 哦，嗯，然后那个风啊刮着，你穿着那冲锋衣它风就刮不进去，我觉得它这个时候它那个防风性能就变好了，
6: 嗯，
1: 就是在那个，然后一开始我就冻得我都不敢下车，后来你下去之后你会发现它其实只是风大，
6: 嗯，
1: 它温度并没有多，所以你穿上冲锋衣的时候它很防风，
6: 你看这波拐的呀就很丝滑了啊。这个刚才不有朋友说拐得太硬吗？这回软了，
1: 这波可以吗？
6: 这波非常可以，就听房客讲故事呢，这嗑着瓜子讲他经历呢，突然就拐到这儿了，最后结尾就是什么什么冲锋衣，
1: 这你看他也去，这应该是不是也是辉腾锡勒那个草原那边啊？
6: 啊，但你看这个，这是
1: 天气非常给力，
6: 家里小朋友吧，
1: 嗯，
6: 小朋友穿的这好像也是冲锋衣，
1: 对，反正就是那天有点风很大，温度倒还好，
6: 对，
1: 嗯，
6: 既然说到冲锋衣了啊，
1: 哎，对呀，
6: 就说一下，因为这个是每年咱们会有一定的时间有这个福利优惠。
1: 嗯，
6: 你像之前前段时间还相对刚开始降温的时候，很多朋友问还有没有，那时候就是没有，你想买也没有。但是现在呢，有了北面经典款1990系列的冲锋衣，市场价格。

0: 1883，现在的秒杀价格是599，差不多是三折。上海奥莱仓库直发，支持官方机构检验。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发送冲锋衣这三个字就可以看到了。有9个颜色可选啊。
1: 对，
0: 暴力橙、石墨灰、卡其、黑色、灰白、裸粉、墨绿、藏青、芥末绿，您进去看看。我觉得要想普通一点呢，就黑啊白啊，这都肯定没跑。但要是稍微有一点个性，像暴力橙，现在很多户外的就是要橙色。
1: 对，
0: 因为说的
1: 拍照好看，
0: 不仅拍照，说的务实点，如果遇到危险的话，显眼，能看见你，能显眼。这个芥末绿和墨绿呢，这俩也是挺洋气的，就那种绿，像那个芥末绿很适合山林户外徒步的感觉。藏青啊、裸粉啊，这些就看您个人的喜好了。
1: 对，
0: 包括石墨灰、卡其都可以。
1: 是，大家可以发送冲锋衣，在微信公众号啊、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去发送冲锋衣就可以看到了。你周末可以去线下的门店，我专门去看过。同款的就是1990系列、复古系列，它的价格就是1883，可能打个折1700。我们的价格是599啊。上海的奥莱仓给大家发货，大家说到了之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发货地址，它是奥莱仓库的，然后还有运费险，所以我觉得这个就大家可以放心去购买了。不光是给自己，你可以全家买了，而且买情侣款，两个人可以同款不同色啊，对吧？然后给家里的老人也可以穿这种衣服，它很防风。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有朋友问说这个能扛多少度啊？多少度咱没办法说，有人比较扛冻，有人比较不太耐冻，没法这么说啊。
0: 靠自己火力。
1: 对呀、但是呢，我说一下，它不是那种三合一的啊，它里面没有内胆，但它是一体抓绒的。一体抓绒，里面的内胆没有内胆，里面摸起来的那个里子它是抓绒的。还有一个就是你可以自己去配一个那种叫什么摇粒绒的那种。冲锋那种衣服配在里面，我们因为我们的拉链是两层拉链，你自己可以配一个那个摇粒绒的配在里面，也可以拉上。
0: 对，它里边单独预留了这个配的。
1: 对，
0: 所以您自己的这个内胆呢，您可以自己再单独选一个，可能不用非得还买北面的了，你买一个其他牌子的，可能追求一下性价比啊什么都可以。反正是预留了这个拉链，可以给您自己来配。
1: 对
0: 啊，因为这样的话有的时候用不着内胆，普通日常上下班通个勤的
1: 就不用。对，
0: 嗯，
1: 如果像这种降温了很冷的地方爬个雪山啊，你就可以再配一个内胆。
0: 对，
1: 平常的话我觉得就够了，因为大家出去通勤什么的，冲锋衣也很抗造，你平常上班啊，咱挤个地铁、挤个公交、骑个自行车都没问题。
0: 是的，这些都是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发送冲锋衣这三个字，有详细的链接，你可以点进去再看一看。
1: 对，
0: 另外您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云听这个软件，云是云朵的云，听是听见的听，这样就可以实现咱们的网络手机端的同步实时收听。还可以进行节目的回听。
1: 对，大家可以下载云听就可以听到了。
0: 是的，那接下来呢，咱们看看这一时段的下班快乐好司机。
2: 好司机评评理，到底问题在哪里？
3: 你的错，我的错，到底这是谁的错？
4: 哎呦，科目一、科目四，明明曾经都学过。
5: 你忘了，我忘了，一起重温这道题。
6: 下班快乐，好司机。
0: 好的，现在驾驶技术方面你已经没什么问题了，剩下的就是经验。你开的越多，遇到的突发情况越多，经验就越丰富。
1: 比如什么突发情况呢？
0: 比如你踩刹车的时候刹车断了，制动失效了，这时候怎么办？
1: 不可能，刹车怎么会踩断呢？
0: 就是打比方，万一呢？
1: 就没有这万一，刹车怎么可能踩断？那我得使多大劲儿啊？
0: 是啊，按理说是不会的，所以真出现这种情况也是挺离谱的哈哈。不过这种事儿谁说得准呢？刹车断了，制动失效了，这时候怎么办？
1: 这时候赶紧给家里打电话，告诉他们我爱他们。
0: 不至于好吧？你好歹先挽救一下啊。请问关于机动车制动失效应急处置，正确的是
1: A 迅速使用驻车制动器辅助减速。
0: 提醒啊，是多选题啊，这道题
1: 多选题。
0: 对， B 果断利用路边护栏山体摩擦减速。
1: C 迅速从高速档换入低速档，利用发动机制动。
0: D 紧急情况下可选择避险车道减速停车。
1: 多选题，请选择。
0: 这个新闻今天大家可能也看到了啊，但是具体怎么样呢，咱们再等一波官方的说明。但确实是有点离谱这样啊。 好，第一位答对的应该是空山青雨。
1: 嗯，厉害厉害，他的手速也很快，
0: 对，
1: 准确率也很高。
0: 是，那就没有第二位答对了。再来看视频直播间，
1: 第二位是米兰
0: 啊，米兰也答对了。
1: 第三位是我没有。
0: 哦。
1: 哎，还有人发这个也有 Me Cat 也算对吧？
0: 也算对，他是用数字回答的。
1: 哎，
0: 对，
1: 前面还有啊，南城旧巷啊，王菲啊，都对了。
0: 这道题是有一点难度的，其实。
1: 所以大家好像稍微这道题很慎重，发的慢一点，但是后面答对的就多了。
0: 对，
1: 科比詹呐，一只小虫啊，
0: 有一个很迷惑的选项。
1: 对，
0: 来公布一下正确的答案。
1: 正确答案是 BCD，
0: 对，没有那个 A 啊。
1: 嗯，
0: A 说迅速使用驻车制动器辅助减速，制动失效，这个时候千万不能猛拉手刹，这样容易抱死侧滑的，这个时候可以选择是强挂低速档，利用发动机的制动来减速，必要的时候就可以靠山体或者护栏摩擦来减速，有避险车道当然是优先驶入避险车道，这是最稳妥的。
1: 对，
0: 这时候就别心疼车了，什么有划痕了，你先把车停下来吧你啊。
1: 所以这道题选项是 BCD 啊，
0: BCD 这三个选项啊。没记住的可以发英文字母 BCD， 能有文字版本的自动回复能弹出来啊。
1: 好，我们今天第一小时刚才跟大家说了说意外的收获啊，因为今天呢是我们假期后的第一天，所以呢我们还是要总结一下我们这个假期各位的生活过得怎么样。接下来的这个小时我们就换话题了，我们来聊一聊哪些计划没赶上变化。
0: 对，
1: 对，
0: 就还是从假期的角度，可能假期本来原定计划这样这样，突然发现没赶上那个变化，
1: 肯定会有这种情况的。
0: 对，这个听着就有的时候可能是有负面情绪了啊。大家可以提前的把您想说的话编辑成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或者是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直接打字留言。

0: 大家好，我是北京铁路官处民警刘辅若，现在是下午6点，外出旅行时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旅途中看管好个人行李物品，谨防遗失被盗。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晚风轻拂澎湖湾，海浪逐沙滩。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白浪仙人掌，还有一为老船长。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央品会好物分享。
5: Hello， 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新伙伴，肉界王者哈尔滨红肠。它呀，外表红扑扑，切开是肉肉，精选整块猪前腿精肉，咬一口，果木香、蒜香、肉香，追剧来一根，泡面来一根，早餐来一根，馋了来一根，3斤133元，5斤199元，哈尔滨红肠，小口品滋味，大口超满足。
4: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7: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堵车间隙不烦闷，放松一下，视力好，把车停好。
8: Follow me。
7: 平时用眼压力大，睡前饭后手机拿，开车用眼高度集中，红灯停车缓解疲乏。伸出双手，拇指压住太阳穴，轻揉一圈，1、2、3、4，再来一圈，2、2、3、4，顺时针，3、2、3、4，再来一遍。
8: Follow me。
7: 拇指压住太阳穴，轻揉一圈，1、2、3、4，顺时针，2、2、3、4，轻揉太阳穴，再来一圈。3、2、3、4，4、2、3、4，就是这样。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跟我一起做个操，开车提神又醒脑。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5: 红灯操。
9: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0: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9: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1: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上海站派出所民警朱明琛。我们提醒您，出行需要检查车票车次，提前到站对号入座，进站后请有序配合安检，请勿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上车。带小孩的旅客请让孩子保持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乘坐电梯时如果行李较多，建议乘坐直行电梯，确保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3: 好，来到了18:05，这里是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凡客。
4: 大家好，我是王上。咱们这一时段来说一说这个假期哪些计划没赶上变化，
3: 计划没赶上变化的事儿。有哪些呢？之前是怎么想的，怎么安排的？
4: 是
3: 啊，最后临时发生了什么变化？
4: 哎，
3: 你又是如何应对的？
4: 我们先问一下，有没有真的那种倒霉蛋啊？
3: 嗯，
4: 人假期已经安排好了，
3: 嗯，
4: 临了了
3: 要
4: 你加班，或者有什么工作内容吧，反正就让你这个，就算你出去玩了也没玩痛快，
3: 那老板太缺德了。
4: 那有的时候是没办法，你也能理解公司的难处，这确实是突发情况，还真的是就得你来应对。
3: 没走成
4: 的，
3: 或者是去了之后一在那打电话，
4: 对，全程拿着手机抱着电脑这种。有没有这种倒霉蛋啊？我们来看看这一时段奇怪的职场。
5: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
6: 奇怪的老板，奇怪的同事，奇怪的工作量，
7: 真的崩溃了。
5: 忘掉烦恼，拒绝内耗，下班快乐，鸣锣开讲。
4: 喂，凡科吗？
3: 是我，王总，您说。
4: 你现在在哪儿呢？
3: 啊，我在机场呢，这不是假期吗？准备跟家里人去三亚旅游一圈。
4: 哦，是这样啊。哎，那你现在方便回一趟公司吗？咱们来了个急活，假期这几天得做出来。
3: 您觉得呢？
4: 我觉得可以啊，反正你不是还没走呢吗？
3: 我这都计划好了，飞机马上要起飞了，一家老小都在这儿，我这走不开呀。
4: 啊，也是啊，那你就先去吧。
3: 啊，行，这回实在是抱歉了，王总，您要不您再问问别人吧。
4: 啊，没问题，你先忙你的，好好玩。有什么事儿呢？等你明天回来了，咱们再说啊。
3: 好的，王总。不对，什么叫明天回来？我还玩什么？我这不是7天假期吗？
4: 我知道，但是现在不是有特殊情况吗？你先飞过去，安顿好家里人，晚上一块儿吃吃海鲜，吹吹海风，看看海浪，也算不虚此行了。明天早晨坐最早的一班飞机回来，中午一落地直奔公司，下午咱们会议室见啊！
3: 别呀，哪有这样的？我飞这一趟图什么呀？
4: 就是的呀，所以要我说，你要不就现在回来，这样还能省点机票钱。
3: 不是。我的意思是，这是我的假期，假期当中我有权利安排我的个人时间吧？
4: 有权利啊，但是公司规章制度的2643条是什么？你还记得吗？
3: 咱们公司有这么多规章制度，
4: 写得很清楚，如果员工假期当中公司遇到紧急突发情况，员工应回到公司先以工作为重，后续可以进行调休。
3: 王总，要是我在家里我肯定没问题，但是这个假期全家一块游玩，机票酒店景区门票都订完了，大家都盼着一块出来玩，这时候我要是走了他们怎么办呢？
4: 哎，那行吧，那要是实在不行，
3: 哎，实在不行您就找别人嘛，我假期结束回来了我可以多干活。
4: 不是，我的意思是要是实在不行你就带着家里人一块来公司吧。
3: 啥？
4: 把会议室的空调暖风打开，调到最热，在屋子里跟在三亚没什么区别吗？
3: 我们是要去海边，
4: 饮水机里的水往外倒一点，光着脚在地上踩一踩，玩玩水，这不都一样吗？
3: 真是个人才。
4: 当然肯定不会有这么极端的啊，但是可能会已经计划好了，反正我遇到过，就比如有一年我的年假都已经请完了，所有的都计划安排好了，我应该是临出发的前两天的时候，通知走不了了，因为现在有个什么突发的一个什么什么活，那一瞬间就是
3: 崩溃，
4: 很崩溃啊。
3: 但这时候我也遇到过一次那种情况，就是我也是休假，机票也买好了，但是还好，因为我的领导确实是还是比较特别好啊，就是临了了，我确实走不了了，我就跟他说了，他说没事你走吧，后来就让磊哥来带吧。还是让我 就按计划进行了。
4: 这个领导是现在的大老师吗？
3: 当然是我们的大老师了。
4: 哎呦，
3: 哦，
4: 你看，就人确实得放假。房科休完假回来以后，明显这个力气都少了，整个人都和善了很多呀，都开始夸大名了都。哎呦，这要再歇一个月回来，你不得给？
3: 那真的是，我不得把大明给抱起来呀？
4: 这怎么练力量托举去了吗？你回来，我的意思，你不得还得又得请大老师吃饭，又得送礼物那种。
3: 哎呦，我的天哪！
4: 啊，
3: 那不至于，那不至于，
4: 你还是有底线的。来吧，今天这一时段的互动话题，我们来聊一聊您这个假期里那些，就是哪些计划呀没赶上变化？
3: 对，
4: 不管是原定的好计划还是原定的坏计划，就是没赶上。
3: 嗯。
4: 参与话题讨论可以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直接打字留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
1: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2: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1: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2: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1: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2: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0: 白天忙碌没听到，现在新闻晚点到。
3: 好，来到了18:14，来进入这时段新闻晚点到。先来关注一个新郎邀请网友吃席。10月6号，一场在武汉黄陂举办的婚礼引发关注。之前9月19号的时候，这个新郎呢就在他的个人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他们婚礼的举办预告，并表示欢迎大家来吃席，不用随礼，带张嘴就行。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发现他的这个视频爆了。新郎呢就告诉记者说，婚礼当天统计了前来吃席的网友人数后，临时加了10桌。饭菜。一位来自上海的网友说，他刷到了这个新郎发布的视频之后呢，开车12个小时到武汉吃席。说当天前来这个婚宴吃席的网友大概有100多人，感觉氛围挺好的，外面的桌子都坐满了，菜也吃完了，还会再到武汉。
4: 这吴先生也是

0: 挺执着、
1: 哎、反正也没什么事儿嘛，感受一下这个对吧，武汉的婚礼。
0: 对，然后来了以后呢，先吃吃完，顺便如果真有时间呢，还能在武汉再玩一玩、
1: 啊、
0: 也挺好啊、
1: 嗯、
0: 随礼文化最累的其实就是这个关系账本，这个新郎人直接撕了，是吧？你来是给我面，不是说给我份子钱。婚礼最香的不是说一定要吃到什么，就是这种陌生人也愿意大老远来陪你高兴，
1: 要的就是这个氛围就可以了吧。
0: 而且这些人，人家真的是发自内心的为你高兴
1: 对，
0: 要不然不至于开12个小时的车，开2小时就觉得非去吗，回吧就走了。
1: 哎呦、
0: 啊、
1: 真是以后这个婚礼的形式真的会更加的多元化啊。
0: 是
1: 挺不错的，
0: 挺不错的。嗯、
1: 再来关注一个恋爱当中的女孩子、
0: 嗯、
1: 浙江金华的一名20多岁的女孩和男友在一起的时候总会心跳加速，她以为是遇见了爱情，一查竟是心律失常，比把心动的感觉当成正常反应，毫无理由心慌突突乱跳，可能心脏在报警。医生提醒，熬夜压力大，年轻人心律失常发病率也在逐年上升。
0: 不是，捋一下这逻辑啊，就是什么意思，就是两个人在一块儿
1: 啊、嗯，她总是心跳加速，
0: 心跳加速，
1: 对，
0: 那要不在一块心跳就没事了，
1: 因为经常性的心跳加速就有事儿
0: 了啊，就是一想起这个人也心跳加速，但因为你白天一直在想所以你的心跳是
1: 一直在一块，不是在想，
0: 没发现是病啊
1: 对，
0: 这是真的，这本来以为是挺浪漫的事儿
1: 啊，
0: 爱情可以让人心跳，但是别让心律失常冒充了爱情，能陪你到老的是你心慌他陪你挂号的人，不是他一出现你就这个试探的人、
1: 哦、所以不要觉得说哎呦正常的，我看到他我就心跳加速，
0: 嗯，
1: 这才是真爱嘛。
0: 啊，不过要是你这心跳啊现在还能够遇到一个自己喜欢的人，
1: 嗯，
0: 还能那么小鹿乱撞一下，
1: 你别忘了人家20多岁，你别拿一个你快40的人跟人家比，人家20多岁正是那种豆蔻年华，哎呦正是情窦初开的时候。
0: 方克老师，我这年纪按40/50你给我算30吗你怎么就进到40了，
1: 你快你奔四了吧，你是不是奔四了，
0: 那我要30是不是也算奔四了，就
1: 那才刚刚，你这已经往四走了，
0: 我也没刚多久也、
1: 哎、那你下一步也是奔四、
0: 啊、我觉得我这个年纪还是也可以心跳加速的，也是啊、
1: 哎哎哎哎、你确实没有那个感觉，你看你自己都觉得人家挺那个挺过分的。
0: 不是他这个，我觉得他过分是他原来是心律失常这我觉得挺浪漫个事儿，突然后边一翻是病例了这
1: 所以确实是、啊、
0: 嗯，
1: 大家如果有没有人这种情况，20多岁确实会有这样，20多岁的时候跟喜欢的人在一块可能就是会有这种心跳加速
0: 的，是的是的是的、嗯、
1: 如果你像王上这样如果还心跳加速、
0: 嗯、
1: 那肯定是病，得去看。
0: 哎你我就不能是为了爱情啊，为了这个什么的。
1: 上年纪之后真的一般人都会现实了，不会那么心跳加速了。
0: 你有没有听过一句歇后语，
1: 嗯，
0: 老房子着火可了不得哎呦那个火势一旦烧起来哎呀
1: 能怎么地啊，
0: 怎么地了你这
1: 行，今天看在你生日的份上、嗯、我就不告你了。
0: 你没少杠啊你
1: 有人说啊，我先说一下，刚才有朋友说我都忘了今天你们俩哪位小可爱今天生日啊，祝生日快乐这位小可爱、
0: 啊、咱先祝一个正常的人，大张伟说 的、
1: 嗯、
0: 大张伟说今天是王上生日，但也是我闺女14岁的生日
1: 哦，
0: 在此想点播一首由交广著名主持人樊科演唱的祝你生日快乐，可以放到节目最后，没事咱新闻活了咱们就樊科老师给您演唱啊，没问题。
1: 你是想沾人家光想听我给你唱吧，
0: 哎呀这人家14岁姑娘生日啊，你这大张围着也老听有了，张哥没问题，张哥你等着啊，咱先看后边的新闻。
1: 我跟你说要不是人今天我绝对不会答应的
0: 啊，
1: 要不是人张哥孩子生日，
0: 嗯，
1: 还想让你蹭一下。行我们先看新闻啊。
0: 啊，
1: 今天除了是王上的生日
0: 啊，
1: 同样今天是全国高血压日。
0: 是的，
1: 10月8号是全国高血压日。
0: 哎呦，
1: 我们来关注一下
0: 啊，
1: 就是说这个最新的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的成年人群高血压的患病率在高达31.6%，相当于说每3个成年人当中就有一个患病。有人认为呢，高血压是老年病，只要年龄不大就没有患病的风险。但实际上，现在我国高血压疾病正在呈现明显的年轻化的趋势。
0: 是的，就家里常备那种电子血压计，没事的时候量一量，别等着头晕了再量。
1: 嗯，
0: 包括做饭的时候咱们少盐少酱，这个比买降压药什么降压茶药比降压茶有用啊，降压药是正常该吃的。
1: 嗯，
0: 另外别信那种什么年轻人血压高点没事儿，
1: 嗯，
0: 这种代谢病它不挑年龄的。
1: 对，
0: 对，
1: 所以我们还是从这个生活当中那些小事做起啊，尤其是什么少盐啊、少油啊，这些都要注意。
0: 嗯，
1: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国庆档的票房。根据国家电影局的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呢是11.65亿元，连续7天每天的票房都破亿，观影人次是3199.59万，国产影片票房占比达到了78.7%，票档期内的票房前五位分别是《神探之痕迹》、

0: 国庆档影片官宣是全球上映，更多中国故事也正在走向全球观众。中国电影正在完成一场从内容到场景、从票房到生态、从国内到全球的全链升级。
1: 嗯，也不知道多少朋友这个国庆假期去贡献了票房啊。
0: 哎，
1: 豆豆说，我闺女听了广播，让我发信息祝王上叔叔生日快乐，工作顺利，天天开心。
0: 哎，谢谢。他是谁？
1: 豆豆闺女
0: 啊，豆豆闺女啊，谢谢豆豆闺女。你今天确实很多祝福啊，老男孩也在祝，包括胡桃、谢谢胡桃。这大家这嗨嗨，这觉得这个真是过生日也不过如此、
1: 啊。哎呀，是啊，你看看，
0: 无意占用公共资源啊！
1: 哎呦我的天哪，
0: 别回头，哎，这说不清了这个啊。咱们公共资源还是得干点正事儿、
1: 啊，正事儿
0: 正事儿什么正事儿呢、把一些更好的福利推荐给大家。比如说现在我们的这个北面冲锋衣。1990系列经典款啊，原价是1883，现在呢3折599，
1: 对，
0: 而且是上海奥莱仓库直发，支持您官方机构检验的，
1: 保真的，对，所以大家也可以去线下门店看一看。如果说你怕回去不好的话，你可以去线下门店先试一试。
0: 对，
1: 如果还担心的话，你可以买了之后，我们有运费险，你该退退，该换换，
0: 是的，
1: 都行嘛，对吧？
0: 来，咱们办正事儿吧。对这个张哥人闺女14岁生日呢，主要是对祝人家生日快乐，对不对？我见过，对，因为他是跟着我一块儿去新疆团的嘛。
1: 新疆团，对，14岁了。
0: 对，14岁那大女儿。
1: 最美好的年纪、
0: 啊。对对对，很可爱啊，全程小姑娘，而且特别懂事儿，一点没有那个。什么就不好管教啊什么的，全程也特别安静，文文静静一小姑娘，但是也是动如脱兔的小姑娘啊，都挺好啊，你就住吧，人家说了要指名道姓了都啊，
1: 哎呀，就看在人家今天生日的份上，
0: 是
1: 你让我唱啥生日快乐呀？
0: 生日快乐，
1: 唱哪个版本啊？唱那个为所有的烦恼说，还是唱那个，还是唱那个经典版啊？海底捞版、经典版、
0: 两个版都行，随便。
1: 什么呀、
0: 只要是这个祝福的寓意到位了就可以
1: 好。那我唱哪个呀？
0: 你自己
1: 挑。今天你生日，送上我祝福，特别的日子。后面怎么唱不会？
0: 那你就直接从副歌起吧。啊，你注意别唱错了啊！我之前听过一版本，给所有的烦恼说嗨嗨，跟所有的快乐说拜拜，全注反了这玩意儿啊！
1: 咱还一起唱吗？
0: 可以，
1: 我找一下歌词啊。来，开始。
0: 来。
1: 今天你生日，送上我祝福，特别的日子有灿烂的笑容，
0: 没错，
1: 我们来相聚，
0: 怎么着，
1: 带着满满的关爱，
0: 是的，
1: 祝福你好运常伴，
0: 没错，
1: 点燃了蜡烛，许下你心愿，
0: 心愿，
1: 未来的日子每个梦想都实现，
0: 吉利，
1: 唱是这么唱吗？这个后面
0: 是，
1: 唱首祝福歌，我们相亲又相爱，祝福你健康平安，
0: 好寓意，
1: 对所有的烦恼说拜拜，对所有的快乐说嗨嗨，亲爱的生日快乐，怎么唱？每一天都精彩，
0: 嗨嗨嗨呀！没听过捧哏版的生日快乐歌吧？
1: 祝大张伟的闺女啊！
0: 啊。
1: 14岁的闺女生日快乐，
0: 生日快乐。我想我14岁的时候在干什么？
1: 14岁、打游戏呗。
0: 没有，我14岁的时候，那时候还真是死磕学习呢。
1: 哎呦我的天！
0: 那个时候真的是一门心思的，还想冲一下清北呢。14岁的时候。好，咱们这一时段的互动话题，我们聊的是说一说您这个假期哪些计划没赶上变化，
1: 计划没赶上变化，
0: 对、
1: 哦、
0: 一些突发的一些事情，在这个假期发生了什么，
1: 对、
0: 嗯、
1: 就是假期前咱做好的这些安排，然后到当时没有实现的，我是那天我不是后来变了计划去了内蒙古嘛，先去了鄂尔多斯，后来到了乌兰察布，我就想着说带着家人感受一下，因为住了沙漠，我就想住一下草原，我就订了一个蒙古包，想晚上住在这个蒙古包里，住在大草原，但是那两天的那个草原的温度真的是特别冷，就是晚上要到零下了，
0: 你是要往冲锋衣上拐呢？
1: 没有没有没有，我真的是那天晚上住的，然后他那。

0: 天风特别大，我那天其实白天就有点冻着了，不太舒服。
1: 嗯，
0: 我觉得这现在酒店，我觉得就是人真太好了，因为他那上面其实写的是你预定完酒店，他就不能取消了
1: 啊。
0: 我其实是试一试的态度，我就给那个老板打了个电话，
1: 嗯，
0: 我说现在太冷了，家里人又有孩子太小，我怕去了之后太冷。他说那儿晚上倒是有空调，还有什么电热毯，
1: 嗯，
0: 说是反正确实是冷。我说那能不能我把这个，而且是晚上九点。我取消的、
1: 嗯、
0: 我到了呼和浩特我说我不过去了，他说行那你就取消吧、
1: 啊、
0: 我订了两间他就让我取消了。我当时一下对内蒙古的朋友印象太好了，我说天哪我都九点了，其实我说他行就行，不行我就过去了，因为一个小时就到了。他说那你取消吧，你在呼和浩特订个酒店暖和暖和。
1: 主要老板一听啊你描述这个情况，老板也怕有责任回头啊真的是孩子感冒了或者老人有什么身体不适了，这说不清了这个。
0: 对
1: 啊，像年轻人可能体质相对好一些啊就无所谓。
0: 对
1: 对，但年轻人体质再好啊你也别硬扛，你该买冲锋衣你还要买冲锋衣的，因为冲锋衣真的很实用，不仅日常通勤穿，像这种凡哥描述这场景出去
0: 很需要，
1: 非常适合，尤其是像这种
0: 风
1: 比较大的，
0: 对，
1: 它本身就是防风防雨然后还透气，这耐造啊，这种叫什么 Gore-Tex 的什么黑科技面料加持，
0: 对，有一个黑科技的面料
1: 啊。
0: 这个我们俩刚才还在讨论说，好像其实不建议大家经常把这个放到洗衣机里去洗啊。
1: 对对对，
0: 它会毁坏那个面料的
1: 表面那个涂层，因为它之所以你看，要是冲锋衣，下雨天那种正常穿着都能当雨衣很多，但你要经常洗，把表面那层那个涂层洗没了的话就不太好了。
0: 对，
1: 所以要真的脏了的话呢，拿个湿布简单擦
0: 一
1: 擦就差不多
0: 是最好的。
1: 对
0: 对，
1: 现在主要是价格划算啊。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可以回复冲锋衣看一看，原价1883，1990经典系列北面的，但是现在呢是599，这是咱们算是三折嘛。
0: 对，大家可以回复冲锋衣啊，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就可以了啊。
1: 对，
0: 留言的话大家在视频直播间和公众号都可以来说一说我们今儿的这个话题，就是这个假期里面那些计划赶不上变化的事儿。
1: 当然呢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云听这个软件啊，云朵的云，听见的听，这样就可以实现手机端的网络实时同步收听，还能进行节目的回听。另外咱们很多其他的节目也都可以这样实现啊，还有云听上的很多精品的这个有声内容都可以供您挑选。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四，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3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2: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0: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2: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0: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2: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0: 君子物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2: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
4: 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0: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3: 好，来到了18:34，这里是速段高峰，各位好，我是方科。
4: 大家好，我是王尚。这一时段咱们聊的话题是这个假期哪些计划没赶上变化。
3: 对，安排的好好的，对吧，最后没兑现的。
4: 对，科比詹说参与不上话题啊，假期的计划是上班，但是没有不用上班的变化，哭哭
3: 哭哭。
4: 他是挺希望来点突发的，你不用加班了啊，你后两天歇了吧。没有这变化啊。
3: 加班了，这一点意外都没有。
4: 这个事儿平稳落地啊，这是按部就班的实施啊。还有欧萨说假期前是计划跑步，结果嗓子不舒服，不敢跑，怕感冒了。
3: 所以就休息了。
4: 其实这个也算是一个突发情况。
3: 对，
4: 有的时候我们不需要那种特别诗和远方，我就假期我能在家好好的玩两天游戏，结果发现来电脑有问题了，什么家里网络出问题了等等，也很麻烦。
3: 所以就休息呗。
4: 休息也挺好。棉花糖说还记得去年十一长假，我和同事一起拼车去石家庄旅游。途中我临时接到家人住院的消息，不得不紧急返程。当时匆忙跟同事说明了情况并且道歉，也很感谢同事的理解。我随后坐高铁及时赶了回去。这个这大家都能理解。
3: 对，就确实是家里人生病了，那是
4: 这没办法。
3: 那我想说个题外话啊，他说他去石家庄旅游了。石家庄有啥好玩的呀？
4: 石家庄啊，石家庄好玩挺多的，其实。
3: 因为我这次往回走的时候，其实本来有就是要经过石家庄，但我实在没有想到石家庄有什么，我就说别了吧。
4: 联系我呀，那时候
3: 联系你干嘛？你又不请我吃饭，你抠门抠的。
4: 可以吃，
3: 你可拉倒。
4: 你要到了石家庄了，肯定是可以吃的，对吧？你
3: 吃啥板面？
4: 不，你挑，到时候你挑。
3: 我实在没想到是
4: 轰炸大鱿鱼，那臭豆腐的长沙香肠。
3: 带我去正定夜市是吗？
4: 你就消费，你这头走到那头，
3: 全场由你买单，
4: 没问题，
3: 由王老板买单，
4: 没问题。你应该吃不到100。
3: 不是，就是因为我不知道石家庄有什么好玩的。
4: 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的自己的一些特色，只是因为本地人可能会对这些东西啊，他脱敏了。从小到大，他都天天看着这些。你不管是石家庄的这个正定古城，还是周围的这些年一直在文旅的这个搭建，有一些虽然是现代仿的啊，但也有一些是有很有历史文化底蕴的那些。光一个正定城，其实你转你都得一天转完，你都算是行程挺紧的。就每一个，特别是对于没有去过的人来讲，每一步每一个地方挨个转一转，什么大佛寺啊，还有这个那个什么荣国府啊等等的，包括不同的季节啊。反正你就是这么近那么美，你周末到喝杯都可以。
3: 行。
4: 但是石家庄周边还有很多地方，不仅仅石家庄市区，周围的比如说咱们的西柏坡红色教育。
3: 对，
4: 还有这个
3: 上学的时候我就去过。
4: 对，还有这哪儿泡温泉呢，哪儿摘核桃啊，这很多的
3: 也挺好的。
4: 对，
3: 这 MeCat 这个说了吗？
4: 没说。
3: 他说他好不容易把家里的高中生劝动了能够出去玩了，结果放假第一天自己手欠抠耳朵抠耳屎，给自己抠了个火疖子出来，喜提医院七天游，到现在右耳朵都快听不见了。
4: 哎呦，
3: 所以就哪儿也没去玩。
4: 一火疖子影响都这么大了，是他已经长大了，
3: 因为可能长大肿了吧，是不是会所以有点堵住了。
4: 你看看你这个，哎呀，
3: 好好的假期，就这么着了。
4: 为什么要把家里的高中生劝动了？就是
3: 他，因为你知道现在这个年龄的是不是应该是男孩子，就这个年龄段的他不愿意出去，他就喜欢自己宅在家里面，要么抱个手机，要么就自己在屋里待着，也不愿意跟家里人沟通。我太懂。对，
4: 主要是什么呀，不愿意跟你们出去。你给孩子钱带让他带着同学什么的，他特别愿意，他肯定愿意了。 跟家里人这个年纪孩子可能有的不愿意
3: 对，因为确实是高中生嘛，就是到了那个阶段的时候不太愿意跟家长玩，我觉得是。
4: 哎，那像你家孩子如果再大一点，是不是就到了那个年纪了？
3: 肯定是，肯定是，
4: 就是那个
3: 我已经做好准备了
4: 啊、说你来比个耶，哎呀
3: 烦死了，
4: 烦死了。
3: 你看很好几次咱们带听友出去咱们旅游的时候，我带队我发现有的就有这么大的、说来来拍个照吧，来跟你凡哥姐姐拍个照吧，人都不拍，哎不拍、烦死了，就都是那样的家长说、哎呀你出来拍张照嘛，不拍，
4: 哎，
3: 这都是
4: 这
3: 样的。
4: 这个心理是什么呢？我反正我从小到大我没有过这
3: 种。你肯定有，你高中的时候肯定也是这样。
4: 没有，我都是很热情的比着耶呀什么那种，
3: 各种
4: 耶，
3: 就你这爱人你还不耶呢。
4: 那个时候我还不挨呢，那时候我是大写的意啊，那个时候各种耶，很搞怪。我现在想找一张我当年正常的照片都找不到。
3: 你还搞怪呢？那应该是你小一点的时候吧，不可能高中的时候还属于搞怪的时候吧？
4: 属于啊，
3: 性格那么好吗？
4: 啊，高中的时候依然还吐舌头呢，还那样呢。所以我想找一张正常的回忆青春照片，那都不能发呢，都那这。
3: 提早太活跃了，现在就不活跃了。所以现在就是高中那种孩子性格比较不太愿意出去玩，不太愿意交通交流的，我觉得没关系的。
4: 嗯，
3: 就等他过了这个阶段了，他就会好了。
4: 是，
3: 不像有的人是那个阶段他活跃，他现在他挨了呀，对吧？
4: 是各有利弊吧，各有利弊
3: 啊。
4: 还有慧慧说，我朋友就是假期被老板叫去加班的倒霉蛋儿。本来我们已经约好出去玩的，结果他在公司，但丝毫不影响我们几个玩的不亦乐乎，还时不时的 cue 他一下，弄得他心情更郁闷。我们是不是有点坏呀？这个才是朋友嘛！
3: 对呀、好哥们儿。
4: 对，损友这种朋友才是朋友，是吧？你那个时候要说，哎呦，你怎么啊？你哎呀，你真是哎呀，
3: 太可怜了吧？
4: 哎呦，那这种就是像是新朋友刚认识的时候。米兰说，本来这个计划呢，原计划这个假期是带着父母在周边转转的，没出意外的，他们手里的农活依然繁忙，虽然没能说服他们出去走走，但看得出来他们对我的提议还是蛮欣慰的。也许是他们真的忙，也许是他们怕麻烦我们，但这样的劝说我还会延续下去，我深知他们也渴望出游。
3: 找合适的时间吧。
4: 是的，真是这样啊。你看父母这很多时候都是心口不一，去干什么呀？花那钱呢？但真要是去了，其实也就去了。
3: 哎，对，也就玩了。
4: 对，
3: 小梁说，不知道是不是国庆乱吃东西，现在胃好疼啊。就吃多了，国庆假期大家应该日子都过得挺好的。
4: 哎，胃，就是它也是个情绪器官。您今天是不是上班了？
3: 对，就是心情不好了也会影响的。
4: 对对对，
3: 以前我完全不觉得，我说胃不应该是跟吃的东西，跟怎么能扯到心情上？还真是。
4: 是的，你心情很多情绪病，心情不好，甚至还有那个各种各样的反应，
3: 对，胃痉挛啊等等都会有。
4: 对，
3: 而且我是今天就没胃口，不想吃
4: 啊，
3: 心情不好又不想吃，
4: 因为上班了。
3: 对啊，
4: 说点那正能量的，我怎么今天就食欲大振呢？我
3: 因为你今天生日啊，真是的，你收到这么多祝福，你当然开心了
4: 啊。陶欢喜说了，说今天我也生日哎，也祝您
3: 生
4: 日
3: 快
4: 乐，
3: 啊，
4: 咱们同乐啊。
3: 嗯，
4: 小梁人这个说，我是学生，
3: 你学生更痛苦啊，学习比上班还难受啊。
4: 你这么一说，我发现我小的时候好像也挺痛苦的。因为今天是开学的日子，查作业也是我生日，我就从来没有说好好的休息的那种过生日啊，所以小的时候也是挺情绪
3: 挺的。改一天嘛，要不你明天10月7号过，
4: 这能改吗？这个墨迹不是托说，每一次意外呢，就当做收获，出去玩嘛，心态好，玩啥都开心。特别是带孩子，计划赶不上变化的可太多了。真是。
3: 对，所以就随性一些。
4: 真的是得保一个好心态。如果一切都按照出门之前那小本本计划，
3: 那不太可能，
4: 不可能。
3: 对
4: 啊，
3: 所以我就属于计划完全不做的那么满。你就完全不按计划来，就是想。怎么着？我一般现在都是真的是，就今天订今天晚上的酒店，然后再看吧，明天再看往哪儿走，就很随意，也挺好的。
4: 这种随意，它是你如果能接受、能适应、能喜欢，还是挺快乐的啊。但是你计划行程可以随遇而安，但你准备工作，你得 做好，
3: 对，
4: 包括你随身带的那个什么必用的药品呐、啊，啊，必穿的一些冲锋衣呀、啊，
3: 啊，你直说吧，你这种拐我们都能猜到，你知道吗？
4: 人说了，那么拐太硬嘛，就是想着软一点那冲锋衣啊，哎，你知不知道有什么冲锋衣推荐？人也有问了 ，Chris 高说冲锋衣怎么看呢？这个啊，冯哥不想说话了。
3: 你好好，你正常说行吗？
4: 啊，
3: 正常点，正常点。
4: 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发送“冲锋衣”这三个字，就可以看到了。这个现在的价格呢，咱们还是之前那个1990经典款系列，原价1883，现在三折599，而且有运费险。咱们是上海奥莱仓库直发，支持官方机构检验。如果到手了以后真的发现有点尺码不太合适，还可以再换。
3: 对，
4: 对，
3: 款式不喜欢，颜色不喜欢都可以退。都行，我们有七个颜色，大家可以自己去选。
4: 9个颜色，你少说俩，为什么黑白就不算了是吗？默认了就
3: 九个颜色呢？
4: 九个颜色，尺码。
3: 我给大家推荐一下吧啊！
4: 你推荐哪个？
3: 你看去年我都记得咱们听友娜娜她买了一个粉色，
4: 裸粉色。
3: 对，如果是年纪小一些的小姑娘美女们，可以选择裸粉色，那个粉色还挺漂亮的。然后还有就是男士啊，如果像王上这种纯爷们儿啊，就是平常都就只穿黑衣服的，那你就妥妥的你就买那个纯黑色的，我跟你说那个纯黑色是最实穿的，就你穿多少年，你看咱们那个黑色上面写了个热销，
4: 热销
3: 就是因为买黑色的人是最多的，是纯黑色的。
4: 我们纯爷们儿都不穿，我们纯爷们儿就靠自己火力就是这么壮，就是啊。
3: 穿这个黑色的你穿多少年都不过时，而且特别抗造，而且还好搭衣服。
4: 是的，
3: 你搭什么黑色裤子，搭其他牛仔裤，什么各种裤都可以。所以这个黑色男士啊，平常你不太喜欢亮色的，你就穿这个就可以了。你包括你上班，比如说我们单位不太能穿这种颜色亮的，你就穿纯黑的。然后如果我经常出去玩，我性格个性张扬一些的，暴力橙嘛，
4: 暴力橙，
3: 对吧？
4: 这个橙，暴力橙，你看现在很多户外的那个装备都是首选橙啊，什么那些鲜艳的，
3: 对，
4: 也是一种安全的考量。
3: 对，
4: 而且橙色真的在那种自然原野当中
3: 拍照好看，
4: 真出片。
3: 嗯，
4: 我是后来发现的，
3: 嗯，
4: 真的出片。
3: 对。真的好看，就是它可能你拿出来都没有，你拍一张照你会发现，尤其是在那种什么各种什么地方，什么草原啊，这那的啊。
4: 对。
3: 然后还有一些颜色呢，就是大家稍微想要个性一些的，你比如说那个芥末绿，
4: 芥末绿，
3: 还有那个颜色也不错啊，稍微暗一些的，暗绿色。然后还有一个绿叫墨绿色，
4: 墨绿更亮，
3: 墨绿是更亮一些的绿。这两个大家自己看，然后还有几个卡其色和石墨灰也比较低调的颜色。还
4: 有那个
3: 灰白，
4: 灰白就很保守。
3: 灰白我觉得可以给上学的高中生，是不是比较适合灰白？女士也可以，男士也可以，这个
4: 对，
3: 显年轻，因为这个
4: 对显年轻。然后我穿上以后像
3: 小学生，像高中生上学那个感觉。
4: 那这是还行，这减龄。
3: 刚才还有朋友说，哎呀，你这个不加内胆，觉得价格有点贵。但是确实是因为我刷抖音什么的，我看啊，今年冲锋衣卖的很多。就确实大家现在都需要冲锋衣，然后我看的那冲锋衣它确实是有卖什么99块钱199的。
4: 对，
3: 我只能说一分价钱一分货啊。如果大家喜欢那个可以去看买那种便宜的，如果说大家真的是想要真正品的北面的冲锋衣，这个它的这个面料是不一样的，它是一个什么叫什么
4: Gore-Tex 黑科技面料
3: 啊，对，它有一个黑科技的这个面料，这个面料是防风防水又透气又耐造的，
4: 是的，
3: 是一个三防面料。所以大家如果说对北面这个品牌有了解，对这个款式比较喜欢的话，你可以选择。
4: 对，
3: 这个价格是真不贵了，在他们品牌里面真不算贵的。
4: 不了解也没有关系，不了解呢，咱们现在用这个价格入手一下试一试，
3: 对，
4: 了解了解。对，因为有的朋友可能在大街上都见过，因为北面这。你真假混一块啊，这大街上是这个太高了。你尤其是在很多学校啊，那这快成校服了都啊。但是一问价格，哎呦，少说1000多2000这种，
3: 对，
4: 试错成本也比较高。现在呢599，你可以先试一试，如果说这个比较稳妥的话，这不就捡着了漏了吗？
3: 我们这是正品啊。大家可以去对比一下啊。
4: 是的，上海奥莱仓库直发也支持官方机构检验。
3: 回复一下就可以，
4: 回复冲锋衣，回复北面，这都能弹出来这个链接。具体的图片颜色尺码您可以点进去看一看。
3: 对，
4: 咱们尺码好像也挺多的。
3: 尺
4: 码从
3: XS 到XXL。
4: 对，XS SML XL XXL。
3: 对，但是码偏大啊，真的是偏大， 所以大家买的时候稍微往小买一码，我觉得是可以的。
4: 嗯，大老师穿XXL是不是就够了？
3: 对，
4: 他穿那个最大码，
3: 嗯，都足够了。
4: 足够是不是还有点宽松？
3: 对，因为你想，你都穿 ML 码的，
4: 嗯，
3: 所以大家可以买，我甚至都觉得能买起来小两码都可以。
4: 是，
3: 大家自己看着买吧。
4: 您可以先按照自己的平常的尺码试一试，
3: 往小买一码吧，往小买一码。
4: 不行的话再换
3: 吧。再换，对。
4: 因为有的人他里边还要再套其他东西呢，
3: 对，
4: 包括那个内胆，你得自己配啊。
3: 嗯，
4: 咱们这个是一体抓绒。
3: 对，一体抓绒，一体的，里面摸起来是那种绒的。
4: 是的，
3: 嗯，
4: 啊，但给您预留了给自己配内胆的空间。
3: 嗯，
4: 啊，既然反正已经广告了，一个羊也是赶，两个羊也是轰啊。咱们再说一下我们的云听，在手机上可以下载云听这个软件。
3: 嗯，
4: 不管您是苹果是安卓，都可以在应用市场里找到。
3: 嗯
4: 啊，然后呢，就直接下载到手机上。云是云朵的云，听是听见的听，云听可以实现手机端的同步实时收听。
3: 对，
4: 还能进行节目的回听。
3: 嗯，
4: 比如今天节目没听到。回头可以再看一看。
3: 是的，
4: 嗯，
3: 你看咱们后台好几位朋友都说去年入手了，就是我们这些真不是托儿，我们念出来呢，又特别像托儿。
4: 嗯，
3: 就又有朋友说了，说他去年买的，还给我们晒了他去年买的订单。
4: 对，
3: 他去年买的是 S 码。
4: S 码，
3: 黑色的。
4: 嗯
3: 嗯，他说去年入手了一件黑色的，很好穿。
4: 是，今年这不就又续上了吗？如果说您去年的那件您觉得很好穿，确实确认了它没有问题，您其实可以考虑。现在又有这个活动，给家里其他成员也可以考虑一下。
3: 嗯
4: 啊，
3: 可以回复冲锋衣啊，
4: 回复冲锋衣，
3: 嗯，
4: 啊，还有这手机上下载云听，是吧？行，那稍后呢，我们先来关注一波最新的天气情况，之后回来是这一时段的下班快乐好司机。
1: 气象信息。出行天气早知道，各位好，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我是中国气象局的气象分析师吴迪。今天我们进入到了24节气中的寒露，白天的时候北京晴朗少云，不过呢空气干燥，而且中午前后紫外线较强。那目前来看，今天夜间北京会是晴间多云天气，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2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5度。明天到周日，北京大部分时间呢都会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白天的最高气温在25度到27度之间，夜间的最低气温有14到16度，适合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不过白天的紫外线较强，外出时要注意防晒。另外，近期空气干燥，还要注意及时的补水润燥。好，以上是由吴迪在中国气象局为您带来的最新天气信息，祝您路上好心情。
5: 下班变巨龙，下班的我香的可怕，你呢？
2: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6: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2: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6: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2: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6: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打卡美食私藏店铺，
7: 分享热门景点路书，
6: 种草日常实用好物，
7: 尽在我们的小红书。
6: 搜索主播出去玩，添加关注，
7: 解锁你的快乐生活指南。
8: 好价不怕比，物品挺稀奇，分类还挺细，想买来这里。
9: 连起来是
8: 好物分享
9: 哦，
2: 下班快乐，快来抢！
10: 好司机评评理，到底问题在哪里？
11: 你的错，我的错，到底这是谁的错？
12: 哎呦，科目一、科目四，明明曾经都学过。
13: 你忘了，我忘了，一起重温这道题。
1: 下班快乐，好司机。
4: 哎，你这个新车就是不一样啊，这功能真智能。
3: 这台车刚上市没多久，搭载的都是最新的。
4: 哎，这动力也挺棒的，坐着也挺舒服，而且你这个灯也挺亮的。
3: 要不怎么说是新车呢？你那老车赶紧换了吧，现在车比以前好开多了。
4: 但是你这个灯是不是有点过于亮了？它怎么这么亮呢？
3: 因为我开的远光灯啊。
4: 这个路段你开什么远光灯啊你？ 请问夜间行车中以下哪些情况不能使用远光灯？
3: A. 跟车行驶时
4: B. 对面有来车会车时
3: C. 在照明良好的城市道路行驶
4: D. 前方有非机动车行人。
3: 多选题，
4: 哎，请选择。就是哪些情况是不能使用远光灯？
3: 不能使用，再说一次啊，多选题，不能使用远光灯。 A. 跟车行驶，
4: 哎。
3: B. 对面有来车会车，
4: 嗯。
3: C. 在照明良好的城市道路行驶。D. 前方有非机动车和行人。
4: 是的，嗯。
3: 哪些情况是不能使用的？
4: 考验各位素质的时候来了啊！
3: 素质，
4: 哎，有的朋友在有的朋友眼中，这没有不能使的，A、B、C、D 都可以开着。
3: 第一位答对的布丁，
4: 布丁，恭喜布丁。
3: 第二位科比詹，
4: 厉害。
3: 嗯
4: 嗯。
3: 第三位是米兰，
4: 米兰不是，米兰先答了别的。
3: 指尖少年
4: 啊、
3: 嗯，可乐不享乐，
4: 可乐不享乐、嗯、啊。视频直播间里第一位应该是伊格，第二位是张勇，第三位是玉，嗯。那我们来公布正确答案。你看大家这个素质确实是有点参差啊，有点参差。有的这个选项。
3: 说谁呢你真是的是。
4: 没有，没点人名，反正您要少答一个您就觉得。
3: 就是你素质这个问题、啊。
4: 就觉得那个情况下我应该开是吧、
3: 哎、
4: 正确答案是 ABCD 四个都得选。
3: 都得选啊。
4: 对、
3: 嗯。
4: 远光灯会造成炫目。所以跟车会车城区照明条件好前方有行人非机动车的时候都不可以使用远光。
3: 嗯
4: 啊，虽然你使用了别人也不会怎么真的怎么着你啊、
3: 嗯、
4: 但是确实是有安全隐患的。怎么着各位是总觉得无所谓吗？啊
3: 都不行啊，
4: 都不行，特别是跟车的时候、
3: 嗯、
4: 因为跟车涉及到一情况，如果您在晚上跟车后边有一车开远光灯，您会真的他从那个咱们的后视镜啊一直晃着你的眼，是挺难受的。
3: 嗯，所以是 ABCD 都选啊，这几个都不行。
4: 对、
3: 嗯、
4: 四个选项都得选上。
3: 对、
4: 啊、素质题啊，真的是纯纯的素质题。
3: 还有人说
4: 啊，
3: 我选 D,
4: D
3: 我选 D,
4: 我给你们照个亮。你人还怪好心的，你还得夸你两句吧。
3: 那请问
4: 啊，
3: 什么情况下可以开远光灯？
4: 就是在照明条件不好
3: 前方又没车的时候，
4: 哎，
3: 对吧？
4: 这个
3: 没车没人
4: 啊，你开吧。你平常的时候，有的时候情况其实没有那么的不好，或者你开一下，然后
3: 闪一下呢？
4: 对，闪一下。你像会车有的地方，
3: 嗯、
4: 包括平常没事别瞎闪，
3: 嗯、
4: 别乱闪、嗯。你要看对方一直开远光，你闪两下提醒他，
3: 嗯、
4: 啊，他可能有的人确实是忘了没注意、
3: 嗯，
4: 他赶紧关掉。
3: 嗯，
4: 或者是在山区道路的时候要拐弯的，视线有盲区的时候闪两下、
3: 嗯，
4: 这些是正常操作。
3: 晚上不是说这个闪一下就替换掉那个
4: 摁喇
3: 叭了吗？对，
4: 晚上开车其实靠灯光说话还是挺。
3: 灯光也成为一种语言了。
4: 对对对，嗯。行，所以这道题应该选择的是 A B C D。
3: 对、
4: 嗯，
3: 就是全都选了啊。
4: 哎，
3: 哎，我们今儿这个说这个假期啊、
4: 嗯，
3: 行，这个假期就结束了啊。各位，今天一天都过去了、
4: 嗯，
3: 咱们是否应该收收心了？咱们这个假期的日子，假期的话题咱就过去了。
4: 嗯，
3: 明儿咱们就恢复正常了啊。
4: 是，
3: 别一天就想着假期了、哎，后天你们还上班呢。
4: 你看你这个幸灾乐祸的样子啊！可是咱们，那、哎、人咱们假期人歇七天，咱也中间上了是吧？
3: 别忘了
4: 对对对，
3: 后天早上把闹钟都调好了。
4: 嗯，
3: 你们要上班呢。我们那闹钟就不用调。
4: 哎呀，你这个你们我们一下你就脱离了咱们的听友了已经啊。
3: 那就提醒一下，咱明天就正常开始上班，各位再上两天，
4: 嗯，
3: 休一天，
4: 嗯，
3: 对吧？
4: 你还是挺幸灾乐祸的，听着你。
3: 行
4: 啊,
3: 啊，还有各位在这儿再次最后还要再祝一下这个王老师生日快乐
4: 啊！也祝刚才在视频直播间还有今天后台提到的、
3: 啊嗯，
4: 有人说是自己妈妈的生日，
3: 嗯、
4: 有人说自己孩子的生日，
3: 对对对，
4: 也有说自己的生日的，
3: 对对 对, 对，
4: 反正今天生日的，咱就一块全都祝了
3: 啊！
4: 高血压日呢，也一块就是
3: 祝各位都不得高血压，
4: 对，就大家都有这个
3: 健健康康、
4: 警惕性啊，都健健康康，对，
3: 嗯、
4: 一块全都就全都祝了。
3: 对、
4: 嗯，
3: 哎，这个假期就是这样嘛。其实大家所有人都觉得，本来我们可以分享一点这种稳稳的幸福，那、
4: 嗯、
3: 你会发现，大家的假期里面也会都会。 会有那种计划赶不上变化的魔幻剧情。
4: 这就今天这话题嘛，不过这也挺好，生活嘛，不就是充满了各种小意外才有趣嘛。所以希望大家今天听得开心，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
3: 明天下午的5点钟不见不散，
4: 拜拜了各位。

0: 大家好，我是歌手黄雅莉，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在中国交通广播为你报时。我的家乡在湖南，我想给大家推荐的家乡美食是我们湖南的酱板鸭，因为选用的是散养的水鸭，经过了多种名贵调料浸泡之后再制作而成，是一道非常不错的美味下酒菜，推荐大家。我是黄雅莉，祝大家出行平安，一帆风顺，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7: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7: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7: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7: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5: 欢迎使用交际
14: 器，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4: 文明旅游
13: 也是美的风景。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四，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民警王烨，我们提醒您乘车出行请提前抵达车站进行实名制验证，配合安检查威，留足进站乘车的缓冲时间，以免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布达拉宫大队大队长罗布次仁，请保持消防设施器材完好有效，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消防通道。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3: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7: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风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8: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7: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8: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7: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4: 饭好啦。
5: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大家好，我是江西高速警察直属一分局第八大队民警刘强，现在是晚上八点，雨雾天高速公路行车，请控制好车速，保持安全车距，能见度低于50米时，开启警示灯，就近驶入服务区或驶离高速公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8: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8: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8: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9: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0: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7: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8: 百岁养生经，
19: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8: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7: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8: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7: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8: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7: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8: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7: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9: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健康公开课，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0: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啊，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21: 哎，马老师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0: 嗯，楚老师，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想要和您咨询一下关于糖尿病肾病的问题。
21: 哦哦，可以啊。
20: 哎，我这是有一位一直跟随我们节目的老听众了哈。他呢就是委托我把他的情况跟您反馈一下。
21: 哦，可以、啊、
20: 就是希望能得到您的解答和帮助。
21: 嗯嗯，好的。
20: 因为这位听众啊确实年龄是比较大了哈，已经是89岁了。
21: 哦，
20: 哎，多年的糖尿病呢导致他全身呢出现了多种的并发症了。那糖尿病导致的这个眼底视网膜病变啊，一只眼睛已经是失明了。
21: 哎呀，
20: 另外一只眼睛现在呢是仅剩光杆了。
21: 哦，
20: 嗯，心脏也不好啊，下两次支架了，还有静脉曲张，
21: 嗯，
20: 他说还有什么，消化道中毒，这我没听明白哈，
21: 哦哦哦、
20: 他说总恶心，频繁呕吐。嘴里说有尿味儿，
21: 嗯嗯，
20: 最严重的就是肾病合并症，
21: 嗯，
20: 哎，他说现在医院检查说他已经是肾病4期了，
21: 哦。
20: 医生说距离尿毒症仅一步之遥了，一旦合并尿毒症后果是可想而知啊。
21: 嗯嗯，
20: 再加上他年龄比较大，还有其他方面的疾病，医院这个医生说他情况很不乐观。
21: 嗯，
20: 因为这个尿蛋白4个加号了。
21: 嗯，
20: 什么血肌酐、尿素氮指标严重的升高，血脂也是严重的升高。这位老人家自己说，就是现在每一次尿量很少。
21: 嗯，
20: 夜间呢还频繁起夜。
21: 嗯。
20: 但是每一次都排很少，基本没有办法正常的这个行走活动了，
21: 嗯、
20: 因为稍微一活动啊，心慌气短呢，呼吸急促哈、啊，下肢从小腿到脚踝都是浮肿的。
21: 嗯，
20: 他说原来这个肿了的话，吃点药就消下去了，但是现在整天都是肿的，吃药不消了，
21: 哦哦、严重了。
20: 嗯，吃饭呢也挺麻烦，一次就能吃一点，吃多一点说就吐了。整个人瘦的就剩一把骨头了哈、
21: 嗯，可以想象。嗯，
20: 医院给开的药，他说现在几乎没什么作用了。那么现在每天跟我们节目呢学习，练习这个呼吸吐纳了啊，
21: 嗯、
20: 做的是催自觉强肾的方法、
21: 嗯，
20: 一直在坚持做呢。
21: 嗯，
20: 但是他老人家说变化不大。
21: 哦，
20: 哎，所以就打电话非常迫切，希望您能不能给他提供一些更好的方法，因为他现在特别担心，说这要尿毒症了，那这怎么办呢？这以后真是太麻烦了。
21: 嗯，他这个肾病合并症就严重了。
20: 嗯
21: 嗯，哎，糖尿病肾病啊，就是这个问题的确是需要高度重视。
20: 嗯，
21: 可以借着这个患者的情况啊，我感觉也是很有必要啊。针对这个问题呢，和大家伙咱们展开的好好聊聊这个话题。
20: 嗯，
21: 因为这个等到聊完之后吧，然后我再针对你刚才说的这个老同志啊，他这个患者的情况呢，我再给予一些 方法和指导，你看可以吧？
0: 嗯嗯嗯，那太好了啊！毕竟现在真的是患有糖尿病的人群太大了。
21: 对，
0: 而且呢，现在大家主要担心的就是合并症的问题，这合并症又高发频发。
21: 嗯，
0: 我们应该是多认识多了解，这样的早期能学会呢有效的预防，避免合并症的发生发展。
21: 对，
0: 我们从源头上就杜绝这些严重后果的发生。
21: 嗯，很重要的。哎，说的都非常非常关键啊。
0: 嗯，
21: 这个因为糖尿病它属于什么呢，咱们叫代谢性疾病。
0: 嗯，
21: 是吧，这个随着时间它推移啊，它这个合并症它慢慢它逐渐都会影响到全身的。
0: 对，
21: 咱不可能一下子把并发症全说全了啊。
0: 嗯，
21: 这个咱就今天就单说肾病这个问题，因为在所有并发症当中相对来讲就是肾病是极其严重的问题。
0: 对，
21: 为啥这么讲，那是它是危及生命的大事啊。
0: 嗯，
21: 所以要高度重视。就咱们国家这个糖尿病，所有患有糖尿病患者当中啊，能有多少呢？以前有个数据，能达到20%-40%左右啊，就这些人群当中都发生糖尿病、肾病的合并症了。
0: 哦，
21: 哎，你要简单理解换算一下呢，也相当于每3-5个人，就3-5个糖尿病的人群当中就有一个。就会出现肾脏的损伤，
0: 这几率挺大的。
21: 嗯，就是或轻或重而已。
0: 嗯嗯，
21: 而且在咱们国家啊，就所有这个肾病到后期合并尿毒症严重透析的这些患者里面，有25%-30%，他发病的原因都是糖尿病导致的。
0: 这比例太高了呀。
21: 嗯，哎。可以说这按照这比例也算什么，都已经超过什么呢？超过慢性肾炎了。
0: 嗯。
21: 所以说成为尿毒症的这是第一大诱因，也就是尿毒症透析、糖尿病合并的，这是最主要的一个诱因了。
0: 那这个比例这么高，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说我们只要是得了糖尿病了，那最终我们逃脱不了肾病合并症的发生，只不过就是或早或晚的问题啊。
21: 这个倒不是说绝对的。它只是取决于糖尿病的类型，包括它这个病史时间长短，这是有关系啊。
0: 嗯，
21: 你比如说这个一型糖尿病，大家知道啊，这叫啥？叫胰岛素依赖型，叫青少年胰岛素依赖型糖尿病，啊，这个相对来说在糖尿病人群当中患病人数倒不是太大，但是也有，啊，像这样的一型糖尿病的患者呢，患病10年，就整个的病史要10年的话，肾病合并症的发生率能达到15%-20%，如果病史时间达到20年了，合并肾病的并发症就能达到40%-50%的概率，
0: 嗯。
21: 如果说病史超过30年以上了，啊，这么说吧，60%以上都会累积到肾脏合并症的发生。
0: 嗯，
21: 啊，而且呢，啊，这里面还有个特别注意的是什么呢？如果在整个的病史病程进展期间，如果说这个血糖还始终长期控制不好的，那这个风险的几率，在我刚才说这个比例当中还会翻倍的，会更早更快。这是什么呢？这是针对于一型糖尿病啊，胰岛素依赖型的青少年胰岛素依赖型的，发生这种肾病并发症一个临床数据的概率。那么针对二型糖尿病呢？那这个在所有糖尿病当中，这二型糖尿病人群是最多最大的了。
0: 对，
21: 尤其是中老年是最常见的，相当于是所有糖尿病人群里面90%以上基本都属于二型糖尿病嘛。
0: 嗯嗯
21: 啊，那所以说它的人群大。因此它合并肾病发生的人群基数它自然而然就大了，因为这个二型糖尿病啊，咱大家知道它这个发病比较隐秘，你看很多二型糖尿病什么呢，它这个确诊的时候啊，实际上很早的时候可能就已经有了糖尿病了，它只是刚开始不知道，等到确诊的时候，实际上还有的患者什么很多并发症已经出现了。
0: 对，这个确实，因为好多人是不是说因为糖尿病去看的，是因为他的并发症到医院去检查的，
21: 出现某些并发症了，或者是有的时候因为体检意外查出来了，所以说他这二型糖尿病一般发病的时候一般不明显，所以说很多在确诊糖尿病的时候就已经存在肾脏损伤了，而且在临床当中就刚确诊的这种二型糖尿病这种病人呢，10%-25%左右，就是已经有了早期的肾损伤了。通过什么能体现出来，比方说微量白蛋白尿，这个是可以检测出来的。
0: 就是说验尿的时候就能查出来
21: 了，有轻微肾损伤了。如果二型糖尿病患者的病程时间超过10年了，25%-30%患者就会出现肾病了。如果病程达到20年了，40%左右的患者就会发展为这种临床性肾病了。 什么呢？就是这个四期大量的蛋白尿形成了。如果说病程要达到25年以上呢，近半数啊都会出现肾功能严重下降，甚至有一部分人已经进展发展到尿毒症了。
0: 哎呀，听着这些数据啊，就是感觉不寒而栗啊，
21: 是吧？为啥说高度重视呢？
0: 对，我们这个患有糖尿病的患者家人真得高度重视这个问题哈。
21: 对，
0: 那楚老师，你像我刚才说的这位老人家，他就说他，我记得他说他肾病是四期了。
21: 嗯
0: 啊，那这个肾病合并症总共是几期啊？他只告诉我有四期哈、啊，他是怎样一个发展的过程呢？
21: 医学上啊，总共把这个合并症肾病这事儿呢，能分为五期，也可以说是五个阶段。
0: 嗯。
21: 啊，也就是首先啊，在刚发病的时候，就一期和二期的时候，这时候属于叫早期，是隐秘的阶段，啊，也叫隐秘性损伤，这个很不容易发现的，可以说在所有这些肾病的总人群能达到60%。
0: 嗯，
21: 为什么呢？因为在初期，一期和二期相对来较轻，基本都没有啥症状，也就是在体检的时候能查出肾小球滤过率有升高了，微量的出现什么啊？这个蛋白尿，这尿蛋白有轻微升高。
0: 嗯。
21: 啊，但是呢，这个血糖只要控制稳定之后，这些指标很快就恢复正常了，哎，身体也没有任何难受不适的症状。

0: 以说在一期和二期这两个阶段就很容易怎么的，他被忽视，
1: 对，
0: 他也不会去重视，
1: 没什么症状表现，
0: 对呀、啊，对吧、
1: 嗯？
0: 也没有实质性严重的一些肾损伤的发生啊，
1: 嗯。
0: 哎，所以说就认为啥呢，平时只要把血糖指标稳定好控制好，它就不会有大问题啊。
1: 嗯
0: 啊，那正是因为这样，慢慢的时间长了，如果说逐渐这肾病发展到三期，也就到了第三个阶段的话，你看这身体基本上还是没有啥明显症状啊。为啥说你看这肾病它多隐秘啊，到三期基本症状还不明显，只是有少数的人呢会有一些轻微症状，啥呢，就比方说夜里啊他发现起夜次数有所增加了，
1: 嗯，
0: 但是呢没有别的，你看身体它也不会出现浮肿，也没有什么恶心难受不适，没这些症状。如果说通过化验检查就可以明显发现了，比方说安静状态下他这个尿的微量这种白蛋白是持续超标的，这是第一个。第二是什么，就24小时这个白蛋白能达到多少呢，达到这个30到300毫克了啊。尿常规蛋白呢会出现什么呢，会出现加号了啊，有阴性表现了，
1: 嗯
0: 啊。再就是什么呢，通过这种常规检查发现肾小球滤过率啊一般是正常的，有的人是伴有轻微下降的。再就是什么呢，通过检查能发现这个血压开始有轻度升高了，
1: 嗯。
0: 通过啥，就是通过我刚才讲的这些常规检查的这些指标，基本就可以判定什么，就属于三期肾病了，就达到三期了，
1: 嗯。
0: 也就是这个时候是个很关键期，为什么呢，在这个阶段如果积极的进行规范治疗，肾脏的损伤就可以长期的稳定住，就能让它不进展。所以说这个阶段是什么呢，在医学上叫干预治疗的黄金窗口期，
1: 嗯。
0: 如果这个时候你还不重视，或者是没有把它阻断好，发展到第四期这就严重了。肾小球这个滤过率达到每分钟15到60毫升这个滤过率，而且肾脏已经出现不可逆的硬化性损伤了。那这个时候积极的治疗干预呢，就相当于有点错过了，属于在收尾阶段了。
1: 嗯，
0: 肯定是错过最好的时机了，但是呢还是可以积极干预的。如果说再不控制就直接进入到第五期了，那就是尿毒症了。
1: 这个时候就没办法补救了，
0: 哎、
1: 是吧？
0: 对 对, 对、
1: 嗯，
0: 哎，所以发展到四期以后啊，这个通过一些指证，你比方说这个尿液的一些典型特征就有表现了，持续性这种大量的这种蛋白尿，啊，尿液泡沫细密，甚至这个排完尿发现这泡沫呀、啊，可能10多分钟甚至10几分钟这泡沫都不消散呐、啊，而且这24小时这尿蛋白的定量能大于多少？能大于3.5克了。而且属于叫重度蛋白露出，再就是微量白蛋白尿啊，能彻底的转变为显性蛋白尿，尿常规蛋白是2到4个加号，一般都能达到4个加号了。再就是什么夜间起夜这事儿明显就增多了，一天晚上起夜个3、4次甚至更多，因为啥？因为这肾小球浓缩功能受损了才出现的。再就是水肿，这是非常标志性症状，就下肢出现这种凹性水肿，不管是小腿呀还是脚面啊，你按压的时候啊，马上就有个大深坑就陷下去了，甚至有的人呢，哎呀，休息好长时间，休息一晚，这些肿他都没有办法消退的，
1: 嗯
0: 啊，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以后发现什么呢，这眼皮啊面部啊，哎，都有浮肿的情况。再严重点出现啥，伴有这种胸腔腹腔都有积液了，胸闷腹胀，食欲下降。为啥会这么严重的症状啊，因为尿蛋白大量流失了，血液白蛋白降低了，这水分都跑到组织间隙当中聚集着，然后它还代谢不出去。所以四期肾病还会影响到哪儿呢，还会影响到血压，血压出现这种持续性顽固性升高，就普通降压药你单一使用基本上很难控制达标，控制不好、
1: 嗯、
0: 一般都得需要几种降压药的联合使用，而且这血压长期能达到多少呢，高压可能达到150以上，低压都得接近100。那你想想，持续的高血压是不是会进一步加速肾脏坏死啊？
1: 嗯，
0: 而且伴随着这种头晕脑胀啊，是长期伴随发生的。另外，就这种四期肾病，就全身整体都是感觉到难受不适，比方说持续的乏力、体虚，哎，稍微活动活动就感觉心慌、气喘，食欲也变差了，经常恶心。轻度的毒素在体内的蓄积，然后频繁的呕吐，闻到油腻就开始反胃，嘴里还散发着什么呢，这种氨水的臭味儿，啥，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位患者说他总感觉嘴里有股尿液的味道，
1: 嗯
0: 啊，实际上就是氨水散发出这种臭味儿。

0: 这就是四肢真病典型的表现，而且还会什么呢？腹泻、便秘、交替性的出现，身体快速的消瘦，就是这些毒素没办法通过尿液排出去，堆积在身体当中，这最先损伤的就是什么？肠胃。所以说就会出现啥？你刚才也讲了，说那个患者是吧？医生告诉他要消化道中毒的症状，
1: 哦，
0: 就是这样的，
1: 是这个原因。
0: 哎，对对对，包括什么呢？面色苍白、萎黄，

0: 明显增高的啊，肾功能中度受损啊，出现啥呢？比方说这个低的白蛋白血症啊，就血浆白蛋白啊，每毫升是小于30克，包括血脂严重升高啊，高血脂是加重了血管和肾脏的损伤啊，再就是钙磷开始紊乱，体内的钙磷紊乱出现什么骨痛、腰腿酸疼频繁出现，就这个时候多器官并发症基本上呢同步都开始加重了，比方说糖尿病眼底病变。啊，出现视物模糊啊，眼底出血呀、啊，这风险就大幅上升了。还有什么周围神经性病变，比方说手脚麻木、刺痛、发凉，还有血管斑块也会加速的生成，包括心梗、脑梗风险率是显著增高的。再就是极容易反复感染，比方说尿路感染呐、啊，皮肤伤口难以愈合呀，这都是啥、啊？都是四期肾病出现的各种指征。是在这个阶段，随时都有可能过渡到尿毒症透析的阶段，就是重末期，就是到第五期了。
1: 就是最严重的。
0: 哎，对喽，会发生什么？全身重度的浮肿，心慌气短都没办法平躺，心包积液，那会危及心脏发生心衰的。还有啥呢？恶心呕吐是经常事儿，口腔是常年都有这种尿骚味儿，吃不下去东西。还有什么呢？排尿越来越少，甚至都排不出尿来。啊，每天的尿量基本上呢都达不到400毫升，发生重度贫血，面色蜡黄，一动就心慌，全身的皮肤瘙痒，全身骨痛，极容易发生骨折。还有啥的尿毒症合并脑病，最终出现嗜睡了、糊涂了、胡言乱语了、抽搐了、昏迷了。尿毒症导致什么高钾血症，出现手脚麻木、心率缓慢啊，可突发性心脏骤停啊。你要通过医学化验结果能看到什么呢？尿毒症的患者肾小球略过率啊，每分钟是低于15毫升了，血肌酐显著升高，肾脏萎缩开始硬化，毒素干脆没办法排出，电解质严重紊乱。而且在治疗上，如果达到五期尿毒症了，没有办法用药物进行控制，必须得长期的通过透析或者是肾脏移植啊。
1: 那就是这个五期是尿毒症时期，那我们就做这个透析，它最终它能够恢复吗？它还能逆转吗？
0: 透析不能逆转恢复，
1: 就是到了这个程度就没法回头了。
0: 对，不
1: 哦。
0: 能修复受损的肾脏，也没办法让尿毒症彻底痊愈，不要有这想法。
1: 那就只是维持生命了，是这个意思吗？
0: 啊，它是啥？透析是啥呀？透析就是你相当于在五期尿毒症发生的时候，就相当于你任何药物都无效以后的一种替代疗法。啊，因为尿毒症对应的是啥？刚才不讲吗？糖尿病达到最严重就是肾病合并达到五期了。我不说吗？肾小球已经大面积硬化坏死了。啊，这肾脏细胞包括肾小球、肾小管，它都属于永久性不可再生的细胞，它坏死以后没办法重新再长出新的了。肾脏硬化萎缩，那是永久性损伤，没有办法恢复原有肾功能的。
1: 就是说这肾彻底是报废了，不能用了。
0: 所以来讲，这个透析的作用是什么？怎么讲呢？它只是人工肾脏血液透析、腹膜透析，它只做两件事儿，目的就是能过滤血液里面尿素、肌酐啊等等这些代谢毒素，再就是排除体内多余的水分，帮助利尿，能够消除水肿，尽量缓解心衰的发生。它不能修复肾脏，不能逆转纤维化，它不能修复破损的肾小球，只是体外的什么一种替代的排毒的一个方法。如果一旦把这透析药停下来了，你间断了这些毒素积液积水，马上立刻就会再次的堆积。尤其对于这种慢性肾病发展过来这种尿毒症，啥叫慢性肾病？那糖尿病肾病，它不是一期一期逐渐过渡过来的吗？它不就属于慢性肾病吗？对吧？还有长期高血压导致肾病合并症，它都属于叫慢性肾病，是一点点过渡到五期严重的。在这种情况下，慢性肾病逐渐到达尿毒症发展的，就是现代医学来讲是完全不可逆的，是不可逆的。只有规律的、不间断的透析，通过这种方法能够勉强维持，或者是什么叫延长生命，来缓解一些恶心、水肿、乏力这些难受不适的症状，也只能起到这样的作用。
1: 我明白了，就是说肾这器官坏了，我们现在想一个方法代替肾的基本功能，给它做个过滤，
0: 哎，对对对
1: 是
0: 对
1: 吧？
0: 对，就相当于什么呢？找一个替代，还不是什么修复，它不是说让你肾通过这种方式能够让你肾功能好起来了、恢复起来了。
1: 明白了，那就是那一旦透析上，那就脱不开了，是不是？
0: 对， 就是一旦

0: 俺在尿毒症啊五期的时候进入到透析阶段啊，那就得需要终身透析。
1: 对，因为这个肾不是坏了吗？它也
0: 对，
1: 没法修
0: 没
1: 复。
0: 法修复了嘛
1: 嗯。
0: 啊，所以说一旦这时候停止透析了，都不用多啊，你可能连续半个月停止透析，它很容易就出现叫高钾血症，容易发生急性心衰、尿毒症合并脑病的发生，随时会危及生命的。
1: 哎呀，这个就太吓人了。
0: 哎，那如果是这种急性的肾损伤，这个相对还好一点儿啊，它不是慢性的，不是一点点发展过来的。
1: 嗯。
0: 急性肾损伤引起的叫什么？叫临时性的尿毒症。什么叫急性？比方说吃某些药吃的不对了，药中毒引起的，
1: 嗯。
0: 或者是因为某些原因造成什么严重的什么脱水了，
1: 嗯。
0: 或者是急性肾炎发生的，这一类是属于叫急性肾损伤。这样的这种情况导致尿毒症的呢，还是有机会可以脱离透析的。为啥？因为肾脏它只是暂时性的休克呀，它没有彻底的发生纤维化坏死啊。只要对症治疗，加上短期的透析和过滤，肾功能慢慢可以逐步恢复的。
1: 嗯，
0: 哎，后期就不需要长期依靠透析了。但没办法，糖尿病啊，它属于什么叫肾病？是属于叫慢性损伤，糖尿病合并的肾病啊，它都属于慢性肾损伤，它不属于这种急性的情况。所以这一点大家一定啊要清楚，他有的人容易这个混淆这个关键点。啊，有人认为啥呢？哎呀，反正现在也行，这个我透析以后了，我感觉身体状态马上就好了，精神也变好了，水肿也消退了，以为好了。
1: 嗯，
0: 实际上是啥呢？它不等于你肾脏功能的修复，它只是暂时的一种代偿的手段，暂时性给你缓解以后，毒素和这个积液、水液给你排出去了，哎，你发现能轻松一点，
1: 就暂时不难受
0: 也
1: 了。
0: 是暂时不难受了
1: 嗯嗯。
0: 啊。也就是肾脏本身坏死的组织是依旧存在的，漏蛋白硬化的问题是没有改善的，所以可不能轻易的认为自己就好了。然后怎么的？他认为好，他就不配合医生坚持治疗了，
1: 嗯，
0: 对吧？医生告诉他你得定期的来透析，他认为哎呀，就是可能就让我花钱，对吧？我还得跑腿遭罪，我现在这么好，我非得天天去干啥去？啊，不用，不要有这个想法啊！只要你已经到达五期合并尿毒症了，必须要定期要坚持透析。不能认为你现在状态好，你认为肾就好了，这是万万不可的。
1: 真是很可怕的事儿啊！楚老师，那我们说从中医角度呢，或者说我们从生物医学角度，他对这个尿毒症，他没有什么更好的治疗方法和手段了吗？
2: 健康公开课提醒您，接下来进行一小段广告，广告时间稍稍有点长哦，一定耐心等待哦，广告过后精彩继续。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星期五，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EFFORT 努力 ，Avoid。
5: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6: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7: 爸爸，你晒黑了。
8: 悠着点，别着急啊。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9: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0: 我庄严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佑生命，救死扶伤，敬佑仁爱。
3: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11: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2: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11: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是为君子。
2: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是为君子。
11: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是为君子。
2: 君子物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是为君子。
11: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

0: 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欢迎回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公开课。
7: 中医对于尿毒症呢，也就是糖尿病五期肾病啊，也是没办法彻底治好
8: 啊，也不行。
7: 因为中医把这类病归到什么呢？归到要关膈水肿，或叫虚劳，或者叫逆毒的范畴。本虚是什么呢？叫脾肾阳气衰败，气血亏虚。标实是什么呢？是湿浊淤血和毒素壅滞在体内，没办法随小便排出去。所以说整体怎么看？叫虚实夹杂，阴虚为本，浊毒淤血为标。所以说这个临床当中，中医一般治疗手段，比方说口服一些中药的汤剂，这是核心的一些治疗方法啊，根据情况的辩证配伍。比方说这个健脾温肾扶阳的方子，你像附子啊、黄芪啊、白术啊、这个菟丝子啊，重用这些药材改善一下乏力、怕冷、夜尿、贫血，有这些症状的。有的辩证呢，得需要通过活血通络的办法，比方说用丹参、红花呀、川芎啊，改善啥肾脏的微循环，延缓残余的肾这些功能吧，尽快的发生进一步的退化。还有的辩证以后的需要什么利湿泻浊排毒的方子，可能得重用一些大黄啊、土茯苓啊、六月雪呀、这些药材，排除肠道一部分的毒素，降低饥干，缓解恶心口臭。还有的中医辩证可能是属于叫气血问题了，就得益气养血了，比方说重用当归熟地呀、改善这个肾的慢性贫血，缓解面色萎黄心慌，这都是通过这个服用内服的这些药物汤剂。包括中医外治像灌肠，灌肠干啥呢？它什么原理啊？大肠与肾相通啊，通过肠道排毒替代一部分肾脏排毒的工作而已。比方说常用一些像什么生大黄啊，断制好的牡蛎啊，包括蒲公英，去给它煎汤，或者是直接来灌肠。其实这个呢也是从症状来说，就是减轻患者的恶心呕吐的情况，皮肤瘙痒，口中有这种尿味，降低体内毒素的蓄积，减少透析带来的一些不适而已。适合啥样的呢？这个外治法呢，适合比方说消化道反应重的人群。但是这些治疗方法也都是辅助的方法，大家一定要切记啊，我刚才说的中医这些方法都是辅助的方法，主要的方法还需要依靠坚持透析。
8: 还是要透析，
7: 还得坚持透析啊！中医在饮食起居调理呢，这方面我们可以做一做配合，去参考去做一做。比方说呢，食疗方面咱可以吃点啥呢？这个做点啊，自己在家，比方说黄芪、山药熬点粥啊，用茯苓煮点粥。但是呢，在吃的时候要杜绝高蛋白的这种浓汤和补品，要杜绝了，寒凉的东西、高盐的东西、油腻的东西啊，各种发物。就别吃了，避免进一步损耗元阳，加重水肿啊。作息上呢，不要熬夜了，保护这个脾肾的阳气，因为熬夜会加速加重肾的损伤。但是这些它也只是辅助改善，也是减轻透析的一些副作用啊。你像这个恶心、皮肤痒啊、浑身筋骨疼啊、失眠乏力啊， 改善改善食欲，改善改善气色呀，提升提升体力呀，减少一点住院的次数啊，是吧？保护残余这一点点肾的功能啊，延缓肾脏快速的完全报废呀，能调节调节血压贫血，减少西药的药量，能改善改善心慌胸闷和下肢迟动。但是就这些啊，还是这个我要说的这个事儿，它没有办法溶解已经硬化坏死的肾小球，没法让萎缩的肾脏复原。
8: 嗯，
7: 所以说啊，不能单独的停掉透析了，仅靠这些中药的这些方法。而且再一个大家就注意啊，如果达到这个五期肾病合并症了，不要听信所谓的一些什么什么什么特效药，什么什么祖传秘方啊，说吃几个月就能让你彻底摆脱透析，千万不要有这种相信和认可，这样一来会把自己给耽误了。我们不希望大家伙这肾病都发展到尿毒症，但是你到了这个尿毒症的阶段，千万千万不要相信一些别人胡说乱讲，然后这个秘方那个配方都管用。你就记着一个事儿，不管我说的这些中医中药的方法、食疗的方法，你都永远记着，透析是第一原则，必须得坚持透析，其他都是辅助的手段。啊，一定记住这个核心。
8: 嗯，那如此说来，就是中医在这方面它都是说打辅助的，
7: 嗯，
8: 它是为透析做辅助的配合的手段。
7: 对，
8: 哎，它不能单独作为一个治疗的手段的。
7: 嗯，
8: 那么生物医学发展到如今，它有没有什么重大的成果呢？
7: 嗯，有一个成果，什么肾脏移植。
8: 哦，
7: 这知道是，这是唯一临床可以实现脱离透析的一个方案。
8: 啊，肾脏移植是属于生物医学的范畴啊。
7: 对呀，生物医学带来的嘛。
8: 哦，
7: 啊，这属于生物医学的移植手术。
8: 嗯，
7: 这个很简单了，对吧？植入健康供体的肾脏，
8: 嗯，
7: 恢复完整肾功能，相当于找一个好的肾，直接把你坏的肾换掉了。
8: 嗯，
7: 啊，移植成功以后就可以正常排尿，可以正常代谢毒素，就不用透析了，生活质量基本能接近正常人。但是他，咱知道这个事儿可是有很大局限性的。有什么局限性？比方第一个，即使移植成功了，也得需要长期服用免疫抑制剂，这个肯定要用。为什么呢？因为会存在一定的排异现象。
8: 对，那毕竟不是你自己的
7: 啊啊，所以说这个啊，但是它肯定是比较好，这优势还是大的嘛。
8: 嗯
7: 啊，但是还有一个缺点是什么呢？就是配型那事儿，供体是短缺的。
8: 对
7: 啊，这个大家知道，因为什么？我们做肾脏移植啊，不光说什么承担高额的费用。主要是什么呢？你得有合适的供体提供这个肾的肾源，也相当于得有别人什么能捐献肾脏，还得有个什么得配型。
8: 对，
7: 他不是说所有人的肾拿过来我就能用。那除了这个肾脏移植以外，生物医学呢，这个尿毒症也有专用的生物制剂。
8: 嗯，
7: 针对于细胞，比方说一些单抗重组蛋白类的啊，你现代生物一些核心的药物，比方说有一个叫什么叫重组人促红细胞生成素。这个它属于什么？就基因工程生物蛋白的一种针剂，它作用啥呢？就肾脏受损没办法这个分泌促红素了，这种生物制剂能促进骨髓的造血，解决这种慢性重度贫血的问题。效果来讲呢，2到4周吧，这个面色苍白、心慌气短、重度贫血症状明显改善，减少输血的需求了。适用啥样的呢？就所有透析以及这个尿毒症什么还没有到达透析阶段的患者
8: 啊，没到透析的程度也可以用，
7: 嗯，可以用。还有一种叫什么呢？叫这个帕利古化醇，也叫古化三醇，也是生物制剂，它是调节这个钙磷的代谢，抑制甲状腺旁激素的。它针对于慢性这种肾病造成这种骨病、筋骨疼痛，缓解全身骨痛、骨质疏松，降低骨折、血管钙化的风险。再就是什么呢？斯维拉姆，这是新型生物改良的制剂。是控制高磷血症的，避免血管硬化的，皮肤瘙痒的，延缓骨坏死的。还有这个伊瑞尤单抗或者是阿利西尤单抗，针对是糖尿病、肾病、尿毒症啊，然后合并什么严重血脂过高的、全身血管斑块的，这个能够很好降低低密度脂蛋白的，减少心梗、脑梗和血管硬化并发症发生的。还有这什么呢？就是斯库奇尤单抗和贝利尤单抗啊，这是合并自身免疫性肾病尿毒症的患者，比方说类风湿啊、红斑狼疮肾炎进展到尿毒症这类人群啊，他逐渐发展的尿毒症可以使用的。它是抑制体内过度炎症，延缓残余的肾损伤，也就对比常规化学靶向药物效果方面肯定能更加精准更加安全。生物这种制剂咱知道它活性能更高一点，效果肯定比传统化学靶向药肯定要好处好很多。但是啊，我还是有但是啊，就是针对于糖尿病肾病。

0: 病啊，这种尿毒症达到5期了，啊，已经开始介入透析了，是没有办法实现完全逆转和恢复的，最终结果也是没办法实现完全逆转恢复的，啊，目前来讲，前沿的生物医学新技术，包括已经进入临床阶段的，比方说这个人工的生物肾。体外细胞肾的装置，它是利用这种活体的这种肾小管儿细胞搭建这种小型的透析设备，比普通的透析排毒呢更接近于原生肾脏了。目前多地现在已经是在临床试验，远期吧有望简化透析的流程，包括干细胞的一个修复研究，目前也在研究的阶段，也没有全面的临床普及，还没进入到临床呢。包括这个间充质干细胞。目标是啥？是抑制肾脏纤维化，保护残余的肾单位。现状是啥呢？也是啊，仅延缓早期的肾损伤，没有办法逆转完全坏死的这种尿毒症的肾脏，也没办法完全逆转，也不能单独用来替代透析的方法。你看我说的这些，目前来说也都在研究阶段，都没有具体的成果呢。
1: 难怪呀，都害怕发展成尿毒症的这个时期，
0: 对呀，
1: 因为真的没有更好的办法实现逆转恢复啊。
0: 啊，嗯。
1: 它是需要终身透析来维持生命的。那么，长期做透析，它肯定对身体的这个伤害也是很大的
0: 那倒是，
1: 哈。而且也是对生命的一个最大的威胁。那楚老师，你看曹伟宁、曹工他研发提纯的虫草养元液，它对这个尿毒症它能有什么作用吗？
0: 因为这个魏寿康虫草制剂啊，曹工他们提纯这个，他肯定也是生物制剂的范畴啊。虽然说冬虫夏草对于肾脏啊，从中医讲是补肺肾益精气，是吧？也可以降低这个尿蛋白，抗肾小球纤维化。延缓肾功能的衰竭，但是啊，还这句话，对已经发展到终末期、已经合并尿毒症的患者，我可以这么讲，也是没办法实现完全恢复逆转的，
1: 就是到5期的什么也不行，
0: 不行，也是不行啊。但是他这个魏寿康这虫草制剂呢，对于肾病4期的患者，服用曹公这魏寿康虫草生物制剂，这个是可以的，但是必须得前提的是在4期的时候你就得干预了。啊，因为经过他们利用高分子活氧技术这个发酵提纯以后呢，你比方说这个虫草多糖，哎，这种高活性物质，它就发挥一个核心主力作用，针对于肾小球纤维化呀、蛋白尿帮助是极大的，啊，它能减少尿蛋白，延缓肾小球硬化，能抑制肾脏纤维化的浮生，而且呢，经过这个基因技术提纯后的虫草多糖，啊，能发挥极强的这种抗炎作用，能抑制肾脏当中的 TNF-α。啊，白介素等等这些炎症因子，能降低肾小球这个基底膜炎症的损伤，而且糖尿病、肾病当中高血糖会持续刺激啥肾组织出现慢性炎症，那虫草多糖就可以阻断这些炎症，持续的侵蚀破坏过滤膜，这个都可以。再就是抗纤维化，抑制肾脏呈纤维细胞过度的出现增殖，减少胶原的堆积。糖尿病、肾病4期呢，因为肾小球基底膜开始增厚了、硬化了。啊，那虫草多糖呢？它能延缓肾脏组织这种瘢痕化，能避免快速进展发展到尿毒症，这是起到一个核心作用。包括能修复滤过的屏障，也就是减轻肾小球滤过膜的破损，减少血浆蛋白的漏出，改善泡膜料，包括大量尿蛋白，这也是发挥积极作用。再就抗氧化，清除肾脏自由基，高糖这种环境会大量生成氧化毒素，损伤肾小管啊。那虫草多糖这种高活性物质呢，它能减轻氧化应激性损伤，保护肾小管细胞，这也发挥积极作用啊。再就是什么呢？它提纯出这种高活性的虫草腺苷，哎，它能改善这个肾脏的微循环，能解决肾脏缺血的问题。为啥呀？因为这种高活性腺苷，它能扩张肾脏的微血管，改善肾脏供血，降压，减轻肾内的高压，改善肾脏整体血流量，防止微循环发生堵塞。啊，还能解决这种防止长期的啊肾脏缺氧发生大量细胞坏死的问题，也能很好解决。再就是呢，对于血压顽固升高降不下来的，它能很好的平稳降压，降低肾小球的高压呀。因为肾小球高压是什么？是蛋白持续漏出导致的。虫草腺苷物质可以什么呢？可以抑制血小板聚集，减少对肾脏微小血栓的形成，避免这种肾单位缺血性坏死的发生。哎，这都是什么高活性虫草腺苷带来的好处，还有提纯出的什么呢？这个虫草素，这种高活性虫草素有抗菌、抗炎、抗细胞坏死凋亡，哎，它能保护肾小管细胞，减少肾细胞坏死，降低肾脏感染的风险，抑制肾小管上皮细胞凋亡， 为什么它能有这个作用？因为比方说高糖毒素，它会诱导肾小管细胞发生坏死，但虫草素它可以降低细胞这种凋亡率，能保留残余的肾功能。那么糖肾就糖尿病肾病人群，它免疫力都是低呀，它容易发生反复的尿路感染呢。那虫草素这种高活性物质，它能够大力的减轻尿路的炎症，避免感染二次反复的发生，造肾脏进一步的损伤，这都可以避免了。
1: 嗯，
0: 还能下调肾脏损伤相关的一个信号的通路，减轻肾间质水肿的形成。你看，这是高活性虫草素的物质，还有啥呀？高活性虫草酸，包括甘露醇，哎，干啥？它能利尿排毒，减轻肾脏代谢负担呢。因为它是渗透性利尿，它能促进毒素排出来，消除水肿。啊，增加尿量，加速肌酐、尿素氮等代谢物快速排出去，减轻毒素的蓄积呀。再就是什么呢？还能够带走组织当中多余的水分，改善糖尿病肾病发展到四期，比方说出现下肢啊、眼皮呀、啊、脸面呢、啊、出现浮肿、水肿的情况，这都能很好减轻改善了，减缓肾小管这种重度的这种重吸收压力的问题，缓解肾脏超负荷工作。这是啥？这叫虫草酸、甘露醇这些物质带来的好处，包括他们通过技术呢提纯出大量的微量元素、硒元素、锌元素加多种氨基酸。虫草当中这种硒元素，它有是强效的抗氧化剂啊，它能提升整个肾脏抗氧化酶的这种活性，对抗高血糖带来这种氧化和损伤，保护肾小球细胞，同时还能保护血管内皮细胞，延缓斑块的形成。虫草当中这种锌的物质，它能修复上皮细胞，改善肾小管修复能力，调节免疫，减少肾脏持续这种低度的炎症发生。包括很多的这种提纯出的优质的小分子的氨基酸，它能补充机体蛋白，改善这种低蛋白血症，缓解乏力呀、面色苍白呀，而且呢还不会大幅度的增加肾脏蛋白的代谢负担，这都是它的好处。所以针对这个糖尿病啊、肾病四期的发生的这种核心损伤，就像我说的高糖，最终氧化应激产生慢性炎症，导致肾小球基底膜破损啊，胃循环堵塞，最终导致大量蛋白尿、肾纤维化硬化，导致肾功能持续下降，这是整个一个发展的过程，到四期就很严重了。
1: 嗯
0: 啊，如果这个时候通过服用这个胃受康虫草助剂的话呢，你要总结概括怎么概括呢？也就是虫草多糖加硒，但它能干啥？抗氧化、抗炎，阻断高血糖对肾小球持续的破坏。虫草腺苷这种高活性物质呢，它能疏通肾脏的微血管，解决肾脏缺血，降低肾小球高压，减少蛋白尿的漏出。虫草素这种高活性物质干啥呢？保住肾小管的存活，减少肾细胞坏死。虫草酸这种高活性物质干啥？它可以利尿消肿，加速毒素的排泄，减轻肾脏的负担。那么提纯出的这虫草当中这些氨基酸和微量元素呢，它干啥？改善低蛋白、体虚贫血出现的并发症。这些都是在早期，他当时把这个虫草助剂研发成功以后呢，是经过多期临床，早就已经得出准确结果和答案的。
1: 嗯，
0: 但是还这句话，在临床当中，针对五期尿毒症的患者，通过生物技术提取出来的诸多虫草活性成分，它只能起到延缓肾脏纤维化，但是没办法逆转已经完全发生硬化坏死的肾小球，是逆转不了的。
1: 嗯，
0: 哎，所以说面对糖尿病、肾病啊，已经合并五期尿毒症的大面积发生肾脏萎缩的这款虫草生物制剂，啊，从症状角度来说，也只能缓解一些恶心呐、瘙痒啊、乏力等等这些不适感，也是没办法替代透析的。
1: 明白了，也就是说，如果它是发展到四期的时候，我们能及时用上这个虫草原液是有希望的，但一旦我们说到了五期了，那就只能是起到一定的缓解和改善的作用了。
0: 嗯，对，
1: 五期尿毒症就像您说的，要么就一直透析，就是维持生命，要么的直接换肾，我们就肾脏做移植吧。
0: 是的，目前来说最好的就这两种手段了。
1: 哎呀，可惜呀、啊，节目开始的这位老人家呀，他说他这个之前他没有赶上虫草养元液的事儿啊，他是后加入这个大家庭的，所以他肯定没有接触到这个虫草原液的、
0: 嗯、
1: 只是听说过也咨询过，但是现在属实没有啊。
0: 嗯
1: 嗯，那他现在是属于四期的肾病，眼下呢他又用不上虫草养元液，那楚老师你说还有什么其他更好的办法来阻止吗？你说别让他发展到五期尿毒症，那就麻烦了呀。
0: 嗯，结合你刚才叙述他这些症状来看啊，
1: 嗯，
0: 可以用点啥呢？用这个司美格鲁肽，
1: 嗯，
0: 这个也属于生物制剂，再加一个什么呢？再给他加一个叫异格油单抗， 还得加一个叫古化三醇，这也是生物制剂，它这几样要联合来用，相对来说效果会很好。
1: 嗯，
0: 如果伴随贫血、浑身乏力，还得加上用这个重组人促红素，也就是说，总体来讲吧，这几样联合来用，肯定要比他现在用这些化学类的药物和这些抑制类的这些方法，肯定更安全，肯定是更有效的，也可以很好的避免过早的发生尿毒症合并到5期的这种严重的问题。所以说，你可以告诉患者呢，目前4期他的情况也不需要有太大的压力和负担，
1: 嗯，
0: 心态情志也很重要，要把它调控好。只要是积极治疗，结合我刚才说的这几种生物制剂联合使用，他的情况也是完全可逆的。去大点这个3甲医院打听打听，我说的这几种生物制剂应该都是有的，然后找医生呢全面检查看一下，对吧？如果各项指证可以适合，就可以采用生物制剂联合对抗使用，对抗治疗。但是作为患者呢，有个最基本的就是一定要把血糖指标一定要把它控制好，他这情况应该就没有大问题的。
1: 嗯，那可太好了哈！稍后呢，我就把这个好消息啊告诉他。另外一个呢，就是关于预防糖尿病肾病的问题，因为您总说是吧，任何时候预防它总比治疗更重要。那你看我们这些糖友们，我们平时该怎么预防这肾病的发生呢？
0: 第一个核心管控，那就是严格控糖，这是最关键的，是吧？必须把血糖指标控制好，这是诱发肾病合并症最主要的原因。也就是空腹血糖一定呢得达到多少啊？餐前4.4到7.0，不能太高了。餐后2个小时也不能高过10。糖化血红蛋白你得长期稳定到7%以下，
1: 这是硬指标。
0: 这是硬指标。
1: 嗯。
0: 啊，再就是优先选择一些兼具护肾作用的一些降糖方案。我建议优先选择生物药。因为它活性高，效果快，还安全，持续作用还长久。比方说口服的啊，有一款叫什么叫达格列净、恩格列净，这是叫糖尿病的一级护肾的药物，它能显著降低肾病合并症的发病风险。啊，另外一个就是严格的控制血压、血脂，这两个问题也是加速肾脏水上的危险因素。糖尿病患者啊，这个血压高压不能高出130，低压在80左右，这是最好的。如果没有严格禁忌的，优先建议使用什么沙坦类的、普利类的降压药，既能降压又能减少尿蛋白，保护肾脏滤过屏障啊。因为这个长期的高压会什么？会升高肾小球的压力呀，持续撕裂滤膜呀，是蛋白尿肾硬化的核心推手。再就是血脂的管理，低密度脂蛋白应该控制在多少？1.8以下。高血脂一旦发生，会造成这种肾脏的微血管质质沉积，血管斑块慢性炎症就发生。如果单纯的他汀类的控制不好呢，可以搭配什么呢？依洛油单抗、阿利西油单抗，我都说这都属于生物制剂。它可以强效的降脂护肾，大幅降低肾病的发生率。再就是什么呢？每年固定的肾脏的专项筛查，你说早发现才他妈早干预啊，防止发生严重的情况啊。如果你光普通的每天测血糖，你是看不出肾脏损伤的，因为肾病刚才讲了一二期，是不是你看不出咋地呀？
1: 对，
0: 没啥症状啊。
1: 嗯，
0: 所以还得做专项检查，每年查查什么呢？查尿的微量白蛋白，查肌酐比例，还要查啥？查肾功能，肾功能包括血肌酐、尿素氮，查肾小球滤过率，包括尿常规、肾脏彩超，这一定要查的。如果假如说你是一型糖尿病患者，你患病5年了，病史有5年了啊，每年都要筛查这个肾脏，最起码筛查一次。如果是二型糖尿病的，也就是确诊糖尿病当天，最好马上做个肾脏的筛查，看看到底有没有问题，之后每年复查都要做。另外，从饮食角度，饮食防护减轻肾脏代谢负担，比方说低盐饮食啊，每天盐的摄入量啊别超过5克了，什么咸菜啊、腌制品呢、加工这种肉啊、酱料啊。尽量别吃了，因为盐过高升高血压，加重肾脏的水肿啊，蛋白露出啊。优质蛋白的饮食，千万别暴饮暴食，尤其吃肉，每日蛋白质按需摄入，优先吃点鱼和鸡蛋，低脂的奶，优质的蛋白，减少这种红肉过量的摄入，避免肾脏代谢废物的堆积。高磷的、高钾的食物，比方说像动物内脏啊、浓汤啊、坚果吃的过多呀，这都不行。再就是什么，多喝水。少量的，每次呢别大口喝，可以平喝，干啥？促进代谢物的排出，千万别憋尿，有尿马上去排，因为你长时间憋尿容易预防尿路感染，容易感染，一旦就激发肾损伤了。少喝甜的饮料，酒精这都千万的要注意，因为酒精直接就损伤肾小管啊。 升高血糖还升高血脂，

0: 生活方式方面，其实也应该有很多方式注意的。比方说，肥胖的患者减肥减重，过度的肥胖，代谢过重，加速肾小球损伤，体质的指数控制在24以内，避开所有伤肾的行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很多人平时不注意才导致肾病合并症快速加重。禁止自行的乱吃各种止痛药，什么退烧片儿，一些不明的所谓啥偏方，来路不明的啥中草药，因为很多药物成分呢，它会直接损伤肾小管的。不要长期大量进补高蛋白的补品，什么蛋白粉，这不行啊，它会加重肾脏的滤过压力啊。如果有一些前列腺不好的，总是有尿频尿急，要及时治疗，避免尿路感染啊，因为炎症上行会损伤肾脏啊。如果肠道不好，经常性腹泻的，甚至有的时候都会脱水的。尽量去干预治疗，避免发生脱水的情况。因为脱水以后，肾脏缺血，严重的这种脱水会加速诱发肾损伤。另外，就是我给大家一个核心是什么呢？就是在预防防护方面，我们做什么呢？呼吸吐纳六字诀当中这吹字诀，干啥？它不对应肾脏吗？对吧？吸清气，吐浊气，补肾阳，排肾浊，充盈肾精，还能什么？强壮筋骨，壮腰膝呀。包括什么六字诀的西字诀是对应三焦的，上中下三焦消渴，针对于消渴症的啊，出现各种症候和症状的，通调三焦水道，利于什么帮助我们排尿，利于肾的代谢，防止炎症水肿的发生。所以说西字诀对应三焦的吐道方法，哎，也可以经常练。只要是把这两套呼吸吐纳的方法，我们再结合生活从饮食上到避免一些伤肾的行为。啊，我们呢都做好很好的干预，就能很好的很大程度避免糖尿病、肾病合并症啊过早过快的发生。
1: 太好了！这回相信我们这些糖友啊，我们这些听众朋友们，对于肾病合并症啊，一定是有了更多的认识和了解了。我们一定要引起高度重视哈，要避免合并症的发生，这个是更重要的。那么，楚老师也是告诉大家了很多的注意事项啊，包括预防的方法，还有就是关于他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大家不会的啊，没记住的，具体这个内容不太懂得怎么做的，大家可以拨打我们场外指导中心的电话，有专业的指导老师会教给您的。那么看看时间哈，我们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哈，没办法接听大家的电话了。那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再见了。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From China。

0: 大家好，我是朱一娜，现在是晚上9点。作为京港地铁工作人员，温馨提示各位乘客，在搭乘地铁时请有序排队分散候车，请勿倚靠站台门及抢上抢下，文明出行。如遇问题可及时联系车站工作人员寻求帮助。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那些为你
1: 好的话，大家好，我是陆先生乐队的主唱贝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面对你说，问你为
2: 什么，你为什么？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

0: 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7: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6: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6: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6: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7: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6: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2: 哇哦，怎么这么好玩儿？玩儿玩儿玩儿玩儿玩儿玩儿！
13: 城市脉搏尽在掌握。你也能放肆嗨歌，嗨完再睡，早起不累。越夜越动听，躁动全球。

我想问一下各位，这个恢复正常上班之后，是不是有件事忘了？就是忘了上班。我们今天的设备就是这样。我感觉我们今天的设备也忘了怎么上班呢？假休的太久了，电脑啊，不能关太久。啊，以前都说这个，现在上班每个人都是人手一台电脑的嘛。电脑这个一般为了这个节能起见啊，办公室要求都是人走，就是下班啊，都得把这个电脑关掉。得发现这假期这几天电脑关掉之后啊，它都不会开机了，就是开机它都得运行半小时。然后今天我看我们今天还有其他的一些设备，它直接显示屏都出问题了，所以啊，还是不能放太久的假啊，是吧？你们有这个感觉吧？啊，但是呢，确实在这个假期期间又出现了一些新的朋友啊，就是他居然没有听出来我们这个节目是录播，后来又搞清楚了录播之后找不到直播。特别是一些新能源汽车的一些朋友啊，来给我发私信留言，就是说你们这个节目啊，为什么开始过年了？我说你听的什么节目？为什么节目开始过年了？我说我们现在是国庆期间的特别节目啊。他说不是哦，听到什么初三、初四的。我说你在哪儿听的？他说那个我那个车机一打开就是你们这个节目。啊，我说那你应该听的是我们云听上面的那个往期的回听的那个专辑，是不是？他说不知道，反正打开就是，然后听到你们那边在互动，但是又互动的不是那个实时的，是以前的。我说啊，那你听出来是以前的，那就知道这个不是直播。他说他听不到直播，我说听不到直播的话，那真是太可惜了。啊。所以这个我们还有一种方式，如果大家在视频端能够看到的话，那也算是一种弥补啊，但是也没什么好看的。听吧，还是听吧啊，这个我们是一个音乐节目，所以音乐的歌曲量会多一点，然后偶然会有一点点不一样的这个科普的信息。比如说今天这个热科普大家都知道是吧，二十四节气的寒露，首个带寒字的节气来了。所以今天也有朋友看到我们的这个官方的直播平台，说看到封面都变了，是不是真的冷了？我原本以为是这样，我今天都带了一件外套来上班，但发现压根儿穿不上啊，没到那个程度。但确实也是有这种凉意，因为早晚还是比较凉快的，但是中午确实那会儿还是比较热啊。这是二十四节气的第十七个节气了啊。算来也是秋季里面的第五个节气的到来啊，意味着秋天真的要正式开始了。因为我们这儿之前就跟大家这个说过，我们是国庆之后，基本上就算正儿八经的凉了。然后我看了一下我们这边的天气情况，已经没有三十度以上的情况了，基本上都是最高二十九度的这种天气啊。所以进入到寒露之后呢，冷空气就会越发的活跃起来，气温下降的也会比较快，特别是像北方，昼夜的温差会达到15到20度以上，对不对？而且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大雁，一会儿排成一字，一会儿排成人字，向南迁徙，啊，所以你们也是一样，往南边走啊，早晚注意这个保暖吧，好吧。微信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啊，正常的直播互动是在这儿啊，然后你们要的歌单也可以发送小乐两个字。今天是周四，你们缓过神来了吗？明天周五，然后周六还有一天要上班的，对吧？

0: 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也是24节气中第17个节气长入。
1: 为什么这么冷？
0: 晚上好，山东济南大师。
1: 刚刚是你自己发送出来的这种冷到打哆嗦的声音吗？还是我们刚刚这儿出现了不会上班的机器的问题？
0: Well, 那个晚上好喽，和北韩专打卡，越动力越新越年轻，还有个是解放盖被哦。
1: 我的被子是从国庆节之后换的，之前是盖的夏被。然后我们国庆期间来湖南玩的朋友，确实就是怎么说呢？哎呀，挺可惜的，没有享受到最好的时机，因为，7天假有5天是在下雨，然后确实就是天气都不太好，而且还冷。我甚至把我的冬季的睡衣都穿上了。啊，但然后后面就是，最后2天天气晴了，然后大家又返程回家了，啊，所以我就把那个冬天的被子也拿出来了，但是也不至于到那么冷的天气啊，算秋被啊，秋被啊，6斤重的那个被子那种啊，但盖起来还是有点热，算来也我们这儿也正式进入秋天的感觉了。但是早晚还是有点凉啊，那你这个盖被，也算提醒的好吧？因为我前两天还鼻子有点堵了，就是可能盖的夏被的问题啊。应该是我这问题，你看我就说我们这设备都不会上班了，放假放太久了啊。所以你们放假这几天有出去玩吗？反正之前有一些小伙伴问我来着，我说你别来，千万别来啊！我说我们这儿天气预报，反正天天暴有雨，也不知道有些其他朋友来了没有。但确实来看，这个国庆假期有蛮多人，就有流动啊，21亿人次跨区域的流动。各位，您应该多少做了点贡献吧？啊，这个日均的人流量达到了3.06亿人次啊，同比去年中秋国庆，去年也是挨一块的，有8天假期，啊，然后相比来说增长了0.6%啊。你像铁路的运输量达到了15,187万人次，日均是2,170万人次。公路的流量相对会更大一些，有196,182万人次，日均是达到了28,026万人次。水运是1,093万人次，日均是150万人次。水运相对来说是最少的。然后民航方面是1692万人次，日均是242万人次。所以看来其实还是有蛮多朋友出去玩的啊。但是我来说，因为我们这儿下雨嘛，上哪儿去都是下雨，全省都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也没出去玩。最后2天赶上天气好，去爬了个山。就是这相对来说，我个人啊还是，没有出现太累的这种情况。但是有很多一些其他的小伙伴，天气好的出去别的地方玩，赶上这种，怎么说这个，爆发性的玩法啊，就是特种兵部队式的那种，就是一天跑好几个城市的那种，确实也累着了好多啊，说是进医院了，就是因为第一批假期，暴走的人太多了，太想出去玩了啊，哪儿走走，发现这个，日行30,000公里的这种就上医院了，走得太频繁了，太多了啊。来开启今天的出题，今天这个题为了让大家就是不那么难答，因为这个之前好像我印象中有记得出过文字版的啊，今天用卡祖笛的方式看看你能不能听出来。哼的会是前奏的部分啊，你来听听看。
2: 疯狂卡祖笛。

0: 就是这样的啊，看能不能听得出来，之前出过，好吧？微信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在这里啊，左下角的键盘切换一下，看能不能听得出来。因为 我想，这是假期回来之后，很多朋友可能都对吧，上班都还没有回过神来啊，就算送分题啊，累计一下你之前如果有答对过几次了，加到你的这个累计榜里面去啊！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累计三次可以获得月夜的十枚冰箱贴。
1: 月夜点唱机，
0: 来开始第一首库存的朋友啊，来自一位新朋友，我也不知道你有没有在听，还是周六给我们发的消息。
2: 小娜，你好，我是你的新朋友
0: 啊，
2: 我想点一首周杰伦的《稻香》。
0: 好的，但是。你发的时间是周六啊，而且时间还不对，还发的是19:59。你确定那个时间点听我们节目吗？

我也不确定这位小哥有没有在听节目啊，反正我给你播了，如果你是通过我们的回听专辑来的，那应该也在哪一天可能偶然间再会听到今天的这个回听节目啊。那你应该，对，你就说，哎呦，我这歌怎么有延迟啊，这么多天。

0: 小乐，
1: 哎，冬姐，
0: 大家好，
1: 哎，晚上好，
0: 东哥，老
1: 板
0: 好，
1: 哎，
0: 小乐，
1: 嗯，
0: 时间过得真快呀，
1: 是呢，
0: 一周的假期过完，今天正式上岗了，
1: 是是是，快乐的日子总是短暂。
0: 我问一下，咱们有一个菜叫90.5，
1: 啊，
0: 十二点以后那菜特别真的，
1: 嗯，
0: 就是放歌，
1: 是吧？
0: 是不是咱们905的菜呀？
1: 看在
0: 咱们这菜是一个台吗？
1: 那不确定啊，但是我们确实有在湖南和东北，忘了东北是哪个频率啊，也是90.5。对，有，但是我不确定您是在山东听的，还是在东北，还是在湖南听的。如果是的话，那就是了；如果不是的话，那就不是了。

0: 想和牛继续奔跑，微微笑，小时候的梦我知道。
1: 好甜啊。刚刚哼的那歌听着耳熟是吧？耳熟，这可能是那个前面的那个噔噔噔噔噔噔，这有点像一个什么电视的 BGM 的感觉啊。那再来一下吧，我把我会的都哼上好吧。

0: 哎，好像对了，对，后面那个音尾音就是这个，嗯嗯嗯。那最后那几个还有两个地方人出不来啊，大概就是这个了，好吧？如果能听出来，告诉我啊。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左下角的键盘切换一下，来继续下一首点唱。Are you ready?
1: 月夜点唱机。

0: 间不够了。他们说
1: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星期五，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阅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6: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6: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6: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进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方方的屋檐下，你怎在那里？蚊虫来呀，
8: 今晚我开车在路上，不到你下班我不下车哟。

0: 谢谢就回来，越夜越动听。嗨，你好，我是小乐。总是会挖到一些走失的人口，就是听我们节目时间好像还蛮凌乱的。我刚才刷到了一位周四1:24在听节目，然后到了周五下午5:53在听节目，再然后又到了周日的12:31在听节目，啊，再然后又在，这是几点啊？晚上8点要听节目，所以我大致肯定有好些小伙伴应该是听的我们的回听节目的专辑来的，对吧？谢谢你们在国庆假期刷到我们节目，你们真的听不了直播啊！但是我也不知道这期节目你们什么时候又能再次听到你们的回听录播。我已经给部分小伙伴回去了消息啊，但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得到。风往东边吹来了啊，说今天是节后的第一天，算来都是吧，你不是吗？啊，这个同时谢谢冰箱厅啊，冰箱厅你是在国庆收到了是不是？太棒了啊！这个我也是这样想的，就是中秋你们没有收到，那国庆一定能收到啊！对，所以有一批小伙伴是在国庆收到的。那如果你的累计已经达到了3次回答正确，那你也记得告诉我，发送"小乐"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好吧？然后也会给你寄出10枚。哦，那个风往东边吹，你们家这个冰箱都让你差不多快贴满了，哇，侧边正面都有哎，看来得换一个大一点的。冰箱了，不然不够贴啊。还有要吐槽的是吧？你这个声音，你们领导应该听不到吧？啊，听不出来吧？
1: 晚上好，我们沈阳打卡。
0: 我就不说你是谁啊。
1: 这休假上班之后，我现在就想吐个槽。
0: 嗯，你说。
1: 我们单位要连上9天班，就要累啪啪了，节奏我。
0: 你们单位为什么要上9天呢？是后面要再攒一个更大的假期吗？9天就是今天，然后后面的周五、周六、周日，对吧？再加上下周的5天。哦，我知道了。其实相当于来说，你们平常是有双休日的，但是这周因为凑不到双休日，所以给你们这周都上通班算了。啊，下周就又回到正常的周六日来上班了，是我这个猜想吗？来回顾一下刚刚的卡祖笛，然后我们歌曲回来之后就可以公布答案了。其实已经目前有很多朋友回答正确了啊。这个已经上不去了，这个应该也是一个高音，我这个笛膜应该有问题，颤音都有了啊。江州热听大概就是这个旋律，如果你能听出来的话，可以告诉我正确答案啊。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Are you ready?
2: 月夜点唱机，
0: 来。这首是刚刚提到的那位在周日中午12点听节目的朋友啊，来你的点唱曲，看缘分，你什么时候能听到我们的回听专辑啊？你自己的点唱的这首歌，用云听的朋友，如果你们是听到我们的回听专辑来的，你们记得在云听上也可以听直播，搜索中国交通广播。

0: 不是的，不是的，老师、
1: 是怎么的？
0: 就是连上酒店嘛，一直上到下个周五嘛，然后周六休一天，然后从下个周日一直上到大下个周五，然后大下个周六再休一天，然后周日再上，
1: 哎呦，
0: 然后一直上到月末了，
1: 所以就是单休。

0: 谁伴我闯荡？
1: 没有狗了，好吧。
0: 来，可以来揭晓一下正确答案吗？这歌我想起我在我们的国庆假期期间好像也编排了这首歌进去啊，叫《月牙湾》。来，恭喜一下回答正确的朋友，文泽向导充电桩就是干充电桩生意的，是不是啊？蛋蛋、星乐、埃菲尔，
1: 没有狗了，好吧。
0: 还有我们在视频端的小小子，是不是啊？小小子还回答的蛮早的啊。哎，小小子，你是不是好像也收到了？ Wow！ 你应该是那一波同步寄出的，国庆期间应该收到了的啊。
1: 不要哭了，好吧。
0: 还有其他的一些回答正确的朋友，你们自己对号入座，好吧？如果已经有累计三次了，记得告诉我啊，发送小乐两字来给我你的快递信息就行啊。来听这个刚刚哼的部分的那个前奏啊，不是这里，这里哼不出来，这里比较专业啊，就从后面的那个旋律主旋律开始，好吧，前奏准备了啊，就这里，一二三，这里，对。

0: 平常心也去爬山了，你这个也去爬山是因为看了我发了朋友圈是不是？对，就刚刚节目前面也说了，就是因为总想着出去玩一下啊，所以算不太剧烈的运动，大概不到10公里吧啊，我们家小孩也坚持下来了，就是稍微有一点腿肚子胀啊，就是刚刚好，那如果再走一点可能也要进医院。刚才我们在上半段讲到了，就是第一批长假暴走的受害者进了医院的原因，就是因为走太多了，一天走个3-4万步。其实这个对于平常运动量少的朋友来说，其实还蛮伤你的膝盖的啊。所以这个第一批受害者，在医院里面待了好几天。我今天下午听晚高峰的时候，好像也有一些朋友，是不是啊？所以你看，平常啊，还是要注意一下锻炼。时不时的走两步。杭州骨科医院接了不少这种暴走的门诊的患者啊，这个接诊的骨科医生说，这个大概的情况就是突然之间的暴走，运动量的增加出现了关节的损伤。其实适当的走路啊或者跑步啊还是对关节有益的，对吧？就算是这个髋关节这个炎症的人群，选择合适的运动也是能够得到一些关节的改善啊。真正伤关节的，就是在短时间内的爆发式的猛量的增加你的运动量啊。所以像平常我们坐的比较多的，开车比较多的，走路可能一天百来步，最多了几千步的，是吧？一到放假就开始暴走，跟着出去玩，爬山啊或者是逛街啊，这种就一下要负荷很长时间的这种确实会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所以以后各位对照入座一下，好吧，对号入座一下，就是三种走累的情况你们就要留意一下啊。一个就是这个膝盖前方疼，再然后就是脚跟落地的时候疼，还有就是你的大脚趾根部出现疼痛的这种情况啊，你就自己得歇息一会儿了。如果再严重一点，就真的要得去看医生了啊。包括你自己出行之前，像出现这种暴走的情况的时候，先提前热个身，对吧？然后这个把你在路上的一些路段分一分，比如说我上午在这个地方去玩，中午的时候你休息一会儿，下午再到哪些地方玩，你不要一次性就是去暴走啊。再然后就是你的选鞋的一些关键，比如说你脚站立的时候，那个最长的脚趾顶到你那个鞋头，大概还要留个1厘米左右的空间。再然后就是鞋要有一定的缓冲啊。再就是如果你买了新鞋的话，尽量选择在下午或者是傍晚的时候，因为这个时候你的脚掌已经稍微肿大一点了，要不是早上起来那个还没有这个运动的那个脚瘦的那个状态啊，然后起身多走几步你感受一下。然后新鞋如果一上脚就有点挤，你别觉得还是新鞋可能要磨合一下，那新鞋上脚它挤的话，你就换个别的鞋，不要想说我穿久一点给它撑开一点。再然后就是如果你长时间要远距离的步行啊，像这种怎么说，竞走啊，逛街呀、爬山啊，这种啊，你就选择一些鞋头宽松一点的，包裹性好一点的鞋，像那种尖头一点的鞋啊，这种你就只适合拍照的时候你拿一袋子装着啊，然后拍完照之后你再换回来，这种啊。Are you ready? Ladies and gentlemen,
1: let's go! 月夜点唱机。
0: 哇，这歌啊，就是想印证一下几天没有听节目了是吧？没有听直播啊，

这不是我们的电脑的声音啊，这是这歌里面自带的啊。大家会以为说怎么你们的电脑又不会上班了啊？这个你们看过那个《武林外传》吗？他那个这好像是片头吧，片头曲他就有这个啊。

0: 见你在哪里，嘿，朋友。
1: 你这个完全没有走调哎。第二首周杰伦，对对，我们节目里面是有好多喜欢听周杰伦的歌，包括我今天刷朋友圈的时候，有买到了周杰伦演唱会的，有没有买到的啊？有开心的不得了的，有在发那个哭的表情包的。

0: 搁浅，这之前在 KTV 里面应该是很多朋友必点的歌吧。
1: 哇哇哇哇，你的月夜点唱机已被完整播放，下一首继续。
0: 还有1分半的时间，抓紧再听最后一首。

0: 起，
1: 这是梁静茹和艾怡良的版本，漂洋过海来看你。
0: 陌生的城市啊，
2: 说完了，回见。
0: 熟悉的角落里，也曾彼此安慰，也曾相拥叹息，不管将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大家好，我是长江航道局上海航道处航标员朱博文，现在是晚上10点整，守护水上交通运输大动脉，奋力建设畅通安全优质智慧美丽的现代化长江航道。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邵怡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游览景区、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遇紧急情况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引导和指挥。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不要妨碍我自得其乐。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央品会好物分享。
5: 莫桑钻并非仿钻，而是一种独立的宝石品种。它最初被发现于陨石坑里，由碳化硅构成，如今通过实验室高科技培育而成。莫桑钻用极低的成本，最大程度上复刻了钻石的视觉美感。众所周知，钻石是天然宝石中硬度最高的，而莫桑石的硬度仅次于钻石。对于火彩的表现力，莫桑钻比钻石还要更胜一筹，所以有些璀璨不必用6位数的价格去交换。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钻石，就能实现克拉自由，自留或者送长辈都是不错的选择哟。
4: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3: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6: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跟我一起缓解疲劳。你是驾车族，每天至少运动3次，每次至少半小时，跑步、慢跑、跳绳。平时工作压力大，记得抓紧放松，脚尖运动，准备好，右脚尖向下，控制几秒。1、2、3、4，还原。左脚尖向下，控制几秒。2、2、3、4，还原。再来一遍，右脚尖向下。3、2、3、4，还原，放松。左脚尖向下。4、2、3、4，还原，放松。就是这样。好，膝盖与大腿保持平衡，跟我一起踮脚尖，踮脚尖，1、2，还原，2、2，踮脚尖，3、2，还原，4、2，不要小看踮脚尖，改善血液循环。
7: You have a new message。
6: 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跟我做操，舒心不少。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8: 红灯操。
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0: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9: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1: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9: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2: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5: 外出装上自带杯，
1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2:05，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河北高速方面，在唐津高速由于封闭施工，唐岗站和唐山东站、唐山南站的唐山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各位听友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全天其他时间的时段节目，错过当日直播想重温嘉宾观点的朋友，打开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 搜索交广会客厅节目专辑就能随时回听，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您的观点和大家交流互动。各位跑长途的卡友还有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想听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不管是直播还是回放，手机应用市场下个云听 APP 就行，搜卡友之家，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多留言，帮咱们的节目涨涨热度。路上多保重，咱们云听接着聊。
2: 开发小镇急刹，让我们大车它刹。
3: 你是否了解这样一个职业群体？
4: 我们一年365天，将近300天都是在这个车上度过的，
2: 哪里有货我们就去哪里，
3: 维系着物流运输稳定的职业卡车司机，辛苦的卡友们，他们用方向盘丈量中国，却常常忽略自己的健康里程表，他们在车轮上纵横九州，却时时透支自己的能量汽油箱。
5: 中国交通广播大型健康公益科普贺叔说你行栏目，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中国医师协会健康传播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健康管理协会健康科普专业委员会委员，浙江理工大学绍兴生物医药研究院兼职教授及指导教师仙鹤大叔张文鹤，每周一三四做客卡友之家，关注各位卡友以及家人的健康问题。
3: 你的身体是家人最贵的卡车。
6: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贺叔说你行，我是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来了仙鹤大叔张文鹤医生，欢迎贺叔。
7: 大家好，主持人好，
6: 贺叔好，
7: 我是仙鹤大叔张文鹤，贺叔说健康，健康伴你行。
6: 贺叔，前两天我看到新闻啊，新华社转发了一条新闻
7: 啊，
6: 叫快牛误用鞭打
7: 啊，
6: 看完了之后我们很多人都说你看看我们就是那快牛，一天到晚的老说我们要能者多劳，能者多劳，你老是鞭打这个快牛，让那慢牛不干活，都把我们这些快牛给累坏了啊！但是咱们说这个工作分配的事儿放着不提哈、但是现在确实是有一个事儿，就是越能干的人嘛，他容易加班，这个熬夜，然后他的身体呢就会越不好。
7: 先说问题
6: 啊、对，所以咱们先说第一个事儿哈、很多加班党、熬夜党就会有一个问题，头疼。尤其是加班熬夜之后的头疼，
7: 这是常见的，
6: 这是常见的，这怎么办？为什么？
7: 那咱今天就聊聊偏头疼吧。
6: 好，
7: 我看标题有没有啊？总头疼。
6: 您说这偏头疼跟头疼的关系是？
7: 您看，我现在就问这个啊，如果不是一侧头疼，是两侧都疼，叫不叫偏头疼？
6: 那就不偏了呀，那不就对称了吗？挺正的。
7: 我是得了两遍偏头疼是吧？
6: 我是正头疼。
7: 那个偏头疼呢只是我们习惯的一个叫法。但其实我们头疼里头40%左右是两侧都疼。
6: 对称的疼。
7: 啊对。
6: 满脑袋疼。
7: 对，所以说你说我偏头疼也对，你说我头疼也对啊，这个不必较劲。说那个偏头疼跟那个这个两侧都疼的不是一伙的
6: 啊、
7: 其实是一伙的，
6: 都是
7: 简称头疼
6: 啊、
7: 这个头疼啊，首先告诉大家，根本不是你脑子里头感觉到的疼。
6: 那是我哪儿感觉到的疼啊？
7: 觉得有意思不？哎呀，我这个头疼的都不行了。但是首先告诉不是你脑子，我是不是脑子坏了？
6: 对，
7: 不是脑子疼。
6: 嗯，
7: 脑子是什么？是脑细胞。但是脑细胞里头它是神经细胞，它没有痛觉的末梢。
6: 啊，那我觉得疼它是谁在给我传递这个信号？
7: 是你的血管疼。
6: 我血管在传递这种信号。
7: 是的。
6: 哦。
7: 哎，血管外头包了一层神经网。
6: 哦。
7: 当你这个血管张力太大往外鼓，外头那个网是不被一抻一抻的，于是产生了头疼。
6: 哦哦，所以有的人说跳着疼是跟那个
7: 跳着疼
6: 血管的，
7: 哎，对，再疼到一定程度了，它一跳这么一扩张，把外头的神经网这么一牵动，疼一下
6: 啊。
7: 所以说啊，说我这个脑子是不是我脑细胞是不是出什么问题了？这是常说的一说法啊。
6: 嗯，
7: 还有一种说法，说是我这个头疼，是不是我血管堵了
6: 啊？对呀，
7: 哎，你我这么一说你就明白了，不但不是堵。你堵了它就不扩张了 对不对？
6: 对，
7: 不是堵，是在扩张。你看这一点很重要。
6: 嗯嗯。
7: 那好好的血管为什么它要砰砰砰往上扩张呢？
6: 对呀，异常的扩张。
7: 哎，记住一个词儿叫血管紧张素。
6: 血管紧张素。
7: 血管紧张素。
6: 这个素从哪儿来
7: 啊？是我们的垂体分泌的。
6: 哦。
7: 当然我们后来的分泌出来之后，我们的肝脏、肾脏也参与了这个。因为血管紧张素不止一种，它是分不同的阶段的。哎，
6: 这个素会让血管紧张。
7: 哎，有的呢，它调节，有的是会让它收紧，有的呢是扩张。这血管紧张的影响的是一族激素。
6: 哦，
7: 都有谁是熬完夜之后头会疼的？
6: 睡不好觉，很多人都这样。
7: 来，就是有谁，尤其咱们司机，有好多人说熬夜了，头疼了，有谁？在屏幕下面敲个一，当然如果你要是正在开车听广播的话，一会儿康康老师告诉你在哪儿能看到咱们的视频节目啊，也可以到闲侃大叔抖音快手的账号上，在这一期下边你可以留个留言，敲个一，
6: 举手
7: 啊，举手。
6: 嗯，
7: 那为什么熬夜之后好多人头会疼呢？
6: 对呢，为什么熬夜之后他就专找我这个血管下手呢？
7: 对了，其实原因在这儿，就是熬夜本身伤肝。对不对啊？我们知道肝应该在休息的时候呢，你不给它休息，导致什么？它的解毒功能下降，它的分泌也比较混乱，就会有一些本来负责扩张血管的激素呢，不能及时被处理掉
6: 啊，
7: 堆积太多，所以熬夜熬到后半夜困得不行的时候，头一跳跳的疼，就这个原因。这个激素这东西就是该有的时候你得来，不来不行。用完了该走你得走，不走你看堆积上了就出这个问题了，
6: 不行。
7: 现在听懂了吧？
6: 明白了。
7: 哎，那么说我有没有什么办法？说我这个头疼，熬一熬的头疼啊，现在一会儿就不疼的。哎，除了去睡觉之外，还有咱们讲多喝点水，
6: 多喝水，
7: 多喝一些水，
6: 为什么？
7: 哎，增强你的血容量，增强血液的循环，循环虽然肝脏它这个

0: 代谢功能有所下降，它毕竟没有完全下降
1: 啊，
0: 是不是啊？多喝点水，
1: 嗯，
0: 肝脏的功能恢复一些，另外通过肾脏呢再排出一些，这个会有效的缓解的。
1: 哦，所以多喝热水是有用的。
0: 哎呀，多喝热水对身体的影响非常之大。
1: 这不是一句废话。
0: 哎呀，好多点都有用的啊。
1: 好了，
0: 我们说的一种情况，你比如说熬夜，导致大量的控制血管的激素不能及时被代谢掉，这有。
1: 嗯。
0: 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偏头疼特别多见的，什么呀？
1: 嗯，
0: 就是激素分泌的特别混乱的时期，什么时期？青春期。
1: 哦。
0: 哎，专门有一种头疼叫青春期性头疼。
1: 那这个事儿好难玩味人
0: 啊，
1: 我又不能控制
0: 啊，不能控制
1: 啊。
0: 你看像我小的时候，
1: 嗯，
0: 我就左侧头疼，
1: 整个青春期他都会闹，
0: 整个青春期基本过了20就不疼了。
1: 哦，
0: 哎，疼了好多年。
1: 嗯，
0: 你看这就是一个典型的青春期头疼。
1: 嗯，
0: 激素分泌混乱了。
1: 嗯，
0: 那到女士在什么阶段激素分泌容易紊乱呢？
1: 更年期吗？
0: 生理期。
1: 哦，生理期。
0: 生理期，
1: 啊，
0: 所以有的女孩到生理期的时候头疼。
1: 嗯嗯 嗯, 嗯。
0: 还有的一个就是康康老师担心的说更年期的问题。
1: 对。
0: 更年期你看这个激素出来的时候节奏乱了，
1: 嗯，
0: 可能它紊乱刺激头疼，撤退的时候也容易乱。
1: 也会有这种。
0: 所以好多更年期的头疼。
1: 也是会有。
0: 是不是解释了？
1: 哦，
0: 所以说不要再一说头疼就是什么，
1: 嗯，
0: 哎呀我脑子坏了，
1: 嗯，
0: 我血管堵了。你知道这个病根血管紧张素，
1: 嗯，
0: 这一足啊影响血管收缩的，是这个扩张造成你头疼的。所以咱们码出这么多情况来，青春期也好，熬夜也好，
1: 啊，
0: 生理期也好，绝经期也好，
1: 嗯，
0: 怎么样，学到了吧？
1: 内分泌一紊乱就容易这样。
0: 哎，内分泌紊乱也可以造成，就是只要你激素发生变化，
1: 嗯，
0: 都可能造成，
1: 嗯嗯。那我，你像有一些情况下，我就是控制不了。你生理期的这种，更年期的这种，谁能控制得了啊？嗯，
0: 那有能控制的时候啊，好多人还不控制呢。
1: 什么呀？
0: 比如什么？
1: 嗯，
0: 刚才除了这个特定时期激素影响之外，还有什么情况下血管容易扩张？高血压。
1: 高血压也会。
0: 会的。
1: 哦。
0: 本身就是压力高嘛。
1: 哦，它是相当于强制它。
0: 对呀，
1: 嗯，
0: 各种原因造成的一个高血压，那里压力多大呀？
1: 嗯嗯，
0: 很多高血压的人不吃药。
1: 哦，对，是的，因为他担心，好多人觉得降压药吃多了之后有副作用，对身体不好。
0: 但是你想，假如你是高血压，已经到了经常头疼的程度，说明什么？你血管是不是已经扩张到一定程度，把上面包着的神经网都给牵动了？
1: 嗯嗯，
0: 长期这样行吗？
1: 那好像也不大好。
0: 那不就像自行车那个车胎永远保持气儿特别特别足的状态，
1: 嗯，
0: 有一天万一一鼓包，哎，脑出血来了，
1: 很危险啊！
0: 啊，是不是啊？
1: 嗯，
0: 所以这高血压的，如果都已经到了头疼的程度的，别开玩笑，降压药，
1: 嗯，
0: 踏踏实实吃上，
1: 按时吃，
0: 要不然这个离那个脑出血真的就不远了。
1: 对，而且现在的降压药其实已经相对来讲安全性越来越好了，
0: 好多了，
1: 嗯，哎，选择性也多。
0: 对，
1: 嗯，
0: 但是呢。贺叔还得提醒两个，
1: 嗯，
0: 就是本身跟这个血管扩张影响不太大的，
1: 嗯，
0: 但有的时候会被误认为偏头疼的，
1: 嗯，
0: 有两个常见的，
1: 嗯，
0: 一个叫青光眼，
1: 青光眼也会觉得有头疼的感觉，
0: 头疼偏头疼，
1: 哦，
0: 哎，这个要小心啊，
1: 眼压的问题，
0: 对，你光吃头疼药，嗯，其实眼压造成的这个反应，
1: 哦，那就是摁一摁眼睛也觉得胀胀的疼疼的，
0: 除了眼睛胀胀疼疼的之外，嗯，看东西呢，你看我们看这个灯白光，
1: 嗯，
0: 结果他看周围就出现了红视、
1: 彩虹，
0: 嗯，这就小心了啊，
1: 嗯，
0: 这容易混淆，
1: 嗯，
0: 另外一个什么呢？颈椎病，
1: 哦，
0: 你感觉是那根神经，感觉是这个位置疼，其实不是，
1: 嗯，
0: 是控制这儿的那根神经被压住了，
1: 嗯，
0: 颈椎病，
1: 嗯，
0: 这两个呀，当成是偏头疼去治的特别特别多，
1: 嗯，
0: 但最后发现根本不是啊，
1: 嗯，
0: 把它排除一下，
1: 嗯。那或者说我们解排除了这些问题之后，最后是不是像头疼的这种情况如果发生了，是不是只能吃止疼药？
0: 止疼药是暂时的，
1: 哦，
0: 要沿着刚才贺叔跟大家说的思路，
1: 嗯，
0: 你看没有青光眼，
1: 嗯，
0: 没有颈椎病的情况下，
1: 嗯，
0: 我们再去查血压高不高，
1: 啊，
0: 血压不高，
1: 嗯，
0: 再进入刚才贺叔跟大家讲的血管紧张这方面的原因，
1: 嗯嗯，
0: 是不是啊？
1: 找到根结，
0: 如果是肝脏出问题了导致的这个，
1: 啊，
0: 那咱们就可以去处理肝儿。
1: 嗯嗯。
0: 如果说就是生理期的激素，
1: 嗯嗯，
0: 那么不在这个阶段，你不吃药它也好。
1: 嗯嗯。
0: 在这个阶段呢，吃点药控制控制 疼就没事了、嗯、对吧、嗯嗯、这个道理要说清楚。
1: 嗯，
0: 还有的，对，再补一个啊，还有一个头疼也是一过性的病毒感染。
1: 病毒感染也头疼。
0: 好多人感冒了头疼、哦、为什么、哦、某种病毒有神经毒性、哦、去咬你的神经也感觉疼了。
1: 嗯， 嗯， 嗯， 嗯，
0: 所以看到没有，
1: 嗯，
0: 哎，把它拆开了，绝对不是你脑子哪个地方脑细胞坏了，
1: 嗯啊，去查脑子去。
0: 对，也不是简单的血管堵了、嗯、不是这回事啊。
1: 嗯嗯。头疼其实说起来它感觉好像就是一个脑袋瓜疼的一个事儿、嗯、但是贺叔那么一拆开说它可能跟很多地方都有关系。
0: 对了
1: 啊、嗯、排除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帮助你找到这个问题的根本，这个才是最主要的。
0: 对。
1: 好，咱们这是第一个情况，咱们说这个快牛哈、嗯啊、经常加班熬夜的朋友会遇到的一个情况。哎、但是实际上呢，经常熬夜加班的可不仅仅是头疼、
0: 嗯、啊，
1: 它有很多的问题是需要我们注意的。
0: 对。
1: 这小节我们先说到这儿，
0: 好，
1: 一会儿回来咱们再问问贺叔、嗯、下一个情况。
0: 好的。
2: 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贺叔说你行》现在开始面向听众朋友征集健康问题了。不管是您还是您的家人朋友，遇到健康相关问题，都欢迎随时通过微信给贺叔留言。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贺叔两个字，仙鹤的鹤，叔叔的叔，就可以收到贺叔专属微信二维码。贺叔以及他的专业医生团队会关注大家的每一条留言，您的问题也许就是我们下一期节目的主题哦。
1: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贺叔说你行》，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来了仙鹤大叔张文鹤医生，欢迎贺叔。
0: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贺叔好，
0: 我是仙鹤大叔张文鹤，贺叔说健康，健康伴你行。
1: 嗯。今天呢，我们给经常熬夜加班的朋友们说一点跟健康相关的这样的一些事情哈。有那么一句话叫累到血压高。
0: 累到血压高。
1: 嗯。有些朋友觉得这是有点夸张，但实际上呢，在很多经常过度加班或者说我们说过劳的朋友当中，他实际上真的就出现了。
0: 你看看前两天又是一个企业家。
1: 嗯。
0: 40岁好像，哎，英年早逝。
1: 嗯。
0: 英年早逝的不一定都是这个，
1: 嗯，
0: 但是呢，高血压造成的心脑血管意外，的确是很多中青年人猝死的一个重要原因。
1: 是，
0: 为什么会这样？
1: 对，
0: 人家老年高血压是什么呢？血管硬了，
1: 嗯，
0: 这个
1: 调节能力不好，
0: 调节能力不好了，嗯，硬的血管啊，它不能给血液的前进产生推力。
1: 嗯，
0: 咱们摸这个脉搏，脉搏怎么来的？
1: 就是
0: 血管
1: 鼓一鼓是吧？
0: 血管收缩
1: 哦，
0: 加上心脏的排血，
1: 嗯，
0: 共同组成。
1: 嗯嗯，
0: 不是说咱们血管就像那个咱们那水管一样，
1: 嗯，
0: 不能动，不是的。
1: 嗯，
0: 心脏给力量只是一部分，我们后边这个大的血管外头的肌肉，这不是跟着收缩一路推着往前走？
1: 嗯，
0: 这也是另外一部分力量。
1: 嗯嗯，
0: 老年为什么血压高？因为他这个血管硬了。不能靠这个血管肌肉收缩往前推着走，只能靠心脏的泵硬推
1: 啊，
0: 哦，是不是压力得大点？
1: 压力要大，加压了，相当于，
0: 哎，加压。
1: 嗯，
0: 这是老年性高血压。
1: 嗯，
0: 你就会发现它那个高压很高，
1: 嗯，
0: 低压很低，
1: 嗯，压
0: 全靠心脏这一给劲儿，一下子砰给打上去，
1: 嗯，
0: 压差大。
1: 嗯，
0: 但是康康老师刚才替咱们打工人替牛马，嗯，说了一个公道话，就好多血压是累出来的。
1: 累的。
0: 嗯，为什么会这样？按说你那血管弹性很好啊，怎么就会高了呢？
1: 嗯，
0: 咱们解释一下这个过程啊。嗯，首先你这么熬夜的情况下，你要知道啊，熬夜对人是一个异常的打击。
1: 但是这不是很经常的现象吗？
0: 人类呀，进化了几百万年，
1: 嗯，
0: 晚上那就是睡觉的。你不能睡觉，那一定出了天塌地陷的大事儿，
1: 嗯。
0: 咱们现在从山洞里头跑出来，
1: 嗯，
0: 不睡觉了，跑，嗯，是对不对啊？
1: 咱跟那夜行动物不一样。
0: 要么就是什么，野兽入侵到洞里了。
1: 对对。
0: 反正就这么说吧，
1: 嗯，
0: 但凡你夜里不睡觉，一定是大事儿，要命的大事儿。
1: 对，是的。
0: 所以人体呢，就形成一个机制，
1: 嗯，
0: 只要不睡觉，它就产生了肾上腺素的分泌飙升
1: 啊，
0: 哦，为了逃跑做准备的，嗯，
1: 提醒你警觉起来。
0: 哎，是不是啊？
1: 嗯，
0: 肾上腺素一起作用，血管这个压力也大了，
1: 嗯，
0: 啊，还有那个它长期就紧绷，
1: 嗯嗯，
0: 心跳也开始加速了，
1: 嗯嗯，
0: 哎，这都是正常反应。
1: 对，
0: 你短时间行，
1: 嗯，
0: 你想那个天塌地陷的野兽追你，要成晚上追，天天追你，你不停的分泌这个肾上腺素，坏了，
1: 坏事了。
0: 你这个收缩呢，就从这个临时的收缩。

0: 收缩就变成长期的血管是僵硬状态。
1: 嗯，
0: 僵硬状态，尤其咱们熬夜，虽然熬夜对中国人来讲是近几十年才有的这样的体验，
1: 嗯，
0: 但这个打击它是持续的呀。
1: 嗯，
0: 而且熬夜这么辛苦的情况下，要不要吃点东西啊？
1: 嗯，
0: 啊，高脂的东西来了，
1: 补偿性的进食，
0: 高盐的东西来了，
1: 对，
0: 这些呢又进一步加重了你的血管紧张状态。
1: 嗯，
0: 你看本来是

0: 长期问题了，身体就会处于一种焦虑状态，而焦虑的状态直接导致了，记住后面这个词啊，叫交感神经紧张。
1: 交感神经，
0: 哎，
1: 专门的一个神经。
0: 对，我们的身体呢，神经分成两大类，一个叫交感，一个叫副交感，那么这么说呢，大家可能理解费点劲，我简化一下啊，交感这块就是让人更像动物，而副交感让人更像植物，
1: 植物人儿，就不用动的那些，
0: 不动的。你比如说，你睡觉，睡完了之后，你睡觉过程中你自己没管着，为啥你呼吸没停？心跳没停，它控制着，
1: 不太靠主观意识。
0: 哎，对，让你全身进行修复的，这个也是副交感神经控制的。这个时候你像不像个植物啊？一动不动的，但你该长还长，该新陈代谢的新陈代谢的。
1: 是。
0: 副交感管像植物的，交感管的是什么？动物性这一块，你运动有关，心跳快什么这那都跟这有关。久而久之就会让你的交感神经过度兴奋。
1: 哦，他老管事儿。
0: 就当你进入这状态呢，自己可能没感觉，但你出去休个假。休个假过几天你放松了，你再感觉身体那种状态，和你那个紧绷啊，各方面紧绷，这个人变得特别警惕，完全不是一个状态。
1: 就不一样了。
0: 来。记住了，交感神经兴奋会导致血压升高，尤其升什么？低压。你看这个刚才理解不一样了吧？哎，低压就高，低压的是什么？血管保持那个日常，心脏不泵血的时候，血管也是箍着的，
1: 它也要紧绷着，
0: 那个张力那是低压的来历。明白了吧？高压是什么？心脏一泵打那个峰值，低压就是你血管日常的这个张力的强度，就说明你血管一直紧紧的绷着，年轻人的血压是这么回事，现在就产生了一个特别大的问题，
1: 年轻人就相当于压差就小是吧？
0: 压差小，高压可能高一点甚至不高，但是低压高，血管始终箍着，现在就产生一个问题，来，咱们司机朋友或收听广播的老铁们。有谁是年轻性的高血压？就我说的这种啊，高压不怎么高，但低压很高的，
1: 就是跟你的那个年老血管的衰老的那个没有关系，
0: 不一样
1: 是吧？
0: 那么这种的却在吃着跟你父母一样的降压药的都有谁？敲个一。
1: 跟父母吃的降压药不应该一样吗？
0: 哎，你看，但是我说了原理啊，
1: 但是都是降压
0: 老年人血管硬了
1: 啊，
0: 他需要降的是什么压力啊？
1: 高压。
0: 他要降的是高压，心脏不要那么大的力气给他蹦上去，对不对呀？但是你这个低压，血管这个紧张，他能管吗？
1: 哦，
0: 来，有谁吃的跟父母那降压药一样的？屏幕后面敲一个888啊，因为何叔真就帮到你了。如果正在开车的，没法敲的，没关系，一会儿康康老师呢教大家怎么能够看到我们的视频。
1: 是，
0: 当然也可以到何叔的抖音快手账号上啊。去看一下我们这个节目的精选，在上面留个888，表示你就这情况，
1: 跟爸妈吃的降压药是一样的药，
0: 一样的。你想想，我这么一说，你就瞬间意识到，肯定不对呀，他血管硬了，要降心脏的压力，我是血管紧张，我心脏没问题呀，
1: 我要降血管的压力，
0: 我要降血管的压力呀，哎，对喽，那么这就是为什么好多中青年人因为高血压发生猝死，不是他不吃药，
1: 药没吃对，
0: 有人说啊，他那个忙事业了不吃药。我告诉你，有钱的人呐，忙事业的人比你还惜命呢。
1: 对，
0: 药真没停，但是好多吃的不对。真得给贺叔敲敲888啊，点个大大的爱心。年轻人要从交感神经入手。哎，有一类的呢叫贝塔受体阻滞剂。哎，这个贝塔受体阻滞剂呢，它的作用进去就是把你的交感神经给你放松了
1: 啊。
0: 甚至都有人说了啊，我用了那个药之后，什么什么洛尔，比如说美托洛尔或者是贝凡洛尔，用了这个洛尔什么之后，感觉哎呦，这个人好像都放松了，
1: 松弛感就来了，
0: 就因为把交感神经给放松了，人就不是那种警惕状态，你看跳探戈是什么状态，就是生怕别人来跟你抢女友，他这么紧张的是吧？哎，你看跳华尔兹的什么状态，
1: 很优雅，
0: 很优雅，这就我讲的就是打个比方，就这个意思，所以高血压是累出来的，的确可以，不是年轻人自己给自己说，哎呀，我辛苦，不是， 真能累出高血压。
1: 真的是这样的，
0: 累出的高血压，它的解决方法和老。

0: 年性的高血压是不一样的。
1: 对，
0: 这个要是老年人听到了，一定得把这段转给你家里的年轻人啊，千万不要再吃错了。
1: 所以我觉得不管是老人还是年轻人，就是如果你出了高血压，其实还是要去找医生看一下，是吧？
0: 是的，
1: 找医生给你开药。你别说我家里好存了点降压药，我吃了吧，
0: 两回事啊，
1: 不是那么一回事啊。
0: 降压药的学问大得很。
1: 它都叫降压药，
0: 对，
1: 但实际上种类很多，
0: 没错，
1: 而且降压的机理不同，
0: 对，
1: 遵医嘱是最重要的，
0: 对对对。
1: 行，这个是我们说到这个累到血压高的这个情况，实际上我们说到这个经常加班哈、熬夜，或者我们说过劳的这些朋友们，还有可能会面临其他的一些身体方面的问题，健康的隐患。
2: 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贺叔说你行》现在开始面向听众朋友征集健康问题了。不管是您还是您的家人朋友，遇到健康相关问题，都欢迎随时通过微信给贺叔留言。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贺叔两个字，仙鹤的贺，叔叔的叔，就可以收到贺叔专属微信二维码。贺叔以及他的专业医生团队会关注大家的每一条留言，您的问题也许就是我们下一期节目的主题哦。贺叔说健康，健康伴你行。以上就是今天贺叔说你行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想要回听回看今天节目，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星期五，尾号是4和9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3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5: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4: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5: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4: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5: 君子物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4: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6: 每天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穿行，曾欣喜过，也曾寂寞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迷茫过。夜色再次降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7: This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北京时间22:34，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当前在河北高速方面，唐秦高速由于封闭施工，唐岗站、唐山东站以及唐山南站的唐山方向禁止车辆上道。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卡友之家。各位听众，欢迎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全天其他时段的节目，交广会客厅精彩内容回放同步上线云听，打开云听 APP 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找到交广会客厅的专辑，一键关注就能锁定最新更新，不错过每一场深度对话。各位跑在路上的卡友还有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咱们卡友之家的每期节目云听上都存着精彩回放，打开云听 APP 搜中国交通广播，赶紧点个关注，不管是停车歇脚还是晚上驻车，随时点开就能听。卡友的事儿咱们随时唠。
1: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2: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1: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北京时间22:35，欢迎各位卡友、各位听友、各位锁定收听节目的好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来自于中国交通广播。与此刻在节目中向各位友友问好的是韩磊，欢迎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小程序，卡友之家的小程序呢已然为大家呢上线了，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自动跳转小程序页面，里边有更多的方便内容以及便利服务，方便大家呢能够一键发起维权服务，专业律师在线答疑啊。我们在群里边的各个朋友的签到打卡也是啊，纷至沓来。先看一下小六六说呢，卡友之家又开张了，开门大吉呀，我们的开心搭子又来了，磊哥磊哥晚上好。一名朋友说呢，磊哥晚上好啊。大叔宇说为磊哥打 call 啦，同时签到打卡成功。七宝宝说开开心心高高兴兴，热烈欢迎磊哥，也欢迎朋友们来听节目喽。九先生说呢，打卡了，签到了，哇好啊磊哥。默默姐姐说呢，韩老帅晚上好，想听节目的朋友们说一声晚上好。好了，还有很多友友呢在继续签到打卡之中的啊。说到今天这个日子，刚才我们听贺叔说你行专门给我们讲的这个高血压的问题，因为今天这个正日子呢是10月8号，全国高血压日。高血压呢是全球心脑血管疾病最主要的危险因素之一，在中国呢发病率也是持续攀升的状态。中国成年人高血压患病率呢是持续上升的，2021年到2022年的患病率为31.6%，那2012年和2015年相比呢，这是增加了8.4%，什么概念？相当于每三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个人不幸患病啊。那说了，高血压这么凶险，那谁在后边是这个万恶的幕后推手呢？就是这几个原因：第一个，睡眠质量好坏、运动量的多少以及体重是否达标。而且呢，这三个重要的因素呢是互相交织，共同影响着我们的血压，甚至呢如果出现很大的偏差就会成为高血压的幕后推手啊。睡眠不好，血压肯定狂飙，是吧？刚才贺叔说的很清楚了。那要说呢，血压高的人平均睡眠质量得分几乎是正常人的2倍啊，那也就是分数越高睡眠质量就越差呀，对吧？那如果说晚上容易醒，白天没精神，甚至还有中轻度的这种睡眠的障碍，患高血压的风险就比睡得好的人要高出24%啊。还有一点，运动少，高血压的风险加倍；睡得不好，还不爱动啊，高血压的风险会增加21%到38%。 另外呢，就是这个体重的问题了。那位说呢，我又不胖，哎，真的是这样的。无论是肥胖、超重还是太瘦，这三种情况，高血压的风险都会额外增加22%-24%，是吧？所以你看，有的时候咱们生活里边会有朋友会说呢，你看这个人瘦丁丁的，瘦丁丁的，他怎么还也高血压了呢？就这个情况啊，肥胖、超重和太瘦，太瘦就是 BMI 偏低的问题。那怎么就能够稳住我们的血压呢？拿什么拯救我们的血压呢？第一个，哎，合理饮食，严格限制吃盐的量，每天钠盐的摄入量呢不超过5克，哎，多吃含钾的食物，比如说绿叶蔬菜呀、豆类啊，是吧？香蕉啊，这些都属于钾含量比较丰富的食物。全谷物饮食，香蕉、水果、低脂的奶制品，还有呢蛋白质，吃这个去皮的家禽和鱼，然后适量的吃坚果，严格的控制这个限制红肉、甜食和含糖饮料啊。适度的运动是吧？运动咱就说个量吧，建议每周运动5到7次，每次至少30分钟，最佳时间下午到傍晚。哎，慢跑、游泳、自行车、太极拳都可以，中等强度有氧运动。规律作息在于什么呢？就是少熬夜，是吧？咱们就睡前1小时不看电子屏幕，但是就是确实上夜班，上夜班呢，咱就得上夜班，有让上夜班的方法啊。还有一点呢，就是非常重要的，定期监测血压。40岁以上的，像我这个岁数呢，至少每年要量2到4次啊。有家族遗传病史的人群呢，建议30岁开始，每年至少量2到3次啊。家里边备个血压计，每个月监测个1-2次。如果说有超重、肥胖、长期饮酒、精神紧张和熬夜的人群，每半年测一次。合并其他慢性疾病的人群呢，每3到6个月还要复查一次，是吧？就到医院去专业去了。今天呢是寒露节气，近期冷空气呢开始活跃了，明显这个降低的气温呢会引起我们相应血管的收缩，这个呢是造成高血压人群血压波动的一个重要诱因，所以呢在秋冬控压，我们说有相应的这个罹患的朋友啊，切勿自行调整用药，避免造成血压的大幅波动，不论说是吃还是停，这一定有专业医生来给我们保驾护航。

我给大家说一个量血压的一个小知识啊，量血压的话呢，一定是什么呢？规律的测量血压，家庭自备上臂式的电子血压计，早晚各次一次，平均5到7天取平均值，重点关注一下清晨血压，就是咱们早上起来这清醒这一下啊，是属于身体这个血压的一个峰值。如果说持续偏高的话呢，及时告知医生啊，切勿自行加药啊。血压达标的朋友呢，每3个月至少呢要随访一次，没有达标或调整用药呢，2到4周随访一次。这个复诊呢，不仅是测血压，还要评估呢心、脑、肾、眼底这些呢，相应的这些啊靶器官的损害。35岁的朋友呢，首次测血压的话呢，每年至少测一次，就诊的时候主动的测血压，早发现早干预，减少呢心、脑、肾以及血管的损害，是吧？这血压这个问题啊，就是什么叫隐性的杀手，你不注意它，它真的要命啊，对吧？友人们，这回听懂了吧？今天这个主要的日子，尤其是对于我们很多啊专业的司机朋友来说，大家一定要重视血压这个问题，一定要重视血压问题。今天朋友们听我这个节目，你们一定是听着了，是吧？所以说，在今天这个主题的日子里边啊，2026年10月8日，第29个全国高血压日的宣传主题就是"管好血压，控好糖脂"。这什么问题？三高问题，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三高共管啊！对于我们广大的卡友来说，听节目的听友来说，以及像我一样经常晚上要工作的朋友来说，咱们只能说啊，通过低盐、低脂、低糖这个饮食，规律的运动，控制咱的体重，戒烟、限酒，哎，这些健康生活方式，守护好我们心脑血管的健康，做好高血压的科学防治。

0: 因为咱们上班这个事情是免不了的，工作的疲劳是免不了的，晚上的疲劳熬夜也是免不了的啊，对吧？干活这个事儿咱就扛不住，那其他这些咱们自己管理好的方面咱都给它做到位啊。老蔡农说呢，打卡了打卡了，签到了签到了啊，假期是生活的逗号，短暂的休息是为了更好的出发，磊哥和卡友们一起快乐走四方啦。
1: We don't talk anymore。
0: 好了，正在直播的卡友之家，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今天我们在节目的进行之中的话呢，还会为朋友继续来刷新一下近期的卡友新闻。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卡友新闻。
0: 还有很多朋友呢想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啊，跟朋友们说一下，近期我们的社群啊，由于要给我们的小程序啊，要给我们的小程序在近期方便大家呢更好的一级到达。什么叫一级到达呢？就是点一下就到达。所以我们的这个社群加入呢，现在最近啊属于暂停状态。那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您要想加入社群的话呢，只能通过朋友拉朋友的方法了，只能通过朋友拉朋友的方法了。就是分享一下咱们社群的这个二维码，是吧？哎，所以呢，这个友人们已经在社群里的话呢，大家就珍惜在群里这个位置啊。因为要把谁再请回来，确实不像原来那个咱们直接啊，进小班。因为进小班现在呢，是我们卡友之家的小程序，对吧？这么一说，大家就明白了啊。好了，卡友新闻，我们进为大家来刷新一下近期。在浙江交通运输厅以及财政厅、公安厅联合出台了一份文件，让不少跑货运的卡友呢心中一动，是浙江省新能源中重型营运货车补贴实施细则正式印发了。这个是省级的专项补贴，哎，直接呢到每一台合规的车的头上，那最高9.5万元，而且不用报废旧车。这个其实跟过去的这个以旧换新的思路不一样了，是吧？旧车呢不强制报废，只要你买的是新能源中重卡，在浙江首次上牌跑营运，那就有机会拿到这笔钱。那对于正在琢磨换车，哎，又舍不得手里边的这个自己以前的老朋友的卡友来说呢，这个政策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实在实惠，是吧？那咱们具体来说一说补多少。补多少的问题呢，关键是看的是车型，重型四轴以上能够给到9.5万。那说咱们怎么着就能够补到这9.5万呢，是吧？补贴的标准呢，它不绕弯子，非常直接，按车型按轴数直接分档次。中型新能源营运货车每辆补3.5万元。那位说呢，你不是9.5万吗？怎么上来变3.5万呢？这个是中型的，对吧？重型车还要再细分呢，两轴补7万，三轴补8.5万，四轴以上最高补9.5万，对吧？它是这么一个一级一级来的。我换成普通话说，大家都明白的话，车越大，轴数越多，拿到的补贴越高。那这个对于我们跑干线拉重货的卡友来说呢，是非常友好的，也非常利好的啊。这儿听明白了，那再说钱从哪儿来？省级财政承担30%，那剩下来的呢是由市县两级配套。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呢，这个补贴执行的是限额管理。什么叫限额管理呢？就是要先到先得，用完即止啊。不是说只要符合条件就一定要拿到手啊，这里边还有一个什么，就是先到先得的问题啊。我们俗话讲，手快有，手慢可能就无啊。所以啊，近期有这样想法的、想申请的卡友们，大家呢这个动作还是要利索一点的，对于这个事情的这个关注程度呢还是要高一点的，时间上呢还是要把握好的。那另外呢，已然享受过同类资金支持的车辆呢，它是不能重复申领。就跟咱们去饭店吃饭似的，它这个好多优惠啊，它不能重叠，是吧？这一点呢，咱们在申请之前呢，自己先要核查清楚了，是吧？说你看咱们的车已然享受过同类的资金支持了，是吧？那像这个9.5万就不能再重新的申领了，就这个政策就不能再享受了，免得咱们再白忙活一场，耽误时间和精力，浪费感情，是吧？好了，我们再说一下这个最核心的问题，谁？

谁能领这个事儿，是吧？前面的钱是多少听明白了啊，钱从哪来大家也有数了，那谁能领呢？有三个刚性的条件缺一不可，对吧？不是说所有的新能源中重卡都能拿这个钱，文件里人家写的很明确，对吧？咱们就跟买车似的，你得看说明书吧，是吧？你这想拿补贴你得研究这个文件，必须同时满足三个条件，对吧？缺一不可，对吧？他不是说啊，这三个条件里边你沾上一个就行，或者挂两个就可以，必须满足三个同时满足。详细来看，第一，2026年1月1日到12月31日期间，时间很刚性，地点浙江省内首次上牌，注意是首次上牌，而且呢不含宁波市，对吧？那位说了，怎么把人宁波划出去呢？宁波作为计划单列市啊，这个单独执行自己的政策，所以这一次呢不在这一次的浙江省级补贴范围之内的。人宁波人有自己的政策啊。时间上大家听明白了吗？2026年1月1日到12月31日期间，在浙江省内首次上牌且不含宁波市的啊，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条件呢是车辆必须取得有效的道路运输证。啊，说这个证什么概念？对于咱们专业司机来说，大家一听就明白，就是你必须得是正经跑营运的，对吧？那么我们说呢，非营运车辆就不在补贴范围内了。你说我有个车，但是我没有这个有效的道路运输证，那这不能证明你是营运车辆啊，你非营运车辆不在补贴范围内，拿不到啊。第三个，车辆本身要合规，那具体车型目录和合规要求呢，人就实施细则呀，以这个细则为准。所以我们申请之前呢，最好要对照文件逐项的核对，看看自己是不是在这个细则之内的啊。那还有一个非常容易忽略的点，就是这个补贴采取呢一次申请两次发放。说怎么就两次发放呢？首先咱们看啊，初审通过之后先拨给50%，等这个车辆呢注册满12个月了，复核确认这个车没有过户，没有转籍，没有注销，是吧？就是踏踏实实的，确实人家买人家用啊，张三买张三用，再发剩下的50%，对吧？这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先拿50%，你拿到这一半钱之后，这个车必须得是按照政策老老实实的跑满一年，在这个户，在这个籍，在这个注册之下的啊，不能有任何的毛病。户籍不能有问题，注销不能有问题，对吧？所以啊，就别想着急着就倒手，是吧？老老实实跑满一年，这是政策要求。那好了，怎么申请呢？是吧？申请的流程啊，朴实无华啊，但是有几个呢关键动作要提前做好。首先，我们要确认自己买的车在补贴范围内，新能源的中重卡车不少。这个车型也不少，但并不是说呢每一款都自动的进入目录了，所以我们买车之前首先要查清楚，或者呢咱们直接作为卡友，作为掏钱的这个准备成为这个车的车主的，我们就问经销商这批车能不能享受浙江省级补贴。上牌啊，上牌办运输证都得趁早，这个政策是从2026年1月1日起来算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啊，资金池子就那么大，越早完成上牌取证，越早进入到审核队列，是吧？然后咱们就得准备好这个申请的材料了。申请材料里边有那么几项，包括车辆的行驶证、道路运输证、购车发票、身份证明等等，多部门联合审核。那说了，我的材料不齐呢，怎么办呢？就被打回来呗。打回来以后呢，耽误的是自己的时间呢，是吧？最后呢，要留意一下复核节点，12个月后能不能拿到剩下50%，这个取决于这个期间车辆有没有过户，有没有转籍或注销。那如果说呢，中间把车给卖了，是吧？那你这要一卖，产生的这个过户、转籍、注销这个问题，剩余的补贴那就拿不到了。哎，肯定就泡汤了，是吧？这政策咱就是政策，这你就去看明白了啊，按着人家这个来，才能最后跑完整个这个闭环啊。那可以说这次浙江这个政策呢，目的性非常明确，推动货运行业绿色转型啊，不搞一刀切的这种报废，而是用呢真金白银降低我们卡友换。

车的成本，最高9.5万，9.5万啊、咱们平心而论啊，它这个不是小数目啊，还是挺实惠的，力度挺大的，是吧？该查的咱得查一查，该问的得问一问，该办的就得办清楚，钱他就已经准备好了，谁有心，谁守规矩，谁趁早，谁就越有可能拿到。经常说那句话怎么说来着？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啊，问题就是这么一个问题。

放假回来以后咱们多说点高兴的事儿啊，让大家的心里边痛快痛快，让咱们卡友们心情也美丽美丽。经常跑京港澳沪昆二广线的卡友们啊，大家其实有以往有这样的一个体会，以往呢这个服务区啊，困了想停一晚上，心里得想着油和货，睡不踏实，饿了的话呢泡面哎，火腿肠，热水排半天队。但是现在这个情况呢，在湖南高速路上呢，正在一点一点的被改写。近日，交通运输部、中华全国总工会公布的第六批标准化、规范化高速公路服务区司机之家的名单上呢，湖南又有36个服务区上榜了啊！算上之前的话呢，这个整个在湖南省累计建成84个了。这个数字对于我们很多专业司机来说，意味着能够踏踏实实的有个休息的地方，又多了几十处啊！司机之家这个词啊，这几年其实听得不少，是吧？那这一次在湖南呢落地的版本啊，可以说呢把卡友们最为痛点的几件事情给兜底了。所有的标准化规范化的司机之家呢，统一提供5项免费服务，24小时停车休息，热水供应，饭菜加热，淋浴，洗衣烘干，哎，大家得注意关键词什么，免费啊。而且24小时，跑长途朋友都知道，凌晨2-3点到服务区，哎，能要有一口热水冲个澡，是吧？把攒几天的衣服好好的洗了，关键还能烘干了，是吧？这比那些什么所谓的这个装修啊、那个装潢更有用啊！停车免费，而且有人看管，是吧？踏踏实实的睡觉，不用担心自己的货跟油出任何的问题，不用害怕被人偷，是吧？我们能够看到呢，整个这个84个司机之家呢，这个湖南的做法呀，是相应的交通厅和省总工会双牵头，先出制度再布局。我们之前跟大家介绍过呢，改善货车司机从业环境10大优惠政策，包括湖南省司机之家建设指南试行，这些文件呢，把权益保障、建设标准、运营管理已经连成一条链了，布局上盯的是京港澳、沪昆、二广这样的主要的货运干线，目标呢是重点的路段全覆盖，核心需求全响应。说白了是什么？就是咱们卡友们经常跑的这些线，先给它覆盖了；卡友们着急的事儿，先给它解决了。还有一点呢，就是湖南呢推行的是油品到损先行垫付，最高垫付2000元，覆盖率100%。这件事儿呢，可以说呢是很多卡友长期以来的一个痛点，但这一次湖南推行的这个政策敢垫付，说明服务区愿意承担责任。也就是说呢，司机之家这个家，他真的把责任给扛起来了。当前84个在整个湖南全省高速路网里边呢，这咱们能够看到呢，啊，是一个布局，很有成绩，但是还不够密。然而这个趋势呢很清楚了，它得是来一批再来一批，从试点到铺开，是吧？从第一批到第六批，那我们说歇脚的点呢，从一条线一条线连起来，最后成面，对吧？对于我们卡友来说呢，所谓的这些实实在在的工作中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是什么？就是咱们深夜了到达之后，有一盏为我们亮的灯，有一壶哎热热的水，有一间那能够好好洗个澡的淋浴房。湖南这些试点的司机之家把这个事儿给做好了，做细了，做真了，那咱们路上的司机之家就真的像咱们卡友的司机的家了。

0: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局武汉公安处民警王曼曼，现在是晚上11点整。武铁警方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注意妥善保管好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自觉维护候车乘车秩序。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外出旅行提醒您，提前与服务单位充分沟通，明确行程安排、接送地点和时间等细节。乘车小提示，出行大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3: 又油了，昨晚刚洗的头，今天一摸刘海已经能炒菜了。
4: 出门见客户，头发塌得像三天没洗。哎，等等，
5: 换了长发小寨淘米水洗发水，龙脊山泉水发酵的米浆一揉，头发像会呼吸一样清爽。二裂酵母养头皮，跟用神仙水泡脸一个道理。高颅顶回来了，发丝一梳到底，这才是以养代洗，不是洗干净就完事儿，是把头皮养回来。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抢同款好物。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哎，听我说，开车时手机一响，明知道不该看，还是忍不住瞄一眼，看完又后怕。这种冲动叫信息焦虑，你怕错过什么，但其实什么也没错过。一个小办法，上车就把手机连上蓝牙，或者放进手套箱，物理隔离比意志力更管用。告诉自己，消息可以等，生命不能重来，专注眼前的路，就是对家人最大的负责。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7: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EFFO

0: ORT 努力 Avoid。
1: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言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救死扶伤；听到关爱，
2: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3:05，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河北高速方面，唐津高速由于封闭施工，唐岗站、唐山东站、唐山南站、唐山方向禁止车辆上道。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各位跑在路上的卡友，还有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咱们卡友之家的每期节目云听上都存着精彩回放，打开云听 APP 搜中国交通广播，赶紧点个关注，不管是停车歇脚还是晚上驻车，随时点开就能听卡友的事儿，咱们随时唠。各位听众们，也欢迎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全天其他的时段节目，交广会客厅精彩内容回放同步上线云听，打开云听 APP 搜中国交通广播，找到交广会客厅的专辑，一键关注就能锁定更新最新的节目，不错过每一场深度对话。
0: 车行万里，漫漫长途，
2: 铭记安全，你我相伴。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1: 卡友之家，一路有法，欢迎各位卡友和各位听友继续锁定收听直播中的节目。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邀请各位朋友来学习法律的还是韩磊，判断案例的也是韩磊。今天我们共同来判断的案例是这样的，请问各位啊，食品运输方式不符合标准造成损失了，消费者可否要求退一赔十？一可以，二不可以。啊，咱们知道现在经常啊，朋友们在网上呢买这个食补，哎，食品的话呢，它运输有一定的运输要求，比如说呢，有的是要求冷链的，哎，有的要求呢是怎么着的，低温的，是吧？那我们既然提出这个要求来了，商家呢，你在运输的时候就得按照你的一个承诺，哎，实现或者是做到你所承诺的运输方式，但是说呢，你不符合你的标准，结果导致食物损坏了，变质了，出现问题了，是吧？那我们说消费者能不能要求退一赔十？一可以，二不可以。好了，各位朋友呢可以做出自己相应的选择，如果您觉得这种情况可以啊，是吧，你说什么样就什么样的，你现在给我发过来了，你没有按照要求，出毛病了吧，坏了吧，食物出现问题变质了吧，那你必须得退我一个，然后再赔我十个啊。什么叫退我一个呢？就是我买的东西多少钱你退我多少钱，同时你还

利十倍的啊赔给我，嗯，这叫退一赔十。那有朋友说，那是不是不可以呀、啊？是吧？那给你坏了，坏了就赔你一个不就完了吗？对不对？那没有按要求给你运到了吧？是给你运到了吧？没给你丢吧？对吧？那就是没按求要求运嘛，是不是？坏了就赔你一个新的不就完了吗？不行把钱退给你，怎么还赔你十个呢？啊，不可以啊，扣数字二。好了，欢迎朋友们做出自己相应的选择。食物运输方式不符合标准，造成损失了，消费者可否要求退一赔十？一可以，二不可以。朋友们可以做出自己相应的选择。在我们群里的朋友呢，大家扣数字一二啊。开车的当前不在群里的朋友呢，直接响一二，一会儿咱们来对一对。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与此刻来到我们的一路有法日常版了。周一到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呢，是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其中在每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是我们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和朋友们相见的时间。我会邀请专业律师来到节目之中为大家答疑解惑，所以各位朋友有相应的法务问题希望得到专业律师的帮忙和指导的话呢，您可以来与我联络，在全平台都可以搜索中国交通广播的卡友之家节目，然后也可以搜索广播员韩磊，找到之后一键发起添加。哎，什么叫全平台呢？也就是您能想到的，是吧？那些短视频平台也好啊，凡是我注册的广播员韩磊的，您都可以找到我。当然也有一种可能，就是我可能没有在那个平台上入驻啊，但是您搜到我了。请各位牢记一个核心的指征啊，这个核心的特征，什么特征呢？就是在我们每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呢，为大家来进行法务服务的，您和我来联系是纯免费的，不会产生任何费用。如果说呢，您这个在我们的企业微信之外啊，和我联系了，认为是和我联系了。结果呢？那边找您要钱啊，或者说产生费用了，这个一定不是我啊。这话我说得很清楚了，是吧？因为在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您来通过我接洽专业律师为您答疑解惑，在节目的直播中是不产生任何费用的，纯免费的公益服务啊。行吧，这事儿咱就说清楚了啊，对吧？因为以往出现过什么情况呢？出现过这个。兜兜转转的，不知道他从哪儿找了一个广播员韩磊，然后跟我聊聊，就所谓以为跟我聊，到最后的时候那边说要产生费用啊。后来呢，他又通过其他的方式加入到我们的社群里了，加入到我们卡友之家的社群里了。这回连加上我真正的微信了，跟我说这个事儿，把我说蒙圈了。然后我告诉他那个不是我，就是有一个判断，就是他只要敢谈钱，一定是假的。说呢，这要收什么费呢？一定是假的啊！好吧，我说得很清楚了啊。好了，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朋友们的选择。默默姐姐说，这个应该是不可以吧？退一赔十，那得是售假才行呢。你运输不符合要求造成损失，那就正常赔偿就行了，或者退一赔三吧，是吧？我就蒙一下吧。九先生说呢，这应该是不可以，是吧？一般都退一赔三，这怎么还能赔上十呢？这倍数也太大了吧。七宝宝说呢，这歌好听，甲乙丙丁。哎，对对，这歌就不错啊，很多朋友都特别喜欢，我特别喜欢那个粤语版的，也挺好听的，唱的就是特别的抓心啊。这而且这首歌也可以说是一种算法的胜利啊。对，咱们说法律问题啊，先不聊音乐啊。七宝宝说这个我觉得应该是可以吧，顾客是上帝吧，是吧？保险期间我再扣个二，是吧？退一赔十是不是太多了？不可能吧，一会儿看看。小六六说这个情况应该是可以的，但是呢，你想要让商家赔你十，都挺费劲的，因为这做买卖的可精了啊。那做买卖他再精，他也得诚信经营，是吧？娜娜说这是应该可以的吧？我扣个数字一啊。我刚刚看见猫猫姐姐也参加了，猫猫姐姐选的也是二啊，认为不可以。哎呀，啊，我们专业司机吴大哥说这应该是不可以的，我扣个数字二。好了，相应的朋友们都做了自己的选择，咱们来看看这个事情啊，这个案子是怎么回事呢？是吧？回到案子本身，2026年4月2日，王某从某食品公司网购，哎，是从他的什么呢？这个他的旗舰店，某网购平台啊，某猫的旗舰店下单购买，标注为某某牛业。日本纯种和牛进口雪花西冷厚切牛排，买了6件，哎，而且挺贵的啊，2560元。那买了这个以后呢，平台承诺说我们运输方式为啊顺丰冷链，
那结果呢，实际上通过的是什么呢，是顺丰啊这边的速运保温箱里边装个冰袋啊，这个包装方式给发货了。那和这个是不是一回事呢？那我们看一下，王某收货之后呢，发现牛排渗出了黑色的粘稠粘液，而且呢食用之后呢还出现了腹痛、腹泻、拉肚子这样的一些症状。王某认为某食品公司出售的牛排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诉至法院，要求食品公司退还购物款2560元，并且支付价款10倍的赔偿金25600元。那我们来看看法院受理之后呢，经审理认为王某通过网络购物平台从某食品公司购买这牛排，双方形成的是合同买卖合同关系，对吧？先厘清两个之间是什么关系，是吧？要买卖合同关系。那王某现在提出来呢，运输公司的运输方式和平台承诺不一致，而且不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标准，法院认为双方是网络食品交易行为，运输过程中呢所适用的这个标准呢应该是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冷链物流卫生规范。那某食品公司采用的这个是什么什么呢，是保温箱里边放冰块运输，这种方式明显不符合上述规范之中第5条，运输配送需根据食品类型、特征、季节、运输距离等选择不同的运输工具及运输过程中的温度应该实时连续监控的相关要求。那这个和平台承诺的呢所谓的顺丰冷链的方式呢也是相违背的，没对上，是吧？那现在呢就可以说呢，某食品公司对于暗设牛排的运输方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33条第1款第6项，储存、运输和装卸食品的容器、工具和设备应当无安全无害，保持清洁，防止食物污染，并符合保证食品安全所需的温度、湿度等特殊要求的规定。是不是违法了？哎，法院认为违法了，违反法律了。那这种情况呢，可以认定属于销售明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行为。这么给定了性了，是吧？那根据这些定性呢，判决某食品公司首先返还王某的牛排款2560元，这个退一了。各位听到这儿听明白了吧？现在退一了。那到底是退一以后是赔10呢，还是赔3呢，还是不赔呢？我们来揭晓答案。法院判决某食品公司要支付价款10倍的赔偿金25600元，该判决现已生效。好了，退一赔10，退一赔10，扣数字1的友儿们，大家答对了。蓉蓉说呢，是不是扣数字1就对了呢？没错啊，扣数字1的友儿就对了。在水一方说，这是不是应该不可以啊？我扣数字2啊，扣数字2就没有对啊。七宝宝说，磊哥这个解释的到位了，哎，必须说明白，是吧？法律问题嘛，咱们给大家得解释清楚了。那我们说说里边这个法理法情啊。先说呢，这个案子本案的一个争议焦点是什么？是运输方式不符合标准，对吧？这个是定性的，没毛病。你说的是冷链，那你就拿了一个保温箱放冰块给我运来了，那这叫冷链？这开玩笑呢？这是啊，不符合标准。那这个不符合标准是否属于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食品的行为呢？对吧？那这个运输方式的不标准和食品安全的不标准能不能打上对号呢？对于这个是否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认定，还得回到法律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33条规定，就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个，食品生产经营应当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储存、运输、装卸食品的容器、工具和设备应当安全无害，保持清洁，防止食品污染，并符合保证食品安全所需的温度、湿度等特殊要求。那也就是说，你的运输方式如果说有温度控制或者防污染措施，若不符合保证食品安全的法定和行业标准，
也就是违反了食品安全标准中关于运输过程控制的广义要求。不是说我这个出的拿出我这个库房的时候是好的，运输过程中我不管，那不行，运输过程中也要合乎标准，合乎要求，对吧？法定行业标准。本案之中呢，王某通过网络平台购买冷冻牛排，某食品公司在销售平台承诺运输方式为顺丰冷链，那而食品公司呢擅自改变运输方式，采用的是顺丰速运保温箱内装冰袋的包装方式发货，导致牛排变质了。王某食用后出现了腹痛腹泻症状，那根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冷链物流卫生规范的规定，冷冻牛排在配送时所采用的运输方式应符合食品的类型、特征、季节、运输距离，且运输过程中温度应实时连续监控。那本案之中，某食品公司运输方式的明显不符合上述要求，导致牛排直接变质，那这个其实就是应该认定属于销售明知不符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行为。按照法律规定，消费者王某可以主张退一赔十。我们知道食品安全关乎的是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网络食品销售日益的增多了。在此，法官也温馨提示和提醒广大的消费者，通过电商平台等渠道购买食品时，要注意选择正规平台。如果发现质量问题，要及时保存证据，通过法律手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也提醒商家恪守法律底线，诚信合规经营。食品保鲜运输均要符合法律的标准，确保让广大消费者真正吃到放心食品。我到目前为止啊，就是涉及这个食品安全的，就我本人遇到的事情啊，遇到过两次。一次呢，是我买罐头啊，因为有时候我会买一点罐头，因为罐头它能放，是吧？而且它有一些呢是属于地方特色吧，是吧？老字号吧。我一下买了5罐，结果到家以后呢，那个罐头呢是某一种油浸的鱼啊，这它其实是个海产品嘛，它是拿油浸的。到了家以后，包装盒已经上，就是漏的油漏的已经都印出来了，我就跟这个商家联系了，啊，商家说这样，您啊清点一下，坏了几个给您退几个，是吧？我买了5罐，我一查，哎，就是最下面那个漏了，它相当于可能是挤压了，挤压以后让它泄漏了，其他那4个我仔细看了看，确实没问题。啊，人家给我退了1罐的钱，对吧？还有一次呢是什么？还有一次是我买了某品牌的一个鹰嘴豆啊，鹰嘴豆我们知道它是相当于是一个啊豆类的一个食物，是吧？买的是那种蒸的，哎，蒸制的，拿真空包装，抽真空以后装着小袋的，每一次打开一袋啊，可以配着这个早餐来吃。买了20几袋都没问题，结果呢，在我第二次复购的时候，买了一袋，一打开，里边长毛了。长毛以后，我因为当时做早饭着急嘛，就急匆匆的把它一下给倒到那什么了，垃圾粉碎器里边给它粉碎了，是吧？倒完以后吧，我有点微微有点后悔，我哎呀，应该留一下这个证据，是吧？哎。最起码应该主张一下权利。后来就转念又一想，哎，算了吧，也没多少钱的东西，你看合上这一袋也没多少钱。可是呢，我一想呢，真的是退一步越想越气啊。后来呢，这个品牌呢，我这个家里边还存了那么5、6袋，每次看的话都挺闹心的。我就在想，是到底吃还是不吃呢，是吧？一气之下，我气了一下啊，又买了一个别的牌子的。对吧？所以说就是可能消费者不会跟你去太多的主张权利，但因为我索性是发现了，对吧？那如果说呢，作为商家你不把控好自己的这个质量啊，不给自己的这个咱们叫所谓的质检上啊，设更高的这个级别，你很可能啊会把原本支持你拥护你的消费者啊拒之门外。

他一生一世。小六六说呢，是赔了一罐，退了一罐，赔了几罐的，没说呢，没有赔几罐啊，就退了这一罐的钱，对吧？怎么山盟还是一提前，一共就是十几块钱一个罐头，然后就买了五个，然后坏了一个，他就给我退了那一个。这个属于运输过程中的挤压，是吧？这个不算是人家给我发了罐坏的啊，这咱们有什么说什么，是吧？那是个老字号，还不错，因为我一直买他们家那罐头，挺好吃的。

0: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星期五，尾号是四和九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 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三款好物享三折福利，九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五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即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1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1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1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3:34，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河北高速方面，唐津高速由于封闭施工，唐岗站、唐山东站、唐山南站的唐山方向禁止车辆上道。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各位听众，欢迎大家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全天其他时段的节目。错过当天的直播，想重温嘉宾观点的朋友呢，打开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 搜索交广会客厅节目专辑，就能随时回听。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您的观点，和大家交流互动。各位跑在路上的卡友，还有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咱们卡友之家的每期节目云听上都存着精彩回放，打开云听 APP 搜中国交通广播，赶紧点个关注。不管是停车歇脚还是晚上驻车，随时点开就能听卡友的事儿，咱们随时唠。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妙趣说八方。
1: 各位跑长途的卡友，还有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想听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不管是直播还是回放，手机应用市场下个云听 APP 就行，搜卡友之家。欢迎大家到评论区多留言，帮咱们的节目涨涨热度。路上多保重，咱们云听接着聊。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妙趣说八方。有些汉字特别有意

司，哎，他造出来以后呢，就是专字专用，就是给他这一个地方用，用在这一个地方，有一个这样的字，近期相信很多朋友呢都用到这个字了。左手边是一个提手旁啊，左边是一个提手旁，右边呢是一个鼻子的鼻，这个字合在一起呢读作醒，就是用手按住或捏住鼻子，用力出气，使鼻涕排出啊，所以呢这个字叫做醒。我们从小到大呢都会用到这个字，都可能会用到这个字，最近一段时间呢，相信有些朋友呢可能会频繁用到这个字。那如果说擤鼻涕这个事儿，有些人操作了很多年，可能一直都擤错了，是怎么回事呢？感冒、过敏，自己这个鼻腔里边的鼻涕似乎怎么也擦不完，那抽出纸巾，捏住鼻子，一用力，这么一擤，这是很多人啊非常习惯的一个动作。然而这是一个几乎是人人都会做的一个很细小的动作，却引出了不少的问题。比如两侧鼻孔应该一起擤还是应该轮流着擤，那擤鼻涕过程中声音越响清理的就越干净吗？那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擤完鼻涕耳朵反而会发闷呢？感觉听东西听不真了呢？2026年有一个搞笑诺贝尔医学奖就颁给了日本学者海野德二和石岛洋这两位。那这两位呢早在1977年就发表了研究论文，如何擤鼻涕，擤鼻涕的空气动力学研究。那这两位呢对于擤鼻涕时的气流压力清除效果进行了测量，听上去特别滑稽，特别不靠谱，但实际上我们细细一想，这两位学者呀实际上讨论的是和我们人类呼吸道健康密切相关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鼻涕擤鼻涕以及鼻腔清洁的一个核心指向。擤鼻涕我们严肃的来看它，其实是一个流体力学问题，对吧？有些人说了，怎么今儿晚上聊这个呀，是吧？这多脏啊，是吧？我们从一个医学科学客观的角度来看啊，先不要着急先嫌弃这个鼻涕，它不完全是脏东西。我们鼻腔黏膜每天分泌黏液，给吸进来的空气加湿，顺便呢要黏住这些灰尘花粉和一部分微生物。那平时呢这些黏液呢就在我们鼻子里边这些啊纤毛的推动下呢慢慢的移向哪儿呢？咽喉部、咽部，最后我们不知不觉的咽下去。感冒、过敏受了刺激了，黏膜分泌会变多，鼻甲就会充血肿胀，这个通道一窄，鼻涕堵了，鼻涕就全都来了。擤鼻涕这个原理啊非常简单，肺里的空气冲进鼻腔，把黏液向鼻孔外推，那照这个逻辑，对吧？那肯定是气吹得越猛，就应该清得越干净啊，是吧？但是呢，不是这么回事。鼻腔呢，不是一个直管子，中间有鼻中隔、鼻甲，还有呢好几处弯弯绕绕的狭窄的通道。那要说黏膜分泌的这些黏液，它是有一定粘性的，会粘在鼻腔壁上，它不是说像清水那样的一冲就走，是吧？所以呢这两位日本学者，尤其是海野德二呢，他们测量了擤鼻涕时的气流，两侧鼻孔同时放开，气流会从两边分别通过，只要有一侧因为充血或者说这儿有堆积了，阻力更大了，这空气呢就会偷懒。那怎么偷懒呢？专门挑通畅那边走，那真正堵住那一侧呢反而分不得多少的气流。那这个事儿呢跟水流电流一个道理，两条路摆在面前，那阻力小的那一条肯定它就更忙活，更受欢迎。因此呢轮流擤两侧的鼻孔更为有效，按住一侧呼出的这个空气呢只能从另外一侧通过，那这样

清理的目标呢也就更为明确了。那不过擤鼻涕按住鼻孔是为了引导气流，而不是说为了把出口堵死以后继续猛吹。那如果说两侧都被捏紧了呢，那压力无法顺利的释放，空气呢就可能转向鼻腔连通的其他的通道。这里边就带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擤鼻涕不能用力过猛？用力过猛耳朵会抗议。我们在医院里边去就医，大家都知道叫耳鼻喉科啊。我们的鼻子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器官，鼻腔后边通过咽鼓管和中耳相连通的，上边呢还会分布着相应的这些鼻窦的结构，比如说啊上颌窦啊颌窦等等啊这些相应的鼻窦的组织。那这些结构呢其实让鼻腔中的压力变化呢就有机会呢传向了耳部和鼻窦的部位。那2000年2000年有一项研究专门比较了擤鼻涕、咳嗽、打喷嚏时鼻腔的压力。结果显示呢擤鼻涕平均的鼻内压力大概是66毫米汞柱，比咳嗽、打喷嚏都要高出一大截。研究人员呢还在志愿者的这个鼻咽部放了一些可以显影的啊粘性的液体，再通过 CT 盯着看，那一次擤鼻涕就可能把一部分液体呢推进鼻窦，可是咳嗽、打喷嚏没有出现过同样的情况。那当然也就说了，不是说擤一次鼻涕就会得这个鼻窦炎，哎，那这个实验其实说明的是什么呢？向外吹气不等于把所有的粘液都向外推着走，出口窄，两边鼻孔同时堵住，或者说呢，擤鼻涕的人用力太猛，压力一上来，这个粘液有可能被推着向鼻窦开口，向那儿运行。那这个压力呢，还会顺着我们的咽鼓管传到中耳。有的人擤完鼻涕，耳朵发闷，听东西像隔着东西，像塞着棉花，这种呢叫做中耳压力暂时失衡。针对于上呼吸道感染的研究发现呢，擤鼻涕可能会引起中耳压力快速升高。那作为健康人，一般很快能缓过来。要是感冒很重，咽鼓管还肿着呢，有的是刚刚做完鼻子耳朵手术的朋友，最好不要用力猛擤，因为真的很危险。好了，现在我们在直面这个问题，到底怎么擤才能够又干净又安全？综合当年空气动力学研究和现在的常见的医疗建议啊，可以分那么几步。第一步，准备好纸巾，身体放松，头不要仰得太高。第二步，轻轻地按住一侧鼻孔，另外一侧保持通畅。第三步，用持续适中的力量向外呼气，不要爆发式的猛吹。第四步，清理完一边再来一边。第五步，如果鼻涕没有出来，歇一会儿再试，别一口气儿越加越大啊！要注意，让它观察着来。那这几步呢？其中最为关键的是让气流稳定的穿过你选定那一侧。力量太小，里边的分泌物推不动；力量太大的话呢，白白多出来的不必要的压力啊，还可能会引发其他器官的问题。所以，比起短促的猛吹，平稳持续的向外呼气，这种其实是更好的控制。还有一些特殊情况，比如说鼻涕特别粘稠的时候，这个怎么办呢？可以先用生理盐水啊进行喷雾，或者在医生的指导下呢做鼻腔冲洗，将分泌物呢变稀了以后再擤鼻涕，用完的纸巾及时扔掉啊，还要注意洗手，千万不要让病原体呢搭着咱们的手溜到门把手啊、手机这些我们经常会触摸的物品上。流鼻血的时候不要擤鼻子啊，也别仰着头把血呢咽下去，身体微微向前倾斜，捏住鼻翼压迫止血啊，这是比较安全的。另外呢，如果说出现了鼻子堵塞、黄绿的鼻涕，面部都肿胀了，一直不见好，擤完鼻子之后反复出现了耳朵疼痛、听力下降、晕眩、
鼻子出血，那就不要指望说换一个擤鼻涕的一个姿势就能解决了。像这种信号呢，就已经很明确的告诉你了，要去医院查一查原因了。那我们其实回到一开始聊到的那个奖项，搞笑诺贝尔奖，听这个名字就很搞笑，但是他关注的问题呢，是先让人发笑，再让人思考这些真正有益的研究。擤鼻涕几乎不会说被人当作一个非常严肃的正式的一个医学问题，但是呢，它又不可避免的涉及到鼻腔结构、粘液性质、气流阻力、压力传递。那只有说真正的进行了严谨的测试，才能够判断我们有一些代代相传的生活经验是不是合理安全。海野德二等人这些研究没有发明出复杂的仪器来，也没有搞出非常宏大的经典的医学的理论，但是呢，他们凭借着一种科学严谨认真的态度在追问一个问题，怎么着才能把这个鼻涕擤好。那近半个世纪之后，这个问题获得了搞笑诺贝尔奖，这个说明科学未必总是从遥远的宇宙或者无比精密的实验开始的。一个非常普通的动作，一个人人几乎都会做的动作，只要里边还有没有经过检验的疑问，就可能成为研究的对象。也许这种精神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所谓的科学严谨的精神。关于擤鼻涕这个事儿，大家听明白了，怎么安全的擤，健康的擤，您真的掌握了，可以扣一个666。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各位跑在路上的卡友，还有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咱们的卡友之家每一期节目，云听上都存着精彩回放。打开云听 APP， 搜中国交通广播，赶紧点个关注。不管是停车歇脚，还是晚上驻车，随时点开就能听。卡友的事儿，咱们随时唠。
2: 感谢朋友们扣来的666啊！友友们非常的可爱啊，也特别特别的支持。朋友们的互动信息我都收到了。周一到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呢，是我们卡友之家直播的时间。其中在每周五、星期五的晚上22点到24点，是我们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和朋友们相见的时间。我们的广播端的律师版呢，是邀请专业律师来到节目之间、直播间内啊，就大家呢提出来的相应的法务问题呢，为朋友们逐一的来进行回应。也预告一下，在本周五呢，是我们的合作伙伴中盾律师事务所的孙敏律师呢来到节目之中，所以明天呢是我们的新伙伴新律师来节目里为大家服务。那友友们和我接洽的有先后的顺序，所以呢我们就按照各位朋友呢和我来对接的先后顺序排出1234这样一个序列号。我们成功对接之后呢，在节目的直播中呢都会为大家进行一一的回应。有一些案子呢，法律律师帮着您来寻找援引的法律以及适用的法条，有些案子呢律师会给您详细的来讲解啊，当前您要想突破这个难点和痛点有哪些可以去工作的具体的事宜。还有一些呢律师会根据您的诉求呢手把手的给予一些相应的建议和意见，告诉您应该做哪些事情，万万不能做哪些事情。也就是在我们的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呢，专业律师在直播间里边呢跟大家手把手的心贴心的把我们求助的这些朋友们的问题呢逐一的梳理一下，给大家解释清楚啊。所以也要感谢朋友们的信任和支持。同样呢，在每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呢，我们在节目里边呢也是为大家来好好的服务。当然现在我们为卡友们的服务呢也有继续的升级，您可以呢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就自动跳转我们卡友之家的小程序。在进入到小程序之后，我们很多卡友的相应的维权和法务的求助有了一键提交和一键添加的功能，更方便大家来进行相应的维权和对接。我们的专业律师呢也会在小程序端呢连续的为大家来进行回应和服务啊。各位跑在路上的朋友们，还有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咱们卡友之家的每期节目云听上都存着精彩回放，打开云听 APP 搜中国交通广播，赶紧点个关注。不管是停车歇脚，还是晚上驻车，随时点开就能听。卡友的事儿，咱们随时唠。各位听友，各位听众，欢迎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全天其他时段节目，交广会客厅精彩内容回放同步上线云听。打开云听 APP 搜中国交通广播，找到交广会客厅的专辑，一键关注就能锁定最新更新，不错过每一场深度对话。再次感谢朋友们守候收听，热情参与这期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再见。

0: 大家好，我是呼和浩特客运段李开蒙。现在是晚上12点，作为铁路人，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下车前一定要仔细清点自己的行李物品，避免遗失。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3: 第28集，只收怪物的学院。6年的时间过去了，自从第一次离开圣魂村前往诺丁初级魂师学院学习到现在，唐三就再没有见过自己的父亲。唐昊这一走就是6年，不但没有回来过，而且音讯全无。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唐三就想起自己的父亲，他的心中就会隐隐作痛。尽管他是两世为人，但对于亲情依旧是无比的渴望。而小五在唐三心中相当于填补了唐昊离去的这份空缺。对于小五，唐三是极为宠溺的，就像他是自己的亲妹妹一样。以前在诺丁的时候，唐三唯一的休息方式就是看着小五，不论小五做什么，唐三始终默默地看着他，享受着自己心中的那份温馨。小五充满阳光的甜美笑容，发自内心的快乐，时刻都在感染着唐三的心。哪怕修炼再枯燥，只要一看到小五的笑容，唐三心中的所有烦躁都会立刻消失。小五突然兴奋地叫起来：
4: 哥，你看那边有个村子。
3: 唐三顺着小五手指的方向看去，只见前方大约1里外有一个小村子。凭借着紫极魔童的目力，唐三能够清晰地分辨出那座村子大约有100户人家，比起圣魂村的规模都还要小一些。村子外围有一圈木质的篱笆，似乎是防御野兽用的。在村口处似乎聚集了不少人，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唐三微笑道：
5: 我们过去问问，或许这村子里的人会知道史莱克学院在什么地方，魂师学院应该很有名才对。
3: 小五手指前方，在唐三的背上嬉笑道：
4: 哥，加速了。
3: 唐三没好气地反手在小五身上轻拍一下，脚下微微用力，快速地朝着那村子的方向走去。
6: 来到近前，唐三和小五都发现有些不对了。村口处确实聚集着不少人，大多数呢是和他们年龄相仿的少年，其中大部分都有父母跟着。村口处摆放着一张桌子，桌子后面坐着一名60多岁的老者。令唐三和小五目瞪口呆的是，村口处用木头搭成的拱门上悬挂着一块看上去有点破烂的牌匾，上面刻着简单的5个字：史莱克学院。在这5个字前面还有一个绿色的头像，看上去像是一种人形怪物的头，绿绿的，有点可爱。那桌案背后的老者胸前带着一个类似的绿色圆形徽章，那应该是史莱克学院的校徽。小五从唐三背上跳下来，吃惊地看着牌匾，再回头看看唐三，两个人心中都有些愕然。
4: 不会吧？
6: 哪怕是诺丁初级魂师学院的规模都要比这里大多了，而且这明显就像是一个普通的小村子。门口的拱门不但是木质的，而且还没有诺丁学院的1/3大，这也能叫魂师学院？
4: 哥，大师是不是搞错了？我怎么看也不觉得这像一座学院啊。喂， 该不会是骗人的吧？
5: 来都来了，先看看再说吧。
6: 此时排在他们前面的有上百个报名者，其中不少人都皱着眉头，显然心中抱着和小五同样的想法。排在唐三和小五前面的一名少年，父母都跟在身边，只听那少年的母亲说道：
7: 有没有搞错啊？这就是所谓的魂师学院啊？还是号称学生毕业就能成为帝国子爵的学院？
6: 少年的父亲有些不太确定。
8: 这是武魂殿的人说的，应该不会错吧？可这学院也实在是破烂了一点啊。
6: 少年说道：
9: 爸爸，我不要在这上学，太丢人了，我还是去索托中级魂师学院吧，怎么说我在初级学院的时候也算是个天才啊。
6: 少年的父亲皱了皱眉：
8: 既然已经来了，就再等等吧，说不定这是人家的一种考验，真正的学院可能并不在这儿吧。
6: 类似的对话在排队的人群中绝对不少，大部分少年和父母的脸上都流露着浓浓的失望。唐三的目光并没有在这些报名者身上停留太长时间，他看着队伍的最前面，也就是报名的地方，目力和听觉在玄天功的作用下提升起来，隐约能够听到那里的对话。坐在桌子后面负责接受报名的老者看上去是一副懒洋洋的样子，身上的衣服说得好听点儿是朴素，怎么看都像是一个普通老人，甚至还不如圣魂村的老杰克看上去有精神呢。这个时候，一个少年来到桌案前报名，老者懒洋洋地说：
10: 报名费10个金魂币，放在那个箱子里就行了。
6: 与少年随行的父亲赶忙掏出10个金魂币，放在一旁有几个木板钉成的箱子里。
10: 伸出一只手来。
6: 少年依言将手伸到老者面前，老者在他的手上捏了两下，向他摇摇头：
10: 你的年龄不符合，可以走了。
9: 爸爸，这……
6: 少年愣了一下，扭头看向自己的父亲。十几岁的孩子，像唐三那么早熟的可不多啊。他的父亲赶忙陪笑：
11: 老师啊，我儿子刚刚过了13岁的生日，您看是不是能通融一下啊？
6: 老者有点不耐烦了：
10: 不要影响后面的人，学院的规矩你们不知道吗？我们这里只收13岁以下的孩子，超过13岁一律不收，你们可以走了。
9: 那我们这报名费可是……
10: 一经报名，概不退还。
9: 这……
6: 泥人还有三分土性，少年的父亲忍不住怒道：
8: 你们这分明就是骗钱啊！退我们报名费，否则我们就不走了。早知道这所谓的史莱克学院如此破烂，我们就不该来。
6: 老者瞥了他一眼，淡淡地说：
10: 慕白，有人想要回报名费，你处理一下。
6: 旁边的地面上，一道人影骤然窜了起来。
12: 想要回报名费也行，打得过我，全数退还。
6: 这个人正是戴沐白，之前因为坐在一旁被人群挡住，唐三并没有看到他。和那天唐三与小五见到他的时候略有不同，此时他的脸上神色有些无奈。戴沐白也不废话，直接催动起自己的魂力，释放出2个百年魂环和1个1000年魂环，澎湃的魂力在空气中产生出无形的压力。他邪眸中冷光连闪，看向那对父子。
3: 魂师之间啊，魂环永远是最好的实力证明。眼看着戴沐白身上那包括1个1000年魂环在内的3个魂环，少年的父亲脸色大变，丢下一句：
8: 算我们倒霉，
3: 拉着自己的儿子快步走了。戴沐白回到一旁坐下，邪眸冷冷地扫视了后面报名的少年和家长一眼。3个魂环带来的压迫力可不是普通人能够承受的，此时的戴沐白不再像是一个纨绔大少，反而像是一个打手。这一幕结束之后，排队等候的人立刻少了1/3。是啊， 谁也不愿意白花钱啊。更何况眼前这史莱克学院的外观，它实在是令人不敢恭维。又一个报名的少年来到老者面前，他的父母也都跟着来了。他的母亲信心满满地把十个金魂币放进木箱中，那少年乖巧地伸出手。老者捏了捏少年的手，昏黄的眼睛看了少年一眼。
10: 正好12岁，把你的武魂释放出来给我看看。
3: 少年点点头，淡绿色的魂力从他体内释放而出，一个百年黄色魂环围绕着他的身体上下律动。百年魂环的气息明显不弱，武魂出现，一根粗长的藤蔓围绕着他的身体盘旋。这个武魂呢，与唐三的蓝银草有点像，只不过他的武魂并不是草，而是一种藤蔓，类似于唐三的第二魂环鬼藤，只不过少了鬼藤的毒素。老者摇了摇头，
10: 不合格，你可以走了。
3: 少年的父母本是一副信心满满的样子，听老者说他们家孩子不合格，这脸上的表情顿时僵住了。孩子母亲忍不住问道，
4: 为什么？我儿子在初级学院中那可是高材生，您没看到他的魂环是百年的吗？拥有百年魂环的魂师那可不多。
10: 第一个魂环是百年的自然不错，不过你们家宝贝小子只是个普通人。
3: 少年的父亲一听皱眉了，
8: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老师。这
3: 老者有些不耐烦地从桌子后面站起身，不光是朝着眼前这少年的父母，同时也是向后面排队报名的人说，
10: 来我们史莱克学院报名，你们应该先清楚规矩，没搞清楚就来这里，只是白白送报名费而已，现在后悔还来得及。你们知不知道史莱克学院这个名字中史莱克的含义啊？
8: 不知道。
3: 大部分报名者听了老者的话都是一脸茫然。老者冷淡地说，
10: 史莱克是一种怪物，即使在魂兽之中也是极为古怪的存在，我们史莱克学院的含义就是怪物学院，也就是说我们这里只收怪物，不收普通人，年龄超过13岁或者是魂力没有达到21级以上的就不用在这儿浪费时间了。
6: 唐三原本和小五的心情一样，对这史莱克学院有点失望，可听了老者的话，他的兴趣被勾了起来。只收怪物的学院，这怪物二字的另一个含义不就是天才吗？说着，老者身上突然释放出一股无比强横的气息，唐三和小五都忍不住全身一阵战栗，浓郁的红色光芒从老者身上骤然释放而出，一根有着无数细密纹路的长棍出现在他的右手之中。最为恐怖的是，一共6个魂环从他的脚下升起。6个魂环的颜色分别是一白、一黄、三紫、一黑，也就是一个10年魂环、一个100年魂环、3个1000年魂环和1个1000年魂环。这个看上去像是普通农民的老者，竟然是一位60级以上的魂帝级超级强者。60级，那可是60级呀！就算在整个巴拉克王国，这样级别的魂师也绝对是屈指可数的。老者手中长棍落在地上，一声低沉的闷响四散开来，几乎所有人都踉跄了一下。老者朝着面前目瞪口呆的一家三口挥了挥手，
10: 下一个。
6: 魂环的光芒收敛，所有的魂力瞬间消失不见，老者又恢复了先前那副懒洋洋的样子，仿佛之前那魂帝的气息并不是他释放出来的一般。 如果说之前还有些家长因为老者的话而不忿，那么现在所有的人都是一副噤若寒蝉的样子，谁敢得罪一名魂帝级别的强者呢？还是拥有万年魂环的魂帝呀？要知道，在战争中，一名魂帝的实力至少可以抵上千名优秀的战士。家长和报名学员眼中的不屑和轻蔑，刹那间荡然无存。一名负责报名的老师都是六十级以上的实力，那么这史莱克学院的师资力量要强大到什么程度呢？但是很快，大部分家长脸上都流露出了叹惋的神色，默默地带着自己的孩子离开了。
3: 12岁，达到20级魂力以上，正像老者所说的那样，那恐怕真的是怪物才能达到的水平啊。原本过100人的队列，眨眼间就只剩下了10几个报名者。老者似乎并不在意学员的数量，继续开始他的报名工作。能够留下来的人，显然都是有信心通过老者这一关的。接下来的几个报名的少年，魂力都超过了20级，拥有2个魂环。在交纳了10个金魂币的报名费之后，老者告诉他们，入学考试的第一关算是过了，可以进入学院进行第二关的考试，家长不能随考生进入学院。看着前面的报名者，小五变得兴奋起来，低声在唐三耳边说，
4: 这学院看上去很有意思嘛，尤其是那位老师说的那句只收怪物不收普通人，真是太帅了。
3: 现在你不会怀疑老师的叮嘱了吧？这史莱克学院绝对不一般。由于已经排到了前面，他们自然能够近距离地看到坐在老者后面的戴沐白。戴沐白不但是负责镇场的，同时也负责将初试合格的学员带入学院之中。戴沐白此时终于看到了唐三他们两个，冷酷的面庞上露出一丝微笑，向他们点了点头，再指指老者，摊开双手，做出一个无奈的表情，这显然是在告诉唐三和小五，这报名需要依靠你们自己的努力，我是没有办法帮忙的。正在他们用眼神相互交流的时候，突然一声轻轻的咦拉回了唐三的目光。负责接待报名的老者脸上流露着惊疑不定的神色，此时他面前站着一名少女，正收回递出去的手。这名少女并没有父母的陪同，自己一个人来的，一身简单的白色长裙给人很干净的感觉，利落的齐耳短发，身高比小五矮上半个头左右，因为是背对着唐三和小五，所以看不到她的相貌，但是从脖梗处的肌肤能够发现，这少女的皮肤非常好，极其的白嫩。
13: 请问我通过初试了吗？
3: 少女的声音柔美动听，少了几分英气，但依旧很好听。唐三从戴沐白看向那少女的眼神就能猜到，这个女孩长得一定非常漂亮。老者脸上的惊讶渐渐收敛。
10: 你来这里，家里人知道吗？
3: 少女没有直接回答老者的问题，只是微笑着说，
13: 都说有教无类，只要我符合学院的要求，你们没有理由不收我的吧。
3: 老者犹豫了一下，然后才向戴沐白挥了挥手，
10: 带他进去吧。沐白。
11: 是老师。
3: 戴沐白眼中的柔光快速消失，恢复了冷冷的神情，他带着少女朝学院内走去。剩余的学员都很快通过了老者的第一轮测试，终于要轮到唐三和小五了。此时戴沐白在送了几个报考学员之后，已经回到了老者身边。唐三突然发现戴沐白的眼神变了，他直勾勾地盯着唐三和小五背后的方向，似乎看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事物一般。
6: 唐三下意识地回身看去，虽然没像戴沐白那样失态，但心头也是暗暗一震。 在他和小五身后只剩下一名报考学员了，而且似乎是刚来不久。那也是一个女孩子，看上去呢比他和小五还要更小一点，黑色长发披散在肩头，头微微低着，身高和之前那位白裙少女差不多，皮肤白皙，但是这个少女给人一种与众不同的感觉。

0: 甚至还不带有一丝生气，与她那原本极为漂亮的面庞有些冲突。少女四肢均匀修长，双手在身体两侧自然垂下，身上释放的那种死寂的冰冷气息令人很不舒服。
1: 哎哎哎，我说你们报不报名？不报名别挡在这儿。
0: 老者的声音将唐三的思绪拉回来，唐三手上一疼，扭头看时，发现小五正恶狠狠地看着自己。
2: 我们一起报名。
0: 唐三强忍手上的疼痛，将早已准备好的20个金魂币放入木箱之中，和小五一起把手伸了出去。老者先在小五手上捏了捏，点了点头。
1: 你的年龄合适。
0: 当他的手转移到唐三手上时，之前的轻疑之声再次出现了。老者有些不信邪的在唐三手上又捏了几下，脸上的神色顿时变得古怪起来，抬头看着唐三。
1: 你这手上是不是练习了什么魂技啊？
0: 他之所以要捏捏报名者的手，就是通过报名者的手掌骨骼来辨认其真正的年纪，这是不能作假的。可唐三的手捏上去极为柔韧，怎么也辨认不清骨骼的情况。唐三心中一凛，点了点头。
2: 是的。
0: 老者皱皱眉。
1: 把你那小腿抬起来。
0: 唐三如言将自己的小腿抬起来放在桌案上。老者隔着裤子在他的小腿上捏了几下，唐三顿时感到一阵酥麻。老者向他点点头。
1: 肌肉发育不错，骨龄合适。好了，释放出你们两个的武魂来吧。
0: 唐三和小五对视一眼，同时催动了体内的魂力。

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拌好啦！
6: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3: 第29集，四关考试。唐三和小五同时催动体内魂力，蓝红两色光芒同时升腾而起，百年魂环盘旋而上，兔耳生出，白茸茸的毛发出现在小五的双手之上，他的身躯也随之变得更加修长，武魂玉兔附体。唐三的掌心中则生出了最普通的蓝银草，蓝银草随着魂环效果的注入，飞快地变化成了那天和戴沐白战斗时一样的草藤。老者对小五只是随便看了一眼，目光就落在了唐三身上。哦，竟然是蓝银草！蓝银草也能修炼这么快吗？唐三微微一笑，
4: 老师，你们这里不是只收怪物吗？我算不算是怪物呢？
3: 哟，有点意思，确实是个小怪物。沐白，
5: 老师，
3: 带他们进去。
5: 是。
3: 戴沐白迎上来，向唐三露出一个笑容，但是他还是注视着唐三背后的那位少女。在戴沐白的带领下，唐三和小五走进了史莱克学院，也就是那个村子。戴沐白说，
5: 我就知道你们能够顺利通过，后面的考试应该也没有问题。
3: 说着他还是忍不住回头朝学院门口看去。小五见戴沐白这副样子，没好气地说，
6: 看什么看啊，又想祸害人家女孩子？
4: 你懂什么？我感觉那个女孩身上的气息和我的很相近，不但是类似，而且还有一种相辅相成的感觉。在武魂中，想遇到一个相辅相成的武魂是极其困难的，一旦遇到，如果联手的话，自身武魂的实力就会成倍增加，这就是所谓的武魂融合技。
6: 哎，那这么说，那个女孩子的武魂应该是母老虎了？
4: 有可能吧。
3: 戴沐白脸上流露出一丝尴尬。进入村子，能够看到这里的房子全都是木质建筑，用简单朴素四个字来形容再恰当不过了。没走多远，戴沐白带着他们来到了一片空地上，周围是木屋。这片空地大约有500平方米，正好在史莱克学院的正中央。先前通过初试的考生就在前面，明显的魂力波动令空气不规律地颤抖着。戴沐白指了指前面排队的考生，
5: 你们就在这里进行第二项考试，老师会告诉你们该怎么做的。我还要出去看看，如果那女孩子的武魂真的和我是契合武魂的话，说什么我也要把她拿下。
3: 说完这句话，戴沐白急匆匆地走了。唐三和小五则按照戴沐白所说的那样，来到前面考生后面排队。正在这时，一个软绵绵的声音响起了，
7: 卖香肠，卖香肠喽，瞧一瞧，看一看，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奥斯卡牌香肠，味美香甜，价格便宜，量又足，只要5个铜魂币一根，5个铜魂币你买不了吃亏，5个铜魂币你买不了上当，吃了奥斯卡牌香肠，保证你们更容易通过入学考试哦。
8: 唐三和小五侧头看过去，只见在旁边的不远处，一个人推着一辆车正在那里叫卖。 阵阵肉香从车上飘出，已经有些排队的学员走过去要买了。推车后面站着的那个人穿着一身简单的灰衣，整齐的短发，满脸的络腮胡子，却有一双大大的桃花眼，专门看向考试队伍中的女孩子。小五自然也难逃他的目光扫描，很难相信那种软绵绵的声音竟然是一个外貌如此粗放的大汉嘴里发出来的。唐三向小五说，
4: 前面还有几个人，你早饭也没吃多少，要不要吃根香肠？
6: 闻起来还不错，那就试试吧。
8: 唐三点点头，让小五在这里排队，自己朝推车的方向走过去。离得很近，他能够看到那个卖香肠的人身高和自己差不多，推车上还钉着一块木板，上面刻着四个字，香肠专卖。卖主一看有人过来，立刻热情地说，
9: 哎，来根香肠吗？奥斯卡牌香肠，童叟无欺，味道最有保证。
8: 唐三微笑着说，
4: 啊，大叔，麻烦您给我两根。
8: 那卖主脸上的神色突然变得僵硬了。
9: 你叫我什么？
8: 唐三也愣了。
4: 我叫您大叔啊，有问题吗？
8: 这卖主苦笑着说，
9: 当然有问题，问题还很大。兄弟，我今年才14岁，你竟然叫我大叔。
4: 你才14岁？
8: 唐三吃惊地看着眼前这个人。卖主肯定地说，
9: 没错，我叫奥斯卡，今年14岁，史莱克学院初期生。你不能因为我的毛发茂盛了一点就叫我大叔吧？
8: 唐三一阵无语，看着奥斯卡那一脸浓密的大胡子，心中暗暗想到，
4: 你这毛发可不是茂盛了一点儿。
8: 唐三忍不住问，
4: 你真的只有14岁？
8: 奥斯卡肯定的点点头，
9: 当然，我就是学院的学员，谁都知道我是14岁。
8: 唐三心中暗想，
4: 不愧是怪物学院啊，一个14岁的少年胡子居然能长到这种程度，也绝对算得上是一朵奇葩了。
8: 奥斯卡从自己的推车上拿起两根竹签，穿了两根足有10厘米长的香肠给唐三。香肠之前一直在推车上的炭火盆上烘烤着，散发着浓郁的香气。唐三取出一个银魂币递给他，
4: 学长，真不好意思，刚才是我失礼了。
8: 奥斯卡软绵绵地说，
9: 没关系，以后多多光临我的香肠专卖就好了。
8: 唐三爽快地说，
4: 没问题。唐三，你在干什么？
8: 戴沐白带着报名的最后一名学员，也就是之前他盯着看了好半天的那名冰冷少女走了过来。奥斯卡一看到戴沐白，顿时露出了一脸苦相。
9: 戴老大，要不要来根香肠？
10: 玩蛋去。
8: 戴沐白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
10: 你真给学院丢人，我好像不止一次警告过你不要在学院里面卖香肠，难道你想让所有的人都呕吐吗？唐三，这香肠不能吃。
8: 唐三疑惑地问，
4: 为什么？
8: 戴沐白脸上的神色有些古怪。
10: 行，你弄根新的香肠出来。
9: 这
8: 奥斯卡的神色顿时变得尴尬起来。
9: 戴老大，不用了吧，怎么说我们也同窗了几年，你这样会让新来的小学弟对我有怨念呢。
10: 哼，我只是给唐三提个醒而已，告诉你，唐三是我兄弟，他可不能上你的当，快点儿，别让我动手。
8: 奥斯卡显然惹不起戴沐白，无奈之下伸出了自己的右手，用他那软绵绵的声音叫了一声，
9: 老子有根大香肠。
8: 黄色光芒骤然在他的掌心之中凝聚，两个黄色光环从他的脚底下升起，紧接着一根和唐三手中一模一样的香肠出现在他的掌心之中。当唐三听到奥斯卡那句老子有根大香肠的时候，整个人就有些僵住了。这句话太奇怪了，先不说这香肠的品质怎么样，是否能吃，单听奥斯卡这句话他也不敢吃了呀。 感受着唐三开始变得愤怒的目光，奥斯卡赶忙解释：
9: 我这也是没办法，食物系武魂在使用的时候，想让食物发生变化，就必须配以不同的魂咒。我这句话是咒语，不是我想喊的，而且我的香肠品质绝对没有问题。
8: 唐三飞快地将手中的香肠放回推车上。
4: 你的香肠还是留给你自己吃吧，戴大哥，谢谢你的提醒。哼，
8: 怪物，果然是怪物。唐三有些哭笑不得，还好自己没吃那根香肠，否则这脸可就丢大了。戴沐白带进来的冰冷少女只是冷冷地看了奥斯卡一眼，就朝着队伍的方向走过去。奥斯卡无辜地向唐三耸耸肩：
9: 哎，可怜我这么美味的香肠，对身体又好，居然没人吃。哎，
8: 戴沐白瞪了他一眼：
4: 行，你给我小心一点，卖香肠到学院外面卖去。唐三，我带你去考试。嗯。
8: 两人回到队列之中，小五看着唐三空空如也的双手：
6: 哎，我的香肠呢？
3: 唐三和戴沐白对视一眼，再也忍不住了，两人顿时放声大笑起来。冰冷少女就站在小五的背后，眼中闪过一丝笑意，淡淡的低声说：
8: 无聊。
3: 小五被他们笑得莫名其妙。
6: 不是，哎呀，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难道那香肠不好吃？
3: 唐三一把将小五拉到自己身边，把之前的事对他说了一遍。听了唐三的话之后，小五难掩一脸的娇羞：
6: 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武魂啊？
3: 戴沐白笑道：我们这里是怪物学院，武魂自然是千奇百怪。不过奥斯卡这家伙在学院里也算是一朵奇葩了，他那个武魂没有任何攻击力防御力，但在食物系武魂当中却属于极品，毕竟他提供的是肉食嘛。只是这家伙释放武魂的时候，那几句咒语实在是太奇怪了，认识他的人绝对不会吃他弄出来的那些香肠。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食物系武魂的原因，他的毛发比一般人茂盛很多，这胡子要是一天不刮就会变成现在这副样子，所以他在我们学院里有一个大香肠叔叔的绰号，他自己呢却管自己叫什么香肠专卖。这一次连小五也禁不住笑了。
6: 大香肠叔叔，真是一个好玩的武魂。嗯。
3: 戴沐白在唐三的肩头拍了拍：走吧，我带你们去参加考试，不用排队了。啊，这样不好吧？放心，我这可不是徇私，这是你们应得的待遇。说着，戴沐白带着唐三他们两个人朝队伍前面走去。
8: 负责第二轮考试的也是一名年长的老师，因为之前去买香肠，唐三还没来得及看这边考试的内容是什么。戴沐白走到老师身边，在他耳边低语了几句，又指了指唐三和小五，点点头：
11: 行了，沐白，你带他们直接去第四关吧，通过了就录取。
4: 是，老师。
8: 戴沐白回到唐三和小五身边，就要带着二人朝学院更里面走去，可排队的考生们不干了。一名男生说：
12: 哎，老师，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他们可以免试进入第四关考试，我们却要一关一关的过呀？
8: 年长的老师淡然说：
11: 如果你的魂力也是超过25级的，那么你也可以直接去进行第四关考试，不用在我这儿耽误时间。可你现在测试出的魂力只有21级啊，所以就必须要一项一项的过了呗。
8: 男生疑惑了：
9: 他们的魂力有25级以上？这不可能啊，我们都才12岁，怎么会有那么高的魂力出现呢？
8: 能够站在这里的都是魂力超过21级，而且年纪不到13岁的少年。在原本的初级学院中，像他们这样的存在无疑都是学院中众星捧月的角色，可来到这史莱克学院却连连碰壁，他们的心情难免会出现一些变化。戴沐白冷哼一声：
4: 哼，自己不行，不要以为别人也不行。
5: 我进入学院的时候魂力就是25级。唐三，给他们看看你的魂力。
8: 说着，戴沐白从桌上拿起一块白色的水晶扔给了唐三。测试水晶根据不同等级颜色也不同，这种白色水晶正是做30级以下魂力测试的，如果魂力超过30级会直接将水晶撑爆。唐三这才明白为什么戴沐白说免除这一关考试是他们应得的待遇，显然这一关是测试考生的准确魂力是多少。当下他也不开口，接过白色水晶，直接将自己的玄天功内力注入其中。刹那间，只见唐三手中白光大放，白色水晶变得像钻石一般璀璨，强烈的光芒布满了整个水晶的每一个角落，这分明就是即将达到30级的象征啊。负责测试的老师脸上露出了一丝玩味的笑容。
11: 看来我们史莱克学院今年啊又要迎来一个不错的小怪物喽。
8: 唐三面带微笑将手中的水晶递给小五，他可不希望别人说小五的闲话，对于小五他是绝对有信心的。同样的白光再次闪亮，彻底堵住了其他考生的嘴，他们看着唐三和小五的目光顿时变得怪异起来。12岁就达到了29级魂力，这是普通人就能达到的级别吗？不过怪物的称号并不只是出现在唐三和小五两个人身上。一个清脆的声音响起，
6: 老师，我想我应该也可以免试第二关和第三关的。
3: 开口的是在唐三和小五之前通过报名测试并引起第一关老师惊疑的少女。此时唐三和小五才真正看到少女的容貌，她有着齐耳短发和极为白皙的精致容颜，身材虽然不像冰冷少女那么火爆，但比例非常协调，整个人看上去都给人一种出尘脱俗的感觉，怎么看都像是一名受过良好教育的贵族少女。如果说最后进来的那名少女是一座冰山，那么眼前这个少女就是一阵温暖的春风，柔美的笑容感染着周围每一个人。她微笑着走到小五面前，向他点了点头。小五下意识地把水晶递给她。明亮的白光再次出现，虽然没有唐三和小五的那么强烈，但也绝对超过了25级魂力的水准，大约有26级。正当他想询问测试老师自己是否也可以直接去第四关的时候，他突然发现自己手中的水晶不见了，另一道身影已经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他身边。紧接着明亮的白光再次闪耀，光芒比他注入魂力时还要强盛几分，正是27级魂力的水准。这突然出现的正是跟随戴沐白最后一个来到这儿的冰冷少女。测试老师脸上流露出掩盖不住的惊讶。
11: 哎呦，呵呵，怪物年年有，今年特别多呀，一下就是4个。好好，看来我有希望升职加薪了。沐白老师，你带着他们4个一起去第四关吧。
5: 是。
3: 戴沐白恭敬地答应一声，眼神复杂地看了眼前冰冷少女一眼，然后这才转身向学院内部走去。这一次再没有任何学员提出异议了，实力已经证明了一切。4名考生中只有唐三和戴沐白的关系还算不错，他一边跟着戴沐白向里面走，一边问道，
4: 戴大哥，入学考试一共只有4关吗？
5: 对，一共4关。第一关你已经过了，就是将魂力不足21级或者年纪已经超过12岁的考生剔除。这一关过滤掉的人是最多的。第二关是进行魂力评测和武魂鉴定。光有强大的魂力是不足以证明未来有发展潜力的。这一关主要还是检测武魂。只要武魂拥有充分发展的潜力，并且在之前修炼中发展方向正确的魂师才能够进入第三关。当然 如果武魂极为特殊怪异，也能够入选。像小奥，他当初就是这么入围的。
8: 对于戴沐白的话，唐三很容易理解，毕竟大师在这方面给他灌输的思想已经非常多了。同样的武魂，选择的发展方向不同，未来的成就也就不同。
5: 戴大哥，可我的武魂是蓝烟草，应该属于最没有发展潜力的武魂，那为什么
8: 戴沐白爽朗的一笑，
5: 你也不用自谦了，唐三，你的实力如何我还不知道吗？学院有规定，如果报名的考生魂力超过25级，那不论武魂是什么，都可以直接通过第二关和第三关的考验。一力降十会嘛，哪怕你武魂本身的品质差一些，但你的魂力远高过同柴，凭借着魂力上的优势，依旧会成为一名强大的魂师。
8: 小五忍不住问，
6: 哎，那第三关考什么呀？
5: 第三关是考验考生对自身武魂的应用程度，魂师光有魂力和发展潜力是不行的，同时还需要拥有对武魂的控制力，越是高等级的武魂就越难以控制，很容易出现问题的。如果对武魂的控制不能达到一定程度的话，那么就证明魂师本身不够勤奋，这样的学员我们学院也是不收的。
8: 唐三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戴沐白说的对，有些武魂是很难控制的，就像他的第二武魂那把怪异的锤子，他的自身奇重无比，而且

0: 随着唐三魂力的增加，他的重量也在不断增加。唐三自问，就算是使用乱披风锤法，在全盛状态下，他也只能将那把锤子挥动三下。不等小五再问，戴沐白直接讲起第四关的考验。
1: 第四关是考验实战经验的。有些学员本身的武魂不错，对武魂控制也不错，可是从小生活在贵族家庭，长在蜜罐里。 对于外界的一切根本就没什么了解，那更不用说战斗了。这样的学员，学院也是不收的。院长大人说过，娇生惯养的，一律不要。

0: 大家好，我是江苏苏州消防员蒋志宇，现在是凌晨一点，居家谨记防火，一定要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电动自行车不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扛出这片枯寂，就趟过生长。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人陈鸿宇。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年少模样，日升一火朝着。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6: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5: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6: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5: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9: 体在跃动。
1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9: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3: 第三世界，不动明王赵无极。听了戴沐白关于史莱克学院入学考试四关的介绍，跟着他的四个人同时沉默了片刻，最后还是小五忍不住先开口说：
4: 你们这是挑学员还是挑老婆啊？这也太严格了吧，难怪门口那个老师说你们这儿只收怪物。能够通过这四项考试的恐怕也只有怪物了。喂，我就想请问一下，史莱克学院现在有多少名学生？每年能够招收到多少名学员？
3: 这一次轮到戴沐白脸上露出苦笑了。我们史莱克学院从成立到现在20年里，一共录取了42名学员，平均一年有2个吧。今年你们四个要是都被录取了，也算是创下记录了。在这之前，学院已经有2年时间没有招收到学员了。目前学院里正在学习的学员，算上我，一共有3个。
4: 三个。
3: 除了冰冷少女以外，唐三、小五和那柔美少女几乎同时惊呼出声。戴沐白自嘲地笑笑：整个斗罗大陆啊，我们可以算是唯一一个老师比学员多的学院了。就算录取了你们以后，我们学院的学员数量也绝对不会超过老师的数量。戴大哥，这样的话学院怎么能生存下去呢？没有生源就应该没有收入吧。对，为什么学院会在这座小村子里啊？就是因为缺乏资金嘛。如果不是我家里还赞助了一些，恐怕学院去年就关门了。今年要是再招不到学员，那么我们在读的3个人就将是史莱克学院最后一批学员。柔美少女疑惑地说道：
5: 那为什么学院不放松入学考试的要求呢？我看报名的人也不算少啊。
3: 戴沐白的脸上流露出一丝郑重的神色。院长大人说过，宁缺毋滥，不论什么时候，哪怕是史莱克学院关门，也绝对不收废物，只要怪物。你知道学院的毕业条件是什么吗？我们这里既不是中级魂师学院，也不是高级魂师学院，因为我们的要求和他们都不一样。我们只要13岁以下的学员，而且必须是天赋异禀的。而学院的毕业条件是要学员在20岁之前超过40级，达到魂宗的程度。学院一共录取过62名学员，但真正毕业的只有14个人。这14个人离开学院之后，无一不成为了举世瞩目的人物。其中最出色的一位，现在已经是武魂殿中最年轻的长老，权威仅次于教皇。其余没有毕业的，都是无法在20岁之前完成40级修炼，以及在猎杀魂兽时死亡的。院长大人说过，不超出40级，就不要出去给他丢人。
5: 说到最后，戴沐白的情绪明显变得激动起来。对于那位史莱克学院的院长，他显然是极为尊敬的。唐三笑了笑，跟戴沐白说：
3: 我很庆幸能够来到这里。
5: 戴沐白叹息一声：
3: 哎，巴拉克王国的王室本来是打算要赞助学院的，可是要求学院毕业的学员必须向王室效忠，被院长大人直接拒绝了。我们史莱克学院又和其他学院格格不入，深受排挤，所以才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5: 唐三突然发现 自己很渴望见到戴沐白口中的那位院长，他很想看看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能够在20年里一直如此执着地坚持建设这样一个学院。
3: 到了。
5: 戴沐白停下脚步，此时他们来到另一片空地，这里比之前第二关那里要小上许多，只有200平方米左右。一名看上去50多岁的中年人正坐在一张椅子上打瞌睡。
3: 赵老师，我带人来进行第4关考核了。
6: 今年有来第4关的了，竟然还是4个。
5: 中年人睁开朦胧的睡眼，有些惊讶地看着面前的4个少男少女，似乎是遇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一般。
3: 他们4个不但来到了第4关，而且他们还都是免除了第2和第3关测试的。哦。
5: 赵老师眼睛一亮，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他的身材不高，相貌很普通，但看上去极为结实。比12岁的唐三还要矮一些的他，竟然给人以强壮的感觉。他那宽阔的肩膀就像是城墙一样，外套根本无法掩盖住他那一身像是钢铁铸造一般的雄壮肌肉。他脸上的表情虽然和气，但壮硕的身材无形之中就会给人一种强烈的压迫感。
6: 4个都超过了25级，不错不错，看来今年的小怪物不少嘛。我这是最后一关，通过我的考验，你们就能成为正式的史莱克学院中的一员。不过我的考验可不是那么容易通过的，实战经验是每一名魂师必须拥有的，我考核的就是你们在这方面的能力。
5: 他的目光从唐三4个人身上扫过，温和地看着他们。
6: 我叫赵无极，既然你们4个都是免测通过第2、第3关的，那我就亲自陪你们玩玩吧。现在我给你们一炷香的时间相互了解商讨，一炷香之后测试开始。测试的内容是你们4个人在一炷香的时间内联手抵挡住我的攻击，只要有1个人能够坚持到最后，就算你们4个都通过。我希望你们明白，不要试图取巧。同时我还要提醒你们，凭借一己之力不可能挡住我的攻击，相互配合是你们唯一成功的机会。
5: 戴沐白迟疑地说。
3: 这赵老师，这不太好吧？
5: 赵无极瞪了他一眼。
6: 有什么不好的？院长不在，学院里我最大，我说好就是好。好了，我要点香了，你们时间不多，自己做准备吧。沐白，
3: 赵老师，
6: 你可以把我的实力特点告诉他们，让他们有点准备。
3: 是。
5: 说完这句话，也不知道他从什么地方摸出一根香来，手指在香头上一搓，竟然就直接点燃了。弹指之间，这根香已经插进地面，并且没有丝毫的颤抖。做完这些，赵无极坐回自己的椅子上，闭上眼睛继续睡觉。唐三4人倒是没有因为这位赵老师提出的测试方法有什么特殊的感觉，反而是戴沐白一脸凝重，向4个人说：
3: 你们过来一下。
5: 4个人围拢到他身边，戴沐白一脸严肃：
3: 这一次我也帮不了你们了，没想到赵老师竟然要亲自出手。
4: 喂，这位赵老师不会也和门口的那位老师一样，是一位魂帝级别的强者吧？
3: 不是。
4: 那就不怕吗？怎么说我们4个也都有接近30级的实力，以4打1，只要实力相差不是太悬殊，顶过一炷香的时间难道还不行吗？
3: 如果你们以为赵老师的攻击是那么好抵挡的，那就大错特错。不错，赵老师并不是魂帝级魂师，可他是76级的魂圣。
4: 什么？
3: 兽武魂，战魂圣。他是史莱克学院的副院长，综合实力仅次于院长大人。
5: 唐三4人的瞳孔几乎同时收缩了一下。76级。 在他们的印象中，别说还不到三十级的他们，就算是面对万人大军，魂圣也能够纵横自如。小五难以置信地说，
4: 他有76级，可他的年纪看上去比门狗那位老师要小很多啊。
3: 戴沐白淡然地说，
6: 年龄从来都不能说明问题。好了，时间不多了，我简单地告诉你们赵老师擅长的能力，然后你们必须立即制定出针对他的战术来，否则的话，别说是一炷香，你们能够顶住他第一波攻击就不错了。唐三四个人的脸色变得凝重起来，面对一名76级的魂圣，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唐三所在的圣魂村传说中就有过一位魂圣，而那只是传说而已啊。这位魂圣可是近在眼前的，而且还将成为他们进行测试的考官。戴沐白苦笑，原本赵老师只是负责第四关的监考，你们的对手应该是我，你们只要能够在我手上撑过一炷香，时间就算过了。也不知道他今天哪根筋不对，竟然要亲自出手。赵老师的武魂是大力金刚熊，那是一种强力的兽武魂，全身毫无破绽，防御力极其恐怖，哪怕是和他相同等级的魂师也很难破开他的防御，对他造成伤害。尽管速度并不是赵老师擅长的，但你们和他的魂力差距实在太大，在这方面也不可能比他更快。赵老师最强的就是攻击力和防御力，在学院里他有着不动明王的绰号。别说是你们四个，就算再加上我，也未必能够抵挡住他一炷香的攻击。现在我只是希望赵老师在攻击你们的时候不要那么认真才好。没有弱点，简单的四个字已经说出了赵无极强大的地方。短发柔美少女突然一声惊呼，
4: 他竟然就是不动明王赵无极。他在大陆上失踪10年，没想到竟然在史莱克学院当老师。当初不动明王赵无极曾经与武魂殿有过节，武魂殿想要惩罚他，可他硬是从16名主教的围攻中冲了出来，后来那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武魂殿的主教至少都是60级以上的魂帝级强者，那时的赵无极应该只有60几级，那现在他岂不是更厉害了？
3: 戴沐白默默地点头，至少我是从未见过赵老师全力出击的样子，所以你们自求多福吧。赵老师的7个魂环中，前2个是100年魂环，第3魂环和第4魂环是1000年的，而后面3个魂环全部是万年的。什么？而且7个魂环附加的都是攻击和防御，你们应该能够想象到它的恐怖。现在你们先相互认识一下，报出自己的姓名和能力，看看应该如何配合才能最好的抵挡住赵老师的攻击。唐三第一个开口，
7: 我叫唐三，器武魂蓝银草，29级控制系战魂师。
3: 小五看唐三说话了，第二个说道，
4: 小五，兽武魂兔子，29级强攻系战魂师。
3: 齐耳短发少女犹豫了一下才说，
5: 宁荣荣，器武魂七宝琉璃塔，26级辅助系器魂师。
3: 最后的冰冷少女依旧冷漠，淡淡地说，
8: 朱竹清，兽武魂幽冥灵猫，27级敏攻系战魂师。
3: 当四个人分别介绍完自己，包括戴沐白在内，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一个人身上，这个吸引了他们注意力的就是那位短发少女宁荣荣。唐三吃惊地问道，
7: 你的武魂是七宝琉璃塔，那么说你出身于七宝琉璃宗？
3: 七宝琉璃塔这种武魂一脉相承，在整个斗罗大陆上只有七宝琉璃宗的直系子弟才可能拥有。大师对七宝琉璃塔这个器武魂的评价只有简单的一句话，
6: 整个大陆最强大的辅助性器武魂，所有战斗系魂师最好的伙伴。
3: 在武魂殿的6个标志中， 大师那块令牌上缺少的三个标志里，其中一个就是七宝琉璃塔，可见这个宗门在武魂界的威名有多大。宁荣荣吐了吐可爱的小舌头，
4: 别看了，我和普通人也没有什么区别，我是从家里偷跑出来的，等我们先过了眼前的考验再说吧。我的武魂是七宝琉璃塔两魂环，能够给大家分别增强速度和力量方面的属性，增幅在30%左右，持续一炷香的时间没问题的。
5: 30%的增幅，这已经相当不错了。唐三知道七宝琉璃塔这种武魂之所以被大师称为辅助系武魂中最强大的存在，就是因为每提升一个魂环，不但能够多增加一种属性的提升，同时还会令所有之前魂环提升的属性的增幅效果再增加10%。也就是说，如果宁荣荣的魂力达到30级以上，不但可以多增幅一种属性，而且所有属性的增幅效果就变成了40%，以此类推，这是何等恐怖的效果啊！魂师越强，七宝琉璃塔的增幅效果也就越好。在两大帝国任何地方，只要有七宝琉璃宗的魂师出现，立刻都会成为所有魂师组织争取的对象，受到万人瞩目。幸好七宝琉璃塔的增幅效果是不能叠加的，也就是说，如果有两名七宝琉璃魂师在，增幅也只能依照魂力更高的一位产生效果。七宝琉璃塔武魂最大的弱点就是没有攻击力，需要受到战魂师的保护，但自愿成为七宝琉璃宗保护者的人绝对不少，这其中就包括至少两位魂师中的顶级存在封号斗罗。在整个大陆上，七宝琉璃宗绝对是排名前三位的宗门。至于七宝琉璃塔到了80级和90级会产生什么样的增幅效果，就只有他们宗门内部的核心成员才知道了，这始终是七宝琉璃宗最大的秘密。戴沐白深吸一口气，
3: 你们四个的搭配倒是不错，没有重复属性的武魂，如何抵挡赵老师的攻击你们自己决定吧。
5: 唐三想了想，
3: 宁荣荣负责辅助我们三个，小五负责主攻，我负责控制赵老师的攻击，尽可能的限制住他，同时辅助小五进行正面攻击。朱竹清，麻烦你从侧翼凭借你的速度进行牵制。小五和宁荣荣都点了点头，朱竹清看了唐三一眼，最后也微微颔首同意了他的建议。在这样短的时间内，他们也只能使用这种简单的战术了，至于效果如何，就只能用实战进行检验了。不管怎么说，他们都从未遇到过如此强大的对手，对手强大到什么程度也只有打过才知道了。这时赵无极洪亮的声音传来了，
6: 商量好了没有？
3: 四人回身看去，地面上那根香已经燃烧到了尽头。赵老师，可以开始了。戴沐白向赵无极点了点头，快步退到一旁观战。尽管这是一场不对等的战斗，但是能看到赵无极出手，同为力量型强攻系战魂师，戴沐白自然是不会放过这个学习的机会。赵无极重新站起身，他双手互握，活动了一下手腕，令人牙酸的骨骼爆鸣声一连串的响起，无形的压力顿时更增几分。赵无极的手上又变出一根香来，没等他点燃，宁荣荣已经率先行动起来。
4: 七宝转出有琉璃，
3: 他的身体在原地飘然旋转一周，绚丽的七彩光芒顿时从他体内释放而出。只见在那七彩光芒凝聚之处，宁荣荣右手掌心中已经多出了一座尺余高的七彩宝塔，宝光闪烁，贵气逼人。宁荣荣面带微笑，整个人看上去飘然若仙，两圈黄色的魂环从他脚下升起，围绕着他的身体悄然盘旋。
4: 七宝有名，一曰力，
3: 第一个魂环上升，笼罩在七彩宝塔之上。在宁荣荣左手指点之下，三道彩光同时释放而出，分别笼罩在唐三三人身上。顿时一股温暖的能量从三人的四肢百骸处涌入，他们顿时感觉到全身都充满力量，就连体内的魂力也像沸腾了一般喷涌而上。赵无极有些吃惊地看着宁荣荣，
6: 哼哼，好家伙，今年的考生中竟然有一个是七宝琉璃家族的，不错不错，弗兰德老鬼这次肯定是要兴奋了。
3: 说着，赵无极手上的香已经点燃，他随手一扔，插入地面。
4: 七宝有名，二约，速！
3: 又是三道彩光飘然而出，宁荣荣的第二魂环也发挥出了作用。身体的轻盈。

0: 赵无极动了，他并不是朝着唐三四个人冲过来，而是双腿半蹲，双拳同时朝着地面砸响。不好！唐三低呼一声，在赵无极发动的一刻，唐三就明白了他要干什么。大师曾经跟他说过，
1: 如果有一天遇到拥有七宝琉璃宗魂师的对手，那么第一时间一定要先将七宝琉璃宗的魂师解决掉。
0: 赵无极的攻击显然不是针对宁荣荣一个人的，但他这明显是要示范范围攻击的做法。这做法依旧是为了先打断宁荣荣七宝琉璃塔的辅助效果。一道蓝黑色的长藤骤然甩出，这藤蔓上并没有尖刺，因为它只是赋予了唐三第一个魂环的效果。长藤闪电般缠绕上宁荣荣的腰，唐三在自己跃起的同时，将宁荣荣的身体也带入空中。轰的一声闷响，大地剧烈颤抖起来。

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心。

0: China Traffic Radio，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三款好物享三折福利，九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五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节纸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纸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3: 第31集，大力金刚熊。随着赵无极一击出手，轰的一声闷响，大地剧烈地颤抖起来，一圈土黄色的波浪随着地面的律动朝着唐三四人的方向骤然释放出来。小五和朱竹清的反应都很快，小五正面跃起，朱竹清则从侧面窜出，两个女孩同时掠过了震荡。唐三几乎与小五同时起跳，就连起跳高度都相差不多。
4: 小五上，
3: 唐三低喝一声，双手在胸前抬起前推。小五根本不需要用眼睛去看，也知道唐三的手在什么位置。两个人在一起6年，早已默契十足。小五的双脚脚尖在唐三的掌心上一点，借着唐三的推送之力，宛如箭矢一般骤然朝着下面的赵无极射去。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守，在这个时候被动挨打，让赵无极将自身实力全部发挥出来，他们肯定没有机会，倒不如以攻代守，或许还能多拖延一些时间。赵无极看到自己垂地的双拳并没有起到什么效果，脸上反而多了笑容。眼看小五扑上来，赵无极也不闪躲，双手反而背在身后，做出一副任由小五攻击的样子。
5: 小五自然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下扑的身体在空中蜷缩在一起，翻滚着前冲，在即将到达赵无极面前的时候，身体才伸展开来。短时间内，他已经在空中完成了武魂附体的过程，双脚同时踩向赵无极的脖子两侧，两声闷响同时响起，小五的双脚准确地踩在了赵无极的肩膀上，可赵无极却连晃都没有晃动一下。
6: 哼，好像没什么力气啊，小丫头。
7: 哼，没力气吗？那就让你看看有力气的。
5: 小五的双脚就像粘在了赵无极的肩膀上，脚尖突然内敛，分别点在了赵无极脖子两侧的大动脉处，身体全力一扭，在空中转动起来。如果只是小五的力量，似乎是无法带动赵无极身体的，但此时此刻动手的可不止他一个人。赵无极突然感觉自己全身一紧，充满尖刺的藤蔓已经疯狂地缠绕上了他的身体，无论是手臂还是双腿全被缠绕了个结实。藤蔓极度收紧，强烈的麻痹性毒素骤然释放，同时地面上涌起的藤蔓将他的身体上推，令他的双脚离开了地面。一个人的力量再大，脚下无根也无法稳住自己的身体。赵无极的身体顿时在小五双脚的带动之下在空中旋转起来，此时他的身上还缠满了唐三的蓝银草，就像一个蓝黑色的大粽子。有了宁荣荣的七宝琉璃塔辅助，不论是唐三还是小五，此时发挥出的魂力都已经超过了30级的水准。小五的身体在空中急速旋转中骤然后翻，强行将赵无极的身体带动起来，双手撑向地面，直接就是一个剪刀脚的动作。如果换了普通人，首先脖子就会被小五的双脚直接绞断，最后这一摔更是头部着地。凭借着大幅度的后翻，这一下摔击小五用出了全力。
6: 转一转也挺好玩的。
5: 赵无极的声音在空中响起，小五突然感觉自己正在急速旋转的身体骤然僵住了，双脚竟然再也无法带动脚下的对手，一股大力突然传来，他那原本后翻的身体竟然被强行带了回来。砰的一声，赵无极全身的藤蔓同时破碎，四散纷飞，双脚又稳稳地站在了地面上。而就在这个时候，赵无极的脸色突然微微一变，低吼一声，身体骤然膨胀，他原本就已经很恐怖的肌肉几乎膨胀了一倍，就连身高也在刹那之间拔高了一米，整个人都变得极其魁梧。七圈绚丽的魂环同时升起，正像戴沐白说的那样，两黄两紫三黑，七个恐怖的魂环附加在他身上。就在这时，一连串密集的脆响从赵无极背后传来，小五借此机会脚尖在赵无极肩头轻点，柔软的身体贴着赵无极的背部翻了下去，蝎子便下探，像一条灵蛇般缠住了赵无极的左脚脚踝处，全身同时用力。那密集的脆响是朱竹清发动的攻击，在他刚开始闪出的时候，速度就已经完全展现出来，不愧是敏攻系的战魂师，他的速度之快连戴沐白都有些自叹不如。最可怕的是，朱竹清的任何行动都没有一丝声息发出，整个人悄然窜出，悄然攻击，没有半分能量外放，也没有魂力破空的声音。
3: 戴沐白在武魂附体之后，食指探出利刃一般的护爪，而朱竹清在进行武魂附体之后，他的猫爪却是尖刺状的。附体之后，朱竹清的双眼同时变色，左眼墨绿，右眼橙蓝，长发自然贴在背上，身体移动的过程中带着一串淡淡的幻影，令人难以捕捉他准确的位置。而朱竹清的攻击极为犀利，利爪专找要害下手，以至于赵无极不得不释放出了自己的武魂。朱竹清出手的时机掌握得妙到毫巅，正好是赵无极发力震碎唐三蓝银草，并且拉回小五身体后力量出现松懈的一瞬间，否则的话，朱竹清的攻击力不足以破开赵无极的攻击。但是当赵无极完成武魂附体之后，朱竹清的攻击就没那么容易产生效果了。赵无极的身体就像是钢铁铸造的一般，他的猫爪全力挥击之下，也只能将赵无极身上的衣服刺破，仅此而已。小五的柔技第一次吃瘪了，不论他如何发力，就是无法令赵无极的身体移动分毫，哪怕是他后翻之后双手切中了赵无极的腿弯关节处，也一样无法起到效果。小五心中大急，可此时他拿对手毫无办法。其实并不是小五的柔技不强，而是因为他的柔技正好被赵无极完全克制。小五第一个魂环附加的技能需要在身体控制住对手的情况下才能够释放，属于一击必杀的类型，但此时小五的力量和赵无极相差实在是太远，哪怕是在唐三的帮助之下，也不可能控制住赵无极，除非小五的魂力能够达到和赵无极相近的程度，否则对于赵无极这种专注力量的魂师来说，小五的柔技效果是最差的。蓝银草被破，唐三的脸色顿时苍白起来，但在这个时候他没有丝毫犹豫，一个箭步冲了上去，粗大的藤蔓再次出现在赵无极身上，令他那正准备发力的身体迟滞了片刻，而这正是蓝银草第二魂环技能寄生产生了效果。借助这片刻的时机，唐三来到了赵无极面前，朱竹清也悄然出现在赵无极背后，两只猫爪一抓其咽喉，一抓其耳根，抓的都是人体最脆弱的地方。趁着赵无极还没有挣脱蓝银草的机会，唐三一拳向赵无极的胸口挥出。 赵无极朗声大笑，也不急着挣脱蓝银草，他胸口一挺，很明显他这是想看看唐三的力量到底有多少。唐三的眼底闪过一丝亮光，赵无极的笑声戛然而止，因为他惊讶地发现唐三那看似全力出击的一拳落在自己胸口上却轻若无物，而他因为将魂力集中胸口前顶，顿时出现用错了力的感觉。唐三和小五的力量当然是不足以带动赵无极身体的，但如果是赵无极自己的力量那就不一样了。唐三挥出的右拳突然变成了手掌，手掌后吸，控鹤擒龙就在赵无极用错力的一刹那使出来了，牵引着赵无极的身体顿时向前一个踉跄。下一刻唐三右脚前探踢在赵无极的脚尖处，哪怕赵无极魂力强横，在这种情况下也是失去了平衡。唐三的时机把握一点都不逊色于朱竹清，凭借着控鹤擒龙的巧妙，他相当于是以自己的力量加上赵无极的力量带动了赵无极的身体起。
5: 唐三大喝一声，双膀用力，竟然将赵无极的身体骤然举了起来。赵无极第一次完全离地，小五的技能终于有了发挥的空间。
4: 小五，
5: 小五两条修长的大腿瞬间缠绕在赵无极腰间，双手抓住他的脚脖子，身上第一个魂环光芒大放，就那么带着赵无极的身体在空中剧烈地翻转了三周，令赵无极头顶向下重重地撞击到了地面。朱竹清之前的攻击虽然没能起到破坏作用，但也无形之中干扰了赵无极的应变，他们合三人之力终于完成了这一次攻击。一根蓝银草形成的粗藤在小五带着赵无极的身体即将撞击在地面的那一刻缠绕在他的腰肢上，赵无极头顶向下旋转着摔向地面，而小五则被唐三的蓝银草骤然带起，在空中一个曼妙的转身后飘然落下。轰的一声，赵无极武魂附体后庞大的身体重重地撞击在地面上，整个头部竟然完全陷入泥土之中。小五飘然落下，正好落在唐三的肩头上，他单脚点在唐三的右肩上，双臂平伸保持着身体的平衡，大口大口地喘息着。刚才的攻击小五已经用尽了全力，如果不是唐三那巧妙的控鹤擒龙招数，他也无法完成这集中了两个魂环击杀的柔技必杀一摔。小五有些紧张地问，
7: 小三，我们会不会出手太重了？
3: 赵老师还没有用魂技呢。
5: 他瞥了一眼地面上的香，此时那根香不过才燃烧了三分之一而已，但在之前的联手攻击后，唐三、小五和朱竹清三个人可以说是竭尽全力使出了浑身解数。寄生在赵无极身上的蓝银草被唐三快速收回，他可不想自己的蓝银草再被对手抱一回。尽管蓝银草消耗的魂力不多，但总是被破坏，对唐三自身的魂力消耗还是非常大的。赵无极的双臂在地面上一撑，把自己的头拔出来。之前唐三他们没有仔细看，此时才看清赵无极武魂附体之后的样子。赵无极全身都覆盖着一层厚实的毛发，身高竟然已经超过了2米5，全身肌肉隆起，棕黄色的眼珠释放着霸道的气息，七个魂环不断围绕着他的身体律动着。赵无极一双大手变得格外厚重，宛如大号蒲扇一般。正如唐三所说，之前赵无极并没有用出自己的魂技，在朱竹清寻找他力量最弱的地方出击之前，他甚至都没有想过要进行武魂附体。对于他这样一名76级的魂圣来说，几个20几级的大魂师实在是太弱小了，他只是想着和这些孩子玩玩 活动活动身体而已。可是大意往往要付出代价。正是因为他的轻敌，再加上唐三三人在宁荣荣七宝琉璃塔的增幅下实力都超过了30级，这位不动明王顿时吃了亏。赵无极拍拍头上的土，没好气地说，
6: 看来不和你们几个认真点儿是不行了。慕白，你笑什么笑？明天找我来上实战课。
3: 正在一旁看着赵无极灰头土脸的样子偷笑的戴沐白，此时听了赵无极的话，却再也笑不出来了。
6: 孩子们，来吧，我们继续。
3: 赵无极迈开大步，直奔唐三和小五的方向走来。之前两人默契的配合，给赵无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唐三见状，低喝一声：“
4: 小五，流星人锤！”
3: 小五的脚尖在唐三肩头一点，再次飞扑而出。只不过这一次，小五不再是手在前，而是变成了脚在前，直奔赵无极的头部踢去。与此同时，数十根蓝银草同时从唐三的身体周围激荡而出，从不同方向朝赵无极缠去。赵无极抬手就向小五拍去，可谁知道小五的身体还没到赵无极面前呢，突然改变了方向了，赵无极这一掌自然就拍空了。小五从侧面掠过，一脚踢在了赵无极的肩头。原来啊，这所谓的流星人锤就是暗器流星锤的一个翻版，凭借着蓝银草的缠绕，唐三控制着小五的身体在空中灵活动作发动攻击。不过可惜的是，他们面对的赵无极防御实力实在是太强横了。尽管赵无极在闪避方面没什么特色，但想要打到他的身体那可不容易。普通暗器分为四大类：手掷、击射、锁系、药喷。像流星锤、红绒套索、飞抓，这些都属于锁系。虽然少了其他种类暗器的诡秘，但攻击威力和特殊效果是其他暗器无法拥有的。赵无极被这一脚踢得一愣，棕黄的眼眸中终于流露出了几分认真之色。这几个孩子以后都会成为他的学生，要是再这样让他们发挥下去，自己这老脸都丢尽了，以后还怎么教导他们？朱竹清可没闲着，眼看着赵无极朝唐三两人冲去，他身上附加的两个黄色魂环同时亮了起来，一蓝一绿，两只眼眸中瞳孔骤然一缩，悄无声息地加速前进。他的身体瞬间腾空，整个人在魂力的包裹之下在空中团起，急速旋转着朝赵无极的方向冲去。在他那团起的身影之中，只见爪影纷纷，正是朱竹清的第二魂环技能幽冥白爪。这个魂技可以凭借着身体的急速旋转和猫爪尖锐穿透性的攻击力，在极短的时间内向敌人发出上百次攻击，并且是攻击同一位置，威力极其惊人。赵无极被小五一脚踢中的时候，也正是朱竹清的幽冥白爪撞击在他背后的一刻，幽冥白爪就像是一个急速旋转中的锯齿齿轮，飞快地切割着赵无极的后背。一声怒吼骤然响起，赵无极眼中寒光大放，他双拳骤然攥紧，身上的七个魂环中第一个黄色魂环瞬间闪亮起来，
5: 强烈的金光几乎在一瞬间爆发。施展幽冥白爪的朱竹清顿时被弹得飞起来，在空中发出了一声惨哼。戴沐白速度奇快地出现在他下落的位置，一把将他接在自己怀中，却发现朱竹清已经被震得晕了过去，就连双臂也已经脱臼了。同时遭殃的还有小五，他一脚踢中赵无极，身体刚被唐三的蓝银草带起，赵无极的攻击就发动了。 唐三身上飞出的蓝银草正好在此时缠绕上了赵无极的身体，在那强烈的金光之中，这一切都变成了无用功。小五虽然没像朱竹清那样近距离接触赵无极，但也被震得飞了起来。唐三的蓝银草不论是近身还是没有近身，凡是在赵无极身边周围3米之内的全部被反弹而回，近身的更是根根破碎。三声闷哼几乎同时响起，受创最大的是朱竹清，其次就是小五。剧烈的震荡力令小五在空中喷出一口鲜血，全身一阵酸麻，直接被蓝银草带着跌入到了唐三怀中。唐三虽然受创最轻，只是在蓝银草牵引之下被震得五脏俱焚，但小五的受伤令他再也无法保持冷静了。赵无极施展的正是他的第一魂环技能不动冥王身，尽管那只是一个百年魂环，但同样的魂技以不同的魂力用出效果是不同的。凭借着76级的魂力，这个百年魂环赋予的技能起到了足够的效果，攻防一体，立刻就破了唐三三人的合击。这就是实力，魂圣真正的实力。
3: 宁荣荣心中大急啊，此时那根香才烧了一半，可他的七宝琉璃塔附加各种辅助属性，却并不包括治疗。他只有两个魂环，附加的效果也只能是这么多了，再着急也没用。赵无极的速度突然变得快了起来，似乎只是一步就来到了唐三面前，巨大的手掌举了起来，身上的第二魂环同时亮起。他哈哈大笑一声，手掌在魂环的注入之下瞬间变成了金色，他的体积增大了一倍，直接朝着唐三拍了过来。小五此时还在唐三的怀中，唐三自然不能让小五替自己挡住这一掌，他赶忙将小五扯开，但就是这简单的动作令他自己失去了躲闪的机会。就在这个时候，小五身上的第二个魂环却亮了起来，小五的双眼突然变成了血红色，直勾勾地注视着赵无极。赵无极只觉得大脑中一阵发晕，吃惊之下，这一掌拍下去自然就变得缓慢了，魂力也削弱了大半。赵无极眼中金光大放，
6: 好啊，居然有迷惑类的魂技。
3: 小五眼中的红光与赵无极眼中的金光一对，顿时哼都没哼出一声，直接昏倒在唐三怀中，口鼻同时流血。唐三下意识地借助这一缓和的机会，脚踏鬼影迷踪，脱离了赵无极的攻击范围。赵无极那一掌并没有真的拍下，他并不想伤害这些孩子。另一头，唐三焦急地叫着，
4: 小五，小五。
3: 他赶忙将玄天宫内力输入小五体内，可小五一点动静都没有。赵无极并没有再次追击，而是站在那儿。
6: 他没事，迷惑类魂技的效果虽然好，但他的魂力和我相差太大了，受到自身魂力反噬，自然只能是这个结果。就像你那蓝银草上附带的毒性对我无效一样，让他睡一晚，明天醒来就会恢复了。
3: 赵无极的目光又转向宁荣荣。
6: 不用我再出手了吧，七宝琉璃宗的小丫头，你们输了，你们几个还是太差了，连我一炷香的时间都挡不住，这就是实力的差距。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凌晨两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美丽东岔欢迎您，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1: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1: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1: 君子物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1: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3: 第32集。
4: 好你个小刺猬！
3: 唐三怀抱着柔软如棉、被赵无极震晕的小五，缓缓地抬起头来。他的黑色眼眸中没有任何情感，却十分深邃。他抱着小五缓缓转身，走到宁荣荣的面前。能不能麻烦你先帮我照顾一下小五？宁荣荣愣了一下，她收起了自己的七宝琉璃塔武魂，将小五接入怀中。虽然她的武魂是辅助型的，但魂师都有魂力，身体自然比普通人强得多，抱着小五也并不算吃力。将小五交给宁荣荣，唐三转身朝着赵无极走了过来。
5: 哦，赵无极愣了一下，呵呵，怎么？你还想继续吗？恐怕你连我一次攻击都接不下来。我的第二魂技大力金刚掌可不是那么好挡的。
3: 赵无极当然不会因为那根香没有烧完就拒绝眼前这四个孩子加入史莱克学院。事实恰好相反，这几个孩子展现出来的实力令赵无极大为惊喜。他们不但每一个的实力都有特色，而且在没有一起练习过的前提下居然能够配合得如此默契，前途不可限量啊。和学院仅有的三名学员相比，这四个孩子只强不弱。赵无极之所以最后的话说得刻薄一点，是不希望这些孩子因为自身的天分而产生骄矜之气。以前史莱克学院并不是没有因为自身骄傲而后来实力进步缓慢的学员，赵无极可不希望面前这几个好苗子走歪路啊。只是他没有想到唐三竟然会走回来，单是这份勇气就已经令赵无极大为欣赏了。唐三摇了摇头，我并不是要和您继续眼前的考试。
5: 哦，哼，赵无极有些失望，那这么说你是认输了？
3: 不，赵老师，我希望能和您认真的打一场。
5: 什么？
3: 一切重新开始，请您再点一根香。如果我坚持过一炷香的时间，那么请您允许我们四个人同时进入史莱克学院。
5: 那如果你没能坚持呢？别忘了，刚才你们四个人一起上，最终都还是输了。
6: 唐三可以替自己做决定，甚至可以替小五做眼前的决定，但他不能替代另外两个人。唐三扭头看向宁荣荣和朱竹清。此时朱竹清脱臼的手臂已经被戴沐白接上了，人也清醒过来，只是气息微弱。他虽然不想留在戴沐白怀中，可现在已经没有力气起身了。宁荣荣向唐三微微一笑，唐三，我们是战友，从小爸爸就教导我不能抛弃战友，大不了我们一起走就是了，反正我们已经输了测试，帝都的学院肯定不会拒绝我们的。唐三再看向朱竹清，朱竹清似乎没有了说话的力气，但强撑着自己的身体向唐三点了一下头。尽管今天才第一次见面，但伙伴的信任 赋予了唐三无与伦比的力量。他转过身，再次面对赵无极。
3: 如果我败了，那我们四个就一起离开。
6: 赵无极看着眼前这几个孩子，越看越喜欢。
4: 好，好，那就让我看看，你还隐藏了什么力量来抵挡我的进攻？如你所愿。
6: 第三根香再次点燃，插到了一旁的地上。唐三双脚不丁不巴地站在那里，全身功力缓缓凝聚。到了这个时候，他已经没有隐藏自己实力的打算了。小五受伤昏迷，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刺激，内心中更是充满了自责。作为一个没有保护好妹妹的哥哥，如果不能替妹妹讨回公道，那他还凭什么接受哥哥这个称呼呢？宁荣荣和朱竹清虽然是第一次见面的人，但他们的信任令唐三决定让他们看看自己真正的力量。至于戴沐白，不知道为什么，对于那个魂力比自己还要强大的少年，唐三一直就有一种信任的感觉。唐三还深深地记得《玄天宝录总纲》中的一句话：永远不要试图扮猪吃老虎，否则很容易真的变成猪。现在他才完全明白这句话的含义。如果刚才他们面对的不是史莱克学院的老师，而是敌人，那么小五恐怕就很难幸免了。而他真正的绝招还没有使出来，岂不是要后悔终生吗？所以唐三决定不再隐藏，他也想通过眼前这位不动明王赵无极来看看自己的实力究竟达到了什么程度。没有了七宝琉璃塔附加的力量和速度，唐三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身体略微沉重了一些，他的双臂微微抖动着，让自己的身体尽快适应现在的状态，同时他的双手渐渐变成了白色，莹白如玉，食指之间似乎有淡淡的气流流转，他的头微微低着，令对手看不到自己已经完全变成了紫色的双眼。赵无极明显感觉到了唐三身上的气息有了微妙的变化，唐三的魂力明明没有因此而增强，但不知道为什么，拥有魂圣级别实力的他感觉到了几分危险。
4: 一个29级的孩子竟然会让老子有危险的感觉。
3: 赵无极有些不相信，催动起自己的第一魂环技不动明王身，大步朝着唐三走去。他的速度并不快，但步伐极为沉稳，每踏前一步地面都会微微地颤抖一下。就在这时，唐三猛然地抬起头，他眼眸中的紫光骤然强盛。赵老师，小心了。看到唐三那紫色的双眸，赵无极顿时被吓了一跳，脚下的步伐也缓了一缓。毕竟眼神的迷惑性攻击是魂技中最难抵挡的一种，之前对上小五的时候他就险些吃亏。但很快赵无极就发现唐三眼中的紫光并没有任何攻击作用，而就在赵无极这一缓之间，唐三下垂的双手在腰间两旁飘然抬起，十道寒光在唐三双手食指轻捻之中迸发而出，分别射向赵无极的双眼、双肩、喉咙、心脏、双膝、下身和小腹。十道寒光的攻击位置竟然没有一处是相同的，而且选的全都是要害。刺耳的破空声令赵无极吓了一跳。在赵无极所有的能力之中，敏攻是他最不擅长的一种。武魂附体之后，他的速度虽然有所增加，但因为身体巨大，又加上自身防御力惊人，他在面对对手时一般都会选择硬碰硬的方式。面对突如其来又极其精准的十道寒光，赵无极反应很快，一双熊掌一上一下，上面挡住自己的眼睛，下面挡住下身。他低吼一声，全身魂力迸发而出，将不动明王身全力催动起来。 唐三在射出十道寒光之后，身体却丝毫没有停留，脚踏鬼影迷踪，飞快地向后退开。十声爆鸣几乎同时响起，十道寒光都刺中了赵无极的身体，但在强横的金光之中全都被反弹而回，并没有对赵无极造成任何伤害。唐三心中暗暗吃惊，要知道他射出的是十根透骨钉啊，在小型暗器里透骨钉算是大的一种，再加上它的内力催动以及透骨钉的穿透特性，竟然也没能给赵无极带来一丝伤害，可见赵无极的防御到底有多么强横。戴沐白说赵无极毫无破绽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唐三身形一转，又是十余道寒光甩出。毫无破绽吗？唐三眼中闪过一丝寒意，所谓的毫无破绽，其实全身都是破绽，只有破其一点才是自己的机会所在。后退之时，唐三的双手如同穿花蝴蝶一般在身前或甩或弹，一道接着一道的寒光不断地从他手中射出，专找赵无极身上的要害位置下手。赵无极心中的震惊比唐三还要大，这样的对手赵无极还是第一次遇到。如果双方实力相等的话，赵无极知道自己此刻应该已经输了。唐三射出的暗器不但准确，而且同时攻击许多不同的位置，闪躲起来极为困难。柳叶刀、飞黄石、金钱镖、透骨钉，各种各样的暗器在唐三的漫天花雨手法中释放，有直飞的，有斜飞的，有绕到他背后的，但最终的目标都只有一个，那就是赵无极的身体。赵无极清晰地感觉到这些暗器的穿透力极强，如果不全力运转不动冥王身，就很可能受伤。不过经过接触，赵无极自认为摸清了唐三这些暗器的攻击力，他全身闪耀着不动冥王身的金光，大步朝着唐三冲了过来。
6: 眼看着赵无极朝自己冲过来，那巨大的大力金刚掌又举了起来。唐三没有丝毫慌乱，他脚下一变，飞快地后退着。蓝银草已经飘然蔓延，阻挡在了赵无极前进的道路上。坚韧的蓝银草虽然不足以阻挡住赵无极，但拖延他片刻还是能够做到的。无所不在的缠绕开始发挥作用，每次都只是一根蓝银草绊住赵无极的脚，既减缓了他的速度，又尽可能地节省唐三的内力。凭借着蓝银草和鬼影迷踪，唐三的绝对速度虽然不如赵无极，但赵无极就是追不上他，大力金刚掌好几次都拍到了空处。而唐三在射出第一轮暗器之后，也并没有再继续以暗器攻击，就在场地中游走着，闪躲着赵无极的攻击。唐三之所以要求自己一个人和赵无极对战，一个是因为怕暗器误伤到了其他人，另一个是因为一个人的闪躲空间更大，没有任何顾忌。此时在周围观战的几个人眼睛都直了，尤其是在唐三身上不断飞出暗器的那段时间，他们的心中都充满了惊奇。不论是朱竹清还是宁荣荣还是戴沐白，心中都不禁暗暗发冷。他们自认为如果换作是自己，或许早已经中招了。唐三的暗器千奇百怪，飞行路线又极为诡异，想要闪躲实在是太难了。即使是出身七宝琉璃宗、见多识广的宁荣荣，也不知道他这些暗器是属于哪一个家族的攻击方式，但完全能够感觉出这些暗器的强大。香不知不觉地燃烧着，就这么一会儿已经燃下去三分之一的长度了。追逐唐三的赵无极突然停下脚步，笑着骂道，
4: 好小子，你还真够狡猾，想要这样拖延时间吗？可没那么容易。第三魂技重力增强。
6: 赵无极身上的第三个魂环紫色的千年魂环骤然放大，但并不是将能力注入他的体内，而是飘然向下，直接涌入地面之中。 骤然间，唐三只觉得自己的双脚仿佛陷入了泥沼一般，身体骤然变得沉重起来，仿佛自己的体重直接增加了一倍，而赵无极却明显没有受到影响，大踏步地朝他冲过来，眼中带着淡淡的笑意。
4: 这一次我看你还往哪儿跑。
3: 好强悍的魂技。在重力的作用下，唐三的速度明显降低，鬼影迷踪步尽管足够精妙，但在重力的影响之下已经有些支撑不住了。唐三几次都险之又险地避过赵无极那大力金刚掌的拍击。赵无极瞥了一眼一旁燃烧的香，香已经烧到快一半的位置了，赵无极心中也不禁有些焦急起来。他堂堂一个不动明王，对付一个才12岁的孩子竟然如此费劲，这要是传到其他老师耳中，岂不是要成为他们的笑料了吗？这孩子赵无极是收定了，不过这场考试也应该是时候结束了。想到这儿，赵无极身上的第四个魂环亮了起来，紫光闪耀。令人惊奇的是，赵无极身上的第四个魂环竟然飞了出去，就像长了眼睛一般追上了他。

0: 唐三的身体直接套在了唐三身上。这是什么意思？唐三心中一凛，但那紫色的千年光环套上唐三的身体之后，并没有带给唐三任何不适的感觉。赵无极这时大笑：
1: 该是结束的时候了，能逼我用出四个魂环，你有被录取的资格。
0: 话音一落，他那粗壮的双腿骤然用力，整个人从地面上跳了起来。唐三赶忙转移自己的位置，但他吃惊地发现，跳起在空中的赵无极竟然随着他的移动而转向，依旧朝自己这方向落来。唐三并不知道，这就是赵无极的第四魂环技能，定位追踪。一旦被赵无极的第四魂环锁定，那么在百米之内，赵无极都可以凭借跳跃之力瞬间拉近距离。这个技能对于其他修炼方式的魂师来说或许没什么用，但对于力量型的赵无极来说再好用不过了。凭借定位追踪瞬间拉近自己与对手之间的距离，他的力量和攻击就有了最大的发展空间。为了尽快结束战斗，赵无极才用出了自己这个技能。唐三的眼中寒光大放，看来自己的计划只能提前进行了。眼看着无法躲过赵无极下扑的身体，唐三索性不再闪躲，看着赵无极朝自己落下来，唐三立刻发动了自己的第二魂环技能寄生。
2: 在之前蓝银草阻挡赵无极前进的时候，寄生的种子就已经悄悄地隐藏在赵无极身上。此时骤然发动，突然出现的蓝银草顿时将空中的赵无极缠绕了个结实。唐三选择发动寄生的时机恰到好处，正好是赵无极即将落地前的一瞬间。这样一来，赵无极就无法在落地后第一时间向他发动攻击了。唐三双手同时抬起，只听铮铮之声接连响起，六道寒光从他衣袖中喷吐而出，强劲的弩箭带起刺耳的破空声，直奔赵无极脸上射来。赵无极虽然防御力强横，但这突然出现的强劲弩箭还是吓了他一跳，不动冥王身瞬间发动，砰的一声巨响，在金光扩散之中，他不但挣脱了蓝银草的束缚，也将射向自己的六支弩箭震飞。唐三最擅长的是什么？至少到目前为止，绝对不是手制类暗器，而是他前世研究了一生的击阔类暗器。
1: 啊！吓我一跳！
2: 突然出现的弩箭吓出了赵无极一身冷汗。他的不动冥王身虽然将弩箭震飞了，但弩箭的冲击力刮得他脸上一阵生疼，可见弩击的力量有多么强了。唐三同时用出控鹤擒龙，借助赵无极不动冥王身带来的冲击力，身体再次向后跃，躲开了赵无极拍下的一掌。双臂内收，胸肌隆起，一阵嗡嗡之声顿时从唐三的胸口处响起，一捧寒光闪闪的钢针带着一股浓雾从唐三胸口的位置喷薄而出，正好迎上了扑击的赵无极。
0: 唐三也算是一代击阔类暗器大师了，他制造的击阔类暗器可不需要什么开关，凭借着肌肉收缩就可以启动，让人防不胜防。带着茶香的雾气令赵无极脑海中一阵眩晕，不动冥王身的防御自然而然下降半分。也就在这一刻，赵无极清晰地感觉到胸前一阵疼痛，低头看时骇然发现，唐三胸前射出的那一捧钢针竟然穿透了他那不动冥王身的防御，全部刺在了胸口上。麻痹剧毒的感觉瞬间通过神经传入赵无极大脑之中。有毒！赵无极心中大吃一惊，赶忙再次催动起自己的不动冥王身，强行将钢针震出体外。但是毒素已经在呼吸和血液的双重作用下传入赵无极体内了。唐门可不只有暗器，唐门的毒同样是一绝。尽管唐三这几年

并没有什么机会收集毒物，但当初那条曼陀罗蛇唐三可是没有浪费啊。从曼陀罗蛇毒牙中提取的毒素被唐三用在胸口这件暗器上，在关键时刻发挥出了最大的作用。他胸口这件暗器

含沙射影射出的64根钢针只能勉强刺破他的皮肤而已，不过这样已经足够了。曼陀罗蛇的毒素虽然不足以令赵无极失去抵抗能力，但令他必须要分出一部分魂力来阻止毒素的蔓延，而这就给了唐三更多的喘息时间。不过赵无极身形的停顿并没有使唐三继续逃脱，他反而迎着赵无极冲了上来，食指同时弹出，十道细微的金光在空中一闪而逝，如果不仔细看甚至无法发现他们的存在。作为暗器高手，把握发射暗器的时机自然是极为重要的，唐三无疑做到了这一点。他选的时间正好是赵无极刚刚催动不动冥王身将身上的钢针震出防御力薄弱的片刻，凭借着紫极魔瞳的目力，这样的洞察唐三不仅能够看清楚赵无极的每一个动作，甚至能够看到他身体周围魂力的波动强弱，否则他又怎么能如此恰到好处地寻觅到对手的破绽呢？这才是紫极魔瞳最大的作用。十道金光强行穿透了不动冥王身的防御，悄然印上了赵无极的身体，钻了

0: 种别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我们用话题引领精彩，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定制一种别样的神采，我们用律动贯穿晨曦，锁定你的私家行车伴侣，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To China Traffic Radio.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

0: 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
2: 导览，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3: 第33集，遍地琼花。从唐三身上射出的十道金光强行穿透了不动冥王身的防御，悄然印上了赵无极的身体，钻了进去。赵无极只觉身上数处剧痛同时传来，以他神经的强度也不禁倒吸一口凉气，疼得他全身一阵痉挛。
4: 你！
3: 赵无极有些愤怒了，他嘴里发出一声怒吼，第五魂环那闪耀着深邃黑色的魂环骤然亮了。赵无极发出一声怒吼，令整个史莱克学院为之颤抖。
5: 唐三只觉得四面八方同时传来了巨大的压力，自己的身体不受控制地朝着赵无极的方向冲过去，从身体周围传来的压力似乎要将他的身体挤碎了一般，这股力量已经不是他能抗衡的了。赵无极大力金刚熊武魂的第五魂技
4: 重力挤压，
5: 唐三就这么屈服了吗？当然不。他猛地一低头，伴随着嘎嘣一声脆响，一只长达七寸的弩箭从他的背后骤然射出，直奔赵无极怒吼的大嘴射去。唐三在自己已经被对方控制的情况下还能保持如此的精准，真是令人叹为观止。锦背花装弩，中型弩箭，以背部肌肉控制发射，只有一击，但因弩箭体积大，机簧弹力足，破坏力在击阔类暗器中属于极为强劲的，远不是袖箭能够比的。同时唐三的双脚互磕，脚尖处各自探出长约三寸的利刃，一脚飞起踢向了赵无极的咽喉，另一脚呢则悄无声息地踢向了他的心脏。在如此劣势的情况下，他依然能做出如此精准的攻击反应，绝对算得上是恐怖了。锦被花装弩的弹射速度奇快无比，赵无极甚至连手都来不及抬起来，不动冥王身的防御就被强劲的弩箭穿过，直奔他的嘴的方向射过来。危急之中，赵无极显示出了魂圣强大的实战经验，毫不慌乱，牙齿合拢，正好将锦被花装弩的弩箭咬在了口中。锦被花装弩的冲击力极为强横，赵无极虽然把它咬住了，但牙齿也被震得一阵松动，同时一股甜香从弩箭传入口中，弄得他顿时一阵眩晕。锦被花装弩只有一只，唐三又怎么可能不在上面做点文章呢？弩箭中空，里面储存了少量的曼陀罗蛇的毒液，一旦箭身钻入敌人身体受到挤压，毒液就会立刻弹出来。此时呢，虽然弩箭没有刺入赵无极的身体，但赵无极的牙齿给了他足够的挤压作用，这一口毒液自然毫不客气地送还给了他。赵无极一口将弩箭吐掉，双手上挡下拍，化解了唐三的双脚攻击。此时唐三已经被挤压到了他面前。
4: 你是属侧面的吗？
5: 赵无极怒吼一声，不过因为嘴里吃了一口曼陀罗蛇的毒素，他的舌头有点麻痹了，说话有点口齿不清。别说是来了史莱克学院以后，就算是以前在魂师界混的时候， 他也没吃过这么大的亏，一时间眼中凶光闪烁，就要发作。不过唐三的攻击还没有完全结束呢。不知道什么时候，唐三左手突然出现了一把漆黑的小锤子，在赵无极挡开他的双腿攻击之后，左手抡动一锤，就朝着赵无极的脸上砸了过来。
4: 还没完呢！
3: 赵无极现在说话呀，简直是需要得加字幕了。他说的是还没完了，他心中大怒，决定给眼前这个小刺猬一点教训。他右手挡住自己脸部的前方，左手一掌拍向唐三胸前。当然，赵无极这一掌并没有用多少力气，只是自己吃了那么大的亏，要是不小小的报复一下，他心里实在是不爽。当然，在这一掌拍出的时候，他已经收回了自己的万年魂环技重力挤压，否则唐三非被这技能直接挤死不可。砰砰两声闷哼同时传来，唐三的身体被赵无极一掌拍了出去，其中一声闷哼自然是他发出的。唐三的身体飞在空中，一口鲜血喷了出来，之前所有的攻击他可谓是殚精竭虑，用尽心思和内力，此时已经接近油尽灯枯，又怎么能受得起赵无极这一掌呢？没被震得晕过去已经不错了。戴沐白将朱竹清放在地上，他身形一闪，将倒飞的唐三接了下来。另一声闷哼则是属于赵无极的。原本赵无极以为那锤子只是唐三的另一件暗器而已，他挡住唐三挥出的一锤子应该挺轻松的，但是当那一锤砸到赵无极手掌上的时候，他就觉得不对了，整个世界都不安全了。那看似很小的锤子势大力沉，尽管赵无极及时催动魂力，但他毕竟大意在先，在曼陀罗蛇毒和身上疼痛的双重影响之下，魂力有些不够了。锤子砸到手掌，手掌再撞击到自己的脸上，赵无极顿时鼻血长流，再加上手掌那么一蹭，好家伙，顿时像是开了一个染房，成了大花脸了。赵无极整个人被砸的是七荤八素，有点蒙圈，而那黑色的小锤子却在砸完赵无极之后悄无声息地消失了。唐三被戴沐白扶着，又咳出一口鲜血，尽管他的伤势不轻，但如果只看表面的话，谁也不会认为刚才这一战是赵无极赢了。当然，这并不是说赵无极实力不强，他毕竟是跟考生动手啊，怕真的伤了唐三，赵无极总会有些束手束脚。同时，赵无极也想看看唐三究竟能做到什么程度。他擅长的又是力量，不擅长追踪，而且唐三的暗器实在是太突然了，又在各种精妙的计算之中，这才让轻敌的赵无极吃了大亏，也算是颜面扫尽了。如果是真动手，赵无极只需要直接发动第五魂技，唐三直接就会被他杀掉，他们之间的实力差距毕竟太大了。如果只是考试，唐三自然不会这么拼命，但小五的昏迷激发了他内心的血性，再加上赵无极带给他的巨大压力，顿时令唐三爆发。别说是这里清醒的几个人，就算是小五也没有见过唐三像今天这种全力出手的样子。戴沐白看着满脸血迹的赵无极，想笑又不敢笑，赶忙高声大喊：
6: 奥斯卡，奥斯卡，你过来，你有生意了。
5: 通过魂力催动声音，只要是在这个学院内，恐怕就不会有人听不到。很多年后，当身为史莱克七怪老大的邪眸白虎戴沐白已经功成名就的时候，被人问及在史莱克七怪之中究竟谁最可怕的问题，戴沐白毫不犹豫地回答：
3: 是柔骨斗罗小五。
5: 原因很简单，因为他是千手斗罗唐三的逆鳞，直接招惹唐三或许并不要紧，但如果招惹了小五而引起唐三的怒火，那么恐怖的事情就会出现了。 唐三就不再是千手斗罗，而是千手修罗。戴沐白一生风流多情，但他从来没有招惹过小五，因为他是个聪明人，绝对不想面对暴怒的唐三。而这一切呢，都是因为眼前发生的这一幕给他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7: 生意在哪里呀？生意在哪里？谁需要香肠？
5: 奥斯卡那很有特点的柔软声音中带着几分激动，由远而近地传过来。很快他就出现在众人眼前，或许是因为太急切了，他甚至丢下了自己的推车，就这么一个人跑了过来。戴沐白向他叫了一声：“
3: 小奥，过来。”
5: 奥斯卡赶忙跑过来：“
7: 哎，戴老大，是你叫我呀？”
5: 戴沐白点了点头：“
3: 快点弄出几根香肠来，他们都受伤了。”
5: 奥斯卡大为欣喜：“
7: 哎，五个图文币一根，最后别忘了结账给我啊！老子有根大香肠。”
5: 在他那怪异的魂咒之中，手中光芒一闪，顿时出现了一根香喷喷的香肠。戴沐白向唐三使了个眼色：“
3: 吃了吧，这家伙的咒语虽然有点古怪，但他的香肠确实效果很好。这是他第一魂环附加的香肠，可以加速身体恢复。”
5: 香肠倒没什么，但唐三一想起奥斯卡召唤出香肠的样子，赶忙摆摆手：“
8: 我伤得不重，我只是有些脱力，休息一会儿就好。你还是让他把香肠给别人吃吧。”
5: 说完，唐三立刻盘膝坐好，运功调息。唐三不吃，不代表别人也不吃。譬如大师脸面的某人：“
4: 奥斯卡，你过来，香肠、辣肠给我各来一根。”
5: 接下来进一段字幕：“奥斯卡，过来，香肠、辣肠给我各来一根。”赵无极的声音有些模糊，也难怪他会这样。他虽然凭借着精纯的魂力逼迫毒素不至于蔓延，但在被毒素命中的瞬间，他的舌头还是肿了起来。奥斯卡眨了眨他那双桃花眼：“
7: 哎，不是你谁啊？学校不是旅游景区，你怎么跑到我们史莱克学院来了？还知道我的名字？”
5: 赵无极大怒，一口气差点上不来，险些就喷出血来：“
4: 混蛋，你想造反吗？我是赵无极，不做冥王孙。”
5: 今天这亏吃的那叫一个大呀！赵无极现在只想赶快把自己身上的伤处理好，然后威胁面前的这几个孩子千万千万不要传出去，不然他这不动冥王以后可就没法混了。
4: 还真是赵老师。
5: 奥斯卡很想问问赵无极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但他很快就看到了戴沐白递过来的眼色。作为一个极其聪明的人，奥斯卡立刻收回了脸上的惊讶，仿佛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屁颠屁颠的来到了赵无极面前，把自己刚刚弄出来的那根香肠递过去，同时吟唱了一句令在场众人哭笑不得的魂咒：“
7: 老子有根小腊肠。”
5: 一根只有小指粗细的小腊肠出现在他手中，快速递给赵无极。赵无极也不客气，将香肠和腊肠都吃了下去。戴沐白强忍着笑意走回朱竹清身边，立刻收到了朱竹清极为冷冽的眼神。朱竹清伤得不轻，但他明显是在用眼神告诉戴沐白：“你要是敢让那个大香肠叔叔把他那根香肠拿过来，你就死定了。”戴沐白做出了一个无奈的手势，向他摇摇头：“
8: 放心吧，我是绝对不会让你吃那东西的。”
5: 朱竹清眼中一寒，闭上眼睛，看也不看戴沐白一眼。吃了奥斯卡的大香肠和小腊肠，赵无极的脸色已经好看多了。他身上的衣服在之前的战斗中已经破损得很严重了，现在直接被他撕下一条，抹掉脸上的鲜血。奥斯卡的大香肠起治疗作用，小腊肠则可以治疗异常情况，这两种食物的效果都是极其实用的。曼陀罗毒素带来的麻痹感渐渐消失了，但剧烈的疼痛 令赵无极脸上的肌肉一阵抽搐。他低头看时，发现自己身上的皮肤有多处都鼓了起来，纠结成一个个核桃大小的鼓包，阵阵钻心的剧痛就是从这些鼓包里传来的。四名考生中唯一一个完整的宁荣荣指了指赵无极身后，向他问道：
9: 赵老师，我们算不算过关了呢？
4: 嗯。
5: 赵无极回头一看，自己燃的香早就已经灭了，怒哼一声：
4: 算你们过关了。
5: 他此时也不愿意再留下来了，作为笑柄的感觉可真不舒服，他转身就要走。
8: 赵老师，您等一下。
5: 正在这时，一个有些虚弱的声音响起，赵无极扭头看去，说话的是刚刚还在调息的唐三。经过片刻的休息，唐三的精神似乎好了一些，勉强从地上站了起来。
4: 小刺猬，你还有什么事？你们已经通过我的考验了，还想怎样？
5: 赵无极看着眼前这个少年，心中是又恨又爱呀。虽然这个孩子让自己丢了这么大的人，还弄得一身的轻伤，但他展现的战斗潜能和战斗意志绝对是怪物中的怪物。
8: 赵老师，对不起，刚才是我太冲动了。不过您的实力对我来说太过强大，我不得不全力以赴。我帮您将体内的暗器取出来吧，不然的话恐怕会对您的身体有所影响。
5: 藏在唐三指甲的十根龙须针此时都在赵无极身上，那鼓起的伤势可不是随便能够化解的。由于龙须针是由发金天然形成的，本身虽然属于金属，但不是磁石能够吸出来的，再加上一次入体内就已经蜷缩起来，哪怕是唐三亲自出手，也必须在受伤时间不长的情况下才能将其解除，否则一旦深入血肉，就只能将伤处彻底切除了。还好赵无极的不动明王身防御力惊人，在施展龙须针的时候，唐三的内力就已经不足了，所以龙须针只是伤到了他皮肤的位置，要是龙须针射入体内，那可就不是能够轻易救援的了。
10: 听了唐三的话，赵无极的脸色好看了几分，老脸也不禁羞赧，毕竟自己是一名魂圣啊，面对一个还不到三十级的孩子，竟然用到了第五魂环，这分明就是以大欺小啊。不过眼前这小刺猬倒也真是厉害，那千奇百怪的攻击着实令赵无极大开眼界。唐三来到赵无极面前，先确定了一下赵无极身上龙须针的位置，看到龙须针大都是在皮肤下纠结并没有深入，唐三这才松了一口气。和赵无极全力一战之后，他心中的怒火已经消失了，心中多少有些后悔，毕竟人家是老师啊，并不是敌人，自己的出手有些重了。当然在之前那种情况下，面对赵无极带来的那股无比强悍的压力，他不用全力也不可能。唐三的右手重新变成白玉色，手指飞快地在赵无极一个伤处上连点击之，控鹤擒龙劲一带一抹，一个金色的针尖已经从皮肤下露了出来。唐三捏住针尖用力一抽，将一根龙须针取了出来。好家伙，赵无极这罪可受大了，龙须针刺入体内之后立刻蜷缩起来，与他的皮肤筋肉纠结在一块儿，这一外抽所带来的疼痛令神经大条的赵无极脸上也不禁一阵抽搐。当唐三将全部的龙须针抽取之后，赵无极身上已经冒起一层蒸汽来了，全身都在剧痛中被汗水布满，不过他也算硬气，愣是没有哼出很大声来。赵无极又吃了一根奥斯卡提供的香肠，全身的伤口开始快速愈合，疼痛感也相对减少了几分。唐三刚刚恢复不多的内力再次耗尽，这一次他甚至连话都没说出来就直接昏了过去。幸好奥斯卡在他身边，赶忙将他一下子抱住， 赵无极实力强大，身上的伤都是表面的，并无大碍。在奥斯卡的香肠和腊肠的作用下，一会儿功夫就恢复了九成。看着昏倒在奥斯卡怀中的唐三，赵无极眉头微皱。
3: 慕白，
7: 赵老师，
3: 你负责让这四个新生入住，明天开学。这个唐三弄得满地的武器，谁也别动，有的上面有毒，等他醒过来，让他自己收拾。
7: 是，赵老师。
10: 丢下这句话，赵无极这才转身离去。
5: 目送着赵无极走远，奥斯卡这才扶着唐三来到了戴沐白身边，让唐三也靠在一旁。他看着唐三，再看看受伤不轻的朱竹清和另外一边昏迷在宁荣荣怀中的小五，忍不住问道：
7: 今天赵老师这是怎么了？哪根神经搭错了？跟几个新生过不去干什么呀？
5: 戴沐白没好气地说：
3: 有本事你再大点声，让赵老师听到才好。他现在估计是憋了一肚子火，正不知道找谁发泄呢。
7: 我看你才是神经搭错了，找抽吧你。
8: 就不要这么说嘛，好不好？还有女孩子在呢，戴老大，给我留点面子嘛。
3: 你还知道不好？我们先把他们几个安顿下来再说。
7: 啊，是。
5: 说着，戴沐白将朱竹清从地上抱起来。对于朱竹清那冰冷的仿佛能杀人的目光，他好像根本看不见似的。奥斯卡看着戴沐白，再看看另一边的宁荣荣，嘴里嘀咕着：
7: 这为什么你们抱的都是美女，我抱的却是男人啊？
5: 戴沐白邪眸一横：
3: 这就是人品问题，大香肠数数

0: 家好，我是来取高速灵山南收费站要塞，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作为交通人，我在山势雄伟、景色秀丽的太行山温馨提示您，夜间行驶谨防超速、超员、超载和疲劳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EFFORT 努力。
4: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3点1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5: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6: 爸爸，你晒黑了，
7: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8: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9: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君等生命，救死扶伤，君等无害。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1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3: 第34集，神秘的封号斗罗。当唐三从昏睡中清醒过来的时候，外面的天色已经黑了。他有些困难地睁开双眼，发现自己躺在一间木屋之中。房间不大，十几平方米的样子。除了他躺的床以外，旁边还有另外一张床。奥斯卡正坐在床上，嘴里喃喃的，不知在叨念什么。
4: 这是哪里？
3: 唐三的声音带着疲惫，体内不断传来阵阵空虚的感觉。奥斯卡见他醒来，
5: 啊，你醒了，这是我们的宿舍，以后你就和我一间。
3: 你叫唐三是吧？
5: 哎，你今天可真够猛的，连赵老师那么刚猛的人都在你手上吃了大亏。
6: 奥斯卡的桃花眼眨了眨，看着唐三，眼中明显流露出了兴奋的光芒。
4: 小五呢？他怎么样了？
6: 这是唐三最希望知道的问题。奥斯卡说，
5: 放心吧，他没事儿，他和那个漂亮的宁荣荣住在一间，睡一晚应该就能恢复了。
6: 唐三支撑着让自己坐起来，内力大量消耗之后最忌懈怠，如果不及时恢复的话，很可能会令自己的修为降低。
5: 哎，唐三，我们以后就是室友了，先认识一下怎么样？我先自我介绍，本人奥斯卡，29级气魂师，武魂是香肠，人送外号香肠专卖，你可以叫我香肠专卖奥斯卡，也可以直接叫我小奥。
6: 唐三莞尔一笑，
4: 不是大香肠叔叔吗？
5: 哦，呸，什么大香肠叔叔，明天开始我就把胡子刮了，让你看看我英俊潇洒、风流倜傥、玉树临风的一面。学院来了几个学妹，我可不能再这么颓废了。
6: 看着奥斯卡的样子，唐三一阵无语，他也懒得再解释什么，直接进入修炼状态，开始恢复自己的内力。夜深人静，整个史莱克学院都安静下来了。白天的考试正像戴沐白预料的那样，除了唐三四个人之外，再没有一个能通过前三关的考生，而这还是这么多年来史莱克学院招收学生最多的一年。赵无极身为副院长，自然有属于自己的居所，此时他正一个人在房间中，有些闷闷不乐。他已经换上了一身干净的衣服，身上的伤口也都愈合了，那些轻伤自然不算什么了，可对他精神上的打击那真是不小。他是怎么都没想到，自己原本只是手痒，打算活动活动筋骨，却大失颜面。这要是放在以前，他连想都不会多想，立刻就会让唐三毙在自己手上。但现在的身份不一样了，他是学院的老师，唐三是学员，这口闷气也只能咽下去了。但同时呢，他对唐三又大为欣赏。从天赋上看，这个唐三甚至比戴沐白还要强，只是武魂先天上弱了一些，否则说不定未来他就是一个绝世强者啊。赵无极右手握拳垂到自己的左掌掌心之中，无奈的叹息，
7: 算我倒霉，怎么遇到了这么个小刺猬，看来以后老子还要好好调教调教他才行，玉不琢不成器嘛。
6: 说到最后一句，赵无极脸上不禁露出了几分邪恶的笑容。
3: 赵无极。正当赵无极想着以后如何好好训练唐三的时候，一个突如其来的声音令他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了。要知道，赵无极身为一名76级的魂圣，在整个斗罗大陆魂世界都是高等存在，魂力已经强到能够在自己身体周围形成一个奇妙的气场，能够清楚地辨别出身体周围方圆百米内树叶飘落的声音。而此时，赵无极并没有感觉到自己周围有人，而这个声音直接传入到他的耳朵，听上去就像在他耳边说话一样。这种实力已经令赵无极大为警惕起来。这个声音赵无极并不认识，但他可以肯定，来人的实力绝对不在他之下。
7: 谁？
3: 赵无极猛地站起身，他眼中寒光大放。当初他在魂师界的名声不太好，仇家也不少，这些年隐匿在史莱克学院之中倒也平静，没想到在这个时候却突然出现了一名强大的对手。一缕若有若无的气息锁定在赵无极身上。
7: 你出来。
6: 赵无极毫不犹豫地穿窗而出，来到外面。他将魂力骤然提升到顶点，小心翼翼地戒备着，同时也观察着周围的动静。赵无极是什么人啊？不动明王，当初那也是杀人无数的主，被未知的对手如此挑衅，再加上白天憋闷在胸中的闷气，他顿时是怒火上涌，脚下用力朝着那气息牵引的方向快速追去。一会儿的功夫，他就已经出了史莱克学院的范围，来到了外面的一片树林之中。那丝气息正是到这里消失的。赵无极沉声喝道：
7: 出来吧，我知道你在这里。
6: 同时他在第一时间完成了自己的武魂附体，七个魂环围绕着身体上下律动，闪烁着绚丽的光芒，尤其是那三个黑色的万年魂环，看上去更是惊人。
3: 一个黑色的身影缓缓从一株大树后走了出来，此人全身都笼罩在黑衣之中，甚至连头上都戴了一个黑色的头套，从外观上只能看出他是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赵无极冷声喝道：
7: 你是什么人？
3: 完成了武魂大力金刚熊附体，赵无极全身都释放着狂野的气息，不怒自威。黑衣人没有直接回答赵无极的话，只是淡淡地说：
8: 在这小小的地方见到不动明王，我只是想和你切磋一下，好久没有活动筋骨了。
3: 说着，黑衣人缓缓抬起了自己的右手，顿时一道黑色光芒在他的掌心中凝聚，化为了一个巨大的器物。与此同时，整整九个魂环悄然出现在他身上，两黄两紫，五黑，不，四黑一红，九个魂环。而且这九个魂环并没有像赵无极的魂环那样律动，而是静静地停滞在黑衣人身体不同的位置上，将他的身体完全笼罩在内。九个魂环本身就是极为恐怖的存在，尤其是他那最后一个魂环，十万年红色。这看到面前黑衣人释放出的九个魂环，赵无极只觉得一股凉水泼在脸上，全身激灵灵打了个寒颤。作为一名魂圣级别的魂师，对于高等魂师之间的差距他再明白不过了。到了60级以上，别说是相差一个阶段，就算是只差一级，实力都有一定的差距。表面看上去他和面前的黑衣人应该相差20级左右，但他很清楚自己和这个黑衣人之间的差距甚至比唐三和他的魂力差距还要大。
7: 封号斗罗。
3: 赵无极艰难地吐出这四个字，他的不动明王身都在颤抖。如果说他是魂师中高等的存在，那么封号斗罗就是魂师中巅峰的存在。之前言语中的霸气此刻荡然无存。赵无极赶忙弯腰施礼，
7: 请问是哪位前辈莅临？您就不要和小的开玩笑了，晚辈怎么配与您切磋呢？
3: 黑衣人淡淡地说：
8: 有什么配不配的？你白天的时候欺负的那几个孩子不也是欺负得很好吗？我发现欺负人的感觉似乎不错，就让我也欺负欺负你吧。当然你可以认为我这是在恃强凌弱。
6: 没有任何强势的气息散发，黑衣人手持那件巨大的器物一步步朝着赵无极走来。赵无极脑海中思绪纷乱，大陆上的封号斗罗屈指可数，每一个都是有名有姓的，面前这位封号斗罗明显是器武魂，器武魂修炼到封号斗罗级别的更是少之又少，那他到底是谁呢？突然黑衣人在距离赵无极还有十米远的地方停下脚步。
8: 既然来了就出来吧，一个和两个又有什么区别呢？
6: 身影闪烁之间，赵无极的身边多了一个人。这个人一出现，赵无极脸上的神色顿时放松了几分。
7: 老大，这位前辈。
6: 来人向赵无极摆摆手，示意他不要开口。面对无形的压力，来人也不得不将自己的武魂释放出来。一对巨大的翅膀从他背后伸展开来，全身都覆盖上了一层鳞毛，橙黄色的双眼中瞳孔竖立，和赵无极的魂环一样的颜色的七个魂环骤然出现了，围绕着身体上下律动。
8: 见过昊天冕下。
6: 这人不但没有任何动手的意思，反而恭敬地向黑衣人行礼。赵无极倒吸一口凉气，听了同伴的话，他终于知道眼前这个人是谁了，他的心脏一阵收缩。
7: 天哪，我什么时候得罪这个家伙了？
6: 眼前这位可是被誉为魂师界第一力量强者的封号斗罗，武魂发展方向与赵无极的完全相同，但他的力量和对方相比就只是萤火之光了。黑衣人冷冷地笑道：
8: 哼，不用多礼，我是来找麻烦的。某鹰武魂78级，不愧是当初黄金铁三角中主战的弗兰德，这史莱克学院就是你的吧？
6: 弗兰德点点头。
8: 是的，昊天冕下，不知道赵无极何事得罪了冕下大人，能否给在下几分薄面？少废话，站一边去，不然连你一起揍。赵无极，我给你个机会，我不用武魂，你能在我手上坚持一炷香的时间，我二话不说立刻就走，否则的话你必须替我做一件事。
7: 昊天冕下，晚辈实在不明白什么地方得罪了您，您能不能先说清楚，就是让我死也让我死个明白吗？
6: 站在赵无极身边的弗兰德很没义气的立刻闪到了一旁，明显是不打算再管赵无极了。
7: 你
6: 黑衣人冷哼一声：
8: 哼，还用我说？打了小的，老的自然要站出来讨还个公道，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动手吧。
6: 黑衣人手中的巨大器物与身上的九个魂环同时消失，但下一刻他已经来到了赵无极面前。碰撞的声音，气劲的澎湃声，闷哼惨叫在树林中此起彼伏的响起。 一旁伸展着两只翅膀的弗兰德忍不住捂住自己的眼睛，偏过头去，不再忍心看。根本就不需要点燃一根香，全部战斗在十次呼吸之间就已经结束了。黑衣人负手而立，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似的，身上的黑衣甚至连一丝褶皱都没有出现。可怜的赵无极此时却趴在地上，他的头足足肿了一圈，两只眼睛更是变成了乌黑色，嘴角处留下血丝，躺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息着。黑衣人淡淡地问道：
8: 赵无极，你明白了吗？
6: 弗兰德此时才敢过来，将躺在地上的赵无极扶了起来。出乎意料的是，赵无极脸上尽是感激之色。
7: 多谢昊天冕下指点。
6: 黑衣人向他们两个点了点头，嘴唇翕动，低声说了几句什么。赵无极和弗兰德同时点点头，脸上流露出了认真的神色。
8: 刚才的那些算是对你的补偿，以后就麻烦你们了。黑衣人的声音不再冷淡，却依旧很平静。在黑色面罩后，他那双深邃的眼眸中流露出一丝淡淡的温情。说完这最后一句话，身形闪烁之间，他已经悄然消失了。赵无极站在那儿，和弗兰德两人半天没动，他的身体也要在弗兰德的搀扶下才站得稳。赵无极抱怨道：
7: 弗兰德，你这家伙真没义气，人家让你站一边你就站一边啊，要不是冕下大人没有什么恶意，恐怕我尸体都凉了这会儿。
8: 此时两人的武魂都收了回去，站在赵无极身边的是一名身材高大的中年人。如果唐三和小五在这儿的话，一定会认出来，这个老头正是那天让他们花了200个金魂币买到发晶的那个奸商老板。弗兰德没好气地说：
7: 你懂什么？如果他真有恶意，加上我一个，难道我们就不用死了吗？他的威名你没听过吗？连教皇都敢打的人，他会有什么忌讳？他刚才已经说了，赢了你就让你替他做件事，自然不会真的伤害你，否则你还怎么再帮他做事啊？这你都不懂。只不过没想到昊天冕下竟然是……哼，我怎么会看不出来你的意思？你是不想激怒他？我被他打得这么惨，你让我抱怨两句都不行吗？不过他的力量实在是太恐怖了，在没有武魂附体的情况下，我依旧远不是他的对手。我看他的魂力恐怕已经超过95级了，距离斗天百级已经很近很近，恐怕在整个大陆上也没有几个人能够与他抗衡吧。
8: 哼，瞧你说的，封号斗罗又有哪位是好惹的？这次你还算是走运了。行了，我们回去吧。你今天虽然惨了点儿，但能得到他的指点，对你的好处还是很大的。
7: 嗯，这倒是。
8: 夜已经深了。史莱克学院内的学员们谁也不知道在这看似平静的夜晚发生了这么多事。赵无极由不动明王被打成了猪头肉，这一次可不是那么快就能恢复的了。
6: 清晨，唐三一大早就已经起来了，每天修炼紫极魔瞳已经成为他必须要做的事，更何况今天早上他还有几件重要的事情必须赶快去做。唐三走出他和奥斯卡的宿舍时，外面的天还没有亮。经过一晚的休息，他的内力已经恢复了。按照奥斯卡的指点，他快速来到昨天赵无极考核他们的那片空地，收拾起自己的暗器来。这些暗器打造的不易，他可舍不得轻易丢弃，尤其是那只锦被花妆弩的弩箭和含沙射影射出的毒针， 在制作时令他煞费苦心，耗时不短。还好昨天用出的暗器基本都在，凭借着紫极魔童的敏锐，他很快将这些暗器一一找到，放回到他们该在的位置。在诺丁城的几年，唐三早就已经将自己充分武装起来，而昨天与赵无极一战，则是他第一次全力以赴地施展自己的暗器功夫。此时唐三一边捡回暗器，一边思考着昨天这一战中的得失。他心想，
4: 赵老师的防御力实在是太惊人了，幸好他的速度不快，又没有用全力，否则的话我根本撑不了多久。对付这样的强者，我应该怎么办呢？如果以后再面对这样的敌人时，又能用什么办法制胜呢？
6: 种种念头不断地在唐三的脑海中闪现。他明白自己在暗器上的修为还不够精纯，这些都不是一天两天能够进步的。暗器百解中排名前几的暗器几乎都需要以强大的内力做后盾，如果想以现在这样的实力对付像赵无极这个级别的强者，那么就只有一个办法，制造出强力的击扩类暗器，譬如唐门三大最恐怖的击扩类暗器佛怒唐莲、暴雨梨花针和孔雀翎。只是这三样暗器制作起来实在是太困难了，任何一种对材料的要求都苛刻到了极点，以现在的条件唐三根本不可能制造得出来。而且这三种暗器唐三虽然都曾经制作过，有不少的经验，但让他重新制作任何一种都需要消耗至少一年的时间，这还是在材料寻找顺利的前提下。唐三颓然叹了口气，无奈地摇摇头，以他现在的情况制造这三种暗器是不现实的，看来他只能努力修炼，争取逐渐提升使用暗器的实力了。同时呢，他也要更好地将自己武装起来，找机会先配置一些毒药再说，只有曼陀罗蛇毒

0: 同时空，同一个声音向你靠近
1: Is the voice。
0: 这是来自驾车一族的互动收听传递，调频在声音的海洋与随行的电波合而为一，选择专属的私家心情，丰满驾乘之巅的同行乐趣。锁定你的同行调频，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2: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三款好物享三折福利，九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五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

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3: 第35集，邪火凤凰。压力同样是动力，经过昨天那一战，唐三已经隐隐感觉到自己的魂力有突破29级进入30级的感觉了。只要能够进入30级，通过一定时间的修炼将30级魂力练满，他就可以去猎杀第三只魂兽，增多一个魂环了。到了那时候，他的实力又会有质的飞跃。当太阳升起的时候，唐三回到了宿舍。此时奥斯卡依旧抱着个被子在呼呼大睡。早晨他被唐三吵醒，询问昨天考试地点的时候甚至还留着哈喇子。唐三推了推奥斯卡，小奥醒醒。
4: 干什么呀？让我再睡一会儿，别吵。
3: 唐三皱皱眉，快起来吧，已经不早了。你不知道一日之计在于晨吗？奥斯卡有些无奈地睁开眼睛看着唐三。
4: 我和你们不一样，你们是战魂师，我是气魂师。再说我还是食物系的，我不需要像你们那样刻苦的修炼。
3: 大哥，我麻烦你不要吵我啊，让我再睡一会儿。唐三无奈。那你先告诉我小五住在哪儿，我想去看看他好了没有。
4: 你出了宿舍门向左大概30米，那边有一座木屋，就是小五和宁荣荣住的地方了。不过我可提醒你啊，咱们学院有明文规定，男学员不能随便骚扰女学员，不然的话违反校规的处罚可是很重的。我们史莱克学院占了这村子1/3的面积，另一边是村民生活的地方，平时尽量也不要到那边去。
5: 史莱克学院确实没什么钱，整个学院就是租了这座村子1/3的土地简单修建而成。所谓的校舍呢，就是以前村民的木屋而已。幸好这里距离索托城比较近，买东西还算是比较方便的。唐三再次离开宿舍，此时他腹中已经有些饥饿了，但和找小五相比，这个问题自然要放在后面解决。很快唐三来到小五和宁荣荣的宿舍外。
3: 直接进去吗？如果只是小五倒没什么，可是现在……
5: 是啊，他和小五在同一个宿舍住了那么长时间，又是兄妹，可是另外一个女孩子那却有点不方便了。唐三犹豫了一下之后还是没有进去，在外面轻唤道，
3: 小五。
5: 没有等待太长时间，门就开了，小五从里面走出来。他还穿着和昨天一样的装束，除了脸色略显苍白之外，看上去已经没什么大碍。看到小五出现，唐三顿时松了一口气。
3: 小五，你好点没有？
6: 蓉蓉还在修炼，不要吵到她，我们到一边去说吧。
5: 不知道为什么，唐三觉得今天小五看着自己的眼神似乎有些不同，究竟是哪里发生了变化，他自己也说不出来。原来小五半夜就已经从昏迷中清醒过来了，宁蓉蓉怕他有事一直守在他身边。等小五醒过来之后，宁蓉蓉将昨天后来发生的事 都告诉了他。唐三揉了揉小五的头，
3: 昨天都是我不好，没有保护好你。
5: 小五摇摇头，吐了吐可爱的粉红色小舌头。
7: 是那个老师太厉害了，怎么能怪你呢？这里和诺丁真的不一样，似乎每个人都好强大呀。还好没出现个魂斗罗级别的强者。
3: 啊，你怎么知道学院里没有魂斗罗级别的老师呢？赵老师只是副院长，或许院长就是魂斗罗级别的呢。
7: 我是猜的，毕竟魂斗罗怎么可能出现在这么小的地方，甘于平淡呢？
3: 唐三不疑有他，也没有多问，拉着小五柔软的手说，我们去找点吃的东西吧，想必你也饿了。
7: 真的饿。
3: 小五点点头，此时他已经恢复了往日那活泼的样子，主动挽起唐三的手臂。
7: 走吧。
3: 两人初来乍到，昨天又因为战斗而昏迷，对史莱克学院一点都不了解，无奈之下也只能看看哪里有炊烟升起，试着寻找有食物的地方。村子并不大，走着走着，他们不知不觉间就已经走出了史莱克学院的范围。史莱克学院这边很安静，但另一边的村民们都已经忙碌起来。日出而作，这是普通农民的习惯，他们需要通过农耕来养家糊口。学院的早饭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吃，唐三决定到村子里先买点食物和小五充饥。两个人正准备找一个农家买食物呢，却看到前方不远处有一男一女两个人在争吵着什么。那对少年男女看上去年纪都不大，女孩14-15岁的样子，相貌普通，但充满了青春的气息，穿着一身简朴的农家服饰，应该就是村子里面村民的孩子。和他争吵的少年看上去更小一些，年纪似乎和唐三小五差不多，个子不高，整个人虽说胖乎乎的吧，但给人一种很结实的感觉。短头发小眼睛，他看上去倒也有几分可爱的感觉。最好玩的是，这小胖子唇上有两撇小胡子，似乎是刚长出来的，怎么看怎么像两撇鼠须。少女看着小胖子，脸上露出几分畏惧的神色。
7: 马红俊，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我不会和你在一起的。
4: 不是，翠花，为什么呀？我对你不好吗？为什么不和我在一起啊？
5: 唐三和小五对视一眼，两个人都看到了对方眼中的笑意，不禁停下脚步，在一旁饶有兴趣地看着。翠花的脸突然红了。
7: 你对我是挺好的，
4: 那你看，
7: 可我实在受不了你，你还是找别人玩吧，求求你了，以后别再找我了。
4: 什么叫受不了我呀？我真不明白你在想什么，我不同意分手。
5: 说着，小胖子抬手就去拉那少女翠花，翠花就像一只惊慌的小兔子，赶忙后退，但那小胖子的速度很快，依旧一把抓住他的手。翠花哀求道，
7: 不要，你放过我吧。
5: 小五实在看不下去了，一步就跳了出去，
7: 住手。
5: 小胖子和翠花同时一愣，朝他看过来。胖子的小眼睛眨了眨，唇上的鼠须颤了几下，小眼睛中光彩大放。
4: 好漂亮的小妞啊，你想做我女朋友吗？成，没问题，我同意了。
5: 小五大怒，一脚就踢向他抓住翠花的手，将他的手踢开。
7: 哼，光天化日之下也不知道羞耻。
3: 听小五这么一说，小胖子的脸色顿时也沉下来了。这是我们的事，你少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7: 你，
3: 小五眼看着就要动手，唐三却出现在小五身前。你叫马红俊是吧？
4: 你，
3: 请你不要再招惹这位姑娘了。有了昨天的教训，唐三可不愿意让小五随便出手，而且唐三也隐约看出来了，眼前这个小胖子似乎并不简单。
4: 哼， 你算什么东西？也敢管老子的事，找不痛快吗？
3: 你说你是谁老子？
4: 谁多管我闲事，我就是这老子。
3: 唐三动手了，他脾气再好也不能让人如此侮辱，脚踏鬼影皮租，一脚就向小胖子的胸口踢去。唐三这一脚的力量含而不发，控制得非常巧妙。如果小胖子只是普通人的话，最多只是踢他一个跟头，如果他有什么特殊能力，那么唐三这一脚中的力量也可以随时迸发。果然像唐三猜想的那样，这小胖子并不简单。眼看唐三一脚踢过来，他毫不犹豫地迎了上去，双拳在身前一架，挡向唐三的脚，身上闪耀起了淡淡的紫光，明显是魂力波动。唐三踢出的一脚突然停顿在半空之中，改踢为踏，踩向小胖子的腹部。小胖子应变的速度也很快，架起的双拳同时向下挥，砸向唐三的脚，砰的一声闷响，唐三收脚后退，小胖子也被踢得倒退几步，俩人竟然拼了一半斤八两。小胖子的魂力似乎只比唐三差一点而已。小胖子明显一愣，
4: 原来你也是魂师，难怪敢管我的闲事，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实力。
3: 说着胖子低喝一声，
4: 凤凰附体。
5: 听到凤凰二字，唐三和小五心中同时一凛。在兽武魂中有几种特别强大的，其中一种就是凤凰。凤凰又叫七彩鸟，凤凰武魂不但可以令宿主拥有飞行的能力，而且还赋予其火属性的强大攻击力，是强战类武魂中的极品。紫红色的光芒从小胖子体内喷涌而出，他头上的短发骤然变长，并且朝着中央聚拢，变成了一种墨西干式的头发。翅膀倒没有出现，但那紫红色的光芒一透出体外，立刻就释放出了强烈的热量。两圈黄色魂环同时从他脚下升起，裸露在外的粗壮手臂上长出了长长的翎毛，双手也变成了爪形。看着他的样子，小五不禁乐了。
7: 有这么胖的凤凰吗？我怎么看都觉得像个土鸡。
3: 马红俊此时的样子看上去确实有些搞笑，圆滚滚的身体，长着长长的紫红色羽毛的手臂，竖起来的头发，如果说他是凤凰，恐怕真没什么人会信，他更像是一只胖胖的母鸡。马红俊像是被触动了逆鳞一般，勃然大怒：“
4: 你说谁是土鸡？”
3: 他双手抬起，身上的第一魂环骤然亮起，猛地张开嘴，一股细细的紫红色火焰就朝着小五的方向喷吐而出。高热令空气一阵扭曲，紫色火焰看上去并不剧烈，在空中像一条延伸的火线喷射而出。小心！唐三右手一挥，一条蓝色的长藤骤然卷上了小五柔软纤细的腰，将他横向拉到自己身边，躲开了马红俊喷射出的火光。但是马红俊显然没有就这么放过他们的意思，口中的火焰保持在五米的燃烧长度，并不熄灭，追着小五的身体横向甩了过来，就像是一件五米长的火焰兵器一般。唐三拉住小五的手飞速后退，同时几根蓝银草已经迅速地延伸出去。通过短暂的观察，唐三已经发现马红俊的火焰的温度应该非常高，但是有一个缺点，那就是攻击距离只有五米，只要限制住马红俊的行动，对付他并不困难。果然，马红俊刚想追击的时候，只觉得自己脚下一僵，双腿已经被蓝银草牢牢地缠绕了，一阵强烈的刺痛从腿部皮肤处传来，紧接着就是一阵麻痹的感觉。
4: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3: 马红俊吃了一惊，低头正好看到缠绕而来的蓝银草，立刻毫不犹豫地开启了自己的第二魂环技能。砰的一声， 剧烈的紫焰骤然从他身上燃烧起来。马红俊肥胖的身体上的火焰瞬间爆发，向外蔓延，缠绕在他身上的蓝银草与那紫焰一接触，顿时剧烈的燃烧起来，眨眼间化为灰烬。
5: 看到这一幕，唐三不禁吃了一惊，他清楚地感觉到马红俊的武魂似乎正是自己武魂的克星。蓝银草虽然在两个魂环的作用下变得极为坚韧，但作为植物，至少现在来说，对火还是极为畏惧的。全身燃烧着紫焰的马红俊看上去威势大增，眼中喷发着愤怒的火光，大步地朝着唐三和小五的方向冲过来。他口中火焰喷吐，就像火神降世一般。
6: 我来、
4: 等等，
5: 唐三一把没抓住，小五就已经窜出去了。毛茸茸的兔耳朵在他快速的行动中微微颤动着，全身红光大盛，魂力完全外放。唐三的食指轻轻地律动了一下，手中已经抠了无数件暗器。他眼中紫色盈然，一旦发现小五遇到什么危险，那么他会立刻毫不犹豫地出手。眼前这个胖子的武魂虽然很强，但通过之前的接触，唐三知道他的魂力和自己相比还是差上一些的，不可能像赵无极那样挡住自己的暗器。马红俊见小五向自己冲过来，正中下怀，毫不客气地一口火焰就喷了过去。火焰在空中画出了一个圆形，封锁了小五所有可能前进的道路。马红俊心中暗想，
4: 死丫头，敢说小爷我是土鸡，不给你点颜色看看，我就不叫邪火凤凰。不过她长得倒是挺漂亮的，还是不要烧坏了才好。
5: 想着，她喷出的火焰变得弱了几分，伤人足够，致命却不会。紫色火焰的温度下降，小五自然感觉得出来。
6: 这胖子是在手下留情吗？好吧，那我也对你温柔点。
5: 就在马红俊以为小五要伤在自己的第一魂环技凤凰火线中的时候，突然空中的小五身体瞬间蜷缩在一起，同时在空中轻飘飘地扭动了一下。他那柔软的身体似乎已经突破了人体的极限一般，硬生生地从他喷出火线的缝隙中钻了过去。身体再次舒展时，已经到了马红俊的身边。小五是什么实力啊？唐三在不使用暗器的情况下，最多只能和他打个平手而已，还不能让他近身。尽管马红俊的第二魂环技浴火凤凰是全方位防御并且附带攻击的技能，但小五已经将自身魂力外放，短时间内抵御绝无问题。当唐三看着小五来到马红俊身边的时候，他就已经收回了24桥明月夜，这场战斗已经没有任何悬念了。果然，小五没有给马红俊任何反应的机会，身形一转，已经来到他背后。

0: 双手撑地，双脚瞬间甩起，直接夹在了马红俊的脖子上。第一魂环技，妖功发动。
1: 乔武整个身体就像一张弧形大弓，第一魂环的光芒瞬间覆盖全身，紧接着他的身体就像骤然发力的满月之弓一般，将马红俊的身体骤然甩了出去。妖功的魂技效果瞬间增强自身妖力100%，身体韧性增强50%，魂力10级以后每增加1级，妖功使用时增幅效果增加1%。也就是说，现在小五发动妖功之后，能够将妖力增幅119%，瞬间爆发的弹力足以摔出魂力50级以下的任何非力量型对手。当然，妖功虽好，但前提是必须要近身接近敌人才能发挥出效果，否则的话，徒有妖力也没用。很难想象，小五那还不如马红俊大腿粗的小蛮腰，能够发出如此巨大的弹力。鉴于马红俊收敛了自身的火焰，小五也还算是手下留情了吧，并没有将马红俊的身体直接砸向地面，而是朝着空中甩出，给他留下了控制身体的时间。不过呢，他显然是高估了马红俊对自己身体的控制能力，这胖子在空中手舞足蹈地翻滚了几圈，最后还是一屁股摔在地上，摔了个七荤八素。他那翅膀啊，这会儿还发挥不出来什么威力呢。
2: 别打，你们别打了。
1: 一旁的翠花姑娘突然开口，快步朝着马红俊跑了过去。马红俊身上的火焰像被摔灭了一般，他整个人头晕眼花，勉强从地上爬起来。
2: 你怎么样啊？
1: 翠花帮马红俊拍打身上的土，马红俊哼了一声，
3: 还死不了，小兔子再来。
1: 小五突然原地跳起，嗖嗖两声，脚上的鞋被他甩了出去。尽管小五的魂力抵挡住了马红俊第二魂技浴火凤凰的大部分效果，但夹住马红俊脖子的双脚上的鞋子还是沾染了那紫色火焰。让小五有些吃惊的是，那紫色火焰竟然有种粘稠的感觉，沾上之后竟然并不熄灭。不得已之下，小五只能将自己的鞋子甩出去，赤着一双白嫩的小脚站在原地。
2: 翠花姑娘，你这是？
1: 小五看着翠花对马红俊关切的样子，不禁有些摸不着头脑，之前这胖子不是在欺负他吗？怎么现在又……
2: 你们别打了，其实红俊他是个好人，只是我们不合适而已。你们走吧，我和他说清楚就好了。
3: 你别管我的事，闪开。
1: 马红俊一把将翠花推开，就要朝小五再冲过来，只是马红俊顾忌伤了翠花，并没有再次使用第二魂技。正在这个时候，一个惊讶的声音响起，
4: 唐三，胖子，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
1: 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这几天呢，伴随着咱们栏目全新升级改版，正式的更名为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以后啊，是得到了咱们广大听众家人们更高的支持和认可啊。我们说什么是康乐晚晴呢？康啊，那就是身体无病痛，那乐呢，那就是精神无烦忧啊。晚晴啊，就是即使我们到了晚年夕阳之际，仍然是晴空般的澄澈美好。那这是一个呢，融合了身体健康、心理健康、适应性良好和生活满足感的一个结合目标啊，真是太好了。尤其是哈，我们很多中老年群体，他们更需要这样的一档栏目啊，能够完全公益性的，就是给大家来普及教授各种的健康知识和常识啊，而且呢是能够给他们最简单啊最实用的这些好办法啊，无论是我们说各种疾病提前预防啊这个咱们叫未病先防是吧，还是说呢出现了各种疾病以后正确的治疗干预啊，都能提供及时有效的好方法。那么这一点呢，在当今的时代那显得是更加重要了。而我呢更加坚信啊，一定要把升级改版以后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节目办好办实，让我们每一位听众家人每一天啊，我们都能有所得有收获，那每一天每一年都能够健康常伴，乐享天年，安度百岁。当然呢，我的这份信心和决心啊，那不是说随便立下的志愿啊，是因为呀，我为广大的家人听众请到了一位在业界被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楚亮楚老师啊，相信呢提到这个名字肯定是有很多家人们是很熟悉了啊，因为这个楚老师呢无论是在现代医学啊还是说在中医界堪称典范的人物啊，中医副主任医师，那取得的成就荣誉更是无数啊，尤其是啊他提出独到的中医养生还有这个去病的理论啊，已经是全面的编入到中医教材教案当中了，已经被列为独立的中医学科。现如今呢，我是通过了贵人相助啊，很荣幸啊能够与楚老师有接触见面的机会。 而且呢，当楚老师得知我这些年哈、我所做的老年事业以后呢，真是无比的高兴和称赞呐、特别是当我说出来，我说我要把广大家人们的身体健康作为首要任务的时候，哎呀，楚老师更是喜出望外。他跟我说哈，这是一项最伟大的工作，健康事业呢，关乎着经济发展、社会文明和人民福祉，是保障生命核心的事业和责任呐、并且是非常的愿意长期做客我的节目啊，把他这几十年宝贵的防病治病的经验方法啊，都和大家来分享，而且是无偿的啊，担任我们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的长期客座嘉宾，真的，这真让我感到无比的荣幸，无上的光荣哈、也正是因为说有了楚老师长期节目的做客，我这才完全有信心说办好这档栏目，才有信心呢在未来真正的为我们广大的家人提供最行之有效的健康帮助，这更是咱们广大家人们的福气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哈、咱们隆重的欢迎有请楚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啊。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楚老师、真的是无比荣幸哈，就是能把您邀请到我的节目当中来。
3: 哎呀，就客气了、
2: 而且您能长期的担任我们的主讲嘉宾、
3: 嗯、
2: 让我真的我无比的高兴啊和荣幸哈、
3: 哎呀、客气。
2: 首先呢，我代表我们所有的这些听众家人啊，对您的到来表示最诚挚的谢意啊，感谢您，您辛苦了。
3: 哎呀，千万别这么客气啊。说心里话吧，我能来到你这个节目吧，从我个人角度我还是感觉挺荣幸的啊。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这些年呢，你做这个老年这个福利事业啊，我呢也是了解的比较多，
2: 嗯
3: 啊，因为在业界也算是有口皆碑了，而且做得很好，所以我认为呢，这个符合当今这个时代，就咱们国家这个国情来讲呢，你这个对老年事业所倾注的时间精力啊，包括你所做的这些助老的这些事情，它很有这种带动性。
2: 嗯
3: 啊，对社会这个影响面来说呢，也很深刻，对吧？因为咱们国家咱知道现在已经全面进入老龄化时代了。
2: 嗯
3: 啊，所以说越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其实还是鼓励呢更多的人或者更多的一些机构，甚至可能从国家战略方面来讲呢，可能更加要倾向一些老年人的一些，不管是他们的衣食住行也好，吃喝穿用也好，尤其是我认为既然已经进入好老龄化这个时代，
2: 嗯
3: 啊，就老年人随着人口日益的增多，那么我们都在想追求健康长寿，让老年人呢真正的能够老有所乐啊，那这个乐可能就要建立在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基础，就是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2: 对
3: 啊，没有病痛，
2: 对
3: 啊，才能实现老有所乐嘛。
2: 嗯
3: 啊，所以说你办这个栏目，包括你跟我讲说这个栏目未来的重点倾斜啊，还要倾斜于老年人在健康方面健康领域能给大家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这个帮助，这一点从我内心角度来说啊，做的是非常正确的，所以我很愿意来到这儿。
2: 其实呢，就是应该说吧，就是做老年福利事业这么多年哈，虽然说也曾经做出过一点点的这个大家所谓的成绩哈，其实就是这么多年以来我的一个成长的经历，
3: 对，
2: 和我们祖国的整个的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
3: 嗯
2: 啊，我们已经摆脱了从以前吃不上穿不上的那个时代，到了现在呢，我们说基本上没有说吃不上穿不上的，
3: 那是对，
2: 嗯，我们绝大多数的老人现在最大的问题啊，其实就是养老的问题，晚年的生活的健康程度，就像我们说的，怎么能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度晚年？
3: 是，
2: 那首先你得健康，你才能快乐。
3: 对，就是，现在这个从健康角度而言，整个的医疗压力来说，
2: 太大了，
3: 对吧？最大的医疗压力还是在老年群体上，
2: 对，
3: 是吧？就是这个，我们到医院能看到了，其实70%甚至80%。啊，大多数人都是一些老年人，
2: 对，
3: 所以说这个全社会的角度来讲，这个老年人身体健康医疗压力啊，已经呈现出一个空前的一个增大增多加重的一个趋势。
2: 对
3: 啊，而且老年人一旦患病以后，是吧，他可能连带的是整个家庭，这是我们从小的来讲啊，说老人生病了啊，自己啊说遭罪也好痛苦也好，同时呢作为家里的子女来讲啊，那无疑就是增加了很大的一个牵绊和负担。
2: 其实我觉得第一大问题是经济压力。
3: 哎，对，
2: 虽然说我们现在基本上国家都已经普及了这个养老的保险啊，
3: 包括医保的政策，
2: 对，医保的政策非常好，非常不错了，但是它会有一些实际的问题。第一个，我觉得比如说我们老年人啊，常见的什么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这些长期慢性病，
3: 对，
2: 长期的吃药用药，如果是在医保范围内的啊，可以报销补助一部分的，还好，啊，但如果说额外的有一些用药，
3: 对，
2: 不在范围之内的，你可能需要自费，
3: 对，
2: 这长期起来这不是小费用，
3: 对，这个有些治疗产生的一些花销啊，它肯定是没办法纳入到全额报销的，
2: 对，
3: 对吧？还有一些是啥呢？就是我们一些常见的慢性病，一些常用药，
2: 对
3: 啊，算纳入到一些报销的范围。但是呢，时间过长之后呢，其实很多一些老人，他们也需要一些新的方式和方法啊，一些传统的一些方式方法，可能对他们来说呢，效果可能越来越弱一些了。
2: 对，就要换药
3: 啊，换药啊，
2: 用药、啊，
3: 对吧？换方式、换方法呀、啊，或者是住院呢、啊，涉及到更多层面的东西。
2: 对
3: 啊，所以这时候可能在花销方面，无非就会加大，对吧？我说有的老人讲，哎，我退休工资还可以，但是有一些老人，他未必是这样的。对吧，他可能在整个医疗的进行过程当中产生的花费可能很大一部分还需要子女去承担，对吧？
2: 尤其是现在我觉得近些年来日益增多的各种慢性的这个疾病，像恶性肿瘤啊、或者说不是恶性肿瘤的，比如说像什么风湿类风湿这种哈、它虽然不是恶性疾病，但是长期的
3: 顽固性疾病，
2: 对，很难治的。
3: 对，
2: 这个有一些不仅仅是做手术的问题，这个治疗费用，后期的庞大的这个维持的费用、维护费用，
3: 对，
2: 这个是很多子女就是说感觉压力真是非常大。
3: 当然了，现在很多这个家庭来讲呢，这个年轻人，像说80后说现在是主力军。上有老下有小，是吧，如果家里老人在患病，你比方说呢一些失能性的一些病症啊，你比方说现在很多一些脑血管的意外、中风、偏瘫，
2: 那还考虑到护理的问题，
3: 你这种情况一旦发生了，为啥说老人自己痛苦给子女带来这种牵绊压力负担有很多是无形的，
2: 对，
3: 对吧，他不光是花费方面的问题，他需要一个长期的照料护理，包括子女在外面不论是工作呀打拼呢，他可能无时无刻的还要考虑家中的父母，
2: 对
3: 啊，家里这个老人
2: 这个牵绊也是
3: 非常大，对，很耗费一个人的精力的，
2: 对
3: 啊，所以说这个负担它是隐形的，所以这些也都是我们现在全社会，对吧，现在所面临的这样一个的问题，
2: 对，你现在我们说我是算是个70后哈、但是我们现在的主力军像80年代这一代人，包括70年代这一代人哈，真是上有老下有小，孩子呢大概是在高中大学，
3: 对，
2: 正是花费特别高的时候，老人呢已经老了，这个再有疾病缠身，那么夫妻两个双方4个老人，一个孩子或者是两个孩子，这么多的压力全压在子女身上，
3: 对喽，很多家庭原本是很幸福的家庭，很美满的家庭，为啥说一场大病回从前呢，很多家庭就是因为家里有病患长期的拖累，真是把家庭给拖苦了，所以说你看现在社会很多这个中老年群体现在把重心也放在哪儿，全放在了这个健康上了，
2: 就是防病
3: 了，防病，
2: 真的，我现在这2年感触颇深哈，以前在一起 朋友之间谈什么，可能是谈谈什么时髦啊、
3: 嗯、
2: 穿什么衣服啊、嗯、听听歌啊，什么电影。现在大家见面了，聊的最多的就是
3: 身体怎么样，
2: 你血压怎么样啊，高不高啊，
3: 对，
2: 你血糖怎么样啊，高不高啊，
3: 对，
2: 哎，就是都大家都是关注这个健康问题了、
3: 哎、所以说健康长寿、嗯、健康长寿这个话呀，不是说简简单单说的，
2: 是、
3: 啊、所以说我们都渴望在这个时代能够长寿，但长寿的最基础的一个条件就是要健康，
2: 对，
3: 对吧？没有健康二字如何谈长寿呢？
2: 对，
3: 对，
2: 对，我们经常会有这个老人就说、哎、我虽然是活到了80多岁，但是我这个活的没有质量，
3: 没质量嘛，
2: 嗯，
3: 对吧？
2: 就是每一天都挺痛苦的。
3: 那活90，活100，那天天让病痛折磨，对吧？那这个长寿就不能实际上真正叫长寿了，
2: 对对 对， 对。
3: 咱真正讲的长寿是什么？无病无痛，
2: 嗯
3: 啊，乐享天年，这才叫长寿嘛，嗯嗯。
2: 但是你说大家都想实现这个目标哈、
3: 嗯
2: 啊，健康长寿，硬硬朗朗的，
3: 对，
2: 这个身体健康的。嗯，但是这个说的容易，做到太难了。
3: 那倒也是，
2: 咱别说80、90岁了哈，咱就说50、60岁的，
3: 嗯
2: 啊，就现在这个年龄呢，那有身体多少都是，哎呀，今天这儿疼那儿疼啊，
3: 嗯，
2: 吃不好啊，睡不好啊，整日的这种病痛，这种问题的人太多了。
3: 对对对，
2: 嗯，大家呢就是因此造成了这种。本身在这个年龄更年期的问题就造成了那种很焦躁啊、
3: 嗯、
2: 急躁啊，非常痛苦。
3: 对
2: 啊，所以说我觉得呢，嗯，我就特别的想办这样一档健康的栏目。
3: 嗯嗯
2: 啊，就是把您请到节目当中来、嗯、那因为您无论是在现代医学还是说传统医学都太有建树了。
3: 哎呦，您过奖过奖、啊、
2: 而且据我了解，回国之后呢又攻读了中医学的专业，
3: 嗯，
2: 从职业医生呢又上升到了中医主任，这在我看来，你这简直就是学霸级存在的呀！
3: 可不能这么说啊，您太夸奖，太夸奖了。
2: 嗯、您的这个生命科学系列的这些著作哈、啊，我都珍藏了。
3: 哦哦，
2: 尤其这两年呢，您的这些科学理论啊、
3: 嗯，
2: 也成为咱们国家未来医学发展进步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所以说非常幸运哈，把您请到这里来，真是我哎呀，我就怎么表达我的这份幸运、感激、激动的这种心情哈。这更是咱们众多的听众家人们最大的一个福气哈。
3: 你看你这说着说着又感谢上了，千万别这么客气，是吧？你看我刚到这儿，我现在还什么都没做呢。你说你要总夸奖总感谢吧，我这心里还有点没底了，有点慌了。
2: 嗯嗯、
3: 所以说不着急说感谢，是吧？就是我感觉啥呢，我能够在以后这个日子当中吧，是吧，能给咱们这些听众啊能够实打实的能够做点事情，是吧，能帮助咱们一些听众吧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困难。哈、啊、如果起到这个作用了，这个时候呢大家伙再谢谢感谢感谢。啊，甚至你多说点他也不要紧，好听的话都愿听，是吧？但是我感觉没有太多必要。咱是刚才说的可能是玩笑话，你要是按中医来讲呢更没这必要。因为中医讲什么，中医讲中庸之道啊。什么叫中庸之道啊？中众平和呀、啊。所以我始终认为啥呢，就是头衔呢它无非就是个职称，你学历呢也无非就是你能力的一个基础而已。所以最终呢，看什么？看你能给患者，
2: 嗯，
3: 在健康方面，你能给大家能带来多大的收益好处，能带来多少帮助？我认为这就是最好的。
2: 您说的太对了哈，
3: 嗯嗯，
2: 我们说现在这个好的医生从哪里去体现呢？
3: 嗯，
2: 一个呢，我觉得是要仁爱之心，
3: 对呀、啊，
2: 一定要体谅这个患者的一些难处和痛苦，
3: 嗯。
2: 不管贫富贵贱呢、啊，哈，我们都应该把患者当做自己的家人，当成亲人去看待。
3: 对，
2: 啊，再有呢，我觉得一定是要有好的医术啊，能真正的给我们这些患者呀解除身体上的这些病痛。
3: 嗯，那要是总结起来呢，那无非我感觉也就四个字嘛。
2: 嗯，
3: 人心人术，
2: 人心人术，嗯
3: 啊，但实际上咱讲，你说。这四个字要说起来其实挺简单的，
2: 嗯，
3: 是吧？你这真正要是做起来的话、嗯、
2: 有点难，
3: 是吧？
2: 对，
3: 嗯，就现如今来说，你说有多少的医生大夫能做到这个人心人术这四个字， 不好说。因为人呢都有这个私心贪念，这是人性嘛。
2: 嗯，
3: 那你说作为医生大夫，你说在自己这个工作当中还能不能守得住这个道德这个底线？
2: 嗯，
3: 职业都要讲什么叫职业素养和职业道德嘛。
2: 对，
3: 是吧？医生是份职业啊，只要是职业他都是有底线有道德的基础要求啊。
2: 是，
3: 对不对啊？
2: 嗯
3: 啊，咱说医生治病这是职业。
2: 嗯，
3: 那老师教学生咱叫教书育人，那教师是不是也是职业啊？
2: 也是职业。嗯
3: 啊，说最简单，农民种地他是不是职业呢？
2: 嗯，
3: 这也是农民的职业，他都是通过自己擅长的手段方法来养家来谋生。
2: 嗯，
3: 所以说通过这个职业呀、啊、说我们赚钱养家生活，我感觉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啊，这里面有但是，但是如果说一旦你的私欲心过重的话，换句话叫只求利益，那这种情况你就会丧失你的职业道德，一定会的。进一步讲什么呢？你职业道德要丢了，那也就是丢了你做人的最基本的原则和底线了，变味儿了，
2: 变味儿了，
3: 特别变味儿了吧？
2: 嗯、是
3: 是吧？说人呢，一旦丧失了德行，这个德行太重要了。要成为金钱奴隶的时候，可以这么讲，它比洪水猛兽都可怕，
2: 是，
3: 对吧？
2: 嗯，
3: 哎，所以这种例子太多了，就尤其在当今这个时代吧，物欲横流的时代。你说医生这职业现在是不是很多老百姓讲啥的吃香
2: 吃香
3: 是不是吃香
2: 是
3: 是吧也很受人尊重
2: 嗯
3: 美化一点怎么讲把医生称为啥呀
2: 白衣天使
3: 啊说白衣天使
2: 对
3: 是吧、嗯、其实越是这样啊我感觉越要把自己这个底线自己能不能守得住这个底线是吧你能不能对得起天使这个称号啊
2: 嗯
3: 天使是干什么的天使来人间干什么是挽救众生来了那你能不能对得起天使这个称号啊所以说这个呢不是强求的去要求谁这个拿制度去约束也未必能约束什么我认为还是作为医生自己还是自己摸着良心或者说自己去衡量自己的这颗心衡量自己的道德品质只有自己去衡量
2: 嗯，
3: 对吧你别人是改变不了什么对吧
2: 这个确实
3: 所以说这叫仁爱之心嘛
2: 嗯，
3: 那至于仁恕这两个字呢我感觉还是它一定要建立在人心的基础上，
2: 嗯，
3: 啊，你没有仁爱之心，它不可能施仁爱之术，
2: 对，
3: 对吧？一定是这样的，啊，所以医术再高，心术不正，它不可能说给患者好好的诊病，给去治疗，
2: 嗯，有道理，
3: 哎、
2: 嗯，
3: 你另外呢，我认为这个仁术还有另外一种解释，
2: 嗯，
3: 也就是拥有好的医人医病的一些特殊的方法和办法，这叫仁术。也就是通过你擅长的一些特殊方法办法能给患者解除病痛这也叫做仁术即使说哎呀你用这方法比较土很守旧很老旧或者很简单的方法但是你只要能把患者的病症病给他治好了这也叫是仁术啊完全可以称之为仁术嘛
2: 嗯嗯您说的真是太对了哈
3: 嗯嗯
2: 就越是能用非常简单的这个方法啊，解决疑难杂症，这才凸显出说我们这个医生的能力水平嘛。
3: 那是啊，嗯、
2: 啊，就像您当时您提出来的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三十六式啊，
3: 嗯嗯，
2: 整套这个功法理论啊，您提出来的时候，是不是当时遭到很多的这个质疑，是吧？
3: 哎，要说当时还的确这样，嗯，因为当时我提出这个呼吸吐纳，从养生去病的整套这个功法呢。持这个反对意见的无非是两部分人
2: 哪两部分人呢
3: 一部分是崇尚西医的人啊
2: 崇尚西医
3: 对因为他们认为啊这个呼吸吐纳呢这个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每个人每天每时每刻、
2: 啊、嗯
3: 谁不喘气谁不呼吸呀、
2: 啊对呀、啊、这也不用你教啊
3: 是吧
2: 我生下来
3: 嗯
2: 是吧这一出生我就喘气儿
3: 对呀、啊、
2: 嗯
3: 啊所以说西方医学认为啥呢这个呼吸喘气啊跟很多疾病不产生什么太直接的关系。
2: 嗯。
3: 也就是你有病以后呢如果说通过呼吸喘气儿能把很多病就给治疗了给改善了他们认为这个事儿还是不成立的。
2: 不成立。
3: 啊所以西方医学认为呢只要有病了呢你不管是药物的干预啊或者是你通过手术介入啊还得采取各种各样一种强制治疗啊或者抑制控制的方法、
2: 嗯、
3: 你必须得用。如果说你单独的靠呼吸吐纳的这些方法西医认为讲你这个是肯定不行你这不拿身家性命开玩笑呢吗 哎，所以这是当时西方医学啊，他认为这个有点不可思议啊，
2: 不能理解。
3: 对对对，嗯，另外还有一部分当时呢持这个反对意见的呢，我说是我们自己的家里人。
2: 家里人怎么讲？
3: 这个家里人不是说我家里自己的家里人啊，
2: 嗯，
3: 我指的就是咱们国家自己的大夫，就是中医。
2: 啊，中医，
3: 嗯，尤其说什么是当代中医啊，我说的是当代的中医，因为在当代中医这个字典当中，你看现在很多人学中医的，
2: 嗯，
3: 啊，他们只针对中医气血经络呀，脏象五行啊，中医的阴阳平衡啊，这些其实都是最基础最基本的一些中医的理论嘛，
2: 嗯，
3: 啊，其实也是最简单的基础，而现在大部分这个中医讲什么叫现代中医，什么叫现代中医，更多的偏向一些西医化了嘛，
2: 啊，
3: 是吧？
2: 你要说这个我还真有印象，
3: 嗯，
2: 就我去看过中医，
3: 嗯，
2: 然后呢也让我去做了抽血
3: 啊，
2: 嗯，啊，化验
3: 血常规尿常规，
2: 对，也让我去做了 CT， 我当时还真挺不理解的，
3: 嗯，
2: 我说我是看中医号脉来的，
3: 嗯嗯，
2: 人家说这个叫结合，
3: 结合了，中西医结合嘛，
2: 对对对，说现在都得结合，
3: 嗯，对，你看这就是当代中医嘛，
2: 嗯，
3: 也是更多的偏向于西医化，
2: 西医化，
3: 所以说它更加的参照于一些西医的一些舆论和主导，
2: 嗯，
3: 就像你刚才讲的，可能到中医院看病真正能够给你把脉的啊，诊病的少了，
2: 嗯，
3: 对吧？也给你做上心电图了，是吧？
2: 是，
3: 所以说这也是中医现在呢，偏向这个西医化，而且呢，也存在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不管是什么病症，你说张口汤、闭口药，
2: 嗯，
3: 无非也都是各种药方，除了这些呢，也不会别的了。这是我的一个认为。

0: 就没有吃药来得快。
1: 嗯，
0: 你看他们都这么想。实际上啊，这个呼吸吐纳的功法呢，我可以这么讲啊，就对我们这个健康来讲，它太重要了。
1: 嗯，
0: 我可以直接点说啊，就是现在呢，80%甚至90%的人都不会呼吸呀。
1: 80%-90%不会呼吸，
0: 哎，
1: 您这么确定？
0: 哎，你看啊，
1: 嗯，
0: 别感觉这个呼吸喘气儿，哎呀，说这怎么能不会呢？
1: 嗯，
0: 是吧？谁生下来不就呼吸喘气儿吗？这多简单的事儿啊！
1: 嗯，
0: 别忘了这个呼吸呀、啊，不单单是为了喘气，因为我们这个呼吸呀、啊，与我们的气血经络，包括我们这个脏腑阴阳啊，有着最密切的联系。
1: 嗯。
0: 我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老百姓总说一句话叫人活一口气。
1: 对、嗯、
0: 这口气是什么？中医叫什么？叫元阳之气。老百姓话活的不就是这口阳气吗？
1: 嗯，
0: 对吧？这中医叫元阳之气。那元阳之气从哪儿来的？中医告诉我们是先天之精化生的。我们生下来先天父母禀赋我们的叫先天之精化生的精气，我们叫先天之精气。
1: 嗯，
0: 所以我们活这口气。那么活的这口气，难道说我们只靠这点先天的精气就够用吗？答案肯定是不够的。
1: 不够的哈。
0: 肯定是不够的。
1: 嗯。
0: 啊，就像咱们说老人现在你看有个习惯说，哎呀，给孩子攒家底儿。
1: 对呀。
0: 但是不管你怎么攒这个家底儿，你积攒的一定是有数的。
1: 嗯。
0: 那你说除了你攒这点家底儿以外，是不是还得需要孩子们后天在你家底儿的基础上还得继续去努力去奋斗啊？
1: 嗯。
0: 不能说靠你这点家底儿就完全躺平了，坐吃山空，那不行啊！
1: 啊，是、嗯、
0: 对吧、
1: 嗯？
0: 所以我刚才讲这个人活这口气，就是父母给的先天的精气。先天的精气很少，是有限的，每个人都一样，它不是无限的，是固定的，就那么多。
1: 那有多少呢？
0: 有多少是吧？
1: 嗯，
0: 我可以告诉咱们大家，包括你在内，咱们可以做个实验。
1: 嗯，
0: 哎，你就知道了。你这先天精气到底多少？每个人都差不多啊，
1: 嗯、
0: 但有的人稍微多点，有的人稍微少点。
1: 嗯，
0: 但是能测试出来。你看，现在我说你做啊，行，你可以做一下啊。
1: 好，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跟我一起做。
0: 你看一下我们，
1: 嗯，
0: 就是不管我现在我是30岁、50岁、我70岁、
1: 嗯、
0: 我80岁，你想知道我自己的元阳之气，

0: 我体内这点精气现在到底足不足，到底有多少，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测试的方法。你现在马上屏住呼吸，然后我开始给你数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憋
1: 不
0: 住
1: 了，憋不住
0: 了，是吧？
1: 憋不住了。
0: 你看看你这一口气，相当于憋气憋多少？憋了18秒。
1: 哎呀，因为我这个肺子哈，
0: 是吧？
1: 也知道也出过问题。
0: 对，原来肺子还不好。
1: 对，
0: 就假如说你肺子功能是正常的，就我们正常人来说啊，如果憋气的话，有的人能坚持30秒到50秒，可能有一些肺活量好的人，可能憋气能憋多少？憋个1-2分钟，也就这样，这就很不错了。
1: 这个就是您说的叫先天的精气。
0: 哎，对喽，也就是说你自己的体内元阳之气，你精气到底多少，你就屏住呼吸，你心中数数，你看看你能坚持多长时间，你体内能用的这点父母给你的这点先天的元阳之气就这么多。
1: 哎呦，
0: 所以说为啥我说你看能坚持长的1-2分钟
1: 真是不多啊，
0: 是吧？短的就几十秒的时间。那你说我们问题来了，那咱们得需要活着，咱可不是为了活这几十秒，活1-2分钟啊。
1: 对，
0: 咱们得一直活着，咱们得长寿啊。那你说我们活着，我们是不是得需要大量的气呀？那你说这些气是为啥说靠体内这点是不够的，靠先天的精气不够，那我们是不是得需要外界天地宇宙自然界当中的气来进行补充啊？所以我们觉得怎么啊，每时每刻我们都要

0: 呼吸，要喘气，
1: 嗯，
0: 就是因为体内的这点精气是完全不够的，
1: 嗯，
0: 我们要呼吸自然界当中的空气，哎，然后呢，实现脏腑功能气机的一个正常的运转呐、啊。但是这里面就问题，如果说你不会呼吸的话，只能说呢，你就是为了维持活着。
1: 就是说这呼吸还很有方式
0: 方法，哎，有方式和方法呀。
1: 嗯，
0: 你只有掌握了会呼吸的方法，你才能活得健康，你身体机能就会很好、
1: 嗯、
0: 啊。我为什么这么讲啊，为啥说这个呼吸喘气跟身体机能有关系、
1: 嗯、
0: 咱比方说这运动员啊，你看这运动员啊，你不管是游泳的、长跑的、拳击的、举重的、跳高的，他们在成为运动员之前，他们首先要做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入门的基本功训练，
1: 嗯，
0: 说啥呢，就要先学会调整自己的呼吸方式
1: 啊、哦、先学呼吸，
0: 哎哎，你看这里面包括有什么胸式呼吸呀、腹式呼吸呀、
1: 嗯、
0: 混合式呼吸呀，什么情况下得运用长呼短吸的方式，哎，什么时候咱们应该调整为这种快呼慢吸的方法，
1: 嗯
0: 啊，或者是在什么状态下呢，要深呼短吸，通过这种气息的调整呢，让身体各方面的机能，哎，能够在短时间内快速的它能够迸发出活力来。啊，你看这个潜水员。啊、
1: 嗯、
0: 你看看他有特殊的这种闭吸的方法，他会闭吸。
1: 嗯，
0: 啥意思，他能够在水里边长时间不换气儿，而且能下潜到水底很深的一个深度。你看正常人就做不到。
1: 这是训练出来，
0: 哎，也就是他会调整自己的气息，
1: 嗯，
0: 然后学会闭气的方法，他能够在水里很长时间不换气，而且能下潜很深的深度。你包括游泳运动员，就是因为他们会调整自己的呼吸方式，你看看他在水中游刃有余，而且能够快速的前行，
1: 对，
0: 是吧？甚至比我们跑得都快，
1: 对对。
0: 啊，你看你不会调整气息的人，你就不具备这个能力，所以说你看看他们这个身体素质。他就比我们正常人要好啊，他们的体质是非常好的，就是他们会特殊的这种呼吸调整气息的这种方式。你还有这个举重的，尤其这个举重运动员都几百公斤级的杠铃，
1: 对对对，
0: 对吧，你看他在用力抓举杠铃的时候，你看他有一个动作，你注意观察，什么动作呢，他一定是先缓缓深吸一口气啊，老百姓话什么呢，就运劲儿呢，
1: 嗯
0: 啊，就咱们正常人都一样，不管你拿沉的东西、重的东西，你在搬的时候，你在搬之前你一定会深吸一口气，然后憋住，
1: 还真是这样，
0: 是吧，你才能把劲儿给它运起来。
1: 嗯 嗯
0: 是吧，所以说你看这个运动员，你看在他把气憋住之后了，然后抓起这杠铃，他在抓起的一瞬间，你会发现他会大喝一声，
1: 对，这个有印象，
0: 是吧，他喊出去了，他在呼的过程当中，他把这口气再呼出去，然后随着一声大喊，你会发现他把这个几百公斤的杠铃一下子就给抓起来了，
1: 就举起来了，
0: 对吧，就像我们干体力活一样，看多少人抬东西啊，说喊口号一二三起啊，大家在一口气憋足的时候，在爆发力量的时候，再把气呼出去，呼出去同时呢，在随着声音出去以后，哎，你会发现这个力道力气马上就有了，马上就迸发出来了，你看这就是气的力量，是很神奇的。为啥说我们总说是力气力气，说这个力量从哪儿来的啊，说力量一定是从气的推动才有力量的形成啊，所以说力气力气，所以说中医里面没有叫力气，中医叫什么，叫气力，
1: 叫气力，
0: 是吧，
1: 气在前，
0: 哎，气在前力在后、
1: 嗯、
0: 也就是说一切的力量都是由气来进行完成推动的，
1: 嗯
0: 啊，包括我们这样今天讲我们这个血液的运行，
1: 嗯，
0: 血液在血管当中运行，它是不是得有力量啊，中医怎么讲，叫气为血之帅，它靠气怎么的去推动的，
1: 推动，嗯，
0: 对吧，要不然血液没法有效的运行，
1: 嗯，
0: 对吧，我们吃东西靠啥，靠脾胃来吸收，是吧，那脾胃在运化吸收的时候，你说咱们的脾胃需不需要有力气啊，没有力气怎么能够腐熟食物，怎么能够它化成水谷啊，它是不是也需要力气的推动啊，
1: 对，
0: 对吧，换句话说呢，就是我们整个身体，我们说哎呀靠什么，靠两条腿两只脚支撑整个身体啊，这身体一百来斤重，我们这么细的一个脖子，我们扛着我们的头，是不是都靠力气去支撑它，
1: 对，
0: 甚至说最简单，我们这个眼皮儿睁闭之间眨眼之间，是不是都靠力气来支持啊、
1: 嗯、
0: 你没有力气的话，说哎呀，有的人说哎呀我这一点劲儿都没有了嘛，眼睛都不愿睁了，
1: 是
0: 是吧，
1: 是这个道理，
0: 哎，所以说这一切的力量的来源它都是啥， 都是气的推动，所以说气在前力在后啊，这才叫力气，力气形成啊。所以说你学会这种特殊的这种呼吸吐纳的方式，调整自己的气息，你会发现呢，你身体的各种力量啊，马上都不一样了。所以说呢，那这个气哪来？我们先天体内这点精气不够，我们就得从自然界、从天地宇宙、从外界来获取。所以说，为啥我讲说宇宙的空气、大自然当中的空气是对我们生命最好的馈赠啊？
1: 嗯，
0: 也是最免费的馈赠啊！
1: 啊，对
0: 啊，那你为什么不好好学一学去享用它呢？
1: 嗯，那有的人他现在说，你看现在这个空气环境也不好啊，
0: 嗯、
1: 这个空气里边什么粉尘呐、啊、什么颗粒呀、啊、什么很多的这个生物污染呢、啊，那不都是通过呼吸就进入到呼吸道了吗？
0: 嗯。
1: 啊，你就很多呼吸系统疾病啊，
0: 嗯、
1: 这个什么肺子现在一查全结节儿啊，
0: 嗯嗯，
1: 是吧？
0: 嗯嗯、
1: 就说就把空气当中啊什么细菌的病毒啊什么什么全
0: 都吸进去了，
1: 吸进去了
0: 啊
1: 啊！
0: 你要说这一点，其实我肯定不否认啊，
1: 嗯，
0: 这个空气环境不好，的确是很多一些致病菌呐、啊，它容易吸入到我们的身体当中呢，导致一些疾病发生，尤其一些呼吸道、
1: 嗯、
0: 是吧？一些肺病的一些感染，
1: 对
0: 啊，但是我们光知道一个。知道什么呢？说空气当中很多一些细菌病毒啊，咱们给它吸进去了，但是我们却忘了一个环节，它既然能吸进去、
1: 嗯、
0: 我们为什么不能把这些病毒细菌再给它呼出去呢？
1: 还能呼出去吗？
0: 对啊，你别忘了我们是呼吸呼吸啊，你别光有吸没有呼啊，对吧、
1: 嗯、
0: 呼在前吸在后，哎，一定是可以有办法把它呼出去的、
1: 哦、
0: 啊，用现代医学的说法什么呢，说我们吸的啥，我们吸的是氧气，
1: 氧气、嗯、
0: 是吧，那咱们一旦离开氧气那就活不了了，
1: 嗯，
0: 因为氧气是咱们身体所有这个细胞，从细胞角度来讲这是最重要的一个生命活动的能量物质，没有氧气那细胞没有办法完成生命活动，没有办法完成能量代谢，
1: 嗯，
0: 把细胞很快就会衰竭，就会死亡，对吧，像脑细胞心细胞不能缺氧，是吧，一缺氧几分钟之内就会死亡，那人就没命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啊，所以说一看一旦出现一些重大疾病晕厥抢救的时候，你看大夫做第一件事做啥，
1: 先把氧给送上，
0: 马上给氧，是吧，先把氧给送上、嗯、就怕短时间内细胞缺氧死亡人就没救了、
1: 嗯、对，
0: 那么呼出去的是啥呀，
1: 二氧化碳，
0: 对吧，咱现在讲什么二氧化碳，
1: 对，
0: 二氧化碳是不是好东西，是废气嘛，
1: 嗯，
0: 对吧，啊，所以中医叫什么叫浊气，
1: 浊气，
0: 哎，这是需要把它呼出去的，所有当中这些身体里面这些毒气浊气废气都要呼出去，那么就要讲究方法，我们怎样能把这些不好的废气浊气怎么能把它呼出去，
1: 这有方法的，
0: 哎，所以说这一点啊，就对于一个病人来说，
1: 嗯，
0: 这个呼比吸更重要，
1: 更重要、嗯、
0: 哎，咱们正常人都一样都有过这样的体验啊，啥体验呢，就比方说你这个在疲劳的时候，哎，你在困倦乏力的时候有个啥动作，都习惯打个哈欠，不由自主打哈欠，
1: 嗯，
0: 你打个哈欠伸伸懒腰，你是不是感觉瞬间马上就感觉浑身就轻松很多，
1: 对，就很
0: 非常惬意
1: 了，
0: 是不是，
1: 嗯，
0: 甚至你看看这个有的人这个生气的时候气愤的时候，
1: 嗯，
0: 你看他什么表现，他总是气得呼呼的往外大口的往外呼气，
1: 对，
0: 这看呼啥，咱知道是胸中的这个怒火怒气，咱也叫浊气毒气废气，他往外呼啊，往外呼气的时候，哎，他慢慢会感觉到什么脏腑啊身体啊，他感觉就会舒服很多，你要让他憋着不呼这个气、
1: 嗯、
0: 他感觉憋在这胸里他就难受，他扛不住，
1: 嗯，
0: 他受不了，所以他不由自主他就往外呼气，或者是人你看他高度紧张的时候，他都紧张啊恐惧吓得不行的时候，这时候你看看你让他怎么办，你有一个最好的方法，哎，你让他呢缓慢的，你让他做深呼吸，
1: 深呼吸，确实，
0: 哎，慢慢的做深呼吸，做几次之后，你看他紧张恐惧这个情绪，他逐渐逐渐他就稳定下来了，这都是不同的这种呼吸的这种方式和方法，哎，就能够调节你身上啊，包括你情绪啊，甚至到你这个脏器都会发生很大的一个本质性的改变，所以说啊，我们老话讲什么，人活着一口气，
1: 嗯，
0: 很重要啊，你想要活得好怎么办呢，就要会运气，会动气啊，
1: 运气，
0: 哎，
1: 动气，
0: 还得会动气，你得会调整我们的呼吸，让这个气呢能成为我们防病和去病最有力的一个手段，就在古代人怎么讲呢，叫吐纳导引行气， 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叫呼吸，调节我们的气息
1: 啊，这也是功法。
0: 哎，对，这也是人的一个活着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本能，呼吸喘气儿。在这个基础上，它自然而然它发展起来的一系列的一整套的一个方式和方法。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绝对是了不起的科学。为什么这么讲？
1: 这个有记载。
0: 哎，对，它有根据。
1: 嗯、
0: 啊，你要是早的话，能追溯到哪儿呢？2000到3000年前，我说是公元前啊。
1: 公元前，嗯，
0: 那时候是啥时代了？
1: 新石器时代吧。
0: 对，对，这是在新石器时代。为什么这么讲呢？
1: 嗯，
0: 因为在1975年呢，在这个咱们国家青海省乐都地区，可能有朋友知道啊，有个叫柳湾三平台的地方，
1: 嗯，
0: 它出土了什么呢？马家窑文化时期，发掘了什么呢？发掘了这个。彩色的这种陶罐，
1: 陶罐
0: 当时发掘到这个彩色这个陶罐上有什么呢？有这种彩绘的浮雕，这种人的这种雕像，在这陶罐上雕刻的啊。这个人像是什么样的呢？这个人呢，两个脚是分开的，而且呢是半蹲的一个状态。
1: 嗯，
0: 然后你看这个浮雕的雕像啊，这个人这个眼睛呢，二目微闭，而且口型是微张的，而且呢看这个两个嘴唇是向外翻起的，而且看这个腹部肚子也是鼓起来的。
1: 嗯，
0: 而且两个手呢还是张开的，放在哪儿呢？放在腹部的两侧。那正常看什么？就像这个练功一样，像站桩一样。但实际上呢，后期专家们发现了，当时在那个年代这个彩绘的雕像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时这个人呢就讲究养生方式了。他练什么呢？就是在练呼吸吐纳的当时这种练功的一个景象。
1: 嗯
0: 啊，所以说呢，这是最早从这个新石器时代了。而且呢发现这个人物雕像的时候，
1: 嗯，
0: 更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发现这个雕像啊男手女身。
1: 什么意思？
0: 也就是上半身是男性，而下半身是女性。
1: 嗯、是女性、哦、
0: 啊，哎，男女合成一体了。
1: 嗯，
0: 说这有什么意思呢？啊，后来专家慢慢的通过一些文献资料啊，发现了，这就是古人讲什么呢？强调叫阴阳合一
1: 啊，
0: 哎，男为阳，女为阴呐、啊，
1: 嗯，
0: 哎，就是男手女身，所以说讲究什么呢？就是阴阳合一、阴阳调和的理论思维。那更加说明一个问题了，也就古人告诉了，就通过练习呼吸吐纳的这种功法，能实现阴阳调和。哎，能实现阴阳合一，你看看，这就是古人最早的智慧。
1: 嗯，这么早，
0: 对吧、
1: 嗯？
0: 而且除了这个出土的证明文物以外呢，还有一些古籍的一些医书医籍吧。
1: 嗯，
0: 啊，尤其一些古代的医家呢，也十分重视这个呼吸吐纳导引的方式。你看，从这个儒释道，再到武艺，再到中医，各行各家吧，对呼吸吐纳呢。它都作为养生啊、健身和长寿的基础。
1: 嗯，
0: 在这个春秋战国时期啊，咱知道第一部中医的经典什么《黄帝内经》就有了
1: 啊，
0: 《黄帝内经》奠定了呼吸吐纳导引学的一个基础。虽然这个《内经》当中呢，对于呼吸吐纳呢，这个内容的记载啊，可能比较分散，但是啊，从理论方法再到病症的一些治疗，都是有论述的。为什么这么讲？你比方说这个《素问·上古天真论》当中就这样记载，说余闻上古有真人者，提切天地，把握阴阳，呼吸精气，独立守神，肌肉弱矣，故能受蔽天地，无有终失，此其道生。这就是古人对于远古时期就强调这个修炼呼吸吐纳一个最高境界的一个描述。
1: 嗯，
0: 包括这个上古天真论当中还讲什么呢？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你看，这也是什么呢？告诉我们通过正确的呼吸吐纳导引的方法，随时能够躲避很多的一些致病因素，就把它躲避了。
1: 嗯，
0: 还能做到清心寡欲，能保持安静愉悦的心情，所以精神固守于内，咱们体人体的一切机能哎，就会正常，他不会受到任何的干扰，他就不会生病。这也是呼吸吐纳锻炼的指导思想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原理。
1: 嗯，
0: 啊，你再比方说呢，《素问》的一个《次法论》一篇当中也讲，啊，说呼吸吐纳导引治疗慢病的一些具体方法，记得也比较清。 怎么讲，就是肾虚者慢病患者可以在饮食，饮食啥时候，就早晨嘛，
1: 早上
0: 是吧，五点到七点，
1: 嗯，
0: 面向南静坐，排除心中杂念，调息入静，行深呼慢吸，略做停闭的这种吐纳之法，做多少，共做七遍，然后再吞咽津液七遍，
1: 嗯，
0: 啊，就让舌下这个津液源源不断的去分泌，然后再反复的进行吞咽，以至于这套方法传到后世，传到哪儿？传到习武之人那儿了。练习武艺的讲究入境气贯丹田嘛，舌顶上颚嘛，叩齿吞金嘛，玉液还丹嘛，这些的讲究都是从这儿来。所以说，你看看这个习武之人讲的什么？说内练一口气，
1: 外练筋骨皮。
0: 对，你看这说法都是从这儿过来的
1: 啊啊，真有这说法。
0: 哎，
1: 嗯，
0: 包括这个《生气通天论》当中也讲什么呢？说故圣人传精神，服天气而通神明。
1: 嗯，
0: 这两句话也可以理解为古人通过呼吸吐纳导引锻炼的方法来开发啥？开发脑力和智力啊，通神明啊，
1: 啊，
0: 传精神呐、啊。
1: 嗯。
0: 你看包括汉代这个医学家张仲景，咱知道华佗这些为代表，这些汉代的医家他也是拓宽了这个呼吸吐纳的应用的范畴。
1: 嗯，
0: 啊，因为张仲景认为什么呢？呼吸吐纳具有行气血利九窍的作用，所以说他在这个金匮要略当中呢，他明确指出了病邪势中经络未流传脏腑，即医洽之，四肢裁决重治，即导引吐纳，勿令九窍闭塞。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张仲景说的很清楚，也就是说一旦病邪形成了，
1: 嗯，
0: 还没有到达脏腑，光是进入到经络的时候，这个时候治疗是最好的时机。然后呢，我们如果发现了说四肢啊觉得困乏沉重，
1: 嗯，
0: 啊，说明什么，已经有一些浊邪进入经络了，怎么办？通过导引吐纳就可以很好解决，防止出现严重什么九窍闭塞，那就麻烦了，那就进一步就严重了嘛。
1: 嗯，
0: 所以说张仲景在书中呢提出了，还提出一个词叫什么，叫丹田
1: 啊、哦，丹田，
0: 哎，也是他最早提出来的，也就是与难经所说的什么叫肾间动气命门，他俩是完全相辅相成的，所以说也为呼吸吐纳啊运气丹田命门也奠定了一个重要的基础。
1: 嗯，
0: 包括华佗，你看这个根据这个《吕氏春秋》啊，讲什么叫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他这个思想，包括《淮南子》提到啥呢？有六个动作，也是结合呼吸吐纳呢，创编了一整套的一个呼吸吐纳的导引的一个功法，叫什么叫五禽戏、
1: 嗯？五禽戏，哎，这个还真听
0: 是吧？你看现在还有一些人在做嘛，
1: 嗯、
0: 做这个五禽戏了不得，
1: 嗯、
0: 是一日虎，二日鹿嘛，三日熊，四日猿，五日鸟。学习这五种动物的习性和动作，包括这五种动物的呼吸和鸣叫的方式，干啥呀？它能起到去除疾病，让身体轻便，延年养生益寿的作用。
1: 嗯，
0: 啊，因为华佗这个当时有个学生姓吴，叫吴普啊，这个吴普由于对五禽戏非常痴迷啊，他是长期坚持练习锻炼五禽戏，他收到了一个很好防病治病延缓衰老的一个真功实效。他的学生当时年过百岁了，仍然是耳目聪明，而且齿牙坚固完全，就牙齿都没有掉的，而且还极其坚固。
1: 嗯、
0: 但是到今天为止呢，实求是讲，就这个五禽戏啊，就这套功法，没有很好的完整的把它保存下来。
1: 那现在练的这个五禽戏不是吗？
0: 不是，就现在咱们练习这五禽戏都是后人重新的编辑，重新整编的
1: 啊，不是当时吴
0: 普
1: 传下来的、
0: 嗯、不是当年这个吴普练的五禽戏了，
1: 嗯，
0: 啊，所以说后期重新整编以后，这个派别也非常多了，练法也都不一样了，所以说对于效果来讲呢，这也就不得而已了。
1: 嗯，
0: 而且呢这个汉代这个医家呀对呼吸吐纳的贡献呢、还有一个明显的反应点，反在哪儿呢？咱都知道长沙马王堆汉墓，
1: 马王堆、
0: 是吧，这个很多人都知道，都上新闻了是吧，出土的很多这个随葬品，
1: 嗯，
0: 其中啊就有几件相当珍贵的文物啊，比方说导引图、血骨石器篇和养生方，这个也是反映出当时汉代那个年代呼吸吐纳的一个发展情况。这个导引图呢，它是一张彩色的这种帛画，
1: 画，
0: 哎，绘制的很精彩啊，绘制的很好啊，男女啊多种姿势啊， 栩栩如生。
1: 嗯
0: 啊，出土的时候呢，遗憾的是有残缺了，
1: 哦，
0: 不太完全了，
1: 太全
0: 啊。现存的这44幅图呢，可能很多朋友呢，应该是通过这个电视啊，或者是到这个博物馆看到过啊，分四行排列，而且呢还有文字的一些题记。
1: 嗯，
0: 但是能真正辨认比较清楚，能辨认28幅图，能看得清。当时这墓主知道是长沙这个丞相立苍的儿子，是他的墓地嘛，葬于公元前168年了。而且当时出土的时候，整个这个画就导引图，这幅画很精美，长大约100厘米，高大约50厘米，很有气势的这幅画。
1: 嗯
0: 啊，而且出土的这个《阙古石器篇》这部著作呀，也是描述石器。什么叫石器呀？石就是吃，气儿就是气儿，
1: 啊，
0: 就是告诉我们要什么吸气吃气呀，就是呼吸锻炼呐。
1: 啊，
0: 哎，所以说你看看《阙古石器篇》，告诉我们就是练习呼吸吐纳方法，
1: 要吃这个气儿。
0: 哎，而且呢，整个当时呢文字的记载总共是26行，都刻在哪？刻在这个竹简上了，就对这个阙古石器的方法都有明确的论述。而且呢，这里面有个重要的环节是什么？这里面记载要掌握不同的季节和特点，讲究时令节气的，根据不同的气候啊，来调整呼吸吐纳锻炼的一些具体的应用。你看看，在汉代那个时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这些史料当中，
1: 嗯，
0: 你看看都有这个明确记载。而且当时出土这个还有《养生方》这个著作，也是强调这个呼吸吐纳养生的原则和方法，把这个治气食气的这种方法呢说得更明白了，叫息必身而久，心其一守，素其一老，心其一寿。善治气者是素气夜散，心气昭聚，以彻九窍而食六腑。你看强调了这个呼吸吐纳，讲什么叫吐故纳心呐、啊？
1: 吐故纳心，
0: 哎，这个神奇的作用啊。
1: 嗯，
0: 你看以彻九窍而食六腑啊，你看看在当时在汉代就把这个作用都说得非常清楚了。
1: 嗯嗯，
0: 而且呢当时呢这个养生方出土以后呢，这个文字的记载包括阙古石器篇当中，它俩的内容是相互补充的。
1: 嗯
0: 啊，最终呢有几句很显眼的文字记载，怎么讲？叫食气有进，也啥意思？就是呼吸吐纳的时候，呼吸的时候也是有禁忌的，告诉怎么说呢？那叫春必浊阳，夏必汤风，秋必霜雾，冬必凌阴。你看春夏秋冬不同的四季的气候，在练习呼吸吐纳都是有特殊要求和禁忌的。
1: 啊，要求禁忌的。
0: 哎，你看看都说得很清楚。嗯，而且当时长沙马王堆汉墓呢，还出土了在东汉前期有什么叫仙人隐玉泉，这幅画在哪儿？在青铜镜上。啊，不出土这青铜镜吗？青铜镜除了这个青龙啊、白虎啊、朱雀、玄武之外，还有这个什么仙人和瑞兽。同时这青铜镜呢还有几句铭文，这铭文说的也非常清楚。
1: 嗯，
0: 怎么讲呢？叫上方佳境真人巧，上有仙人不知老，可饮玉泉积食早。你看上方是啥？上方在当时东汉时期啊，也就是是个职称，是专门为皇帝制作御用器物的，就皇上喝酒的酒盅啊，
1: 嗯
0: 啊，还吃饭的这些这个碗筷啊，他来制作各种这种皇帝御用的器物的，啊，叫啥呢？当时叫上方
1: 啊，是一个官儿。
0: 哎，对，所以出土当时那个青铜镜上刻的啥呀？就刻有这个当时道家在修炼辟谷的方法
1: 啊。
0: 哎，所以说呢，道家修炼辟谷的方法实际上也是什么呢？也是呼吸吐纳一直传至到道家养生，因为我们知道道家养生之初到今天来讲也是非常了不得的。
1: 嗯
0: 啊，所以说在当时那个年代呢，这个出土这青铜镜上就刻有这个道家修炼呼吸吐纳练习辟谷的方法，所以可想而知，你想想呼吸吐纳发展的程度在东汉时期就已经很明显了。而且通过这个青铜镜也能更加的验证一点，就是道家思想对于呼吸吐纳导引方面的医学的贡献那更是巨大巨大的，而且到今天来讲影响也是非常非常深远的啊。
1: 嗯，
0: 这里面有很多很多有意思的事情。
1: 嗯，真是哈，这里边的这个知识内容真是非常精彩哈，啊！我听到楚老师讲，这是越听越精彩哈，啊！不仅我们学习到了知识，而且还丰富了见识。 啊，您真不愧是文化型译者大家。
0: 哎呦，您就客气，客气。
1: 您今天的这个讲述让我无比的敬佩哈。我觉得请您到我们的节目来，一定是给咱们的听众家人带来最大的健康收获的。
0: 嗯，我尽力啊，因为这一说可能今天说的有点远了，啊，
1: 很精彩很精彩，
0: 说的比较多啊，就是我还是希望吧，就是既然有幸能做客你的节目，
1: 嗯
0: 啊，就是尽我所能吧，能把一些好的智慧也好，经验也好，方法也好，这个可能不单单是我自己的，可能一些先人的古人的一些智慧好的东西，其实到今天来讲我们还是可以去应用的，只是我们现在很多人把它忘了，对吧，包括我这些年所总结出成功的这些方法，那我更要很好的介绍分享给大家啊，能够真正的给大家解决一些问题。嗯，
1: 对，我们大家一起好好的学。那今天呢，这个由于时间关系哈，我们只能是先进行到这儿了。
0: 嗯嗯，
1: 啊，也非常辛苦您了，楚老师。
0: 哎，不客气。
1: 明天的节目呢，我们还要和大家接着聊相关的话题，
0: 嗯，
1: 哈。
0: 好的，
1: 好的，听众家人们，我们明天见。
0: 明天见。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
1: 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这几天呢，伴随着咱们栏目全新升级改版，正式的更名为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以后是得到了咱们广大听众家人们更高的支持和认可我们说什么是康乐晚晴呢？康那就是身体无病痛，那乐呢，那就是精神无烦忧啊。晚晴就是即使我们到了晚年夕阳之际，仍然是晴空般的澄澈美好。那这是一个呢，融合了身体健康、心理健康、适应性良好和生活满足感的一个结合目标真是太好了。尤其是我们很多中老年群体，他们更需要这样的一档栏目能够完全公益性的，就是给大家来普及教授各种的健康知识和常识而且呢是能够给他们最简单最实用的这些好办法无论是我们说各种疾病提前预防这个咱们叫未病先防是吧，还是说呢出现了各种疾病以后正确的治疗干预都能提供及时有效的好方法。那么这一点呢在当今的时代那显得是更加重要了。而我呢更加坚信一定要把升级改版以后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节目办好办实，让我们每一位听众家人每一天我们都能有所得有收获，那每一天每一年都能够健康常伴，乐享天年，安度百岁。当然呢我的这份信心和决心那不是说随便立下的志愿是因为我为广大的家人听众请到了一位在业界被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楚亮楚老师相信呢提到这个名字肯定是有很多家人们是很熟悉了因为这个楚老师呢无论是在现代医学还是说在中医界堪称典范的人物中医副主任医师，那取得的成就荣誉更是无数尤其是他提出独到的中医养生还有这个去病的理论已经是全面的编入到中医教材教案当中了，已经被列为独立的中医学科。现如今呢我是通过了贵人相助很荣幸能够与楚老师有接触见面的机会。 而且呢，当楚老师得知我这些年哈、我所做的老年事业以后呢，真是无比的高兴和称赞呐、特别是当我说出来，我说我要把广大家人们的身体健康作为首要任务的时候，哎呀，楚老师更是喜出望外。他跟我说哈，这是一项最伟大的工作，健康事业呢，关乎着经济发展、社会文明和人民福祉，是保障生命核心的事业和责任呐、并且是非常的愿意长期做客我的节目啊，把他这几十年宝贵的防病治病的经验方法啊，都和大家来分享，而且是无偿的啊，担任我们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的长期客座嘉宾，真的，这真让我感到无比的荣幸，无上的光荣啊。也正是因为说你有了楚老师长期节目的做客，我这才完全有信心说办好这档栏目，才有信心呢在未来真正的为我们广大的家人提供最行之有效的健康帮助，这更是咱们广大家人们的福气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哈、咱们隆重的欢迎有请楚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啊。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楚老师、真的是无比荣幸哈、就是能把您邀请到我的节目当中来。
3: 哎呦，挺客气、
2: 而且您能长期的担任我们的主讲嘉宾、
3: 嗯、
2: 让我真的我无比的高兴啊和荣幸哈、
3: 哎呀、
2: 首先呢，我代表我们所有的这些听众家人啊，对您的到来表示最诚挚的谢意啊，感谢您，您辛苦了。
3: 哎呀，千万别这么客气啊。说心里话吧，我能来到你这个节目吧，从我个人角度我还是感觉挺荣幸的啊。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这些年呢，你做这个老年这个福利事业啊，我呢也是了解的比较多，
2: 嗯
3: 啊，因为在业界也算是有口皆碑了，而且做得很好，所以我认为呢，这个符合当今这个时代，就咱们国家这个国情来讲呢，你这个对老年事业所倾注的时间精力啊，包括你所做的这些助老的这些事情，它很有这种带动性。
2: 嗯
3: 啊，对社会这个影响面来说呢，也很深刻，对吧？因为咱们国家咱知道现在已经全面进入老龄化时代了。
2: 嗯
3: 啊，所以说越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其实还是鼓励呢更多的人或者更多的一些机构，甚至可能从国家战略方面来讲呢，可能更加要倾向一些老年人的一些，不管是他们的衣食住行也好，吃喝穿用也好，尤其是我认为既然已经进入好老龄化这个时代，
2: 嗯
3: 啊，就老年人随着人口日益的增多，那么我们都在想追求健康长寿，让老年人呢真正的能够老有所乐啊，那这个乐可能就要建立在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基础，就是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2: 对
3: 啊，没有病痛，
2: 对
3: 啊，才能实现老有所乐嘛。
2: 嗯
3: 啊，所以说你办这个栏目，包括你跟我讲说这个栏目未来的重点倾斜啊，还要倾斜于老年人在健康方面健康领域能给大家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这个帮助，这一点从我内心角度来说、做的是非常正确的，所以我很愿意来到这儿。
2: 其实呢，就是应该说吧，就是做老年福利事业这么多年哈，虽然说也曾经做出过一点点的这个大家所谓的成绩哈，其实就是这么多年以来我的一个成长的经历，
3: 对，
2: 和我们祖国的整个的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
3: 嗯
2: 啊，我们已经摆脱了从以前吃不上穿不上的那个时代，到了现在呢，我们说基本上没有说吃不上穿不上的，
3: 那是对，
2: 嗯，我们绝大多数的老人现在最大的问题啊，其实就是养老的问题，晚年的生活的健康程度，就像我们说的，怎么能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度晚年？
3: 是，
2: 那首先你得健康，你才能快乐。
3: 对，就是，现在这个从健康角度而言，整个的医疗压力来说，
2: 太大了，
3: 对吧？最大的医疗压力还是在老年群体上，
2: 对，
3: 是吧？就是这个，我们到医院能看到了，其实70%甚至80%。大多数人都是一些老年人，
2: 对，
3: 所以说这个全社会的角度来讲，这个老年人身体健康医疗压力啊，已经呈现出一个空前的一个增大增多加重的一个趋势。
2: 对
3: 啊，而且老年人一旦患病以后，是吧，他可能连带的是整个家庭，这是我们从小的来讲啊，说老人生病了啊，自己啊说遭罪也好痛苦也好，同时呢作为家里的子女来讲啊，那无疑就是增加了很大的一个牵绊和负担。
2: 其实我觉得第一大问题是经济压力。
3: 哎，对，
2: 虽然说我们现在基本上国家都已经普及了这个养老的保险啊，
3: 包括医保的政策，
2: 对，医保的政策非常好，非常不错了。但是它会有一些实际的问题。第一个，我觉得比如说我们老年人啊，常见的什么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这些长期慢性病，
3: 对，
2: 长期的吃药用药，如果是在医保范围内的啊，可以报销补助一部分的，还好。啊，但如果说额外的有一些用药，
3: 对，
2: 不在范围之内的，你可能需要自费。
3: 对，
2: 这长期起来，这不是小费用。
3: 对，这个有些治疗产生的一些花销啊，它肯定是没办法纳入到全额报销的。
2: 对，
3: 对吧？还有一些是啥呢？就是我们一些常见的慢性病，一些常用药，
2: 对
3: 啊，算纳入到一些报销的范围。但是呢，时间过长之后呢，其实很多一些老人，他们也需要一些新的方式和方法啊，一些传统的一些方式方法可能对他们来说呢效果可能越来越弱一些了。
2: 对，就要换药
3: 啊换药啊，
2: 用药、啊、
3: 对吧，换方式换方法呀、啊、或者是住院呢、啊、涉及到更多层面的东西。
2: 对
3: 啊，所以这时候可能在花销方面无非就会加大，对吧。我说有的老人讲，哎，我退休工资还可以，但是有一些老人他未必是这样的，对吧，他可能在整个医疗的进行过程当中产生的花费可能很大一部分还需要子女去承担，对吧。
2: 尤其是现在我觉得近些年来日益增多的各种慢性的这个疾病，像恶性肿瘤啊、或者说不是恶性肿瘤的，比如说像什么风湿类风湿这种哈、它虽然不是恶性疾病，但是长期的这种
3: 顽固性疾病，
2: 对，很难治的。
3: 对，
2: 这个有一些不仅仅是做手术的问题，这个治疗费用，后期的庞大的这个维持的费用、维护费用，
3: 对，
2: 这个是很多子女就是说感觉压力真是非常大。
3: 当然了，现在很多这个家庭来讲呢，这个年轻人，像说80后说现在是主力军。上有老下有小，是吧，如果家里老人在患病，你比方说呢一些失能性的一些病症啊，你比方说现在很多一些脑血管的意外、中风、偏瘫，
2: 那还考虑到护理的问题。
3: 你这种情况一旦发生了，为啥说老人自己痛苦，给子女带来这种牵绊压力负担有很多是无形的。
2: 对，
3: 对吧，他不光是花费方面的问题，他需要一个长期的照料护理，包括子女在外面不论是工作呀打拼呢，他可能无时无刻的还要考虑家中的父母。
2: 对
3: 啊，家里这个老人
2: 这个牵绊也是
3: 非常的大，对，他很耗费一个人的精力的。
2: 对
3: 啊，所以说这个负担它是隐形的。所以这些也都是我们现在全社会，对吧，现在所面临的这样一个的问题。
2: 对，你现在我们说我是算是个70后哈，但是我们现在的主力军像80年代这一代人，包括70年代这一代人哈，真是上有老下有小，孩子呢大概是在高中大学，
3: 对，
2: 正是花费特别高的时候，老人呢已经老了，这个再有疾病缠身，那么夫妻两个双方四个老人，一个孩子或者是两个孩子，这么多的压力全压在子女身上。
3: 对喽，很多家庭原本是很幸福的家庭，很美满的家庭，为啥说一场大病回从前呢？很多家庭就是因为家里有病患，长期的拖累，真是把家庭给拖苦了。所以说你看现在社会很多这个中老年群体，现在把重心也放在哪儿？全放在了这个健康上了，
2: 就是防病了。
3: 防病，
2: 真的，我现在这两年感触颇深哈。以前在一起 朋友之间谈什么，可能是谈谈什么时髦啊、
3: 嗯、
2: 穿什么衣服啊、嗯、听听歌啊，什么电影。现在大家见面了，聊的最多的就是
3: 身体怎么样，
2: 你血压怎么样啊，高不高啊，
3: 对，
2: 你血糖怎么样啊，高不高啊，
3: 对，
2: 哎，就是都大家都是关注这个健康问题了、
3: 哎、所以说健康长寿、嗯、健康长寿这个话呀，不是说简简单单说的，
2: 是、
3: 啊、所以说我们都渴望在这个时代能够长寿，但长寿的最基础的一个条件就是要健康，
2: 对，
3: 对吧？没有健康二字如何谈长寿呢？
2: 对，
3: 对，
2: 对，我们经常会有这个老人就说、哎、我虽然是活到了80多岁，但是我这个活的没有质量，
3: 没质量嘛，
2: 嗯，
3: 对吧？
2: 就是每一天都挺痛苦的。
3: 那活90，活100，那天天让病痛折磨，对吧？那这个长寿就不能实际上真正叫长寿了，
2: 对对 对， 对。
3: 咱真正讲的长寿是什么？无病无痛，
2: 嗯
3: 啊，乐享天年，这才叫长寿嘛，嗯嗯。
2: 但是你说大家都想实现这个目标哈、
3: 嗯
2: 啊，健康长寿，硬硬朗朗的，
3: 对，
2: 这个身体健康的。嗯，但是这个说的容易，做到太难了。
3: 那倒也是，
2: 咱别说80-90岁了哈，咱就说50-60岁的。
3: 嗯，
2: 啊，就现在这个年龄呢，那有身体多少都是，哎呀，今天这儿疼那儿疼啊，
3: 嗯，
2: 吃不好啊，睡不好啊，整日的这种病痛，这种问题的人太多了。
3: 对对对，
2: 嗯，大家呢就是因此造成了这种。本身在这个年龄更年期的问题就造成了那种很焦躁啊、
3: 嗯、
2: 急躁啊，非常痛苦。
3: 对
2: 啊，所以说我觉得呢，嗯，我就特别的想办这样一档健康的栏目。
3: 嗯嗯
2: 啊，就是把您请到节目当中来、嗯、那因为您无论是在现代医学还是说传统医学都太有建树了。
3: 哎呦，您过奖过奖、啊、
2: 而且据我了解，回国之后呢又攻读了中医学的专业，
3: 嗯，
2: 从职业医生呢又上升到了中医主任，这在我看来，你这简直就是学霸级存在的呀！
3: 可不能这么说啊，您太夸奖，太夸奖了。
2: 嗯、您的这个生命科学系列的这些著作哈、啊，我都珍藏了。
3: 哦哦，
2: 尤其这两年呢，您的这些科学理论啊、
3: 嗯，
2: 也成为咱们国家未来医学发展进步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所以说非常幸运哈，把您请到这里来，真是我哎呀，我就怎么表达我的这份幸运、感激、激动的这种心情哈。这更是咱们众多的听众家人们最大的一个福气哈。
3: 你看你这说着说着你就感谢上了，千万别这么客气，是吧？你看我刚到这儿，我现在还什么都没做呢。你说你要总夸奖总感谢吧，我这心里还有点没底了，有点慌了。
2: 嗯嗯、
3: 所以说不着急说感谢，是吧？就是我感觉啥呢，我能够在以后这个日子当中吧，是吧，能给咱们这些听众啊能够实打实的能够做点事情，是吧，能帮助咱们一些听众吧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困难。哈、啊、如果起到这个作用了，这个时候呢大家伙再谢谢感谢感谢。啊，甚至你多说点他也不要紧，好听的话都愿听，是吧？但是我感觉没有太多必要。咱是刚才说的可能是玩笑话，你要是按中医来讲呢更没这必要。因为中医讲什么，中医讲中庸之道啊。什么叫中庸之道啊？中众平和呀、啊。所以我始终认为啥呢，就是头衔呢它无非就是个职称，你学历呢也无非就是你能力的一个基础而已。所以最终呢，看什么？看你能给患者，
2: 嗯，
3: 在健康方面，你能给大家能带来多大的收益好处，能带来多少帮助？我认为这就是最好的。
2: 您说的太对了哈，
3: 嗯嗯，
2: 我们说现在这个好的医生从哪里去体现呢？
3: 嗯，
2: 一个呢，我觉得是要仁爱之心，
3: 对呀、啊，
2: 一定要体谅这个患者的一些难处和痛苦，
3: 嗯。
2: 不管贫富贵贱呢、啊，哈，我们都应该把患者当做自己的家人，当成亲人去看待。
3: 对，
2: 啊，再有呢，我觉得一定是要有好的医术啊，能真正的给我们这些患者呀解除身体上的这些病痛。
3: 嗯，那要是总结起来呢，那无非我感觉也就四个字嘛。
2: 嗯，
3: 人心人术，
2: 人心人术，嗯
3: 啊，但实际上咱讲，你说。这四个字要说起来其实挺简单的，
2: 嗯，
3: 是吧？你说真正要是做起来的话、嗯、
2: 有点难，
3: 是吧？
2: 对，
3: 嗯，就现如今来说，你说有多少的医生大夫能做到这个人心人术这四个字？ 不好说。因为人呢都有这个私心贪念，这是人性嘛。
2: 嗯，
3: 那你说作为医生大夫，你说在自己这个工作当中，他能不能守得住这个道德这个底线？
2: 嗯，
3: 职业都要讲什么叫职业素养和职业道德嘛。
2: 对，
3: 是吧？医生是份职业啊，只要是职业，他都是有底线、有道德的基础要求啊。
2: 是，
3: 对不对啊？
2: 嗯，
3: 啊，咱说医生治病，这是职业。
2: 嗯，
3: 那老师教学生，咱叫教书育人。那教师是不是也是职业啊？
2: 也是职业。嗯
3: 啊，说最简单，农民种地，他是不是职业呢？
2: 嗯，
3: 这也是农民的职业，他都是通过自己擅长的手段方法来养家来谋生。
2: 嗯，
3: 所以说通过这个职业呀、啊，说我们赚钱养家生活，我感觉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啊，这里面有但是，但是如果说一旦你的私欲心过重的话，换句话叫只求利益。那这种情况你就会丧失你的职业道德，一定会的。进一步讲什么呢？你职业道德要丢了，那也就是丢了你做人的最基本的原则和底线了，变味儿了，
2: 变味儿了，
3: 特别变味儿了吧、
2: 嗯、是
3: 是吧？说人呢一旦丧失了德行，这个德行太重要了，要成为金钱奴隶的时候，可以这么讲，它比洪水猛兽都可怕。
2: 是，
3: 对吧？
2: 嗯，
3: 哎，所以这种例子太多了，就尤其在当今这个时代吧，物欲横流的时代，你说医生这职业现在是不是很多老百姓讲的吃香？
2: 吃香，
3: 是不是吃香？
2: 是，
3: 是吧？也很受人尊重。
2: 嗯，
3: 美化一点怎么讲？把医生称为啥呀？
2: 白衣天使
3: 啊，说白衣天使，
2: 对，
3: 是吧、嗯？其实越是这样啊，我感觉越要把自己这个底线，自己能不能守得住这个底线，是吧？你能不能对得起天使这个称号啊？
2: 嗯。
3: 天使是干什么的？天使来人间干什么？是挽救众生来了。那你能不能对得起天使这个称号啊？所以说，这个呢，不是强求的去要求谁，这个拿制度去约束也未必能约束什么。我认为还是作为医生自己，还是自己摸着良心，或者说自己去衡量自己的这颗心，衡量自己的道德品质，只有自己去衡量。
2: 嗯，
3: 对吧？你别人是改变不了什么。
2: 这个确实，
3: 所以说这叫仁爱之心嘛。
2: 嗯，
3: 那至于仁恕这两个字呢，我感觉还是它一定要建立在人心的基础上。
2: 嗯，
3: 对吧？你没有仁爱之心，它不可能施仁爱之术。
2: 对，
3: 对吧？一定是这样的啊。所以医术再高，心术不正，它不可能说给患者好好的诊病给去治疗。
2: 嗯，有道理。
3: 哎、
2: 嗯，
3: 你另外呢，我认为这个仁恕还有另外一种解释。
2: 嗯，
3: 也就是拥有好的医人医病的一些特殊的方法和办法，这叫仁术，也就是通过你擅长的一些特殊方法办法，能给患者解除病痛，这也叫做仁术。即使说哎呀你用这方法比较土，很守旧很老旧或者很简单的方法，但是你只要能把患者的病症病给他治好了，这也叫是仁术啊，完全可以称之为仁术嘛。
2: 嗯嗯，您说的真是太对了哈。
3: 嗯嗯，
2: 就越是能用非常简单的这个方法啊，解决疑难杂症，这才凸显出说我们这个医生的能力水平嘛。
3: 那是啊、嗯、
2: 啊，就像您当时您提出来的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三十六式啊，
3: 嗯嗯，
2: 整套这个功法理论啊，您提出来的时候，是不是当时遭到很多的这个质疑？是吧？
3: 哎，要说当时还的确这样。嗯，因为当时我提出这个呼吸吐纳从养生去病的整套这个功法呢，持这个反对意见的无非是两部分人。
2: 哪两部分人呢？
3: 一部分是崇尚西医的人啊，
2: 崇尚西医。
3: 哎，对，因为他们认为啊，这个呼吸吐纳呢，这个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每个人每天每时每刻，
2: 嗯，
3: 谁不喘气谁不呼吸呀、
2: 啊？对呀、啊，这也不用你教啊，
3: 是吧？
2: 我生下来，
3: 嗯，
2: 是吧？这一出生我就喘气儿、
3: 啊。对呀，
2: 嗯，
3: 啊，所以说，西方医学认为啥呢？这个呼吸喘气呀、啊，跟很多疾病不产生什么太直接的关系。
2: 嗯，
3: 也就是说，你有病以后呢，如果说通过呼吸喘气儿能把很多病就给治疗了、给改善了，他们认为这个事儿还是不成立的。
2: 不成立
3: 啊！所以西方医学认为呢，只要有病了呢，你不管是药物的干预啊，或者是你通过手术介入啊，还得采取各种各样一种强制治疗啊，或者抑制控制的方法，你必须得用。如果说你单独的靠呼吸吐纳的这些方法，西医认为讲你这个是肯定不行，你这不拿身家性命开玩笑呢吗？ 哎，所以这是当时西方医学啊，他认为这个有点不可思议啊，
2: 不能理解。
3: 对对对，嗯，另外还有一部分当时呢持这个反对意见的呢，我说是我们自己的家里人。
2: 家里人怎么讲？
3: 这个家里人不是说我家里自己的家里人啊，
2: 嗯，
3: 我指的就是咱们国家自己的大夫，就是中医。
2: 啊，中医，
3: 嗯，尤其说什么是当代中医啊，我说的是当代的中医，因为在当代中医这个字典当中，你看现在很多人学中医的，
2: 嗯，
3: 啊，他们只针对中医气血经络呀，脏象五行啊，中医的阴阳平衡啊，这些其实都是最基础、最基本的一些中医的理论嘛，
2: 嗯，
3: 啊，其实也是最简单的基础，而现在大部分这个中医讲什么叫现代中医，什么叫现代中医，更多的偏向一些西医化了嘛，
2: 啊，
3: 是吧？
2: 你要说这个我还真有印象，
3: 嗯，
2: 就我去看过中医，
3: 嗯，
2: 然后呢也让我去做了抽血
3: 啊，
2: 嗯，啊，化验
3: 血常规尿常规，
2: 对，也让我去做了 CT， 我当时还真挺不理解的，
3: 嗯，
2: 我说我是看中医号脉来的，
3: 嗯嗯，
2: 人家说这个叫结合，
3: 结合了，中西医结合嘛，
2: 对对对，说现在都得结合，
3: 嗯，对，你看这就是当代中医嘛，
2: 嗯，
3: 也是更多的偏向于西医化，
2: 西医化，
3: 所以说它更加的参照于一些西医的一些舆论和主导，
2: 嗯，
3: 就像你刚才讲的，可能到中医院看病，真正能够给你把脉的啊，诊病的少了，
2: 嗯，
3: 对吧？也给你做上心电图了，是吧？
2: 是，
3: 所以说这也是中医现在呢，偏向这个西医化，而且呢，也存在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不管是什么病症，你说张口汤、闭口药，
2: 嗯，
3: 无非也都是各种药方，除了这些呢，也不会别的了。这是我的一个认为。你看当代中医普遍不都这种情况吗？甚至现在有一些学中医的，他已经完全不了解，也不理解中医这个呼吸吐纳的理论，完全不了解了，
2: 嗯，
3: 所以说他们认为呢，这套方法都不管用了，就没有吃药来得快，
2: 嗯，
3: 你看他们都这么想。实际上啊，这个呼吸吐纳的功法呢，我可以这么讲啊，就对我们这个健康来讲，它太重要了，
2: 嗯，
3: 我可以直接点说啊，就是现在呢，80%

0: 经络，包括我们这个脏腑阴阳啊，有着最密切的联系。
1: 嗯，
0: 我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老百姓总说一句话，叫人活一口气。
1: 对，嗯，
0: 这口气是什么？说中医叫什么？叫元阳之气。老百姓话，活的不就是这口阳气吗？
1: 嗯，
0: 对吧？说中医叫元阳之气。那元阳之气从哪儿来的？中医告诉我们是先天之精化生的。我们生下来先天父母禀赋我们的叫先天之精，化生的精气我们叫先天之精气。
1: 嗯，
0: 所以我们活这口气。那么活的这口气，难道说我们只靠这点先天的精气就够用吗？答案肯定是不够的。
1: 不够的哈。
0: 肯定是不够的。
1: 嗯。
0: 啊，就像咱们说老人现在你看有个习惯说，哎呀，给孩子攒家底儿。
1: 对呀。
0: 但是不管你怎么攒这个家底儿，你积攒的一定是有数的。
1: 嗯。
0: 那你说除了你攒这点家底儿以外，是不是还得需要孩子们后天在你家底儿的基础上还得继续去努力去奋斗啊？
1: 嗯。
0: 不能说靠你这点家底儿就完全躺平了，坐吃山空，那不行啊。
1: 啊，是，嗯，
0: 对吧，
1: 嗯？
0: 所以我刚才讲这个人活这口气，就是父母给的先天的精气。先天的精气很少是有限的，每个人都一样，它不是无限的，是固定的，就那么多。
1: 那有多少呢？
0: 有多少是吧？
1: 嗯，
0: 我可以告诉咱们大家，包括你在内，咱们可以做个实验。
1: 嗯，
0: 哎，你就知道了，你这先天精气到底多少？每个人都差不多啊，
1: 嗯，
0: 但有的人稍微多点，有的人稍微少点。
1: 嗯，
0: 但是能测试出来。你看，现在我说你做啊，行，你可以做一下啊。
1: 好，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跟我一起做，啊，
0: 你看一下我们，
1: 嗯，
0: 就是不管我现在我是30岁、50岁、我70岁、我80岁。
1: 嗯，
0: 你想知道我自己的元阳之气，
1: 嗯，

0: 我体内这点精气现在到底足不足，到底有多少，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测试的方法。你现在马上屏住呼吸，然后我开始给你数数，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憋
1: 不
0: 住
1: 了，
0: 是吧？你看看，你这一口气，相当于憋气憋多少？憋了18秒。
1: 哎呀，因为我这个肺子哈，
0: 是吧？
1: 也知道，也出过问题。
0: 对，原来肺子还不好。
1: 就
0: 假如说你肺子功能是正常的，就我们正常人来说，如果憋气的话，有的人能坚持30秒到50秒。可能有一些肺活量好的人，可能憋气能憋多少？憋个1-2分钟。也就这样，这就很不错了。
1: 这个就是您说的叫先天的精气。
0: 哎，对喽，也就是说你自己的体内元阳之气，你精气到底多少，你就屏住呼吸，你心中数数，你看看你能坚持多长时间，你体内能用的这点父母给你的这点先天的元阳之气就这么多。所以为啥我说你看能坚持长的1-2分钟
1: 真是不多，
0: 是吧？短的就几十秒的时间。那你说我们问题来了，那咱们得需要活着，咱可不是为了活这几十秒活1-2分钟啊。
1: 对，
0: 咱们得一直活着，咱们得长寿啊。那你说我们活着，我们是不是得需要大量的气呀？那你说这些气是为啥说靠体内这点是不够的，靠先天的精气不够，那我们是不是得需要外界天地宇宙自然界当中的气来进行补充啊？所以我们觉得怎么啊，每时每刻我们都要呼吸，要喘气。就是因为体内的这点精气是完全不够的。我们要呼吸自然界当中的空气，哎，然后呢实现脏腑功能气机的一个正常的运转呐。但是这里面就问题，如果说你不会呼吸的话，只能说呢你就是为了维持活着，
1: 就是说这呼吸还很有方式
0: 方法。哎，有方式和方法呀。你只有掌握了会呼吸的方法，你才能活得健康，你身体机能就会很好。我为什么这么讲啊，为啥说这个呼吸喘气跟身体机能有关系，咱比方说这运动员，

0: 啊，你看这运动员啊，你不管是游泳的、长跑的、拳击的、举重的、跳高的，他们在成为运动员之前，他们首先要做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入门的基本功训练，是啥呢？就要先学会调整自己的呼吸方式。
1: 先学呼吸。
0: 哎哎，你看这里面包括有什么胸式呼吸呀、腹式呼吸呀、混合式呼吸呀，啊，什么情况下，得运用长呼短吸的方式。哎，什么时候咱们应该调整为这种快呼慢吸的方法？啊，或者是在什么状态下呢？要深呼短吸，通过这种气息的调整呢，让身体各方面的机能，哎，能够在短时间内快速的，它能够迸发出活力来。啊，你看这个潜水员，啊，你看看他有特殊的这种闭吸的方法，他会闭吸，啥意思？他能够在水里边长时间不换气儿。而且能下潜到水底很深的一个深度，你看正常人就做不到。
1: 这是训练出来的。
0: 哎，也就是他会调整自己的气息，然后学会闭气的方法，他能够在水里很长时间不换气，而且能下潜很深的深度。你包括游泳运动员，就是因为他们会调整自己的呼吸方式，你看看他在水中游刃有余，而且能够快速的潜行，
1: 对，
0: 是吧？甚至比我们跑得都快。
1: 对对。
0: 啊，你看你不会调整气息的人，你就不具备这个能力。所以说，你看看他们这个身体素质，他就比我们正常人要好啊。他们的体质是非常好的，就是他们会特殊的这种呼吸调整气息的这种方式。你还有这个举重的，尤其这个举重运动员，都几百公斤级的杠铃，
1: 对对
0: 对吧？
1: 对对。
0: 你看他在用力抓举杠铃的时候，你看他有一个动作，你注意观察什么动作呢？他一定是先缓缓深吸一口气啊，老百姓话什么呢？要运劲儿呢。啊，就咱们正常人都一样，不管你拿沉的东西、重的东西，你在搬的时候，你在搬之前，你一定会深吸一口气，然后憋住，
1: 嗨，还真是这样。
0: 是吧？你才能把劲儿给它运起来，是吧？所以说，你看那个运动员，你看在他把气憋住之后了，然后抓起这杠铃，他在抓起的一瞬间，你会发现他会大喝一声，
1: 对，这个有印象。
0: 是吧？他喊出去了。他在呼的过程当中，他把这口气再呼出去，然后随着一声大喊，你会发现他把这个几百公斤的杠铃一下子就给抓起来了，
1: 哎，就举起来了，
0: 对吧？就像我们干体力活一样，看多少人抬东西啊，说喊口号，一二三起啊，大家在一口气憋足的时候，在爆发力量的时候，再把气呼出去，呼出去同时呢，再随着声音出去以后，哎，你会发现这个力道力气马上就有了，马上就迸发出来了。你看，这就是气的力量，是很神奇的。为啥说我们总说是力气？力气说这个力量从哪儿来的？啊，说力量一定是从气的推动才有力量的形成啊。所以说力气，力气。所以说中医里面没有叫力气，中医叫什么？叫气力，
1: 叫气力，
0: 是吧？
1: 气在前，
0: 哎，气在前，力在后。也就是说，一切的力量都是由气来进行完成推动的。啊，包括我们像今天讲我们这个血液的运行，血液在血管当中运行。它是不是得有力量啊？中医怎么讲？叫气为血之帅，它靠气怎么的去推动它，
1: 推动，
0: 对吧？要不然血液没法有效的运行，对吧？我们吃东西靠啥？靠脾胃来吸收，是吧？那脾胃在运化吸收的时候，你说咱们的脾胃需不需要有力气啊？没有力气怎么能够腐熟食物？怎么能够它化成水谷啊？它是不是也需要力气的推动啊？
1: 对，
0: 对吧？换句话说呢，就是我们整个身体。我们说，哎呀，靠什么？靠两条腿、两只脚支撑整个身体，啊，这身体100来斤重，我们这么细的一个脖子，我们扛着我们的头，是不是都靠力气去支撑它？
1: 对。
0: 甚至说最简单，我们这个眼皮儿睁闭之间、眨眼之间，是不是都靠力气来支持啊？你没有力气的话，说，哎呀，有的人说，哎呀，我这一点劲儿都没有了，是吧？眼睛都不愿睁了，对吧？
1: 是这个道理。
0: 哎，所以说这一切的力量的来源，它都是啥？都是气的推动，所以说气在前，力在后啊，这才叫力气，力气形成啊。所以说你学会这种特殊的这种呼吸吐纳的方式，调整自己的气息，你会发现呢，你身体的各种力量啊，马上都不一样了。所以说呢，那这个气哪儿来？我们先天体内这点精气不够，我们就得从自然界、从天地宇宙、从外界来获取。所以说，为啥我讲说宇宙的空气、大自然当中的空气是对我们生命最好的馈赠啊，也是最免费的馈赠啊，
1: 对
0: 啊，那你为什么不好好学一学，去享用它呢？
1: 那有的人他现在说，你看现在这个空气环境也不好啊，这个空气里边什么粉尘呐、啊，什么颗粒呀、啊，什么很多的这个生物污染呢、啊，那不都是通过呼吸就进入到呼吸道了吗？啊，你就很多呼吸系统疾病啊，这个什么肺子现在一查全结节儿啊，是吧？就说就把空气当中的什么细菌的病毒啊，什么什么全都
0: 吸进去了，
1: 吸进去了啊
0: 啊！你要说这一点，其实我肯定不否认啊。
1: 嗯，
0: 这个空气环境不好，的确是很多一些致病菌呐、啊，它容易吸入到我们的身体当中呢，导致一些疾病发生，尤其一些呼吸道、
1: 嗯、
0: 是吧？一些肺病的一些感染。
1: 对
0: 啊，但是我们光知道一个。知道什么呢？说空气当中很多一些细菌病毒啊，咱们给它吸进去了，但是我们却忘了一个环节，它既然能吸进去、
1: 嗯、
0: 我们为什么不能把这些病毒细菌再给它呼出去呢？
1: 还能呼出去吗？
0: 对啊，你别忘了我们是呼吸呼吸啊，你别光有吸没有呼啊，对吧、
1: 嗯、
0: 呼在前吸在后，哎，一定是可以有办法把它呼出去的、
1: 哦、
0: 啊，用现代医学的说法什么呢，说我们吸的啥，我们吸的是氧气，
1: 氧气、嗯、
0: 是吧，那咱们一旦离开氧气那就活不了了，
1: 嗯，
0: 因为氧气是咱们身体所有这个细胞，从细胞角度来讲这是最重要的一个生命活动的能量物质，没有氧气呢，细胞没有办法完成生命活动，没有办法完成能量代谢，
1: 嗯，
0: 把细胞很快就会衰竭，就会死亡，对吧，像脑细胞心细胞不能缺氧，是吧，一缺氧几分钟之内就会死亡，那人就没命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啊，所以说一看一旦出现一些重大疾病晕厥抢救的时候，你看大夫做第一件事做啥，
1: 先把氧给送上，
0: 马上给氧，是吧，先把氧给送上，就怕短时间内细胞缺氧死亡人就没救了、
1: 嗯、对，
0: 那么呼出去的是啥呀，
1: 二氧化碳，
0: 对吧，现在讲什么二氧化碳，
1: 对，
0: 二氧化碳是不是好东西，是废气嘛，
1: 嗯，
0: 对吧，啊，所以中医叫什么叫浊气，
1: 浊气，
0: 哎，这是需要把它呼出去的，所有当中这些身体里面这些毒气浊气废气都要呼出去，那么就要讲究方法，我们怎样能把这些不好的废气浊气怎么能把它呼出去，
1: 这有方法的，
0: 哎，所以说这一点啊，就对于一个病人来说，
1: 嗯，
0: 这个呼比吸更重要，
1: 更重要、嗯、
0: 哎，这咱们正常人都一样都有过这样的体验啊，啥体验呢，就比方说你这个在疲劳的时候，哎，你在困倦乏力的时候有个啥动作，都习惯打个哈欠，不由自主打哈欠，
1: 嗯，
0: 你打个哈欠伸伸懒腰，你是不是感觉瞬间马上就感觉浑身就轻松很多，
1: 对，就很
0: 非常惬意
1: 了，
0: 是不是，
1: 嗯，
0: 甚至你看看这个有的人这个生气的时候气愤的时候，
1: 嗯，
0: 你看他什么表现，他总是气得呼呼的往外大口的往外呼气，
1: 对，
0: 这该呼啥，咱知道是胸中的这个怒火怒气，咱也叫浊气毒气废气，他往外呼啊，往外呼气的时候，哎，他慢慢会感觉到什么脏腑啊身体啊，他感觉就会舒服很多，你要让他憋着不呼这个气、
1: 嗯、
0: 他感觉憋在这胸里他就难受，他扛不住，
1: 嗯，
0: 他受不了，所以他不由自主他就往外呼气，或者是人你看他高度紧张的时候，他都紧张啊恐惧吓得不行的时候，这时候你看看你让他怎么办，你有一个最好的方法，哎，你让他呢缓慢的，你让他做深呼吸，
1: 深呼吸，确实，
0: 哎，慢慢的做深呼吸，做几次之后，你看他紧张恐惧这个情绪，他逐渐逐渐他就稳定下来了，这都是不同的这种呼吸的这种方式和方法，哎，就能够调节你身上啊，包括你情绪啊，甚至到你这个脏器都会发生很大的一个本质性的改变，所以说啊，我们老话讲什么，人活着一口气，
1: 嗯，
0: 很重要啊，你想要活得好怎么办呢，就要会运气，会动气啊，
1: 运气，
0: 哎，
1: 动气，
0: 还得会动气，你得会调整我们的呼吸，让这个气呢能成为我们防病和去病最有力的一个手段，就在古代怎么讲呢，叫吐纳导引行气，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叫呼吸调节我们的气息
1: 啊，这也是功法，
0: 哎，对，这也是人的一个活着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本能，呼吸喘气儿，在这个基础上它自然而然它发展起来的一系列的一整套的一个方式和方法，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绝对是了不起的科学，为什么这么讲，
1: 这个有记载，
0: 哎，对，它有根据、
1: 嗯、
0: 啊，你要是早的话能追溯到哪儿呢，2000到3000年前，我说是公元前啊，
1: 公元前，嗯、
0: 那时候是啥时代了，
1: 新石器时代吧，
0: 对，这是在新石器时代，为什么这么讲呢，
1: 嗯，
0: 因为在1975年呢，在这个咱们国家青海省 乐都地区，可能有朋友知道啊，有个叫柳湾三平台的地方，
1: 嗯，
0: 它出土了什么呢？马家窑文化时期发掘了什么呢？发掘了这个彩色的这种陶罐。
1: 陶罐
0: 当时发掘到这个彩色这个陶罐上有什么呢？有这种彩绘的浮雕，这种人的这种雕像，在这陶罐上雕刻的啊。这个人像是什么样的呢？这个人呢，两个脚是分开的，而且呢是半蹲的一个状态，
1: 嗯，
0: 然后你看这个浮雕的雕像啊，这个人这个眼睛呢，二目微闭，而且口型是微张的，而且呢看这个两个嘴唇是向外翻起的，而且看这个腹部肚子也是鼓起来的，
1: 嗯，
0: 而且两个手呢还是张开的，放在哪儿呢？放在腹部的两侧。那正常看什么？就像这个练功一样，像站桩一样。但实际上呢，后期专家们发现了，当时在那个年代，这个彩绘的雕像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时这个人呢，就讲究养生方式了。他练什么呢？就是在练呼吸吐纳的当时这种练功的一个景象。
1: 嗯
0: 啊，所以说呢，这是最早从这个新石器时代了。而且呢，发现这个人物雕像的时候，
1: 嗯，
0: 更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发现这个雕像啊，男手女身，
1: 什么意思？
0: 也就是上半身是男性，而下半身是女性，
1: 嗯、是女性、哦、
0: 啊，哎，男女合成一体了。
1: 嗯，
0: 说这有什么意思呢？啊，后来专家慢慢的通过一些文献资料，啊，发现了，这就是古人讲什么呢？强调叫阴阳合一
1: 啊，
0: 哎，男为阳，女为阴呐、啊，
1: 嗯，
0: 哎，就是男手女身，所以说讲究什么呢？就是阴阳合一、阴阳调和的理论思维。那更加说明一个问题了，也就古人告诉了，就通过练习呼吸吐纳的这种功法能实现阴阳调和，哎，能实现阴阳合一。你看看，这就是古人最早的智慧。
1: 嗯，这么早，
0: 对吧、
1: 嗯、
0: 而且除了这个出土的证明文物以外呢，还有一些古籍的一些医书医籍吧，
1: 嗯
0: 啊，尤其一些古代的医家呢，也十分重视这个呼吸吐纳导引的方式。你看，从这个儒释道，再到武艺，再到中医，各行各家吧，对呼吸吐纳呢，它都作为养生啊、健身和长寿的基础。
1: 嗯，
0: 在这个春秋战国时期啊，咱知道第一部中医的经典什么《黄帝内经》就有了
1: 啊，
0: 《黄帝内经》奠定了呼吸吐纳导引学的一个基础。虽然这个《内经》当中呢，对于呼吸吐纳呢，这个内容的记载啊，可能比较分散。但是啊，从理论方法再到病症的一些治疗都是有论述的。为什么这么讲？你比方说这个《素问·上古天真论》当中就这样记载说，余闻上古有真人者，提切天地，把握阴阳，呼吸精气，独立守神，肌肉若矣，故能受蔽天地，无有终师，此其道生。这就是古人对于远古时期就强调这个修炼呼吸吐纳一个最高境界的一个描述。
1: 嗯，
0: 包括这个上古天真论当中还讲什么呢？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你看，这也是什么呢？告诉我们通过正确的呼吸吐纳导引的方法，随时能够躲避很多的一些致病因素，就把它躲避了。
1: 嗯，
0: 还能做到清心寡欲，能保持安静愉悦的心情，所以精神固守于内，咱们体人体的一切机能，哎，就会正常，它不会受到任何的干扰，它就不会生病。这也是呼吸吐纳锻炼的指导思想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原理。
1: 嗯，
0: 啊，你再比方说呢，《素问》的一个《次法论》一篇当中也讲。啊，说呼吸吐纳导引治疗慢病的一些具体方法记得也比较清。怎么讲？就是肾虚者、慢病患者可以在饮食啥时候？就早晨嘛，
1: 早上
0: 是吧？5点到7点，
1: 嗯，
0: 面向南静坐，排除心中杂念，调息入静，行深呼慢吸，略做停闭的这种吐纳之法，做多少？共做7遍，然后再吞咽津液7遍。
1: 嗯
0: 啊，就让舌下这个津液源源不断的去分泌，然后再反复的进行吞咽，以至于这套方法传到后世，传到哪儿？传到习武之人那儿了。练习武艺的讲究入境气贯丹田嘛，舌顶上颚嘛，叩齿吞金嘛，玉液还丹嘛，这些的讲究都是从这儿来。 所以说你看看这个习武之人讲的什么，说内练一口气，
1: 外练筋骨皮
0: 啊。对，你看这说法都是从这儿过来的
1: 啊。啊，真有这说法。
0: 哎，
1: 嗯，
0: 包括这个《生气通天论》当中也讲什么呢，说故圣人传精神，服天气而通神明。
1: 嗯，
0: 这两句话也可以理解为古人通过呼吸吐纳导引锻炼的方法来开发啥，开发脑力和智力啊，通神明啊，
1: 啊，
0: 传精神呐、啊。
1: 嗯，
0: 你看包括汉代这个医学家张仲景，咱知道华佗，这些为代表这些汉代的医家，他也是拓宽了这个呼吸吐纳的应用的范畴。
1: 嗯，
0: 啊，因为张仲景认为什么呢，呼吸吐纳具有行气血利九窍的作用，所以说他在这个《金匮要略》当中呢，他明确指出了病邪势中经络未流传脏腑，即医洽之，四肢裁决重治，即导引吐纳，勿令九窍闭塞。什么意思啊？也就是张仲景说的很清楚，也就是说一旦病邪形成了，
1: 嗯，
0: 还没有到达脏腑，光是进入到经络的时候，这个时候治疗是最好的时机。然后呢，我们如果发现了说四肢啊觉得困乏沉重，
1: 嗯，
0: 啊，说明什么，已经有一些浊邪进入经络了，怎么办？通过导引吐纳就可以很好解决，防止出现严重什么九窍闭塞，那就麻烦了，那就进一步就严重了嘛。
1: 嗯，
0: 所以说张仲景在书中呢提出了，还提出一个词叫什么，叫丹田
1: 啊，丹田，
0: 哎，也是他最早提出来的，也就是与难经所说的什么叫肾间动气命门，他俩是完全相辅相成的，所以说也为呼吸吐纳啊运气丹田命门也奠定了一个重要的基础。
1: 嗯，
0: 包括华佗，你看这个根据这个《吕氏春秋》啊，讲什么叫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他这个思想包括《淮南子》提到啥呢？有六个动作，也是结合呼吸吐纳呢，创编了一整套的一个呼吸吐纳的导引的一个功法，叫什么叫五禽戏。
1: 五禽戏，哎，这个还真听
0: 是吧？你看现在还有一些人在做嘛，
1: 嗯、
0: 做这个五禽戏了不得，是、
1: 嗯、
0: 一日虎，二日鹿嘛，三日熊，四日猿，五日鸟。学习这五种动物的习性和动作，包括这五种动物的呼吸和鸣叫的方式，干啥呀？它能起到去除疾病，让身体轻便，延年养生益寿的作用。
1: 嗯，
0: 啊，因为华佗这个当时有个学生姓吴，叫吴普啊，这个吴普由于对五禽戏非常痴迷啊，他是长期坚持练习锻炼五禽戏，他收到了一个很好防病治病延缓衰老的一个真功实效。他的学生当时年过百岁了，仍然是耳目聪明，而且齿牙坚固完全，就牙齿都没有掉的，而且还极其坚固。但是到今天为止呢，实求是讲，就这个五禽戏啊，就这套功法没有很好的完整的把它保存下来。
1: 那现在练的这个五禽戏不是吗？
0: 不是，就现在咱们练习这五禽戏都是后人重新的编辑，重新整编的
1: 啊，不是当时吴普
0: 不是
1: 传下来的、
0: 嗯、不是当年这个吴普练的五禽戏了，
1: 嗯，
0: 啊，所以说后期重新整编以后，这个派别也非常多了，练法也都不一样了，所以说对于效果来讲呢，这也就不得而已了。
1: 嗯，
0: 而且呢这个汉代这个医家呀对呼吸吐纳的贡献呢，还有一个明显的反应点，反在哪儿呢，咱都知道长沙马王堆汉墓，
1: 马王堆、嗯、
0: 是吧，这个很多人都知道，都上新闻了是吧，出土的很多这个随葬品，
1: 嗯，
0: 其中啊就有几件相当珍贵的文物啊，比方说导引图、雀骨石器篇和养生方，这个也是反映出当时汉代那个年代呼吸吐纳的一个发展情况。这个导引图呢，它是一张彩色的这种帛画，
1: 画，
0: 哎，绘制的很精彩啊，绘制的很好啊，男女啊多种姿势啊栩栩如生，
1: 嗯，
0: 啊，出土的时候呢，遗憾的是有残缺了，
1: 哦，
0: 不太完全了，
1: 太全
0: 啊，现存的这44幅图呢，可能很多朋友呢，应该是通过这个电视啊，或者是到这个博物馆看到过啊，分四行排列，而且呢还有文字的一些题记，
1: 嗯，
0: 但是能真正辨认比较清楚，能辨认28幅图，能看得清。当时这墓主知道是长沙这个丞相利仓的儿子，是他的墓地嘛。葬于公元前168年了，而且当时出土的时候，整个这个画就导引图，这幅画很精美，长大约100厘米，高大约50厘米，很有气势的这幅画，
1: 嗯
0: 啊， 而且出土的这个《雀骨石器篇》这部著作呀，也是描述石器。什么叫石器呀？石就是吃，气儿就是气儿，
1: 就
0: 是告诉我们要什么吸气吃气呀，就是呼吸锻炼呐。
1: 啊，
0: 哎，所以说你看看《雀骨石器篇》，告诉我们就是练习呼吸吐纳方法，
1: 要吃这个气儿。
0: 哎，而且呢，整个当时呢文字的记载总共是26行，都刻在哪？刻在这个竹简上的，就对这个雀骨石器的方法都有明确的论述。而且呢，这里面有个重要的环节是什么？这里面记载要掌握不同的季节和特点，讲究时令节气的，根据不同的气候啊来调整呼吸吐纳锻炼的一些具体的应用。你看看，在汉代那个时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这些史料当中，
1: 嗯，
0: 你看看都有这个明确记载。而且当时出土这个还有《养生方》这个著作，也是强调这个呼吸吐纳养生的原则和方法。把这个治气食气的这种方法呢说得更明白了，叫息必身而久，心气一守，素气一老，心气一寿。善治气者是素气夜散，心气昭聚，以彻九窍而食六腑。你看强调了这个呼吸吐纳，叫什么叫吐故纳新呐、
1: 啊？吐故纳新，
0: 哎，这个神奇的作用啊。
1: 嗯，
0: 你看以彻九窍而食六腑啊，你看看，在当时在汉代就把这个作用都说得非常清楚了。
1: 嗯嗯，
0: 而且呢，当时呢，这个《养生方》出土以后呢，这个文字的记载，包括《雀骨石器篇》当中，它俩的内容是相互补充的。
1: 嗯
0: 啊，最终呢，有几句很显眼的文字记载，怎么讲？叫“食气有禁”，也啥意思？就是呼吸吐纳的时候，呼吸的时候也是有禁忌的。告诉怎么说呢？那叫春必浊阳，夏必汤风，秋必霜雾，冬必凌阴。你看春夏秋冬不同的四季的气候，在练习呼吸吐纳都是有特殊要求和禁忌的。
1: 那要求禁忌的，
0: 哎，你看看都说得很清楚。嗯，而且当时长沙马王堆汉墓呢，还出土了在东汉前期有什么叫仙人饮玉泉，这幅画在哪儿？在青铜镜上。不出土这青铜镜吗？青铜镜除了这个青龙啊、白虎啊、朱雀、玄武之外，还有这个什么仙人和瑞兽。同时这青铜镜呢还有几句铭文，这铭文说的也非常清楚。
1: 嗯，
0: 怎么讲呢？叫上方佳境真人巧，上有仙人不知老，可饮玉泉积食早。你看上方是啥？上方在当时东汉时期啊，也就是是个职称，是专门为皇帝制作御用器物的，就皇上喝酒的酒盅啊，
1: 嗯，
0: 啊，还吃饭的这些个碗筷啊，他来制作各种这种皇帝御用的器物的，啊，叫啥呢？当时叫上方，
1: 啊，是一个官儿。
0: 哎，对，所以出土当时那个青铜镜上刻的啥呀？就刻有这个当时道家在修炼辟谷的方法，
1: 啊，
0: 哎，所以说呢，道家修炼辟谷的方法实际上也是什么呢？也是呼吸吐纳一直传至到道家养生，因为我们知道道家养生之术到今天来讲也是非常了不得的。
1: 嗯
0: 啊，所以说在当时那个年代呢，这个出土这青铜镜上就刻有这个道家修炼呼吸吐纳练习辟谷的方法，所以可想而知，你想想呼吸吐纳发展的程度在东汉时期就已经很明显了。而且通过这个青铜镜也能更加的验证一点，就是道家思想对于呼吸吐纳导引方面的医学的贡献，那更是巨大巨大的，而且到今天来讲影响也是非常非常深远的啊。
1: 嗯，
0: 这里面有很多很多有意思的事情。
1: 嗯，真是哈，这里边的这个知识内容真是非常精彩哈。
0: 对对，
1: 我听到楚老师讲，真是越听越精彩哈。不仅我们学习到了知识，而且还丰富了见识啊！您真不愧是文化型译者大家。
0: 哎呦，您就客气客气。
1: 您今天的这个讲述让我无比的敬佩哈。我觉得请您到我们的节目来，一定是给咱们的听众家人带来最大的健康收获的。
0: 嗯，我尽力。啊，因为这一说可能今天说的有点远了，
1: 很精彩很精彩。嗯，
0: 说的比较多啊，就是我还是希望吧，就是既然有幸能做客你的节目，
1: 嗯
0: 啊，就是尽我所能吧，能把一些好的智慧也好，经验也好，方法也好，这个可能不单单是我自己的，可能一些先人的古人的一些智慧好的东西，其实到今天来讲我们还是可以去应用的，只是我们现在很多人把它忘了。 对吧？包括我这些年所总结出成功的这些方法，那我更要很好的介绍分享给大家啊，能够真正的给大家解决一些问题。嗯，
1: 对，我们大家一起好好的学。那今天呢，这个由于时间关系哈，我们只能是先进行到这儿了。
0: 嗯
1: 啊，也非常辛苦您了，楚老师。
0: 哎，不客气。
1: 明天的节目呢，我们还要和大家接着聊相关的话题哈。
0: 好的，
1: 好的，听众家人们，我们明天见。
0: 明天见。

0: 大家好，我是胡大一，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关注心脑血管健康，应该从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开始。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央广爱健康节目，让我们健康相伴。
1: 阿珍爱上了阿强，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五条人，我是敖茂，
3: 我是任科。
2: 行车在路上注意遵守交通规则。
3: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说人生并没有什么意义。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 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三款好物享3折福利。9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即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7: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6: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8: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6: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9: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0: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1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8: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2: 外出装上自带杯，
13: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9: 大家好，我是中国交通广播健康节目主持人刘康。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我和阿汤为您带来的健康系列节目。每期节目我们都会带来健康科普相关知识。如果您也关注养生，欢迎您在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 打开云听 APP 搜索刘康，就可以看到我为您推荐的更多健康节目专辑了。
20: 一餐一饭不仅是味蕾的享受，更是生命最基础的底气。我们习惯了忙碌奔波，却常常忘了身体才是承载一切梦想的基石。关注健康，不应该只在意生病后的亡羊补牢，更要在意每一个当下的防患未然，以及每一餐饮食的养护积累。用健康的食物唤醒身体的自愈力，用科学的营养储蓄生命的新动力。石汉平说营养，用心对待一日三餐，做自己健康最坚定的守护者。
19: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伴你行石汉平说营养特别板块，我是主持人刘康。我们每个人每天睁开眼绕不开的一件事就是吃，除了要吃得饱，现在大家越来越追求吃得好吃得巧，而且要吃得舒服吃得健康。那么具体应该怎么吃才能达到这样的目标呢？今天我们继续请石汉平教授来跟大家聊一聊营养的24字诀，用科学的饮食方式来提升健康水平。上期节目当中我们说到24字诀当中的选择多样、控制总量、提高质量和掌握实相。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直播当中。
20: 石汉平教授，我国肿瘤营养学科奠基人，中国抗癌协会副理事长，中国保健营养学会副会长，首都医科大学临床营养学系主任，主编中国第一部临床营养学教材，同时作为美国外科学院院士和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他率先提出营养是一线治疗的理念，创立了我国首个肿瘤营养学术组织，并主编了国内首部肿瘤营养学专著，是国际营养学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之一。欢迎石教授。
21: 谢谢谢谢谢谢。这个细菌蔓延呢，我这个嚼的不是嚼字，是嚼是吧？
20: 嚼
21: 没事，我一直读不懂。好，细嚼蔓延是不是？这个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大家知道我们平常我们的咀嚼动作，很多人认为你的咀嚼动作就是你的单纯就是口腔运动。
20: 对呀。
21: 不是。
20: 为什么不是啊？
21: 你的口咀嚼动作带动的是你全身的胃肠道的运动，甚至全身肌肉的运动。
20: 我的嘴吗？
21: 对，
20: 是口腔的肌肉。

0: 吗？
1: 对对，
0: 他这么大的能量。
1: 那当然了，语言实际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大家知道，我们现在遇到胃瘫的病人，遇到消化道这个腹胀的病人，甚至这个便秘的病人，我们现在临床上鼓励他多练咀嚼动作，多练咀嚼，它有助于胃肠的运动，有助于排空。
0: 感觉他有点远呀，
1: 对，有点远哈，对，太关键了。比如说术后，我们病人也是这样，术后病人我们会鼓励他吃口香糖啊，你慢咀嚼，这样你胃的恢复，胃肠道会不会更快？
0: 啊，就是我的胃会捕捉到咀嚼这个的信号，
1: 太
0: 咀嚼
1: 大了，
0: 动物的
1: 是这
0: 信
1: 样，
0: 号。
1: 是这样的。
0: 嗯，好聪明的胃。
1: 啊，这是一个，就是咀嚼动作带动的是我们整个消化道的运动，甚至是全身运动，促进胃肠道排空，这是一个。第二个，咀嚼是一个非常好的粉碎机。这个大家容易理解，
0: 对，食物加工，
1: 从大家这个理解，大家知道，从理论上讲，我们经过咀嚼的动物，经过我们到胃里面去，我们胃里面它也有一个咀嚼功能，也有个粉，
0: 黏
1: 当然我
0: 膜
1: 是觉得是粉碎黏膜的功能嘛，它主要是把你在咀嚼过程中你没有这个弄好的食物弄碎的时候，它给你重新粉碎一遍。如果你咀嚼的是一个很大块进去，那么胃里面秩序增加胃的。
0: 负担贵，
1: 因为对胃大家知道，胃排空，胃是个粉碎机啊，粉碎机它是要把食物变成0.1个微米的食糜，然后排空下去。
0: 哦，这么
1: 另
0: 细。
1: 外一个咀嚼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动作，是在咀嚼的过程中，我们的唾液对食物进行中和。你那个太咸的、太升的、太高的食物，经过口腔这个咀嚼过程中，让你的食物和唾液进行充分混合，
0: 融合之后，
1: 混合之后。它升糖量变低了，升糖量变低了，到胃里面就更好的排空。咀嚼还有一个，大家知道咀嚼过程中是我们口腔消化的一个非常，除了粉碎之外，我们口腔还有唾液淀粉酶啊，
0: 它也是消
1: 它
0: 化
1: 也消化
0: 的，
1: 对啊，它也消化。所以说咀嚼你千万不要咀嚼一个，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混合的一个作用。所以我们现在中国人什么问题？一个大问题是我们吃饭，我们理想忙得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
0: 是，
1: 这是我们中国人的常态，不知道在忙什么，
0: 是的，
1: 吃饭都是扑棱
0: 很
1: 棱，扑
0: 匆
1: 棱扑棱，
0: 忙，
1: 扑棱扑棱，都是赶。
0: 对，或者是比如说聚餐的时候，大家因为有应酬，就赶紧边吃边说事儿，目的
1: 对，
0: 是把事儿说明白了。其
1: 对，
0: 实吃饭反而是一个
1: 所以
0: 副
1: 说
0: 项，
1: 这边特别咀嚼，我们说咀嚼多少次呢？一般推荐是20到30次，二十
0: 那
1: 到
0: 很
1: 三十
0: 多
1: 次，
0: 次啊，一口食物，
1: 一口食物。当然了，你比如说你要不一样啊，比如说一口粥。你没有必要咀嚼30吧，一个面条你没有必要咀嚼，但是比如说像肉类，对吧？你像牛肉啊、猪肉，特别是牛肉，对吧？你说你这咀嚼次数恐怕20到30次不够，还增加咀嚼次数再多一些，这样才能够。所以说，希望大家一定要重视咀嚼。而且我们手术后的患者，为了我，因为大家知道我是一个胃肠外科医生，胃肠外科医生特别希望手术之后这个患者胃肠道早点恢复。那怎么一个？我们一个非常简单的动作，一个是叫他起来活动，起来走路，走路。第二个是叫他咀嚼，就叫嚼口香糖，
0: 这跟我们以前的认知不一样
1: 不
0: 哎。
1: 一样哈。
0: 因为教授，以前我们觉得术后的病人首先要静养，静养我们理解就是躺着嘛，
1: 对了，
0: 不能，
1: 这是一个原
0: 对
1: 来是
0: 吧？
1: 我们真的是一个非
0: 不
1: 常，
0: 能随意走动嘛。再一个就是要吃一些软烂的、好消化的食物，比如说烂面条呀、面汤啊这
1: 对。
0: 种，
1: 这个实际
0: 尽
1: 上
0: 量不用嚼。
1: 现在很大的改变，
0: 不
1: 要
0: 一
1: 很大
0: 样。
1: 的改变，就是要鼓励在尽可能的条件下，要鼓励他起来活动，尽早的活动，这个非常大家，而且发现起来活动的他恢复得更快，而不是静养的恢复得更快。
0: 那这个可能是我们要从观念上去做
1: 对，
0: 改变。
1: 真的要做些改变，再做些改
0: 就
1: 变。
0: 也不用吃软烂的食物。
1: 大家知道现在拍照口腔外科里面，甚至患者。你看我自己一个朋友，刚刚在美国做了手术，他是结肠癌。手术后第一天，就手术后第一天待在医院待了一天，第二天就回家，当天在医院待了一天，第二天回家去了，
0: 这么
1: 回
0: 早
1: 家
0: 就出院
1: 去
0: 了？
1: 吃正常食物。
0: 正常食物就是我平常怎么吃，术后还怎么吃。
1: 对，所以说你不要理解什么哦，你吃进牛肉到了肠道就还是牛肉吗？不是，都分解掉了，
0: 我要加工一下。
1: 都分解掉了。所以说，我们原来说这个，再一个手术之后什么清淡饮食、白粥加面汤，那是没有营养的，不会恢复更快，反而会更慢。 对，嗯，这个我们也改变了。嗯，
0: 事后恢复反而需要更多的能量，
1: 更多的咀嚼，咀嚼要大家知道，就是说你是如果说你这个人经常腹胀，嗯，现在不很多人腹胀吗？
0: 是的，嗯，
1: 便秘，
0: 肠鸣音
1: 啊，肠鸣音，嗯，那么这种人一定告诉他增加咀嚼动作，嗯嗯，增加咀嚼动作，嗯，就是吃口香糖或者吃什么东西，嗯，反正不被吸收的东西你都可以吃。哦，对，
0: 那这个我们要好好的去做一下，因为刚刚我想了一下，一口食物二三十下。也有可能，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没准还能控制我的食量，因为嚼累了。
1: 你说对了，不能不是食量的问题，而且控制血糖。
0: 控制血糖。
1: 你咀嚼次数增加之后，血糖更不容易升高。你可以做个实验。
0: 哦，血糖也跟它有相
1: 关。下次做个实验吧。
0: 哦，好啊。
1: 在会诊后我们临着，上午直播你可以做个实验。
0: 我就
1: 你带着血糖仪，你就给一个你咀嚼的次数，你也做实验嘛。哦。真的是这样。嗯。
0: 咀嚼的次数多了，升糖也会慢。嗯、
1: 对、嗯、而且肥胖也会慢。
0: 对，
1: 肥胖也会慢。
0: 是，肥胖也慢。然后因为我嚼累了，可能吃的饭就不如以前多了吧。
1: 不是嚼累的问题，不是嚼累的问题。
0: 我以前看过有一个说法，就是这话可能说的有点稍微有点远哈。说以前可能大家嚼的比较多，然后我们的咬肌都相对比较发达，
1: 比较大的。
0: 现在呢，慢慢的，因为大家又追求，您知道，小脸 A 字脸啊，就大家很害怕咀嚼多了之后容易把你的脸
1: 变大。所以这个食物将来是会，现在大家知道，现在各种各样的食物有都有了，那个流质饮食有，但是如果你是长期吃流质饮食的话，嗯、你的咀嚼功能会被废掉了。
0: 是，
1: 废掉了。
0: 可能包括牙齿的这种
1: 食物、啊、都会的
0: 牙床啊。
1: 我昨天我讲课讲的问题，嗯，如果当食物的形态所有的固体食物没有全部变成流质了，人类觉得牙齿就没有了，也许不要牙齿了，
0: 它都不需要了，是吧？嗯，
1: 对吧？
0: 对，是
1: 这个不存在那个进化，别以为不可能。
0: 是，
1: 所以大家
0: 这就算退化了吧？
1: 退化，这不叫进化，叫退化。嗯，
0: 是，嗯。石汉平说营养是石汉平教授与中国交通广播独家合作推出的健康科普栏目。石汉平教授亲自参与直播，以轻松聊天的形式，让每个人都能学会营养学领域最前沿的健康知识。如果直播过程中您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可以给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私信文字“营养”，就会收到石教授小助理的微信联系方式，也可以进群与更多关注健康的朋友一起交流学习。这个是细嚼慢咽啊，这是我们吃饭方式上的一种改变啊。最后叫先后有方，
1: 对，
0: 先后有方，
1: 对，先后有方。
0: 我吃的东西还有先后顺序一说。
1: 我这个我自己我也不知道啊，但是去年我参加了欧洲那个肠道肠胃营养大会上，我才知道有这个事情。嗯，就是食物的先后顺序，
0: 就我吃什么东西还得给它排个队。
1: 啊，是我原来很多地方开始以来给你上一碗主食，
0: 是
1: 一碗面，
0: 先填饱肚子，
1: 填饱肚子是吧？
0: 是。
1: 那有一地方是先喝汤，先吃菜，最后才主食。
0: 对，好像南方会先喝汤多一点，
1: 对，
0: 北方喜欢先吃。
1: 先来一碗米饭，对吧？
0: 对、
1: 嗯。这里面就是一个大问题。嗯。就发现你先吃什么，后吃什么，对你的健康、对你的血糖，对你的体重影响很大。啊，
0: 影响很大还。
1: 如果说你一饭开始一碗大米饭吃进去，嗯，或者一碗大面条吃进去，嗯，你这种如果你长期这样，你的比较得肥胖和糖尿病或者是高血糖的概率，你要比别人高很多很多。嗯嗯
0: 嗯，就我一下就吃饱了不行。
1: 不是，是糖的问题。
0: 糖的问题。
1: 糖的问题是碳水化合物糖的问题。相反，嗯，像广东人比较吃汤哈，
0: 对他们先喝汤嘛，
1: 先喝汤。然后再吃菜，嗯，再吃肉，最后才吃主食。
0: 对，
1: 到吃主食的时候，你基本上你也吃不下什么了，对不对？你也吃不下很多主食啊，是不是？是吧？所以这里面就说一个食相，就是缺个食相的一个顺序。
0: 哦、嗯，北方就喜欢先吃这些实在的东西，最后喝点稀的溜溜缝。
1: 对，
0: 我就说，要不然你先喝稀的。
1: 吃面汤吃水饺去。我这个我原来有个朋友是山西人，他说。这个先把水饺吃进去，然后再喝那个水质汤时，
0: 对，原汤
1: 化原食，这溜溜缝，
0: 对，
1: 这个实际上是很容易胖的。所以说先，我们对，当然如果你很健康，你什么事都没什么、嗯。但是如果你想更健康，想慢性病少一点的话呢，嗯、那个先喝的顺序也要正确，先喝点汤，
0: 先汤，
1: 菜，
0: 菜，
1: 就是跟
0: 纤维多的东西，
1: 再一个就是肉食，
0: 然后才是肉啊，
1: 对，肉食最后才是主食，
0: 都是主食哦，那就是也是要克制一下我对于肉和主食的这种渴望。
1: 没关系，没关系，就是记住一个问题，你就是最后吃主食就够了。
0: 可是徐教授，这个事情有点难理解，就是它不是都最后进到我的胃里吗？
1: 对，
0: 它都是刚才您说了，食物这个胃这个大的研磨器，它最后都放在一块儿，搅搅搅搅搅，还能分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谁是什么顺序？
1: 食物的成分，这就是消化这个成分。比如说，因为这个里面有个什么问题呢？我是比如说我这个胃的空的哈，胃的容量打个比方是2000毫升，打个比方说哈，在平时只有50毫升啊，但大的时候可以到2000、3000都可以，2000毫升一开始进去，一碗米饭进去大概500毫升或者是700-800毫升，占掉了，是不是？
0: 那是，
1: 这占掉了，
0: 而且结结实实的占上，
1: 确实是占掉了，
0: 对，
1: 然后你吃其他地方，比如说因为你要知道。主食是个能量密度比较高的，对吧？
0: 对，
1: 你的蔬菜少了，
0: 对，
1: 后面蛋白质你也少了，对不对？所以开始是用汤或者说低能量密度的食物来占据你的容量，然后再把那个糖填进去。最近这个是一个最新的一个研究，就是去年我到这个欧洲参加这个会议，我才知道这个事情，原来我从来没关注。
0: 您以前吃饭是什么顺序？
1: 我们家里还是在那个时候是多吃饭炒着菜，因为菜比较贵嘛。那饭当然饭也没有吃的啊。
0: 是。
1: 那之后工作之后就是，最后是米饭就在一起的一件事。当然餐桌上肯定先吃菜哈。这个所以说现在还跟原来不一样。但是为什么现在怎么吃饭现在特别重要？原来咱们都是吃不饱。
0: 对，是的。
1: 所以那个时候你能吃饱了就很不错了，但现在你很容易吃饱，而且很容易吃多，那么这个时候怎么样吃饭的问题就显得特别重要，所以我特别希望大家啊，这24个字不一定完全对，
0: 对，
1: 但是给大家一个健康的提醒是很值得，很值得有，这一方面也很简单，容易理解，
0: 对，
1: 也方便记忆，
0: 是，
1: 所以我希望这24个字大家。有点帮助，
0: 有帮助，就是尤其是您最后说到的这个，我正好念一下张英给我们的留言啊，他算是给我们做了一个总结。他说我们要做的就是先喝汤，然后吃蔬菜，然后是肉蛋鱼虾蛋白质这一类的，最后再去吃主食，这就算是很好的给我们做了。
1: 对。这是你们的那个是吧？
0: 这是我们的，应该是。要不然就是您的粉丝，要不然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
1: 对，也有可能是我的朋友，我一朋友也这个名字。
0: 您的朋友
1: 也有这个名字，不知道。
0: 心清似玉，哎，正好心清似玉也问了个问题，正好借着他这个话就提一句吧，因为刚才咱们说到的这个吃法，您也说到了，是一个比较适合中正的哈，比较平和的，对于正常健康人来讲的一个健康饮食方法。它的特点是它得长点肉，它可能是偏瘦。
1: 那
0: 是不是就能倒着来？
1: 那就很简单了。早点说，你晚上吃夜宵，这是最简单的。
0: 跑不肥。
1: 对，最简单的就吃夜宵，这是最简单的办法。
0: 我们以前理解说，这个人他就很瘦，不长肉，会觉得他可能是消化吸收有问题，或者是营养摄入的不足够。
1: 那不一定。
0: 都不一定。
1: 那不一定。这个现在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慢病呢，你胖瘦啊，跟你那个这个回到多哈理论。这个回到那个，他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里面讲的是1986年，贝克英国一个教授发现问题，他说妊娠胎儿期间的那个营养不良啊，胎儿期间首先发挥影响过成年者心血管疾病，
0: 从胚胎时期吗？
1: 胎儿时期
0: 啊，那这是。
1: 那个时候隔离有点远哈，你觉得是不是？
0: 不光是有点远，关键是他那个时候他又不吃东西，他无非就是靠脐带吸收点营养啊。
1: 胎儿期间的营养不良，你听我说完哈。说胎儿期间营养不良，最早发现是心血管疾病增加，到成年之后。之后这是叫贝克，所以也叫贝克假说，医学上。但之后就发现，胎儿期间的营养不良，不仅仅增加心血管疾病，而且增加整个代谢性疾病。
0: 反而它会影响到代谢。
1: 对。我讲这个问题，为了回答你这个问题。第三个问题，胎儿期间的营养不良不仅影响成年的健康， 而且影响成年之后人生的所有负性事件。
0: 负面性的？
1: 对，负面性的事件。
0: 您说负面性事件，就不仅仅是健康方面的，
1: 离婚呢，家庭暴力啊，不幸福啊，各种各样的问题，大吃一惊，是不是？

0: 妈妈的责任好重大呀！
1: 啊，不是妈妈责任，是妊娠期间责任。
0: 妊娠的责任
1: 第四个，
0: 嗯，
1: 胎儿期间的营养不良不仅影响当代，而且通过表观遗传学影响他的下一代。对，
0: 这就是责任更大了。
1: 这是多哈理论的四个核心的观点。回到你刚才说，你说有些人吃饭，这个喝开水的胖。
0: 对，
1: 有些人怎么这不胖？
0: 对，这就很不公平。
1: 这里面什么问题呢？这个就是在生命早期的时候形成的代谢能力，或成年之后遇到的代谢负荷。我这个普通话说不清楚。
0: 代谢负荷，
1: 你知道吗？
0: 代谢负荷，
1: 对，
0: 负荷，
1: 对，
0: 是这两个字吗？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啊，负面的负，草字头的荷啊，
1: 负荷就是 load， 英文就 load。对，
0: 嗯嗯，
1: 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你在生命早期，当然这个。多哈理论是讲那个妊娠期间啊，实际上生命历程观2010年提出来，他觉得一个这个窗口期啊，不仅仅是妊娠期间，而且包括妊娠前半年，
0: 就备孕期，
1: 对，备孕期
0: 啊，
1: 妊娠期到出生之后三岁，
0: 嗯，
1: 而且到青少年青春发育期，
0: 嗯嗯，
1: 这几个地方都是窗口期，
0: 生命早期阶段
1: 都是窗口期，生命早期5000天。
0: 五千天
1: 、哦、原来是3天也是5000天。
0: 嗯嗯嗯。
1: 这个5000天这个早期的形成的代谢能力跟你成年之后遇到的代谢负荷之间的差值决定了你这个人会不会得慢性病，或者会多多少慢性病。
0: 哦。
1: 如果。
0: 我能量强，负荷足，就是正好。
1: 能力强，
0: 嗯，
1: 负荷也强，没关系。
0: 嗯、没问题、嗯。
1: 如果你小时候能力很弱，负荷很强、嗯、代谢病。听懂了吧、
0: 哦、明白了、嗯、
1: 所以上次我一个朋友他跟我说、
0: 嗯、
1: 他说实际上我吃啥都不胖、嗯、啊这个当时我老公就不行，我老公吃什么就胖了，我当时我说、啊、我说我给你分析，我给你算算命啊、嗯、我说给你算算命，
0: 嗯，
1: 我说你小时候你家里条件一定是非常好的，家庭背景非常好的，然后你爱人背景是比较困难的，小时候他说哎呀你怎么知道啊，
0: 你这本身上
1: 我说这个，我说你怎么知道？
0: 还会算命，嗯。
1: 我说这是科学，
0: 嗯，
1: 什么意思？就是说你为什么这样说呢？就因为你童年的时候，你形成了比较好的代谢能力，
0: 嗯，
1: 你吃各种肉食暴露、食物蛋白质暴露、能量暴露，你都已经，
0: 哦，
1: 掌握了应对将来这个代谢负荷这个能力，
0: 嗯嗯。
1: 所以他这样在跟我说，他说我家是，
0: 条件好些，
1: 条件非常好，
0: 嗯，
1: 条件非常好，
0: 嗯，
1: 她老公家是吃不饱饭，
0: 嗯嗯，
1: 就这样的情况、
0: 嗯，
1: 这就是生命早期形成的代谢能力和成年之后遇到代谢负荷之间的差值、嗯。所以你刚才说，他原来我吃水的胖，
0: 嗯，
1: 那么这种人我可以大概推测他一下，
0: 嗯，
1: 他这个童年和生命早期的他的食物暴露和营养观的问题，他是存在比较弱的那个，
0: 嗯嗯。
1: 相反，有些人我这吃什么酒肉穿肠过，什么都不胖，什么这种人，他生命早期的时候，他的食物暴露是很丰富的，那个各种能量是很丰富的，
0: 嗯。
1: 所以这里面，所以我们在考虑慢性病的时候，预防为什么说慢性病预防要从而从妊娠期间开始预防，就是这个道理。
0: 嗯嗯。您说这个生命早期大概5000天，其实也就是折合下来10来年的时间，
1: 12岁。
0: 是吧？12岁的这个
1: 青春发育，现在到青春期间，
0: 初中之前，
1: 对，大概是这个情况。
0: 就是我们的身体在初中之后就不能再去习得这些消化食物或者负担食物的能力了吗？
1: 这个就是那个，
0: 嗯，
1: 这个就是生命历程观的回答。生命历程做过实验，
0: 嗯，
1: 就是说我童年的时候，我童年的时候形成了我的这个代谢能力。我经、如果我的社会经济地位比较低，
0: 嗯，
1: 到成年之后我变成大富大贵了，
0: 嗯。
1: 但是之后你的饮食习惯还很难改变得了。
0: 啊、哦、对。
1: 就是你在童年期间形成的食物偏好、世界观、食物暴露，即使你在成年之后你的社会经济发展改变之后、
0: 嗯、
1: 它具有强烈的惯性和稳定性、
0: 哦、
1: 你很难改变。
0: 嗯。所以现在为什么经常会有人说他老是想找小时候的味道，吃什么东西都想要家乡的菜，
1: 这个可能也是这个可能。我们比如说，我就对我家乡的菜，
0: 嗯、
1: 对我母亲啊，
0: 给
1: 我
0: 做的，
1: 对母亲给我做饭、嗯，我就特别那个、
0: 嗯，
1: 还有外婆给我做的，
0: 嗯、
1: 我就记忆特别深刻，
0: 嗯嗯，
1: 特别深刻。
2: 今天我们请石汉平教授来分享营养的24字诀，上半段先聊到这儿，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石汉平说营养，

如果直播过程中您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可以给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私信文字营养，就会收到石教授小助理的微信联系方式，也可以进群与更多关注健康的朋友一起交流学习。

0: 大家好，我是中国交通广播健康节目主持人刘康。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我和阿汤为您带来的健康系列节目。每期节目我们都会带来健康科普相关知识。如果您也关注养生，欢迎您在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打开云听 APP， 搜索刘康，就可以看到我为您推荐的更多健康节目专辑啦。
1: 我们各自打好梦想的背包，时刻准备着开启抛开烦忧的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2: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3: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0: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3: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0: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3: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0: 君子物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3: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际琴，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

0: 古墓的沧桑，不被屠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大家好，我是中国交通广播健康节目主持人刘康。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我和阿汤为您带来的健康系列节目。每期节目我们都会带来健康科普相关知识。如果您也关注养生，欢迎您在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打开云听 APP， 搜索刘康，就可以看到我为您推荐的更多健康节目专辑啦。
3: 一餐一饭不仅是味蕾的享受，更是生命最基础的底气。我们习惯了忙碌奔波，却常常忘了身体才是承载一切梦想的基石。关注健康不应该只在意生病后的亡羊补牢，更要在意每一个当下的防患未然，以及每一餐饮食的养护积累。用健康的食物唤醒身体的自愈力，用科学的营养储蓄生命的新动力。石汉平说营养，用心对待一日三餐，做自己健康最坚定的守护者。
2: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伴你行石汉平说营养特别板块，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我们请到了石汉平教授，跟大家聊一聊好好吃饭、注重营养对于健康甚至生活多个层面的影响。我们继续回到直播当中。
3: 石汉平教授，我国肿瘤营养学科奠基人，中国抗癌协会副理事长，中国保健营养学会副会长，首都医科大学临床营养学系主任，主编中国第一部临床营养学教材，同时作为美国外科学院院士和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他率先提出营养是一线治疗的理念，创立了我国首个肿瘤营养学术组织，并主编了国内首部肿瘤营养学专著，是国际营养学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之一。
4: 我们在讲吃饭的时候，我们也特别强调，第一个一定要强调食物是我们健康营养良好营养良好健康和良好发展的最基础的物质。千万记住这句话，我不光是单纯身体健康，还有人生规划人生发展。你的发展，你将来你没有成就，你的食物决定的，这是第一个第一句话。第二句话呢，当然你的健康的你和疾病也是食物重要贡献因素。就说如果你不能好好吃饭，不好那个，那么你的病也有很多，你的发展都会受限。这是一个，所以这里面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良好营养首先始于每一餐饭。要把饭吃好。比如说你将来干大事，你首先要把那个，你要把饭吃好。
5: 对，
4: 把饭吃好，饭吃不好将来很难有成就。这就是一个，这是第一个
5: 发展。
4: 你的发展就是不单纯你的营养健康的问题。
5: 第二个是当时当下了，
4: 对，
5: 可能还要有长远的影响。
4: 对。再一个呢，就是要认识到我们吃的一餐饭，我们的食物它绝对不是单纯提供能量，不是单纯提供营养素，食物的价值远远超过食物本身的含有的营养素之和。这句话理解哈，
5: 可以理解，
4: 千万不要跟表面的一些数字。
5: 对，
4: 我这个，比如说我这个这边食物五克蛋白质，六克6000卡的热量还是什么之类等等之类的，
5: 不止如此，
4: 它远远不止如此。所以这个食物它提供给机体的不单纯是你的营养素，它可以改变你的心理，改变你的认知世界的方式，改变影响你对人方式，还要改变你的外形，
5: 对外形也有影响，
4: 对，会影响你的世界观。我再讲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很多东方人去了西方，经过10到20年之后，他长得越来越像西方人，对吧？还有西方来东方之后，仅若干年之后也越来越像东方人，是什么原因啊？ 最重要的影响是食物，食物改变了他的外貌，食物改变了他的外貌。再一个，大家知道，咱们在很多在新疆的汉人，也长得越来越像那个维吾族人，对吧？
5: 对对对。
4: 我的一个学生就讲，他是汉人，典型的
5: 汉族，对，
4: 他是长得做成别人都把他当新疆，他就是在新疆生新疆长大的，这就是食物改变你的外貌，再一个，食物改变的认知方式。刚才前面讲过了，是素食的人和吃肉食的人，他认识这个同一个事情的方式，处理同一个矛盾的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吃素食人不停地跟自己纠结不出来，不停地纠结，
5: 哎呀，
4: 我怎么内耗，就纠结着。吃肉食不是这样，那不行，打一架，吵一架，什么都解决了，
5: 很容易释放自己。
4: 对，很容易释放自己。这是就是说，食物会影响你的认知，
5: 性格也有影响。
4: 当然，对，还有就是。食物会影响一个人的道德品质，为什么是生命政治，就是这个道理啊。对，
5: 这上升到这个高度了。
4: 是啊，这个不是高度，这我是陈述一个事实。所以说为什么很多宗教它不容许喝酒，就这个道理。对，会影响你的。再一个，吃素食的人和吃荤食的人和吃肉食的人，这三种人在处理矛盾的方式，认识世界方式也是不一样的。整体荤食搭配的人他比较平和一些，比较平和一些。吃肉食的人就外向一些，
5: 激进一些，
4: 可能 masculine 肌肉型那种啊。再一个，你吃素食的人就是天天跟自己过不去，自己内敛，就是可能他出不来。这个是非常，所以食物的影响啊，远远超过身体生理啊这个范畴。还有一个问题，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这个每一餐饭都是和世界的一场深刻对话。
5: 这太有哲理了，
4: 太有哲理了哈。
5: 对呀、
4: 所以
5: 每一餐饭，
4: 对，所以我最近在讲说营养是一种世界观。我来给你讲为什么这样说，五个层面上。为什么说这个吃饭每一餐饭都是和世界的一场深刻对话呢？第一个，生理层面上很容易理解。我饿了，我想吃饭，
5: 对，我需要跟世界有交互。
4: 我一吃饭，我就饱了，我舒服了。
5: 是的，
4: 这生理层面很容易理解吧？好，这个文化层面上，文化层面上，这个东方人，去了西方去出差，比如中国人去西方出差，出差久了，你吃开始吃牛排呀、这个牛奶呀，其实没问题的，对不对？没有问题，吃30天没问题。但是吃完专门让我吃，你就想那碗，
5: 我想要家乡饭，
4: 哎，那碗粥，
5: 是的，是
4: 那一口面，
5: 我的中国味就出来了，
4: 对啊，
5: 是。
4: 还有西方人和中国人一样的道理，他也希望他吃中餐没问题，他吃久之后他还，哎呀，我的牛排，我的牛奶，我的面包在哪呢？
5: 是的，是的，
4: 这就是文化。我还给你讲一个真实的，我不知道你哪里人，我搞不清楚。
5: 我是山东人，
4: 山东人啊 ，OK， 山东人还可以，山西人的面。山西人原来说宁浇枪也不浇醋，
5: 是
4: 对不对？
5: 对
4: 吧？我的一个投降，我觉得我也不能浇，
5: 是
4: 为什么？醋是他的那个文化的，
5: 是
4: 血液。再一个，我一个朋友上次听说，他说派他去上海，山西人派他去上海进修，进修本来进修时间是一年时间，结果他3个月不到就跑回去了，你知道什么原因啊？他说没有面，没有他那口面。
5: 这么大的上海，没有山西人能吃到的面。
4: 肯定是有啊，他肯定是没有他觉得他家里那个味道啊。你看你急不急呢？我说太过分了嘛，他就这个原因跑回去了。这就是文化层面的。真的，比如说南方人爱吃米，北方人爱吃面，什么南米北面
5: 是
4: 啊，这个冬甜西酸
5: 是，
4: 中辣北咸，对吧？这个都是。这都是文化，这是第二个层面，再一个是情感层面上，情感层面上，这个母亲跟我们做的同样一餐饭，跟你餐馆买一样同一餐饭，你吃起来完全不一样，对不对？
5: 是，
4: 那个会变了吗？没有，还有你肯定谈个恋爱嘛，肯定被很多人追求过嘛。你的男朋友原来跟你谈恋爱的男朋友给你买了一瓶矿泉水，喝完之后你甘之如饴，
5: 是
4: 那瓶水有变化吗？
5: 没有，
4: 这就是情感因素。
5: 是，
4: 还有就是自然层面上，第四个就是自然层面上， 大家一定要认识到，我们吃饭呢、啊，实际上并不是吃饭，是我们自然界进行交换、嗯、能量和与交换的问题。
5: 是的，
4: 就是你是食物链的一个部分。
5: 对，
4: 对吧？这很容易理解哈。
5: 是。
4: 所以说，我们吃食饭不是说你千万不是单纯为了你满足你的肚子饱的，不是这样。是你的食源，因为你是一个链食物链条里面一个环节。嗯。最后一点，最后一个层面上，比如说我跟你不认识，比如说我跟他也不认识。我们可能当然我们俩谈的比较多，坐在这里你谈一天可能还是停留在这个层面上，但是如果三五个不认识的人自己们坐在一起吃了一顿饭，喝了一点酒，那感情马上也不一样。
5: 是，
4: 这是社会层面。
5: 是是，
4: 所以说从这几个维度上讲，五个维度上讲，我们说吃饭每一餐饭都是和自然界的和世界的一场深刻对话，不单纯是饱肚子的问题。这是我特别想讲的问题，所以要把饭吃好，
5: 要把饭吃好，
4: 要把饭吃好。
5: 所以难怪有人经常会说，说好好吃饭的人其实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
4: 也是一定讲是一个成功人士，
5: 也是一个成功人士。
4: 对，至少成功可能性更大一些。对，
5: 他有一个更积极的态度去面对自己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
4: 对啊，
5: 对
4: 啊，对。所以不好好吃饭，所以说我也希望这个。这个观众屏幕之前的或者是荧幕之前的朋友们，你要想培养你的孩子，首先培养他好好吃饭，
5: 是，
4: 对吧？
5: 是的。
4: 你要想实现人生目标，实现你对他的希望，你带头把饭吃好。
5: 是。
2: 石汉平说营养是石汉平教授与中国交通广播独家合作推出的健康科普栏目，石汉平教授亲自参与直播，以轻松聊天的形式让每个人都能学会营养学领域最前沿的健康知识。如果直播过程中你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可以给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私信文字营养，就会收到石教授小助理的微信联系方式，也可以进群与更多关注健康的朋友一起交流学习。
5: 我之前看过有一本书啊，这说一个小题外话，石教授，就是叫那个就是叫左手是天才右手是疯子，就有一段时间这书挺火的，现在已经可能好多朋友不知道了。
4: 对，
5: 里面就说到了有一个人，他其实很难界定他是不是精神上有一点问题，他就是很喜欢辟谷，他自己在家里面一待很多天嘛，他就形容说，我这不管是多少天，我这辟谷的时间我也是不吃饭，我也是不出门的，我就在家里待着啊，拉上窗帘，然后在我准备要结束辟谷之前，我给自己准备的是一颗苹果。他说我静了那么长时间，我也不吃东西，我也不跟外界交流，然后当我吃到那个苹果的那一个瞬间啊，我的口腔当中甚至能感觉到每一口汁水当中蕴含的那个苹果的不管是细胞还是什么，就是在我嘴里面炸裂开，我的味觉，我从舌尖开始每一颗味蕾逐渐的就感受到那个苹果的味道，然后逐步进入到喉咙，进入到胃。我就当时看了那本书的时候，我就特别有感慨，我就觉得这是一种对待食物的一种顶级尊重的态度。
4: 这只是我非常相信这个感觉。而且这个自己弄不好也可能真的辟个谷。
5: 是
4: 啊，他真的做个辟谷。
5: 是的，
4: 你要知道啊，这就是在饥饿状态下，在饱食状态下吃同样一个苹果的差异。
5: 是，
4: 你在饥饿状态饿你两三天，你吃一个苹果，和你饱食饭之后再吃一个苹果，
5: 你往里塞不一样，
4: 你完全不一样，就完全那个苹果变了吗？
5: 没有，
4: 没变嘛。
5: 是的。
4: 所以为什么说吃饭是与世界对话？这个写的非常有道理。我想这个一定是自己辟个谷。
5: 是的，
4: 他有真切感受。
5: 那个细节描述的非常清楚，所以后面我有见过这个心理方面的专家哈，心理方面专家其实也跟您有同样的建议，就是建议其实精神有点抑郁的朋友，包括心理上面这个需要去关照的朋友，更要做好像您说的细嚼慢咽，更要做好每一口食物它在嘴里面的这种感受，甚至要想象那个食物进到嘴里面的画面，它提供的营养进入到我们的身体等等。他说这是也是一种对于情绪啊，对于精神生理层面的一种提升。
4: 打个比方说，我原来学生化的大学读生化那个时候老师说那个生化咀嚼，我们一直不知道说这个馒头啊越嚼越甜，
5: 越嚼越甜，是的，是的
4: 但是对呢，如果你没嚼，你会体会这个甜味吗？那就所以说咀嚼是很重要的。这开始我们也不知道，在学生化我们才知道这个，当时不知道，我们也没有那个。 再一个，原来吃饭，我也因为我是当兵出身嘛，所以说部队吃饭也特别快。但我小时候可能也比较快啊。那么现在开始，我就慢慢开始，比如说我今天早上我跟董总我们两个一起吃面，我觉得他吃的比我快。
5: 董总吃饭很快。
4: 我今天是故意，我现在故意让自己增加了咀嚼的次数。
5: 是。
4: 真的，所以说你这个品味人生，从哪里开始啊？口腔开始。
5: 所以叫舌尖上的中国，
4: 舌尖上的人生，
5: 舌尖上的人生，
4: 这句话舌尖的人生，这是这样，就是从你上口腔开始，从咀嚼开始，慢慢，所以说你刚才说，这个真的，一边是疯子，一边天才，那个真的，他这个人一定是自己闭个骨的，
5: 他有感受，
4: 他有感受，你也不相信，这很像，就是你饿三天吃一个苹果，你的饭后吃没有，你感觉完全不同，所以我希望大家将来慢慢去体会，把你的食物的感受写下来，这一定是很感人的。
5: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人也有点类似于像您说的，稍稍的饿一饿，
4: 是啊，
5: 是吧？就是偶尔的让自己有一点点饥饿感，你可能再去吃下一顿食物的时候，
4: 更
5: 那个感受不一样，
4: 你更珍惜，你是不是不一样？
5: 对，
4: 真的。
5: 对，而且这种珍惜，我想可能不仅仅是情感层面，你的身体可能也会
4: 觉得也会是啊，
5: 因为他得到的不容易嘛，
4: 对啊，对啊，
5: 像谈恋爱似的，你得到太容易，他就不珍惜你。食物可能也是一样的呢。
4: 对，说太对了。实际上，食物所以说，我们今天做这个节目，我想主要是大家重视大家好好吃饭，对吧？
5: 对，是
4: 让大家把饭吃好。因为一定要还一个就是特别强调是，你的良好人生，你的良好健康，你的良好营养，你的良好发展，那首先是把每一餐饭吃好，这才是重要的事情。
5: 对，
4: 这才是我们今天做这个节目的目的。
5: 是的。就是不管多么的忙哈、不管是你需要有很多的时间去付出给工作也是没有问题的，这个是我们社会发展必须的。
4: 对，
5: 但是可能对于你的这个一日三餐来讲，还是要重视它。
4: 还是希望大家把时间拿点出来，把饭吃了，千万不要忙碌的连吃一餐饭的时间都没有。
5: 是，
4: 这是个非常糟糕的问题。
5: 对。这个有个丽娜就说，她说现在我们吃饭就跟猪八戒吃人参果似的，吃太快了啊，都没有尝到什么味道就过去了啊。
4: 对，
5: 这确实是如此啊。
4: 是这样，是这样。
5: 哎，正好在这儿，实际上说，我们之前因为也有一些朋友就问到了现在的网红的一些饮食方法，在这儿也想再多请教您几句。不是现在有叫生酮饮食法啊？就是属于这个肉食或者蛋白质这方面。
4: 我知道，非常熟悉啊，
5: 这种。饮食法您觉得是适合于我们比如说追求减肥啊需要控制体重的朋友吗？
4: 这个生酮饮食我可以告诉你，在中国的第一次生酮饮食治疗肿瘤的会议还是我开的啊，我在上海开，当这个到十几年过去了，上海
5: 生酮饮食治疗肿瘤，
4: 对，但是肿瘤患者这个生酮饮食是在上海开一次会，上海当时第二军医大学叫景雪园宾馆，我们开了一次会，那是一个闭门会，我们20几个专家在讨论这个问题。所以生酮饮食实际上不是一个新鲜饮食，很早了，
5: 是
4: 100多年了。
5: 哦，100多年啊？
4: 对。
5: 那我们知道的只是这些年。
4: 100多年，它是为了当时治疗癫痫，治疗小孩的癫痫。它就是一个生酮饮食，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是什么？就是增加食物里面的脂肪的功能比率。减少碳水化合物的功能比例，让这个脂肪成为这个酮体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能量。这样的，最后发现最早是用在生酮，之后慢慢感觉这种认知，发现对一些认知也有帮助，所以我们之后把它用在肿瘤身上，所以我们要提出一个肿瘤生酮疗法这个问题。实际上它的基本原理大家都知道，肿瘤细胞它喜欢糖，他不喜欢脂肪，而我们恰恰是要给他脂肪，但是正常细胞可以利用脂肪，就实际上希望以这样的方式让肿瘤细胞来稍微饥饿一点饥饿一点，这实际上从理论上是说得过去的，但是实践上还有很多问题。我们说肿瘤生酮饮食，它是一个治疗性膳食，它不是一个日常膳食，所以说你要做生酮饮食一定要去咨询专家，需不需要生酮，再一个生酮多久，生酮到什么程度，所以我们现在提倡的是叫低碳生酮饮食，不要，你没必要太过的生酮，
5: 不要太绝对，
4: 就是你减少精致的碳水化合物就够了，但生酮饮食我觉得它就是一种治疗性膳食，没有必要对它进行过多的夸大，也没有必要对它喊打喊杀，没有， 就是看那个一点，
5: 正视它。
4: 而且美国最新版的上市指南已经明确的提到，减少碳水化合物摄入，这就是这个道理，
5: 就是我们说的低碳，
4: 低碳饮食，
5: 这种感觉哈，
4: 对对对，
5: 然后还有一种，其实好像也是属于，应该是在国外流传比较多年，近些年来在我们国家会比较流行，叫地中海饮食法。
4: 地中海饮食，对，这样饮食是饮，那是饮食模式，地中海饮食实际上也是这样，有酒啊，有肉啊，对吧？
5: 对，
4: 红酒啊，对吧？橄榄油啊，对吧？它就是这个东西。那么地中海饮食模式，实际上最近发了很多的研究，这个论文可能地中海饮食模式大概是，我想是整个上市模式里面论文最多的一种，证实它对健康是有帮助的，它是有帮助的，
5: 它比较丰富啊，
4: 对，比较丰富，
5: 对，还有一种叫碳循环，就是比如说一周当中，今天是高碳日，明天是低碳日，第三天叫无碳日，就是来回这么循环，说这样会让自己的身体在碳吸这个碳水的吸收方面的节律降低。
4: 这个我坦率我没有，我也不知道这个高碳、中碳、低碳，但是我对成年人来讲。第一个我们不可能不吃碳水化合物，
5: 这是
4: 肯定不对的，不吃碳水化合物肯定不对的，但是多少量，什么碳水化合物，精加工的、初加工的，这很重要，再一个什么时候吃也很重要，所以这里面就是我觉得因人因时而异，什么比如说你是这个健康的人没关系，健康你就正常吃嘛，你血脂也不高，你体重也不胖，什么你就正常吃，正常吃就行了，但是如果你血脂也高，血糖也高，尿酸也高什么的，那你就我建议你就低碳饮食，对吧？你碳水化合物减少点，
5: 要控制。
4: 再一个就是对，所以这里面是主要是因人而异，因人而异。
5: 对，所以这个不管是碳循环也好，还是控制碳也好，这个包括您前面说的生酮，还有地中海，我其实听出来一个意思，就是不要自己觉得自己。我就是盲目的相信了网上的一些所谓的信息哈，说吃完这个之后能减多少斤啊，吃完这个之后能给我带来多大的变化，还是要去跟医生去沟通一下。
4: 但是低碳生酮饮食对减重效果是
5: 确实是
4: 明显的，确实是有
5: 、
4: 这个已经无数研究证明这个确实是非常非常有用，但是我是不主张做长期的生酮饮食，我是不主张的，你可以做一段时间，再回个头慢慢的那个，我就需要这样的可以，
5: 就是控制到你满意的体重之后可以再去调整回来，
4: 对
5: 、没必要终生进行这样的一种饮食，
4: 没必要终生这样，
5: 这可能也是对于我们这个食物多样性的一种不同的，
4: 对，或者不同解释吧，
5: 不同解释了，
4: 可以做个不同解释吧，
5: 是的大家刚才说我们这个24字诀选择多样，控制总量，提高质量，掌握实相，细嚼慢咽，先后有方，其实大家甚至不需要去主动去背，你理解了刚才石教授今天在这一堂课当中给我们所讲的这个内容之后，你自然而然的就记住了，因为它相当于是把我们的一个食物从吃什么到怎么吃，到什么时间吃，具体吃的方法要怎么去注意，说的其实很细，我们就是在每一餐饭的时候想起来石教授曾经给我们做的这样的一些叮嘱，从准备这个食物到进食啊，整个的这个过程我们有点仪式感，
4: 对
5: 重视它其实就可以了哈。因为今天石教授其实跟我们讲到了很多的信息，我觉得已经都不仅仅是吃饭了，我觉得给我上了非常生动的人生一课，尤其是我觉得可能对于有些特殊人群，您刚才提到像慢病的朋友，这些朋友您是要特别的注意的。还有一个我今天学到重要一点，就是备孕的妈妈们一定要特别的重要。
4: 生命早期5000天，
5: 是这，因为这个就像石教授说的，不仅仅会影响到孩子以后的人生，甚至还有下一辈，是吧？
4: 对，
5: 我不光考虑我的子女，我还要考虑我的孙子辈的子女。
4: 那是。
5: 所以这个准备备孕的，可能都是父母了，都不光是妈妈一个人。
4: 对，双方都走，
5: 对吧？
4: 都很重要。
5: 备孕期的这个爸爸妈妈们，可能就要也要开始去研究一下你的这个食品营养的问题。
4: 对。
5: 然后包括在这个孕期哈，因为胚胎期看来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嘛。
4: 对。
5: 也要有一个科学营养的这种搭配，让我们不光是妈妈健康，让宝宝也要很健康。
4: 对。
5: 今天非常的感谢哈，石教授能够给我们进行了这样生动的一堂讲解的课程。我觉得吃还是一个好执行的事儿。
4: 对，
5: 对吧？
4: 对，
5: 就是之前老说嘛，说这个生病了，你要让我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比如说去减肥，要做运动， 也不是不行，但是呢，您要
4: 动起来比较难。
5: 对，但是您要跟我说，
4: 尤其是坚持比较难。
5: 是的，但是您要是跟我说，您这么好好的吃啊，吃这个不吃那个，怎么吃，它就能对你的身体健康有好处，这个事儿是很好执行的，
4: 容易做得到，
5: 容易做得到的哈。所以就是希望大家从今天开始，从等一会儿的这一顿，我们就好好的吃饭，好好的把自己的健康放到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层面上来啊。好，那今天我们的直播就跟石教授聊到这儿了。
4: 好的，
5: 再次的感谢石教授。
4: 好，谢谢，谢谢，谢谢。好，谢
5: 谢
4: 大家，
5: 谢谢。
4: 好，再见，
5: 拜拜，
4: 再见。
2: 石汉平说营养是石汉平教授与中国交通广播独家合作推出的健康科普栏目。石汉平教授亲自参与直播，以轻松聊天的形式，让每个人都能学会营养学领域最前沿的健康知识。如果直播过程中您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可以给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私信文字营养，就会收到石教授小助理的微信联系方式，也可以进群与更多关注健康的朋友一起交流学习。

0: 大家好，我是福远站铁路客运员曹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作为一名交通人，我在祖国最早迎来太阳的地方华夏东极福远站提醒您，不要携带危险品进站上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漫山红叶似彩霞。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周云鹏。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高速出行时，如果遇到突发情况，要轻点刹车，降低车速，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享快乐出发栏目由光大银行北京分行特约播出，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60-6个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60-6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2: 央品会好物分享。
1: 又油了，昨晚刚洗的头，今天一摸，刘海已经能炒菜了。出门见客户，头发塌得像3天没洗。哎，等等，换了长发小寨桃皮水洗发水，龙脊山泉水发酵的米浆一揉，头发像会呼吸一样清爽。二裂酵母养头皮，跟用神仙水泡脸一个道理。高颅顶回来了，发丝一梳到底。 这才是以养代洗，不是洗干净就完事儿，是把头皮养回来。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洗发水”抢同款好物。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汇”，中央的央，荟萃的汇。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 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康姐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刘康。 最近不少上班族都患上了升降桌，觉得站着办公就能躲开久坐危害。但专家说了，这其实是个误区，站着不动和坐着不动同样伤身体。久坐的危害大家都知道，代谢变慢，脂肪堆积，腰酸背痛。但长时间静态站立也不轻松，下肢静脉持续高压，血液回流不畅。 每天站超过2小时，静脉曲张、腿部肿胀的风险会增加11%。那到底该怎么办公才健康？记住一个核。

0: 核心，别长时间保持同一个姿势，建议每30到60分钟变换一次姿势，起身走一走，伸个懒腰，激活小腿的肌肉泵，促进血液回流。如果是站着办公，脚下垫个缓冲脚垫，穿双舒服的鞋，膝盖微微弯曲，重心均匀分配。健康办公的关键不是坐和站二选一，而是身体动起来，姿势换起来。想了解更多健康养生信息，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康姐朋友圈，您的健康生活圈。
1: 大家好，我是北京西站派出所民警杨卫，我们提醒您，出行时请您携带好有效身份证件，提前到达车站，有序进站乘车，请您遵守车站的各项规定，不要携带危险品或违禁品进站乘车，要保管好自己的行李物品，不要让行李脱离自己的视线，避免丢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好，北京时间7:06:5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向阳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大迪。
1: 大家早上好呀，我是君君。
0: 哎，大家快通过我们视频直播间的这个方式啊，进入看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
1: 嗯，
0: 今天是两女组合，
1: 对
0: 对，是我跟君君啊。为什么今天君君来带班？
1: 为什么呢？
0: 延续了昨天的这个话题，大明这个身体抱恙还没好、啊，
1: 健康是件多么重要的事。
0: 对，
1: 今儿一会儿再做一个女士，我们仨就可以直接消消乐。
0: 哎，半点之后会来的，
1: 对，会满足大家的，
0: 会满足大家的。
1: 今天大家会觉得这个直播间非常的安静，
0: 而且特别的怎么说亮？
1: 哎，对对对，
0: 闪亮，
1: 是的，是的、嗯。大家有什么话题呢？啊，放心跟我们聊起来。
0: 对，
1: 我们就要说一说健康这个事儿太重要了，身体抱恙这个事儿啊、
0: 嗯，
1: 在假期你说的是故意的不？
0: 那咱不知道
1: 啊，那咱不，
0: 孙台咱也不好去揣测他的这个想法，
1: 随便揣测
0: 领导嘛，对吧？领导
1: 但身体不舒服，咱是知道，
0: 哎，不能质疑。
1: 你说他是为啥吃这海鲜呢？
0: 啊，对，具体因为什么大家可能不知道
1: 啊、
0: 啊，首先是因为这个过生日的时候吃了一顿海鲜，然后诱发了他的这个中风、痛风、痛风啊，
1: 不要把心里话说出来。
0: 其次就是他应该是也是有一些这个着凉啊、受寒呐、啊。有一些鼻塞，有感冒的这个症状，但他具体不知道是不是感冒了。
1: 那、哦、这两天确实，这两天温度变化的非常明显。
0: 嗯，
1: 我看好多朋友都说，我就发朋友圈说，半夜冻醒
0: 啊、对，尤其是早晚的时候，就体感会比较凉。
1: 睡觉的时候可能屋里还有那么一点点热，
0: 嗯，
1: 但是早上是被冻醒的，
0: 所以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现在要盖被了。
1: 对，要换被了。
0: 对，换被了。因为以前夏天时候我基本上都不盖被，就盖一小薄薄的单子把肚脐盖住就好
1: 了。是是是是、
0: 啊、
1: 拿眼睛布把肚脐一盖。
0: 对，现在就是半夜的时候会找一个被出来盖上。
1: 哦、
0: 所以就是大家关注一下自己的身体啊，无论您是着凉感冒了还是流行性感冒啊，都要注意一下。流感的话，现在昨天跟大家说了可以打流感疫苗了。
1: 对对对，
0: 已经进入到医保了。
1: 哎，
0: 然后我看前几天我一个朋友也是打了一个肺炎疫苗，好像是。
1: 哦
0: 哦，也是成人的肺炎疫苗。
1: 我之前就说到这儿啊，要提醒一下大家，大家可能、小的时候都去打过那个乙肝的那个疫苗，
0: 你说过期了是吧？
1: 对对对，
0: 失效了。
1: 我才就体检之后我才知道这东西有失效，后来人家说十年啊，以前打的时候告诉大家了，所以但是因人而异，有的人可能十年之后他还会持续一段时间、有的人可能十年之内他可能就代谢的就快就没有了、所以这个要去社区医院去补一下，也不一定非得去大医院，就可能你会觉得麻烦，社区医院就可以。我就是在那个时候发现有流感疫苗这个事儿、
0: 就让你补了那个乙肝，
1: 对，我就补了乙肝疫苗，一共3针，他会给你一个卡，然后您就去。
0: 哎，我记得之前是说好像说补不补都行，因为成年人身体上已经有抗体了。
1: 对对，但如果你经常吃外卖呀，
0: 会有一些风险
1: 啊，还是会有一些风险。然后他就会提醒你说，我当时特别恐惧，因为他体检没有写的说，没有写说你的乙肝疫苗少了，
0: 他写的是什么无什么无防护、
1: 无抗体
0: 了，对，无抗体
1: 啊，我就去特地去三甲医院挂了一个那个肝。看肝的，然后人家还是
0: 你问我呀，你说我多专业、啊，
1: 哎呦，忘了
0: 吧？
1: 对对，忘了，就以后有医院的事儿，就先问你跟刘康姐，
0: 这
1: 俩专业的人士。然后他就跟我说你这就等于说四个守卫现在变成一个守卫了。你看人家还是大医院大夫，一讲明白了，
0: 明白。
1: 你去那个社区医院打个乙肝疫苗，我才明白。所以可能健康这个事儿啊，大家可能趟着河过，也可以问问像大迪老师这种已经趟过很多河的人，多多了解一下，多多了解一下。
0: 昨天大明就说今年可能也够。想来上节目啊，然后说这个就浑身就不舒服，说也站不起来啊，我说你可能是真的就是身体浑身都是炎症。他说怎么讲大师、
1: 怎么讲
0: 大师
1: 哪里有炎症，
0: 就是我们大部分的人身体里面都是有炎症的、
1: 哦、
0: 就是炎症的那个体质，就比如说平时我们吃这个油腻的吃多了呀，什么
1: 长痘，
0: 对，就是甜呐、腻呀、这种东西吃多了，肥肉吃多了呀，蔬菜吃的比较少，就是我们现在都是有那种炎症体质。平时我们就要多吃一些什么消炎的那种蔬菜，比如说、
1: 抗炎食谱
0: 十字花的，
1: 对
0: 对
1: 对，
0: 十
1: 字
0: 科
1: 的
0: 那种菜
1: 蔬菜、
0: 当然这个靠长期的那种你的饮食保护保养才能够有效，而对于大明这种就是没有用，
1: 你吃10天烧烤吃1天素食不好使啊，
0: 对，所以就是
1: 这不行啊，
0: 你烧着烤吃那种什么烤的那个豆卷啊烤的豆角啊，那肯定是不行的，对，所以就跟他说没用，我就只能就期待着说那你就早点好，早点回归到节目当中，
1: 跟他说肯定没用啊，一个经常就是腿痛风的人他吃海鲜你说谁受得了、
0: 对呀，就是生日期间犒劳一下自己嘛，
1: 他是不是觉得没事，他确实好久没有开有问题了，
0: 对对，他也经常吃经常没问题，
1: 他这个量 得控制一下。
0: 那天可能真的就是太开心了，太 happy 了。
1: 哇，
0: 过生日嘛，
1: 过生日、哦、武侠小说里这个就是那种研究毒的那种毒门试一试这个药到底
0: 有没有毒，
1: 剂量在哪一点儿是有用的，是没用的。
0: 哎，好了，读够了，
1: 读够了，可以了，
0: 读够了，
1: 我知道了，以后就这个量了。嗯，行，
0: 对，所以跟大家来说一声啊，今天呢，大明还是身体保养，期待着他下周一能够好吧。因为我们在10月17号的那天有一个线下活动，就他不好，他也得好。就没办法，
1: 神医啊，
0: 厚米的线下活动啊，
1: 好，
0: 大家可以在这个中央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厚米，然后进入我们的微信群啊，这个群里边呢，厚米的这个工作人员，我们的主持人都在啊，
1: 嗯，
0: 啊，有任何关于装修的问题可以直接询问厚米的这个客服，然后呢，有一些关于10月17号线下的这个活动的问题，你也可以直接咨询，具体几点我们到时候再跟大家说，因为现在还没具体确定。
1: 所以像我们现在正在热卖的阳澄湖大闸蟹，大明老师就不能。吃了，
0: 但他也已经吃了，
1: 量嘛，
0: 估计跟人品牌方要了不少箱了，
1: 都得把那个量控制一下。他能按箱吃吗？他最多按个吃吧，
0: 按箱吃，绝对是按箱吃的，按个吃太少了。对，阳澄湖大闸蟹现在已经开湖了。
1: 对，已经开湖了，但是你可以再养养它，就是大家可以先把蟹卡买完之后呢，在家里等一等。
0: 嗯，
1: 等这个羊不再让它在湖里面再长一
0: 大个儿的。
1: 对，现在其实我看它开湖的那些已经很大了
0: 啊。对，
1: 对，
0: 就是不是那种特别大个儿的，您现在直接就可以兑换了。
1: 是
0: 啊，如果您说我买的就是那种1000多的那一箱子的那个，就是比较
1: 公蟹六两那个，
0: 哎，
1: 那可能得等
0: 的那种，您再等等，让它稍微再肥美一些，因为那个就你比较划算嘛。
1: 对，
0: 咱钱已经花了，咱就买一个稍微肥的一点的。
1: 499、699那应该现在就可以提了，
0: 都可以替换了。
1: 对对
0: 对啊，
1: 对，
0: 都可以兑换了啊。而现在我们正在热卖的是我们已经回购的北面冲锋衣，
1: 哎，
0: 这个是我们很多听友在微信群呐、啊，在这个
1: 问过好多次，
0: 问过好多次，说什么时候能上架？然后去年买了，今年还想买，天冷了啊，今年给大家上架了，599的价格依旧没变，依旧颜色啊非常的充裕，颜色什么颜色都有，然后尺码目前还是足的，
1: 嗯、
0: 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回复北面或者回复冲锋衣，就会跳出链接了啊。您如果不知道尺码选择和颜色的纠结的，您可以先买两件。或者说您多买几件然后到时候退，或者说您买一件到时候退换也都可以啊。我们现在给大家买了运费险了啊。
1: 冲锋衣这个呢还特别适合现在特别流行去爬山、
0: 嗯、
1: 而且是那种爬山，就不是说好就好好的爬山，
0: 不是好爬山，
1: 速度就是那种叫越野
0: 啊。
1: 我之前看了那个越野包，它一方面呢是保护你的肩颈，一方面就这块有个兜、
0: 嗯、
1: 这块有个兜可以装很多的那种零食啊、嗯、水
0: 啊供给的那种、啊、
1: 对，然后旁外面可以套一个冲锋衣，它这就防山上可能雾大水汽大又冷、
0: 嗯、
1: 冲锋衣它一般比较
0: 隔断的一个状态，
1: 对，防水嘛，
0: 嗯，
1: 就是还挺多人会去买。
0: 对，然后看你的出行选择，反正我自己是觉得我比较平时穿衣服的颜色就是那种很
1: 亮丽
0: 基础的，不
1: 啊，对，它属于那种淡色系的。
0: 对，
1: 我属于
0: 你是亮丽型，
1: 我是杂色系的。
0: 哎，这冲锋衣就很奇怪的是，就如果你平时上班用的话，我觉得你可以买一种就是基础色的，什么灰、
1: 哦、
0: 黑白呀、啊，
1: 别太夸张。
0: 如果您说我平时我就周末我就出去旅行去啊，我想出片拍照，那一定是要买亮色的。
1: 对对对
0: 啊、嗯，因为亮色出片
1: 人一多找你好找。
0: 哎哎，对。
1: 看前面橘色的那个
0: 不怕丢、啊、
1: 就像导游举那个小旗儿、嗯、
0: 哎，我看了一下有很多亮丽的颜色，有一个什么抹茶绿还是什么芥末绿啊，挺漂亮的，
1: 应该是叫抹茶吧。
0: 哦，
1: 商家应该不会给自己叫芥末绿、
0: 哎、有可能啊，芥末绿一会儿查一下、
1: 哦、
0: 然后还有那个橘色的，反正亮色很多，
1: 三文鱼橘，
0: 哎，看您怎么选择、爱马仕橘
1: 跟芥末绿正好一搭，
0: 爱马仕橘三文鱼橘都小了啊，
1: 凭啥那个叫爱马仕橘这个叫芥末绿啊
0: 都是饮食的啊，大家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冲锋衣就跳出链接了啊。当然我们视频段也在敞开当中，大家可以在视频号里搜中国交通广播来看我们的直播，有君君在我就不敢称之为白了，大家可以看一下君君有多白，
1: 我俩是两种白，
0: 我是亚洲人的那种黄白，你是纯冷白皮的白，
1: 我以为你要说惨白，
0: 不我没那么惨，
1: 就是我是要需要关注健康的那种白，
0: 对对对。
1: 所以今天聊的话题是什么事儿让你体会到身体健康有多重要？
0: 对，也是由大明老师这个身体经常保养引发的。
1: 对，
0: 就什么事儿，你发生什么事儿让你觉得，哎呦，我身体健康真的挺重要的，
1: 嗯、
0: 意识到了要注意身体健康了、啊。
1: 比如像有同事可能生病请假了，我就会觉得，哎呦，我最近我得多穿点
0: 儿，嗯，
1: 哎，我不能感冒啊，
0: 嗯，
1: 感冒我耽误上班啊。
0: 或者说你经常听到你身边会有一些消息传出，跟你同龄的、你的同学忽然哪一天就。
1: 生病了，生病了，
0: 对，
1: 生病了，
0: 生了一场大病，哎，你会觉得哦， 那我还是要注意一下，因为到了这个年龄可能也确实会有一些问题了。
1: 哦，你们是这么严重了才发现？我一般是每次体检的时候我就非常注意。
0: 体检那都是过去，就是，
1: 不是体检完之后那个礼拜可注意身体了
0: 啊，
1: 早睡早起的，
0: 看了各种指标有问题了。
1: 对对，什么饮食健康，主要有的时候最恐惧的是等待的时候
0: 啊。然后你是会要再去复查的是吧？
1: 我不是等待他那个结果
0: 啊，等待体检的结果
1: 出来。对，然后结果出来，你知道有的那个体检中心过于负责，他要给你打电话
0: 啊，
1: 打电话他也不是说你有炎，他只是给你读了一下那个体检报告，给我吓得
0: 完了，
1: 接到体检中心电话
0: 完了。
1: 我接到的时候心里想，我一定早睡早起啊，我一定好好吃饭啊，我一定千万不要有什么事儿。
0: 然后第二周开始算了，
1: 对对对，算了，
0: 及时行乐，
1: 人生嘛，是吧？
0: 有什么就喜欢吃的不能吃呢？
1: 是都这样吗？
0: 是是是，
1: 你怎么这么熟悉？你不是就好好过了好多趟河的人吗？
0: 所以啊，就是你遇到这个河，你才会去过河嘛。
1: 哦，过完就忘，
0: 对，过完了就过完了，要有下一条河嘛。
1: 怪不得你要过那么多条河，
0: 哎，人生就是在不断的过河趟河这个过程当中。
1: 小
0: 马过河吗？小
1: 马是啊，是是是。
0: 你咋知道这个河深浅呢？你得趟过去才知道。
1: 是，我得先问问松。鼠，
0: 哎，
1: 我也得问问牛，
0: 哎，
1: 我才能知道这个河深还是浅，
0: 对，都是经验，
1: 这是我当年得故事金奖的故事，
0: 哎，所以今天跟大家聊的就是什么事儿让你体会到身体健康很重要啊？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从视频号里搜中国交通广播留言也可以，当然大家可以通过收听的方式来听我们的节目啊，除了收音机，除了车载音箱之外，大家可以在手机上啊，手机商城下载一个云听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是我们官方的音频平台，里面呢除了我们直播节目以外，可以回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搜各个主持人的名字，然后有这个专辑出来啊，大家可以自行选择，在商城里搜索云听 APP 下载就可以了啊。好，等内部的留言，继续我们今天第一时段的热搜，搜搜搜，
2: 搜最新鲜的新闻热点，搜最热辣的舆论爆点，搜最关注的社会焦点，你关注的和感兴趣的尽在。

0: 这时段的热搜我们先来关注啊，走步啊。前几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也聊到过，说每一天大概每个人需要走多少步会对身体是好的。
1: 多少步？
0: 五六千步，四五千步啊，对，大概大差不差吧。
1: 啊，那国庆期间这位重庆游客周先生挺狠的，
0: 哎，
1: 他57岁了。重庆的游客周先生在杭州游玩5天，日行23万步。
0: 嗯，
1: 23万步啊，突发排尿困难，膀胱内堵塞7厘米的血块。因其早先呢是有前列腺增生，且出行前拒绝手术，终因旅途劳累诱发急症。有医生表示说呢，前列腺增生的患者呢出行前应该评估病情，若医生建议手术，不要因为假期强行拖延，途中呢像久坐、憋尿、剧烈活动、劳累都可能诱发类似老周这种急性的尿血等一系列的问题。
0: 哎，步数呢其实只是诱因了，它并不是说我走了2-3万步然后导致前列腺增生的，它是之前就有这样的基础，
1: 但是不想走的人一定只看到前半段。
0: 哎，对，就是他没有积极治疗然后导致的。所以提醒大家啊，走步虽好但要分程度，日常跟大家说了就4-5千、5-6千步大概就差不多了，走的太多确实容易疲劳或者引发其他的问题。但如果你身体本身就有基础病的话，不要因为说哎呀，我过几天有个什么大活动，我过几天要出去玩儿啊，去出国外要玩个10多天呢，哎，过回来再说吧。有可能在这旅行途中就会诱发你的身体的一些问题，
1: 或者你就别不管了，你问问大夫有没有什么一些保守的治疗
0: 啊？
1: 就你像应急，他可能会有一些药或者短期控制一下。有的人可能就说我不能去医院，去医院大夫就不让，就一定让我手术
0: 了。
1: 了
0: 有一点，
1: 对对对，就有点讳疾忌医了，不要别怕啊。再来关注一下。湖北武汉一个程序员为了帮身体不好的女友争抢紧缺的专家号，亲自编写了抢号小程序，
0: 多爱呀！你说
1: 成功挂号后，两人开始对外收费代抢号，就前半段吧，听着还是个爱情故事，
0: 纯爱故事。
1: 突然间就开始违法犯罪了
0: 啊！变黄牛了啊！
1: 该软件呢，一秒可以点1000多下，最终造成医院挂号系统就瘫痪了。你说还是不专业。警方呢就将二人抓获了，经查呢二人获利12900元，法院认定呢二人构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
0: 对，有好的技术你没用在正地方了啊，但是再好的技术也要守住法律的底线，不能拿来钻规则的漏洞。
1: 对，
0: 你说挺聪明的一人啊，一程序员，你说能把这个我们平时都搞不好的搞不准的这些什么抢号的这个方式，人家弄的直接就去抢到号了，那您就说自己说能抢到号也就算了，不能把它做成一个获利的工具，啊，
1: 而且本来可能是一个，就是你可以说，哎，我可不可以拿着这个我去申请一个更好的工作啊之类的。
0: 哎，我曾经当过医院抢号的黄牛，
1: 不是，就是第一步，就是我发现我确实能抢到号，自己抢号，
0: 啊，
1: 发现可以
0: 编写了一程序。
1: 对，但是你这可能也有一点不能至于犯罪，但可能也有点违规，还是要注意一下。而且提醒各位黄牛啊，看到没有？破坏信息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啊，
0: 哎，是会犯罪的，
1: 是会犯罪的，要注意一下。近日呢，一家专营中高端鹅绒服的国货品牌接到投诉，客户称为孩子购买的699元的鹅绒服有针头异物，孩子试穿的时候把手指刺伤了呀，要求仅退款赔偿，并且赔偿3000元，否则就网络曝光。该店员呢就有点起疑，是因为呢视频里客户的手上戴的是金镯子，和去年另一起投诉中客户手上戴的几乎是同一只，就说明当时对去年的事儿有印象。当时啊，对方称的是899元的鹅绒服里有真伤人，要求退一赔三。当时公司最终以仅退款并且赔偿1000元了结。警方发现呢，两起投诉下单的账户啊，索赔账户都不一样，就但是这个收货地址是一样的，而且两个小区呢就都在一个路上，叫徐汇区龙吴路上，两个小区就差一条马路，
0: 挨着的。
1: 对，进一步串并之后呢，就发现了4起同类投诉，索赔人经查最后都是同一个人，33岁的杨某，1年半作案9起，涉案金额30000多元。从2025年开始，多家知名品牌网站成了杨某全家的免费衣橱，仅退款嘛。目前呢，杨某因为涉嫌敲诈勒索罪被依法刑事拘留。
0: 啊，就没有成本的要钱。对吧？
1: 还用一个视频
0: 啊？
1: 都不新拍一个吗？
0: 他应该是新拍了，
1: 但是这个金镯子一直在，
0: 对，金镯子在，他这可能这段时间也确实没换金子，可能太贵了，
1: 好
0: 啊，没换金镯子。
1: 各位老板呢，对自己员工好一点吧。你看这个员工， 首先这个员工肯定在这干得很好，他没走、
0: 嗯、
1: 一直在这工作。其次呢，他对每一个投诉的视频印象都非常的深刻、嗯、认真的去看且对待了，不然你这3000你是不是又赔了？
0: 怎么发现的？
1: 对员工好点。
0: 哎，当卖家还在担心衣服是不是被人穿过之后再退掉的时候，人家这边已经开始敲诈勒索了
1: 啊！
0: 网店频频因为针头被投诉，而背后竟然是同一只手同一只金镯子，这究竟是人性的扭曲还是道德的沦丧？反正无论因为什么原因吧，都不能成为你违法的理由。
1: 对，
0: 更何况我觉得这还有孩子呢，对吧？这孩子面前，你一想，这妈妈什么形象啊？
1: 这真有孩子，假有孩子才两说呢吧？
0: 哦，那应该是，那咱就不知道了。
1: 对呀、啊，他说不定就是啊，也有可能就是全家的免费衣橱嘛。
0: 哦，对，我看了一下他的这个案件是，他第一次确实是因为衣服里有一个针头，然后进行了这个
1: 啊，第一次是真的，
0: 对，赔付了之后发现，哎，很快就赔付了。
1: 那因为你真有啊，你主要是
0: 对，也没有什么其他的说法，他就发现了这个所谓的商机、
1: 哦、就是人家没有来就是再进一步的去研究、
0: 哦、他就觉得哦，那这是个商机，那下回我是不是还是通过类似的这个手法我还可以要到钱。哎呀，还是给孩子留一个好印象吧。
1: 这是怎么想？
0: 嗯，
1: 这是你这哎，
0: 就教育还是要正向的，
1: 莫伸手，伸手必被抓、
0: 嗯、
1: 而且很多商家遇到这种行为呢，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的商家是学会不息事宁人，
0: 嗯，
1: 就我确定我的质量没有什么问题，我就报警。
0: 之前不是有一新闻说，就是有一个外地的朋友买的那个香菜呀，8块钱的香菜吧，
1: 哦，驱车去那个外地，
0: 对对对对对，
1: 哦，我记得这个
0: 是要仅退款，说老了，然后这个商家就实在是受不了，他就驱车多少千公里去，就把那个香菜要回来，他就觉得不能咽下这口气。
1: 对，有的时候真的是有时候两边都能理解。如果我是作为消费者的时候，我真的发现有问题，我肯定很生气，
0: 嗯，
1: 对吧？所以我要求退款或者怎么样的话，但是你好好沟通，视频、图片你都拍好、拍清楚，人家也能知道，商家也能知道自己什么问题。
0: 嗯、
1: 站在商家这边呢，本身就小本经营，这么坑我，让我仅退款不行，我还得赔3000。
0: 嗯，对。
1: 再来看今日，
0: 考虑一下啊、
1: 对呀、啊，很生气。近日呢，上海宝山交管支队二大队的民警在对一辆闯进重型货车进行执法的时候，发现车辆驾驶人员使用伪造的驾驶证，因为驾驶证记分超分被注销，男子呢竟花40元办了一个假证继续驾车上路，终究难逃法网。目前呢，该当事人呢已经被宝山警方依法以罚款6500元、行政拘留15日处理了。
0: 哎，都已经被注销驾照了，还要违规行驶，那肯定是还是没长记性。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不要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啊！咱这个证照被吊销了，罚了款了，咱以后上路就小心一点啊。
1: 嗯，还能再上路吗？
0: 对，就交烧驾照吊销了，咱就再考，然后就再上路呗。
1: 但是他这个，你想，你记分都能够扣没，无外乎几种情况，
0: 嗯、
1: 要么就是可能你都是大事儿，对吧？闯红灯，或者多次超速，
0: 嗯，
1: 就说明平时开车的那个习惯也不是特别的好，
0: 所以还是得注意。但是他们很多朋友是他内心当中对这个安全没有这根弦儿，
1: 对，
0: 他没法控制，他可能下次还这样。
1: 事儿教人可能一次就会了、
0: 嗯、
1: 也没教会啊，这不还花40块钱买假证呢吗？
0: 数罪并罚有可能更严重啊、
1: 嗯、
0: 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热搜搜搜搜，回到我们的话题当中啊，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健康的问题。
1: 什么事儿让你体会到身体健康有多重要？
0: 哎，可能身体抱恙出现一些问题之后，哎，遇到什么事儿了，觉得身体健康还是很有用的啊。
1: 可能我在有一些事儿上会发现，
0: 嗯，比方说，
1: 比如说我爬山的时候，
0: 嗯，
1: 前面有一个小姐姐穿个高跟鞋，我都已经
0: 累不行了，
1: 那姐姐穿了个高跟鞋，千条狗在我前面悠哉悠哉的爬
0: 啊、哦，
1: 那一刻
0: 经常爬，
1: 那一刻你知道，我觉得我都不如那条狗。
0: 那倒不至于，
1: 那个狗舌头都没有。
0: 狗也很累，
1: 但是我感觉那个狗非常的闲庭信步，还回头瞅了我一眼。
0: 他经常穿高跟鞋的人，他已经习惯了，
1: 习惯能到爬山。
0: 哎，他习惯了他的那个就仰角的程度，
1: 那他肯定也很健康、
0: 哦、
1: 就人家非常的轻松，体能肯定比我好。对对对，
0: 嗯，
1: 健康很重要。
0: 哎，乔夫说了，长期开车出差导致腰椎间盘突出，躺床上7天，第3天发生的时候我就考虑辞职了。
1: 哦，这个开车是工作
0: 哦，
1: 比如大货车什么
0: 的时候，对对对对对，这那没办法，那就只能是辞了，因为有很多工作是那种会经常久坐呀。
1: 对对对，职业病嘛。
0: 嗯，
1: 他很聪明。我之前去看中医的时候，那个中医就跟我说，同样的一个病症，如果他第一次发生不明显。

0: 那些长期久坐的朋友们啊，
1: 可能有些人会一开始会锻炼自己那个臀腿的肌肉，
0: 还有腰部的这个肌肉，
1: 对，腰部的肌肉，或者他买了一些什么神器啊，他可能尽量的减少他的损伤，
0: 哦，也有可能，
1: 也有可能，但有些人可能一开始没注意，等到注意的时候就已经有点晚了。
0: 嗯，好，节目跟大家说的是健康的问题啊，什么事儿让你体会到身体健康很重要？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另外，大家可以在我们的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任何您想咨询的、了解的商品的信息，比如说回复冲锋衣、回复酒，都会跳出相应的链接。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星期五，尾号是四和九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十四五答卷，为十五五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天津西站派出所民警周永吉。我们提醒您，乘坐火车出行携带行李物品要尽量化零为整，钱包、手机等贵重物品妥善保管，进站安检、乘降车时谨防遗失遗落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6: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三款好物享三折福利，9毫米束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5毫米束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7: 大明大理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8: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9: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10: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11: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这时段的交广天天项目，首先来关注，自10月1号0点至10月7号24点，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0万次，充电量已经达到了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325.66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1.42%。
1: 再来关注一下2027年研考生注意了，网上预报名今天也就是9号是正式启动。为了提升考生报考体验，中国研究生招考信息网进一步升级了报名系统。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流程和照片采集模式进一步的优化。
0: 再来关注，近日经国务院批复同意，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工作目标是到2030年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取得显著成效，更好地满足全人群、全方位、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需求。
1: 再来关注一下，近期国际金价经历了显著的回调，国内的沪金击穿了每克900元的关口，品牌金饰价格较高点累计下跌每克150元左右。受金价下行带动，深圳水贝首饰金价的挂牌价回落到每克1061元。
0: 对，虽然这个金价这个降低了，
1: 今夕何年
0: 呀？但它指的是这个金，它是金饰价格呀。较最高点啊，但现在已经还是超过1000元嘛。
1: 你说
0: 1000零几和1100几其实差的不多。
1: 哦，你是说那个金普通的那个金价，就大家可能买电子金价的那个价格。
0: 对，其实那个可能差的会比较大吧。
1: 哦、对对，你金砖就是你进来之后，它是一批金砖，
0: 就是、投资金
1: 然后它金
0: 的
1: 对，它会改银行的金价还是国际金价的走势。
0: 对，所以就是如果您反正还是那句话，如果您买这个首饰就是为了戴着好看啊，我又不图说这个图着这个金子挣钱，那咱随时买都无所谓啊。好，再来关注，按照计划，2028年前后，我国将开启火星取样返回任务。深空领域专家表示了，八大行星里的地球最相似的是火星。地球目前是青壮年阶段，火星则变得比较衰老了。对于火星的探测，最直接简单的讲，就是想了解它的演化过程，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启示啊？
1: 今明两天呢，就10月9号到10号，中东部降水是稀少的，我国呢还是以晴朗干燥为主，海南呢会有强降雨出没。由于冷空气较弱，最高气温呢25度以上的区域将会有所扩大。像我国的江南、华南等地，有不少地方可能会要温度达到30度，但是夜间最低温度呢升温乏力，所以温差还是挺大的。南北方的昼夜温差普遍增大，早晚外出注意添衣保暖。
0: 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听天下。回到我们的话题当中，来跟大家聊一聊啊，健康的重要性。什么事儿发生了让你觉得健康真的很重要啊？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科比詹说了，上个月小区电梯坏了，只能爬楼梯，爬了2-3层就累了，说明身体真的缺乏锻炼了，健康真的挺重要的。
1: 你让我想到了我之前看的一个新闻，就一个女生自己拍的，就是她家好像住26层，结果她到了家楼下发现这个电梯坏了，就往上爬，爬到了21、22层，电梯上来了。她想的是，哎呀，
0: 好啊，
1: 少2层是2层是吧，进去了，结果电梯给她带到了1楼。一开电梯门说，这咋有人呢，我们这电梯调试呢，他就很崩溃，他说那继续爬吧，结果爬到了就是一半，发现自己钥匙忘带了，就下去拿钥匙。往下爬的过程中呢，他就看见那个电梯又来了，他想说这不是到1楼吗，那我少爬几层，对，带下去呗。结果这个电梯是确实是坏了，卡在了3楼。物业啊，消防啊，终于给他救出来了，吓坏了，就往家里走，走到家门口想起来，我刚下去不是为了拿钥匙吗？然后当时那个他自己说最后都乐了，评论说把家当泰山爬可不行啊。
0: 所以最后怎么办的呀？
1: 那就他爬
0: 又爬下去，
1: 反正他录那个视频是在家里了，你至于怎么进去的你想呗。所以科比詹，你看你是不是，你瞬间你是不是觉得
0: 还是缺乏锻炼，多爬几次就好了。
1: 你要住26层这样，你说你
0: 所以有没有可能就是被迫强迫自己去锻炼，比如说就这种，哎，我就故意把钥匙落车里，我先上楼。
1: 你真的吗？
0: 然后发现钥匙没带，我再下楼。
1: 那你一定会再买个备用钥匙的，未来的
0: 人类懒啊，对吧？
1: 咱们锻炼自己啊，不是折磨自己，好不好？
0: 蜂蜜小面包说了，昨天晚上看了央视频出的这个节目啊，练八段锦说了对身体很多很多好处，很多人都在练，也想跟着练，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坚持。
1: 坚持
0: 八段锦可以坚持，因为八段锦强度没有那么大。
1: 对，八段锦它每一个对身体都的作用都非常的明确。
0: 嗯，
1: 比如说它有一个那个就是五劳七伤往后瞧，是对你的肩颈，如果你落枕非常有用
0: 啊。
1: 很有用，还
0: 但我之前看就是我也练过，就八段锦有、就他每一个动作都没有那么的强烈。
1: 对呀、
0: 他怎么就能锻炼得到？
1: 他可能就是可能人呢需要的是坚持，
0: 不是说使劲掰一下而
1: 已，不需要太使劲。你发现很多古方的一些锻炼方法啊，什么朱雀三啄呀、啊、几啄、
0: 对，那个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1: 就可能
0: 啄眉间呐、啊，啄下巴颏啊，
1: 对对对，
0: 啄耳后啊，
1: 是是是，
0: 哦，还是有用的。
1: 还早上喝那个朱雀汤啊，都是你发现我们老祖宗教我们的办法，它都非常的简单。
0: 对啊，这么几千年流传下来了。
1: 对，温柔。你包括很多一些外国，你就说帕梅拉，就跳特别好，
0: 嗯、
1: 是吧、
0: 嗯？
1: 他也有那种慢的，就你跟他跳半小时，你发现其实你一点跑跳都没有，他累的不行、
0: 也很累。又来，
1: 然后他头发三日都没乱。
0: 嗯。还是得坚持，
1: 对，是可能重点是坚持。你要是嫌这个慢，你打打五禽戏啊，那个厉害。
0: 哦，还有叫什么来着？有一个特强度的那个叫啥？我忘了，比八段锦更强度的那个，不建议大家先去尝试，先练八段锦吧。
1: 是不是？
0: 对，先练八段锦，慢慢来。
1: 好记、如果大家能找到的话，可以去找找那个带呼吸版的。就他都会旁边呼吸，就是那个、
0: 教你怎么呼吸。
1: 对，他听着有点怪，就是你正常听着，突然旁边有个声呼吸，但你就知道这个时候我要呼吸了，配合起来会更舒服。
0: 而且呼吸有很多朋友是反的，我经常是反的，
1: 啊、对，
0: 所以还是不对，
1: 所以去找嘛，他有那种带呼吸版本，还有镜像版本，就看你就大家一开始啊，先把它整明白，什么时候呼，什么时候吸，别让自己练反了会很难受，憋得慌。
0: 对，所以慢慢来啊，都是在于坚持。练八段锦可以，蜂蜜小面包你要坚持住啊。
1: 你看忧郁小薯条说在哪里看八段锦啊？国家体育总局发的那个视频，应该是微博上有，央视频上也有，
0: 各个平台都有。
1: 对，央视新闻哈，各个平台你都能搜到。
0: 要搜专业的啊，专业的啊。
1: 对对对。
0: 小静说啊，早上好，我自己目前还没有深刻体会，但是我妈妈最近生病了，
1: 哎呦，
0: 我感觉到了健康真的挺重要的。
1: 是啊，
0: 她自己受罪啊，我也得请假全程陪同，心力憔悴的，所以希望妈妈赶紧好起来，以后出院啊，一定要让她注意营养，调节身体健康，
1: 打打八段锦。这个妈妈，我不知道妈妈是多大岁数，但是妈妈了，肯定是50岁往上吧？
0: 不太一定。
1: 啊，那就40岁往上，30岁往上，好不好？
0: 对对对，
1: 蛋白质必须得补上了，肌肉必须得有了。
0: 对，
1: 你知道肌肉什么时候你发现特别有用吗？在你摔倒的时候
0: 啊，扛一下是吧？
1: 真的很有用，就是你发现你的臀腿那个地方如果肌肉特别少的话，你如果摔一次好很慢。
0: 我前一阵儿几年前啊滑雪的时候不是手腕骨折了吗？
1: 怎么什么伤你都能赶上呢？
0: 骨折的那个时候我觉得就是因为他肌肉没有那么的发达，
1: 就你也没有肉啊，主要是
0: 哦，因为正常手腕的话，可能它也有那个就是寸劲儿，还有就是它的肌肉包裹，它可能会让你的这个骨头没有那么容易就裂掉，
1: 就像车前面的那个挡风玻璃会弹出来的那个保护的东西是一样的，你没有那个东西啊，你就生往上撞啊，
0: 对，所以还是要锻炼身体啊，还是很重要的啊，
1: 嗯，
0: 这就体会到了，就是让大家不要刻意的强行的去减肥，要增肌。
1: 对，
0: 对，
1: 慢慢减。
0: 对，你把你的肌肉，把你的这个肥肉变成肌肉，虽然可能你的体脂不是叫什么体重没变，但是你的感官上你是紧实了很多的。
1: 对对，紧了很多。
0: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朋友说，哎，我练瑜伽，练那个普拉提，我没瘦啊，我这体重还是那么多呀。
1: 别人都觉得你瘦。
0: 对，看起来你是紧致了的，
1: 是
0: 说明你的这个肌肉量是增高了的。
1: 哎呀，晴云秋月说了，最近两三年吧，我特别感受你们今天的话题，就是什么时候，什么事儿让你觉得健康很重要。他说我们单位呢，每年都有同事因为疾病突然就离世了。
0: 是。
1: 每年呀，他就觉得身体真的是革命的本钱呀。后来呢，我就平均每周在家做3次无氧，1次有氧。其实习惯之后觉得还好，流汗的过程还是挺解压的，而且体质确实改善了一些。
0: 对，就还是贵在坚持。
1: 真的真的，就是我现在发现有的时候有些运动我就很少，就也就也累，没有这么累了。
0: 因为咱们单位也是有，每一年经常会有这个同事以身体抱恙，有的是就是咱们比较多的就是心脏会有一些问题。 因为咱们这个工作强度比较大嘛，
2: 是是是，
0: 它会有一些比较刺激性的、激烈的这种突发情况出现，所以对我们心脏要求还是比较严格的。
1: 上节目吵架是吗？你们
0: 不是
1: 怎么
0: 忽然有声音没有了？我们会有空播这种情况，
1: 对对，会紧张。
0: 对，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忽然没有声音了，你的心脏就开始突突突突狂跳，
1: 对，
0: 这就是你应激的一个反应。
1: 受伤是吧？包括可能我们像很多的公休假期啊，比如说春节啊、国庆啊，还是会来值班、来上班什么的，他有的时候就会让很多人在一段时间集中的去工作，
0: 对，
1: 会很累。包括呢，像有些人他也不忌口，是吧？他也会对身体有一些伤害。
0: 哎，忌口真的太重要了。
1: 哎呀，忌口太重要了！你说他明明知道自己，哎呀，
0: 就及时行乐嘛。所以他就是
1: 利就说了，
0: 咱也没法说。
1: 大明老师这痛风也不管，他都是让嘴痛快了再说。
0: 对呀，
1: 说对了呢。
0: 对呀，就痛快了之后，然后我们就不痛快了。哎，
1: 我有个问题。
0: 什么问题？
1: 这专家你来评说一下，
0: 请讲。
1: 我请讲是吧？他这种就如果我吃海鲜，他吃完嚼嚼嚼都吐出去了，会有问题吗？
0: 你这个问题
1: 不是过过嘴瘾，很多人减肥也知道过过嘴瘾吗？
0: 哎，谁能够就是海鲜都进嘴里了，还能忍受得了不吃要吐出去？
1: 能不吃？我身边有那种跟我出去吃饭，嚼嚼就拿纸袋，我在旁边吃，我可难受了。
0: 那他是满足了，他就是嘴里嚼的那个过程。
1: 对对，他有时候就是馋嘛。
0: 他但凡他能够品味到味道，他已经就咽进去了。
1: 没咽进去啊，嚼嚼就是有那种汁水啊，就感受嘛，然后就吐出去了。那等他说是哎，我就特从理论上来说，
0: 海鲜这个我觉得很难实现，因为海鲜很贵，
1: 哦，
0: 他不舍得嚼了之后吐出去
1: 699什么的，
0: 对呀，
1: 啊，那舍得让自己疼
0: 啊，这是对吧？你满足了自己的口腹之欲之后，然后下一步的事儿了，他有可能不疼，对不对？对吧？
1: 不是他老疼，我怎么
0: 他就是这次吃他不太确定我
1: 这
0: 次能不能疼，
1: 他可能就不疼
0: 啊，对。所以我哎呀算了，我就先吃了再说吧，疼就再疼吧。
1: 这拿自己在这玩俄罗斯转盘的我属实少见啊。
0: 哎呀，不要效仿啊，大家不要效仿，尤其小朋友们啊。磊说了，说陪妈妈透析26年了，哎呦，见到太多生死离别了，劝告年轻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饮食，戒烟限酒，现在全国每10个人里边就有一个肾损伤的，跟现在的饮食有直接的关系，一定要关注血压血糖。我已经戒烟10年了，戒酒3年了啊，每天都要锻炼身体。对，就很多朋友也是，尤其是上了年岁之后，可能就真的通过某一次体检发现自己血糖高、血脂高。
1: 对对对，之前没什么反应，
0: 就会觉得说，哎呦，反正到我那个年岁了，那血脂血压高很正常、啊、
1: 正常不都这样吗？
0: 啊，正常，哎，算了啊，这个我其他也没什么问题，这个身体上也没什么反应，那、接着吃接着喝吧，啊，接着抽吧。
1: 对对对，而且我知道有些朋友的某些工作呀，他非常的压力大，比如说销售啊，或者是一系列的工作，他就是觉得说我就这点解压方式了，能理解，就是他这个太痛苦了，但是咱能不能找找其他的解压方式，
0: 对，尽量少一点。
1: 城市有那种摔盘子的，
0: 哦，有
1: 那种地儿，
0: 还有散压的，
1: 对，或者您可以考虑一些竞技类的运动，就比如说拳击啊，射箭啊，就是或者是各种球类的，他就有一种你把这个人想象成你讨厌的人就一些竞技类的呀，他也是有，我知道人有时候为什么抽烟喝酒，他在某一个点他找到一种快乐的感觉，那你这种打球
0: 能不能转移一下，
1: 对，转移一下，咱赢，咱赌点啥，赌一顿烧烤，就虽然相对不没健康，跟比你抽烟强，对吧，就是咱赌点啥，你可能说不定也有点慢慢 给逆转一点，没说你马上咔嚓一下逆转，
0: 慢慢来，
1: 对，减缓一下，很能，就是有些人我知道，就是你说不让他去喝酒吧，
0: 就很难啊，
1: 难受啊，
0: 这戒不了，
1: 对，一下戒很难戒的，
0: 慢慢来，由1周7天改成1周5天，然后慢慢改成3天，
1: 1周喝7天啊，
0: 有这样的人，有习惯的就是天天去喝嘛，
1: 天哪。小爽说，我天天早晨练太极和八段锦，坚持了6年，
0: 可以可以，
1: 其实很多大学生应该都会太极，你考试不考吗？
0: 大学生嘛，但我记得好像是以前咱们学过，特意学过这个，
1: 对啊，考试啊，
0: 哦，那不
1: 因为其他都很难，所以大部分
0: 印象不深了啊。你说的是那种就是附加的那个课程？
1: 对啊，就是要考那个考试嘛。你看体育，它有的是篮球，
0: 我当时选的是啦啦队，谢谢。哦吼，嘿嘿，这种
1: 那确实是颜值和高，就是很多没比不上嘛，我就只能去选太极了。
0: 他说的这个八段锦和太极都挺好的，
1: 挺好，
0: 都是那种慢慢的练呼吸的，
1: 对对对，而且能坚持。
0: 对，它没有那么的剧烈的，
1: 你早上你跑个1公里你可能都跑不了。
0: 夏天的常温啤酒说了，站桩非常好，这个我早就听说过，但站桩很累耶。
1: 怎么站？
0: 是不是就是普通的就是站呢？如果你能坚持的话就是扎马步吧，
1: 等一下，
0: 坚持不了就是站。
1: 等一下，大迪老师，站着就叫站桩？
0: 是吧？
1: 来给谁给我打个假，我不信。站
0: 贴墙吗？
1: 叫站桩。
0: 哎，给我科普一下站桩是什么样的？
1: 肯定是某一个姿势吧，微微屈膝。
0: 那可能是就是这样站。

0: 啊，不一样。
1: 我之前看有靠墙的那种，就是屁股跟墙九十度，就膝盖九十度就能一直站着。
0: 哦，反正也锻炼核心吧，啊，肌肉含量。
1: 对对对。
0: 夏天说我没有时间锻炼，我每天在我们家5000平方大棚走来走去，一天都是不到3万步，每天晚上10点钟才睡觉，早上6点钟就起床了。
1: 啊，
0: 那这就是锻炼了。
1: 5000平方大棚，那他跟刚刚上面说聚光镜的说，农村人就没有这种担忧，你们信吗？就因为
0: 他
1: 们每天 他
0: 需要来回走。
1: 对，我家里就有农村人，就是我回老家的时候就那走，那确实，我觉得我走那么几次，我发现我陪他们去玉米地掰苞米，你是没有这种走路说一天不够2000米的这种担忧，那肯定没有。
0: 嗯，
1: 从村东头到我这个种地的地儿，我感觉就到2000米了，真的很累，但是健康啊。
0: 而你会发现，当一个动作或者是一种行为，它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了，你就很能接受。
1: 对，
0: 就比方我之前说我们家现在锦州的那个楼房还是没有电梯嘛，它需要每天爬5层楼，我爸妈就很适应。但是我有一次爬，我就呼哧带喘。对，所以就是，你当它成为一种习惯，尤其是你运动成为一种习惯，你就不觉得什么了。
1: 哦，
0: 你把它成为一种习惯就好。
1: 那七音说了，我来回答刚刚君君的问题。
0: 嗯，
1: 嚼嚼就吐，这种可能不会摄入嘌呤，但是会伤胃。
0: 为什么？
1: 因为呢，肠胃得到了你吃东西的信号，就肠胃知道你在嚼。
0: 哦，
1: 所以他就开始准备了，就分泌胃酸加蠕动准备。
0: 那你还不进来，你怎么回事呢？
1: 对呀，所以你就干蠕动吧，肠胃会受到损伤。
0: 人体真的很神奇耶，
1: 就等着。不对呀，我大脑。
0: 那这时候你就摄入其他的东西，对吧？就是你就着吃，哎，你就着吃，
1: 行，
0: 对吧？
1: 那就大明老师就着酸奶，可能就把海鲜
0: 都吃了，他都喝了。
1: 我大哥，我大脑大哥跟我说有食物来呀，这咋还不来呢？
0: 哎呦，好多人问说今年每周一哥还有没有了？我本来，
1: 哎，人不是这么问的啊，大迪老人不是这么问的
0: 啊，问啥？
1: 人是说大迪周五了啊，就是我们听众问的非常的智慧
0: 隐晦。
1: 对，谁没有大啦啦说就唱歌啊？人没有，人说周五了啊。
0: 我本来是想唱一首以前唱过的歌，叫遗憾，因为之前有听众点歌，
1: 那你就来。
0: 后来我发现怎么没有伴奏，我想起来了，那天是大明弹的吉他。
1: 哦，
0: 啊，没有伴奏，所以我就没有找到。
1: 那不就那
0: 我就干唱啊，
1: 那么多伴奏，换一首
0: 那么多伴奏啊，
1: 肯定有没听过的，
0: 随便唱啊，
1: 不行吗？咱们这个是有什么 KPI， 是哪有什么要求吗？
0: 没有。那这样吧，8点回来吧。
1: 8点回来，
0: 对，
1: 咱
0: 现在我找一找，
1: 找一找，
0: 我找一找。8点回来啊，继续来，每周一个，不会错的，放心，不会少的啊。
1: 大家太可爱了，不直接问。周五了啊，周五
0: 那还有没有了呢？
1: 哎呀，
0: 我是不是哎过点了？这51了，说缺点啥呀？
1: 哎，如果我们俩
0: 直说，
1: 我们俩现在跟大家说唱过了，你说他会信吗？
0: 会，他会去回听的。
1: 啊，对的，
0: 想要回听，大家可以在这个手机商城里边下载云听 APP 来收听啊。云听 APP 呢，除了定位在北京可以直播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您可以进行回听，应该是几个月之前的都能够收听得到。很多朋友就比如听着听着，哎，觉得这歌不错，就回来问我们说，哎，刚才放那歌叫什么名字？那我们可能都忘了。您直接回听之后，然后那个手机识曲辨别一下就能够搜得到了啊。除了回听之外，可以搜我们主持人的名字，然后有一些专辑会跳出来，或者有一些名家大家的这个演播的作品，小说演播呀。还有那些比较热门的现在正在上映的电视剧的原版小说可能都在啊，
1: 对，
0: 大家在商城里下载云听就可以了啊。小庄妈爷说老父住院消化外科陪夜了好几天，见多了病人啊，觉得健康太重要了，现在就是戒烟戒酒戒夜宵戒高油高糖物。
1: 我想起来什么事让我知道健康特别重要了，在我很小的时候就上学的时候，有一天突然间有点晕，我现在想可能是低血糖。
0: 嗯，
1: 再加上那段时间就是学习还是相对比较努力的啊，有没有用？
0: 我不信。
1: 有没有结果？有没有用？我不知道。反正那段
0: 过程很重要，
1: 过程很重要，非常确实很努力。然后大夫当时因为我是血压偏低的那类人，
0: 嗯，
1: 直接给我摁的让我住院，然后就开始办住院。
0: 低血压是什么样？就是有点头晕那种，
1: 有点晕。然后当时好像说不到50还是低压，
0: 哦，那
1: 是有点低。就我觉得大夫可能是有点留院观察，你别先出门倒了，你医院里先待会儿。他就是三人间，然后我妈去买各种东西的时候，我就坐在中间，我的左面那个人吧，这胳膊腿都折了，
0: 不是
1: 就在那哼唧。 我右面这位呢，就是也是好像是内伤，就是他也是一直在那咳嗽。我在中间我就很难受，
0: 嗯，
1: 然后我就跟我妈回来，我就跟她说，我就好了，就是我觉得我在这待下去，可能我就是你那个气氛太压抑了，
0: 嗯，
1: 我缓了一下午之后就去各项指标就正常，我就出院了，
0: 嗯，
1: 真的是我那次就意识到健康挺重要，就一开始我还想说啊，不用上学了。
0: 啊，学生小朋友想的就是这个
1: 事，小朋友想的就是嘛，哎呀，不用上学了，明天早上还不用早读了。结果在这待了一会儿，我说妈，我想早读了，
0: 我要上学，我
1: 想早读，我要背题了，我想，就真的是，就你一观察到身边，你会发现，哎，健康太重要了。
0: 哦，对，有的时候可能就身边的人刺激到了。嗯，你觉得可能哎需要去关注一下身体健康，
1: 哼唧，你说谁受得了。
0: 嗯，但是你还是不希望发生在自己身上嘛，
1: 我也不希望发生在别人身上，就那个环境下大家都不舒服，
0: 嗯，
1: 然后旁边陪的人呢，你想我又话这么多，没有人说话
0: 太憋屈了，
1: 这家属也是一脸愁容，
0: 哎，你怎么舍得这个
1: 天哪，我大迪姐，你平时在医院是这样的吗？你不挨打
0: 要不然怎么经常去医院呢离不开呢，
1: 就是想打听不敢打听，然后旁边这个你又不知道他是什么内伤，
0: 嗯，
1: 就你能感觉他应该很难受，
0: 很难受，
1: 但是他又不说话，就一直咳嗽，而家属也在那一直削苹果，不然苹果怎么削那么久，就一直在那削那个苹果哎呀看着可难受了，
0: 哎呀，你到了医院就会看到世事就是
1: 无常，是吧，
0: 哎，你平时难以见到的一些画面，
1: 是，所以生命非常的重要，健康非常的重要，
0: 嗯，
1: 吃东西也很重要，
0: 嗯，
1: 就别瞎吃东西，
0: 对，怎么吃啊，怎么也挺讲究的啊，
1: 对吧，别像某些人，或许就说了或许说这句话，哎呀，宁让身受苦莫让嘴吃苦，
0: 哎
1: 啊，嘴受贫
0: 啊，对，
1: 哎，说的谁呀，
0: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都能想得到，就是哎，可能控制嘴这个事儿是挺难的，
1: 是，但是有些事儿它不难吗？
0: 对，我们说控制嘴迈开腿是，从怎么说主观上想减肥的这个情况来看，
1: 对，咱俩今天聊的控制嘴都不是说减肥的事儿了，
0: 哎，是身体健康会影响自己身体的这个情况，
1: 对呀，啊，你某些人就是他都已经痛风了又不是没疼过，哎，人就吃
0: 咱现在这背后说孙台已经不行了，
1: 咱俩现在
0: 地位高了，
1: 咱俩现在背着吗，大明老师肯定听着呢，在家里就拿着那拐就想打我了，都听着呢。
0: 所以建议大家啊，及时的体检就是挺重要的啊，及时的去关注一下自己的身体健康。
1: 对
0: 啊，然后那个对身体多关注，有问题积极的去医院治疗。平时没问题要维养啊，维养去多运动运动啊，走走步啊，锻炼锻炼身体都是挺有用的，啊。
1: 大大搬砖姐，这是两个下属啊，对上司的
0: 领导的一
1: 种
0: 关爱
1: 啊，
0: 关爱。
1: 那怎么就哎呀心疼
0: 怎么就控
1: 制不来上班呢，
0: 怎么就要吃那一口，
1: 对呀
0: 啊，等待我的留言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们聊一聊啊，关于身体健康的什么事儿让你体会到身体健康真的很重要，发送公众号发送视频号都可以。

0: 大家好，我是中国邮政投递员陈皓月，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我们温馨提示您，安全大于天，个人信息妥善存，贵重物品宜保价，违禁物品莫收寄，绿色包装共努力。我们和中国交通广播一起祝您出行平安。
1: 我试着勇敢一点，你却不在我身边。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变不了我的明天。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我们与发光者同行，为梦想注入力量，服务民生。中国光大银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投保吧。
5: 4008-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6: 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新伙伴，肉界王者哈尔滨红肠肠。它呀，外表红扑扑，切开是肉肉，精选整块猪前腿筋肉，咬一口，果木香、蒜香、肉香，追剧来一根，泡面来一根，早餐来一根，馋了来一根，3斤133元，5斤199元。哈尔滨红肠，小口品滋味，大口超满足。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start，跃动车厢。
7: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跟我一起缓解疲劳。你是驾车族，每天至少运动3次，每次至少半小时，跑步、慢跑、跳绳。平时工作压力大，记得抓紧放松，脚尖运动，准备好，右脚尖向下，控制几秒，1、2、3、4，还原。
8: Follow me。
7: 左脚尖向下，控制几秒，2、2、3、4，还原。再来一遍，右脚尖向下。3、2、3、4，还原，放松，左脚尖向下，4、2、3、4，还原，放松，就是这样。好，膝盖与大腿保持平衡，跟我一起踮脚尖，踮脚尖，1、2，还原，2、2，踮脚尖，3、2，还原，4、2，不要小看踮脚尖，改善血液循环。
9: You have a new message。
7: 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跟我做操，舒心不少。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10: 红灯操。
11: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武汉车站派出所民警周晨宇。我们提醒您，在乘坐火车出行前，应提前了解铁路旅客禁止、限时携带和托运物品目录，检查好自己随身携带。